0: 幾個星期就有收成啦。今年是國家十五規劃開局之年，我們亦都全速為香港制定第一個五年規劃。在鞏固提升香港傳統優勢的時候，我們要改革創新，既要看到挑戰，更要看到機遇，以產業導向開闢新賽道，提升市民福祉。
1: 李家超相信在深耕細作下，香港未來一定有更豐碩的成果。香港電台記者崔慧欣報導。
2: 委內瑞拉全國代表大會主席公布，日前地震的死亡人數增加至最少1430人，另外有3200多人受傷。此外，已經發生超過430次餘震。中國駐委內瑞拉大使館表示，截至當地星期六下午5時，根據不完全統計，已經確認有8名中國公民遇難。梁正滔報導。
3: 在今次地震重灾区，委内瑞拉拉瓜伊拉州搜救行动继续争分夺秒进行。各救援队伍把握关键的黄金72小时，陆续救出多个被困居民。报道说，在当地星期五晚，救援人员成功将一个婴儿在废墟中救出，随后他妈妈亦都被救出。拉瓜伊拉有居民说，当局赈灾力量分配不均，有人甚至不得不徒手在倒冧的建筑物瓦砾中挖掘寻找失踪的亲人，有幸存者获救，同时亦都找到遇难者遗体。部分家庭和义工埋怨当局救援力量有限，缺乏重型装备。官员解释，日前发生的地震威力强大，有关部门仲监测紧频繁发生的余震，救援人员在不稳定的环境下作业，面对不少困难。他又说，受灾家庭已经被转移到避难中心，救援物资亦都正在各个灾区，特别是拉瓜伊拉分发。当局继续限制进出拉瓜伊拉，管制当地和首都加拉加斯之间的主干道，避免交通状况延误紧急车辆通行。一般平民如果没有官方救援队员身份，需要出示通行证才过到检查站。报道说，拉瓜伊拉地区的电力供应正是逐步恢复。国际移民组织和微软一间实验室合作，获得初步的卫星地图。分析结果显示，拉瓜伊拉州的卡蒂亚拉马尔市有31.5%的建筑物受破坏。组织总干事波普说，正是与委内瑞拉政府和合作伙伴联手，提供紧急住所、基本物资等。组织方面估算，委内瑞拉可能多达676万人的生存状况受到今次地震影响，单在首都加拉加斯可能就有200万人受影响，仲评估紧情况。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达成框架协议是历史性成就，推动结束双边冲突的进程，对伊朗及黎巴嫩真主党是一次重大打击。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就说，将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与解除真主党武装挂钩是极其危险。罗宇光报道。
4: 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当地星期五在华盛顿结束为期4日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在当地星期六发表视像声明，指协议中包含一项重要原则，就是只要黎巴嫩境内的真主党未解除武装，以色列就不会从黎巴嫩撤军。卡茨说，自己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经指示国防军做好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长期驻留的准备，以色列将继续维持以方在黎南所控制冇居民同埋冇武装基础设施嘅区域，同时保持以军行动自由，以消除针对以色列士兵同埋民众嘅威胁。佢强调，如果伊朗试图攻击以色列，以阻止三方框架协议落实，以色列将会以强大武力回应。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就指，呢一份框架协议冇效同埋冇约束力。根据真主党旗下登塔电视台报道，卡西姆说，有关协议在未确保以色列完全撤出黎巴嫩领土的情况之下，向以方作出政治让步。他认为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之间的直接谈判是对黎巴嫩国家主权的放弃，可能令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占领状态进一步被合法化和长期延续，同时剥夺黎南民众返回家园的权利。黎巴嫩政府要纠正错误。卡西姆又说，将以色列撤军和解除真主党武装挂钩是极其危险，可能令到黎巴嫩处于被动局面，真主党将会透过一切必要手段推动以色列履行美伊谅解备忘录，并且从黎巴嫩撤军。

0: 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1: 世界杯 L 组最后一轮分组赛，英格兰二比零击败巴拿马，同组克罗地亚二比一险胜加纳，英格兰成为小组榜首，与克罗地亚同加纳携手晋级32强。由罗宇光喺世界杯直击报道。
2: 世界杯直击。
0: L 组最后一轮赛事，英格兰今届首次派拉舒福特正选上阵，争取击败巴拿马。拉舒福特在8分钟就一次中目标的射门，但被巴拿马门将扑出。上半场两队都没有入球，到下半场英格兰加比灵咸以一入球一助攻改写比赛局面。他先在62分钟接应角球，抢先防守球员一步拨入，为球队打开纪录。5分钟之后，他左路传中，哈利卡里头槌顶成2比0，为球队锁定胜局，全取3分。同组克罗地亚对加纳，克罗地亚在上半场已经尝试以远射寻求打破僵局。17分钟，尼高拉华石格劲射紧紧擦柱出底线。去到31分钟，克罗地亚中场彼得苏哲禁区外炮弹式劲射死角入网，为球队先开纪录。上半场克罗地亚1比0领先。加纳在下半场加强对克罗地亚施压，73分钟勒卡神接应罚球射入，为加纳追成1比1平手。克罗地亚在10分钟之后再次领先，尼高拉华石接应角球头槌攻门中柱弹入，协助球队最终2比1击败加纳。 L 组赛事完成，英格兰7分排榜首，克罗地亚6分紧随其后，排第三的加纳有4分，在所有小组第三名球队当中排名前8，三队都晋级32强，巴拿马0分排第4出局。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1: 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2至3，路边监测站是3，健康风险都是低。健康风险预测，今日上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今日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预测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4，强度属于中等。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有骤雨，本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晨早新闻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2: 怀念戏剧泰斗 King Sir 钟景辉，我请你剧帝谢君豪、夏妙贤以及侄仔钟志权。今日你好似连只表都是白爷嘅，系咪啊？
3: 是啊，我今日特登找回他生前最喜欢的那隻錶，记挂着他，我是圈外人，我又希望他帮我顶一顶住，让我可以跟大家分享到他生前的事。
0: 香港电台第一台旧日的足迹，
2: 戏剧泰斗永远的剧帝 King Sir 钟景辉，6月3号在家中安详离世，享年89岁。请重温19年前我同大师的一次专访。今日我哋呢位嘉宾咧，圈中人咧都系好敬重佢嘅，因为佢系带咗我哋好多好多个朋友咧，就系认识戏剧。佢就系 King Sir。早晨啊 ，King Sir。
4: 早晨，早晨，你好，淑梅姐。
2: 系哇 ，King Sir， 其实咧叫我做淑梅姐，我一时间接唔到添啊，因为阿 King Sir 咧德高望重啊。
4: 唔敢当，唔敢当。
2: 喺好多嘅颁奖礼里边咧，嗰啲嘅得奖人咧都系讲呢句，我要多谢 King Sir， 因为冇咗 King Sir 嘅话咧，我而家可能咩都即系唔识嘅，即系一啲嘅机会都唔能够去接触到呢个戏剧啊咁样。
4: 唔系，佢哋客气啫。
2: 唔會個一個客氣，兩個客氣。
4: 佢哋自己努力嘅成就嚟嘅。
2: 哇 ，King Sir 70歲真係睇唔出嚟喎。

0: 睇到噶啦。
1: 经常系
0: 1937年
1: 嘅3月23就出生啦。咁系咪喺香港出世噶？
0: 唔系，我出世喺泰国。
1: 哦，系。
0: 系啊。
1: 哦哦，
0: 喺曼谷。
1: 嗯
0: 嗯。因为我阿爷同埋我太公就过咗去喺泰国嗰边嘅。咁我爸爸就11岁就翻去广州岭南读书，一路读到大学毕业嘅。咁就然之后喺上海就识咗我妈妈之后结咗婚，就翻去泰国，所以我就喺曼谷出世啦。咁、
1: 哦、
0: 但係呢，出世两个月就又返嚟香港。
1: 哦，咁样你咪泰国出世子係咪？
0: 都冇用㗎啦、都冇用㗎啦，因为喺泰国呢，你到10多岁你又要做和尚啊，咁样先至得㗎。咁、我又冇经过嗰个阶段，所以
1: 就一直都唔会话即係返去读书啊，咁样即係当自己香港人㗎啦。
0: 係啦係啦。翻返嚟香港之后，又喺广州又住一轮，香港又住一轮咁样嘅，我即系确实嘅年份我都唔系好记得啦，因为走日本仔个战争嗰阵咧，就又走咗去上海，甚至去到安徽省蚌埠添。
1: 咁其实King Sir，你系咪好细细个已经好中意做戏嘅，扮鬼扮马？
0: 系啊系啊系啊，细细个都系啊。嗰时我哋喺上海住嘅时候，住嗰啲所谓弄堂啦、弄当。咁有个后花园嘅，咁后花园咧，咁细细个咁摆啲床板啊，搭啲凳啊，咁喺度，同啲小朋友一齐做戏俾屋企人睇嘅，乱、
1: 哦、
0: 搞一轮咧。再翻嚟香港嗰阵咧，我就已经10岁，嗰时入培正中学读小学5年班。
1: 对戏剧咧，就因为培正嗰个培养咧，就开始发生兴趣。
0: 系，
1: 系。咁跟住啊，你又去到1962年嗰阵咧，就考入去美国耶鲁大学嘅戏剧学院。
0: 嗯，耶鲁戏剧学院系1959。
1: 1959年，
0: 1962年毕业。
1: 系系，咁就翻咗嚟咧，就去咗香港浸会学院啦。
0: 系喺嗰度教，
1: 喺嗰度教咗23年啦，亦都任职香港无线电视同埋亚洲电视16年啦，有香港演艺学院嘅戏剧学院嘅创办院长嘅18年，哇！即系喺呢个演艺嘅工作方面咧，你都系即系不遗余力啊！
0: 因为我一路读中学嘅时候咧，都好有兴趣搞话剧啊，喺学校做戏啊咁样啦。咁甚至嗰阵时，有位粤语片导演啊，秦剑咧，佢揾过我去拍电影嘅，
1: 吓、
0: 哦，揾、
1: 啊、
0: 过我
1: 嚟到学校度揾你啊，
0: 系啊，揾过我2次嘅，揾我2次，因为有一次就喺学校做完戏之后佢揾我嘅，另外一次咧就我毕咗业之后咧就同阿林翠演出一出叫做《少奶奶的扇子》。又係女性時提反中學籌款嘅，咁嗰陣時咧就林翠又同佢行緊咧，咁佢又再叫我問我拍唔拍，咁但係我所有培正嘅先生都叫我唔好拍，我爸爸就反而冇乜所謂，佢話你自己中意咯，你中意咪拍咯咁，咁但係我所有培正嘅先生嗰幾位即係啟蒙我嘅先生都話，佢話你唔好拍住。佢话你读多啲书先，读完书之后你觉得仲想拍啦，到嗰时先至拍都未迟嘅。佢话咁，结果我就喺崇基升学啦，喺崇基升学读英文系咯，因为我想学多啲英文啊，睇多啲文学嘅嘢啊，接触多啲戏剧或者其他文学嘅诗篇啊等等之类嘅嘢。咁第日如果有机会去到外国读书，咁都会比较好啲，适应啲适应啊，系嘛？因为我中文中学毕业嘛。从基我读咗2年多就申请就去美国Oklahoma Baptist U 奥克拉荷马浸会大学，就读演讲及戏剧系，咁1959年就大学毕业。
1: 哦，
0: 咁我就申请咗去耶鲁戏剧学院读硕士咯，就咁个过程就系咁样咯。
1: 哦，哇，真系好，即系都系好一致喎吓，你嗰个喜好，跟住就到即系一路咁读上去啦。咁其实你会唔会系好年轻嗰阵已经系有一个嘅梦想？是要令到我哋香港咧成为呢一个嘅戏剧之都咧？
0: 我唔敢谂到咁大嘅嗰时，即系我只系知道自己嘅兴趣系喺呢度。 係喺戲劇

0: 方面，自己想学多啲，想知多啲，亦都想知道外国究竟行呢条路嘅时候，应该系点样做法？因为我又好中意教书嘅。咁嗰時就話，萬一我翻嚟搞劇社啊，或者喺學校裏邊搞啲選科啊，咁樣我都有個基礎去點樣去教人啦、啊，咁樣。咁我完全係為興趣去讀嘅啫，即係將來做乜嘢，我根本完全冇諗過，完全冇諗過將來揾唔揾到食啊，會唔會發達啦、啊？會究竟會發展成點啊？因為嗰陣時你要讀戲劇，根本係翻嚟係冇嘢嘅。嗰时连大会堂都未有嘅，大会堂都系1962年先至起嘅。
1: 系
0: 咁嗰阵时就系、是、我啱毕完业喺耶鲁毕咗业翻嚟嗰时啱起。咁所以根本唔知道个前途系咩，你读戏剧翻嚟有咩啫？冇，根本冇机会俾你发展嘅，可以讲话。
1: 系
0: 啊，咁但
1: 系你爸爸即系屋企又会吓、啊、，OK， 你 go ahead 咁样
0: 吓。系啊，因为我爸爸就觉得冇紧要，佢系只要你自己有觉得有兴趣，你中意读嘅，我可以支持到你嘅，我就支持你。啊，行行出状元，你中意读咩，你自己选择咯。咁呢个系我个幸福嚟咯。爸爸做会计。做会计，佢自己咧就读大学嘅时候咧，就喺岭南读大学嘅时候就读政治经济，咁就唔系佢自己好想读嘅一科，但系你知再老一代，我阿爷嗰代咧就好想啲仔读政治啊，咁将来就可能做官啊咁之类嘅，佢可能自己受咗少少呢啲咁嘅委屈同埋限制咧，佢就俾我等我去自由发展，咁呢个系我自己嘅幸福啦。
1: 咁妈妈？
0: 我媽媽就佢係家庭主婦，佢冇咩特別好強烈嘅意見嘅，即係佢覺得爸爸點就點咯。讀大學嘅時候咧，就個困難唔係太大啫，都比較容易適應。但係入耶魯嗰個戲劇學院嘅時候咧，就比較上嘅困難啦，因為嗰耶魯嘅碩士咧要讀3年，嗰陣時就變咗完全係專科啦。因为你读大学读学士嘅时候咧，都仲参与好多其他嘅科目，咁唔系咁专嘅。咁但系入戏剧学院读硕士就好专啦，嗰啲嘢感觉上有啲辛苦，因为你读戏剧个语言又好紧要啦，又要适应个语言啦，都唔系净系睇书就得噶，你仲要讲噶嘛喺嗰度。因为我系读表演系，咁你仲要演戏噶嘛。
1: 咁啊，華人學生咁，佢哋會唔會有啲唔同啲嘅睇法咁樣啊？
0: 我自己去嘅時候咧，已經知道係演出嘅機會一定係比人少嘅，因為就算我喺香港，如果搞雷雨，我都冇理由揾一個西人女仔去做四鳳，然後其他嗰啲冚唪唥係香港人或者中國人咁樣，咁變即係嗰個整體性係唔係好夾噶嘛，係嘛？咁所以我早就要呢个心理准备嘅，所以对我嚟讲系呢样嘢反而冇打击。我觉得唔紧要，我争取唔到喺台上边演出，见咁多次观众咧，我争取喺课室里边我演多啲，我实习多啲，因为我自己知道我将来嘅发展都唔会喺美国，我一定系翻嚟香港。
1: 点解咧？
0: 我去之前我已经立定主意，我系要翻嚟香港嘅。我觉得翻嚟先至系我嘅根啊，可以有所作为。咁所以就我去美国嘅时候咧，我系倒数我几时翻嚟嘅，仲有4年我翻嚟，仲有3年我翻嚟，仲有2年我翻嚟，仲有1年我翻，咁我系倒数几时翻嚟。
2: 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一台，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3: 请重温19年前我同大师嘅一次专访。
0: 我一路嘅心我都系学。我自己想学嘅嘢，我想知多啲，我想识多啲，我想俾人训练我做一个演员，同埋我想睇人哋点样训练人哋做演员。咁我吸收到呢啲嘢之后咧，我翻到嚟可能会个用处会大。所学到嘅关于戏剧上边嘅常识，一切嘅学识咧，系一生受用。因为嗰3年咧，除咗瞓觉之外，几乎就喺间戏院嗰度噶啦。上堂又喺戏院，排戏又喺戏院下边嗰个地牢嗰度排戏咁翻屋企嗰段时间咧就瞓觉，瞓完觉又翻学就又系喺间戏院度。同埋咧，佢系俾好多唔同嘅范畴嘅嘢俾你学嘅。我虽然系演员读呢个表演系咧，但系。 我要去整布景、
1: 哦
0: 要去整布景，要去车衫。要去製造嗰啲咁嘅羅馬嗰啲盔甲啊，點樣做？我試過有一套戲要揾，嗰套戲係講緊鞋鋪嘅，佢就揾到我咧，就負責要去啲鞋鋪嗰度攞成千幾二千個鞋盒翻嚟，咁我個個走去啲街道街嗰度問嗰啲鞋鋪攞嗰啲鞋盒翻嚟，咁即係咁樣都有個咁嘅經歷嚇，咁所以。嗰三年咧，就了解到你喺做喜劇，你做演員都好啦。你唔單止淨係演戲，你明白咗後台工作人員嗰啲辛苦，嗰啲困難嘅地方，你第日同人溝通咧，你都會明白人哋嘅困難會喺邊度。咁大家都會了解多啲。
1: 咁好啦，咁啊喺六二年咧就畢業啦，就翻嚟，會唔會茫茫然呢？嚇、啊，即
0: 係
1: 一身武功点去发挥呢？
0: 咁我又好彩，因为我喺耶鲁读耶鲁三年咧，我读完第二年咧，就已经有人写信请我翻嚟浸会。嗰阵时系浸会书院，浸会书院。咁浸会书院嘅副校长就问我有冇兴趣毕咗业之后翻嚟教喺浸会教。咁梗係制啦，因為我翻嚟都唔知做乜噶嘛，你讀話劇喎，咁你嗰時邊有啫？根本都冇咁嘅行業俾你走入去，亦都冇咁嘅職業劇團俾你去參加。
1: 嗰時一個都冇啊，香港全香港
0: 冇嗱，香港話劇團又未成立，政府嗰個香港話劇團都未成立，1977年先成立。咁我翻嚟62年，咁嗰陣時大會堂都未有啊，咁變咗咧，翻嚟真係唔知做乜嘅。咁而喺畢業之前一年咧，已經有人請你翻嚟，咁幾大都應承啦。我好，我就翻嚟，咁結果翻嚟就入咗浸會教書。
1: 教書嚇，但係喺浸會教書嘅時候，其實心裏邊係咪心思思唔係？我嗰啲演藝細胞要揾啲舞台嚟即係發揮至得噶咁樣。
0: 咁所以我哋嗰陣時咪同啲學生搞籌款，同學校籌款啊，演出啊咁樣，咁就搞咗幾個啲美國嘅劇本啦，翻譯劇本，咁就但係都搞得好開心，因為我翻到嚟唔係好似而家咁發展得咁快噶嘛，劇場又冇咁多設備，又冇咁多嗰陣時導演，你都要自己畫埋布景咁滯啊，要乜嘢都要一腳踢，燈光又要自己設計埋，話埋俾人聽要點點點啊，冇咁多專業嘅人才喺度 back up 你嗰個演出嘅嗰陣時，咁所以就但係我一向嘅理念咧就係、是。你要在你有限的条件之下去搞到最好。
1: 嗯。
0: 我就是凭着这个信念。啊、我那时候我是得那么多东西。啊、我又没有又没有现在那些 computer,、啊、又灯光都要慢慢自己教，都没有 computer 给你教的。啊、所以样样都没有现在那么先进。我就是凭着这个兴趣这个信念去逐步逐步去做。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话，美军向伊朗发动打击，目标包括导弹和无人机仓库和沿海雷达站，话行动是回应伊朗违反停火协议。伊朗传媒报道，南部石里克地区当地星期日凌晨传出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话，新一轮空袭行动是对伊朗持续袭击商船的直接回应，目标包括伊朗的军事监视、通讯、防空设施等。声明话，商船仍然可以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美军保持高度戒备，随时准备应对各种情况。霍士新闻其后引述美国国防官员话，美国对伊朗的空袭行动已经完成。黎巴嫩真主党旗下登塔电视台报道，真主党领导卡西姆说，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三方在华盛顿签署的框架协议无效和无约束力，应该执行之前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的相关内容，促使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卡西姆说，三方框架协议在未确保以色列完全撤出黎巴嫩领土的情况下，向以方作出政治让步。他认为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之间的直接谈判是对黎巴嫩国家主权的放弃，可能令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占领状态进一步被合法化并长期延续，同时剥夺黎南民众返回家园的权利，黎巴嫩政府要纠正错误。翻嚟本港，行政长官李家超话，过去四年领导政府持续推动改革，成为以结果为目标的政府，加快发展北部都会区，多管齐下解决土地房屋问题。他又说，正是全速制定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要巩固提升香港传统优势，亦都要改革创新，以产业导向开辟新赛道，提升市民福祉。李家超又以耕种比喻施政，话需要心间细作，相信香港未来定必有更丰硕的成果。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有骤雨，本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香港正系制定第一份嘅五年规划，进行紧公众咨询。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环，
3: 咁好多人咧之前咧都有担心过，系咪香港走计划经济啊？即系好似以前一啲脱离开市场主导嘅经济啦。我首先咧要重申咧，香港咧一直都奉行自由市场，除咗市场经济之外，政府嘅导向都好紧要嘅。
4: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星期六问责。
5: 睇波再讲波，乐趣更加多。
6: 我是阿一，我最深刻的世界杯画面就梗是2010年南非世界杯的决赛，西班牙大战荷兰，小弟的偶像门神卡斯纳斯成功扑出几球洛宾的单刀，哇！我仲记得一路睇的时候只手都震晒啊！最尾梗是西班牙赢了啦！
7: 香港电台第一台，
8: 星期一至五
6: 晚上八点至十点，
9: 手下留情，同你一起讲波经。
10: 全之前做野蛮旅游嗰套戏，如果换咗一个，真系觉得自己系好靓啊，
11: 好牛包，
10: 好牛包嘅人去做，其实好讨厌噶。佢个可爱之处就系佢好自然地美啊。
12: 嗰套戏咧，害死好多男人噶。
10: 即系要揾个野蛮旅游，但佢净系做到野蛮嗰部分咧，最惨。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13: 星期一至五，每朝十点四，
12: 米克、
10: 杜文蔚、
13: 彪爷，
9: 是日快乐。
14: 周末斗兽场，
15: 到底是时势做英雄，定是英雄做时势？历史的发展规律和英雄的出现又有没有因果关系呢？
16: 英雄是不是一定要悲剧收场呢？做得枭雄又是不是一定要够奸呢？
17: 查实英雄的定义是什么？英雄的文化又是不是同时代脱节走到尽头呢？
16: 今个星期日就一于识英雄、重英雄、论英雄。
17: 逢星期日晚
15: 十点新闻后，
16: 同大家一起斗 talk， 一起 show off，
9: 一起周末斗秀场。
18: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19: 怀念戏剧泰斗 King Sir 钟景辉，我请你剧帝谢君豪。
6: 咁我事后问翻 King Sir， 点解无端揾我做？佢话佢从我身上睇到一啲神经质，好啱做呢个角色。我自己嗰时廿几岁，未揾到自己有呢个咁嘅 potential。King Sir 眼光独到，佢揾到我嘅优点，跟住将我优点发挥出嚟。
18: 香港电台第一台《旧日的足迹》。
7: 是不是后来就因为这样而是即是都是要去一些演艺的工作岗位才得的，那入了无线亚视呢？
8: 那时候就因为我 在浸会 教了四年，第三年教完之后呢，就我就拿了个奖学金去美国纽约大学就再读了一年，读关于电视啊、电影啊、一啲好基本嘅广播啊、舞台啊嘅嘢。咁就嗰一年我去咗之后呢，嗰时无线啱啱差唔多筹备啦。咁我喺纽约嗰阵呢，佢哋就写封信俾我，黄石照先生。
7: 佢哋咁叻揾人嘅吓。
8: 黄石照先生呢，其实就姚克先生先写封信俾我先嘅。姚克先生咧就话无线有人揾佢，问佢边个即系对戏剧有兴趣啊，或者咩咁样，佢就介绍话提
7: 钟景辉
8: 咁样。咁无线咧就问我当时咧就问我可唔可以喺嗰边读多一年添？因为我去嗰年咧就系六五至六六，咁佢哋就六七年先开台嘛，读多一年到六七年先翻嚟。而去幫無線做得唔得咁？咁但係當年咧，就因為我同浸會簽咗個約咧，就係我去紐約大學一年咧，我就要翻嚟教翻一年，先至完成嗰個大家嘅 agreement 嘅。咁所以我話唔得，我一定要翻嚟完成呢個一年。咁無線就話好啦，咁翻嚟先再傾啦。咁於是我六六年翻嚟啦，翻嚟喺浸會教啦。咁教嗰年咧，佢哋再揾我傾，結果我六七年六月就入咗無線。因为我觉得电视咧将来喺香港咧系一个好好好嘅前途嘅，咁所以我先至过去嗰边想学啲咁多关于电视嘅嘢，点样控制，
7: 好有远见，
8: 控制嗰个 panel 啊，点啊咁样，咁即系好基本嘅嘢啫。咁但系都好有用。开始嘅时候就搞欢乐今宵，即系其实好辛苦嘅。蔡和平咧就负责三晚，我就负责两晚。对我嚟讲咧，

0: 唔係咁適合咧，就係、是、因為佢有好多歌聲啊、演唱啊咁樣咁樣咁嗰啲啊啊 variety 嗰啲節目噶嘛。
1: 係咪唔係咁正統咧？嗰啲嘢即係比較上活。
0: 唔係呢個感覺，而係我做完咗之後咧，我仲要去夜總會、去睇下邊啲歌星學學得嘅係好嘅，然後請佢翻嚟。咁仲要呢啲 content。對我嚟講就好，我唔係幾適應呢種生活嘅，係咁咁結果咧就當然我自己亦都希望喺電視劇各方面發展啦。咁後來咧有一個電視劇，嗰時第一個啫，太平山下就太平山下一個電視劇，講一個小家庭嘅嘢咁嘅，咁啊半個鐘頭一個禮拜。咁後來就加咗《夢斷晴天》咧，
1: 咁就
0: 慢慢咁電視劇就增加了。
1: 但係同你所讀嗰啲又有冇啲咩出入咧？嚇，喺一個電視台裏邊做呢啲嘅話劇，
0: 出入當然嗰個製作方式又唔同啦，個演出方式亦都有啲分別啦。同埋當年嚟講咧，就算拍電視劇咧，你揾演員都好難嘅。嗰陣時未有班，入訓練班又未有，要揾年青嘅演員又未有。咁有陣時嗰啲年青演員咧，我當初咧我就揾浸會啲學生幫手咯，因為我喺浸會嗰陣時係變咗教 part time 啊嘛。咁都有少少補充。咁後來結果再放大啲，再拍多啲嘅時候咧就唔夠啦，唔夠。於是我就向無線提議，好唔好搞個訓練班？
1: 系、哦、你提议出嚟嘅，
0: 1971年开始，搞个训练班，咁结果就开始招生啦，咁咪一路搞咗几年啊。
1: 咁跟住又过咗亚视嘅，
0: 系啊系啊，
1: 点解嘅？
0: 一来喺无线做咗嗰时做咗八年半啦，希望可以转下环境，亦都因为黄石照先生咧过咗去亚视嗰边，咁佢啊。好幾次同我傾，同埋我有冇興趣過去幫佢手咁，結果我就過咗去。
1: 咁但係即係無線同埋亞視咧，啲朋友即係睇話劇都好啦，咁啊嗰個收視點咧都係有一個好大嘅差距嘅。
0: 其實技巧方面啊，或者拍出嚟嘅嘢啊，就唔係相差得太遠嘅啫，其實就但係咧就觀眾的慣性是有少少在度，我不明白點解香港家庭也好，出面嗰啲商業嗰啲電視機也好，一開親第一個台一定是無線嘅，
1: 係一號台
0: 嚇，
1: 有影響嗎？你覺得？
0: 咁你一開機，
1: 咁你 set 緊，我二號台，我開機都是二號台嘅啫。
0: 但是 set 親都是一號先嘅喎，
1: 咁又奇怪啲喎，又係
0: 嗱，呢個我覺得係有少少影響，係有少少影響喺度。我就覺得電視方面咧，同埋電影可能都有呢個缺點咧，就係、劇本方面係比較弱，內容方面係比較上係弱啲嘅。要睇下我哋出啲乜嘢編劇嘅人才嚟到去嚟到去改善啦。譬如編劇嘅人才，佢哋睇多啲外國嘅電視劇啊，或者讀多啲文學嘅作品啊，或者拍攝嘅時候唔需要咁趕時間啊，寫好曬劇本先至去拍啊，咁等等嘅習慣嘅嘢改良咗咧，可能會好啲嘅。
1: 其實阿 King Sir 啊，以你咁正宗嘅即係路線出身嘅一個戲劇大師啦嚇，咁入到去電視台呢啲咁商業性嘅公司裏邊咧，佢哋又要趕嘅，又要講收視率嘅，又要講呢樣講嗰樣嗰陣，會唔會你個即係會唔係咁適應㗎？會唔會㗎？
0: 咁樣就。你讲到话讲收视率嗰样嘢咧，就你一系就唔好做呢行。如果你做得呢行嘅，你就一定要收视率噶啦，冇得倾，冇得讲，乜嘢都系假嘅。收视率系最真。因为所有嘅商家、所有嘅 sponsor 都系睇你嘅收视率嚟到去决定肯唔肯俾钱落去嗰个时间里边买嗰、那个广告、你一定要面對呢一樣嘢，咁呢個係無可否認嘅。你一係唔好做電視嘅啫，做緊電視一定要睇呢樣嘢。
1: 咁後嚟咧，阿 King Sir 咧亦都入咗去香港演藝學院嘅戲劇學院咧，創辦院長嚟嘅。
0: 籌備咗兩年。
1: 嗯。
0: 籌備咗兩年。嗱，我就1983年入去嘅，1983年嗰時就未有而家呢嗰度地方嘅。啊，就係喺灣仔一個寫字樓嘅地方辦公嘅啫。咁喺嗰度咧就籌備嘅嘢咧就係計劃啲課程啊。尹先生啊，同埋搞一啲小型嘅課室嚟到俾佢哋，俾少部分嘅人去上堂，引起佢哋嘅興趣啊，將來會考啊，咁等等啦嚇，咁係做呢啲功夫啊，咁係嗰個課程嘅設計方面咧，佢花嘅時間係比較多啦，比較大啊，咁就同埋呢個請先生亦都係困難，因為。戏剧学院你请先生你一定要识广东话啊，咁变咗咧就系喺揾人上边咧，人才上边系比较缺乏嘅。
1: 嗯，咁点解当年会有呢一个咁样嘅谂法咧？要搞一间香港演艺学院咧？
0: 呢个系港督麦理浩爵士嘅。佢當年嘅一個構思嚟嘅嚇，係佢哋經過立法會幾年嘅討論之後，然之後先決定一個幾百萬人嘅城市裏邊係應該要有一個咁樣嘅學院嚟到去培養一班年青嘅對藝術有興文化有興趣嘅人去俾佢哋有一個進修嘅機會。我當年如果能夠有間咁嘅學院嘅時候，我都唔使去外國讀啦，我都未必去耶魯讀啦，我都可以喺香港進修啦，變咗嗱，係對嗰啲年青嘅朋友係絕對係有好處。
1: 嗯，咁藝員訓練班或者好多啲電視台啲訓練班，咁同即已經有訓練班啦，咁佢哋仲需要嚟呢間嘅戲劇學院裏邊？
0: 咁又唔同。藝員訓練班咧，我哋嗰陣時咧係一年嘅課程，只不過係夜晚黑上兩三個鐘頭，禮拜六嘅上幾個鐘頭咁嘅啫。咁所以那個基本係好基本、好基本嘅嘢嘅啫，學到那個基礎其實應該打多幾年先至穩嘅。我前幾日先同阿杜琪峰傾偈啦，杜琪峰話：哎呀，嗰時我哋訓練班雖然係上咗一年咋，但係都學唔到乜嘢㗎，真係要三四年先得㗎。咁佢嗰日佢都係咁樣講。咁所以咧就演藝學院嘅四年課程、三年課程、五年課程啊，咁樣咧，同埋而家個學士課程，亦都要準備搞呢個碩士課程，嚇，咁係一個好嘅進修嘅機會嚟嘅。咁係個基礎係打得穩啲咧，就係你自己嗰個把握同埋個信心係大好多。
1: 初嘅時候嗰個反應係點樣咧？嚇，即係有時呢啲人咧就話：，讀唔到書嘅時候去演藝學院啦，咁樣樣。点搞嘅啫？
0: 初咧就因为都我哋初初办嘅时候咧，都有啲困难嘅，因为有啲家长咧都未系好明白点解嗰啲仔女朝头早一早八点零钟就出街，九点钟上堂，又上到夜晚黑。有時成十一二點先翻屋企嘅咧，咁佢哋唔知道咧。有陣時我哋夜晚黑要排戲，一路排到晚黑成十點十一點咁翻到去都十一二點咁樣嘅。咁有好多家長都未係好習慣，有時啲人打電話嚟問：喂，我個女係咪喺邊度啊？乜乜乜啊？咁樣咁我哋就要解釋一輪俾佢聽。咁呢個係其中一個問題。譬如話，我哋有啲課程係stage movement 係舞台動作嘅課程。咁喺香港之前咧，根本都冇呢個概念噶嘛。點樣 stage movement 啫？係嘛？你喺台上邊你做咪做咯，又要學舞台動作，冇有咩舞台動作啊？咁其實好多基本上嘅身體動作咧，你經常訓練自己咧，你就活躍好多，同埋喺舞台上邊係容易適應好多。咁呢啲課程咧，有啲人話：喂，使唔使收呢啲咁嘅嘢㗎？又要咩㗎？咁譬如嚟應考嘅時候咧，我哋要考三次噶嘛。咁又要唱歌，又要跳舞，又要有時要打下高夫咁嘅，哇！使唔使啊？我做戲啫嘛，我就要唱歌，又要成嘅，有冇關係啊？咁其實係好有關係嘅。嗱，你一個演員，佢唱歌咧，佢一開口，我哋可以聽到佢個音準唔準？
1: 嗯，
0: 呢個人係唔係五音不全？有時佢唱歪咗啊，走音啊咁嗰啲咧，你知道佢耳仔可能係有啲問題嘅。咁同埋咧，你可以睇到佢个声音嗰个音域有几阔，有几大。 啊，同埋佢嗰個，如果佢唱歌唱得好嘅咧，佢嗰個感情嘅運用咧，係喺個

0: 歌嘅音域里头系渗出嚟噶嘛。咁所以唱得好嘅人嘅感情好嘅人咧，佢对演戏系绝对系有帮助嘅。咁呢啲同埋咧，佢唱歌如果唱得个节拍准，唱得个节拍啱嘅好嘅时候咧，佢演戏嘅时候嗰个内在嘅节奏同埋个外在身体嘅节奏可能都会好啲。
1: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2: 怀念戏剧泰斗 King Sir 钟景辉，请重温19年前我同大师嘅一次专访。King Sir 呢个名系呢个尊称咧，系点样出嚟嘅咧？
0: 呢个有一段故，因为嗰时喺我初去美国嗰阵咧，我就唔肯改英文名。因为嗰时我哋好硬颈，
2: 中国人
0: 系唔肯讲英文名。咁结果去到美国，咁嗰啲人就问：咁你喺香港，咁啲人点叫你啊？咁我话一系阿钟咯，一系阿辉咯，有时系景辉咁咯。咁佢话好啦，咁我叫你阿辉啦。咁于是第日喺个校园嗰度见到我就 hi five 咁。咁我唔得，即系你成日叫我 high five， 如果唔得，咁於是我谂住不然你叫我倾啦，我怀念中间嗰个中间嗰个字就系倾，就系英文名啦，咁啊就叫倾啦，咁於是就一路就倾，咁个个都系叫我倾，咁结果系翻咗嚟，咁咪一路佢就当咗呢个系我英文名。
2: 钟景辉大师咧就唔单止喺幕后里边咧就系有好多好多贡献啦，喺幕前咧亦都有好多贡献嘅啦，除咗系最佳导演啦，亦都系最佳演员啦，咁好多好多嘅奖项噶，亦都舞台剧方面咧系最佳嘅男主角啊咁样。咁实在即系King Sir，你系中意做幕前啊，定系幕后嘅啫？
0: 我老实讲，我系中意幕前多啲嘅。因为如果唔系咧，我亦都唔会走去嗰边特登去读表演系，读表演系。咁所以我内里咧，我系有啲表演欲嘅，同埋有啲即系啲表演细胞喺度喐下喐下嘅。咁系中意演戏，自己自细都系中意好中意演戏嘅。咁但系读完书翻嚟咧，咁因为嗰啲前辈咧。雷浩然先生啊，谭国始先生啊，陈友厚后叔啊，咁样咧，佢哋一翻，即系我当时翻嚟，我话好后生啦，廿几岁咁翻到嚟，咁佢哋要排戏嘅时候有咩？搵佢倾啦，搵佢倾啦，搵佢排啦，咁就俾好多机会俾我，咁所以我嗰阵时咧变咗我做后幕后嘅做导演啦，咁做导演一路咁就咁，结果好多人搵我去导戏啦，咁於是又養成咗我喺幕後裏面做嘢嘅興趣咯。
2: 係，咁幾時先第一次係做呢個男主角咧？經常
0: 男主角，我好細個已經係噶咯。
2: 係，
0: 我讀初中二嘅時候咧，就已經做一個獨幕劇，係參加嗰陣時嘅教育司處。嗰陣時叫教育司處，咁啊教育司處嘅校際戲劇比賽，咁啊做月亮上升，咁我就做當中嘅男主角。
2: 其實係咪一有天分嘅咧嚇演戲？
0: 我覺得絕對有天分，同其他嘅藝術係一樣嘅。你彈琴，你嘅手指冇嗰個天分咧，你就硬係唔喐得噶啦，你點彈都冇用嘅嚇。你唱歌，你个耳仔唔得嘅，你冇嗰个天分，你个耳仔唔得嘅，你对音乐系冇感应嘅，你点唱你都系唔得，即系每一个唔同嘅艺术咧，都有一种唔同嘅需求。咁如果佢喺嗰边嗰方面系强嘅，咁佢对嗰方面嘅发展系应该系会好啲咯。会着数啲啦。
2: 不过有阵时咧，我都见到一啲嘅舞台剧嘅演员咧去做电视咧，即系有啲舞台剧嗰啲功架喺度，
0: 系有啲系难摆脱啲嘅。
2: 但系即系King Sir，譬如话你都以前就做舞台剧啊，或者系教啊，但系你上电视，哇，又自然到不得了。譬如话好似甜酸爷爷啊，又或者系即系好多嗰啲处境嘅喜剧咧，你啲做得好，即系好自然流畅噶吓。
0: 呢个要适应，美国亦都试过有嘅时期咧，呢个舞台训练嘅。

0: 休息下咯，或者就系咁嘅啫，冇完全冇谂过退咗休之后做乜嘢嘅，
1: 仲忙啲添喎，点
0: 系啊？
1: 反而
0: 但系退咗休之后咧，结果阿无线阿 Marco 阿罗永贤监制同埋阿珍姐就揾我问我有冇兴趣拍呢个 Loving You。第二輯，
1: 冇錯。
0: 我好，我又試下啦，因為我未拍過，咁同埋佢係十個小時，十個故仔，十個唔同嘅人物，咁我咁又幾得意喎，咁又試下，咁結果又入咗無線，咁拍咗嗰個之後，一路又第二個又跟住嚟，咁拍下，一路拍到而家。
1: 係啦，哇 ，King Sir， 你真係咧好好大嘅投入啊！對於呢個戲劇咧，真係咁多年嚟咧都冇離開過嘅，都喺呢個範圍之內嘅咁樣。咁其實，但係我覺得你太過委身於呢一種嘅即係藝術嘅工作啦，變咗咧好疏忽咗自己嘅私人事務啊嚇，好似聽唔到你拍拖啊要結婚啊呢啲嘅。
0: 後生嗰陣有嘅。
1: 其實你可唔可以講下你自己啲？爱情生活嚟听下，追寻一个点样嘅人咧？
0: 冇嘅，最紧要系倾得埋啊，大家互相可以帮助啊，咁样嘅，互相补足啊，咁样嘅啫。
1: 曾经都揾到嘅，
0: 嗰啲太耐嘅事啦，都牵涉到好多人咁，变咗唔好。
1: 点啊？当你孤单嘅时候，你会做啲乜嘢嘅呢？
0: 瞓觉。因为我随时我都可以瞓得着嘅，我随时起身做嘢又得，随时瞓觉又得。
1: 我认住咧，中意戏剧嘅人咧，佢一定系好浪漫嘅，会好感性嘅。
0: 我又唔系，我做人咧我就好理性嘅，但系做剧咧做戏咧就好感性。
1: 实在你个真人系。理性的一个人来的。
0: 我觉得自己是。我是比较理性的。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就是读书的时候呢，读一些文学的作品，戏剧的作品多。咁而体会到呢，所有感情用事的人呢都是悲剧的。
1: 没好结果。咁吓亲咗啦！
0: 咁可能系受呢个影响咧，就令到我系不嬲都理性比较强啲。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话，美军向伊朗发动打击，目标包括导弹和无人机仓库和沿海雷达站，话行动是回应伊朗违反停火协议。伊朗传媒报道，南部石里克地区当地星期日凌晨传出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新一轮空袭行动是对伊朗持续袭击商船的直接回应，目标包括伊朗的军事监视、通讯、防空设施等。声明说，商船仍然可以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美军保持高度戒备，随时准备应对各种情况。霍士新闻其后引述美国国防官员说，美国对伊朗的空袭行动已经完成。日本岩手县近海发生尼克特制 6.1 级地震。央视新闻引述日本气象厅的资料报道，当地清晨5点21分左右，岩手县近海发生 6.1 级地震，震源深度40公里，暂时没有海啸风险。本港天文台初步分析，地震发生在本港时间4点21分。震央位于青森东南偏东大约150公里。德国和捷克都在当地星期六刷新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最高气温纪录。德新社引述德国气象局说，德国东部默肯德雷维茨地区当日录得的初步气温达到摄氏 41.5 度，是德国连续第二日刷新最高气温纪录。德国气象局在星期五在西部城市萨尔布吕肯录得 41.3 度高温，打破之前纪录。至于捷克水文气象研究所在星期六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位于首都布拉格以北的多克萨尼气象站录得 40.6 度，超过2012年录得的最高纪录 40.4 度。回来本港，惩教署发布的禁毒短片当中的表达方式和制作引起争议，署方在社交专页说深表抱歉，承认有不足之处，已经将短片下架，又强调初心不改，继续做好工作。惩教署说，未来会检讨整个社交媒体平台的宣传制作流程，在制作任何短片的时候会确保防罪教育信息清晰明确，亦都会平衡创意和大众的接受程度。惩教署回复查询的时候说，有关禁毒短片以 AI 技术制成，原意是希望透过受年轻人欢迎的手法，说明毒品是以糖衣包装的毒药，提醒年轻人不要受引诱。短片由惩教署编制内专责多媒体制作和社交平台管理的人员负责，相关制作并不涉及额外公帑。在天气方面，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有骤雨，本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6%，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昼。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4: 怀念戏剧泰斗 King Sir 钟景辉。
5: 我完全是为兴趣去读嘅啫，完全冇谂过将来诶搵唔搵到食啊，会唔会发达啊？究竟会发展成点啊？因为嗰阵时你要读戏剧，根本系翻嚟系冇嘢嘅，嗰时连大会堂都未有嘅。嗰阵时就系、是、我啱毕业喺耶鲁毕咗业翻嚟嗰时啱起。
3: 香港电台第一台《旧日的足迹》。
6: 会点样咧？或者惊住会老啊？或者乜嘢啊？咁样？
5: 我又从来都冇惊住老噶噃。我因为我而家虽然七十岁，我觉得我自己心境都仲系三十零嘅啫。啊，即系诶有戏排咁，我又觉得可以好开心去排咯。有戏排咧，又有个新剧嚟咁好，又走又搞。我觉得只要自己嘅身体能够应付得到嘅咧，就冇所谓。当然每个人嘅身体嗰、那个体质会唔同吓。唔系个个人都可以，咁我就好彩，我身体而家都仲可以应付得嚟。咁喺应付得嚟嘅时候，我咪应该做多啲嘢咯，系嘛？咁尤其是我又未结婚，咁啊更加系应该做多，俾人做多啲嘢添，因为我冇家庭嘅负担，冇嘢要担心啊个仔，哎呀又病啊又咩啊，咁冇嗰啲顾虑，咁我应该做多啲嘢，咁呢个系我觉得我自己应该嘅。

0: 最开心嘅嘢就系排戏、演戏、导戏，同大家一齐喺个舞台上边，系由白字黑字点样去演绎到一个令到观众感觉到好睇嘅一个戏，那个满足感系最开心嘅，系最开心嘅。至于话有乜嘢遗憾呢，咁就我觉得我到而家未写过一部剧本。因为我觉得写剧本系好难好难好难嘅一样嘢嚟。我又唔鍾意话集体创作嘅。即我觉得写剧本系好个人嘅嘢。咁但係你叫我闩埋门一个人喺度写剧本，我又未有咁嘅恒心，支笔又好重，咁硬系写唔出。咁有机会呢，我希望可以写到个剧本，不过都唔知几时先可以实行到。
1: 除咗话写剧本之外，仲有边嘢系好想好想好想做嘅？
0: 我想利用戏剧嚟将中国嘅文化尽量去推广佢。咁所以喺未来呢，我可能有朋友支持我系组织一个基金。咁喺嗰个基金会嗰度呢，系一方面系有啲钱呢，系去制作一啲中国文化嘅剧本去演出，去咩去推广。咁另外一方面呢，可以有一部分嘅钱呢去投资，去帮助一啲后生嘅劇團或者後生嘅青年嘅演員、導演等等，去幫佢哋，令到佢哋能夠有多啲機會，有一啲嘅資本係去做一啲嘅演出，或者做佢哋自己想做嘅嘢，咁幫助個劇壇個發展，或者甚至唔單止係劇壇，如果個基金嗰度係夠嘅咧，就可能係個範圍會擴展到其他嘅藝術添，音樂啊、舞蹈啊、甚至粵劇啊，其他嘅嘢都可能會可以幫得到嘅。
1: 嗯，睇嚟咧，King Sir咧仲未谂到咧，真真正正咁要即系唞下，都系要继续咧，就系工作落去，做嘢落去嘅。
0: 我觉得人嚟呢个世界系要工作嘅，唔系叹世界嘅。我觉得人系嚟呢个世界系要工作。个工作就系点样咧？就系想改善自己嘅生活。你如果理想啲嘅想法啊，改善身边嘅人嘅生活，改善家庭嘅生活，改善香港人嘅生活，改善中国人嘅生活，再大啲谂头改善全世界嘅其他。

0: Yo, yo, check it out！ 喂，揸车最紧要专心，交通标志就要留神，跟车唔好跟得太贴，撞埋落去你就知险。黑线前要谂一谂，道路工程就喺左紧，见到工程指示牌，喂，小心唔好揸咁快，揸咁快。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时刻警觉莫迟疑。
1: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2: 怀念戏剧泰斗 King Sir 钟景辉，我请你剧帝谢君豪、夏妙贤以及佢嘅侄仔钟志权。啱啱听完咗 King Sir 喺2007年嘅《旧日的足迹》嘅专访，我相信好多好多回忆咧都系翻嚟嘅。而家喺电话里边嘅咧就有啱啱啊打破宿命啊，荣获第34届香港舞台剧奖最佳男主角嘅金马影帝谢君豪喺度嘅。君豪你好。
3: 你好，
2: 你好，系啊。其实呢个奖咧，我相信大家都好期待你可以攞嘅。我相信包括 King Sir 在内，会唔会咧曾经都鼓励过你咧吓？
3: 哦，咁我哋就冇讲呢个话题嘅，真系从来都因为其实咧，我谂 King Sir 都唔系好在意呢样嘢。我自己都即系大家都系咁睇咯，即系只系就话你而家俾心机做眼前嘅事。同埋點樣裝備自己，我覺得依啲嘢先係重要咯。即係而且我哋每一個學生做啲咩，佢都記得好清楚，同埋分析得好清楚。你優點係乜嘢，你缺點係乜嘢，佢都同你講。反而啲話獎學嘅問題，我哋從來冇討論過。係
2: 咪？咁佢有冇話過你嘅優點係乜嘢，缺點係乜嘢咧？謝君豪啊，阿 King Sir。
3: 咁樣嘅，其實佢俾咗好多機會我，一個好特別嘅就係 King Sir 係真係，我覺得佢係好識睇人嘅一個老師。一个大师咯，即系嗰阵时，我记得我系啱啱演艺学院毕业，就入咗香港话剧团做演员啦。咁嗰阵时好后生嘅啫，即系廿几岁啱毕业。啱啱嗰阵时，阿 King Sir 喺话剧团就导一套戏，叫做《雄霸天下》，系一个经典嘅戏嚟嘅。咁通常佢做嗰角色咧，就都系经验丰富嘅演员做嘅。嗰、那个系一个即系皇帝嘅，佢就唔知点拣咗我做，佢 A B cast 嘅。咁 A 卡成一個經驗嘅豐富演員做啦，葉俊啊，我嗰陣時我廿幾歲，葉俊四廿幾歲咁，我啱入團嗰陣時，咁佢前輩啦，係咪？咁我啱啱入團，我記得佢就即刻俾個呢個主角我做，咁係 A B 卡上我做 B 卡，咁我就奇怪啊嗰陣時，點解揾我嘅啫咁得意嘅咁樣？

0: 好奇怪，我唔知嘅開頭，我排嗰陣時咧，我就覺得好順暢排得，我唔知點解，即係呢個角色好啱我做，覺得好順暢，即係覺得自己好似一個角色如魚得水咁好似。咁我事後問翻聽 Sir， 我話聽 Sir 點解無端端揾我做？因為通常呢啲真係經驗豐富嘅演員做，因為英國做呢套戲咧嘅演員咧，彼得奧圖嗰啲做過。
1: 哇！
0: 你咁勁啊！喂喂，會唔會勁一啲啊？咁Sir就話同我講咗一樣嘢。我覺得呢樣嘢反而佢俾佢讚我或者係彈我都係重要嘅，因為佢話佢從我身上睇到一啲我自己都未睇到嘅嘢，呢個好重要。佢話我係有一種神經質喺呢、這個喺呢個內心裏邊，好啱做呢個角色。但係呢樣嘢係從來冇人同我講過，我自己嗰陣時廿幾歲亦都未揾到自己有呢個咁嘅 potential。但系 King Sir， 佢我唔知几时睇到，老实讲，佢就犀利就犀利就呢样嘢，眼光独到，
1: 系，
0: 而且咁多学生，佢每一个佢都知道，系咪？我又唔系独特嘅一个，但系佢就，佢揾到我嘅优点，跟住将我优点发挥出嚟，同埋佢更加亦都令我睇到我自己睇唔到嘅自己咯。
1: 嗯，
0: 同埋呢个我觉得系好，对我嚟讲好有帮助，好感谢佢。后屘我做一啲神神化化啲角色都好手到拿来。即係譬如《南海十三郎》啊，呢啲咁嘅嘢，
1: 譬
0: 如而家《魔幻時刻》呢個都神化嘅，我就好擅長呢啲嘅。但係我嗰陣時我唔知點解。
1: 你平時生活裏邊係咪都有呢種咁嘅質地喺度？
0: 唔係咯，我唔係㗎。
1: 哦，
0: 我唔係㗎，我自己唔係啦嚇，可能佢睇到我係啦。佢睇到我自己都唔知原來係咁樣。
1: 嗯，咁佢有冇話你嘅缺點有冇啊？
0: 我又冇乜聽佢講。我讲咗，我唔记得咗，
1: 所以系剧底。
0: 所以经常就唔会多讲，一嘢就中你噶啦，深入浅出嘅啲嘢全部系，即系佢唔会 show 自己一个专家，但系佢当然系专家啦，但系佢唔会 show 出嚟，系我识几多嘢，唔会咯。
1: 其实咧就喺1984年嘅时间啦，香港演艺学院就成立啦，第二年咧戏剧学院就成立，经常咧就创院院长。咁你喺1986年嘅时候咧，谢君豪你就加入 APA 啦，香港演艺学院咧，系咪因为经常吸引力令到你有呢一个嘅选择咧？
0: 系啊系啊，嗰阵首先我就唔知嘅，我唔知边个究竟系咩内容，咁我净系知道我好想读戏剧，因为香港啱啱办咗一个即系自己本地嘅一个叫专业嘅一个大专课程嘅学院啊嘛，戏剧学院啊嘛，咁我就先去了解，跟住了解，咦，原来有King Sir嘅喎，咁啊即刻有信心啦，因为King Sir嗰阵时已经大师级嚟噶啦嘛，即系佢系信心保证嘅，有King Sir喺度就冇失拖。但系呢个咁嘅 concept， 我其实到我哋到而家都系咁谂。有King Sir喺度，我哋就定噶啦。嗱，佢又系做演员啦，但系演员嗰阵时佢又做演员嗰阵时佢又好投入同好生鬼嘅，即系一个好活泼嘅一面。佢导演嗰时就哇，顾全大局，深入浅出，成个戏嘅架构佢点样去调动嗰种嘅。淡定嗰种俾到你信心，你觉得有佢喺度，佢一定得咁嘅力量喺度，真系唔系好多人有嘅咋，佢企喺度就得噶啦，指挥若定。
1: 其实你会唔会都紧张嘅？即系咁多年嚟咧，King Sir嚟睇你做戏，你谢君豪会有啲紧张咁样，佢会唔会俾啲意见俾你哋嘅？
0: 唔会嘅，嗱呢个King Sir真系好嘢啦，佢一路一直都同我哋讲。佢而家自己都遵守，我哋都会遵守。我话人哋做紧戏嘅时候，你唔好俾意见人。演出紧嘅时候，因为有导演喺度，同埋你俾嘅意见，你以为好心做坏事嘅，你以为俾意见，你可能影响到人哋嘅自信心。因为人哋嘅戏排出嚟噶啦，系咁就咁噶啦，唔会因为你一句话而改变。你如果你唔小心俾咗啲意见，咁嗰样你就算点样都好，嗰人都会听到噶，听住咧都可能会受影响嘅。咁佢可能會懷疑自己係咪自己唔夠好嘅，可能咁你經驗豐富嗰啲就唔會咁多啦。但係有啲唔經驗豐富嗰啲，就可能會俾你三言兩語影響到佢成個人嘅狀態，都唔出奇㗎。因為演員係比較敏感，所以King Sir就千叮萬囑我哋嘅。人哋演出緊，演出過程之中唔好立亂隨便俾意見。演出完之後 call 醒咗啦，慢慢傾偈，你可以講。
1: 嗯，系。
0: 嗱，呢个真系独门俾我哋嘅，呢个系真系佢真系叫我哋遵守，但唔会立乱讲嘅。
1: 不过你同我哋咧就多一样嘢，同阿King Sir咧就有个联系嘅，因为咧原来你同阿King Sir咧系同样喺3月23号生日嘅。
0: 哦，系啊，好巧，好巧，尤其啲同学同兄

0: Sir 做生日嘅時候咧，嗰個經理好識做嘅，但係嗰時都叫馬豪上嚟啦。
1: 哦，係、哎，
0: 年都有份切嘅我。
1: 嗯，真係呢啲開心，
0: 諗起又開心又傷感啦。係，我見佢最後一次都係佢今年生日。
1: 當時佢都精神係咪？
0: 好開心啦、啊，又係一齊切蛋糕。
1: 其实后来你在4月27号的时候拿了剧帝，当时怎样跟King Sir去分享啊？谢君豪，
0: 我就未去探他，做紧嘢嗰阵时拍紧呢度拍紧戏，所以佢行唔开。咁我但系咧都有好好同我传递消息俾佢听。
1: 嗯嗯嗯嗯，
0: 即系每一次我有呢啲嘢，我都会同佢讲。好似嗰次攞咗艺术家形象啊，攞咗演词啊，等等啊，我都会同佢分享。佢就好开心，好开心。我记得我攞过几多奖。
1: 哇！咁你又记唔记得老师攞咗几多个奖啊？
0: 我唔记得，因为攞咗无数无数。
1: 系当时咧就真系好多人啊都讲啦，你出道之后冇几耐啦吓，就演即系演咗呢一个嘅南海十三郎，哇一路都即系为人啊津津乐道咁样，亦都即系好有机会咧就攞呢个舞台剧奖嘅，即系最佳男主角咁样。不过结果你第一次被提名就冇攞到奖啊，仲记唔记得边个系攞咗个当年嘅奖咧？
0: 好似King Sir，
1: 咁你知唔知道？King Sir 佢记唔记得当时你同埋佢一齐角逐嘅时候，佢赢咗你？
0: 我唔知喎，我都系冇讲过，我哋好完全冇讲过呢啲奖项嘅。
1: 系一阵间咧，我哋要问一问佢嘅侄仔啊。睇下当年King Sir有啲咩嘅反应啊？系咁，其实你见到啊King Sir点样去提携啲后辈嘅咧？好多人都话多谢佢帮忙咁样。
0: 头先我都讲，其实唔单止我啦，佢每一个学生佢都注意到佢嘅优点同埋佢嘅特色喺边度。
1: 嗯，
0: 佢会用啲好简单嘅方法喺好适当嘅时候讲俾你听。如果唔适当嘅时候，就算嗰样嘢系好嘅，佢未必帮到你嘅。呢啲系高手先可以做到。
1: 嗯，咁后嚟你亦都攞咗即系唔少嘅奖啦，吓个天下第一流，你又攞奖啊，咁样吓。
0: 系啊，
1: 其实你哋之间有啲咩难忘嘅事啊？
0: 你话真系仲有就系、是每年我哋咧，所有人都系农历新年都系经常去嘅，
1: 去拜年。
0: 系拜年，我通常我哋嗰批咧系初三去嘅，好多人嘅流水账咁噶啦。
1: 嗯。
0: 由开头嗰阵时都系得我哋几个僆仔啊，啲僆仔啊，或者有时我哋有拉嘅团啊，啲同事啊咁样，慢慢咧小朋友多，
1: 好热闹。
0: 好啊，经常都咁主题曲啦吓。埋尾嗰啲咯，最擅
1: 长，
0: 年年都唱。
1: 其实多谢King Sir啲乜嘢咧？你哋呢一啲嘅即系舞台剧嘅演员啊，
0: 真系我多谢佢将西方戏剧带翻香港嘅。之前嗰啲系都有，譬如后叔啊，佢哋嗰啲，佢就唔系嗰一水嘅，佢可能系欧阳雨倩啊，中国嗰水，各国嗰啲咁嘅上海啊嗰边落嚟文明戏啊咁样落嚟。啊，King Sir另外一批就系King Sir系第一个。接受咗戏剧教育，将西方嘅戏剧带嚟香港嘅第一人，结合埋之前后叔佢哋本土嘅一啲传统嘅戏剧，开始形成咗个新局面。由以前未试过，从香港第一次未试过有所谓西方现代嘅咩荒诞剧啊、田立西威廉斯嘅戏剧啊等等嘅好多好多嘅戏剧，未接得过噶，系King Sir带过嚟。而且佢即系除咗去制作之外，咁另外。好緊要開訓班，到後來再發揮到演學院咁大型啦。咁我覺得哇，佢成個人生都係擺咗喺度，值得敬佩，同埋係又想為香港演藝界做咗一件開天闢地嘅事。因為我哋而家嘅工作者，我哋而家好多創意，好多創新好好嘅。咁我哋亦都係之前嘅前輩，佢哋嘅積累。我覺得好有著數嘅呢樣嘢，因為其實人哋可能做咗好多嘢嘅啦，擺咗喺度嘅啦，你隨便攞都得㗎啦。咩攞咗去咩再發展，咪更加好咯，係咪？即係呢樣我就係即係好想King Sir係繼續呢個位置更加多人知道嘅，有佢喺度King Sir，我哋就乜都唔使驚。係佢同我哋頂住嘅乜都，佢會令我哋好安心。我哋跟住佢做咧，就冇失波㗎啦。
1: 定海神針，
0: 完全係定海神針。
1: 冇错，大家都要继续努力，将呢个嘅演艺啊、戏剧啊发扬光大。
0: 系，冇错。
1: 好嘛，继续照耀住我哋。

0: 多謝曬你謝君豪，你啲加油，好嗎？繼續繼續演出，繼續俾多啲神經質俾我哋睇。
1: 星期日朝早八點到十點，香港電台第一台車淑梅《舊日的足跡》。
0: 多謝劇帝謝君豪。接住我哋有舊同事夏妙妍。九點半鐘之後，我會請嚟傾 Sir 嘅侄仔 Dennis 鐘志權先生講講佢八爺嘅種種。
2: 對於 King Sir 俾我一件最難忘嘅事咧，相信就係當我邀請佢做聲演嘉賓。King Sir 曾經幫我哋去錄製過李卓芬教授嘅《心無掛礙》，另外仲有姚宗儀教授嘅《文化之旅》。咁佢錄完姚宗儀教授嘅其中一課嘅時候咧，咁佢就揾夏妙妍就同我講啦：阿妙妍啊，我咧聽翻我錄嘅呢一課咧，可能聽眾未必好明白我讲咩喎。后来商量过之后呢，就邀请咗姚宗儀教授嘅一位助教，咁啊亦都係熟读佢嘅书本啦，咁就然后用广东话呢去執寫咗少少嘅内容嘅精简介绍，然之后邀请埋呢个教授嚟电台录音，就为呢一个段落呢係做一啲声读嘅部分，咁啊即係话我哋听嘅时候呢就会有一啲简易嘅说明廣東話，跟住咧亦都會聽到咧，就係阿 King Sir 好清脆嘅聲音去演繹文化之旅。咁後來咧個效果亦都相當之好嘅嚇。咁啊可以話咧 ，King Sir 亦都係關心咧，其實接收嘅人明唔明佢講咩咧？究竟佢錄得好唔好咧？咁呢啲疑問咧，其實佢自己會反問翻出嚟。呢件事會令到夏妙妍諗下，其實我哋好多時好認真做一啲工作啦，但我哋有冇真係細心去諗下接收嘅人究竟佢得唔得到呢個訊息呢？咁呢件事呢令到我覺得 King Sir 係一個非常細心啦，非常關心別人，同埋佢係一個好認真嘅一位長輩朋友。而平時嘅 King Sir 呢係非常之有禮貌啦，待人接物呢都係非常之誠懇。我睇到佢同唔同嘅人傾偈呢，好多人都尊重佢。而我呢亦都比較幸運可以多啲機會啦，有時同佢出下去呀咁。後來我就發覺原來 King Sir 呢係一啲同我哋都係冇隔膜嘅，因為佢講嘢呢都好幽默嘅，雖然咧佢就唔似話做戲咁樣好誇張去表達啦，但我哋感受到佢嘅幽默。另一件事咧就係 King Sir 俾我感覺咧睇信息睇得好快，同埋佢都好快回覆。咁我覺得佢係一個長輩啦，咁我都唔期望佢會即刻回覆我，但係佢都通常都快覆我。咁我覺得其實佢真係好認真，就係、是、對一啲佢關心嘅人啦，或者好關心佢嘅人咧，都會有一個好快嘅即係通訊啦。咁呢樣嘢咧係我覺得好難得，同埋佢係好清晰嚇，即係回答嘅內容咧都好清晰。咁所以就係佢心水好清啦，同埋佢好好認真去同人相處啦，都係佢嘅相處之道。仍然記得3月9日最後見 King Sir 嘅時候，佢對我嘅微笑，佢嘅眼神嘅一個回應啦。咁我覺得令到我好安慰。King Sir 雖然離開咗我哋，我哋要好正面咁將 King Sir 嘅正能量精神承傳落去。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公布，日前地震的死亡人数增至最少1430人，另外有3200多人受伤。此外，已经发生超过430次余震。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话，截至当地星期六下午五点，根据不完全统计，已经确认有八个中国公民遇难。有居民话，政府赈灾力量分配不均，官员解释救援人员在不稳定环境之下作业，面对不少困难。又话救援物资正在各个灾区分发，而当局仍然在监测紧频繁发生的余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框架协议是历史性成就，推动结束双边冲突的进程，对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是一次重大打击。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说，只要黎巴嫩境内的真主党未解除武装，以色列就不会在黎巴嫩撤军。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就说，将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和解除真主党武装挂钩是极其危险，又说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三方签署的框架协议无效和无约束力。中非共和国卫生和人口部在当地过去的星期五晚宣布，西南部宾博和姆拜基地区爆发霍乱疫情，自今个月中旬出现疑似病例以来，目前已经累计报告197宗病例，其中24人死亡。新华社报道，部长索姆塞在电视讲话中表示，今个月14号宾博多个村镇报告带有呕吐症状的急性辐射病例，有关部门立即发布预警，并在两日之后启动流行病学调查。索姆塞呼吁民众保持冷静，严格遵守各项预防措施。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有骤雨，本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6%，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0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2: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车。

0: 回旧日的足迹，
1: 怀念戏剧泰斗 King Sir 钟景辉。
2: 我觉得人嚟呢个世界系要工作嘅，唔系叹世界嘅。改善身边嘅人嘅生活、家庭嘅生活、香港人嘅生活，改善中国人嘅生活，再大啲谂头改善全世界贫穷地区嘅人民嘅生活，我系唔会停止工作嘅。除非身体冇法子停咗上啦，做唔到啦，咁就唔得讲。
0: 香港电台第一台《旧日的足迹》。
1: 怀念戏剧泰斗 King Sir 钟景辉先生，我哋继续啊！正话我哋有听翻 King Sir 嘅录音，当年我哋嘅访问，咁亦都咧有我哋嘅谢君豪先生嘅最新鲜出炉嘅剧帝啦，大家都对佢非常非常之怀念。今日我哋亦都请咗King Sir 嘅侄仔钟志权先生嚟到我哋中间。早晨啊，钟生。
3: 系早晨。
1: 早晨，钟生。其实你系称呼King Sir 做
3: 我哋屋企我阿爷嗰时嗌我叫佢做伯爷嘅。
1: 你咁样嚟称呼佢嘅。
3: 叫伯爷有啲特别。
1: 系嗱，我哋咧就好知道啦，King Sir 咧就系好勤力嘅。好鍾意呢個嘅戲劇嘅，嘩直情呢瘋狂嘅咁樣。咁到底一個咁有活力嘅即係 King Sir 喺屋企係一個點樣嘅長者嚟嘅呢？
3: 其實佢喺屋企就一定唔係佢喺電視大家見到好似高朋滿座呀高興咁樣咩都搞呀，好靜㗎。其實佢屋企唔多嘢講㗎。
1: 哦，
3: 佢又唔會發脾氣，和蔼可親，唔想煩到人。其實佢除咗戲劇之外嘅嘢，佢係好靜嘅。如果佢後生嗰時，佢就一係就出咗去做嘢，翻到嚟就瞓覺同埋寫稿。
1: 就
3: 係見到佢攞住支筆喺度寫稿，寫到好夜。
1: 有冇同你傾偈咧？嚇，阿 Dennis
3: 唔算多噶，其實真係唔算多噶。
1: 佢冇對你即係有任何喺呢方面嘅影響咩？
3: 少少嘅少少啦，我好細個嗰陣時，客串過佢套專程快拜訪，做佢個仔，出咗嚟鏡頭講聲爸爸咁咯。
1: 係啊，其實你兩個都有啲似樣喎，係咪？
3: 有少少，有少少。
1: 係啊，係啊，阿伯爺咁樣嚇。
3: 係。
1: 佢對你最大嘅影響係乜嘢呢？
3: 有好多嘢可能係潛移默化嘅，因為佢身邊嘅人都同我講佢人品好好，好好人咁啊，大家都知嘅。咁但係後尾一段日子，我同佢一齊住咗，同太太都真係見到好多學生嚟同埋朋友嚟探佢。每一個都講翻伯爺當年點幫佢，幕前嘅幕後嘅，有影帝劇帝，亦都有啲唔係咁重要嘅演員嗰啲。又有啲係做服裝嘅，做燈光嘅，都話伯爺當年點幫佢，多謝佢。咁我哋都知佢有時有啲訪問話佢係要希望幫多啲人成就人咁。咁睇到佢真係做到嘅。咁其實我都好感謝佢俾個機會我同我太太可以陪佢最埋啲最後呢段時間。真係真實睇到佢講話想幫人嘅。真係做嘅，佢唔係淨係講。
1: 咁你就唔係做呢個嘅戲劇嘅啦，你本身係
3: 我本身做工程嘅。
1: 哦，咁其實即係你最敬佩伯父，你嘅伯爺係乜嘢咧？阿 Dennis
3: 謙謙君子啦，同埋佢係好貫徹啊！佢做人，佢話沒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員。咁係嘅，都
1: 有咩分別啊？其實
3: 你見佢其實無論邊一個演員嚟，佢都係盡量幫佢，盡量去再同佢排戲嘅時候，要大家夾下戲，佢都會幫佢。冇話因為邊一個先係大導演、大影帝，佢先至特別同佢講多啲、幫多啲。大大小小嘅人佢都幫嘅，佢冇咩分別嘅。同埋佢係佢自己都亦都係其實咩角色佢都做嘅，佢唔會因為話後期晚年嘅時候做啲係配角好多嘅戏，佢又唔想做啊！咁佢其实有戏做，佢就好开心噶啦。细个时佢好忙噶，佢成日出咗去做嘢噶，同埋同甚至又排戏啊。咁睇翻做紧咁多电视台啊、演艺啊、又校长啊，佢仲得闲去排戏嘅。咁佢都系忙噶啦。佢因为不断都有话剧上噶嘛，佢有话剧上就会俾飞我哋咯。 系，咁我哋屋企人去捧佢场咯，
1: 都会睇嘅，
3: 会每次都会，
1: 系嘛，咁啊见到台上边嘅伯爷又点样嘅感受嘅咧？吓，阿 Dennis，
3: 可能因为好细个已经系有睇佢上台，咁又冇乜特别话觉得有怪，因为从来都系咁噶啦，从来佢屋企就系咁样，上台就系另外一个样，即系佢演系嗰个角色啊嘛，系咁啊，从来都知嘅。
1: 系嘛？你覺得佢瘋狂成點咧？嚇，即係愛話劇愛到點嘅咧？
3: 其中一樣係佢屋企好多書嘅，即係除咗佢間房嘅衣櫃同埋廚房之外，個個櫃都係書嚟嘅。咁裏邊亦都好多係戲劇嘅書啦。
1: 咁喺屋企咧就好他條嘅，
3: 同埋好靜嘅，
1: 好靜嘅。
3: 啊，佢以前我爺爺嫲嫲在生嘅時候，一路都一齊住啦。咁到我嫲嫲過埋身嘅時候，咁屋企有工人姐姐煮飯啦。咁但係其他啲瑣碎嘢都係我爸爸幫佢嘅。咁啊晚年我同太太搬埋同佢一齊住啦，同埋搬埋同佢一齊住啦。
1: 咁你哋好乖喎嚇，將屋企嗰啲嘅即係所有嘅長者嘅設備咧，你哋做妥曬啊。
3: 係啊，因為有段時候佢間屋始終舊啦。都流水都紧要嘅，要搞一搞佢啦。咁啊，做咗大装修，咁啊，伯爷就住咗喺老人院几个月。咁啊，顺便就做埋一啲嘅老人设施啦，等佢可以喺屋企出入各方面都方便啲咁样。
1: 系 啊，我以为佢去咗老人院。
3: 系啊，几个月咯，跟住有几个月喺老人院噶，因为装修嘛，咁装修得慢都系我责任嘅，其实。
1: 唔关你事，系装修工人。咁其实即系屋企大小事务佢都唔理嘅，
3: 唔理噶佢，
1: 即系连换灯胆都唔识嘅。
3: 系啊，有个我爸爸同我分享翻一个趣事，就系话有一次我伯爷同佢讲，嗰盏灯坏咗啦，要买个眼啊。咁我爸爸过去睇下，你都冇插电掣。
1: 系
3: 啊，佢系除咗做戏同戏剧有关嘅嘢，佢其他系真系唔系好理。
1: 咁其实你哋两者之间啦吓，你同阿伯爷咧，咁啊，倾上同呢一位嘅侄仔之间有啲乜嘢难忘嘅事咧？
3: 有啲噶，咁佢其实后生啲嘅时候，佢成日都屋企打牌嘅。咁佢打牌可能戏剧之外最大嘅兴趣噶啦。咁我谂好多圈内嘅朋友都有同佢打牌嘅。咁啊，后期年纪大啦，咁就可能打唔到咁多圈，佢又唔好意思同人打，咁我就同佢打。
1: 哦，你等
3: 打少少啫，同佢玩下。咁啊，佢好犀利噶，佢打花张噶，佢一路都打花张噶。咁我就打唔到花张啦。跟住记得晒啲牌噶，即系啲座位嘅问题，有啲冷气吹住啊，咁就次次我都系坐佢下家嘅。咁变咗次次咧，我都输嘅。次次我想食糊啲牌咧，都系佢扣住嘅，
1: 睇得好紧。
3: 因为佢倒晒嚟噶，到一路佢都系扣得好实噶，睇得好紧噶，
1: 系
3: 好精灵噶。其实好多时我都好惭愧，佢同我唔系从来唔会讲好多人生道理嗰啲嘢，又系一定唔系电视见到嗰啲好多人生道理嗰啲嘅钟景辉个角色啦。佢唔会讲嗰啲嘢噶，可能觉得
1: 同侄仔都唔讲，
3: 唔讲嘅。因为佢过咗身，我睇翻好多以前嘅访问，先听到佢讲话，佢人生目标系帮多啲人，成就多啲人。
1: 系
3: 咁啊，我都话我亦都睇到真系好多人嚟多谢佢，有帮佢。包括佢过咗身，就有两个姐姐同我讲，照顾佢两个姐姐。佢话 Sir， 我唔当King Sir 系我 boss， 我当佢我朋友。我当佢我爸爸，佢因为佢哋自己有时都有啲心事嘅，咁佢唔会，佢哋唔会同我哋啦，我同我太太讲啦，咁佢成日照顾住伯爷，佢会同佢讲啦，咁伯爷都系仲好有心机咁去开解佢哋嘅，即系到佢最后嘅日子，佢都系帮紧佢身边嘅人，佢都尽力去帮佢哋嘅，
1: 系，
3: 所以佢真系。做足晒佢讲，佢唔系真系讲，佢就算访问都唔系讲咗好多道理嘅，佢讲都系几样啫，而系呢样佢系做足咗嘅。
1: 你咧，你最深刻嘅系伯爷同你讲咗啲乜嘢咧？
3: 佢又唔系同我讲嘅，佢同好多学生讲佢嗰四个 D 啦。 drive 啦，

0: diligence 啦、dedication 啦，同埋 discipline 啦。後尾我再諗下之後，我同佢加咗嗰啲嘅 dream。因為你如果係話、做人做事啦，你首先你要做到嗰四個 D， 你一定要中意嗰樣嘢啦，你要有嗰個 dream 啦。如果唔係，你有時你冇辦法只有嗰四個 D 嘅，你都唔中意嗰陣時。咁即係好似阿伯爺咁，佢好細個已經中意做戲，咁佢已經有一個 dream， 我要去美國，我要去讀話劇。佢你冇一個 dream， 你揾到你自己嘅目標先有得搞嗰後邊嗰四個 D。嗰四個 D 係dedication 啦、drive 啦、discipline 啦，同埋一個 diligence。dedication 或者 devotion 係你要對嗰樣嘢有個奉獻咧，你真係放曬個心落去做啦。咁呢個我諗個個同佢合作過都知嚇，經常係呢樣嘢噶啦。drive 咧有個推動力啦，你要係真係有自己推動自己去做好呢件事啦。discipline 啦，又係一個紀律啦。呢、這個可能我自己最差啦。佢從來唔遲到㗎。佢只會早到，唔會遲到。有啲訪問講過，佢話：你排戲，你遲到一分鐘，就成場人等你嗰一分鐘。所以其實香港演藝界好多人都好準時嘅，咁唔係淨係傾上嘅，好多我知道上一代嗰啲演員都係有講佢哋係準時。上一輩嘅演員唔係淨係我伯爺啦，都係好有紀律嘅。diligence 咧，勤奮啦，佢做戲嘅時候好勤力嘅，同埋你做曬。呢四個 D 之後，其實你做嘅時候，你會唔好講錢先啦，但你會做得好開心，你會覺得你好充實做人。因為最後其實到錢，我陪佢最後一程，錢其實已經唔係話好緊要啦，佢夠嘅，即係所有醫療上需要嘅，佢食需要嘅你話就算佢話佢成日都。想再飛去美國 Broadway 睇 show， 買頭等機票來回完全係夠錢冇問題啦。但係佢身體亦都飛唔到。
1: 星期日朝早八點到十點，香港電台第一台車淑梅《舊日的足跡》，
2: 懷念戲劇泰斗 King Sir 鐘景輝，我請你劇帝謝君豪、夏妙賢以及佢嘅侄仔鐘志權。
0: 佢好開心啊！做緊嗰段事嘅時候，同埋佢做曬呢啲嘢，又幫咗咁多人之後，最後尾有啲劇協嘅人俾咗啲 link 俾我係睇話劇嘅，咁佢可以喺電視我播翻啲話劇俾佢睇。其實睇緊有時未揾到 link 嘅時候，我俾啲長刊佢睇，已經佢頁頁揭演眼發光。佢平時好攰，佢已經眼發光咁去睇噶啦。咁一到有揾到片俾佢睇。燈光一打，佢音響一起，佢已經坐直曬，佢好留心去睇。所以喺佢最後嘅幾月，佢仲睇咗好多今時今日仲係喺度做緊嘅話劇。咁大家都同翻我講，伯爺對個行業個尤其係話劇個貢獻好大啦。咁可能如果唔係佢有貢獻咁多，可能而家又冇咁多話劇睇啦。咁你幫咗咁多人，你自己努力咗咁多。到最後的時候，他咪有畫劇睇咯。
2: 係，種了很多的種子喺度。
0: 佢最想就是可以自己做啦，佢做不到，起碼都做得睇。係，佢最後臨走之前嗰日，我哋仲開始播緊而家版本嗰個《金池堂》俾佢睇，但佢未睇完，佢就已經離開咗我哋。
2: 其實真係有好多好多唔同嘅印象喺我哋嘅心裏面啊，咁樣咁亦都有啲朋友咧就話：，King Sir 咧佢攞好多獎，這個都係佢係真係實至名歸嘅嚇。正話同阿謝君豪講起攞獎個問題，King Sir 佢記唔記得啊？謝君豪嗰個南海十三郎嚇、當時好似即係。爭持得好犀利喎，競爭得係咪啊？
0: 因為我都記得阿謝君豪當年南海十三郎好犀利，好犀利。咁因為最近阿謝君豪攞咗劇帝，咁我哋都播翻頒獎俾佢睇，咁佢後屘嚟，佢都恭喜咗阿謝君豪。咁我又問翻阿伯爺，我話：咦，伯爺，你記唔記得當年謝君豪咁犀利，南海十三郎佢好似輸咗嘅喎，輸俾邊個啊？

0: 俾我咯。佢記得㗎，其實佢好多嘅，佢每一個每一個學生嚟探佢，仲係記得起佢哋有啲係嚟咗開咗個行業，做緊第二啲嘢。咁啊，喺邊個國家？哦，有啲人打電話俾佢，佢喺新加坡嘅，佢喺美國嘅，佢喺泰國嘅，佢全部都記得。有啲學生嚟到喂，我啱拍完個劇，咁佢要問下佢個劇點樣啊？咁下次幾時開戲啊？咁都係好關心佢哋係，其實每一個人佢嘢佢都記得㗎，所以好犀利㗎，佢記性真係好過我啲記性。
1: 其實即係阿 King Sir 仲有冇啲乜嘢嘢佢好想做，但係即係做唔到，除咗話飛去美國嗰個嘅願望之外，
0: 我估啫呢個，我估佢如果有機會，佢一定係想繼續有戲做啦。咁因為伯爺都係基督徒啦，咁我哋希望佢喺天家可能而家已經排緊戲噶啦，所以我哋都可能唔使擔心呢樣嘢。
1: 其實一路同阿 Dennis 阿侄仔喺度傾偈嘅時候咧，喺度即係回憶翻啊，即係傾 Sir 嘅種種嘅時間咧，即係我覺得你嗰種嘅情緒咧都係好波動下嘅。都是很掛住阿伯爺啦，咁甚至乎今日你好像連隻錶都是伯爺嘅，係咪啊？
0: 係啊，我今日特登揾翻佢生前最中意嗰隻錶。佢喺後屘嘅日子，佢都成日掛住要戴翻隻錶。我哋話：，你都唔使知道時間噶啦。我哋有人有鐘有剩，佢係想戴住，我哋特登揾翻俾佢戴住。我係圈外人啦，咁我又講嘢又唔好啦。咁希望佢。幫我頂一頂住，等我可以同大家分享到佢生前。
1: 點解咧？點解呢隻錶對於 King Sir 係咁重要呢？
0: 我都唔知道，其實我就係知佢我哋都奇怪緊，佢就係成日揾呢隻錶咯，要戴住咯。
1: 是不是啊？
0: 是啊，
1: 一定有啲故事喺裏邊嘅啊！咁你好好咁樣去將佢保存住喎。
0: 我會嘅，會嘅。我想我会想跟他说我和我太太很多谢他在最后的日子给机会我们去跟他一起住去照顾他去看到他是怎样对人他讲下的说话他是一个很真实地做回他讲的事而且好像他这样活了一生是很充实是很帮到人他自己也都很开心一省一人都可以做到他喜欢做的事现在他应该是去了天家了、应该跟其他的戏剧发烧友在排戏、他应该是很开心的我想他想做又觉得自己能力做到的事他已经做了再有机会他当然想再有戏拍我想我们问过他的他有很多烦的嘛很多人都記得就係佢做旁白嗰啲啦，但係其實好多人記得嘅，好多其他啲大陸啲客都係內地啲客都係話記得佢做旁白。
1: 係尋找他鄉的故事。
0: 那
1: 你有冇學下佢嗰啲語氣？
0: 我有時都會扮佢嘅。
1: 你講講你句聽。
0: 喺遙遠嘅波蘭，當時中國人去到遙遠嘅他鄉，佢哋嘅生活係點樣過嘅呢？但我扮得唔好嘅、這個，我扮得唔好嘅，
1: 你有冇扮过俾佢听啊？
0: 有。
1: 佢点样反应？
0: 笑话咯，我扮得一定冇祖蓝咁好啦。
1: 系，大家永远都喺个心里边吓，有呢、這个。
0: 佢好多烦嘅，佢头先讲到系佢又有做幕前，又有做幕后，有导演，有教书。
1: 系。
0: 咁我问佢，佢排最中意边样？咁佢其实都系最中意做演戏嘅。佢最中意演嗰部分嘅，
1: 所以佢真
0: 系，所以佢应该系想有其他角色可以演，佢一定系想再演嘅。不过个身体佢都知道冇可能系再有一演，咁佢亦都冇乜特别其他嘢要讲啦。咁我所以冇乜特别啊，留低要讲佢做好多角色啦。我谂佢想做又做得到嘅，佢已经做晒噶啦啲角色。
1: 系永远都系我哋嘅剧帝。
0: 系多谢。
1: 如果即系要讲，只系讲一句说话嘅话咧。你会同阿伯爷讲乜嘢？
0: 伯爷，你放心啦，香港而家个话剧界都系好蓬勃嘅，香港人一路都会有话剧睇，大家都会记得 你當年對話劇的貢獻。

0: 如果要有首歌送俾白爺嘅話，你
1: 哦，如果白爺大家都知㗎啦，佢一定係揀 My Way 㗎啦，因為佢喺生前啲朋友上嚟中意唱歌嗰啲，次次都係唱 My Way 俾佢聽，咁佢有時都仲會一齊唱嘅，佢都好中意唱呢只歌嘅。
0: 嗯，係，不如我哋就聽呢首歌好嗎？
1: 好，
0: 多謝你，鍾志權先生 ，Dennis。
2: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0: 怀念戏剧泰斗 King Sir 钟景辉。

Frank Sinatra My Way， 大家都怀念 King Sir， 佢率先将西方文化艺术带翻嚟香港，佢桃李满门，佢系香港舞台艺术文化嘅先驱，影响深远。香港演艺学院设立咗钟景辉纪念奖学金，延续 King Sir 对艺术教育嘅初心。再一次感谢侄仔 Dennis、 剧帝谢君豪，还有夏妙言，带来无限的回忆。愿 King Sir 的精神好像明灯一样照亮后辈的前路，甚至乎日后可以达成他的遗愿，将戏剧科在中小学可以独立成科。各位后辈要努力了。好了，过几日7月1日香港回归29周年，今年我们最亮丽的成绩表就是神舟23有香港太空人黎嘉莹。哇，升空已经超过1个月了。下个星期我请来嘉莹博士的特训普通话导师李红老师。

透露一下特训的情况，还有香港航天学会吕建全会长会分享一下在太空舱里面的日子是怎样过的呢？有没有日出日落的呢？约定你，我们下星期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积金局表示，超过21万雇主同埋超过200万计划成员已经注册积金仪，以电子方式处理强积金，注册率分别达到73%同41%。积金局主席刘麦家谦在网志话，随住最后一个强积金计划完成账户数据转移，积金仪开始全面运作。刘麦家谦话，目前积金仪收费是强积金计划资产值的29点子，较受托人过去平均收取的行政费减半。他解释，积金仪以非牟利原则经营，加上数码化运作，十分有信心积金仪未来收费可以持续下降。美军宣布打击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和附近地区的10个军事目标，包括监视设施、通讯系统、防空阵地、无人机储存设施等，说是对伊朗持续针对商船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作出的直接回应。伊朗传媒报道，有4枚飞行物击中南部城市伦格港附近地区。伊朗革命卫队其后说，将会以果断行动回应美方的侵略，说海军和空军出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美军分别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重要基础设施。革命卫队又说，根据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管控是由伊方负责，伊朗将会更强硬地对待违规船只。日本岩手县近海发生尼克特制6.1级地震。央视新闻引述日本气象厅的资料报道，当地清晨5:21左右，岩手县近海发生6.1级地震，震源深度40公里，暂时没有海啸风险。本港天文台初步分析，地震发生在本港时间凌晨4:21，震央位于清心东南偏东大约150公里。德国和捷克都在当地星期六刷新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最高气温纪录。德新社引述德国气象局说，德国东部默肯德雷维茨地区当日录得的初步气温达到摄氏41.5度，是德国连续第二日刷新最高气温纪录。德国气象局在星期五在西部城市萨尔布吕肯录得41.3度高温，打破之前纪录。至于捷克水文气象研究所在当地星期六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位于首都布拉格以北的多克萨尼气象站录得40.6度，超过2012年录得的最高纪录40.4度。在天气方面，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方面，今朝大屿山录得大约20毫米的雨量。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有骤雨，本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4%。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中暑会令人休克，甚至死亡。雇员在酷热环境下工作，要提防中暑。
3: 雇主要评估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加强通风，提供清凉饮用水，设置遮阴帐篷，弹性编排工作，安排小休。
2: 雇员要借助机械辅助设备，穿着合适衣物，预防中暑。想知多啲，上劳工处网页或打热线2852-4041问下啦。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
6: 今次的报告主要就聚焦于我哋精准扶贫。咁要精准扶贫咧，我哋就认为要有更多具体嘅数据啦，即个更密嘅网，等我哋有需要嘅人咧就可以得到更多嘅帮助。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1: 睇波再讲波，乐趣更加多。
7: 大家好，我是手下留情的何亨。最深刻的世界杯当然是今年啦，因为在我家隔离的球场踢嘛，一家人几个一起入到场看场精彩的赛事，一起投入气氛，还跟很多球迷互相沟通，学了很多不同的语言。
8: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星期一至五
8: 晚上八点至十点，
9: 手下留情同你一起讲波经。
10: CIBS 开箱社区声音。
11: 我想听呢个节目啊，
12: 但系另一个好似好听啲。
11: 乜收音机播咩节目？我哋有得拣噶。
12: 梗系有啦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第55、56季嘅节目申请开始公众投票啦，即刻上 CIBS.LTHK.HK 睇下边个故事可以打动你。
11: 唔好拣咁耐啊，7月3日就截止啦。
9: 大气电波嘅下一个惊喜，由你一票开箱。
13: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4: 粤满之据点。

0: Sabrina 一直都想拥有一首充满诗意嘅作品嘅，今次就用上最后一夜为题，表达关系完结之前两个人最后嘅道别，画上关系中月圆般嘅句号。作曲Gordon Flanders， 填词周耀辉，编曲Justin Yao，监制陈夏威。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张曼莎《穷仓不必带走，带走月满》。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个人意见节目《讲东讲西》现在开始。

0: hey, 各位早晨啊，咁啊又嚟到朝早嘅廣東廣西啦。咁啊先睇一提大家啦，雷暴警告咧一路到今朝嘅11:30，咁而家先至10:08，咁啊仲有個幾鐘頭啊。咁啊今日我哋嘅題目咧就叫做竹林七賢。咁啊，首先向各位道歉先啦，因為最近啱啱即係有啲感冒啊，個把聲咧曳咗好多。好啦，咁啊講到竹林七賢咧，其實咧即係第一樣，我就成日覺得呢個 term 咧，即係叫呢七個人咧，就叫做七賢咧，就其實唔係當事人改嘅，而係後世啲史家改嘅。咁究竟七個有幾多個屬於賢咧？咁啊，一陣間可以同阿周瑜啊商榷下，即係呢啲，因為我就覺得呢啲係鑑粗嚟嘅咁啊，一陣間再講啦。咁啊，另外咧就好多人都知道係嗰邊七個噶啦，其實咧。有幾個就我覺得係攬住充數嘅啫，
1: 冇錯、
0: 啊、正式咧就係即係溪康啊、阮籍啊、劉伶啊，譬如山圖啊呢啲已經唔係即係咁賢啊，可以講、
1: 官員嚟嘅其實高級官員，高級官員。
0: 跟住係阮咸啊、阮籍啊，阮籍就 OK 嘅，阮咸嘅正一，我覺得係填數嘅啫咁所以即係冇所謂啦，反正歷史上叫佢做竹林七賢就竹林七賢啦。咁啊，其實最有一個好簡單嘅講法咧，就係、是、竹林七賢最重要嘅咧，就係所謂越明教而任自然。咁啊，而家咧我哋就未必即係時人咧，未必好明白呢個意思噶啦。咩叫明教咧？咁明啊，當然啦，就係名分嘅明啦。教就當然係禮教嘅教啦。咁即係就係話咧，即係明教好似陳仁確講咧，佢話明教者依偽盡人嘅解釋咧，就以明。

0: 教，即係話咧名分，名分就係即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嗰啲，就係每個人嘅名分啦。咁啊，以呢樣嘢咧為做禮教，咁以官長君臣之義為教，即係話咧，如果你要去做官，咁當時嘅讀書人嚟講咧，唔做官咧就真係冇乜前途可言噶啦。做咗官先至即係光宗耀祖啊嘛，又可以咧即係提升呢個門楣啊嘛。光耀門楣啊嘛，咁所以大部分都係啦。但係你如果名教唔識咧，你真係冇官可做啦。咁至於任治係咩咧？咁啊，或者遲啲先講啦。咁啊，俾阿邱仁講先啦。
1: OK， 好。嗱嗱，頭先阿馬老師講得好嘅，七言咧就即係七個人冚埋一齊嘅啫。係咪？嗱，有兩個 term 啦，第一個就竹林啦。咁啊，竹林咧就有兩個講法嘅。第一個真有竹林嚇，真係有個竹林嘅地方俾啲七個人喺埋一齊。第二個咧就係一種竹林，係一種理想嘅一個去處咁樣嚇。陳仁確係講後邊嗰種嘅。
0: 係係。
1: 咁啊，言咧就睇個方法方向啦。甚至要講翻遠少少啦。
0: 係。
1: 兩項咧嚇，即係東項西項東項咧，就以孝與儒家嗰種立國嘅，然後用一個叫察舉制。
0: 嗯，
1: 咩叫察舉制咧？就是、今日用嘅叫做推薦人制度。咁啊，推薦人制度咧，咁譬如話亂講，譬如馬老師，咁馬老師係喺鄉間好孝順嘅，咁啊有個大儒就知道啊，馬老師好孝順，然後就了解，然之後咧將佢察舉俾朝廷啊，咁啊咁樣嘅察舉制。咁但係呢個察舉制嘅結果咧，就好多人咧係好誇張咁喺度做戲嘅，即係可能即係完全同個老豆分開住三年，跟住就又要孝子，然後又唔喺即係所以咁啦，所以就形成一個情況咧，就去到危啦或者漢嘅後期咧，察舉制咧就名存實亡嘅，
0: 係
1: 而且好多都係假嘅。好啦，咁啊第二樣嘢喺邊度咧？就係、是、成個魏晉之間個政治鬥爭非常激烈嘅，即係話你諗下啦，由漢代開始，咁啊曹操就冇嚴格嚟講冇散漢啦嚇，
0: 係啊，
1: 咁啊個仔有啦，咁啊或者取代漢啦，然後咧就司馬氏亦都取代咗魏啦嚇，咁你諗下，如果作為大臣咧，你就好大鑊嘅，因為嗰種忠啊忠於朝廷或者嗰種忠咧，咁你要不斷轉變。好啦，咁啊，而且个仲有一样背景咧，需要讲咧，就系、是、成个东汉去到魏晋南北朝咧，个杀戮系好劲，劲到咩程度咧？就系、是、如果我哋睇翻今日东汉嗰个户籍制度啊，成个东汉大约7000多万人，大约吓，然后去到咧系魏嘅一次咧系即系我哋计魏汉呢三个朝代咧，
0: 三国
1: 咧加埋嗰个户籍制度啊，即系计出嘅人咧系500多万人。即跌咗去差唔多80%到90%嘅啦，但系你要记住，一入边好多计唔到啊，即系唔系死晒嘢计唔到，可能去到真系尽咧就1000多万人，嗰、那个即系重新打通。咁你谂下，由7000多万跌到1000万，你已经系一个好夸张嘅数，
0: 冇错。
1: 所以我每次同啲学生讲咧，你望住咧就系关羽啊、诸葛亮咧，你要记住一样嘢，佢哋系死咗差唔多80%人之后嘅死剩种嚟嘅，你记住呢样嘢。好啦，咁啊形成一样嘢就咩？杀戮好严重。原来嘅成个系统咧就冧咗落嚟，即系个排名系统。好啦，咁啊，头先啊，马老师讲咧就系自由、自然啦、自由啦等等，就系、是、老子就出场啦，系咪？老子就出场。通常一嚟到呢个老子就出场啦，所以就形成当时咧就有单人啊，呢七个人咧就系、是、即系饮酒啊、落啊，然后就唔肯出事啊，等等等等等等等，咁啊形成一个咧系反时代风气，或者系反朝廷嘅一个咧好重要嘅一个咧系即系代表咧，所以就将七个立埋一齐。咁但系唔同嘅，有啲做官都冇做官嘅。
2: 系冇错，咧其实非常有趣，我好中意今日呢个题目噶。咁因为咧你睇到呢七个人啦，我哋都即系认识啦，呢个竹林七贤，一间先讲有竹林先定有七言先呢一个争议啦，咁啊包括咗山涛啦、阮籍、刘伶、溪康、向秀、阮咸、王容。咁阮籍同阮咸应该系两兄弟嚟，咁啊佢爸爸咧就系一个即系被视为呢个建安七子啊，曹丕话，咁所以咧就好有底子。其实呢七个人咧就各人有千秋，亦都唔系原本住嘅地方咧系好接近嘅。咁但系就系头先咧听阿邱日讲嘅嗰个大时代啊，你可以话，喺个哇打到你知啦，三国。本来最有实力嘅应该系曹操咁，但系后来一路搞到去到司马氏啊，即系个班人咁识得攞咗佢嗰个权力嘅之后，咁有一班都忠心于魏嘅。

0: 噶嘛，咁咧嗱，依个咧都其实喺中国历史成日重复嘅，就系当自己嘅事主啊出事之后咧，又俾第二啲人占领咗咧，就会匿埋喺啲山啊，嗰啲八大山人咁啊吓，咁就离开，直情唔想喺市镇里边出现，因为唔想俾人觉得佢系侍奉另外一个主人啊。咁咧呢一七个人咧。永遠都是老莊是中國文化強大的後盾嚟啊嘛，即係你知即係得嘅時候咧就儒家啦，失嘅時候咧就道家啦。咁佢哋咧堆埋一齊咧，其實咧年齡又唔係一定相近，嗰、那個嚟嘅地方又唔係相近，咁係乜嘢令到佢哋可以喺埋一齊咧？係咪酒咧？是不是弱
1: 啊？是吧？就嗱，应该咁讲，就系、是、呢七个人咧，最初都唔系好想出事嘅，即系去做吓，咁啊系做官嘅。咁啊，第二就系佢哋你应该谂文采风流啦吓，即系魏晋风骨文采风流嘅，文具非常好嘅。咁啊，譬如溪康咁，佢净系识弹琴啦，等等
0: 画画。
1: 所以我想是明示之間，因為其實在整個魏晉南北朝甚至漢代很重視那班明示之間互評的，記得互評的，即尤其是即你特別的能力、啊、等等，所以就形成了一個是當時的一個文人小圈子、或者叫文人那個朋友圈，這個七個人特別勁的。咁啊，亦都得意嘅地方喺边度咧？就系、是、皇权咧，去到魏晋嘅时候咧，其实就跌咗落嚟嘅。佢、需要好多嘅士族去支持嘅。
0: 冇错，
1: 去到魏晋南北朝仲夸张，即系去到
2: 后期。
1: 好啦，咁啊，系啦，系后期仲夸张，九品中正就仲夸张。
2: 系啊，
1: 王与马共天下，你谂下几夸张？
2: 系。
1: 好啦，咁啊，所以亦都出现咗一个咧好独特嘅情景咧，就系、是、呢七个人基本上有舆论领袖嘅作用嘅。舆论领袖，即系话如果咧能够立到呢七个人做官咧，其实系对政权一个认同，尤其对司马氏。咁啊，司马氏嘅
2: 呢度或者补充两句啦。今日我啲声唔
1: 好，冇问题。
2: 咁啊，讲得耐嗱，阿向秀就最出名嘅。
1: 系
2: 啊，咁啊，佢当时咧就被征用咧，就叫做咧系。唔係溪康嘅，叫做中散大夫啊。中散大夫係咩咧？就係、是、可以出糧，唔使做嘢嘅。
1: 冇錯。
2: 嚇、咁即係你可以見到咧，點解啊？頭先啊，邱日嗰個講得好好嘅，就係話點解佢即係呢七個所謂賢人啊，其實後頭先一開始講咧，就係後期俾噶啦。即係當時啊，點解要徵用呢班人咧？就係我嚟。即係皇權啊，幫自己臉上貼金，即係等於咧，即係香而家啲政府咧揾下邊個做顧問啊，揾邊個做咩委員會主席一樣嘅啫、所以即係你冇得避啊，即係慘就係呢度啦。但係即係除咗劉伶之外，其實冚唪唥都做過官嘅、即係問題就係話佢嗰啲官職係有冇實際嘅工作嘅啫、即係好似溪康咁就冇㗎啦。譬如向秀都係㗎，做啲好細嘅官嘅啫嘛，就即係個名就大啦。但其實個官職係好細，
0: 最巴閉咧就其實即係黃蓉啊，同埋呢個山徒後來啦。
2: 唔係，但佢後期啊嘛，呢個
0: 係比較後期。
2: 後期啊，黃蓉其實就唔係點樣即係越明教而任自然嘅，而係即係呢個一陣間先講啦。就其中一個咧就話硬硬塞夠七個人嘅，我覺得咁其中咧就最主要嘅原因咧，詳細講就遲啲先啦。就係《論語》有句説話。就係、是、呢、這個講到咧，就係話賢者避世，咁跟住咧就係、是、呢個憲運篇嚟嘅，咁、然之後咧就跟住嗰啲咧就避敵啊、避地啊諸如此類，即係話咧一個即係咩叫賢者咧就避世嘅，我唔出任，我唔去做官，我唔同你啲有權貴嘅人打交道，咁、然之後咧跟住唔知點解咧下一則咧。就加咗句《論語》裏面啊，叫作者七人也。咁於是咧，即係啲人就拎個典故啦。
1: 七喺個數字，
2: 即係話咧，原來孔子講嗰啲賢者咧，總共有七個。
0: 所以唔可以去到六個啊，八個。
2: 得，朱熹又夾硬數夠七個，即係你知中國人係咁嘅，即係呢啲係經典裏面講嘅嘢啊嘛，唔會錯噶嘛。咁於是你咪數咯。咁然之後發覺魏晉嘅時候呢一扎即係其實係得幾個啫嘛，溪康啊、阮籍啊、三四個，你唔得，即係要根據呢個孔即係儒家嘅經典，所以咧即係好多人好多歷史學家咧就係講魏晉嘅時候係咩咧？就係叫做外儒內道啊，即係嗰班知識分子咧，表面就係儒家嘅，因為佢都要讀儒家經典噶嘛，佢都想做官噶嘛，咁但係其實佢內心嘅嗰種心理同埋行為咧就係道家嘅。
0: 外道即係如果外道內儒都有嘅喎，嗱，譬如你睇翻呢七個人裏邊咧，有一啲咧後來咧，雖然咧嗱，我哋見到有四個咧就真係好崇尚老莊嘅，包括就係阮籍啦、劉伶、溪康、阮咸，咁但係咧。 即所以是他们提出月明教而任自然，一会我们可以

0: 但係山桃同埋山榕咧，就被認為咧，佢係港老莊，但係佢裏邊咧都好尊崇儒家嗰啲管治方式，所以後來佢兩個喺功名上邊咧係厲害嘅，以至噶又引致呢個溪康同山桃咧係寫咗一封絕交信噶啦。咁呢個故事又可以講嘅。咁但係向秀咧就好似頭先咧馬恩慈你話佢最出名的地方，就係佢主張明教同自然咧都可以並存合一嘅。咁得唔得咧？咁佢只係做少少官啦。咁所以咧，其實大家對儒學有冇一個位置，或者可以話儒家嗰個層級架構？管治呢一樣嘅信念係咪都溝埋喺佢哋一方面崇尚老莊裏邊，仲係咪一個核心咧？都引致佢哋後來嗰個命運係唔同
1: 嘅。嗯，冇錯嘅，因為儒家咧個特點係咩咧？就係儒家可以，因為佢同官啊，同官嗰、那個嗰、那個評論合埋一齊咧，特別係個表演啊，尤其孝道。咁啊，孝道嘅表演，咁啊，如果你即係後期少少嗰本二十四孝咧，你睇完之後都嚇死你嘅，即係嗰啲內容基本上係
0: 我哋一樣都做唔到啊，
1: 係極端同埋好無聊嘅一件事嚟嘅，即係我覺得好無聊嘅。譬如你即係卧冰求鲤咁樣，咁點解你點解唔去自己買條鲤魚咧？係嘛啊？點解你一定要食鲤魚咧？就買呢啲人呢啲好古怪。譬如話咧，你冇著衫然後喂蚊嗰個故事咧，係嘛？咁你諗下，你想象其實好難操作。你父母瞓瞓觉，隔篱个仔冇着衫坐喺度喂蚊，你其实好古怪。即系话，其实呢啲系叫表现式儒家，我觉得系。即系儒家去到后期，咁啊要人要求真诚，咁啊所以咧就苏林七贤其中大部分嘅意见就系咩咧？就系、是、无论佢系儒定道咧，佢系觉得我要回归本性嘅真诚啊。咁啊同山林啊，越真诚其实就越真，就其实越狂放噶嘛。其实系，而且越为咗越要打破啊。譬如话啲冇着衫冇着裤去饮酒嗰啲，其实就系为咗极端嘅明教嗰个评级标准，我专同佢唔同。啊！呢個第一個，所以咧就形成咧就嗱，當時咧其實佛家起緊嘅啦，去到南北朝仲誇張，
0: 係啊，
1: 但係咧就起與未起之間，所以就形成一個得意地方咧，就係當時嘅知識分子咧兩條路嘅啫嘛，唔係儒就法，唔係儒法，唔係儒法就儒道，咁啊唔想儒法就儒道或者道，咁啊所以形成咧就係佢哋嘅自然啦，即係唔單止係親近自然嗰種自然啦，係嗰種。率性而为，其实个意思系率性而为。好啦，咁啊，结果咧就呢样嘢咧就同司马氏或者同成个政权系完全系违反嘅。
0: 系啊，嗱，好得意啊，佢哋又唔系同佢反，即系有人即系咁样形容，即系佢哋不合作。
1: 炸癫扮傻，其实系炸癫扮傻，炸癫扮傻。
0: 系，尤其是咧就借酒啦，系咪啊？咁陈寅恪咧就有一个咁嘅讲法嘅，佢觉得先有七贤，先有竹林嘅。咁啊，竹林咧就系溪康咧，佢住喺山阳附近，系有一片竹林。咁喺里边系最好啦，又冇 CCTV， 又冇人听到你讲乜。咁啊，放浪形骸啊，着唔着衫啊，饮酒几多，食咩药就冇咩人，即系佢哋自己七个知啦。
2: 系
0: 咁，但系竹林咧，当然亦都有气节嘅意思啦。我哋用竹嚟到去比喻君子啊。咁所以有人就系话咧。是夾硬配落去的，就好像剛才馬恩慈說要數夠七個，就看一下古典典籍有嘛，咁用竹林呢啲係典籍裏邊嘅比喻咧，就講佢哋唔同流合污，即係其實都有一啲價值嘅判斷嘅。一方面就話佢哋好清日啦，但係咧，但係又不堪一擊嘅，其實個韌力又唔夠，
2: 因為冇組織
1: 噶嘛。因為事實上，其實頭先提到八大山人咧，其實都係哭之笑之，都係詐傻，其實係詐傻。
0: 詐傻。
1: 咁啊，呢七個咧，其實個問題邊度咧？就係你發現咧，七個。里面最激烈嗰个就是命运最惨嗰、那个，
2: 系
1: 啊，其他嗰几个咧，其实就真系认，即系另一种表演啊，我觉得，即系话佢唔想玩儒家表演，所以佢玩道家表演，咁啊、玩到咁上下，发现事事睇唔对咧，佢又可能加翻落去，咁啊七个入边咧，其实老实讲啊，最高嘅两个已经去到接近系副丞相噶啦，一个做司徒，譬如山徒啊，
0: 王勇
1: 系啊，一啲直就去到咩吏部尚书到啲咁啲位。咁另外啲系閒職嚟嘅，咁咧即或多或少佢都做嗰啲嘢。
0: 有啲又不被重視，譬如阮咸咁，佢都做官，但冇人睬佢嘅。咁但系我一定要講一個人物。點解我對於今日講竹林七賢咁有興趣咧？就係、是、傳說中咧，睇下優日可唔可以證實啊？因為溪康係非常非常之靚仔，氣質好超凡。
2: 系
0: 啊，即系直情系啲佢一出场咧，嗰种气场，个个都为之，即系佢其实好后生嘅啫，好年轻。

0: 好高大，咁咧就即系直情个个都觉得佢聪明，好有一个性格同埋气质。
1: 嗯，
0: 咁文说咧，其他嗰几个兄弟咧，都系因为佢呢种气质而聚埋一齐。
1: 嗯嗯，
0: 咁啊，溪康咧就系、是。即係話直情喺玉樹臨風啊！即係喺文字上嘅形容，我只能夠想像，一定唔係今日即係韓劇嗰啲男仔嚟嘅。但係咧，佢又似一定係好青靚白淨嘅嚇。咁啊，但係咧，佢如果睇佢寫嘅嘢咧，你就發覺佢個邏輯思考、佢個哲學嘅味道嘅實力係好強嘅。因為咧，我搞美學嘅嘛。最重要睇到佢嘅就係聲無哀樂論，係、真係好勁。
2: 係冇錯，
0: 係啦，因為咧，
1: 同意
0: 以前樂教咧，特別係孔子講樂咧，佢一定係講如果你不仁啊，仁義嘅仁啊，如樂何啊？你點彈到音樂啊？咁、一定係內心嘅出發嘅、但係你知道咧，即係呢一個溪康係特登要唱反調，係咪特登都好啦？你雖然佢彈講靈散都冇一定嘅傳說中，但係佢就話咧。其實聲音音樂譜嗰樣嘢就冇所謂帶你哀或者係樂嘅，其實係你自己本身個人嘅投射，所以咧就唔係話喺裏邊內心出嘅，佢本身係即係就係 note， 所以好似我哋睇啲鬥士，當然啦嗰陣時古琴譜唔係用鬥士啊，即係就係編出嚟嘅一啲樂嘅成分咯，即係嗰個排字啊或者係旋律，就唔係關你同你嘅人嘅性格如何，咁呢個咧。都要幾難拗噶，但係佢就係成篇文章寫出嚟咯。
3: 嗱、我講到最溪康故事
2: 先，唔好意思，
1: 或者我講兩句先。
3: 你
0: 好啊，好啊。
1: 因為咧，即係而家補充一下，即係溪康呢個我都睇過《聲無哀樂論》啦。但係咧，其實如果即係根據西方嘅音樂嘅理解咧，呢、這個係錯嘅。如果唔係咧，西方點解要分得大調同小調咧？即係當佢哋發明咗啊，即係喺呢個大約，不過呢個幾百年後啦，溪康係諗唔到噶啦。即係因為我唔知啊，即係中國嘅樂式，即係嘅音樂咧，冇西方咁強調一樣嘢叫調性。即係到呢個十七、十八世紀嘅時候，一講調性咧，就會一定分開。即係大調永遠係樂觀嘅、向上嘅、激昂嘅。小調咧就一定係比較哀傷嘅、沉鬱嘅，所以你話聲無哀，即係睇你點睇啦。即係樂無即係咩話？聲無
0: 哀樂論。
1: 聲無哀樂論，其實如果用西方嘅跟音樂學嚟講咧，就係唔係咁正確嘅。
3: 兩套理論嚟啫，
1: 係兩套理論，
3: 同埋即係好難。
1: 你要明白到溪康嗰個時代咧，即係佢音樂係未發展到，即係呢一個大約十六。七世紀嗰時候嘅即係呢個西方音樂啊嘛，
3: 佢哋音樂即係應該咁講啦，去魏晉之前嘅音樂咧，其實係同後期嗰種即
1: 係
3: 純娛樂嘅音樂係同嘅。
1: 嗱，
3: 我講溪康故事咧，就係佢一個好低級嘅官員，非常低級，但係佢被處死嘅時候，三千個太學生走出嚟一齊同佢講話，佢冇死。咁啊，嗰個唔單止靚仔，我相信係佢嗰個人格魅力係好獨特嘅，
0: 好係冇錯，人格魅力。
3: 即係你諗下一個即係你一想象。一個古靈精怪的人突然間死，跟住大量的院士和學士走出嚟去同佢講 ：No！
0: 我覺得佢又唔係好古靈精怪，只不過佢咧就係好強烈地不合作。嗱、佢咧就是、曹操嘅孫女婿嚟嘅。咁、我諗咧，即係邊個嫁著佢已經開心到暈低，因為佢個氣質好超人。咁但係咧佢過住一啲好淡薄生活，因為結完婚冇幾耐，佢就搬咗去山陽。就係遠離朝廷，亦都唔想即係推曬啲 job 啦，即係千祈唔好叫我喺度。咁我就去思考嗰啲藝術嘅問題啊，詩詞歌賦啦，畫畫啦，同幾個兄弟嚇、飲酒啦、對談。仲有遲啲我哋喺新聞報告之後要講一個，我要請教你兩位嘅，就係佢哋好中意清耳啊。清耳咧呢个字咧，我唔能够讲我好了解，只系一个大概嘅啫。但系咧，佢成为一个风气喺当时嗰个社会历史环境，一定有佢好强嘅原因嘅。
1: 系咁啊，清耳同清谈两样嘢都值得讲嘅。
3: 系
1: 耳同谈嘅分别喺边度咧？
0: 咁
1: 一阵间揾阿邱艳去解释下啦。咁呢个时候咧，我哋休息一阵，咁啊听听新闻先。咁啊，10:30之后翻嚟咧，我哋继续再倾。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特区政府正系制定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行政长官李家超话：五年规划关系到香港未来五年嘅民生大事同社会发展，将会为香港带嚟丰富机遇。香港可以受惠于国家经济发展、科技共享、超大规模市场、一带一路同大湾区融合带嚟嘅机遇。李家超在社交专页发表以心间细作乘势而上为题的贴文，并上载短片，说早前到访河套香港园区，留意到各项工程都是全速推进。他说河套是香港连接内地和国际的世界级科技创新枢纽，北部都会区更加是香港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已经陆续进入收成期。李家超又说，社会发展过程中可能面对挑战、困难甚或考验，但是特区政府从来不怕挑战，更加会坚定改革的步伐，克服困难。美军宣布打击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和附近地区的10个军事目标，包括监视设施、通讯系统、防空阵地、无人机储存设施等，话对伊朗持续针对商船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作出的直接回应。伊朗传媒报道，有4枚飞行物击中南部城市伦格港附近地区。伊朗革命卫队其后说，将会以果断行动回应美方的侵略，说海军和空军出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美军分别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重要基础设施。革命卫队又说，根据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管控是由伊方负责，伊朗将会更强硬地对待违规船只。英国伦敦有人怀疑蓄意揸车撞向人群，5个途人受伤，全部没有生命危险，司机被捕。伦敦警方说，案发在当地时间星期六下午2点几，一个34岁男子在市中心揸车，怀疑蓄意撞向人群，随后驶离现场，在附近一个公园被警员截停。警方表示，涉案的索马里瑞司机涉嫌谋杀未遂和危险驾驶被捕，又说初步估计案件不涉及恐怖主义，但是鉴于案件的性质，反恐部门已经加入调查。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有骤雨，本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7%，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师傅，每逢翻风落雨，间屋都好似有啲嘢。
3: 唔好疑神疑鬼，上斜坡维修责任信息系统网站，睇睇有冇你要负责维修嘅斜坡。私人业主要跟从斜坡维修指南，做好斜坡定期维修，就唔使担心收危险斜坡修葺令啦。切忌喺斜坡上擅自动土、僭建同非法耕种，维修私人斜坡，保你家宅平安。
4: 如果你想令到你自己俾人 upgrade 间房嘅机会大啲，可以点做？
5: 愿闻其详。
4: 系啦，咁有啲业内人士就话，首先喺 check in 嘅时候唔好咁多要求。
5: 太多意思系咪真系有一个要求就系太多？我想问。
6: 又唔好近个 lift 口啊，但系又唔好要美房啊。
7: 唔系，虽然之后失途咁行埋去摆低晒啲证件，
8: 咩都唔好讲，唔好用 eye contact。
9: 香港电台第一台，
10: 星期一至五每朝10:04，
11: 米克、
9: 杜文慧、
10: 彪爷、
12: 私恩。

0: 破隔膜，
1: 一齐让残疾人士同少数族裔朋友被社会睇得见、听得到。电视节目《睇得见、听得到》，由肌肉萎缩症患者同喺香港土生土长嘅少数族裔人士亲自主持，彼此交流，令我哋睇得见、听得到佢哋嘅声音。
0: 今晚8点，
1: 港台电视31。

0: 好，翻翻嚟我哋今朝嘅廣東廣西啊，題目就叫做竹林七賢。咁而家喺直播室裏邊咧，有呢個文傑華啦，有邱日啦，同埋我馬恩慈嘅。咁啊，我哋繼續講啦。頭先啊，文傑華就提出一個問題，就係青耳同青潭。咁啊，交俾阿邱日去解釋。
1: 青耳好簡單啫，青耳即係一班士大夫或者一班學士聚埋一齊議論朝政。就係青耳，咁啊入邊包括係邊個官員好，邊個官員差啦，嚇朝政得唔得啦，主要係鬧宦官啦，由東漢末期鬧宦官啦，呢個叫青耳。係青潭咧，點解青潭好簡單？因為司馬氏唔俾青耳，唔准青耳，唔准再議論朝政。咁啊，所以青潭咧就虛啦，就虛好多啦。譬如話有名無名啊，自然啊，即係呢一種就青潭。咁啊，所以青潭咧好簡單，就係有啲尤其竹林七賢咧，佢係借青潭嚟避免青耳，但亦都用青潭咧，即係其實應該揾另一套複雜嘅語言系統咧嚟青耳。
2: 咁佢哋有冇評論其他人嘅作品咧？即係美姿文人相輕啊！咁佢哋自己咧，即係如果有一套老莊坐底啦嚇，咁佢哋個無論佢話，其實得溪康係畫畫嘅，據說嚇。咁當然另一個好勁嘅咧就係阮籍啦。阮籍咧佢嘅《詠懷詩》咧寫82首五言詩啦，都好為人傳頌啦。
1: 五言詩嘅祖咁滯啦。
2: 但係應該都係好即係好即係老莊式嘅嗰種好灑日嘅嗰種寫法。咁佢可能亦都有一大堆嘅其他唔係佢哋呢一種信念嘅文人，佢哋嘅作品係俾佢談論。咁喺清談裏邊，如果我唔講政治，講下其他人嘅作品都得啩。
1: 其實魏晉南北朝咧有個好。有個好大嘅平移嘅風氣嘅，應該咁講啊，即係譬如人物志，有本書叫人物志，就將人分到9品咁樣，即係唔同嘅品嚟分。然後咧就係、是，但係咧你由青耳去到青潭啦，呢兩個步驟啦，青耳就真係指名道姓啊，明叫話你政治唔掂啊，馬恩慈政治好好，即係譬如類似。去到青潭層次咧，就走入虛勢嘅，即係就虛。我覺得如果我冇記錯咧，就係、是、佢會對作品有啲評價，所以我而家唔係好記得佢哋大人點啊。譬如《文心雕龍》都好多評論嘅，但係啲評論嘅用詞非常之虛嘅，即係話佢哋因為其實正正係同儒家調轉嘅，儒家實好多嘅，即係儒家評論啲嘢好實，但係去到道家咧就虛啦，即係法自然呢啲，即係你話有啊有，你話冇啊冇噶啦。所以其實係某種另一種逃避嚟嘅，我都係即係我要講嘢噶啦，我都要講嘢噶啦，但我就唔講實嘢，我講虛嘢，類似。
2: 我想科举制都很重要啦，你不可以讲虚嘢噶嘛，系嘛？即系譬如佢都叫你评论噶嘛，咁佢哋会揾一啲即系好实在嘅，喺文本里边啊，或者对《文心雕龙》有冇同意？即系呢啲都好多根据啊嘛。咁我觉得溪康咧，其实佢写嘢都有根有据嘅，
1: 系冇错，
2: 佢唔虚嘅。咁但系即系话咧，青耳就系、是。議論咧係政治啊，
1: 政治為主，
2: 施政啊啲啦。咁清談咧，其實人生裏邊任何嘢都得啦，係嘛？嗱喺呢一度咧，頭先晚次提到，即係話你講到嗰個品，你頭先講個人品制咧，我今日其實有一啲傷感嘅，因為咧，如果今日阿岑麗菲喺度咧，佢一定會好多嘢講，因為佢曾經咧將竹林七賢嗰七個人物咧就分咗做五等嘅，所以優良常可劣。咁俾你估下啦，佢认为边个系优咧？
0: 契康
2: 啦，好嘢喎，
1: 咁实系噶啦，我而家根本就系即系历史嘅评价嚟嘅呢个。
0: 同埋呢度，我都补充一句咧。

0: 就是、根據牟中三講咧，佢成日有一本書寫得好嘅，叫做《財政語言》。
1: 係係係。
0: 咁呢個財政咧，其實就係魏晉時候評論人物嘅一個標準。
2: 冇錯，
0: 即係你有冇才幹，咁溪漢有啊。第二性咧，其實等於我哋而家講嘅性格。
1: 是
0: 吧，咁呢当时呢就係、是、所以呢当时
1: 啊品性，
0: 即係凡係你唔想做官嘅，唔想同呢啲政即係呢啲咁嘅鬥，即係政治鬥爭嗰啲政權嗰啲人搞埋一齊呢，你就做所謂名士。
1: 冇錯，
0: 而所謂竹林七賢呢，最重要嘅呢就係呢一種即係名士嘅性格啦。
2: 嗱、插句嘴呢，我喺大學年代呢就地唔知點解分配咗去教人物志呢本書。人物志。好唔係好嘢嘅，因為完全係唔係好明嘅，因為我最核心嘅問題就係、是、譬如頭先你話性性格個性，你點知啊？
0: 系
2: 你點知啊？譬如
0: 係
2: 你表現係一件事，你核心係另一件事啊嘛。所以當時咧，你我因為你年少氣盛咧，就基本上咧將本書推完之後咧，哇鬧到飛起嘅。但係而家人大咗之後咧，可能你即係閲人多咗啦，你經歷多咗，你大約就知道佢想講咩嘅。即係你大約即係話人嘅上品、中品、下等點分啊等等。咁嗱，我估埋啦，估埋阿岑老嘅，就係、是、最劣嗰個應該係山桃係嘛？
0: 係
1: 最劣一個係黃蓉。
2: 哦，黃蓉做所謂山桃，
0: 即係做高官啦，即係又做。
2: 因為山桃高少少嘅，黃蓉都係高官。
1: 係因為黃蓉咧，點解會被阿岑日飛視為劣呢？因為佢根本唔單止係獻媚啊，佢做咗高官之後咧，個野心好大。即係用如果內地嗰啲比較年輕啲嘅學者嚟講，佢覺得黃蓉根本就係放眼世界。即企業家，如果可以的話，即完全你話倒裝咩老裝嗰啲咁樣嘅氣質冇曬噶啦。
0: 係係。咁但其實你最講咧，就係因為其實佢最細啊嘛。即嗱，如果我哋睇翻個時間咧，山圖係2005年出世嘅。咁啊，阮籍就2010年啊，細五年啦。咁啊，溪康就2023年。咁啊，黃蓉咧就2034年，即係距離呢、這個，即係所以距離咧，即係溪康咧都已經係12年啦。係，你明嘛？即係當呢一班人風華正茂，冚唪唥成為即係六年咧或者五年嘅時候咧，呢、這個仲係僆仔，根本上咧，即係等於我哋頭先講七年咧，其實後邊咧係塞牙落去嘅啫，嚇、譬如阮咸啊嗰啲就冚唪唥都塞落去嘅啫，即係呢兩位啊、所以其實如果你正式嚟講咧，就去到向秀就少呢一個溪康四歲。咁所以咧，即係去到嗰，你諗下都已經即係黃蓉都同佢哋爭十幾年啦。咁、所以你計翻個時間，你就知道，即係呢兩個，即係尤其是溪康死咗之後咧，根本上呢個竹林七賢，我諗已經差唔多冇
1: 散㗎啦，應該即刻要佢哋係做官係做官。
2: 因為黃蓉係有個好著名故事㗎嘛，
0: 係
2: 成班僆仔，佢都係僆仔啦，去見到一棵樹，即係李嘅樹，跟住好多李，咁啲僆仔就去搶啦。黃蓉就話：咁多李喺度都冇人搶，證明係苦嘅，係酸嘅。結果正事，即係其實應該係個好叻嘅世界仔嚟。我從呢個故事睇到，哇！我好香港人啊，好香港人，
0: 醒目。
2: 醒目仔，而且嗱又細又醒目，係嘛？咁啊，某程度又好難話佢嘅。不過我估下阿岑公點樣話即係
1: 黃
2: 蓉係劣咧？之前嗰、那個向山圖，
0: 話
2: 山圖未知咁差，因為山圖後屘係照顧到溪康嘅
1: 冇彩仔女
2: 嘅，
1: 去托孤嘅。
2: 即係話溪康同佢嗌曬交，寫埋書交信，然後溪康都好意思將佢仔女係托孤俾山圖。
1: 但係咧，我諗真係好 desperate。即係溪康咧都知道自己係要斬頭噶啦，即係要行刑，咁佢就掛住個女啊，佢冇話掛住個仔，咁佢就即係都知道最能夠幫到佢就係山圖，咁佢係即係真係要即係好即係地要求佢。
0: 咁唔通你
1: 咁？但係山圖有義氣，
0: 係
1: 嚇山圖咧就推薦佢個仔做官先，但係咧聽講做官都做得好清廉，咁但係等佢個心安樂啲咯，係咯咁。咁所以山圖咧喺阿岑日飛嗰個評論裏邊咧，佢係屬於叫做可，即係一叫做係得可啦，因為唔係完全
0: 即係演職啊嗰啲就涼啦。
2: 嗱正正嗱，好似我哋老師
1: 演職就涼，
2: 好似老師比分咁啊，最高同最低係最易比嘅，中間嗰啲就是但塞噶啦。
1: 係啊，
2: 我估阿岑老師都係
1: 係，
2: 因為你好難去衡量呢啲。
1: 係啊，應該咁講，山圖同埋向秀咧喺岑日飛嘅評論裏邊係屬於可啊，即係覺得佢哋係有學問，咁但係後來都係因為即係要做官。都要妥協啦，即係咁咪就可。但係咧，黃蓉係劣啦，冇錯。但係又中間仲有啲常嘅人喎，就係、是。

0: 系即系比较，即系佢有能力，但系佢都有即系要 compromise， 即系嗰啲即系要为嗰个势力去即系妥协啦。咁所以五等人啊，
1: 唔系即系正如头先讲过啦，即系当时嘅政权啊，即系你有咁嘅文明，有咁嘅声誉嘅话咧，即系佢就想包揽你噶啦。势必即系你话诶，我不合作，我唔出事，我唔做官咁，咁你已经系得罪咗佢。
0: 系啊，
1: 即系你系危险嘅，即系唔同话。即係而家我哋覺得，誒唔做咪唔做咯。即係我哋生喺香港係嘛，你有權噶嘛。我唔出聲咪唔出聲咯。咁你冇理由無啦啦咩噶？但係咧，即係喺當時你要明白呢樣嘢咯。所以點解溪康其實都要做嘅嗰次？但係咧，佢嘅好處就係話，我選擇做一個我唔使做嘢嘅官，
0: 我做名士
1: 嚇，唔係即係你俾錢我，我讓你做我咯。我即係行就寫下嗰啲聲無哀樂論咯，寫下嗰啲咩養生苦咯，啲文章寫得好好嘅，
0: 好好好好咁啊。但是他的罪名都重的，即是听说是为一件小事，那我想一下可以补充。那中会呢对他的控诉呢，即是有时我们这些所谓不合作分子呢就要小心，就说呢，上不神天子，下不是王侯，轻视傲世，下不为用，无益于今，有败于俗。哇，越讲越。
1: 即係用現家現代嘅講法，呢啲叫軟對抗，即係竹林七賢裏面咧，呢啲
0: 係啊。
2: 呢個故事咧，可以拉長少少咧，就係鍾會咧係司馬氏嘅即係眾神啦，應該係。咁啊，佢就嚟溪康屋企咧，就係即係其實想招佢入仕啦。係。咁啊，溪康又打鐵，喺度打鐵，啊，即係乜都唔理佢打鐵。
1: 聽你，聽唔到你講嘢。
2: 咁啊，一直都喺度等啦，等啦，等啦，你真係完全唔理佢嘅，喺度打鐵。
0: 好慢
2: 喎。打鐵。咁啊，溪康就開口咧，就話咧：何所聞而來？何所聞見而去？咁啊，咁啊，鍾會都知道冇啦，即係佢意思係話你上嚟做咩啊？你做咩去啊？跟住佢又問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即係我見到你咩事啦？但係我知道你想點嘅啦，即係擺明就你叫軟對抗好，你叫唔理我又好，你叫咩都好，即係擺明係俾一個冷對待我嚇，用俗啲嘅説話就熱面貼著冷屁股嚇，即係佢都係。即係中央眾神嚟睇你，嚇嚟見你，咁你都起碼招待下佢啦。佢冇啊，打喺度打劫。即係呢個喺古代嚟講咧，用一個咧係唔用文人嘅招待，而係近乎呢一種咧係好赤裸裸嘅呢個呢啲即係又唔係音樂或乜都好，即係已經係擺明就係我睇你唔起噶啦，即係擺明。咁你可想而知就對成個司馬氏或者鍾會呢啲咧係好大侮辱嚟嘅，所以頭先你講嗰啲好明顯嘅，你已經係即係擺明佢就想得罪佢，擺明就得罪佢就係咁啦。咁啊，所以
0: 有啲傲氣啊，
2: 所以啲人讚賞溪康就係呢個風骨啊嘛，即係但係當然啦，亦都講得啱，即係溪康本身就係曹氏嘅，即係娶咗曹氏嘅繼人啦。佢其實好難轉嘅。即系佢象征性都好大，即系你唔转都唔得，但系佢都好难转，所以佢死就系佢一系就出官大官，一系就死，即系两条路嘅啫，佢冇得走噶啦。
1: 但系到大官又变咗即系
0: 唔得啦，
1: 背逆咗自己，
0: 佢自己系啊，完全
2: 咁呢啲都有个解释啫。
1: 即系越有才，其实越危险啊！
0: 系咁咧，就亦都俾人传颂嘅咧，就系咧佢临死嘅时候咧，佢就问咗玉卒攞个琴，古琴。就弹奏咗《广陵散》，咁我寻晚特登再听翻《广陵散》，当然咧中间改咗几多咧，然之后去到明代先定咗嗰个谱啊，哇，真系好好听，即系揾翻啲好旧嘅，即系其实已经过咗世嘅古琴大师嘅录音，即系好长下嘅都系，咁啊都俾佢弹咗咁耐啊，咁佢弹到好完整，然之后佢讲咗句说话好可圈可点，佢话咧《广陵散》咧以后都冇噶啦，绝响啊，已经成为。咁呢个绝响咧，佢系讲紧自己，因为《广陵散》里边其实即系嗱，其实有啲人就话唔系溪康写嘅，佢应该因为《史记》里边咧都有提到咧，系呢个聂政啦，系帮佢嘅恩人咧去行刺呢个韩相啊，咁然之后刺死，系佢写嘅，咁就咁系咪一个旧传有嘅一个乐谱？但是好俾呢個溪康所欣賞，亦都經常去練習，呢個係真嘅。
1: 或者改編過。係
0: 啊，咁但喺裏邊咧，嗰種過程咧，有打仗嘅部分啦，有好刺激緊張嘅部分啦，有好超脱嘅部分，係一首真係好好聽嘅古琴，我未聽過咁好。咁佢彈曬，然之後就即係會唔會係將嗰個故事形容自己從容就義呢樣嘢？ 即係死都唔怕，你諗下嗰人行刺都知道個後果係點嘅。咁佢都未去到呢個地步，但係佢接受呢個事實。咁可能真唔係淨係講個音樂咁簡單，都係講個氣節咯。
3: 所以咧就藝術南北朝咧，就喺科舉未嚟之前咧，係佢某程度係一種好獨特嘅存在嚟嘅，我覺得係即係。第一就是文人之間的互評是很重要的，是的，互評很重要。第二呢就是他能夠呢某程度呢都是因為他都是一個士族的一部分，他不需要太納入去一個中央皇權那邊，跟後面的科舉不同了，後面的科舉你基本上你走不掉的，而且推之入無添加入去。所以呢亦都得意的地方在哪裡呢，就是我經常令我思考一件事，就是人呢是即是尤其是知識分子呢，經過一些呢東漢以後的大災大難戰爭役之後，其實整個身體都轉變的。
0: 是，
3: 即如果冇呢个大嘅心态转变咧，走去度假咧，亦都冇可能容纳呢班人嘅出现。所以我觉得系某程度系一个士族嘅生态，再加一个咧系战乱嘅环境之后咧，所以突然间有呢类似呢几个人会走咗出嚟。
0: 系，
3: 同埋最得意嘅咩？通常如果

0: 氏族的生態，再加個咧係戰亂的環境之後咧，所以突然間有呢類似呢幾個人物走咗出嚟。
1: 係，
0: 同埋最得意咩？通常如果是中國古典嚟講咧，尤其呢啲咧係即係放浪形下，又唔著衫唔著褲啊，通常就係養狂救烏嗰啲嚟嘅，即係弱嘅，即係啲怪怪嘅。但係好少係一個正面評價，但係真係正面評價，
1: 係好正面，
0: 正面評價。
1: 咁佢哋自己有料啦，又係咪？
2: 嚇！即係所謂英國人講嘅 eccentric 嘅，呢個好緊要。英國人係一樣嘢，英國文化裏邊咧，其實好欣賞呢種人嘅，係啊。即係但係中國咧，就通常係有一路，其實歷朝都有嘅，但係就即係。得到世人的賞識的就不是多、
1: 但他們有貢獻的，譬如你剛才講到英國、Bloomsbury 這一班文人、Bloomsbury 這個吳爾符啊這些啦、那些藝評人啊 Cal Bell 啊這些啦、是厲害的，即他們都是、我在倫敦即很近這個羅素廣場、Bloomsbury 都在附近，但當然他們也都去過劍橋，咁又係有另外一個生態，咁咧就都可以係唔著衫飲酒，然之後寫詩作隊，然之後跳落個河度游水，有冇浸死啊？唔知嚇，即係又有一個有嘅，係啊。咁咧就佢哋都好好樣啊，而且即係我哋而家去到劍橋咧，仲不遠處都仲有一個詩人咧，廿幾歲就因為當兵死咗嘅詩人，佢係你睇翻依家我俾个相你睇，好靓仔咧，又系，即系嗰啲咧，即系好精彩嘅人嚟嘅，但系人生好短促，但系佢哋作留翻落嚟嘅小说啦、诗啊，都系有影响力。咁我觉得中南七贤咧各有所长，即系唔系好似头先阿邱日话咧，如果藏污纳垢嘅嗰啲，即系好似啲毒虫啦，就唔会俾人记住。
2: 即是不会叫演、
1: 但我又想问大家，其实看的时候我是想起

0: 皮士文化嘅。
1: 嗯嗯，
2: 我爭得遠。
0: 咁嗰陣時亦都係因為越戰啦，你知啊，即係反戰嗰班，亦都唔諗唔到你又點樣我要參與嗰班人，形成咗一個次文化咯，
2: 就
0: 是、欺騙文化。
1: 我諗係即係個原因係相對嘅，就係、是。原來的價值觀崩潰之後，咁你需要揾啲地方走噶嘛，係咪？咁啊，通常就係、是、即係政事冇得做啦，咁啊揾其他嘢啦，譬如音樂啊，譬如其他嘢啊，揾去。所以我一直都覺得一樣有得意就係中華文化個最大特點咧，就是、因為佢時間好長嘅。
2: 係
1: 如果即係更加直接講咧，就冇嘢未見過。即係尤其係咧，係魏晉南北朝後邊嘅晉咧，其實有個好經典咧，就係、是、男性嘅女性化。
0: 嗯、
1: 男性女性化，同埋男性嘅大規模，或者咁啊，士人大規模嘅採用毒品啦，等等。其實係其實五石散啊，佢哋食。其實咧就某程度咧，你會發現咧就係、是、好似喺世上嚟講，好似一塊鏡咁嘅。即係當一個社會好富庶、好富庶、好富庶嘅時候，或者一個班事層好富庶嘅時候，係真係無所事事嘅時候咧，其實就會去呢個方向去嘅、
0: 嗯。
1: 所以我每次見到譬如今日一啲情況啦，譬如我有時喺歐洲見到啲情況，我覺得咦？藝術嚟嘅喎，呢個係進步。即係我哋中國基本上明代壽司都講清楚，就係話哇嗰啲著曬女人衫嗰啲，原來男人嚟嘅，即係士大夫係嘛。咁、所以某程度，我覺得當一個
2: 咩搽曬粉嘅，
1: 冇錯，
2: 即
1: 係當一個潘
2: 安嗰啲咪咯，
1: 兜一個圈，兜、個圈就係咁。所以如果你話中人唔出言咧，佢哋本身有佢哋嗰種憤怒，佢哋嗰種悲傷嗰種落。相對嚟講就係、是、你會覺得佢哋係即係你感覺到佢哋痛苦啊，係、嘛？其他嗰啲就你覺得真係得閒到一個程度，就係已經係一種即係唔知點算嗰種嚟嘅。
2: 唔係，即係呢個我諗係如果即係你睇翻闊啲咧，就是、所有貴族，
1: 嗯，
2: 即係揸權啊，
1: 係
2: 即係嗱，秦漢嘅時候呢啲係有貴族，
1: 嗯，
2: 但係嗰啲咧通常咧

0: 魏晋时代咧，即系啲贵族其实系恶过呢个皇家嘅，因为皇室咧即系钱又冇吓，然之后咧贵族本身咧有自己嘅即系佢有足够嘅财富，于是佢可以有自己嘅武装。咁所以咧，即係貴族社會咧，即係皇帝我都唔係好俾面子，
1: 冇錯，絕對係，
0: 因為你要靠我啊嘛。即係呢個就似即係歐洲嘅好多時候嗰啲所謂封建社會，
1: 即係如果
0: 即係啲領主係惡過啲皇帝
1: 嘅
0: 嘛，
1: 嚇。所以如果
0: 貴族社會就於是產生啊，頭先邱仁講嘅所謂貴族嘅文化，
1: 係
0: 咁佢當然咧有好多我哋而家你覺得佢係嘥時間啊、無聊啊好多嘢，但另一方面咧，即係佢對於一啲文化上精緻嘅嘢，尤其是藝術啊各方面咧。佢真係有嗰種品味，
1: 絕對係要浸出嚟噶嘛？呢啲其實
0: 係，同埋你同嗰啲爭權奪利嗰啲政客係唔會嘅，唔識嘅，好少可有個即係丘吉爾，因為幾廿年都做唔到官啊嘛，就將老先做官。咁嗰時候佢咪可以培養到佢嘅政治文化咯，即係佢咪有文學嘅根底咯，佢咪識即係呢一個音樂啊，其他各方面嘅嘢咯。但係貴族社會唔係啊嘛，你一生出嚟就已經喺裏邊講乜嘢？佢又唔使爭奪權利。佢嗰啲父母啊、兄弟啊、表叔啊嗰啲負責搞嗰啲嘢噶啦，咁於是佢咪要扮靚咯，佢咪要搞音樂啊諸如此類咯。咁其實魏晉社會就係唯一一個即係類似，好似阿邱爺講，類似西方貴族社會嗰種文化。
1: 同埋咧呢個即係如果你落中國社會分析咧，真係要去到唐中後期咧呢一種世俗先
0: 冇啦，
1: 冇咗，
0: 冇曬，
1: 又係經歷過幾次大戰之後，即係安史之亂一大堆，將佢殺到七七八八。
0: 唔係，同埋我嘅一個，即係我個人嘅推想啦嚇，就係話因為咧唐朝咧，其實嗰班係半個鬼佬嚟，係
1: 啊，胡人嚟㗎，係
0: 啊，其實係漢化胡人嚟，
2: 冇錯，
0: 即係所以佢哋
1: 先低人嚟嘅，其實係，
0: 係即係佢係漢化咗，係嘛，好耐啊，而且好耐漢化，經過即係呢一個即係南北朝嗰陣時嘅漢化，咁所以咧，即係佢哋帶嚟嘅文化咧，就係一種混合曬，即係中華，即係原本啊，魏晉嘅時候原本係自己噶嘛，佢於是到唐朝咧，佢又所以佛教點解唐朝大盛咧？因為當權嘅人排冇懷疑呢樣嘢啊嘛。如果你以前佛教傳入嚟，最初通話，哇！呢啲異族嘅宗教同文化唔係咁睇得起佢，但係當你掌權嗰個姓李嘅，含佢自己本身都係異人嚟嘅。都是蠻夷嚟嘅，咁所以佢咪變得容易接受啲咯。
1: 同埋佛教應該係咁啊，魏晉時期佢已經中國化咗得好好嘅，
0: 係嘅，即
1: 係中國化咗好。同埋佢某程度，你睇啲像知啊，造像知，譬如睇觀音咁啊，喺印度嘅觀音係有數嘅，去到中國就開始
0: 係啊。
1: 同埋咧，你睇到咧係，譬如話你去雲岡石窟嘅，龍門石窟係兩個世界。雲岡石窟就依然有北魏嗰啲樣嘅，即係啲外國人頸骨好高啊嗰啲，
0: 係即係鬼佬。
1: 係啦，去到龍岡石窟咧先，開始漢化得好犀利。
0: 係，
1: 同埋咧如果你再睇咧，就係、是就算去到唐代啦，李氏當權啦，
0: 係
1: 佢係關陇世族，
0: 是
1: 但係其實佢都要其他世族支持嘅，係長孫無忌去一個宰相，佢李世民老婆就係長孫氏，
0: 又係鬼婆嚟，
1: 冇錯，咁啊真係要考究一下先。但係我覺得形成一樣嘢就係我哋其實喺由東漢末後一路跨越咗幾百年嘅一個世族社會。然後呢樣嘢咧就逐漸咧，最後被科舉取代
0: 啊！
1: 即係天子門生又好，白衣咩都好，等等等等等，所以係一個經歷嘅一個循環嘅轉變咯。
2: 嗱，講到循環啦，其實喺君臨清完之後，又有冇試過？我哋頭先提過八大山人啦，又未必一定可以完全平衡對稱啦。又即係又有冇一啲新嘅呢一類，又喺咁嘅社會處境裏邊要避世，但係佢自己又懷才不遇。其實一路都不是想做官的。
1: 有的。
0: 咁啊，
1: 晚明嘅好多嘅，
0: 一陣間翻嚟我哋。
1: 唔肯個同青去咩嘅？
0: 好啊，咁啊呢個時候我哋休息一陣，聽聽新聞先。咁啊，講講電話號碼18723111。咁一陣間我哋開放呢個電話，歡迎大家打電話嚟參與討論嘅。

0: 新闻：美军宣布打击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和附近地区的10个军事目标，包括监视设施、通讯系统、防空阵地、无人机储存设施等，或是对伊朗持续针对商船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作出的直接回应。伊朗传媒报道，有四枚飞行物击中南部城市伦格港附近地区。伊朗革命卫队其后说，将会以果断行动回应美方的侵略，说海军和空军出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美军分别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重要基础设施。革命卫队又说，根据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管控是由伊方负责，伊朗将会更强硬地对待违规船只。翻嚟本港，特区政府正系制定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行政长官李家超话，五年规划关系到香港未来五年嘅民生大事同社会发展，将会为香港带嚟丰富机遇。香港可以受惠于国家经济发展、科技共享、超大规模市场、一带一路同大湾区融合带嚟嘅机遇。李家超在社交专页发表以心间细作乘势而上为题的贴文，并上载短片，说早前到访河套香港园区，留意到各项工程都是全速推进。他说河套是香港连接内地和国际的世界级科技创新枢纽，北部都会区更加是香港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已经陆续进入收成期。李家超又说，社会发展过程中可能面对挑战、困难甚至考验，但是特区政府从来不怕挑战，更加会坚定改革的步伐，克服困难。港灯连续两个月上调燃料调整费，港灯董事总经理郑祖莹说，液化天然气供应主要依赖中东和澳洲，所以中东局势的影响很大。郑祖莹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港灯需要从现货市场获取天然气，令价格倍增，相信中东一日未恢复出口天然气，液化天然气的现货价格和燃料调整费都难以回落。他承认燃气的价格上涨成本会转嫁市民，但是强调港灯只是收回实际成本，没有从中获取利益，并且又推出电费补助。惩教署发布的禁毒短片当中的表达方式和制作引起争议，署方在社交专页说，深表抱歉，承认有不足之处，已经将短片下架，又强调初心不改，继续做好工作。惩教署说，未来会检讨整个社交媒体平台的宣传制作流程，在制作任何短片的时候会确保防罪教育信息清晰明确，亦都会平衡创意和大众的接受程度。惩教署回复查询的时候说，有关禁毒短片以 AI 技术制成，原意是希望透过受年轻人欢迎的手法，说明毒品是以糖衣包装的毒药，提醒年轻人不要受引诱。短片由惩教署编制内专责多媒体制作和社交平台管理的人员负责，相关制作并不涉及额外公帑。在天气方面，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有骤雨，本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6%，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1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牛头角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去观塘方向近住振华道的慢线需要封闭。另外，佐敦角士道的水管紧急维修已经完成咗噶啦，近住九龙木球会取消实施单线双程行车措施。而兴盛路的水管紧急维修都已经完成了，近住兴盛路游乐场实施的单线双程行车都已经取消。另外，为了配合市区重建局观塘市中心 2.0 项目，裕民坊以及同仁街已经封闭，驾驶人士请留意一带新的交通设施和标志以及改道指示。而乘搭公共交通工具的乘客请留意新的行车路线和巴士小巴站的迁移安排。 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系大致畅顺。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到 T2， 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的独有魅力。香港的旅行代理商、导游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的发牌和规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的旅游体验。由本地文化深度游到绿色生态之旅，还有外游旅行团都有专业领航。无论你是年轻新手亦或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提供优质旅游服务。
2: 香港正是制定第一份的五年规划，进行公众咨询。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环，
3: 咁好多人之前都有担心过，系咪香港走计划经济啊？即系好似以前一啲脱离开市场主导嘅经济啦。我首先要重申香港一直都奉行自由市场，除咗市场经济之外，政府嘅导向都好紧要嘅。
4: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星期六问责。
5: B B 啊，今日送你机是我第一次揸车入新启用的机场二号客运大楼啊，一阵去边度泊车好呢？
6: 唔使惊啦，你揸车去 T2， 只要跟住路面指示就可以直接泊喺三号停车场，行过去好近噶。
5: 收到，咦，我见到指示牌啦，而家揸去三号停车场咯。
6: 都叫咗你出发之前睇清楚啦，而家最醒嗰个仲唔系我？
7: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8: 月光抒情，李秋婷，今集一起了解古道的名字。
9: 香港古道行乐增订版，作者郭志标。乡村之间，路径中横，走向不一。古人所用的道路，本没有既定名字，像新安县志所谈到的径、坳，皆与道路含义相同。
8: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2:30至3:30，香港电台第一台。

0: 好啦，翻返嚟我哋今朝嘅廣東廣西嚇，我呢個題目叫做竹林七賢啊。咁、直播室咧有阿邱日啦，有文傑華同埋我馬恩志嘅。咁啊，睇提大家，雷暴警告到今朝嘅一點鐘嘞噃。頭先咧就十一點幾啊，咁而家又而家已經十一點十分啦。咁啊，所以又要延遲到一點鐘啦，十三點啊。咁啊，電話號碼18723111，有興趣嘅朋友不妨打電話嚟參與我哋嘅討論。咁我哋繼續啊，邱日。
1: 頭先咧就講到咧，就係我有類似竹林七賢嘅，最明顯就係明末清初，黃宗羲、黃夫子固然冇嘅，即係又係唔肯出事，隱居山林嘅。咁啊，歷史就好多嘅。
0: 結果又係徵召啊！陰公
1: 又
0: 係徵召，
1: 有啲可以唔出，有啲出嘅。咁例如明末元末明初咩元宗四時，都係呢一種，就係朝代嘅更易嘅時候咧。你唔中意新嘅朝廷，或者係你同舊朝廷太忠誠啦，咁啊，所以有呢啲故事。但係竹林七賢嘅故事係比較獨特啲嘅，就係因為佢啱啱係一種咧係中國思想個大碰撞嘅時代，即係唔完全係因為嗰個政權更易咁簡單，佢直情一個由儒到道之間嗰個由入世到出世嗰個階段，所以呢個問題更複雜嘅。所以我哋有時咧會睇翻咧就係即係譬如黃宗羲佢哋咧，你大約知道佢嘅政見同埋點解唔做竹林七賢咧，你就覺得比較有時會好獨特嘅，即係佢哋會用一啲好極端即係譬如即係唔著衫啊、飲酒啊等等方法嚟走嚟。

0: 開呢一種呢一種嚇，就係咁咯。係
1: 冇錯，但係咧，好似
2: 我要首先講講啦。啱啱咧就係11:10，而家咪係咯。天文台即刻發出呢個黃色暴雨警告啊！咁啊，話俾睇下，第一時間講俾大家聽。咁啊，出邊已經叮叮噹啦嚇，黃色暴雨警告，大家小心啲。
1: 都未係最犀利，
0: 係啊，好犀利！
2: 嗰次黑雨就頂唔順啦，黃建華嗰晚真係要。麻煩你啊！真
0: 即係真天氣真係越嚟越誇張，即
1: 係
2: 咁啊！香港就暴雨，歐洲就熱死。好啦，繼續講啦。
1: 咁但係魚道之間咧，好似一條跳繩咁樣，即係有時入，有時出，有時出得好快，係咪啊？咁咧就即係好似有人漏夜趕歌唱，有人辭官歸故嚟。
0: 冇錯冇錯。
1: 咁都係中國嗰啲文人世界知識分子咧嗰個流向，係咪？咁啊，呢個唔係一個特色啦。
0: 呢個特色係絕對特色，即係掂嘅就儒家，唔掂就道家嘛。
2: 係啊，都係對咁。
0: 即係進就去到廟堂，退就去江湖嘛，或者去翻。
2: 咁孔子都講過啦。
0: 冇錯冇錯，
2: 八則兼善天下。
0: 道家最好嘅地方就係，因為我自己覺得嚇，就係莊子同老子係兩個人嚟嘅。係係
2: 唔同嘅。
0: 老子咧就更似一個咧老奸巨猾，經歷咗好長時期睇世界嘅一個咧係老人家。庄子是对世界绝望的，老子其实某程度积极一点，即老子似那种是即我做个官，同一时间其实是见惯世情，所以他就点你点行。庄子是绝望的，即对人对很多东西都绝望。
2: 老子应该是比较常着重所谓政治哲学。
0: 没错没错。
2: 即是说即是我们。
1: 小国寡民啊。
2: 即是不是处世，即我处世啊，或者在这个
0: 乱世。老子的无为就是无所不为嘛。
2: 没错
0: 没错。即其实他是有意的，庄子是完全另一个世界。
2: 是啊。
0: 但我觉得庄子的角度有两样东西我觉得很正。第一个就是长的空间啦，即譬如说其实你基本上呢，我记得他讲个故事嘛。就係、是、我追佢死啦，即係莊子追佢死啦。咁死究竟係要唔要棺木去包佢嘛？咁可能唔棺木嘅話咧，其實就俾啲雀仔啄佢屍體啦。如果你唔要棺木，有棺木嘅話咧，其實就俾下邊啲蟲蟻嚇。咁佢就問一個問題：點解你要益蟲蟻？係點解益蟲蟻都係死啫？第二個就係我哋嗌交嗌得好勁好勁，其實就係蝸牛角上面兩個角噶嘛。即係話以空間以距離時間去睇人生，其實係好渺小嘅。所以道家有啲好處係咩咧？就係、
2: 是、抽離，
0: 冇錯，抽離真係好重要。抽離，因為人生連曹操都係話啦，去入虎多嘛，係嘛？即係你基本上你好難過自己嘅，所以一定要抽離。抽離係一個方法，
1: 冇錯。咁我又想問咧
2: ，sorry 啊，阿傑文，喂，老人家諗起一樣嘢，
1: 唔緊要，我都係老人家。
2: 唔係你唔同，你記憶好。唔係你講完我唔記得嘅。
1: 係好啊，你講。
2: 即你當開玩笑啦，即係曹操嗰首最出名嘅詩啊，對酒當歌，人生幾何？我認為粵語應該叫做對酒啊，即係如果用我哋香港咧，唔係對住。对住啲酒杯
0: 啦，怼酒当
2: 怼啊！即系广东人讲啊，叫怼，我怼酒啊嘛。
0: 呢个明显系饮酒嘅人嘅谂法嘅，非常正确，非常正确。
2: 叫怼酒当歌，人生几何啊？呢样，因为尤其是讲到我哋香港人讲怼酒咧，唔系一条友饮苦酒啊，即系啊对住个天，对住个对住一个空框框住嘅一个人喺个房间里边，而系一班朋友。咁啊，又差妹又成，於是咁啊，大家先至會懟酒啊嘛。你一個人飲酒啦，可能飲一啖又唔知聽下歌啊，諸如此類，就唔會懟嘅，唔會大力咁，即係唔會嘣嘣聲咁飲曬。所以我覺得即係我哋讀曹操呢首詩咧，應該將個對字讀做個懟。
0: 咁我都插多句先，就係曹操個年代飲嘅酒咧，同我哋今日酒係爭好遠嘅。我哋今日酒係難度同埋個純度高好多。宋之前嗰啲酒咧係真係
2: 唔係我
0: 冇精酒嗰種好強技術。
2: 唔係即係西方，所以點解成日飲酒咧？其實得5% 都冇。
0: 係好渣嘅
2: 5% 都冇。
0: 所以即係酸嘅水果酒嚟嘅。
2: 如果春秋咧，甚至有所謂原酒噶嘛，你話你聽噶嘛？原酒系知唔知系咩嘢？原者黑也，原酒原来系水嚟嘅。不过我喺装喺一个罂嗰度，你倒咗落去咧，一望埋咪好似黑色咁嘅。因为佢即系佢就算清水都系啦，你喺一个黑色或者暗色嘅
1: 就好似黑色嘅液体。
2: 系吓，咁于是咧就叫原酒啊。因为点解咧？就系话以前饮宴咧，不能不饮酒。你唔系话 事仔，我嚟一杯水，哇，反面啊，即係你無禮，我要鹽酒，
1: 仲勁，
2: 係原來就係
1: 都要收錢，
2: 都要收錢。唔知啊，而家我諗你去酒樓話要鹽酒，即係冇人識呢樣嘢㗎啦。不 ，anyway，
1: 好嗱，我想問翻，本來問即係優日咧，就話如識到三家啦。咁我哋都見到話嚇，我哋跳繩就成日都喺魚道，做人都一樣。色嗰個位置喺邊咧？
0: 色咧其實就提高一個咧係更加複雜嘅理論結構嘅。原因好簡單啫。嗱，呢個我真係覺得中國嘅傳統甚至中國人嘅問題咧，就係佢建立概念嘅能力其實係弱嘅。咩叫建立概念咧？宗教就最識建立概念嘅，即係宗教，即係宗教好多宗教係由。有同冇之間其實都係概念嚟噶嘛？印度人建立概念好好嘅，尤其我接觸到好多印度人之後，即係佢哋好識得係騰空諗好多嘢出嚟。我可以咁講啦，
2: 搞到好複雜。
0: 我哋嘅文明實際啲嘅。好啦，咁其實咧，你發現咧，道教咧，頭先講嗰假嗰堆嘢咧，其實係好虛、好虛嘅嘢。如釋家或者係佛家最好咧，建立一種結構。如果你有興趣睇佛經咧，睇你窮你一生都睇唔曬嘅，同埋。同埋概念之間同概念之間了解咧，係一循環一循環咁套住嘅，係嘛？咁譬如我記得上幾個禮拜我哋討論過，即、就、係、是、我哋喺度貪嗔痴咁樣。咁你我都講過，你冇話佢好難話佢唔錯。但人世間就唔止貪嗔痴嘅，係咪？即係所以呢啲概念嘅嘢咧，你話有就有，冇冇。但佛家喺呢度最重要就係咩？佢建立無數嘅概念，係嘛？然後呢啲概念咧，譬如話，我有呢個行為咁點啊？你無常或者你乜乜，你道家做唔到嘅，道家做唔到，即係冇能夠對應呢樣嘢。而家道家有兩條線嘅，一條線咧就去咗道家嗰種咧係即係清談圓談嗰啲，一條咧就係道家嗰種祭祀嗰啲，道教嗰種祭祀嗰啲，嗰套又係另一套嘢。
1: 嗰套另外一套嚟嘅。
0: 好啦，咁啊形成咧，譬如話咧輪迴觀啊，呢個即係唔同嘅世代觀呢啲全。都系佛家俾我哋，
1: 冇错。
0: 所以佛家系丰富咗中国咧，玄学成个概念。佛家呢
1: 样
0: 嘢，
1: 但其实我真系好服老子嘅《道德经》咧，佢唔系冇架构嘅。个架构都几自圆自足嘅。但咧佢唔会，即系佢一个好短嘅，即系一个原点啦。
2: 系啊，
1: 就唔会去 elaborate。有时我都讲少。即系我哋做哲学嗰啲学者啦，系两类，有两类嘅，有啲系杂家嚟嘅，乜都做，乜都做。但有啲。譬如淨係讀《維根斯坦》第一本書，我有個我好喜歡嘅朋友啦，即係師弟咧，佢真係滾瓜爛熟，即係有好多咧，即係政府即係教師會嗰啲咁嘅研究金咧，佢通常都唔多受哲學玩嘅嘛，你嗰啲有咩用啊？就係因為佢熟到咁咧，佢寫出嚟真係好好睇咧，就俾佢，就俾幾廿萬佢研究咁樣，咁。一系好精，所以嗰阵时我哋都话最好读老子《道德经》，你由头背背到尾，再背翻转头，然之后攞到佢好熟，即系佢都一个好稳健、几自然自足嘅哲学嘅。但系佢就冇你头先话喺印度哲学里边又好啦，即系佢应对咗你嗰个人生嘅好多种处境，去讲到嗰个对称性咯。
0: 同埋咧，佛教系雅俗共赏嘅。即係譬如話咧，你係對字學好興趣咧，你窮其一生你都讀唔曬啦。第一，就算你係唔識字或者咩，你其實都你大約都了解佛教個世界係咩，係嘛？地獄觀啊、循環觀啊等等等等，你大約都明嘅。即係話佢能夠令好簡單將佢概念講俾你聽，同一時間亦都可以你去讀好多嘢。所以呢一
2: 唔係宗教一定係咁嘅。
0: 係啊，
2: 如果你冇即係兩者兼備嘅時候咧，你就係嗰啲即係太普通啦，咩信王大仙啊嗰啲咧。
0: 道家的問題就是冇咗後面那度嘛，
2: 係即係
0: 後邊就變成道教，
2: 但係道教冇神學啊嘛，即係如果你即係用西方嚟講，就係話你佛教有，甚至儒教都有，即係儒家你作為一個宗教咧，佢背後有個神學系統咧嘛，即係你即係講呢個，即係佢唔係信神啦，但佢即係作為一個宗教，佢有一套嘢嘅喺後邊嘅，即係嗰個就係俾啲所謂飽學之士去去研究啊嘛嗰啲。所以一定要兩者兼備嘅，唔係你唔掂嘅。
1: 係，冇錯，係咁啊，咁啊都好啦。你幾樣嘅參考架構俾你喺人生裏邊。咁但係咧，我發覺識咧係好需要解經嘅。即係每個人解咧都唔係話要攞一個絕對嘅答案。即係有啲真係傾完之後，你直情成個人好似頓悟啊，即係一個但係咧讀老子又唔係好需要去解得咁緊要。
0: 冇錯㗎，冇錯㗎。
2: 乜解咧就即係其實 即係英文 hermeneutics 咧 ，hermeneutics 係好
1: 全釋學咧，
2: 全釋學其實係源自對聖經嘅詮釋嘅。嚇，釋經咧其實有兩個意思嘅，一個意思咧就係話個經嘅原本嘅意義喺邊度，即係你要結合翻當時嘅背景，譬如話究竟譬如以基督以天主教嚟講，究竟聖母瑪利亞係咪處女咧？咁你要去理解啊。

0: 佢用咩字？即係童貞生耶穌咧咁。咁於是你咪要用翻當時嘅背景先係明白嗰啲嘢咯。或者即係譬如話耶穌將水變成酒咁，其實以前係好簡單嘅。即係俾5% 嘅酒落去就搞掂㗎啦，即係唔係話將係啊？即係你要知道當時飲咩酒係好稀㗎嘛，係咪先？你唔係話將唔係好似而家咁，哇！我將成桶酒變咗個爛地，唔係嗰種嚟㗎。即係你明嘛？即係頭先我哋講咁，所以你讀嗰個古仔嘅時候咧，你要明白到當時嘅歷史背景。一個呢個係第一種傳釋，第二種傳釋咧就話你點樣將經典應用喺現代社會度，咁即係古今。是吧，所以永远个经是永远解不完的，因为你永远有最新的时代新的问题，你利用它来去应付这些问题嘛。
1: 这个是即係中國傳統就是經同傳的分別啦，
0: 係啊係啊係。
1: 然後因為老實講咧，我都咁講，經係幾即係千幾二千年前嘅嘢。咁其實寫個時候嘅人咧，其實係對現代社會或者對今日社會係毫無了解嘅。所以傳嘅作用咧，就係將佢合理化咗佢，即係合理化。即係有時我會聽無論即係唔同宗教嘅解咧，都發現其實已經遠離經嘅原意㗎啦。即係
2: 就睇冇錯，
1: 有冇搞錯？但係你嘅記住，佢唔敢做嘅話咧，佢冇可能會嚇。譬如以古人嘅男女之間嘅關係，即係平等之間關係，同今日係完全兩個世界嚟噶嘛，係咪？咁你完全冇可能，即係古即係寫呢本經嘅人嗰時冇諗過呢樣嘢啊嘛。
0: 咁啊，雖然譬如好似你而家講父母在不遠遊，你都冇可能嘅，你應該調翻轉，父母在嗱嗱聲帶父母去遊遠遊。是不是去看看这个世界，咁等佢哋开心啲，系嘛？你要调转嚟谂成件事，
1: 所以呢个就睇下转嘅点解释咯，同埋即系相对嚟讲咧，就宗教更加需要嘅，
0: 系咪？
1: 儒家就冇咁需要嘅。
2: 宗教需要得嚟，一定要保持佢个神性，
0: 神性性，
2: 即系话咧，有啲嘢唔系解到尽啊，即系譬如你话耶稣由水变酒。如果你話啊，擺5% 酒種就變咗全部都係酒，或者五餅二魚咁，你又諗到一個辦法去解釋。但係佢哋可能唔係好想咁解釋，因為你將佢嗰樣嘢即係 secularize， 即係所謂世俗化，而係你砌令佢係神蹟啊嘛。即係你就要保持佢嗰個神蹟嘅成分。
1: 難度喺邊度咧？就係呢啲故事咧，最早嗰種神蹟係面對住一班咧讀書唔多嘅人。
0: 係啊，
1: 而家嘅人基本上咧，稍微有啲科學頭腦去讀書咧，其實就會諗好多嘢噶啦。咁你就要從你一係就唔講佢。即係譬如話咧，我舉個最簡單例啦。譬如話你即係我哋唔好中講宗教，講譬如佛經。咁佛經咧，其實某程度咧，你最初啊，我理解啦嚇，即係和尚點解要食齋嚇？因為好多時和尚化緣嘅，咁嗰陣年代好難食肉嘅，等等大堆嘢。咁但係衍生到去佛教嘅另一啲支旁支，或者佛教去第二啲，譬如日本嗰啲，其實佢已經另一個姿態嚟嘅。即係話咧，其實佢喺唔同嘅，尤其好多宗教咧，佢係原生於農業社會。我唔好再講佛經，譬如講傳統儒家嘅孝啦，係嘛？以前嚟講嘅一家之主就係父母或者係長輩啊嘛。而家一家之主係細路仔嘅，或者一家最重要嘅細路仔，成個調轉咗嘅其實係。
0: 係啊，
1: 成個即係譬如我哋去玩，而家係睇細路仔上去邊度玩嘅。
2: 係啊。
1: 咁即係話原來嗰套孝嗰套系統咧，其實你最得閒到你要改，要轉變。要點轉變就另一個問題啦，即係你由農業社會跨到去今日呢個社會，咁成個原來嗰種想像係咪做到咧？咁樣
0: 唔係儒家，我覺得最大一個問題係點咧？就儒家嘅道德守最重要嘅一個德行係咩咧？就係叫做服從啦。即係下，即係你一個
2: 係
0: 啊，呢啲
2: 係
0: 好緊要嘅，即係神要服從君，
1: 秩序呢個咁
2: 講，
0: 佢為咗要保存嗰個秩序，所以咧就要在下嘅要服從上面，即係呢樣嘢咧喺現代社會係唔掂嘅，因為點解咧？現代社會嗰個社會唔係個層級咁分得清楚噶嘛，同埋即係譬如話你喺公司你要服從你嘅上司啦嚇，我哋成日都講噶啦，咁但係你一放咗工可能另外一回事咯，你翻到屋企係咪先？ 咁你就可能係唔使服從老婆，可能服老婆要服從你啊，諸如此類，個細路要服從你，即係你話，即係你將成個道德嘅嘢擺咗喺一個秩序同埋服從底下咧，你係適應唔到。
1: 我比較樂觀嘅，呢啲有得解釋嘅，即係呢啲有幾難咧，係咪解釋啲？儒家秩序好簡單，因為中國傳統其實係一個冇一神教式嘅嗰種系統嘅。

0: 所以佢一個秩序，譬如話佢建立一個政治權威，權威好重要，佢冇神地主義權威，咁佢做一秩序。咁而家問題就頭先阿馬老師講啦，話人嘅個性自由咁樣，咁我覺得都係一種解釋嘅啫。即係譬如你喺某啲職級，你係根據嗰啲秩序，即係秩序嘅唔同啫。只不過原來嘅秩序就似得清楚啲嚇，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嗰種清晰嘅。
1: 唔係啊，而係話呢種咁嘅心態啊，未必適合將來嘅社會。尤其是譬如話到咗 I T 嚟到啦，可能咧就將我 AI 對唔住啊，即係 AI 嚟到嘅時候咧，即係我哋成個工作嘅環境唔同啦。你可能唔使翻工，你唔使即係你明唔明啊？即係唔使話你點樣要上級指導你做乜嘢，你先做乜嘢，唔係嗰回事啦。
0: 咁到時老實講，如果真係 AI 嚟到咧，我相信係衝擊曬人類所有
1: 傳統
2: 嘅價值觀，
0: 包括價值觀一定一定嘅，包括價值觀，包括所有宗教。因為係咯 ，AI 本身就係宗教。
1: 唔係你淨只係教育都係一成問題啦。
0: 冇錯，
1: 即係其實以後咧，我哋就唔係考，即係嗱，而家啲人好睇唔順眼就話：喂，我分唔到啊，究竟你做啊，又話你叫 AI 做。咁第二個 point 咧就話你識唔識用 AI。唔系话你嗰篇文啊，本身个你个 AI 做得好唔好，就于是你变咗系即系 AI 等于你嘅黑奴啊，系嘛？即系个主人能唔能适当地利用呢个黑奴嚟做好嗰份工？你唔好，
0: 但系久而久之，唔系，因为久而久之 AI 就系你嘅主人。因為你的思考，你的創作其實已經沒有了，因為你依賴了
1: 他，我覺得不會的，
0: 所以最後
1: 因為
2: 主人，但是我想說為什麼我們讀專儒術呢，即以前或者甚至儒家文化在東南亞仍然是奉守著，即是他那種所謂善於管治，無論他是用忠、用孝、用信
1: 或者其他概念，
2: 那些我們由小學已經讀的東西，那種態度或者 conviction 啦，嚟到去幫到喺人同人之間能夠分工，而且嗰啲分工唔係話你今日要做幾多或者做邊幾樣嘢，而係話你好撲心賣命去做啊！即係譬如你講經濟發展，儒家點會做成一個咁樣嘅經濟發展，都係有呢一種譬如話忠心呢一樣嘢咁啊！即係呢啲第日真係會變咯，係咪啊？即係因為咧，原來嗰個資源唔係話。譬如我哋講經濟咁樣，即係佢唔係佢提供曬所有啲 fixed cost 俾你，你自己都可以揾做你自己生意嘅資源。
1: 如果你 AI 嚟講，你更加需要啲，即係你決定你自己學做乜嘢啊嘛，係嘛？冇即係你而家有個 syllabus 跟住嚟學係冇意思嘅。
0: 我對儒家就樂觀嘅，因為佢係一個世俗嘅。是其實佢無數概念嘅，你知呢啲概念你可以用東唔用西噶嘛，係嘛？即係譬如你孝，你24孝以前嗰種孝，而家都唔會唔得啦。
2: 而家有，不過調轉咗，
0: 係
2: 子唔係父孝子，
0: 或者係某種即係取其其他嘢啫。即係
1: 父孝老豆，
0: 人都好得意，人會好容易去解釋好多嘢嘅，係嘛？即係要解釋權同乜幾難啦，係嘛？只要你要社會合理化一個社會嘅秩序，社會嘅咩其實要解釋並唔困難。
2: 嗱。講翻今日竹林七賢啦，講翻呢個啦，我有好多嘢講嘅，將會咁
1: 辦嘅。
2: 但有誒，佢係咪屬於一種次文化咧？當時即係有啲人咧就會覺得佢係一個文化象徵啊。咁嗰陣時你都記得溪康死嘅時候咧，佢都3000個大學生，
1: 係啊，
2: 即係都為佢即係想維護佢，即係話佢哋嘅依個即係個人唔係就喺竹林裏邊自己放浪形骸。佢哋嘅著作、佢哋嘅言論、佢哋嘅傳說啦，其實都影響咗一班人，係嘛？
1: 你話佢係主流文化又唔係，因為其實你
2: 佢唔係主流啊。
1: 我知啊，因為正式嚟講，即係真係有咩文化貢獻嘅，就係得翻呢個溪康啫嘛。其餘嗰啲，譬如范神寫嗰個咩神滅論啊，其他你話齋人物論啊，諸如此類，即係嗰啲唔係屬於竹林嗰班人嚟嘅。呢個時候我哋又要唞一唞先嚇。咁啊，再提提大家，而家天文台已經發出黃色暴雨警告。咁一陣間翻嚟，仲有半小時，繼續同大家講竹林七賢嘅。

0: 报道新闻，天文台上午11:10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港灯连续两个月上调燃料调整费，港灯董事总经理郑祖莹话，液化天然气供应主要依赖中东和澳洲，所以中东局势的影响很大。郑祖莹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港灯需要在现货市场获取天然气，令价格倍增，相信中东一日未恢复出口天然气，液化天然气的现货价格和燃料调整费都难以回落。他承认燃气价格上涨的成本会转嫁市民，但是强调港灯只是收回实际成本，没有从中获取利益，并且有推出电费补助。积金局表示，超过21万雇主和超过200万计划成员已经注册积金二，以电子方式处理强积金，注册率分别达到73%和41%。积金局主席刘麦家谦在网志话，随住最后一个强积金计划完成账户数据转移，积金二开始全面运作。刘麦家谦话，目前积金二收费是强积金计划资产值的29点子，较受托人过去平均收取的行政费减半。他解释，积金二以非牟利原则经营，加上数码化运作，十分有信心积金二未来收费可以持续下降。涉及贪污丑闻的阿根廷首席部长阿多尔尼宣布辞职。46岁的阿多尔尼近期面对多宗贪污指控，包括拥有未经申报的豪华房地产和汽车等。有国会议员说，阿多尔尼的支出和申报收入不符，认为他涉嫌非法敛财。阿多尔尼其后承认曾经向税务部门隐瞒超过$500,000的收入。阿多尔尼2025年底起担任阿根廷内阁首席部长兼总统府发言人，他早前已经辞去总统府发言人一职。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有骤雨，本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4%，黄色暴雨警告信号、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是去到下午1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牛头角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去观塘方向近住振华道嘅慢线需要封闭。另外，为咗配合市区重建局观塘市中心2.0项目，裕民坊以及同仁街已经封闭，驾驶人士请留意一带新嘅交通设施标志同埋改道指示啦。而乘搭公共交通工具的乘客亦都请留意新的行车路线，巴士小巴站亦都有迁移的安排。之后转睇睇隧道的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除了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慢车少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桥底去旺角。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另外，现时部分地区都是天雨路滑，大家请小心驾驶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3: 是某间酒店啦，所有嘢咧都系话 upgrade 嚟噶。我哋咧新装修咗啊嗰层，咁我哋 upgrade 上去咁样啦。但系好有趣噶，本身订嘅嗰个有浴缸啊，有个偏厅。
4: upgrade 完之后咩都冇。

0: 點解咁樣？點解？咁我要翻我之前嗰間平房咯。
1: 咁佢又冇呃我嘅喎，真係新裝修，就係冇咗浴缸啦。
2: 香港電台第一台，
3: 星期一至五，每朝10:04，
1: 米克、
2: 杜文慧。

0: 好啦，咁啊，翻翻嚟我哋今朝嘅廣東廣西啦，咁啊，最後一節啦，今朝嘅，好啦，提提大家，天文台係發出咗黃色暴雨警告，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時間咧，一路到一點鐘嘅，咁啊，如果大家出街咧，請留意一下啦。好啦，咁啊，直播室裏邊啊，有邱日、有文傑華同埋馬恩志嘅，咁啊，我哋西遊西遊一輪之後咧，翻翻嚟講呢個竹林出現。咁文傑華提出一個問題係幾好嘅。就是、究竟佢係一個主流文化，因為
1: 一定唔係主流文化，
0: 一定唔係主流文化。
1: 佢係咪一個次文化？佢哋亦都唔係用次文化今日嗰個意義去講，而係佢一個文化符號。咁咧，但係呢支符號咧，永遠都唔會有韌力咧，去即係佢哋好即係好睇個環境條件嘅。
2: 嗯
1: 譬如人哋要你散兵，你不合作態度，佢要將你殲滅，你就殲滅。即使契康是这么有关系网
2: 毫无抵抗力
1: 应该是毫无抵抗力是即是要你死就死要你当官你要屈从又是做了这件事那是不是注定呢
2: 肯定注定的因为
0: 甚至你可以
2: 他们无路可逃的无路可逃的因为第一他们本身是氏族的世界的部分的只不过是氏族世界一些叫反对派或者叫做不合作者
0: 不合作者
2: 那他们老实说他们脱离氏族他们吃不饱的嘛他们本身就是这个世界的即所以他们没可能 逃得掉的即是说如果你譬如一个小动物你可能在即地力边我有灾我躲在哪边你不理我他们又走不得而且他是明星去回我想讨论问题是什么就是他们由主流文化去到一个类似一个次文化的一个转变的即是儒道之间尤其是儒道式之间艺术立国时有一个很大的转折咁啊，由此我亦都諗起一樣嘢咧，就是、你話佢叫主次主就得，你話佢某種抗議就得，但係佢哋七個人咧，其實提唔出任何嘅一個好大嘅主張出嚟嘅，
1: 嚇、
2: 即係最多就係我唔中意嚇，我唔中意。但係你唔中意之後，你想做咩咧？其實佢提唔出嘅，亦都提唔出任何一套論述出嚟，所以你只能夠話咧，佢哋係時代嘅一個咧係即係。得合作者，咁但系亦都提唔出任何一个论述、论据、宗派，乜都做唔到嘅。
1: 会唔会佢哋咁样好矛盾啊？因为咧嗱，佢清议又唔得，咁啊清谈，清谈咧又唔会组织个理论噶嘛，同埋佢又唔会成为另外一股即系霸权性嘅即系论述噶嘛，佢又睇唔起嗰啲论述。
2: 系啊，冇错，冇错，
0: 冇错。最主要就系话，即系当你儒家嗰样嘢，讲个所谓明教呢样嘢咧，
1: 系啊，
0: 第一就虚伪啦，即系好似阿邱仁开始
2: 走到去即係個極端就虛偽，
1: 係啊，
0: 唔係即係只係口講一套嚇、啊。其實女子咧就係、是、另外一套嚟嘅，尤其是當權嗰啲人嚇講、就話要點樣忠孝仁義，其實佢自己做咧就哇大業，即係總之你威脅佢權力咧，佢老豆又唔係即係啲仔啊表侄冚唪唥都殺嘅，咩親咩冇呢樣嘢嘅，即係明教呢樣嘢變咗虛偽。咁呢大明教背後嗰個儒家咧，就嗰、是、班即係嗰喺魏晉時代你呢班讀書人咧，根本就唔想理。因为点解咧？你同佢研究呢样嘢冇意思噶，系、嘛？你讲嘅嘢唔啱，即系唔啱正统儒家嘅思想。吓、你如果用翻儒家嚟指责佢啊，即系表面同埋内里不一咁啊，一个虚伪，咁你又会死人噶。咁、所以你睇到嗰阵时，就算呢啲唔系话竹林七贤呢啲扬狂避世嘅人咧，佢基本上系但自己又有才干啦，咁點算咧？咁於是咧就走向呢個禪式呢個道家。你睇到國像禪式呢個裝置啦，甚至你黃佛都係噶。佢講易經其實完全用道家嘅角度去禪式，即係解釋呢個易經
1: 嘅。哦，咁向秀咧都幫莊子作注嘅。
0: 係啊，即係變咗即係我無用武之地啊嘛。咁我唯有咪要研究一啲同呢個即係同你主流啊。你主張的明教啊、儒家嗰度，你冇關嘅。根本你見到嗰個時代根本冇乜發展到即係儒家嘅經典嘅道理嘅。
1: 嚇係好有趣，我喺度諗緊，即係佢哋有一個雄心嘅。佢話咧，譬如向秀自己咧，幫佢當佢幫呢個莊子作注嘅時候咧，佢話咧我要發明奇趣，佢哋呢班人嚇振起元風。咁咪其實點振起啊？因為佢本身嗰個語言係咁虛咧，你又要將佢成為一個。主流唔好话霸权啦，其实系好难嘅。
2: 系啊，
1: 吓、
2: 啊、
1: 即系唔系同一个 language。
2: 冇错，除非你将成个玄学走向宗教，反而走得通，佢哋就做唔到呢样嘢。即系话你其实释迦就系一种宗教嘛，走上宗教。同埋咧，佢哋你知后来中国人一个好深刻嘅教训就咩？不学得好清谈啊嘛，即系清谈误国。 即係呢個其實就去到即係好簡單啫。你全部都係概念之間掟嚟掟去，去到後期就亂嚟嘅啦。即係亂講通。
0: 你去到明代咪一樣？平日袖手談心性嚇，臨難就一死報君王，
2: 係咪
0: 一樣談心性？明代末年啊，即係嗱，譬如禪都係嘅。即係點解禪學喺中國會掂咧？就係因為你有個清談嘅傳統。即係你如果魏晉嘅時候冇呢一個清談傳統咧。你唔會發展到禪學出嚟，
2: 係
0: 嘛？即係大家講嘅啫，仲要無厘頭喎，係嘛？你話咩嚇咩如來佛祖點解嚟啊？咁啊，啲瓜熟咯咁嚟啊！即係你話，即係呢種係好即係有宗教性同埋擺明咧，即係禪家公案全部都係咁樣，
2: 係
0: 另外一種清談嚟噶嘛。
2: 即係因為講啦，就係呢單事子咧嚇，其實歷代都有呢啲影子嘅，譬如話。元代嗰班佢哋冇辦法考科舉，所以就寫咗好多戲曲，係嘛？即係呢啲就係佢哋即係一種轉變。咁啊，所以魏晉南北朝咧，或者呢啲七言咧，最大頭先你講嘅佢哋啲作品咧，其實就豐富咗中國成個文學體系嘅。即係你去從呢個角度去睇。咁啊，所以我記得我細個時候咧讀呢個魏晉嘅作品咧，哇！《文心雕龍》你，哎呦，都唔係一個苦噶啦，係一個極度痛苦嘅過程嚟嘅。
1: 好正，
2: 係好正，讀出嚟好正，好有氣勢。但係你每一句，你諗下查字典嗰個痛苦咧，真係唔係正常人可以諗嘅，
0: 太刁頂啦。
1: 但係要克服先至，
2: 係冇錯嘅，即係你要捱過最初嗰個痛苦期，你又覺得受用一生嘅，係咪？
1: 係冇錯。
0: 唔係所以
1: 哲學一樣。
0: 所以其實你讀儒家咧，你讀呢個《宋明儒學案》咧係好好讀嘅，因為嗰啲語錄已經好接近
1: 包含，冇錯冇錯。
0: 雖然佢嘅內容咧其實都係好虛，但係至少你容易知道佢想講乜啊。
1: 但係你睇完文本，你跟住睇下唐君毅同牟中山點樣去。讲哇，即刻又排多两级，
0: 所以其实如果大家真系啲听众咧，睇中意魏晉嘅话咧，因为睇财圣远如你，应该睇阿文，因为佢专讲嘅，哇，佢讲名士真系冇得顶嘅，
1: 冇得顶，
0: 即系啲名士系嘛，即系究竟呢种性格嘅人系点样样啊？讲清流啊，咩叫俗流啊？即系呢啲即系完全中国嗰啲嗰套文化嗰套咁嘅。語言甚至嗰種語言就係全部都喺魏晉嘅時候，其實係最豐富嘅。所以某個程度，阿優日話：，好難睇，我都覺得係好難睇。
1: 但我想問優日啦，你見到咁多學生，而家再出一啲好似有清流性質嘅人，係咪難咧？即係你有冇見過咧？即係啲細路裏邊，
2: 你
1: 覺得呢種氣質咧？
2: 你應該咁睇睇咩叫清流氣質？
0: 幾多？
2: 咩叫清流？
1: 即
2: 係
1: 話咧，佢咧唔會跟隨大眾。
2: 呢、這個嗱，你嗱，依家咁講，呢、這個年代就係以反一個主流為一個有型啊嘛，係咪？其中一個説話就是我做自己啊嘛。但係問題就係你會發現咧，佢呢種反咧，某程度就係另一種逐流嚟嘅，係咪？因為個個都反，其實逐流係冇錯。
0: 其實廣東話講得好啊，叫包咬頸。
2: 係啊係啊，
0: 即係你話
2: 即係，但係你亦都應該咁講，就係而家呢一代小朋友啦，或者呢代學生啦，佢冇一個好大嘅家庭壓力嘅，係咪？即係我哋以前手停口停嘅啦，而家冇啦。咁所以佢哋嗰個好聽咩邪案族啊，好聽嘅叫做即係去重新尋找人生啊咁樣。咁但係你會發現一個問題就係、是，其實可能兜咗個好大圈咧，佢最後都唔知道自己做咗啲咩嘅。
0: 係
2: 但係亦都但係亦都因為社會嘅富庶咧，係容許佢咧係不斷去尋找嘅。所以我只能咁講咧，就係、是、人就係咁噶啦，即係有啲係好有才華嘅，有啲係其實係跟風嘅，而跟風係主流嚟嘅，其實係。
0: 因為呢個一定嘅，我諗每個社會都係。
2: 係每個社會，但係每個朝代都係咁。
0: 即係但係有，即係始終有

0: 西方講就有5% 啦，就比較常有才華嘅，或者咧即係有創造力嘅人，咁佢都要有啲嘢俾佢即係做落功夫噶嘛。咁所以魏俊頭先我哋講個主題就係話，儒家我費事理你啦。咁於是佢就去研究道家啦。咁其實到唐朝亦都係一樣嘅，係嘛？你諗下，由一班即係漢化胡人走去講呢個儒家道理，我諗你正式讀儒家出身嘅，啲都會笑咗出嚟，即係等於咧，即係有個鬼佬嚟香港咧教漢學一樣，即係係嘛？咁所以咧，即係你又睇到佢哋對於一啲新啲嘅學理啊，譬如佛教啊嗰啲，會特別感覺興趣，其實係有嗰個原因嘅。嚇、即係儒家咧，真係要去到咩咧？即係宋朝開始先復興嘅，係嘛？即係韓愈話齋。即係嗰時都好哀嘆。
1: 從一個更大嘅勢去分析咧，就係魏晉呢班人係豐富咗中國嘅傳統思想，
0: 係
1: 亦都助力到咧後來嘅儒釋道三家嘅開始合流嘅思考。因為傳統嘅儒家咧，其實嗰個思辨能力係弱嘅，我覺得係，尤其對概念創造能力。但係後來嗰啲咧，其實你發現咧咩心性啊嗰啲咧，你
0: 先開咗，即係補翻曬，
1: 冇啦，換一個另一個世界。
2: 咁咧，佢思想史都係辯證。
1: 系啊，冇错冇错。
0: 佢有个道理嘅，即系嗰阵时，譬如疫情嗰啲睇咧，就系话点解啲人咁多信佛教咧？因为佛教有宇宙论
1: 啊。系啊，冇错冇错。
0: 即系解释俾你听个世界点嚟噶嘛。
2: 哇，咪咁老子都有宇宙论啦。
0: 咁咪咯，所以又有人信道家啊嘛。咁于是佢咪要自己整个太极图书出嚟，用儒家嘅方法补翻呢个知识咯。即系佢要证明儒家系所喺任何嘅同道家比较同佛家比较都要高佢一筹嘅。咁你儒家就净系得呢个道德哲学嘅啫嘛，教你点样做好人啊，点样？
2: 我又真系唔系一定完全同意嘅，即系我儒家嘅理论里边咧，如果你讲天咧，佢系有一套形上学嘅基础，需要有道德形上学啊嘛。系咪？即系呢个咧就好少人嘅，我哋将佢平民化咗咧，就系讲五伦啊，讲嗰啲咧，其实忽略咗，其实孔子即系尤其是先秦咧，有好多宝藏嘅。即喺個儒學嘅討論裏邊，不過今日唔係即係個重點啦。
0: 唔係講呢樣嘢，
2: 我唔係講呢樣嘢啦。但係咧，我係覺得即係我哋注定短命，即係呢一啲啊。即係因為如果你睇《竹林七賢》，其實個時間都好短。
1: 係好短嘅，好短。
2: 好短，但係佢成為一種傳說。
0: 幾十年。
2: 同埋咧，我哋其實一方面好羨慕呢一班人。嗱，佢哋唔係冇條件噶，即係佢哋留下嘅都有好多喺藝術文學上邊嘅豐富性。因为他用美感去看人生，是吧？即是他的一种形态呢，都是一个很好的参考的。
1: 我就麻麻地羡慕的，因为他是贫富的年代人来的，即是那种朝代大规模更易啊，然后差不多是一种，我觉得
2: 一异数啊。
1: 我觉得这班人对人生都是绝望的，因为你试下，你想象一下。一个社会的杀戮是或者战争的杀戮是令到幸存翻即系两成人都不够，你就知道个社会转变好大。其实呢个样嘢咧喺世界上都出现过嘅。你喺譬如欧洲咧，喺二战嘅杀戮杀得好劲嘅时候咧，佢嗰、那个即系宗教嘅退潮都犀利嘅。
2: 系
1: 即系人都重新思考喂，究竟咩事？我原来嗰套嘢，譬如儒家又好，乜嘢宗教都好，要重新思考。所以呢个年代嘅转变其实。正正是最痛苦的，因为他无路可走，无论是他的工作无路可走，甚至他思想无路可走，所以他们的放屁啊、仰狂啊、大堆嘢，其实就是一种逃避嚟噶嘛，系嘛？
2: 咁后来验咗真身啦，你即系黄蓉啊、山涛嗰啲验晒真身，
1: 或者调翻转啦，佢哋寻找到真正嘅价值啦，你可以咁讲嘅，我哋唔可以咁样闹佢嘅。
2: 咁我谂即系好多妥协嘅，即系你见咗溪康咁，你就震惊啦。
0: 系啊，一定、不过咧就即系，我觉得有个好处咧，就系话佢延续咗中国嗰啲所谓借酒扬狂嘅传统。即系其实好多喺春秋时代已经有噶啦，甚至你话早期即系嗰啲不食周谷系嘛，
1: 就周叔
0: 啊，周叔就于是咧自己走去做隐士。咁呢个都成为美谈嘅，
2: 美谈啦。
0: 因为我谂最主要系司马迁歌颂佢啦，即系我喺历史上赞你争好远噶，系嘛。咁但系呢个传统咧，其实系唔可能维持得耐嘅，
2: 系嘛？
0: 即系你人始终会即系。你係啊，即係不合作啊，不從命啊，咁你要受好多苦噶嘛。
2: 因為佢被邊緣化啊嘛，佢仲有片竹林啫。如果真係嘅話，
0: 話
2: 因為溪康死咗之後咧，即刻第二年阮籍都死埋，而呢兩個咧就係被阿岑日飛視為優嘅，即係佢可以貫徹到佢。

0: 信念啦。
1: 咁啊死得快，死得好咯。咁但係咧，呢個竹林七賢唯一嘅好處咧，就係話，即係我承接咗呢個傳統啊。嗱，你睇漢朝唔多嘅。
2: 嗯，
1: 漢朝嘅所謂隱士啊，其他嗰啲唔多，孔子都讚揚啦，所以點解叫七賢啊嘛？嗰啲人就話，因為孔子你抄《論語》咧，原來孔子讚揚咗七個隱士嘅，即係朱熹話，咁所以咧點解我一開始講《篇文篇》啊，就話賢者避世啊嘛，其次咧，其次係咩避賢啊嘛，其次避色，其次再其次啊避賢咁諸如此類咧，嗰啲唔講啦，咁然之後咧就話作者七人賢啊嘛，即係話有七個呢啲咁嘅人叫。避世的人就可以稱為賢者啦。咁啲人主要係抄成本《論語》睇過曬，同埋啲孔子家喻嘅 Kitty 抄曬。啊，係，原來孔子撞過七個隱者嘅，都讚揚過佢哋嘅。咁於是後嚟咧就俾個名佢叫竹林七賢啊嘛。咁所以竹林七賢唯一個好處咧，就係話將呢一種即係以前未必東漢未必歌頌呢啲人噶。但竹林七賢就係歌頌到呢一種所謂避世嘅人，即係孔子其實唔贊成人做烈士嘅，係嘛？孔子即係由，但係咧問題就咁，嗰陣時個社會係得嘅，因為冇 passport 啊嘛，嗰時隨時由呢個國家走去第二個國家都得嘅，係嘛？所以佢話亂邦不居啊嘛，危邦不入啊嘛。而家你冇得走嘅，邊度走啊？你自己唔中呢個地方，你嘅地道人，你話你非法移民咧，合法移民可能又唔俾你入。
3: 你提起死啊！我見嘅事咧，就呢、是、七個人咧喺色方面係比較真係歷史上冇乜記載佢呢方面，甚至記載一個故事啊，阮籍咧就係、是、即係成日飲酒啊，咁啊，結果咧就喺賣酒咧有個好靚嘅老闆娘，阮籍飲完酒就瞓喺佢隔離，瞓喺佢隔離
0: 嗰啲衫，
3: 跟住咧佢個丈夫好唔即係唔知就及下佢哋先，就發現咧佢真係瞓喺隔離就算噶啦，完全冇其他嘢，好啦，結果咧就即係呢個故事亦都係一個雅談嚟嘅，即係雅談嚟。咁啊，所以其實呢七個人咧，其實就係即係如果你從一個儒家道德嚟講咧，其實佢哋。地嘅立身系正嘅，即系如果从呢个角度去睇啊，所以其实好有趣嘅就系佢哋其实饱读儒家书，但系因为嗰个仕途又好，因为人生观又好咧，其实系另一种转译，但系佢某种嘅儒家特质吓，即系
1: 保留翻，
3: 保留翻嘅，保留翻
0: 嘅。其实咧，竹林七贤唔系咁远嘅，即系可能我哋自己咧睇生活里边咧都偶然做过竹林七贤，不过有冇凑够七个人就唔知。嗱，譬如话。在大學裏面換了一個校長，換了一個院長，換了一個領導，即係唔係淨係大學啦，或者一個機構。咁咧就新領導咧又未必一定好信任舊人。
3: 唉，絕對。
0: 依個成日都會
3: 一朝天子一朝臣。
0: 係啦，然之後對啲舊所謂舊勢力，佢稱之為舊勢力咧，又有啲懷疑。咁於是咧，其實都唔會委以重任。咁於是，尤其是我哋啲文人就會嚇飲茶咯。
3: 通常叫逍遙派㗎啦，
0: 逍遙派做研究咯，教好啲書，同啲學生結緣啦，都幾好啊。係
3: 冇錯冇錯，係
0: 咪直至到你覺得可以任用我，咪考慮下係咪要做咯？即係其實咧都更替緊嘅，因為所謂政權呢樣嘢就係一個模式嚟㗎嘛。係，所以你唔好存有幻想。咁所以你要了解就係一定會變。所以點解有啲人一聽到嚇換咗邊個邊個咁樣咧，就大聲叫噶啦，即係佢知啊呢個嘢不再一樣。
3: 正常，
0: 呢個正常。
3: 正常嘅，即係譬如最近世界盃都係嘅，你見到好多足球員咧，佢跟住某啲領隊係好嘅，然後只一換領隊佢就大件事嘅，所以呢個世界冇辦法嘅，因為。唔單止係嗰個朝代更迭嘅問題，即、就、係、是、人嘅轉變啊，成個政治結構啊，成個公司結構轉變都係咁樣。
0: 係啊，冇錯。
3: 所以我都係嗰句啦，即、就、係、是、你進就儒家，退就道家咯。
0: 冇錯啦。
3: 你心態上自我安慰咯。
0: 唔好飲咁多酒啊，不過係咪嚇？繼續寫寫下星河哀樂論啦。
1: 唔飲酒係喺中國文化裏面好特別，即係各個文化裏面係好特別的。
3: 嗱，等我拆開少少咧，好啊，好得意嘅地方就係、是、中國文化入邊咧，酒係好重要嘅。即係尤其詩詞歌賦入邊，但係最神奇的地方邊度咧？我成日留意到咧，好多老師係唔飲酒嘅。咁其實我就心諗，哇！你唔飲酒咁咧，好難領略喎。但係你好難叫佢飲酒。
0: 咁佢要揸車咧，或者好似我住西貢，
3: 我覺得仲習慣，尤其年青一種習慣。即係話相對嚟講咧，我哋嗰年代飲酒。即係開開心心飲酒比較多，而家少咗，真係少咗嘅。即係而家呢個習慣係少咗嘅。
1: 唔係有啲老嘅，我哋嗰輩哲學老師好似少啲，真係好酒嘅。

0: 信社有篇文章好详尽去介绍嘅，
1: 系啊，
0: 成分都讲埋嘅。咁但系我估中人七贤嘅年代未去到呢一刻嘅，未去到
1: 即系发明。
0: 但系即系呢种靠药物去带自己去另一个世界咧，其实喺中国传统都好多嘅。咁啊，入边有迷幻作用啦，亦都有种系解痛苦作用咧，因为佢哋精神痛苦嘛。
2: 系啊，
0: 所以某程度我觉得即系有时都要谂，可能佢诗词歌赋就喺呢、這个，即系诗词咧，可能就系呢啲环境就作出嚟嘅。
1: 好啦，咁啊呢个即系冇办法啦。咁啊今日咧时间差唔多啦，我哋讲到呢度。咁啊呢个时候咧就要预告下听日啦。咁啊听晚咧就由我啦晚次，咁啊加埋马鼎盛同埋海林讲一个题目咧，叫做世界大国。
0: 哦，
1: 点样先算一个大国咧？系咪即系有钱吓，即系军力强咁啊叫？大國，
2: 因為文化大國咧，
1: 唔知啊，世界大國。好啦，咁啊，最後一首歌啦，今晚啊，今朝咁啊，就係五位國唱嘅，叫做《祝你管》啊。啊，今晚今朝咧就好多謝大家收聽，拜拜，
2: 拜拜，
0: 再見。

0: 港电台五间新闻天地，
1: 中午十二点由卢晓珊主持五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李家超表示，首个五年规划将为本港带来丰富机遇，包括巩固提升国际中心地位，以及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港灯表示，中东局势影响供港天然气，相信中东一日未恢复出口天然气，本港燃料价格都难以回落。委内瑞拉地震增加至最少1430人丧生，3200多人受伤，中方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遇难。

0: 详细新闻内容。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政府正制定的首个五年规划，关系到香港未来五年发展，将为本港带来丰富机遇，包括巩固提升国际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李家超又说，河套香港园区各项工程正在全速推进，已经陆续进入收成期，不再是一纸蓝图。陈晓君报道。
1: 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社交专页发表新一集以心耕细作乘势而上为题的贴文，并上载片段，指早前到访河套香港园区，见到各项工程都全速推进，开园半年已经有近百间企业陆续进驻，不少都以香港作为总部，利用园区大展拳脚，同时搭台给其他企业，是收获一加一大于二的共赢成果。北部都会区河套合作区已经陆续进入收成期，
2: 河套香港园区第一期大楼已经陆续完成，第二期亦都全速推进，所以北部都会区河套合作区已经不再是一纸蓝图，已经是陆续进入收成期。
1: 特区政府正制定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李家超说，五年规划关系到香港未来五年的民生大事和社会发展，会带来丰富的机遇，巩固提升香港国际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
2: 可能有人会问，其实五年规划会带给香港什么呢？会带给香港丰富机遇，包括巩固提升香港金融、航运、贸易、创科等国际中心地位，加强建设国际航空枢纽，强化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以及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我们可以受惠于国家经济发展、科技共享、超大规模市场、一带一路和大湾区融合所带来的机遇。
1: 李家超强调，治理香港要深耕细作，同时亦要不断改革创新，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可能会面对挑战、困难甚至考验，但特区政府会坚定改革的步伐，克服困难，相信只要齐心协力，把握五年规划带来的机遇，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香港必定会再创高峰。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0: 港灯上调燃料调整费，公司表示中东局势影响供港天然气，相信中东一日未恢复出口天然气，本港燃料价格都难以回落。卡塔尔的供应商预计七月中下旬可以开始以长期合约价格供气，港灯预计价钱会比现货市场便宜，但仍然存在很多不确定性。林汉山报道。
3: 港灯连续两个月上调燃料调整费，港灯董事总经理郑祖莹说，在港灯的发电组合之中，七成是燃气发电，三成是燃煤发电，而液化天然气供应主要是依赖中东和澳洲，受中东局势影响很大，港灯需要从现货市场获取天然气，价格亦都倍增，相信中东恢复出口天然气之前，液化天然气的现货价格和燃料调整费都难以回落。郑祖莹透露，卡塔尔的天然气供应商最近说可以从其他地区抽调部分天然气，预计七月中下旬可以开始以长期合约的价格供气，价钱会比现货市场便宜，但仍然存在很多不确定性，暂时不肯定燃料调整费几时可以下调。
4: 我们预计说七月中、七月尾是可以恢复，但現在還未十分之肯定，這個燃料調整費的機制呢，我們一直都說是有一個遞延的效應，所以如果就算是七月是能夠恢復這個合約氣，但是那個天然氣價格的回落呢，我相信都要一段日子才可以實現到。美伊戰爭的情況，一時就說和，一時又說打，一時又和，一時又說打，所以是不是真的可以做得到呢？我們都現在不敢是百分之百肯定。
3: 郑祖莹话，即使增加内地天然气供港，亦都涉及成本，对系咪可以减轻本港燃料价格有保留。
4: 内地嘅供气咧，其实佢哋都系喺个市场度买嗰啲液化天然气，咁可能系喺合约之下买啦，或者喺现货市场买啦，咁其实一路都有嘅。 咁但係喺內地嘅供氣咧，其實中東嘅氣源咧，其實都係一個佢好重要嘅氣源啦。變咗喺中東嗰度冇咗嘅時候，佢哋都要喺第二啲地方嗰度去買啦。
3: 鄭祖瑩承認燃氣價格上漲嘅成本會轉嫁俾市民，強調港燈只係收回實際成本，並冇從中博取利益。公司亦都有推出電費補助。香港電台記者林漢山報導。
0: 國際方面。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公布，日前地震的死亡人数增至最少1430人，另外有3200多人受伤。此外，已经发生超过430次余震。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表示，截至当地星期六下午5点，根据不完全统计，已经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遇难。梁正涛报道。
5: 在今次地震重灾区，委内瑞拉拉瓜伊拉州搜救行动继续争分夺秒进行，各救援队伍把握关键的黄金72小时，陆续救出多个被困居民。报道说，在当地星期五晚，救援人员成功将一个婴儿在废墟中救出，随后他妈妈亦都被救出。拉瓜伊拉有居民说，当局赈灾力量分配不均，有人甚至不得不徒手在倒冧的建筑物瓦砾中挖掘寻找失踪的亲人，有幸存者获救，同时亦都找到遇难者遗体。部分家庭和义工埋怨当局救援力量有限，缺乏重型装备。官员解释，日前发生的地震威力强大，有关部门仲监测紧频繁发生的余震，救援人员在不稳定的环境下作业，面对不少困难。他又说，受灾家庭已经被转移到避难中心，救援物资亦都正在各个灾区，特别是拉瓜伊拉分发。当局继续限制进出拉瓜伊拉，管制当地和首都加拉加斯之间的主干道，避免交通状况延误紧急车辆通行。一般平民如果没有官方救援队员身份，需要出示通行证才过到检查站。报道说，拉瓜伊拉地区的电力供应正是逐步恢复。国际移民组织和微软一间实验室合作，获得初步的卫星地图。分析结果显示，拉瓜伊拉州的卡蒂亚拉马尔市有31.5%的建筑物受破坏。组织总干事波普说，正是同委内瑞拉政府和合作伙伴联手，提供紧急住所、基本物资等。组织方面估算，委内瑞拉可能多达676万人的生存状况受到今次地震影响，单在首都加拉加斯可能就有200万人受影响，仲评估紧情况。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0: 美军宣布打击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及附近地区的10个军事目标，包括监视设施、通讯系统、防空阵地、无人机储存设施等，话是对伊朗持续针对商船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作出的直接回应。伊朗传媒报道，有4枚飞行物击中南部城市伦格港附近地区。伊朗革命卫队之后表示，将以果断行动回应美方的侵略，说海军和空军出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美军分别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重要基础设施。革命卫队又说，根据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管控是由伊方负责，伊朗将更强硬地对待违规船只。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框架协议是历史性成就，推动结束双边冲突的进程，对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是一次重大打击。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说，只要黎巴嫩境内的真主党未解除武装，以色列就不会从黎巴嫩撤军。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就说，将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与解除真主党武装挂钩是极其危险。罗宇光报道。
6: 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当地星期五在华盛顿结束为期4日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在当地星期六发表视像声明，指协议中包含一项重要原则，就是只要黎巴嫩境内的真主党未解除武装，以色列就不会从黎巴嫩撤军。卡茨说，自己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经指示国防军做好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长期驻留的准备，以色列将继续维持以方在黎南所控制 冇居民同埋冇武装基础设施嘅区域，同时保持以军行动自由，以消除针对以色列士兵同埋民众嘅威胁。他强调，如果伊朗试图攻击以色列，以阻止三方框架协议落实，以色列将会以强大武力。

0: 力回应。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就指，这一份框架协议冇效和冇约束力。根据真主党旗下灯塔电视台报道，卡西姆说有关协议在未确保以色列完全撤出黎巴嫩领土的情况之下，向以方作出政治让步。他认为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之间的直接谈判是对黎巴嫩国家主权的放弃，可能令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占领状态进一步被合法化和长期延续，同时剥夺黎南民众返回家园的权利。黎巴嫩政府要纠正错误。卡西姆又说，将以色列撤军和解除真主党武装挂钩是极其危险，可能令到黎巴嫩处于被动局面。真主党将会透过一切必要手段推动以色列履行美伊谅解备忘录，并且从黎巴嫩撤军。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1: 世界杯最后一轮分组赛，英格兰和哥伦比亚在各自的小组首名出线。英格兰是 L 组和次名球队克罗地亚和第三名的加纳携手晋级32强。 K 组出线的球队就有哥伦比亚、葡萄牙以及刚果民主共和国。至于刚刚结束的两场 J 组赛事，阿根廷3-1击败约旦，奥地利3-3逼和阿尔及利亚。 K 组和 L 组的详情由梁正涛在世界杯直击报道。
2: 世界杯直击，
3: 先讲 L 组赛事，英格兰凭比宁咸在下半场一入波一助攻，带领球队击败巴拿马。他先在62分钟接应角球射入，为球队开纪录。5分钟之后，比宁咸左路传中，哈利卡尼顶入成2-0，为英格兰锁定胜局，全取3分。同组克罗地亚对加纳，彼得苏哲在31分钟禁区外劲射入网，上半场克罗地亚1-0领先。换边之后，加纳在73分钟由勒卡神追平1-1。10分钟之后，尼高拉华石头槌攻门得手，协助克罗地亚2-1击败加纳。L 组赛事完成，英格兰7分排榜首，克罗地亚6分紧随其后排第二，排第三的加纳有4分亦都足够出线，三队都晋级32强，巴拿马0分排第四出局。K 组方面，哥伦比亚对葡萄牙成为小组首名争夺战，哥伦比亚全场攻门24次，葡萄牙亦都有13次，包括队长基斯坦奴朗拿度一次罚球直射，两队最终未有入波，踢成0-0完场。同组乌兹别克对刚果民主共和国，乌兹别克队长苏姆罗道夫的入波协助球队上半场1-0领先，下半场刚果民主共和国彭伟沙射入两球，仲有马耶利的建功，3-1反胜乌兹别克，全取3分。K 组经过三轮比赛，哥伦比亚以7分取得小组第一名，葡萄牙5分排第二，第三的刚果民主共和国有4分，都足够同前两名球队携手出线，乌兹别克0分排榜尾。32强赛事，哥伦比亚会对加纳，葡萄牙遇上克罗地亚，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对手是英格兰。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重复新闻提要。李家超表示，首个五年规划将为本港带来丰富机遇。港灯表示，中东局势影响供港天然气，相信中东一日未恢复出口天然气，本港燃料价格都难以回落。委内瑞拉地震增至最少1430人丧生，中方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遇难。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2-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是3-5，健康风险低至中。健康风险预测，今日下午一般监测站是低，路边监测站是低至中；听日上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紫外线指数是4，强度属于中。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有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下午1点。香港电台五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0: 报道。
1: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嘅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系大致畅顺，除咗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少少。路面情况，港岛区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慢车，新界区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葵涌公园一段车多。再提提大家封路措施啦。为咗配合市区重建局观塘市中心 2.0 项目，裕民坊以及同仁街已经封闭，驾驶人士请留意一带新嘅交通设施标志同埋改道指示。而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嘅乘客亦都留意新嘅行车路线同埋巴士小巴站嘅迁站安排。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桥底去旺角。现时部分地区天雨路滑，大家请小心驾驶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3: 边一个发明了翻工？
4: 几时轮到我做老细？
3: 我要扭转职业生涯，喺职场上尽情发挥。
4: 为你网罗各路职场达人嘅翻工秘笈，自然能够喺
5: 职场突围稳步上位。
4: 陈嘉诚、
6: 袁子佩，
5: 职场发挥。
4: 嚟到星期日嘅职场发挥，有我袁子佩拔师，
6: 有我 Jackson 陈嘉诚。
4: Jackson 啊，你作为 headhunter 啦，如果有人问你话啊，啲商业品牌咧话要 build up 自己个品牌，我都仲明点解啊？即系你要话俾人听你 sell 紧咩啊，公司咩形象？但系打工仔都要有自己品牌。这个我就真的 get 不到。
6: 其实都紧要的，因为呢我成日见到很多求职者啦。其实有些人呢他坐低讲几句你已经知道他强项在哪里，那好懂得去 sell 自己的品牌。那有些人呢其实他很有实力的。不过你坐低半个钟其实都不是很知道他自己 sell 自己的什么的。今天我们这个题目呢是非常之重要的。
4: 是啊，我们今天呢请到一位呢很懂 sell 东西的专家。sell 东西这个字呢好像大家都觉得在身边经过的啫，接触到有些人 sell 东西的。但如果我们用 branding 这个字呢究竟又怎么做呢？今天我们请到一位呢专做 branding 的专家，他是来自 Flair Communications Group 的创办人兼行政总裁黄远君 Bastian。
7: Hello， 两位好。
4: 嗱，一个我想考一下 Bastian 先。 branding 这件事大家会觉得啊，你见到一个物品或者一个人呢，你就会觉得他的 brand 是怎样，品牌是怎样。那你短短时间接触了 Bastian 和 Jackson， 即刻考一下你了。 Jackson 应该很出的那个品牌，你觉得 Jackson 是一个什么 brand 来的呢？
7: 好专业啊 ，top of the top 啦，一定系，系啊，同埋专业得嚟好平易近人、啊，
6: 即
7: 系我哋倾偈几分钟都觉得好舒服吓、啊，大家倾得好开心。
4: 好啦，走唔甩啦，咁我都要问我自己，咁你觉得拔丝嘅 brand 系咩啊？
7: 好 engaging， 好投入，同埋你把声真系好好听。
4: 哎，多谢。
6: 同埋好 energetic 嘅拔丝系，
7: 冇错。
4: 你虽然咁样讲咗啫，但我都唔知道其实 branding 系一回乜嘢事咧、嗯。我哋打工仔。怎样去理解 branding 这一样东西呢？
7: 其实我成日都跟同事讲一样东西，就是说如果你不起间房，或者你这一刻走了出间房，其他人讲紧你，他会怎样形容你呢？
6: 嗯。
4: 啊，咪真係讲我是非。
7: 又唔系是非嘅，但係我哋总会对职场里面嘅同事啊、上司或者合作伙伴有唔同嘅印象或者理解。或者對某一個人，你會即刻諗起佢等於乜嘢噶嘛？即係總有幾個形容字喺度噶嘛。咁其實我諗嗰個總括嚟講，就係你自己嘅 branding 就喺呢一度咯。
6: 係啊 ，Bastian 講得好好，呢、這個即係其實係人哋眼中嘅自己。咁其實啱啱拔師一開頭都問過嘅，就話、我哋成日話公司品牌、個人品牌、職場品牌，你覺得三樣嘢 ，Bastian 你可唔可以俾大家知道下有咩分別呢？
7: 譬如公司嘅品牌咁講，公司有自己嘅一個專業同埋一個客觀嘅形象喺度啦。个人品牌呢就可以等于我自己啦，我自己是这一间公司的其中一个主要的舵手啦。我自己的个人品牌其实跟公司的品牌亦都是环环相扣的，是不是？第三就是职场品牌，可能就是在里面工作的同事啦，他们在团队里面给人的感觉是什么，给同事的感觉是什么，给上司的感觉又是什么，这个就是职场的品牌。
4: 但我翻工嘅啫，咁都系每日朝九晚五啦，又或者系挂住做嘅啫。点解要搞 branding 啊？呢啲都好似好花时间咁
7: 嘅。其实件事又唔使话好刻意咁样去做嘅。我觉得喺职场上边嘅 branding， 其实就系你每一日翻工嘅处事啦，又或者喺团队里边你自己 play 一个咩嘅角色啊，点样同人相处啊。其实呢啲嘅行为已经系 累積成你自己嘅 branding 嘅，長遠嚟講，所以我覺得係未必需要話要好刻意咁樣去做咯，係啦。咁點解都要去留意自己喺職場上面 branding 嘅定位呢？因為會影響你職涯嘅，職業生涯，上司點樣睇你啦，機會俾唔俾你啊，各樣嘢都係有一個影響咯。
6: 如果要你用一句说话总结一个打工仔的 branding， 究竟代表啲咩？你会点样讲呢？
7: 就正如好似我头先咁样讲，就係话如果你个人唔喺间房里面，人哋会点样去形容你？有啲人会形容话啊，呢、這个人好稳阵嘅，呢、這个人好可靠嘅，佢好有諗法嘅，或者佢好专业嘅，呢一啲嘅 labeling 其实就等于你喺职场嘅 branding。
4: 今日 Bastian 呢讲得出 branding 系啲乜嘢啦，同埋话得到俾大家听，翻工嘅时候点样见微知著啦，逐少逐少咁样建立自己 branding。但系回想当初啱啱喺大学毕业出嚟嘅你，你有冇谂过呢啲咩个人 branding 呢啲概念嘅咧？
7: 冇啊，冇谂过，因为嗰阵时只系谂住点样去专心去做好每一个项目，做好自己嘅岗位。为公司怎样去再带来一些新的生意啊，新的机遇啊，识多些不同的人啊，那是这么简单的，没有想那么多 branding 这件事、直至可能公司上了轨道，或者个 size 我们开始多人了，在行业里面也都有少少的知名度了，你开始会想，咦，为什么会有一些客人不识我的、但是会打给我叫我帮他做事呢？咁我觉得嗰一刻就係你开始感觉到一啲转捩点嚟嘅，其实係、就係外界可能 from 其他人听到或者 ask for 啊有边间好嘅 PR 公司可以帮我做啲嘢，咁人哋就会 up 你个名出嚟喎，咁你开始会问自己点解佢会介绍你呢？咁总有啲原因㗎，咁我諗嗰一刻就令我觉得啊，可能公司或者我个人嘅 branding 都做得比较唔错啦，有少少 reputation 啦，咁开始啲人就会介绍囉。係呀。
6: 不算令我呢，一开头你都係打工先啦，咁跟住你到做创办人，亦都好多时喺唔同平台都会有人邀请你分享啦。我想问你嗰啲人哋形容你嘅关键字有冇变化呢？
7: 有可能喺初创啲嘅阶段啦，人哋会觉得我好勤力。好亲力亲为，我好相信呢几个字应该系不停出现嘅，
6: 到而家都系，
7: 到而家都系、不过再加多几个字、应该，因为而家都系，系啦，唔好俾佢改，因为我觉得勤力同亲力亲为我个本质嚟嘅，无论我做多几年，我相信呢两个本质我都会带住 with 我自己嘅、加多几个字，可能就系策略性一啲。前瞻性啦，多少远见啦，同埋可靠咯。我谂呢几个字系听到别人咁样去形容我嘅，同我合作嘅时候
6: 非常好啊！即系唔同阶段都会慢慢再加啲人哋对你嘅印象啊，造就今日嘅 passion 啦。
4: 但系一个咧嚟到今时今日咁识做 branding 嘅人，初点样学识呢一啲嘢？嗱，你大学就系读新闻系啦，新闻系入边其实系会教市场推广。所以在那里会有一些懂得怎样包装一个机构的技巧学得到，是不是在那里学到少少的初初、
7: 那些书本上的知识啦，其实我想最令我觉得为什么 branding 对我自己或者我做的生意是重要呢，其实是当我帮 brand 做 branding 的时候，我会留意到啊，为什么人会买这个 brand 的 product 呢？咁我会咁样去諗㗎嘛。正如我去睇返我自己

0: 操作我自己生意嘅時候，我會諗啊，咁點解啲品牌要揾我做嘢咧 ？So it's actually the same mentality， 個思維係一樣嘅。我哋要為自己同埋公司不停去增值，公司嘅 branding 同我個人嘅 branding 都可以為成件事增值咯。
1: 嗯，我想問一個有挑戰性啲，但我喺身邊有啲朋友各行各業啦，間中佢哋都會聽到啦，會覺得係從事 marketing 啦。建立品牌啦 ，branding 呢一个行业嘅人咧，好多时都会觉得，哎，好虚啊呢啲嘢，哎，吹水嘅啫，包装夸大嘅啫。可能好多时嘅经验系因为买件货翻嚟，未必咁啱自己心水。但系你就信咗个广告啦，信咗嗰啲 KOL 啦，信咗嗰啲 branding 嘅方法啦。对于 branding 呢件事咧，就好质疑啊，同埋觉得系有啲含水量太高，
2: 水分太高。
1: 系你会点样回应呢？如果系？
0: 我覺得唔係每一個 branding 嘅 exercise 都係吹水嘅。譬如我哋合作好多個品牌，佢本身個公司或者個產品都已經有一定嘅 value 喺度，價值喺度，好用啦、抵用啦、質素好啦、可靠啦。但係 branding 咧，我成日講係錦上添花。如果你個 product 基本上質素係唔得嘅，你点讲呢？其实好快人哋会拆穿你㗎嘛，唔会再买啦。咁但係我觉得我哋做嘅嘢係将佢个优点去放大啦。呢一个都系 branding 其中一个好重要嘅 function 囉。
2: Fashion 如果讲返你自己嘅个人品牌先啦，即係啱啱都讲咗你有啲唔同嘅经历。我想问呢，有冇啲咩实际行动可以做到呢？除咗我哋知道之外呢，譬如话有啲咩 project 啊，有啲咩嘅场合啊，有咩合作啊，会令到人哋眼中睇到今日嘅 Fashion 呢？
0: 我觉得有几个重点我归纳咗，係咁多年嚟我都冇停过去做嘅带领公司。第一呢，就係我自己系一个几好学嘅人嚟嘅。我几中意读书嘅，同埋进修嘅。每三五年咧，我就会去外国进修嘅。咁我喺哈佛啦、MIT 啦，都读过好多唔同嘅 executive education。咁我觉得呢个好紧要，因为我哋做 agency， 我仲要系一个 agency leader。其实客人嚟揾我哋，佢系需要一啲 advice， 一啲佢都未知道点样去解决嘅问题，你已经有咁嘅知识啦。学问啦，去帮佢解决问题，所以我好鍾意喺唔同嘅时段都去进修下自己，我觉得呢个好紧要。第二，喺公司嘅立场呢，我哋每隔一两年啦，就会参与一啲 industry awards 啦，攞啲奖项啦。咁其实最紧要呢，除咗话 branding 之外呢，我係真係想多谢班同事嘅，呢个好紧要。因为喺我哋呢个行业，我唔係 sell product 啊，我个资产系人。一班好嘅同事其实就亦都系等于公司一个好嘅 branding。客人唔会想话啊，你 land on 呢个 project， 做下做下就交咗俾另一个同事，因为嗰个就走咗啦咁样。如果你喺行业里面不停俾人觉得你公司嘅员工个 mobility 好高嘅，次次都唔同人 serve， 系咪咁亦都系一个问题囉。我亦都几鍾意与时并进呢四个字嘅。其实大约每三五年呢，就会 lead 公司去做一啲 surface 上嘅 innovation。譬如十几年前我哋已经系差唔多系第一二间公司做 influencer。KOL 嘅公司。
1: 十几年
2: 前。即未有 KOL 字之前你已经做紧 KOL。
1: 十五年前。
2: OK。
0: 所以而家最红嗰啲呢，全部都系我哋一起成长。
1: 有冇透露几个系边个同你哋共同成长嘅 influencer？
0: 好多啊，譬如魏晨曦啦，
1: 哦，
0: 系咪啊？系啊，佢啱啱嘅时候，我哋已经系好多 project 嗰度合作啦，咁样样 fashionista 时尚嘅，譬如啊飞吹啊嗰啲，我哋都系好多年朋友，都系一起成长咯。
1: 你提到呢个咧，其实十几年前大家系冇谂过 influencer 对于 branding 系有咁大嘅帮助，甚至咩叫 KOL 或者 influencer 可以做到嘅嘢，大家都唔知㗎喎。当时你系点样可以落住落去，我哋应该投资喺同啲 influencer 嘅合作嗰度去建立 branding 呢一样嘢呢？
0: 正如我头先所讲啦，我就鍾意学嘢嘅。其实嗰陣时呢，我系已经系睇好多欧美啊其他嘅市场，佢哋点样去做 marketing 同埋 PR。其实 influencer KOL 呢样嘢呢，早过嗰啲市场兴起㗎啦。只不过未喺香港呢个市场发生。
1: 呢一个高瞻远瞩系一个老板带领一间公司需要具备嘅一个条件。

0: 剛才你就提到呢，有時出去攞啲獎係為咗啲同事
1: 有啲 exposure 啦，係啦，亦都俾翻啲 credit 啲同事啦，
0: 係
1: 啦，因為聽得出咧，其實其中呢樣嘢咧都係你 leadership 嘅一樣嘢嚟嘅，即係你俾到人睇，唔係就係你自己一個，係你成個團隊一齊去做。係
2: 呢個好緊要、
0: 嗯。所以作為一個老闆，應該點樣 brand 自己，俾啲員工先會吸引到啲好嘅員工留低喺呢一度咧？
2: 我會覺得係身體力行，即係你講得出嘅嘢，你要做得到嘅。我覺得喺老闆嘅角度咧，你係真係要清楚自己做一個領導，你嘅價值觀係啲咩先。因為你好難講一套，但係做另一套咧，人哋覺得你好假嘅，就係。所以我頭先所講，我做嘅嘢係真係我 believe 嘅嘢，我先做得到，同埋係要持之以恆咁做，呢個好緊要。consistency， 你做一次人哋唔觉得系一回事嘅，
0: 会有啲咩咧？譬如 Bastian， 我想加人工啊，老板咁啊，你讲得出做得到喎，咁啊，
2: 咁我睇下你叻唔叻啦，
1: 即系将个波交翻俾佢。咁啊，啱啱讲开老板视角啦，即系讲开大家点睇你啦。嗱、你都系老板，你都会请好多唔同嘅 staff 啦。你觉得咧，你啲同事做啲咩嘢先令到你觉得清楚知道佢系职场上嘅品牌咧？
2: 嗱，有几样嘢我自己个人啊吓，我几睇重嘅。无论佢系一个 junior 嘅同事，定系一个好有经验嘅同事，我都系一视同仁。第一咧就系个主动性，冇主动性咧，其实好难喺而家呢一个世代嘅职场上突围而出。第二咧就系敢提问，即系话佢觉得佢对自己嘅观点都有信心，又或者佢唔清楚嘅时候，佢都有勇气去 clarify 佢究竟谂紧嘅嘢同你适唔适咧，啱唔啱咧？咁另一样嘢咧就系识得 report up， 我觉得呢一个好紧要嘅、
1: 即系 flagging 系咪？有啲咩嘢系话系 OK
2: 系啦 ，flagging 同埋 report up， 即系咩咧？我成日 observe 到有啲比较 junior 嘅同事咧，佢好勤力，不停喺度做。但是做到是淨是在自己的世界里面的、就不懂得向上汇报其实他做了些什么。
1: 明白。
2: 那他蚀底了。
0: Jackson 是不是都遇过这些
1: 遇过，因为你做得挺好，你老细不知道，那当然是差很远。当然我们做事不是纯粹说想给人知，不过在职场上呢，如果你隔离那个同事有做，你没有做你就蚀底了。
0: 讲到这里呢，我有一条问题呢，关于 report up 和让老板知道自己做緊什麼咧，一個好關鍵嘅問題。轉頭翻嚟咧，繼續同 Bastian 傾偈。
3: 職場叮一叮，我收到 offer， 好開心啊！但點樣判斷呢份工我係咪真係要接受呢個 offer 咧？
4: 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嘅問題啊！好多人收到 offer， 第一樣係睇人工，但係我做咗獵頭咁多年。发现令人真正开心或后悔一份工嘅，往往唔系因为人工啊，而系三样嘢。第一，你嘅直属上司系咪一个你可以学嘢同信任嘅人呢？因为你跟住佢做嘢，唔系跟住公司做嘢。第二，呢份工系咪帮你去到你想去嘅下一步呢？即系你嘅 career path 有冇帮助？第三，公司文化系咪配合你嘅工作方式同埋价值观呢？薪酬当然系紧要啦，但系如果呢三样嘢唔夹，再俾你更加多嘅钱都系好短暂嘅，所以收到 offer 记得问多几个问题，唔好净系睇住个数字啊。

0: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1: 边一个发明了翻工？
2: 几时轮到我做老细？
1: 我要扭转职业生涯，在职场上尽情发挥。
2: 为你网罗各路职场达人的翻工秘笈，自然能够在
3: 职场突围，稳步上位。
2: 陈嘉诚、
1: 袁子佩，
3: 职场发挥。
2: 继续翻嚟职场发挥，有我袁子佩拔斯，
4: 有我 Jackson 陈嘉诚，
2: 仲有佢啊 Flare Communications Group 嘅创办人同埋行政总裁黄远君 Bastian。Hello，
5: 喺度嘅。
2: 头先咧喺休息之前咧就话 branding 咧就系锦上添花，同埋 report up， 同埋让 Jackson 都话啦，让老板知道你做什么，
4: 好紧
2: 要，好紧要噶嘛。我即刻谂到个场景啦，喺一间公司入边，总系有一个同事。好勤力，默默做，又唔鍾意讲八卦，交啲嘢都好好嘅，但系升职又唔到佢，跟住老细又唔知佢做紧咩，喎咁佢呢就默默承受啦。当有人同佢讲话，喂唔系咧，你真係同下老细讲你有啲咩功劳，或者你 brand 下你自己啦，佢可能会同你讲 Bastian， 我个人唔系咁高调㗎，我个人唔系咁哗众取宠㗎，我唔鍾意出风头㗎，我唔想咁样啊。你会点样帮下佢呢？
5: 我觉得都好多呢啲情况发生嘅。大家可能有个错觉，一定要高调先做到 branding。其实唔系嘅。低调嘅 branding 呢嚟得更加实在。俾个意见呢一类嘅同事呢，佢可以用一个比较实际同埋佢自己舒服嘅方法去做佢嘅 branding。譬如佢可以半年里面订立一个自己嘅长处，即系个 strength 系啲乜嘢嘢。

0: 围绕住呢个 strength 去 work on 一啲嘅 project 啊，各样嘅嘢，或者喺每一个 project 嗰度，佢都做多一步，俾啲力喺呢一个长处嗰度发挥多少。譬如佢 creative 好叻嘅，咁佢就喺 creative 嘅项目嗰度再用啲力喺嗰个 area 度参与到多啲啊，各样啲。所以喺个团队嗰度咧，佢会更加容易增加佢个存在感啊。
1: 嗯，
0: 存在感好紧要。因为在个团队里面，如果人哋觉得你隐形的，
1: 嗯，
0: 咁就麻烦啦。
2: 嗯，
1: 啱啊，
2: 即系拆存在感唔系衰嘢嚟。
1: 其实我自己都唔觉得系衰嘢嚟噶。所以如果咧有啲听众咧成日匿匿埋埋，成日自己做嘢嘅话，我谂都真系要出嚟俾下你老细或者你同事知道你做紧嘢。
2: 点解我会笑呢？系因为咧，通常如果有啲人咧去干涉其他同事嘅时候就。哎，那个人啊，佢系刷存在感啦，又喺度开会刷存在感。一般大家就会觉得刷存在感好似好负面咁。
1: 我自己留我少少意见咧，我觉得其实都要忠于自己。其实你做呢个件事情嘅动作嘅时候，你背后嘅谂法系咪真系刷存在感，定真系做好件事？
0: 冇错。
1: 因为如果你系谂住真系刷存在感，我真系觉得佢会争啲啦。因为你系为做而做，好似啱啱阿 Bastian 讲咧，其实你坚信你自己所做紧嘅嘢 ，and then 你做出嚟。人哋会见得到，不过你就唔可以淨係收埋自己，你真係俾人知道你做咗啲乜，就係讲 report up 嗰样嘢囉。
0: 係，同埋我想讲呢，一般老板呢，其实佢哋都对于同事嘅表现或者存在感呢好敏感㗎都。
1: 嗯。
0: 佢哋见到㗎或者佢哋知道㗎。不过佢唔讲或者佢唔特别即刻去提呢啲事情㗎嘛。心里有数㗎好多都。
2: 哦，即係有一个大大声，但可能做嘢係计税咁少，同一个默默做冇乜点出声，其实老板系知嘅。
1: 嗯
2: ，Jackson 你都系老板嚟嘅，
1: 系啊，
2: 你都有咁样嘅。
1: 喂，嗱，我自己本身其实我就会同多好多同我同事会开会嘅，因为我自己就我唔系净系要我同事讲俾我听，其实我多时都会关心佢哋点样做。咁不过当然啦，职场上未必个个都似我一样噶嘛。咁所以咧，我觉得打工仔都真系要主动啲，俾你嘅上司或者同事知道你嘅存在价值喺边度咯。
2: 嗯。问到 branding 呢样嘢啦，嗱入咗间公司就学识咗点样 brand 自己啦。但如果倒带翻转头，我啱啱就谂啦，其实我哋去 interview 一刹那啫嘛，咁点样可以令到自己成功喺 interview 入边，自己嘅 branding 做得好？咁短时间，就算俾你多两 round 啦，都系好短嘅，突围而出到咧。一般 Bastian 你系一个公司嘅创办人，又系 CEO 啦。interview 咗好多次去揀人。咁短时间你点样睇到一个人嘅 brand 呢？
0: 哦，好易睇㗎咋。表情啦，仪态啦。其实呢一啲呢係唔係就係睇到嗰一刻嘅佢。其实係睇到佢个修养同埋佢个 background 㗎，睇到㗎啦。衣着佢唔使讲嘢我大约都知道。因为你睇到佢嘅美感啊、品味啊各样。即唔需要着名牌，唔关呢啲事。而是譬如整唔整洁啊，或者佢会留意自己嘅仪容嘅边一方面啊，甚至乎女仔个妆点样化啊，我哋尤其是做公关，
2: 好紧张，非常急，唔使惊，我即刻唔敢气坐，
0: 真
2: 系坐翻好啲先，
0: 真系。譬如有时我哋如果真系要好微细咁样睇，譬如佢着白色鞋，
2: 嗯，
0: 佢着白色鞋。出街你 interview， 我会睇下佢只白色鞋够唔够干净。
2: 系所有都系 detail 位嚟嘅，啲 branding 真系
0: 好 detail 嘅，系啊。咁、哦、譬如啊，外表头先讲咗少少啦，即系譬如谈吐或者你所讲得好啱，就系、是、啊，好短嘅时间 interview 系咪？咁你点样去睇好多嘢咧？我会 advise 佢哋答问题嘅时候咧，要预备充足同埋答啲好 specific 嘅例子。
1: 嗯，
0: 即系譬如人哋问啊，你有咩长处啊？我勤力噶咁样。咁即系点啊？
1: 嗯，
0: 咩叫勤力啊？
1: 系呢度我都俾少少意见，因为我做个猎头，我成日都见人啦。其实我觉得做准备功夫好紧要，即系除咗啱啱讲仪容之外，就系、是、你见嗰份工嗰时候，其实你嘅准备，人哋又觉得你尊唔尊重。咁同埋啱啱阿 Bastian 讲得好好嘅，就系、是、你唔好就系讲我做咗，最好 call 几只 sample。你其实讲 storytelling， 你使唔使讲故事好紧要咯？
2: 嗯，咦，我想代各位听嘅打工仔问一下两位都会请人嘅老板，你哋各自。有冇一啲喺 interview 入面必问嘅问题，一试就试到嗰人个 brand 系啲咩
1: 呢？我讲先啦，我行其实好多时候咧，啲人都会问咧 reason for leaving 嘅，点解会离开间公司嘅？咁、哦、因为咧，其实睇得到就系咩咧？你嘅 motivation、
2: 欸。诶、就是，我识答话有啲 standard 噶，我希望咧有一啲新嘅尝试啦，因为喺上一间公司咧都留咗好耐啦，多谢。
1: 大部分呢啲都系废话嚟。 即係我好想 take new challenge 啊！通常啲都係可以慳翻嘅。
2: 我再試多次，但係我記得阿 Jackson 教過係唔可以講上間公司嘅衰嘢嘅喎。我覺得上間公司嘅公司文化咧，同我自己咧去到呢個階段有啲未必吻合啦，未必 sync 到啦。咁所以咧，我想換一個公司文化啦。多謝。
1: 係咪通常講自己自發性有啲咩想作出嘅改變？係啊，即、就、係、是、bad mouth 嗰樣嘢，上次我都有講過，千祈唔好講話哇個公司點唔好唔好呢啲啊，真係要避免啦。
2: 嚇、啊，咁但係可以答咩啊？
1: 就啱啱講話我自己求轉變嘅原因咯，你嘅動機，你 motivation。其實僱主想睇到你 motivation 喺邊度，因為我都時有講ASK attitude, skill and knowledge 即系咧 attitude 咧系摆第一位咯，我哋系因为好多雇主都想睇下你嘅 attitude 系点样样。咁啱啱阿 Bastian 讲话主动性啊，呢啲嘢全部都系吻合。
2: 但系如果嗰个实情系我真系同我上一个老细唔夹，我应该点样讲咧？呢个系好多人都遇到嘅问题嚟。
1: 嗱，如果以我个角度去睇咧，呢、這个你要小心嘅。坦白讲，始终你提到呢啲同老细唔啱嘅嘢咧，见工我就觉得可免就真系侧面嘅。问心讲，因为你提到呢啲问题会好敏感，同埋好容易俾个 interviewer 个睇法就系咪你 handle 得唔好，即系你会多咗一个顾虑咯。我觉得系。
0: 系，我同意。
2: Bastian 咧有咩问题喺 interview 你系？一試就係試金石噶啦，就知嗰個人個 brand 啦。
0: 通常我會問得幾 specific 嘅，即係上一份工遇過最難嘅問題係啲乜嘢嘢啊，或者邊個項目係最難搞噶咁樣。咁我就會問到都幾 specific， 個項目係乜嘢啊？你遇到嘅難題係乜嘢啊？中間發生過咩事情，而你最尾係點樣去解決？即系 down to very specific 咁样去问咯。
2: 咁、呢个听落又唔难答、啊，每个人喺你自己翻工都遇过啲难处理嘅嘢啦。其实你俾一个机会去 sell 佢自己、啊，
0: 都可以系咁讲。因为讲真啦，喺见工嘅时候 ，everyone bring out their best。Right， 你都应该俾个机会佢，只不过睇下佢点样去演绎，同埋其实讲真同讲假咧。都聽得出噶嘛？
1: 唔係，同埋啱啱講咧，其實我有少少技巧咧，可以俾啲聽眾嘅。其實咧，講一件你犯錯嘅事，唔係一件壞事嚟嘅。你點去 handle 嗰件壞事？你點 bounce back？嗰個 caution 好緊要，即係你點樣喺逆境裏面可以做得更好。所以有時候咧，啲人就講：，我點勁點點勁嘅，其實唔係啊。你可能講話，我有樣嘢做得唔係咁好，不過我當時點解決、點面對都係一個方法嚟嘅。
2: 嗱 ，Bastian 咧就話問呢啲問題咧，其實好快就會聽得出佢龍與鳳啦。你遇過頭先答你呢一條問題嘅人，我哋聽下最差嘅一次，佢係點樣答？差到你覺得哇，真係好 impressive 啊！呢個差
0: 咁又好少話好差嘅，因為佢唔會答一個好差嘅答案出嚟嘅。但係當你再問多仔細少少，佢答唔到嘅有一啲位係，你就知其實佢未必真係個參與度咁高咯。喺嗰件事，又或者邊個做得好，邊個做得唔好，可能中間都唔係太真實地同你分享咯。
2: Branding 咧好多时系靠好多网上嘅平台，特别系社交平台啦。我睇咧系一间间公司，有啲公司咧就好抗拒啲员工咧将自己，哎，我今日有啲咩成就啊，做咗几多生意，跑几多数摆上嗰个网。但有一啲咧就会觉得唔系啊，你咁样就系对自己嘅一个 branding 啊。其实打工仔去用 social media 社交平台，点样先系恰当？对自己有益的一个 branding 呢，
0: 我自己呢就觉得每个人的取向不同的。我自己公司呢就没有取向说啊同事是不是很 active 去 update 去自己 LinkedIn， 我会尊重这个是每个人自己的决定来的。我没有立场的在这件事。但不过我听过啊，有些老板不是太高兴，就是说哇，我啲同事真係日日都 update， 想轉工嗰個心好強啊，好想快啲轉工啊咁樣樣。咁我聽過有啲朋友係咁樣分享嘅，係啊。
1: 我平時我都鼓勵我的同事，因為嗱，睇下你做咩行業啦。我覺得如果譬如你做一個係對顧客啊好多都會接觸面嘅話咧，其實我係贊成將你做過嘅嘢話俾人知嘅，等多啲人好似我哋獵頭嘅視角都會見得到你先啦，係咪先？咁所以呢個其實我自己同事我都會叫佢做，因為都係啲自己的 achievement 啦。咁不過當然啦，嗱喺社交平台咧，好多時候有啲人都會擔心過分去 expose 嘅。咁 Bastian， 你有冇啲咩嘅意見俾一啲哇？點樣去攞到個平衡點咧？
0: 嗱，有時有啲同事啦嚇，就中意喺 social media 度分享嘅。我反而覺得係咪過度分享自己嘅工作啊，或者自己一啲成就咧，我就唔係咁著眼佢係咪過度嘅。我反而著眼係。 佢有冇通過呢一啲嘅平台成日放庫啊？
1: 嗯。

0: 呢、這个我反而觉得要小心一啲。
1: 但系咁样做好蠢噶，你老细如果有埋你个社交平台，咁咪睇到晒咯。
0: 佢哋唔介意嘅，应该系。
2: 系，唔系而家都真系有啲朋友啦，喺网上面都真系有咁样做。其实以我自己个专业嘅建议都系啦，真系要避免嘅，因为太 transparent 啦。而家系
1: 哦，但系咧有另一种咧，太过 positive 咧，即系嗰种哇，100万业绩又系我啦，举高手指又影张相嗰啲，嗰啲咧其实咧都令到人哋有少少
2: 好厌恶系嘛？
0: 系佢应该系暗地里俾啲朋友 high 咗噶啦，或者 block 咗。
1: 但系点解我就会谂哦，都系啲正面嘢，但系佢就为自己做咗一个。其实真系负面嘅 branding， 佢衰咗喺边啲位咧？以你
0: 多咗咯，
1: 多咗咯。
2: 我谂可能有啲好 specific、好细嘅嘢，即系未必好需要去庆祝嘅嘢，即系未必太多。系啊，另外 Bashir， 我想问问咧，有啲人唔惯用 social media， 嗱，而家我讲一啲都识得用啊。如果真系唔系用开嘅，有冇啲咩嘅门槛可以令到我哋容易啲去做到呢件事情咧？
0: 冇问题嘅，我哋而家就成日觉得系要 through social media、through 平台啫。嗱，我哋试谂翻啦，好多好多年前啦，冇 social media 嘅时候，都系要求职要打工。咁嗰个年代，我哋点样做呢一个个人嘅 branding 嘅咧？其实讲到底 ，fundamentally 个人嘅 branding 都可以喺线下度发生噶。每一日，其实咪就系你自己嘅 peer group，或者喺同事间，或者喺你个行业里边，同唔同嘅人建立一啲真系人与人之间嘅信任。反而是最 basic， 但我覺得最可靠的方法。
1: 嗯，
0: 係啊，即使有一啲嘅顧客，或者有啲同事，或者我以前有啲好多嘅 mentor 喺行業裏邊識嘅朋友，過時過節，或者有啲咩生日啊定咩，我都約佢哋，或者同佢哋問過候咁樣樣。其實呢一個都係 keep 住你喺行業裏邊一啲好嘅朋友啦，甚至乎一啲做咗朋友嘅，又或者係啊，希望之後都 keep 翻個關係。大家有唔同嘅时候可以帮助大家，即系呢一个都系可以做嘅事情咯。
1: 做 branding 不论系产品啦，或者个人咧，我都发现咧有两种取态，有啲咧就好短期嘅啫，我即刻爆红，三数五个星期咧喺个社交平台咧红咗啦。有啲咧就好似啲百年基业咁样咧。搞100年啊，都系仲系静静地坐喺度，你又唔会话佢衰嘅喎。咁但系佢又冇好哗众取宠咁样。咁譬如我系一个打工仔啦，我梗系好想快啲升职加薪啊，或者人哋见到我啦。我用咩取态咧？百年基业咁样慢慢揼石仔啊，静静地做啊，定系唔系啦？立咗一阵先，立咗一阵名声，哗众一下先，至少我老细见到我，擦一擦存在感先。应该点样呢？
0: 我自己就唔建议太哗众取宠嗰个方法，同埋短期曝光嗰啲咧。你估你系明星咩？娱乐圈咩？即系你其实有时你系唔系特别咁需要咁话题性嘅，你个人。我反而会系 sustainable 啲、长期啲，因为其实个人 branding 系累积翻嚟。你每一句嘅说话、每一次做事、每一次嘅待人处事，都系累积紧唔同嘅人。对你嗰个印象系点样样？咁我觉得用一个长远嘅目光去睇呢一个个人 branding 会适合一啲。不过你都讲得好啱，就系譬如啊，我可能呢一两年都想升职，或者我 career 上想有唔同嘅 upgrade， 你可以 call out 一两个比较耀眼啲嘅 project， 或者啊自己都担当咗一个小任务好成功嘅，喺呢一啲位度有少少亮眼点，其实要睇你嘅人。佢会睇到咯，
2: 呀，呢个同意啊，因为 authentic 啦，真实好紧要啦，同埋你嗰件事情你系长远都会咁样做，所以阿 Bashir 讲得好好。咁啊，好多打工仔咧，可能好多时候咧，去到一啲阶段都会觉得好迷茫，做咗好多年，我究竟喺个行业里边当紧啲乜嘢咧？咁你会点样建议佢哋重新去整理自己喺个职场上面，俾人知道佢究竟系咩位置咧？
0: 都系嗰句，你要去 review 下自己，即系譬如到今天啦，你谂翻。过往嗰五年、十年，你其实喺职场上做咗啲咩呢？圈到有几个 milestone 出嚟噶嘛？而嗰啲 milestone 等于你用咗自己嘅咩嘅长处去建立出嚟嘅咧？其实你就好容易勾画到你自己嗰个定位系啲乜嘢嘢咯。
1: 一路讲 branding 咧，大家都会话系将自己嘅长处啊、优点啊，让多啲人知道，希望自己有多啲嘅机会啦。但人生嘅路上咧，有高低起跌啦，花亦都冇百日红。即系有时如果我哋做得唔好啦，做错啦，

0: 要再去諗清晰一啲咯，冷靜地處理呢一個階段。
1: 你有冇經歷過呢一啲咁樣嘅低位咧？
0: 都有嘅，都有嘅。譬如我哋做 marketing 做 PR 咧，個市場轉得好快。其實我一開公司嘅時候已經係沙士啊。
1: 哦。
0: 嗰陣時年紀少啊，唔知咩嚟噶嘛，做就做，已經係喺一個好低嘅位度開始呢一件事。金融風暴啦，咁跟住亦都有疫情啦，咁其實所有發生嘅事情咧，對我哋呢行咧都係一個直接嘅打擊嚟噶嘛。咁、你嗰一刻好困難嘅時候，你就會諗啊，其實我哋行嘅方向啱唔啱咧？或者我咁樣去帶領公司去做呢一件事啱唔啱咧？咁樣有呢啲嘅時候嘅。
2: 最后，如果要你同一个做咗嘢十几至二十年嘅打工仔，叫你俾个总结性嘅建议，佢哋点样去定义同经营自己嘅职场 branding， 你会点样同佢哋讲呢？
0: 我首先会 advise 佢哋真係要清晰去了解自己嘅定位先，唔好觉得人哋咁样做我就要咁样做，要清晰了解自己嘅价值观啦，喺职场上嘅专长啦，点解人哋会諗起你啦，點樣會繼續令人繼續諗起你啦，即係要增值啦 ，for 自己。咁同埋我諗最後就係要有耐性咯。Branding 呢樣嘢，無論我係講緊一個 product 或者係一個人咧，真係要時間去累積翻嚟嘅。我寧願呢段路慢慢行，但係要行得啱。就唔好話急於去達某一啲嘅目標而亂咁跑。迷失咗个方向。
1: 我哋职场发挥咧，一连十三集咧，今日嚟到呢一季嘅尾声咧，暂别一下。我相信咧 ，Jackson， 我哋系建立咗一个好嘅 branding， 应该系。
2: 系啊，所以我哋好快希望我有机会同大家见面啦。
1: 今日非常之多谢晒我哋嘅嘉宾 Bastian 汪黄远君，多谢晒。
0: Thank you，thank yo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特区政府正制定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五年规划关系到香港未来五年的民生大事和社会发展，将会为香港带来丰富机遇。香港可以受惠于国家经济发展、科技共享、超大规模市场、一带一路和大湾区融合带来的机遇。李家超在社交专页发表以心间细作乘势而上为题的贴文，并上载短片，说早前到访河套香港园区，留意到各项工程都是全速推进。他说河套是香港连接内地和国际的世界级科技创新枢纽，北部都会区更加是香港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已经陆续进入收成期。李家超又说，社会发展过程中可能面对挑战、困难甚至考验，但是特区政府从来不怕挑战，更加会坚定改革的步伐，克服困难。港灯连续两个月上调燃料调整费，港灯董事总经理郑祖莹说，液化天然气供应主要依赖中东和澳洲，所以中东局势的影响很大。郑祖莹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港灯需要在现货市场获取天然气。

0: 价格倍增，相信中东一日未恢复出口天然气，液化天然气的现货价格和燃料调整费都难以回落。他承认燃气价格上涨的成本会转嫁市民，但是强调港灯只是收回实际成本，没有从中获取利益，而且有推出电费补助。政府正就第一个香港五年规划收集意见，听日开展施政报告公众咨询。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话，五年规划专题网页至今接获大约1000份意见，当中好多关注北部都会区发展同埋安老同房屋等民生议题。政府正系梳理市民意见，再转交唔同政策局制定五年规划方向。谢小华在一个电视节目说，他认为第一个五年规划不会有太多大层面指标，但是会设机制检视规划的进展，发展方向是否正确，中间适当时候可能需要检讨下一个五年规划怎样做得更好。日本气象厅表示，岩手县近海今日清晨发生 6.1 级地震，震源深度40公里，暂时没有海啸风险。本港天文台初步分析，地震发生在本港时间凌晨4点21分，震央位于清深东南偏东大约150公里。至于过去星期五发生在山梨县的 5.6 级地震，日本总务省消防厅说增加到20人受伤。这次地震震央靠近富士山，气象厅说富士山各项观测数据没有明显变化，暂时未发现异常情况。在天气方面，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有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90%， 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3点。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和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到16公里，有雨。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到21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啦。青沙公路去沙田方向，近住尖山隧道入口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大家经过就请留意翻。另外，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葵涌公园亦都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现时一带车多。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系大致畅顺，除咗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慢车。路面情况，港岛区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新界区锦田公路去上村方向近住七星岗一段车多繁忙。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啦。为了配合市区重建局观塘市中心 2.0 项目，裕民坊以及同仁街已经封闭，驾驶人士请留意一带新的交通设施标志和改道指示，而公共交通工具的乘客亦都请留意新的行车路线和巴士小巴站的迁站安排。最后，现时部分地区天雨路滑，大家请小心驾驶。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各位老友记，我是安德尊。话咁快就嚟到人生下半场，你哋位位都经验丰富，仲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同年青一代一齐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喺边度，无论几多岁，都可以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处嘅老有所为活动计划，咁就系奇乐人生。
1: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2: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今次的报告有一些关注，就是不再采用过往讲的贫穷线去界定贫穷的定义。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
3: 贫穷线呢，我们多次都有强调，它最大的不好的地方呢，就其实它告不到你听哪个穷，它需要什么，你怎样可以帮到它，它完全讲不到的。
2: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睇波再讲波，乐趣更加多。
5: 我系刘伟恒，最经典嘅世界杯，梗系我人生第一次睇嘅世界杯，
6: 1986年墨西哥世界杯。
5: 当时咧，我系支持法国队噶。哇，嗰条完美黄金中场线，仲有一场经典嘅球赛，就系、是、对巴西队。
6: 最后法国队2-1险胜巴西。呢场波啊，而家仲讲紧啊！
7: 香港电台第一台，
8: 星期一至五
7: 晚上8点至10点，
9: 手下留情，同你一齐讲波经，
10: 我哋一齐出去。
11: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1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3: 逢星期日晏昼1点，
14: 柳面张伟基主持，
15: 我哋一齐。

0: 星期日下午的非常人物生活杂志，出面气温27度，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呢去到下午的3点钟。咁在这个时候呢，在直播室有张伟基，亦都有楼面大哥。你好啊，楼面大哥。
1: 基哥你好啊，今个礼拜又见面啦。
0: 是啊，嗱，出面真系呢雨势都几大下，
1: 大雨，
0: 尤其是我哋翻嚟嗰时候咧，真系好尴尬啲时间，啱啱就落正大雨啦开始。我想知道就譬如推住轮椅啊，好似你咁样样，一落大雨嗰刻有啲乜嘢嘅措施可以帮自己帮下手咁样。
1: 其实一落大雨嗰刻咧，我哋揸电动轮椅咧，首先要保护住个遥控器嗰个电脑啊。
0: 系，
1: 如果你唔保护住咧，佢入咗水咧，咁你成架轮椅你就真系停喺街噶啦。
0: 系。而家轮椅即係有电动嘅呢，係先进到係唔会漏电㗎嘛，真係。我想知道一样嘢。
1: 电就唔会漏嘅，係呀，係会坏咁解。
0: 哦，因为你知啦，我哋细嗰时候都话啲电器呢唔好湿到水呀，会漏电呀，会跳 fuse 呀咁样。
1: 你细个嗰啲，因为你係对住屋企嗰啲真係插入去嗰啲电㗎嘛。咁我哋呢家电动轮椅係靠两嚿水电帮我哋走咁嘅啫。所以嗰个电力呢就冇咁大嘅。
0: 係好嘅。嗱，今日呢喺我哋直播室里面呢，嘉宾已经到咗啦。不如由楼面大哥你介绍一下。
1: 係啦，今日呢就邀请到我好朋友香港复康力量嘅主席叶湛溪。溪哥。
0: 溪哥你好。
2: 喂，大家好啊，多谢啊柳兄啊同埋基哥。机会我上嚟接受访问啦。
0: 嗱，溪哥今次嚟到咧，就有个即系好重要嘅信息咧，同我哋讲嘅。因为我都想知道咧，譬如即系而家城市啦，我哋生活啦，咁啊，跟住要揾食啦吓。咁我哋揾食咧都要好努力。好啦，作为一个譬如即系可能商健人士啊，我哋嘅揾食要点去处理咧？点去揾咧？点样去食咧？呢样嘢今日溪哥就会教我哋啦。首先咧，我知道咧有一个叫做复康力量啦，咁就不如等阿溪哥介绍一下好冇？
2: 好啊，我先介绍我嘅机构啦，香港复康力量啦，我哋系1995年由9位嘅专业残疾人士去成立嘅，因为基于嗰阵时即系一般商健人士咧喺工作上揾工作相当困难，咁我哋呢班残疾朋友就希望用自身一个作为一个榜样啦，即系。话俾啲残疾人听啊！我哋去积极咁，我哋都可以揾翻我哋自己嘅生活啦。咁啊，所以我哋嘅机构嘅宗旨就希望积极帮啲相见人士就揾份工，寻找佢自己嘅积极嘅丰盛嘅人生。咁我哋机构就约莫有2000多个会友啦。咁我哋有

0: 兩個 centre 咧，一個培即係一個係培訓中心，一個耀東村嘅，一個總部就喺我哋喺佐敦元芳商場入邊嘅。係啊，咁我哋機構大致咧，主要都係幫商界人就業啦。
1: 嗯，係啊。基哥嗰個元芳商場嘅寫字樓好靚啊！喺元芳嘅商場入邊啊，你諗下喎，啊高級住宅區嘅商場入邊，我去過啊，
2: 你去過係嘛？
1: 係、哎，
2: 你揾工定係咩先？
1: 冇、哎，我去啊，基哥嗰度梗係講下業務啊，傾下偈咁嘅啫，係啊。
2: 好啦，咁啊喺一個即係咁靚嘅環境之下工作，我諗即係我都會好開心，我都希望有一日我都幫下手嚇。好啦，咁啊喺裏邊即係。所有嘅工作人員啦，咁、我想知道，有幾多成咧都係一啲商健人士咧？定一話有啲係
0: 嗱，我哋自己本身嗰個員工咧、以前就差唔多有一半係商健人士嘅。咁、另外我哋有好多社企啦，
2: 係
0: 啊，社企差唔多全部都係一啲商健朋友嚟嘅
1: 系啊，佢阿鸡哥，我知道香港复合力量，佢有好多间噶，佢我谂高峰期有成十间社企，
2: 嗯，
1: 咁所以佢哋嘅员工讲紧系百零二百人咁样噶，系好犀利，
2: 好大机构嚟噶真系，
1: 系啊系啊系啊，所以都想问下鸡哥，
0: 系
1: 你点解会将嗱残疾人士就业嘅培训定为你复康机构嘅重点目标先？
0: 嗱，其实啊，头先讲过啦，我哋嘅复合力量嗰个宗旨都系。積極幫商界人尋找一份工啦，咁啊揾翻個幸福嘅人生啦。其實我自己作為一個商界人士，我有好深嘅感受嘅。其實一份工作對一個商界人士嘅自尊同埋自信心嘅建立係非常之重要嘅。
1: 正確。
0: 咁呢個唔單止係佢自己本人，甚至乎到佢家庭啊，佢嘅兄弟姊妹、父母嗰、個影響都非常之大嘅。即係就算我自己打個比喻啊，我之前我媽咪。好怕提起有個商界人士嘅仔，咁啊到自己我就自己嘅事業啦，有自己工作之後，佢又即係玩漂移啦。哇！個個見到啲朋友，喂呢、這個我個仔嚟噶，喂佢好叻嘅，有自己嘅生意，有自己嘅事業嘅，有自己個公職嘅，咁啊，所以呢個轉變係好大嘅。所以我哋機構即係一直致力喺傷殘事工作方面著力多啲啦嚇。
1: 呢一點我都真係好同意嘅，因為傷殘人士咧，其實咧。佢要攞翻自己嘅自信心同埋攞翻自己嘅尊嚴，一份工作對佢嚟講係真係好緊要，因為你有咗份工作，你就覺得自己原來我仲有喺社會上仲有用啊！我唔係一個廢人，成日匿埋屋企咁啊！所以阿溪哥做呢、這個殘疾人士就業培訓，其實都真係幫助到好多傷殘人士。
2: 係嗱，我聽到啦，即係譬如喺傷殘人士去揾工作啊，甚至乎做緊一份工作都啦，喺心理上面咧，真係一個好大嘅困難。
0: 對
2: 係。實際上啦，嗱，實際上我知道好多公司真係未必會有咁闊落嘅地方，甚至乎咧一啲係幫到傷殘人士咧去工作嘅一啲環境。咁大概其實佢哋遇到嘅困難係啲乜嘢咧，契哥？
0: 其實有幾個痛點嘅，咁啊，第一最主要係交通方面啦，係嘛？雖然而家香港推行一啲無障礙嘅設施啊，同埋啲友善嘅設施，但係喺工作上班時候嗰個擠迫情況咧，大家都已經領略過啦，係嘛？唔講一個商人士啊，普通人士，哇！我哋搭啲交通工具都直頭都係根本冇可能係上到去啦。咁呢個其中嘅痛點啦。咁第二個係個商界人士嗰個心理關卡啦。咁一般商界人士都係喺屋企多嘅。咁你突然間要佢出面對一啲工作，佢要先要打破咗呢個痛點先啦嚇。咁呢個就係商界人面對啦，但係僱主亦都面對一個核心嘅個考慮啦。咁一來佢就覺得一般人有個偏見嘅。咁覺得一個商界人士嘅工作能力始終係。相對普通人係落差，有少少落差嘅，係嘛？這個其次就係嗰個工作環境啊。頭先阿基哥講過啦，一般寫字樓個地方都唔會太大，
2: 係
0: 嘛？所以佢哋都考慮即係無障礙嘅設施啦，譬如一個洗手間啦。咁佢哋又驚，譬如有啲嘢改動啊，咁嗰個需要個付出嘅資金又需要有一定嘅資金啊。大家好嘅，政府有個殘疾人士僱員。資助計劃嘅，其實有40,000元就可以，即係配合得到佢哋去改善呢樣嘢。但亦都有好多僱主都係考慮改善啦，麻煩嘅。所以在我哋都面對好多呢啲困難嘅嚇。
2: 咁即係作為一個如果我有一個老細，咁我本身可能即係你知啦，而家香港即係地啊，真係細嘅，
1: 寸金尺土啊，
2: 寸金尺土。如果一個即係 office。

0: 个办公室去，可能啊，我都想一俾啲机会一啲嘅残疾人士啊，但系原来我要改动咁多嘅，其实我哋即系都要考虑好多嘢。
1: 系啊，你首先其实我哋伤残人士去到一间写字楼做嘢，最首先要求一定要个残次先，因为如果你冇残次你就搞唔掂啦。咁你要谂，残次比普通厕所大一倍出嚟噶嘛，系嘛？所以就寸金尺土呢方面，所以就令到好多雇主却步咁样咯。
0: 嗯，
1: 同埋我好好同意头先阿溪哥讲咧，翻工个问题。
0: 嗯，
1: 因为开头我都系噶，我坐住轮椅咧，我好惊去坐多人嘅交通工具。
0: 嗯，
1: 因为咧我哋揸电动轮椅咧。你知啦，我哋又唔係話揸得好好，有時咧入到去咧，你撞到人好驚啊！所以你繁忙時間咧，你坐交通工具咧，咁、你又驚撞到人，所以嗰陣時我一繁忙時間咧，我就避開，我寧願我唔出去，我要壓後啲、壓早啲咁樣。所以咁咧，其實咧，溪哥，我哋會唔會遲啲爭取一下？我其實之前爭取過，有啲火車啊，可唔可以整一卡變成一啲？老弱殘關愛卡咁，即係淨係俾啲孕婦啊、老人家啊、傷殘人士，淨可以去個卡，係嘛？咁
2: 其實呢個好提議嚟，
1: 係嘛？咁樣統一咗落去，會唔會即係令到一班特別需要照顧嘅人士，係嘛？可以方便
2: 都有㗎。我試過去外國去旅行啊，有啲卡係俾啲專俾啲女士先可以坐。咁另外有啲 lift 咧。咁啊，淨係俾啲傷健人士同埋有啲孕婦推住輪椅又先俾佢搭嘅。
0: 係，我都察覺到有唔同嘅，即係國家或者地方都有呢一種嘅設施，係啦。
1: 咁其實我哋香港係咪
0: 都可以效法啊？係咪啊？不過真係要考慮好多嘢，我都知道。譬如大家話齋，淨係一個翻工放工嘅時間，哇！即係全世界都逼緊入去，可能某一種嘅交通工具裏面。好啦，咁如果有一卡係專係為呢幾項嘅朋友們服務嘅話咧，好可能其他嗰啲卡啲人咧，未必會搜到一啲嘅基本嘅秩序。係啦，即係我哋大家都會見到嘅。又好可能我哋香港都一個好客之都啦，好多唔同地方嘅人嚟咧，亦都可能喂嗰卡冇乜人喎，喂。我哋又冲上去啦，咁但系佢哋就唔会理，可能啊嗰一卡系特别为一啲唔同嘅人士服务而争取到，
2: 冇错。
0: 所以呢样嘢都系一个教育嚟
1: 嘅。不过唔系啊，如果你外国你都可以规划到嘅，咁我哋香港成真系一个国际都市嚟噶嘛，咁都要真系考虑
0: 下，系啊，又从教育开始。
1: 我哋得闲去开会，我哋
2: 好啊，大家推动下呢样嘢啦，喺
1: 我
2: 哋
1: 系
2: 啦。
0: 好啦，讲翻呢一个嘅即系残疾人士嘅就业培训嘅服务啦，咁里边嘅项目咧有啲乜嘢，可唔可以同我哋简介一下咧？
2: 好啊，其实咧最主要系有几个阶段嘅，第一阶段就梗系我哋有啲职前嘅培训啦，吓，譬如我哋教佢啲一啲电脑方面嘅知识啦，一啲软件嘅应用啦，咁大家而家知道潮流喺 AI 啦，咁我哋都举办好多 AI 嘅工作坊嘅，咁等啲会员与时并进啦，吓。咁其次就係一个工作嘅配对啦。咁我哋会即係帮嗰啲会友或者商界人士去搵一份工啦。咁亦都基于希望雇主提供多啲职位，咁我哋都会帮个雇主申请一个叫残疾人士就业基金。咁呢个係有最多可以有6万元嘅，九个月内资助6万元。咁我哋都一个跟进嘅事项啦，譬如我哋入职之后咧，我哋会有啲社工啊，或者同事去跟住呢个朋友有跟进嘅12个月嘅，咁同啲公司去协调啦，睇个工作嘅能力会唔会有提升啦，方方面面我哋会做到好足嘅。
1: 所以喺度咧，我呼吁下啲雇主先。嗱，头先阿溪哥讲系9个月之内有6万元资助噶，所以咧系啦，听紧收音机身边嘅雇主你咧，嗱，
0: 可以放心，
1: 我哋系啦。聘請傷殘人士是可以有資助有著數的啦，
2: 呢個誘因嚟噶，
1: 係啦，所以就嚇希望大家僱主就可以聘請多啲傷殘人士啦。
0: 好啦，咁我又想知道嗱，你哋幫一啲傷殘人士揾工作啦，
2: 係
0: 咁通常呢啲配對咧，哦揾到之後，咁佢哋開始工作啦。
2: 冇錯，冇錯。
0: 點樣先叫做成功幫一位朋友揾到工作咧？即係可能真係。入咗職之後，發覺哎呀，我真係做唔到喎，咁樣都有咁嘅可能㗎，係嘛？
2: 係有㗎，有好多呢啲可能嘅。其實我哋有個指標嘅，即係我哋其實幫一個傷健人士揾一份工咧， 基礎上係要佢做到六個月以上先至叫攤一個成功嘅個案嘅。
0: 哦 ，OK。
1: 其實咧，我諗傷殘時就業咧，如果我自己我代入個同理心嘅身份去咧。我如果我自己一個人咧，其實上到間公司度咧去做嘢咧，其實我都有啲驚。
0: 例如咧，驚啲乜嘢咧？
1: 嗱，你去到咧，咁你自己嘅工作效率又冇人咁高啦。有時咧，你又驚有啲嘢叫人幫，你又唔敢開聲。嗱，其實咧，我之前咧睇過咧，大陸咧有一個基地嘅叫做，即係成個基地咧都係傷殘事。
0: 嗯，
1: 咁咧佢入邊嘅氣氛就好好啦，即係咧。佢失明嘅，你就失明嘅一個部門；傷殘傷健肢體嘅，你肢體一個部門；聾啞嘅就一個部門。誒、咁樣佢好喎、啊，咁你入到去，你溝通無障礙先啦，起碼係咪啊？你如果你聾啞，大家都係聾啞一個部門，咁你一定溝通無障。最重要一樣嘢，我覺得我入到去嗰、那個工作環境，令到我會好舒服。
0: 嗯。因為第一就係喺大家嘅即係溝通方面啦，冇問題啦。第二。
1: 大家都同你啊，我唔會有歧視，所以嗰個工作環境我會覺得好舒服，
0: 亦都知道對方有啲咩需要時候，我幫到你。
1: 係啦，但喺香港就唔同啦，你成日要孤軍作戰咧，因為你去到一個機構，就算幾大個機構嗰度，佢都係一個起兩個字，佢唔會去聘請你好多傷殘社。
0: 嗯，咁呢樣都係即係好似我哋頭先所講啦，即、就、係、是、地少啊。
1: 同埋人少咯，因为如果你国内你中国咁大嘅，咁你可以容纳好多伤残社喺度啦。
2: 系或者我补充下，因为香港九成几咧中小企嚟嘅，即系呢样嘢好难实行得到，除非系政府去做。即系例如以前有啲庇护工厂啦，但系嗰个成效又唔系咁好啦，吓，所以呢个在香港一个限于地方嘅問題啦，同埋個企業嗰個規模嘅問題啦。
0: 咁而家譬如係你哋幫助嘅唔同嘅朋友啦，咁佢哋嘅入職率啦，甚至乎嘅成功啊穩定性有幾多咧？
2: 其實呢個就係暫時都係唔係太高嘅。係
0: 啊，
2: 係啊，因為始終係有個偏見啦，係嘛？即、就、係、是、一般嘅企業嘅老闆啊，即、就、係、是、都係覺得商界人士啲能力。是有個落差的、但是基於我們機構不斷努力，譬如我們搞很多工作坊、搞得殘疾人士，譬如我們機構每年都有一個叫在職大人的選舉，我們找一些即傑出的商界人士在職的、表揚下去，還有給老闆知道喂他的能力只是一個機會一個平台，咁加上而家嗰啲科技咁進步，即係嗰個落差係咪越嚟越細
0: 咧？
2: 即係我哋要打破佢呢個迷思，所以我哋再做好多呢啲工作。
1: 係啊係啊，每年有個在職大人，我諗住下年去參選啦。
2: 唔係喎，劉慶你贏過
0: 呢個咯？
1: 我邊有贏過？我冇啊，我冇參加過㗎。嗱，嗰次係去表演嘅就
2: 表演。
0: 嗱，下一年要阿劉慶去參加，我俾即係贏硬嘅，因為起碼喺呢一個職場咧。佢已經係冠軍啦，
2: 冇得冇得輸啊，冇得輸啊！佢而家差唔多半個職業歌手嚟，點解有得輸啊？
1: 不過唔係㗎，其實咧，香港咧做呢、這個傷殘職業其實又真係有啲困難。
0: 嗯，
1: 因為點解咧？香港咧講真，對政府對傷殘人士嗰、那個津貼啊、福利啊、關懷啊，其實真係足夠。
0: 嗯，
1: 所以令到咧。真係講真啦，令到傷殘時有時自己真係唔夠個奮鬥心去咩？你唔同國內嗰啲，你一冇你就擺喺側邊啦。你自己唔奮鬥，你唔努力，你就唔會見到明天。
0: 係
1: 係啊，所以有少少差距就係咁。咁但係咁樣又好嘅，就叫做咩咧？我哋身為香港嘅傷殘時咧。咁我就知道我一定有个安稳日子过先啦。
0: 当然啦，即係我哋活咗喺呢个狮子山下，话俾你听，喺呢个城市里面有好多唔同嘅配对呢，俾到我哋唔同嘅人士呢去参与唔同嘅工作㗎啦。喺新闻报道之前呢，我知即係我哋阿契哥呢揀咗啲歌嘅。咁呢一隻呢，点解你揀呢一隻歌先？
2: 呢个系狮子山下，係因为我记得狮子山下，我记得唔知柳卿有冇印象。我哋1996年，即系2010年，
1: 中国情香港心，
2: 中国情香港心，我哋系赢咗个冠军嘅，咁啊由我主唱啦，有个手语歌配合，咁我哋好荣幸，我哋攞咗个冠军啦。
0: 好，
2: 所以呢首歌好有印象。
0: 呢、个时候我哋听听咧就系罗文嘅《狮子山下》，转头搭伴翻嚟继续会有《非常人物生活》杂志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1:30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港灯连续两个月上调燃料调整费。港灯董事总经理郑祖莹表示，液化天然气供应主要依赖中东和澳洲，因此中东局势的影响很大。郑祖莹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港灯需要从现货市场获取天然气，令到价格倍增。相信中东一日未恢复出口天然气，液化天然气的现货价格和燃料调整费都难以回落。他承认燃气价格上涨的成本会转嫁市民，但强调港灯只是收回实际成本，没有从中获取利益，而且又推出电费补助。积金局表示，超过210,000雇主以及超过2,000,000名计划成员已经注册积金易，以电子方式处理强积金，注册率分别达到73%和41%。积金局主席刘麦家轩在网志表示，随着最后一个强积金计划完成账户数据转移，积金易开始全面运作。刘麦家轩说，目前积金易收费是强积金计划资产值的29%，较受托人过去平均收取的行政费减半。他解释，积金易以非牟利原则经营，加上数码化运作，十分有信心积金易未来收费可以持续下降。英国伦敦有人怀疑蓄意揸车撞向人群，5名途人受伤，全部无生命危险，司机被捕。伦敦警方表示，案发在当地时间星期六下午2:00，一名34岁男子在市中心驾驶汽车，怀疑蓄意撞向人群，随后驶离现场，在附近一个公园被警员截停。警方表示，涉案的索马里裔司机涉嫌谋杀未遂和危险驾驶被捕。又表示，初步估计案件不涉及恐怖主义，但由于案件的性质，反恐部门已经加入调查。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有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89%，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下午3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葵涌公园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现时一带车多。另外，青朗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坳头滤水厂亦都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大家经过就留意翻啦。而较早前青沙公路去沙田方向，近住尖山隧道入口嘅意外已经清理好，交通亦都回复正常。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大致畅顺，除咗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慢车。路面情况，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城一段车多，龙尾观涌市政大厦。另外，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都系车多，观塘道去旺角近住观塘港铁站一段慢车，龙尾观塘游泳池；将军澳道下行观塘方向亦都系车多，龙尾翠屏南村。新界区锦田公路去上村方向近住七星岗一段车多繁忙，龙尾排到去东回路。现时部分地区天雨路滑，大家请小心驾驶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过咗五十岁都仲系咁靓仔，
3: 做埋大肠癌筛查就可以由里面靓出嚟。
2: 我冇病冇痛，唔急嘅。
3: 大肠癌初期系冇病征噶，做筛查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筛查计划资助50至75岁冇病征嘅香港居民做筛查，可以免费噶，
2: 悭唔少、啊。
3: 记得做咗筛查都要每两年做复检，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4: 有冇谂过世界杯点解系杯啊？
5: 因为咧佢可以庆祝嘅时候装啲饮品啊，
4: 真系好醒目嘅啫。当一个战争佢完结或者和解嘅时候咧，即系曾经斗争过嘅双方咧会共用一只杯，但系呢一个就转折咗落去，即系运动到例如喺18、19世纪喺英国嘅嚟赛马或者帆船运动咧，就攞咗呢一个传统。
6: 香港电台第一台，
7: 星期一至五每朝10:04，
4: 米克、
6: 杜文蔚、
7: 彪爷，
8: 生日快乐！
0: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
9: 小说通常是虚实相间，
10: 因为小说毕竟是要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啦。
9: 当真实和想象交错，文字会带来怎样的体验？
0: 星期日晚8:30，香港电台第一台
9: 《大地书香》节目，我施志荣请来作家周默默分享怎样将生活写成故事。
11: 我哋一起出去
12: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13: 香港电台第一台，
14: 逢星期日晏昼1:00，
15: 柳年张伟基主持。
11: 我哋一起出去

0: 翻翻嚟咧，我哋《非常人物生活雜誌》啦，喺香港電台第一台呢度咧，繼續有張偉基，亦都有劉面，亦都有咧我哋嘅嘉賓啊，溪哥啦，就嚟自香港復康力量嘅主席。咁啊，黃色暴雨警告依然都生效嘅，雷暴警告去到三點鐘嘅。咁啊，如果呢段時間喺街外嘅朋友咧，又冇帶遮嘅話，都幾瀨氣啊，係嘛？
1: 係啊，等陣我哋收工，我就真係瀨氣。
0: 希望會細啲雨細呢樣細翻少少啦。
1: 希望啦。
0: 好啦，繼續咧，翻翻嚟咧，我哋节目啦，今日我哋讲嘅内容咧就系分享一下点样帮一啲残疾人士咧就业同埋创业啦。即系我哋头先大部分都讲咗即系就业啦，创业都系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环节。不过咧，我突然间就谂起啊，阿柳面大哥，譬如即系我哋即系之前可能经过几年嘅疫情啦，好多朋友都喺即系屋企里边工作嘅。啊，残疾人士有冇呢一方面嘅工作机会嘅咧？
2: 其实我讲下啦，其实系有嘅，因为基于科技嘅进步啦，近年其实呢个一个系一个机遇，亦都系一个挑战。咁啊，疫情之中大家都知道啦，即系系有个在家工作啦 ，home office 啦。其实呢个正正可以解决咗即系商界人士出外即系挤迫交通嗰个痛点啊，吓咁呢个好嘅，非常好嘅问题，好嘅解决方法。咁啊，亦都系。而家啲 AI 進步啦，咁啊好多，譬如啲軟件啦，同埋即係更迭代更新啦，咁令到商界人士喺工作嘅效率同普通人嗰個分別就嗰個越嚟越細啊。咁啊，呢個亦都係一個好嘅機遇啦。但係都係有個唔好嘅挑戰嘅，其實點咧？即係商界人一般咧，好有個紅溝嘅數碼，咁即係佢哋好怕學新嘅嘢。
0: 哦，
2: 系啊，好怕学习，即系尤其是我哋会员一般就相对比较年长少少啦，咁佢接受个科技嗰个态度唔系咁积极，所以我哋机构就不断咁做好多 AI 嗰啲工作坊啊，啲兴趣班啊，咁从而即系希望推动我哋学习多啲技能啦，咁到第时出到职场呢个一都系一把宝剑嚟噶嘛，
0: 系，即系唔好讲话即系一啲嘅残疾人士，我自己要学新嘢，我都有少少嘅懒惰啦，同埋我都几宅男嘅，吓又有新嘢要学啊，好似学完呢样冇几耐，吓都未用到，吓又嚟学新嘢啊，咁样，即系自己个心锁都要打开。
1: 系冇办法啦，依家真系一个叫做 AI 时代嘅，你唔与时并进嘅，你就俾人淘汰嘅。所以连我哋其实伤残人士都要与时并进。好似其实我个会都系啦，咁我哋其实都有要搞啲 AI 班俾啲会员，等佢翻嚟学。即系我哋又唔系教啲好深奥嘢，但系咧你系要真系最基本嘅嘢，你都要识翻少少咯，系啊。
0: 嗯，咁其实咧我又发觉啦，有一样嘢就系、经过咗几年嘅在家工作啦，有好多朋友咧，我发觉原来屋企自己即系工作咧。个优点都好多，反而咧仲会令到佢哋产生咗一种咧就系、不如我自己喺电脑里边，甚至乎咧自己创业啊，可以凭一个电脑就可以创业。咁喺残疾人士方面，喺创业呢方面有冇有啲嘅经验可以分享下俾我哋咧？
2: 其实基哥讲得好好啊，因为真系我哋机构都系学柳兄或者与时并进啦。咁我觉得之前我哋一直帮商界人就业，咁我哋应该跳出个框架嘅。咁啊，不如我哋谂高少少啦，帮佢创业啦。因为而家好处嘅，而家大家都知好多嗰啲平台噶啦嘛，系嘛？譬如我哋可以即系直播带货啊，或者有啲喺啲平台我哋表演嘅才艺啊，好似刘兴嗰啲成日喺平台唱歌嘅，
1: 搵唔到食啊，我搵唔到食，搵唔到食，搵唔到食
2: 收嚟。所以我哋机构就好即系动足先机啦，可以叫我哋就即系两年前啦，我哋。舉辦一啲課程啦，嚇咁啊，教佢點樣剪片啊，點樣配音啊，點樣自己拍條片，點樣去帶貨啊。咁柳兄都好好啊，即係嚟支持我哋做我哋個學院啊。咁啊，就係爭取咗幾年，即係因為之前就有個痛點都係，即係香港唔可以喺帶貨喺大陸我哋睇唔到，但係經過我哋兩年努力，而家就可以。

0: 做得到打破呢樣嘢啦。咁、
1: 嗯、
0: 啊、
1: 嗯，
0: 譬如我咧香港都可以帶貨或者表演，國內朋友咧可以睇得到嘅。
1: 嗯嗯。
0: 但係個流量咧都係相對差咗少少嘅。係。係啊，即係一直都係突破唔到呢樣嘢，但係好多會員都仲喺度努力去嘗試緊嘅。
2: 係啊，其實。真係兩年前我專登去學，因為我覺得咧傷殘人士喺呢個直播大課咧，其實好有市場，所以我就專登去上阿溪哥嗰個兩年前嘅堂啦咁樣。其實學咗落嚟之後，其實我依家都係未死心噶，我一直都係喺度籌備進行緊。咁、
1: 嗯、
2: 但係一樣嘢就我哋點解唔夠人哋國內做咧、
1: 嗯？
2: 其實我哋成個團隊啊，首先要一個團隊，你真係要一個好專業嘅團隊去帶住去做先，
1: 嗯，
2: 係啦，同埋真係要有一紮嘅資金去 support 住。其實呢個傷殘人士直播大課就可以講到我頭先同你講嘅、
1: 嗯、
2: 一個基地，每一 part 嘅不同傷殘人士去做曬所有嘢，其實。直播大課你真的可以成 team 都係傷殘人士、
1: 嗯嗯，
2: 你剪片啊、拍片啊，就算依家直播啊，啊我做主持啊，係咪啊？主角啊，跟住後面啲接電話派發，你全條線都係傷殘人士、
1: 嗯嗯。
2: 所以呢條線如果你做得成功，其實你根本就係一條傷殘人士嘅產業鏈嚟。
1: 嗯嗯，
2: 係啊，所以其實我未死心，我都仲喺度後邊仲諗緊呢樣嘢籌備緊啊，睇下我點樣可以做得成功啊。
1: 當然啦，每一件事或者即係我覺得係每一個創業咧，喺背後咧都需要有好多即係唔同嘅經歷啊，有成功亦都有失敗。
0: 係，絕對係。
1: 嗯，咁喺譬如遇到失敗嘅時候啦，你哋點樣鼓勵一班嘅傷殘人士咧？
0: 咁啊，其實都係先要調節個心態先啦，係、嘛？我哋即係做好多周邊嘅輔助啦，譬如你有個商業人想創業，我哋就先同佢做下心理輔導，喂，你自己先要評估下你個心理狀態啦，因為創業需要好強嘅心理質素啦，係、嘛？譬如你嘅毅力啦、堅持啦，咁、啊，其次就睇下，譬如你有心創業，其實我哋都好多。社会嘅资源嘅，我哋可以申请好多分定啦，系嘛？譬如有啲，譬如有啲支持你买电脑啦，亦都有啲种子基金可以攞嘅。咁、我哋即系就鼓励佢啦，先要参与一啲机构啦，因为机构里边好多资源啦，譬如有啲专业人士啦，系嘛？譬如有啲律师啊、会计师啊，可以指点佢点样去开启动先啦，系嘛？即系起码悭翻去好多嗰啲。即係路條路啦，係嘛？唔使佢轉折折啦，咁
1: 摸索嘅時間要短咗，
0: 短好多啦。咁我哋希望即係可以輔助到佢解決到佢就業方面嗰個困難啦嚇。
1: 嗯哼，咁就頭先阿溪哥講過啦，即係如果譬如大家都想創業嘅話，我諗冇分即係傷殘人士或者即係健康人士啦。資金就好重要啦嚇，
0: 係啊，絕對
1: 係
0: 啊。
1: 咁另外就係好似即係柳面大哥所講，喂，如果我真係要做一啲嘅直播嘅話，啊網絡方面，或者人脈方面啦，我哋都需要去聯絡啦，因為
2: 其實之前有嘅、之前有個大陸平台嗰個都喺香港搞啊，溪哥佢哋都搞過，都幫助到有啲傷殘人士去做一個主播，咁、但係就係、是、都係开到个头，但系咧就
1: 延续
2: 难，因为你延续嗰阵时候，你后边好多技术上嘅问题，我哋 support 唔到，
1: 系
2: support 唔到咧，咁你基本上咁又系叫单打独斗去做、做咧，咁你就好难去发展到得成功，你要靠自己，咁你摸索条路，你摸得嚟都已经冇咗
1: 二万啊嘛，
2: 都冇咗啦，所以就都系要。跟進到落去先得啦咯，
1: 係、我都覺得係嘅，即係每個人去創業咧，總會喺後面背後咧有好多嘅即係解決問題。原來我哋要開始咗先知道，
0: 係
1: 嘛？
0: 冇錯。
1: 咁呢樣嘢其實譬如好似柳面大哥咁樣，我發覺去到呢一步啊，我唔可以停嘅，我要繼續落去嘅。咁有啲咩嘅方法可以即係？即係相信身邊一定有好多嘅人會幫到你啦，或者你靠你自己人脈啊，或者網絡咧，去令到更加多嘅人聚集埋一齊，啊諗條橋出嚟點樣做咧咁樣。
2: 所以就係要聚集埋一齊去做咯，因為依家佢變咗我哋自己單打獨鬥喺個媒體度嘛，我唔係聚集曬一班人啊嘛。如果嗱聚集曬一班人

0: 好似一间公司咁，你有个责任感，你要成日去翻工咁嘅感觉咧，你有个责任感，咁啊唔同啦。咁大家有个责任感，跟住就睇个头点样去帮我哋去创条路出嚟。依家就单打独斗你就难啊嘛。咁但系如果学你咁聚集一班人。咁我就覺得會成功啲。
1: 其實柳英講得好好嘅，國內有好多成功嘅個案嘅，因為我有啲朋友喺北方咧，佢就即係佢都係一個商界人士嚟嘅，咁佢請翻好多商界人士去做直播帶貨，但係佢哋真係做得好成功，因為點解咧？佢一來個地方問題啦，係嘛？咁二來係政府同埋嗰個政策問題啊，佢哋好即係啲流量好好。即係我哋點解香港做唔到咧？因為香港可能我唔知基於咩問題啦，可能啲意識形態啊，有少少國內又有驚香港嗰啲有啲問題啦。咁、所以佢限流限得好犀利。其實呢啲我哋已經做之喺後邊做咗好多功夫嘅。其實我哋即係已經爭取到香港可以帶貨或者直做直播，國內可以睇得到，但係都係基於一個流量問題。咁啊，亦都。柳兄都講得好好嘅，抱團一齊去做好嘅。國內係有個好成功嘅，啲好多成功個案做啦，非常之好。就算商界人士啲即係好成功，揾好多錢創業。但係香港真係一個客觀嘅問題，即係呢啲呢個我哋突破唔到啊，所以我哋都其實喺背後都喺度繼續努力緊，點樣去爭取呢樣嘢。
2: 咁呢樣係咪即係亦都係你哋會員要面對一啲嘅樽頸位咧？
1: 呢啲絕對係啦，但係呢啲在唔係我哋香港人嘅機構或者一啲人士可以解決得到嘅，一定要同內地嘅某些嘅磨合啊、對接啊，同埋要即係去商討點樣去處理呢樣嘢啦
2: 嚇。即係要突破或者係喺環境裏邊咧，去即係再次行呢條路。再有方法去做嘅話，其實真係唔係咁容易。
0: 你都要去創新，我覺得，因為其實如果你。都是舊式的直播帶貨咁樣，其實都行了很多年，所以都是要看看自己，我哋香港想下香港有咩優勢，同埋我哋睇下點樣去行。我都是一路諗緊，一路會做。我覺得都是一定是有得做。
2: 不過我覺得一個優點亦都係缺點，就係、是、香港人好快啊！我發覺，即係無論面對任何嘢都好啦，冇話你哋嘅諗住呢一個創業啊，甚至乎可能一啲嘅流量啦，頭先即係阿契哥所講嘅一啲潮流興嘅流量密碼，正所謂好快咧，突然間你呢個禮拜發現，哦呢個係流量密碼啦，好啦用啦，喂下個禮拜已經唔同咗
1: 咯，
2: 即係個轉變太快啦。
0: 都唔係啊，你依家網絡都係網絡都係咁啊，你依家國內平台嗰啲你全部都係㗎，你。冇话你个流量可以达到一个月，你已经好犀利。
2: 系、啊、
0: 你根本就一个星期或者几日，你就要转话题啊，转乜嘢噶啦。
2: 但喺香港嚟讲，你真系要谂好多，因为香港嘅人咧睇嘢太多啊，所以佢哋嗰个转变或者心态咧，你要真系要配合佢哋咧，都要花功夫。
1: 其实基哥讲得好好嘅，因为而家个转变太快啊。其实而家直播带货又开始，因为我成日上网睇佢哋，已经又开始有少少即系滞后咗啦。因为而家又讲 AI 叫个矩阵啊，我哋讲，即系你甚至乎都唔使个人喺度，我搵 AI 有 AI 人已经帮我哋不断咁去帮我哋做生意，帮我哋宣传，系嘛？其实都唔需要个人即系喺度做直播嚟嘅，即系个时代真系转变得好快嘅。
2: 系
1: 呢个一个机遇，亦都系个挑战嚟嘅。
2: 我咁相信咧喺呢一方面咧，大家咧可以争取到喺一啲新嘅科技里边嘅一啲优点啦，但系亦都唔可以俾佢控制翻转头。
1: 绝对系呢、這
0: 个。咁 AI 就点都系有帮助到我哋嘅。咁其实一讲 AI， 我哋依家连轮椅啊都有埋 AI 啦。咁我而家系嘛？咁其实就帮助伤残人士好多嘅。咁但系都系一样啦，与时并进。你唔去学佢，你就佢就会淘汰你咁啊。
2: 好啦，咁啊，即系睇将来啦，咁啊，即系 AI 系一个趋势啦，咁但系实际亦都有好多嘅未来咧，我哋可以展望嘅，咁啊，溪哥讲下，
1: 好啊，讲下未来展望啦，咁我哋先要打破即系一啲老板对我哋嗰个偏见先啦，系嘛，即系佢哋着眼点，即系唔好睇我哋嘅不足之处啦。系即系真系正正系睇我哋嘅能力啦。咁啊，虽然而家社会好多时讲咩 CSR 啊，各方面 其實呢、這個即係作為我自己作為一個傷殘人士啦，我都覺得係即係唔係咁舒服嘅。其實你唔係為咗同情嚟幫我哋啊嘛，
2: 係
1: 你係為咗我哋個工作能力，真係幫助你嗰一個生產力去聘請我哋啊嘛，係嘛？
2: 係
1: 咁，亦都呢個係其中我即係成日去做呢樣嘢啦，係嘛？同多啲老闆溝通啊，同商界都係希望佢了解多啲，喂，我哋嘅能力真係唔差噶，尤其而家科技咁進步。我哋有咩分別？即係我坐度做嘢同普通人啊嘛，你唔係要我擔要我抬係嘛？其實真係嗰個落差，我相信而家即係甚至無真係冇分別嘅可以係嘛？咁、其餘都係政府要多啲友善政策啦，因為都係要配套。咁啊，其實我自己爭取咗多年嘅。咁啊，國內有個就業配額嘅，即係國內啲大機構咧，每100个人咧就有2个相見人士嘅就業配額，但係香港唔知點解推行唔到。即係我哋即係揮咗好多年，因為其實我哋唔係要求啲中小企業做嘛，我哋或者係500个或者50个或者100个職員以上先係1个或者2个啫。但係呢樣嘢香港政府真係咁多年都我哋去推動都推動唔到，咁希望佢即係有啲機會轉變下啦，係嘛？咁更加俾多啲機會我哋商界去就業啦。
0: 係啊，溪哥講得好好，同埋我好同意一樣嘢就係話咧。香港啲商界啊，聘請我哋傷殘人士，成日真係出自一份叫做同情心，或者一個 quota 啊，我要咁樣做，我公司係我有 quota 要咁做，而唔係話真係欣賞你嘅能力。你翻到嚟你做得好好啊，你做到我公司嘅嘢，係啦，即係同情多咯，覺得。
2: 好啦，咁啊睇翻。殘疾人士本身啦，咁你點樣可以即係提升佢可以有自力更生嗰個力量同埋信心咧？
1: 其實都係講咗好多次啦，都係一個心態問題啦，同埋最緊要去參與多啲機構咯。我覺得，頭先阿劉兄講得好嘅，單打獨鬥係唔得嘅，我哋要抱團去啊嘛，係嘛？
2: 係
1: 做咩咧？群策群力噶嘛。我相信如果有啲機構喺幫助你喺背後啦，加上我哋同路人一齊去努力咧，咁呢啲問題就可以解決嘅。
0: 係，同埋自力更生，我覺得要雙向嘅。即係第一，社會俾咗機會你，咁你其實你嘅自己殘疾人士，你都真係要去努力去爭取，要走出嚟社會。咁你先可以自力更生啦，係咪？即係如果你個老闆，你俾咗好多機會我，咁我自己都係收埋屋企，我擺喺屋企，我原地踏步，我唔肯行出一步嘅。咁其實你都好難自力更生。咁但係傷殘人士自力更生其實係可以嘅。係啊，我自己都講咗好多年啦，或者入去學校講座，我成日都話我哋傷殘人士其實都真係可以靠自己自力更生。點解唔得啫？係咪先？
1: 都認同。
2: 睇到自己嘅優點嘅時候咧，將佢發揮出嚟。尤其是咧，即係如果譬如有身邊嘅啲機構啊或者人啊幫你揾到份工作嘅時候，盡量就喺份工作裏邊咧多啲即係表現到自己應有嘅才華同埋嗰個能力係嘛？呢樣都好重要。
1: 其實商界人士都會好珍惜呢樣嘢，我相信因為佢即係揾份工咧係頗難嘅。咁我如果有份工去，我相信相對嚟講咧，佢會。嗰、那個珍惜感係嗰、那個程度係大好多嘅。
0: 係啊，我覺得只要商界政府肯俾多啲機會我哋，咁其實我哋係真係有自己嘅能力嘅，係咪先？
1: 冇錯，冇錯，
0: 可以發揮出嚟，又可以自力更生，又可以揾到錢，還埋養埋老婆仔女都得添啊！
1: 所以留喺我哋大家要努力啊！
0: 係啦，冇錯，繼續努力，
1: 努力，
2: 努力，好嗱。節目結束之前咧，我知啊，契哥都揀咗另外一隻歌曲嘅。
1: 係
2: 啊，呢隻歌有啲咩嘅即係契機或者原因喺裏邊咧？
1: 其實呢個好開心啊！我記得2015年呢個係我第一次喺紅館表演嘅一首歌嚟㗎啦。嗰陣時，我哋哇，即係好開心啦，都係做個紅館嘅歌星，自己幻化咗自己。
0: 唉，羨慕啊，羨慕啊，
2: 多謝
0: 羨慕啊！
2: 我都未喺紅館度，喺個台上唱個歌啊，
0: 就係啦。
2: 嗱，呢首歌曲咧，不如由阿契哥介紹啦。
1: 好啊，呢個係一點燭光。
2: 呢首歌曲係關正傑嘅作品嚟嘅。咁而呢首歌曲咧，亦都係咧81年嘅時候咧，國際殘疾人士嘅一個即係香港嘅一個主題嘅作品嚟。
1: 係啊，
2: 咁啊，將呢只歌曲送俾大家啦。咁啊，希望咧更加多嘅僱主咧聽咗我哋呢集之後啦，考慮一下啊，係揾欣賞到或者揾到一啲可以幫到自己嘅 無論是殘疾人士或者健康人士都希望盡量俾多啲機會佢。
0: 好啊，揾我唱多啲歌啊！
2: 真係
1: 帶埋我劉英
0: 一齊，我哋開個組合啊，契哥，
2: 佢揾埋我，
1: 幾個都
0: 好，
2: 多謝曬契哥。好啦，咁啊，我哋下個星期嘅《非常人物生活雜誌》咧，有兩位嘅拍檔咧會幫我哋主持噶啦。
0: 係，
2: 好啦，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特区政府正在制定香港首个五年规划。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五年规划关系到香港未来五年的民生大事和社会发展，将为香港带来丰富机遇。香港可以受惠于国家经济发展、科技共享、超大规模市场、一带一路和大湾区融合带来的机遇。李家超在社交专页发表以心耕细作、乘势而上为题的贴文，并上载短片，说早前到访河套香港园区，留意到各项工程都全速推进。他说河套是香港连接内地与国际的世界级科技创新枢纽，北部都会区更是香港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已经陆续进入收成期。李家超又提到，社会发展过程当中可能面对挑战、困难甚至考验，但特区政府从来不怕挑战，更会坚定改革的步伐，克服困难。政府正就首个香港五年规划收集意见，听日开展施政报告公众咨询。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表示，五年规划专题网页至今接获大约1000份意见，当中很多关注北部都会区发展以及安老和房屋等民生议题，政府正在梳理市民意见，再转交不同政策局制定五年规划方向。谢小华在一个电视节目表示，他认为首个五年规划不会有太多大层面指标，但会设机制检视规划的进展、发展方向是否正确，中间适当时候可能需要检讨下一个五年规划。

0: 劃點樣做得更好。美軍以伊朗攻擊霍爾木茲海峽附近海域商船為由，打擊伊朗境內多個目標，伊朗革命衛隊以軍事行動回應。美軍中央司令部當地星期六對伊朗境內發動新一輪打擊，目標包括軍事監視設施、通訊系統、防空陣地等，說行動是對伊朗持續針對商船行為的直接回應。伊朗革命衛隊之後表示，海軍和空軍使用導彈和無人機分別襲擊位於科威特和巴林的美軍基礎設施，形容是對美國的侵略行徑作出果斷回應。革命衛隊海軍司令部表示，美國對伊朗發動打擊不會改變伊朗對霍爾木茲海峽的掌控，揚言美軍是中東地區的軍事基地，未來幾日將會體驗到地獄一般的感受。神舟23號乘組航天員朱楊柱、張志遠、黎嘉瑩在軌滿一個月。央視新聞報導，各項空間科學實驗正在穩步推進。在航天醫學實驗領域，乘組利用超聲波診斷儀互相協助完成頸部、手腕和腹部等部位的檢查，得到的數據將用於開展泛血管血流譜學等多個項目的研究。脑电测试研究相关实验亦都进展顺利，三名航天员利用脑电采集设备展开视觉运动加工和照明行为反应等多项实验，地面科研人员将使用数据进行后续研究。天气方面，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方面，过去几个钟头多处地区录得大约30毫米雨量，而大屿山部分地区的雨量更加超过50毫米。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有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1%，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下午3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青朗公路去元朗方向近坳头滤水厂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大家经过就留意翻啦。而较早前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葵涌公园嘅意外已经清理好，交通亦都回复正常。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系大致畅顺，除咗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慢车少少。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大磡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荷里活广场一段车多，而凤德道去黄大仙方向近住星河名居亦都系慢车龙尾排到去虎山道回旋处。新界区锦田公路去上村方向近七星岗一段车多繁忙。再提提大家封路措施，为咗配合市区重建局观塘市中心 2.0 项目，裕民坊以及同仁街已经封闭，驾驶人士请留意一带新的交通设施标志和改道指示，而乘搭公共交通工具的乘客亦都留意新的行车路线和巴士小巴站的迁站安排。最后，现时部分地区天雨路滑，大家请小心驾驶。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垃圾杂物旧电单车，你在后巷乱咁抌，我清。纸箱烟头饭盒汽水罐，你哋都随街乱咁抌，我清。甚至连建筑废料同烂家私，你哋都照样四围抌。你又抌，佢又抌，我哋清完又再清，不停抌，不停清，没完没了。系时候改变啦，咪再乱抌垃圾，干净企理，香港更美。

0: 管理新思维，主持潘家扬、李靖怡。
1: 潘教授你好，
2: 欣妮你好。
1: 系今日咧，我哋讲嘅话题咧，其实咧，我觉得香港咧人咧，好多都好有兴趣嘅。
2: 系
1: 不过咧，就即系近年咧，可能咧个兴趣就稍微回落少少。不过近呢一年咧，似乎咧个势又翻翻嚟，
2: 开心翻啲，
1: 开心翻少少。系啦，嗱，我哋嘅主题叫建出个未来啦。
2: 冇错。
1: 咁其实咧香港咧，即系讲地产业咧，都系我哋一个。好長嘅一段歷史以嚟咧，支撐咗香港嘅成個嘅經濟啊等等。咁當然即係佢成個發展亦都即係可能要睇下大勢啊，可能即係亦都要睇好多唔同嘅因素。咁不過咧，即係如果講到同香港人息息相關咧，即係我諗有個單位有個家呢一樣嘢咧，都事實上咧係
2: 非常重要，
1: 非常重要。咁亦都我哋講建出個未來啦，即係我哋唔係淨係講話樓市升定跌啦，即係其實我哋就嘥咗我哋今日嘅嘉賓啦。我哋希望咧喺唔同嘅角度睇翻，即係其實香港如果我哋要建設香港嘅話，我哋有啲咩可以做咧，同埋未來嗰個發展方向係點咧？
2: 冇錯。
1: 系啦，咁我哋事不宜迟，请我哋嘉宾出嚟。
3: 黄光耀，汇德丰地产副主席及常务董事黄先生，多年嚟活跃于地产界，同时积极参与社会服务，现为香港雇主联合会理事会成员、香港地产建设商会法律小组成员、课程发展议会应用学习委员会主席。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华人庙宇委员会成员、五育中学管治委员会主席、香港大学建筑学院房地产及建设系客座教授，以及连续六年兼任民政事务总署伙伴畅自强社区协作计划咨询委员会主席。
1: Ricky 你好，
4: 喂你好 ，Jenny
2: 你好，
4: 教授你好，
1: 系咁咧就嗱，今日嘉宾嚟到啦，我头先都讲咗啦，都系要从个市开始问你，
2: 因为好多即系朋友啊，大众都会关心一下，咦，即系而家会唔会系嗰个成个市场个楼市啊，就会好过前几年呢，因为我哋又经历咗呢一个即系疫情，
1: 疫情
2: 之后咧就慢慢要复苏啊嘛，系嘛，由治及兴啦。咁即係美國個息口情況又上上落落咁啊，應該本來想佢落嘅，點知佢又好似又上下咁，即係啲大部分嘅朋友咧就會覺得啊，即係何去何從啊？咁我哋正係處喺一個即係交叉點，應該咧我覺得係普遍嚟嘅望去，我哋香港係。由治及興嘅咁，咁啊 ，Vicky 你點睇咧？
4: 嗱，就我相信頭先你都講咗啦，教授過往嗰幾年咧，我相信受到疫情嘅影響啦。咁跟住咧就美國加息，咁亦都係影響咗嗰個樓市嘅發展啦。咁去翻就近期啦，咁我相信就真係個交叉點咧，我覺得就舊年出現嘅。咁其實交叉完之後咧，其實已經見到咧一個所謂復甦嘅跡象。咁我如果用今年去睇咧，即係都經歷咗差唔多5至5个月多少少啦，都好明顯見到咧個樓市就穩步向上嘅。咁亦都好多人覺得其實已經回復翻咧一個上升嘅周期。尤其是我哋都見到啦，好明顯見到啦，一啲數字都反映嘅，我哋嘅價錢啦同埋成交量咧，其實都有所提升。咁呢個亦都支持到咧，大家認同咧個樓市都進入翻一個上升嘅周期啦。因為睇翻先睇樓價先啦，我相信今年短短5个月到，其實個樓價都升咗5.7%。
2: 係，
4: 咁舊年全年都係升咗3.7%。咁即係好明顯啦，今年個樓市嘅升幅已經優於即係舊年啦。咁另外一個睇嘅就係成交量啦。咁就睇短短即係頭嗰5个月咧，其實我哋一手嘅成交量咧都超過10,000宗。咁舊年全年咧就20,000宗，咁但係我哋5个月時間已經有差唔多做咗一半嘅生意。咁即係反映咧嗰個成交量都係有所增加啦。咁另外一個因素都要睇埋個租金啦。嗱，樓價升都睇埋租金，其實租金都係穩步。有一個升幅嚇，咁呢個都係反映咧個房屋需求嗰方面咧係有一個支持啦嚇。咁就算你唔買，你都會租嚇，呢個都係一啲幾好嘅數字啦嚇。咁所以就我相信睇埋一手，咁啊睇下二手啦嚇。二手其實

0: 今年應該頭嗰五個月咧，個成交宗數都超過20,000宗，咁都差唔多係，亦都係超過舊年同期嘅水平啦。咁即係話一二手都係反映到一個成交嘅增長啦。咁所以大家都預期咧，今年個樓市如果持續都係跟住依個方向去走嘅話咧，咁今年嘅升幅其實都有機會咧，可以有雙位數字，大概10% 或以上。咁啊，個別有啲人或者睇得樂觀啲啦嚇。咁但係如果跟上半年嘅表現咧，我相信就10% 嘅應該都唔係話有難度。
1: 不過咧呢一個就係當然係即係好多唔同嘅房地產嘅參與者。有好多唔同嘅預測啦，我聽過有啲即係比較進取嘅啲投資銀行，咁佢哋去分析香港報告話，哇有成10%啊咁樣。不過亦都有一啲派別咧，就係話，喂，即係究竟美國會唔會加息啊咁樣？咁亦都會可能係即係慢翻啲咁樣，甚至乎去到即係喺中國內地佢對資金即係管制嘅外匯，咁你一個水喉嚇、慢咗少少，我唔好話刪先啦，即係慢咗少少喺證券業咧，亦都慢咗少少。其實呢啲可能亦都係一種即係張力或者係一個拖力。咁所以係咪一定係非常之最樂觀呢？咁我哋亦都唔知係咪喎。
0: 我就會咁睇啦，教授或者 Jenny 啦。就其實我哋永遠即係個市場都係面對好多外圍嘅因素。譬如話今年咧，其實你都會留意到啦，即係外圍嘅因素都有好多突變嘅，例如即係你三月初啦開始講緊美伊嘅戰事
1: 係
0: 開始啦，咁當時候對個金融市場或者股市嘅影響嘅波動好大嘅，咁但係你睇翻就對香港嘅樓市咧，其實就反而影響不大，仲好明顯見到咧。當時候就亦都可以話有少少係資金嘅避難所，亦都有啲資金嘅就係由股市啊流向翻物業市場啦。相對你會見到物業市場比較穩定啲，你買一個物業嚇，咁如果你唔擔心佢跌嘅話咧，其實佢仲提供到一個唔錯嘅租金嘅回報嚇。咁所以有陣時就要睇個外圍個因素對你嚟講係一個正面嘅影響定係一個負面嘅影響啦。咁反而就近期我相信就兩個因素，即大家都係會比較審慎啲嘅，就好似教授你頭先提過啦，就係話內地啊嗰、那個資金嘅調控即限制，有冇影響個資金
1: 流
0: 入香港啦嚇？即購買房屋或者房地產啦。咁我相信短期會有少少影響嘅。咁但係就我相信呢個都係一個短期嘅措施啦。咁長期嘅咁始終資金都需要係。有一個正面的流向啦，咁你話息口嗰方面嘅，咁我相信都係視乎美國嗰邊啦，嗰個決定啦，咁但我覺得就加息嘅機會其實都係我自己覺得嚇，都係比較一半一半或者低於一半嚇，始終美國都係面對緊一個好龐大嘅負債，一個太高息咧，其實對佢嚟講咧，
1: 佢都好難
0: 捱嘅負擔都好大啦嚇。咁但係今日佢亦都面對緊啦，由於打仗啦嚇，我相信亦都令到燃油嘅價格升幅
1: 嚇，
0: 好多物價提升嚇，咁亦都出現咗所謂一個
1: 通脹
0: 嘅效應。咁嚟緊嘅，我相信都要睇下點樣可以舒緩到依度咧，令到真係加息嘅機會啊。唔會出現
1: 咯。不過喺即係我哋即係學院派，我啊梗係即係講多啲數據嘅深入分析咁樣。即係如果我哋講 business， 我哋就睇或者 econ 啊，咁我哋梗係會睇住個息口啊咁樣。不過息口嘅組成都好緊要喎。即係最近佢上一次講個息口組成裏邊咧，其實如果你撇除咗嗰個油價問題咧，佢個通脹咧其實係唔係咁差嘅啫。
0: 係啊。
1: 咁因為佢大部分嘅通脹原來就係嚟自於佢嘅即係嗰個戰爭帶動咗個油價上升，咁所以如果真係有任何喺嗰、那個即係、就是、戰爭裏面一停，或者係個油價一慢慢見回落咧，可能個息口咧就真係會有機會去下調，因為佢自己本身喺美國佢自己個國債嘅問題，佢都承受唔到咁高嘅息。
0: 所以呢個就視乎即係真係美伊嗰邊咧個戰事係咪繼續啦。咁另外一個我相信就算真係有機會加息咧，亦都要睇下加息嘅幅度幾多咯。因為我記得睇 翻上幾年啦，啱啱嗰個加息週期咧，其實美國開始加息嗰陣時候咧，我記得頭嗰一

0: 兩拳冇乜事，
1: 頭嗰一兩拳咧，其實對個市冇乜影響嘅嚇，因為始終都承受到。
0: 係
1: 咁，但係當個加息個幅度越嚟越大，或者越嚟越密嗰陣時候咧，
0: 係
1: 其實就令到即係嗰個資金或者個利息成本一個好大嘅提升嗰陣時候咧，就會有一個好大嘅調節。
0: 係
1: 咁，但係你話如果幅度係溫和嘅話咧，我相信個市場亦都可以承受。
0: 嗯，不過我諗各位即係朋友，即係或者我哋嘅。屋企人咁啊，要留意啦。我哋成日都係咁講，要睇自己嗰、那個，即係自己嗰個 portfolio， 自己嘅支付能力啊，或者係你個實質嘅需求係乜嘢啊？究竟你係一個長期嘅一個投資，或者係你屋企俾仔仔女女去支持仔仔女女買樓？咁我諗要睇清楚個需求咯。不過如果講到需求咧，即係我哋好多時講即係市場學就講唔同嘅板塊。咁我見到有個板塊咧，就係、是你知道我哋其實香港好急需要啲人才去補充我哋嘅即係人才嘅需求啊咁樣，所以喺高才通啊，即係我哋知道即係政府都搞咗好多呢一啲咁樣嘅計劃，希望鼓勵到即係我哋叫做呢一啲可以產生到好嘅生產力嘅人群咧，多啲嚟到香港。咁呢方面係咪其實都對香港的物业需求有一个很正面的影响
1: 呢？绝对是的，我说这里都可以补充多一点。我相信今年即是为什么我们一手或者二手呢、那个成交量有一个很显著的增幅呢？我相信不多不少呢，其实内地人或者新来港人入市的比例其实都多了的。
0: 多的
1: 我自己都觉得差不多，整体如果一手来讲差不多内地人都占了三成或以上。
0: OK，
1: 咁我估舊年大概兩成到啦，嚇。
0: 係。
1: 咁點解多咗咁多人咧？咁第一就好似教授你話齋，
0: 高才，
1: 即係我哋高才通啊，或者專才嘅輸入咧，係帶動到個房屋需求。
0: 嗯。
1: 咁另外一個咧就好明顯，或者大家都少一提嘅，
0: 係。
1: 其實就話好多內地嘅學生嚟香港讀書，
0: 係係。
1: 其實佢啲爹哋媽咪好好嘅，嚇，我都接觸過好多客，
0: 即係
1: 佢哋買埋樓俾佢，
0: 或
1: 者租埋樓俾佢。咁嗱，依個又係增加咗嗰個房屋需求，
0: 係
1: 嚇。尤其是香港，你都知道，其實我哋教育都是一個唔錯嘅產業，真係。尤其是我哋八大院校啦，尤其是有幾間大專院校，其實都喺屬於全世界嚟
0: 世界級、
1: 世界級一百名之內嘅啦。咁、都吸引到好多內地嘅學生嚟讀咯，同埋我哋性價比比較多，同埋安全。咁所以依度咧又多咗一批學生嘅房屋需求。咁第三度力係咩咧？就其實因為內地嘅物業市場咧，依幾年都仲係好差，
0: 嚇，
1: 咁佢哋資金咧都需要揾出路，
0: 嚇，
1: 咁就好明顯見到咧，好多內地嘅買家咧，其實都從一個投資角度將個資金調嚟香港買房地產，咁一嚟咧就係話我哋嘅物業市場已經見底啦嘛，回升啦嘛，唔會再跌啦，咁喺佢哋角度嚟得咧，就同翻內地去比咧，係會覺得吸引，同埋香港嘅市場咧。你有個租務的回報嘛，先都講咗啦，租金水平都是持續平穩又上升嘛，咁即係話，喂，價錢不會跌，亦都有個回報，咁對佢哋嚟講吸引咯。所以今年亦都好明顯啦，你會見到好多新盤嚟講咧，都會出現一啲所謂大手客啦。其實都係由於即係內地一啲買家啦，佢哋資金調嚟咗香港咁所以就加快咗嗰個房屋嘅需求。
0: 不過呢個都係講緊住宅板塊啦。咁但係如果我見咧，就即係嗱，因為我哋即係我哋我教啲學生有即係 MBA、EMBA 咁樣，有啲都嚇大好大個仔噶啦。咁佢哋咧就以前投資下啲商鋪咁樣，即係佢哋就同我講咧，就唔係商業個商係商五勞七傷個商。咁商鋪好似又嗰個復甦，你哋又覺得點咧？即係仲係傷傷地啊，定係好傷緊啊？
1: 我先講商鋪先啦，何教授。我相信就依度都仍然有一個整體嚟講啦，我相信都有一個調整嘅壓力嚇，因為始終北上嘅消費咧，我相信已經形成咗一個模式。你睇數據都係
0: 習慣，
1: 一有長假期，一到週末咧，其實我哋北上嘅人數咧都差唔多講緊接近我哋人口嘅一成。咁呢個都唔係一個好細嘅數字。咁但係你調翻轉，你睇嚟香港旅遊或者內地嘅人士咧，其實一個週末其實都係二三十萬啫嚇。咁你好明顯見到咧，數字上都有個差
0: 差額。
1: 咁所以依度就我相信嗱，有個壓力，但係本身即係香港零售市場嘅人嘅，其實都好靈活變通嘅嚇。咁我相信都要轉變一下個模式啦。過往我哋吸引內地嘅客咧，都

0: 一啲購物嘅消費。
1: 係。
0: 咁而家我相信佢哋比較追求嘅就係一啲體驗嘅消費啦。
1: 體驗消費。
0: 咁變咗，我相信就整個消費嘅模式，或者嗰個商場商鋪嘅營運都有少少調校咧，至可以吸引到佢哋翻嚟咯。
1: 嗯，
0: 咁呢個我相信要俾啲時間，
1: 要有時間，
0: 至慢慢可以調校到一個合適嘅地步啦，嚇咁至可以即係舒緩到嚇嗰個壓力啦。
1: 係
0: 咁，反而另外一個我想提一提咧，就反而係寫字樓嗰方面
1: 係得唔得咧？寫字樓
0: 呢個就仍然都係充滿挑戰，仍然充滿挑戰
1: 嚇。
0: 因為就我哋都見到，其實個租金都仍然有一個下調。
1: OK， 有壓力嘅，
0: 有壓力嚇。因為過往都真係早幾年咧，個市況好嗰陣時候咧，其實都好多項目。是發展，咁就啱啱呢一兩年嚟緊咧，個供應係落成，
1: 係多嘅，
0: 咁變咗就出現咗所謂一個供過於求嘅狀況嚇。咁尤其是你會見到喺東九龍區嚇，差唔多我哋嗰個空置率都接近有兩成。
1: 係，
0: 不過唯一嘅好嘅現象咧，我相信就近半年見到係咩咧？我哋一啲核心嘅區。譬如話係金鐘啊、中環啊，一啲核心嘅金融區嘅寫字樓
1: 開始滿翻，
0: 開始有翻啲承接啦。
1: Okay.
0: 因為我哋過往嗰一年咧，好明顯啊，金融市場都復甦啦，我哋股票市場復甦啦，我哋好多新股上市啦，其實都帶動咗即係金融市場嗰個需求
1: 啊。
0: 咁變咗喺個金融區域嗰度咧，好明顯見到個承接咧。就大咗，咁希望慢慢即係呢個效應可以擴散到去其他地區啦，嚇，令到即係其他地區個壓力就可以舒緩。
1: 不過一講到其他嘅地區咧，就我就會諗起呢、這、一個嚇、北部都會咁樣。咁喺北部都會，不過我就睇到北部都會分即係好幾個板塊。當然我哋可以一個今節咧，我哋就講下一個general 先，等陣再下一節就再深入啲。咁北部都會裏面已經我哋叫做好大喎，我睇到，即係有成即係幾百平方公里咁大，即係又要栽將來好似栽成三分一香港嘅人口，裏面咧其實又會栽一啲創科產業。咁嗱就變咗究竟？北部都會區我望落去當然我估係一個好嘅發展嚟嘅，即係如果唔係政府都唔會俾咁多錢落去做啦咁。咁但係頭先你講到嗰、那個即係你話東九龍啲寫字樓咁，嗱，比如創科掹咗去北部都會，係咪啊？咁跟住咧就金融就喺中環，咁我哋東九龍，不如喺唔同地區嘅板塊啲寫字樓咁又點算咧？咁佢都要做啲咩客噶咁樣，係咪？
0: 我估依度就先睇翻政府啦，即係嗰個政策嘅方向先啦。
1: 係
0: 嗱，好明顯成個北部都會區都係聚焦係創科，
1: 係咯，
0: 所謂北創科啦，或者南金融啦，即係核心區域嘅就係金融，係
1: 咯。
0: 咁就好明顯嗰度就主打就係個創科啦。咁你睇翻其實成個北部都會區咧，都係一啲現有。嘅地帶嚟嘅，唔係一啲填海地帶，不過就係透過一個規劃嘅重整同埋土地嘅善用咧，點樣可以配合到嚟緊所謂創科嘅發展啦，或者產業嘅發展啦。咁頭先阿教授你都提過啦，其實未來一個規劃嚟講，由現有嘅100万人口。有機會第日就住到250万，
1: 係咯，
0: 咁即係差唔多係我哋香港現有嘅人口或者三分一左右咯。咁呢個都係佔咗一個即係好重要嘅比例啦。咁所以即係近期你見到其實特首都好著力地啦，希望加快去建設成個或者發展成個北都啦。咁你見到好多報道啊，都睇緊點樣去配合啦。咁好明顯你都會見到啦，就基建先行。咁所以你見到我哋其實好多基建咧，其實已經喺早幾年咧開始進行緊㗎啦。
1: 鐵路啊，
0: 道路啊，譬如話你粉嶺繞道咧，其實都已經喺今年落成啦。咁譬如話喺古洞北嘅站咧，亦都有機會喺明年落成啦。洪水橋站嘅亦都有機會喺2030年落成啦。咁啊，北環線咧就舊年啱啱開工，咁啊有機會喺2034。落成嗱，好多新區都係咧，都要靠一啲基建啊，
1: 帶動
0: 去做個連貫，做一個帶動咯。咁依次咧，政府就好明顯啦，就基建先行。
1: 係
0: 咁，另外一啲措施點去配合咧？我相信就政府都有公布過啦。其實佢都訂立咗一個北都嘅管治團啦，特首去督導，希望加快嘅發展啦。亦都

0: 一啲所謂專屬嘅法例，去應用咗喺區喺區裏邊，咁希望加快一啲土地嘅規劃嚇，或者一啲造地啦嚇。咁另外一個，我相信就大家都成日聽噶啦，啊片區發展。咁依次亦都參考咗內地啦，一啲所謂片區嘅發展嚇，咁希望加快就幾個區域啦，政府都公布咗啦，譬如話洪水橋啦，粉嶺北啦，或者係新田嘅科技城啦。咁另外一個咧，對我哋發展商嚟講，就都係一個好消息嘅。政府今次都希望拆牆鬆綁。咁呢個好重要嘅。好多時候，如果我哋俾好多固定嘅規條去綁死咗嘅時候咧，其實我哋嘅時間就會拖慢咗。咁如果可以適量地做到拆牆鬆綁嘅話咧，我相信亦都可以加快建設，或者吸引即係發展商啊，或者企業一齊去參與咯。
1: 好，呢、這個北都嘅話題咧，就呢一次講唔曬。
2: 第二節深入討論，
1: 深入討論。咁同埋咧，除咗即係地產發展商之外咧，其實唔同嘅企業可能都可以參與嘅。咁一陣會繼續講。咁喺呢個時間咧，Ricky 咧就帶嚟一首歌啊，送俾大家嘅，叫做《陪著你走》啊，有冇啲咩寓意咁啊？
0: 哦，其實冇嘅，呢首歌我都係希望就送俾大家之外啦，送俾我自己太太咯。
1: 係，咁啊，大家留意歌詞啦嚇。一陣第二節翻嚟咧，繼續同阿黃光耀傾偈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说，过去一星期到访大连和西安，期间见到东北厚实的重工业基础和西北地区澎湃的创新动能，更加为香港在国家双循环发展战略之下可以发挥的功能有更深刻的思考。他说香港提速发展北都，为企业落地和发展提供空间，欢迎和两地的机构和企业加强合作，汇聚更多一流的科研团队和国际专家人才，形成相互赋能的正向循环，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多维度发展。惩教署发布的禁毒短片表达方式和制作引起争议，短片已经下架。惩教署高级监督吴基恒话，署方收到网民的意见，有关片段已经下架，承认事件有不足之处，署方会检讨，将来制作影片的时候会更严谨，希望做得更好。有关禁毒短片以 AI 技术制成，吴基恒话，短片由惩教署的多媒体制作部门负责，创作的原意希望透过年轻人受欢迎的项目宣传禁毒信息。美军以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商船为由，打击伊朗境内多个目标，伊朗革命卫队以军事行动回应。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星期六对伊朗境内发动新一轮打击，目标包括军事监视设施、通讯系统、防空阵地等，说行动是对伊朗持续针对商船行为的直接回应。伊朗革命卫队其后说，海军和空军用导弹和无人机分别袭击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美军基础设施，形容是对美国的侵略行径作出果断回应。革命卫队海军

0: 令部话，美国对伊朗发动打击不会改变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掌控，扬言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未来几日将会体验到地狱感的感受。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有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90%， 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三点钟。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湾仔交汇处去香港仔隧道方向，近住隧道入口处休憩花园又坏车阻路，部分行车线受阻，现时一带车多。另外，告士打道东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都系比较车多繁忙，车龙而家排到去电信大厦。而较早前青朗公路去元朗方向近坳头滤水厂嘅意外已经清理好啦，交通亦都回复正常。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系大致畅顺，除了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慢车。最后水务处提提大家啦，冲凉时间少一分钟就可以悭水十公升，仲可以悭电添，真系一举两得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的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的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3: 如果你想令到你自己俾人 upgrade 间房嘅机会大啲，可以点做？
4: 愿闻其详。
3: 系啦，咁有啲业内人士就话，首先喺 check in 嘅时候唔好咁多要求。
4: 太多意思系咪即系有一个要求就系太多？我想问。
5: 又唔好近个 lift 口啊，但系又唔好要美房啊。唔系，虽然之后失途咁行埋去摆翻晒啲证件，
6: 咩都唔好讲，唔好 eye contact。
7: 香港电台第一台，
8: 星期一至五每朝10:04，
4: 米哈、
7: 杜文蔚、
8: 彪爷，
9: 时日快乐。
10: 提提各位啦，天文台已经喺啱啱嘅2:35取消咗黄色暴雨警告信号。重复多次啦，就系天文台喺啱啱嘅2:35取消咗黄色暴雨警告信号。请收听管理新思维。
11: 管理新思维，主持潘家扬、李正仪。
12: 好，嚟到第二節嘅管理新思维啦，我哋今日咧就系请嚟嘅嘉宾咧系汇德丰地产副主席兼常务董事黄光耀 Ricky， 再一次欢迎你吓。咁咧，既然我哋今日嘅题目咧系讲建出个未来啦，咁头先我哋都开咗个头啦，未来嘅发展咧聚焦都系喺北部都会区嘅，咁所以呢一節咧我哋就全面咁样讲下，即系呢一区嗰个发展系点样样。咁头先咧 Ricky 同我哋即系约略又提过，政府有啲乜嘢？譬如有專屬的法例、有一些的、專門為北都的一些新的想法，也都譬如基建行先、片區發展、等等、這個整個北都起樓就是地產商啦，是啦，但是只是一部分而已，整件事因為北都也都是香港、第一個呢是用產業去帶動的一個地區的發展、这个产业当然就是创科为主啦，亦都有一些的譬如是高端物流啊、食品的科技啊、等等啦，或者数码是啦、数码科技啊之类的、一些的发展的。咁似乎呢就是好多的不同的行业的企业呢都可以参与在里面的。咁我哋呢一节呢就讲一下即是不同的行業怎樣在裏面可以發展呢？
13: 即其中有一個我看到呢在北都裏面呢，即不要講話啲頭先啲重口味先啦，仲有啲係冇重口味，生態旅遊咁有提議嘅都

0: 係啦，係啦，
1: 即係大家都好有機會去參與嘅。
0: 係
1: 咁，不過我諗咧就冇嘢好得過咧，問一下啲專家，因為佢哋咧就我諗啊 ，Vicky 哋一定會去，即係去作為發展商，點都會睇下成個區域嘅開發點樣係即係除咗起樓之外咧，有啲乜嘢嘅同當地嘅 integration， 我哋叫做一個整合啊，或者係做出一個我哋叫真係一個社區出嚟嘅，咁有冇啲即係心得同我哋分享下？
2: 教授，其實你問咗個好嘅問題啦，因為頭先都講過啦，即係呢個區域未來嘅人口由100万去到250万，咁我相信即係話呢度會有好多基建、房屋、社區建設係會陸續喺嗰度發生，亦都會吸引到好多唔同嘅持份者進駐啦。咁我成日都舉個例咧，我哋唔希望呢度變成下一個天水圍啊嘛。咁所以即係話，我哋都會留意唔同嘅板塊，大家點樣有冇機會可以參與到 integrate 到呢一區裏邊，令到佢未來可以發展成為一個配合到啦，一個產業創科，亦都係一個宜居嘅地方。咁所以呢度我覺得就你問我有咩持份者可以參與嘅，我相信唔一定局限發展商，其實就好多承建商咧、顧問啦。我相信他们一定有兴趣去参与这么多工程项目的发展。另外一个的最重要亦都要吸引到一些企业来到，尤其是创科，
1: 是
2: 因为他们是提供就业的机会。因为我们最不想见到就是说什么呢，就是说住就住在北都，翻工就去翻即係深嘅區域去中環，咁呢樣嘢係製造咗好多交通嘅不便啦，或者係
1: 冇效率，
2: 冇效率嘅嚇。咁所以點解個定位就希望南金融、北創科咧有兩個核心嘅 engine 喺度，咁變咗喺依度，除咗係有產業之外咧，要有個配套咯，有個房屋嚇，有教育啊，有醫療，有社區嘅設施。咁所以喺依度，我覺得我哋亦都要需要考量埋咧其他一啲社區設施嘅營運者咯，因為你多咗咁多居民入去住嗰陣時候咧，其實你所有醫療、教育、社會嘅配套，其實都要配合噶嘛。如果唔係，到時候咧都會令到啲人對嗰區冇興趣，或者唔考慮，咁其實就失咗佢嗰個作用咯。咁所以我覺得呢度就需要即係幾方面大家共同去參與，
1: 要協調得好好，
2: 唔好局限淨係一啲商業機構。我覺得一啲社福機構。一啲 NGO，
1: 我哋教育機構都係啦，
2: 教育機構
1: 有個大學城，
2: 係啊，亦都呢個亦都係我哋未來一個好重要嘅產業嚇。咁教育又係重要嘅，你點樣吸引多啲人去嗰區，同埋利用嗰個教育咧去支援你嗰個創科嘅發展嚇。咁所以你會見到，譬如北部。而家講緊幾個大學都會係以創科啦、應用學科為主啦，咁依啲都係其他現有我哋幾個大專院校比唔到嘅，同埋做到一個互補咯。咁佢至會有自己嘅特色，佢至可以有自己嘅市場咯。咁我覺得依個好重要，佢一定有一個好明確嘅定位嘅。
1: 我諗咧有一個我好想即係幫我哋啲同學咧就去問下，或者市民大眾都想知，即係政府咧就講咗喺北部都會咧就用個比較特殊嘅方法，就是、叫片區開發咁樣。咁當然呢個係咪淨係關發展商事，淨係唔係嘅？其實點樣叫片區開發呢？其實如果以
0: 好處喺邊度？係
1: 啦，產業帶動咁。哇！你一聽到唔係以往我哋見，因為我哋香港好多十年都係行緊，比如地理跟住 auction， 跟住就起樓或者起酒店或者起商業啊，完咁樣。咁係咪淨係限於咧？好似我哋國內所講，中國內地所講嘅三通一平咁啊，做完正平整埋土地，定係唔係？原來咧，所謂片區開發，仲要用埋個產業，仲要用埋即係喺產業附近嘅所有社區設施，全部俾你包曬咁樣。有冇啲咁萬能嘅人去做先？即係我問一下啫，啲同學問我問翻。
2: 我估就政府都係參考咗內地啦，一啲即係新發展區嘅發展模式啦，好多時候都係交咗俾一個企業或者發展商咧，去整體發展，真係連埋一啲三通一平啊，一啲所謂即係基礎建設都交俾發展商去做，亦都連埋一啲社區設施啦。咁但係我估就睇翻北都嚟講啦，我相信就政府採納咗依個概念嚇，咁但係你話係咪100% 跟咧？又唔似係，因為如果睇翻即係佢而家都定咗啦，三個片區啦嚇，包括頭先我提過啦，洪水橋啦，粉嶺。

0: 北啦，红埋新田嘅科技城啦，
1: 系
0: 红埋亦都安排咗洪水桥系第一个片区，
1: 即系试点。
0: 现在试点系招标紧嘅。
1: O K，
0: 咁呢个模式其实都唔系要求发展商咧做晒好多基建嘅嘢，只系做咗一部分啦。
1: 系
0: 咁，只系今次咧发展商就要引入埋一个企业或者一个产业进驻。
1: Okay.
0: 这个产业也有特定的要求的，希望是配合就这个区里面他自己的个
1: 指定
0: 的目标，比如说洪水桥的都是一些比较高端的创科，这里的我相信就和过往发展商不同，发展商就透过买地发展就算了，今次或者要提早地去接洽一些企业，或者落实了一些合作的模式，变成两部分呢就同步去發展，
1: 明白。
0: 過往就好多時候都是分階段，政府做好曬所有基建配套，交俾發展商發展，然後就再租俾或者賣俾一些產業，但係今次希望加快，咁變咗就要求即係競投的發展商或者企業同步去做啦，
1: 明白？
0: 又發展又找一些合適的企業，希望就可以縮短嘅時間或者加快。嗰、那個片區發展嗰個速度咯，
1: 係。不過我見即係無論係中國內地或者我見過喺外國咁樣，可能係一個品牌 X 或者佢一個產業 X 咁樣，即係佢可能做即係做電話嘅咁樣，或者佢係做高科技做有汽車嘅咁樣。其實咧，佢大到咧就係成個城咁樣嘅已經，咁啊立咗一個鎮，咁佢其實咧就係呢邊咧就可能係工廠，咁咧就佢環保自己又顧好曬，嗰邊咧可能係即係。一啲社區設施，咁跟住咧，即係有一啲食買啊，甚至乎好似休息區旅遊都
2: 有學校添，
0: 有學校嘅，係
1: 咯，
2: 即係俾啲，
1: 即係咪咁樣講？即係你講緊呢類型嘅
0: 內地就係咁嘅模式啦，係
1: 咯，
0: 咁但係就。暫時嚟講，我估如果用翻我哋香港片區嘅模式咧，我覺得個規模就未去到
1: 冇咁大，
0: 冇咁大、
2: okay.
0: 不過就亦都咁去講，即係亦都如果用呢個模式，有機會咧，內地有啲好大型嘅企業
1: 一隻走過嚟，
0: 佢可以走過嚟做曬、做曬企業嘅進駐或者發展埋佢嗰個住宅用地都未定，因為個住宅用地可以作為佢嘅員工宿舍啦，都未定噶嘛，或者亦都有一個模式就係話呢啲企業可以揾本地嘅發展商合作去做，去做都未定嘅。咁我覺得呢度就唯一喺呢度咧，同過往嘅模式有啲唔同咯。如果有一個好大型嘅企業嘅，佢有機會可以係將一啲住宅地分判俾一啲本地嘅發展商參與，或者內地嘅發展商都可以參與嘅。
1: 係，
2: 因為以往咧即係如果喺香港嚟講咧，就係話即係科學園或者係數碼港咧，就佢哋起咗一啲嘅不同嘅大廈啦，咁然後就類似好似招租咁。當然嗰個模式都有譬如佢有培育一啲startup， 咁佢可能俾一啲好優惠嘅租金條件。咁但係基本嘅形式咧，都係似即係我起咗樓啦，然後咧，只不過咧，我呢一個咧就唔係俾普通寫字樓，係即係一啲科企先可以入嚟嘅咁。咁而家我諗北都嗰、那個。概念就是加了剛才 Ricky 說的了，即可能那個科技要發展，
0: 還有就是有機會那個企業是比較大規模的，
1: 要很大，
0: 即例如好像杭州的阿里巴巴或者深圳的
1: 華為、
0: 華為那些，它
1: 很大隻，
0: 基本上是一些即很大型的企業，它需要一個很大的片區進駐去發展它的產業。你過往如果看回科學園又好，或者是 Cyberport， 其實它都是先起了一些物業，再租給一些比較或者規模沒那麼大的科技或者創科公司，
1: 又或者俾咗嗰啲公司嘅辦事處啊，一啲即係 branch 啊咁樣，又或者我哋睇佢哋，即係我自己都有做創科，望落其實佢似內地嗰啲孵化器咧，就多於係而家我哋所講嘅一個片區開發，
0: 嗰啲就差唔多係好多 startup 咯。
1: 係啦，
0: 但係我頭先講緊，譬如你阿里巴巴
1: 一拳咁樣做曬，
0: 其實嗰啲如果你睇翻佢喺內地，其實都好多嗰啲叫咩？產區的發展，其實他們在不同的地區，規模是很大的。
2: 咁即係呢一個可能咧，即係大家慢慢睇北都嗰個規劃，即係一路我哋叫做 roll out 啦，即係嘅時候咧，就會知道嗰個發展係啦，會比較清晰啦。咁嗱。

0: 企一定是跟北都的發展是相關。另外想問一下啲專業的服務啦。頭先啊 Ricky 有提過，譬如是跟一些建設啊或者地產相關的，固然有啦。咁其他嗰啲即係專業的服務，如果是服務一些科技的發展或者是服務一個整區的發展，那些又會不會在今次嗰個北都的發展裏面都會有一個角色喺度咧？
1: 唔係，一定會，一定會啦。即係譬如頭先我都提過啦，即係我哋咁多即係基建房屋嘅發展嘅，咁一定即係承建商啦，或者建築商啦，一定受惠。係一啲顧問啊，亦都係多咗，職師啊、設計師啊、planner 咁一定係有工作去做嘅嚇。咁亦都頭先提過啦，你多咗咁多人口，其實嗰個服務即係哪怕你日常需要醫療嚇、社會教育的服務，其實都與生了很多就業的機會嘛。因為我們看翻就係成個北都啦，除了居住的人口，第二日都講緊咧，大概有600,000個就業的機會喺嗰度嚇。咁我相信依600,000個咧，就環繞翻日常的生活啦。就好似教授頭先你講啦，一啲醫療啊、教育啊、社會的服務啊、娛樂的服務都要嘅，係嘛？咁亦都有很多即係其他的服務，我相信。有咁嘅人口，自然有咁嘅需求，咁亦都可以自己製造咗一個所謂生活圈或者一個產業圈咯嚇。呢個就我相信都對未來嚟講係一個即係好大嘅一個就業嘅 potential 喺度咯，或者俾到機會一啲人去發展咯。咁所以我覺得其實點解成日都話即係北都都可以俾多啲機會未來嘅年青人啦。第一就係話其實年青人，我相信嚇。對創科對科技咧係比較唔抗拒，同埋有能力去認識嘅嚇，因為佢哋比較後生啲啦，係嘛？對一啲新嘅嘢，咁同埋依區亦都一個新嘅環境啦。咁我相信俾到佢哋一個空間嚇。咁啊，教授都提過啦，嗰區喂唔係淨係發展嘅，好多生態嘅旅遊嘅，
2: 係咯，
1: 好簡單地。如果你喺古洞北隔離都有一個朗園嘅濕地公園，
2: 係咯，
1: 同埋政府都定咗咧，嗰度其實都有好多生態嘅旅遊。咁所以依個咧，我自己本身比較關注嘅，阿教授都知啦。其實我就好關注，唔係淨係發展啊。其實發展以外，我哋點樣做到新舊嘅 integration 嘅共融？
2: 點樣融合到？
1: 點融合到嚇？咁我哋希望有陣時都希望做到城鄉共融啦。一啲固有，譬如話北部都會區固有一啲原有嘅元素，
0: 圍村文化
1: 係咪值得保留咧？係嘛？因為今日嚟講喺譬如古洞為例啦，其實過往好多醬油廠，好多醬油廠嘅，咁亦都由於發展或者部分需要係遷移，咁我哋有冇機會可以發展完之後可以引入翻佢哋？去翻即係古洞或者北部都會咧，咁希望係可以繼續保留翻一啲原有嘅產業喺嗰度咯。咁我相信呢啲都係啲課題咧，其實我哋可以去思考一下咯。
2: 好似我見到即係你哋貴公司好似有一啲體驗館係咪啊，或者係一啲展覽館咁樣。我睇到咧，即係有啲部分叫做寫住，即係好似阿 Vicky 頭先所講係喺本來元朗區或者係北部都會區咧。佢好多叫做非遺嘅手作咁樣，即係佢其實我哋去體驗一個地方，我自己咧就中意走去元朗嗰啲食肆度供嘅。以前咧即係有啲寶號咧，我都去食啊，咩特別啲唔知
0: 嗰啲茶果啊，
2: 豬油撈飯啊，係嘛，即係嗰啲嚇，即係。老婆餅啊，咁即係嗰類咁嘅嘢啦。咁我覺得嗰啲都好緊要。
1: 所以呢個就係咯，即係我哋啱啱都成立咗一個北都展館啦，咁就都開放俾即係公眾人士可以去參觀嘅。咁呢度咧希望展示到咧，其實除咗發展以外咧，我哋點樣做到一個共融啦、共創啦、或者共享啦，咁就除咗頭先提過啦，一啲醬油廠之外咧，其實就好多一啲美食咧，譬如話炒米餅咧，都係出名嘅，係喺北部區嗰邊，咁我哋都希望透過其實一啲發展，其實提升呢啲企業嗰個未來嘅發展咧。因為多了人口啦嘛，會唔會對佢哋嚟講有一個第二次嘅生命啦？令到佢去可以借住呢一次嗰個發展，可以

0: 升他們的產業呢、
1: 嗯、
0: 那個炒米餅其實有沒有機會是可以、比較再發揚光大，或者可以是輸出海外咯。我覺得其實由於有發展，可以俾到佢哋有咁嘅機會去考量咯。所以點解我哋今次個展館裏面咧，都唔係淨係講發展啦，其實就引入多啲園區一啲特色，等到啲人認識到咧，其實呢個發展區咧唔同過往啲填海區嚇，其實淨係發展，唔需要顧及現有嗰啲持份者。咁我覺得今次喺北部都會區咧，我哋要肩負兩個元素，第一就係發展之外咧，要照顧現有嘅持份者，
1: 冇錯，
0: 同埋點樣透過呢次機會咧，令到佢哋有機會去提升佢哋嗰個能力，令到多啲人認識。係嘛？咁至有機會，我用一個活化去形容咯。
1: 係，我就覺得有一個好緊要啦，即係用一個市民大眾生活嘅體驗咧。我最希望大家可以做到點咧？就係、是、自己我哋香港嘅市民自己可以即係北上大灣區去中山食下翠環，去呢、這、一個即係邊度都好啦，即係邊度食下乳鴿啊，乜都好。但係唔好忘記自己咧。即係喺元朗可以食翻下
2: 有啲咁正嘅
1: 圍村菜咁，
0: 教授正正又係啦，
1: 兩邊食
0: 先都講嘛，我哋就面對緊即係北上消費嘅挑戰啦。
1: 係咯，
0: 咁我哋點樣去調整自己嗰個實力？
1: 係
0: 咯，其實依個亦都有一個例子可以考慮咯。
1: 係，
0: 如果我哋善用呢片土地，亦都可以即係吸引翻即係香港啦，或者一啲遊客，唔需要真係北上啦。其實我哋都可以即係。享受到係嘛一個即係價廉物美啦嚇，一個性價比高嘅消費咯。
2: 其實北都有一個好大嘅特色咧，係香港其他地方都冇嘅咧，就係佢同深圳嘅嗰個連接啊，
1: 好多個口
2: 嘅，好多個口岸啦。咁你譬如淨係頭先有講新田科技城啦，咁佢有直通去福田啦。咁如果係西邊流浮山就去前海啦。其實我哋唔一定要諗就係話，我哋點樣將啲企業搬嚟香港，淨係喺香港。咁、如果嗰個連接係方便咗，即係甚至係都有講話考慮可能個過關咧就咁人面識別，又或者甚至喺園區裏邊嘅同事咧
1: 自由
2: 係啦，唔使再check 身份證啦。咁、一個咁即方便咗嘅往來咧、可能咪就係我哋喺前海有個基地。香港又有個基地，或者福田又有個基地，咁、變咗可以用兩邊嘅人才，即係唔一定話喂我哋要搶啲咩企業嚟，或者我哋驚俾人搶咗啲企業走喎，係嘛？
0: 咁呢個亦都係當時候嘅政策，即係去發展北都另外一個概念咧，就係、是、做一個互補嘛。因為香港始終有個優勢就係話我哋嘅制度啦嚇，咁、始終都係一個開放型，一個比較係成熟。同埋 establish 嘅制度嚇，咁、變咗亦都可以作為一個 backup， 俾翻內地嚇、深圳成個產業嘅發展啦嚇。咁、呢個有少少互補嘅，亦都當時我記得政策提過啦，就話好多內地人嚟到都唔需要入到嚟市中心啦嘛。其實如果佢喺北部都會區已經可以配合到佢嘅需要或者服務，
1: 做齊啲，
0: 其實已經可以喺嗰度去。招呼佢哋啦，係嘛？咁因為個個如果嚟曬，都係嚟曬一啲核心區域咧、其實我哋又面對交通啊各方面嘅
1: 承載力，中環尖沙咀，
0: 哇！咁我哋出現咗一啲即係負面嘅問題咯。咁、但係我哋都希望做大個餅噶嘛，所以點解有即係南金融北創科咧？其實你有兩個區域咧，其實去招呼唔同嘅人。咁亦都利用即係北部都會區呢個板塊咧、其實亦都可以配合咧內地嗰個發展咯。
2: 好。咁啊嚟到呢度咧，我哋差唔多時間要聽一次新聞啦。之前咧就Ricky 帶嚟一首歌咧，聽講係你哋公司嘅校歌嚟。
0: 係啊係啊係。
2: 你哋成日都唱
0: 啊。我哋就每次唱同同事唱卡拉 OK 都唱噶啦。就李克勤嘅紅日。咁亦都點俾大家聽啦，同埋我啲同事一齊聽咯。
2: 係一個好激勵人心嘅一首歌嚇，送俾大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啟德體育園表示，因應今日天氣不穩和稍後有機會出現大雨，提醒今晚入場觀看演唱會的觀眾，出發之前密切留意最新天氣和交通消息，建議穿著輕便衣物和防滑鞋。園方提醒，長度超過35厘米的雨傘不可以攜帶入場，若有需要可使用付費寄存服務。另外，付費電子儲物櫃就設在啟德零售館和體藝館，各安檢入口設臨時雨傘桶和儲物架。各安檢入口是設臨時雨傘桶或者儲物架，入場人士可記低位置和序號，以便散場的時候順利取回。園方又說，活動期間啟德體育園一帶交通預期將會較繁忙，呼籲觀眾盡量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又是天雨路滑和人多擠迫，應該預留充裕時間往返場館。懲教署發布的禁毒短片表達方式和製作引起爭議，短片已經下架。惩教署高级监督吴基恒表示，署方收到网民的意见，有关片段已经下架，承认事件由不足自处。署方会检讨，将来制作影片的时候会更加谨慎。将来制作影片的时候会更加严谨，希望做得更好。有关禁毒短片以 AI 技术制成，吴基恒说，短片由惩教署的多媒體製作部門負責創作的原意，希望透過年輕人受歡迎的項目宣傳禁毒訊息。港燈連續兩個月上調燃料調整費，港燈董事總經理鄭祖瑩表示，液化天然氣供應主要依賴中東和澳洲，因此中東局勢的影響很大。鄭祖瑩在一個電台節目說，港燈需要從現貨市場獲取天然氣，令到價格倍增，相信中東一日未恢復出口天然氣，液化天然氣的現貨價格和燃料調整費都難以回落。他承認燃料價格上漲的成本會轉嫁市民，但是強調港燈只是收回實際成本，沒有從中獲取利益，並且又推出電費補助。美軍以伊朗攻擊霍爾木茲海

0: 及附近海域商船為由，打擊伊朗境內多個目標。伊朗革命衛隊以軍事行動回應。美軍中央司令部當地星期六對伊朗境內發動新一輪打擊，目標包括軍事監視設施、通訊系統、防空陣地等，說行動是對伊朗持續針對商船行為的直接回應。伊朗革命衛隊其後表示，海軍和空軍使用導彈和無人機分別襲擊位於科威特和巴林的美軍基礎設施，形容是對美國的侵略行徑作出果斷回應。革命衛隊海軍司令部表示，美國對伊朗發動打擊不會改變伊朗對霍爾木茲海峽的掌控，揚言美軍是中東地區的軍事基地，未來幾日將會體驗到地獄般的感受。天氣方面，與低壓槽相關的驟雨和雷暴正是影響廣東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方面，過去幾個鐘頭多處地區錄得大約30毫米雨量，而大嶼山部分地區的雨量更加超過50毫米。預測本港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和幾陣狂風雷暴，初時部分地區雨勢較大，吹和緩南至西南風。展望明日仍然有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午4: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湾仔交汇处去香港仔隧道方向，近住隧道入口处休憩花园有坏车阻路，部分行车线受阻，现时一带车多。另外，告士打道东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亦都系车多繁忙，车龙排到去演艺学院。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大致畅顺，除咗红隧九龙入口车多少少，车龙而家去到理工湾位。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未过栏。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啦，为咗配合市区重建局观塘市中心 2.0 项目，裕民坊同埋同仁街已经封闭，驾驶人士请留意一带新嘅交通设施标志同埋改道指示，而公共交通工具嘅乘客亦都请留意新嘅行车路线同埋巴士小巴站嘅迁站安排。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法定最低工资已实行一年一检，最低工资条例适用的雇员，无论以乜嘢形式受聘，都有权收取法定最低工资。由2026年5月1日起，法定最低工资水平提高到每小时43.1。残疾雇员有权选择进行生产能力评估，收取按评估结果定出的工资。想知多啲，打2717-1771。
4: 香港正系制定第一份嘅5年规划，进行紧公众咨询。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謝小環，
5: 咁好多人咧之前咧都有擔心過，係咪香港走計劃經濟啊？即係好似以前一啲脱離開市場主導嘅經濟啦。我首先咧要重申咧，香港咧一直都奉行自由市場，除咗市場經濟之外，政府嘅導向都好緊要嘅。
6: 星期六朝早8-9，星期六問責，
7: 管理新思維。主持潘家揚、李靜怡。
8: 好，繼續我哋嘅管理新思維啦。今日嘅拍檔咧就係潘家揚教授嘅。咁、至於我哋嘅嘉賓咧就係匯德豐地產嘅副主席兼常務董事黃光耀啊 Ricky。我哋講嘅係建出個未來啦。咁未來嘅、即係可能你諗下樓都係樓咁啦，可能個樣唔同咗啦。咁但係成個建造嘅方法啊，成個產業嘅發展咧、其實如果我哋能夠加咗不同的科技的元素啊，加啲新的元素落去咧、其實那個可能建造的安全啦、

0: 質量啦、創新性啦等等咧、都係會比起而家咧，即係一路路係會有啲進步嘅，
1: 係啦。咁即係好似我哋上一次講到北都咁樣，哇！你要起即係咁多嘅即係建築物先啦，係咪啊？即係包括埋郊野公園都係建築物嚟嘅嘛，係咪？咁所以咧，其實即係我哋各個即係喺工由工地去到建築物。質量的管理也好啦，我們的科技的做法也好啦，是不是？就是人員的安全等等，其實都是一些很大的問題，因為你說的是很大量的建設在即北都那裡、那這個當然是問一下即是、業內專家
2: 專家
1: 即是知道一下我打頭陣去噏下先，咁樣咧就係、我通常講啲嘢唔夠啱咧，就即係揾啲專家指正一下。譬如我成日聽咧，即係政府咧可能就有啲提議嘅，就話不如我哋用嗰個叫做我幫市民講嘅啫嚇，即係 MIC 嘅做法啦。咁呢個係其中一個，咁係一啲新嘅，即係相對新啦。我覺得係一啲相對新嘅建造方法。咁可以話係加快咗嘅喎，咁啊起樓快咗啦，應該係個質量相對要好啲啦，咁樣對工人嘅要求又少啲。咁係咪真係咁咧？長遠我估係嘅。咁但係有啲乜嘢嘅情況咧？
2: 我估先咁樣睇件事先啦，好嘛 ，Jenny 或者教授啦。就頭先都講咗啦，成個北部都好多建設，
1: 好多嘢，
2: 好多建設嚇。咁、我相信有建造咧，其實都面對緊一個挑戰，係咪？其實我哋先睇翻我哋自己建造嘅成本先啦，
1: 係
2: 嘛？咁我相信都明顯地，即係你建造有咁大嘅需求，其實一定會出現到一個建造成本上升嘅機會。咁所以你一定要諗辦法嚇，點樣去處理或者面對呢樣嘢
1: 嚇。
2: 咁、另外一方面，我相信又係啦，由於咁多建造，我哋亦都有冇足夠嘅建築或者建造嘅參與人咧，可以配合到啦、因為亦都好明顯見到啦，我相信教授你都知道啦。咁就呢幾年，其實我哋成個建築業啦、其實所謂有經驗、有技術嘅人咧，其實都越嚟越少。亦都建築工人老化，或者短缺。咁亦都令到我哋呢幾年咧，即係有陣時都好奇怪，
1: 好頭痛嚇。
2: 我哋樓價就跌咗大概兩成幾，但係我哋建築嗰個成本咧係反而不減。仲要升嘅，咁呢個係好怪嘅現象，咁亦都係由於咧，即係我哋建築工人嘅所謂老化啦，或者短缺啦，咁、另外一個出現就係咩咧？就係話有陣時候就係話我哋個市場越嚟成熟啦、或者我哋嘅法規咧，亦都會越嚟越嚴謹嘅喎，嚇、咁呢個亦都唔多唔少。其實是影響咗建造成本啦，譬如話我哋一啲工程嘅安全啊、環保嘅條例，其實都越嚟越多。咁呢個都會引致到個成本有所增加啦。咁另外一個好多時候咧，我哋建造有陣時都講啦，除咗人，仲要咩機器？咁究竟我哋機器個配套啊，或者設施夠唔夠咧？話好簡單啫嘛，如果咁多地盤。咁就算我做地基、
1: 打桩機，
2: 打桩機夠唔夠咧？唔夠嗰陣時候，大家就搶嘅啫嘛。一搶成本咪貴咯嚇。咁所以即係好多配套嘅嘢咧，其實我哋都要做足準備，至可以好好地控制我哋嘅成本啦嚇。咁、去到呢度嘅，咁頭先阿教授你都提咗個 point 啦，我哋點樣應用個科技去解決個建築嘅成本，或者解決我哋嗰個建築工人嗰個問題啦嚇。咁絕對。我相信就 MIC 或者組裝合成咧，都幫到一部分嘅。咁尤其是呢幾年咧，好明顯我哋見到咧，政府一啲公營房屋咧，已經係大部分啦。其實就採納咗組裝合成，因為就相對佢嗰個建造時間係比較短嘅。咁真係好似喺個廠裏邊做曬，
1: 做好曬啲盒仔，
2: 咁啊嚟到話安裝，亦都減少咧。地盤人手嘅需要嘅，咁但係暫時嚟講咧，我相信就公營房屋個應用比較多啲，因為公營房屋咧相對佢嗰個設計係比較單一、
1: 標準化啲，強啲，
2: 咁變咗個改動冇咁大，咁變咗你喺個廠度生產嘅比較平啲。
1: 有
2: 規模效應啦，咁、但係如果你去到一啲個別嘅項目或者私人項目咧，其實因為我哋
0: 好多時候
2: 都要就個單位設計啊，或者景觀啊，咁、變咗就唔能夠咁單一化，或者做唔到所謂規模化，咁、個成本咧暫時就見唔到 好大嘅誘因。

0: 咁但我相信長遠嚟講，或者始終呢個都係會慢慢喺私人項目裏面多咗去取用咯。
1: 係，
0: 咁呢個都係少少利用科技去解決一啲建設啦。咁另外亦都係啦，咁好多時候今日都講好多，除咗啊。MIC 之外嘅，我相信都是怎样利用一些所谓 VR 啦，一些所谓 BIM， 一些建造的模式，令到其实在施工过程里面可以做好一个规划准备，其实就减少一些浪费，咁呢个都重要嘅，因为在建造成本里面呢，其实我哋发觉好多时候呢，
1: 翻手 work
0: 或者一些浪费一些剩余的物资，其实有时候啲地盘都是啦，你见到越捞搞呢，通常都出好多問題，或者個成本咧，其實係控制唔到嘅。咁所以依啲又係利用一啲科技去控制一個地盤嘅監管啦。咁我相信都可以幫助個成本啦。嚇，咁依啲都係一啲利用科技去幫到嘅。咁另外頭先教授或者阿 Ben 都提到啦。好啦，咁去到好多項目啦，其實我哋又關注一個所謂工地嘅安全嘅問題啦，咁呢個亦都近年都唔多唔少啲發現啦。其實好多地盤都有好多工業嘅意外，咁工業意外其實發生咧，其實對承建商
1: 冇人想見到嘅，
0: 冇人想見到嘅，因為一有意外咧要停工，要停工嘅其實即係話，喂，我哋損失咗時間，咁所以近期嘅或者近年咧，其實發展商又好，或者成個業界咧，包括建造業議會咧，其實都好關注嗰個工地嘅安全嚇，咁、所以我哋定期都同即係建造業議會咧有啲交流嚇，點樣喺依度可以加強翻嗰個工業安全嘅意識咧？因為都要地盤嘅工人咧，其實都要著意依樣嘢啦。咁、另外一個我相信就我哋需要做到嘅就係話點樣做好個監管啦。咁好多時候又係點樣利用科技啦，尤其是一啲無人機嘅，咁我相信都可以幫我哋廿四小時做監管嚇。當見到個地盤有一啲高風險。
1: 不合規情況
0: 的工序做緊嗰陣時候，其實我哋可以留意到，咁亦都可以就係話巡查下個地盤啦，有冇個環境，譬如話好多雜物堆置啊，引致到有啲機會有啲火燭啊，或者係工業意外產生啦，咁我記得係大埔火災之後，大家都會好關注，譬如話喂地盤係咪可以食煙啦嚇，咁我相信今日嚟講就好多地盤
1: 啦，
0: 都定立咗一個指標啦，就唔可以食煙啦，禁煙啦嚇。咁亦都有啲地盤嘅，咁我相信今日都係利用一啲所謂金屬嘅棚架啦嚇，減少一啲火警意外嘅發生啦嚇。咁都希望係做多啲唔同嘅措施咧，令到個即係所謂工地的安全可以提升啦，咁就同埋我相信最重要就是话每个地盘咧都要定立翻一啲安全嘅指标，所谓一啲 KPI， 大家都要遵守，因为本身我哋自己嘅地盘咧其实都有安全主任进驻嘅，咁佢都会定立好多 KPI 啦，亦都会做一啲所谓审查。一啲報告，咁你會知道咧邊啲係高危嘅地方，可以作一個檢視啊，同埋減低一啲高風險嘅工作或者程序咯。咁依啲都係透過一啲所謂即係一啲措施嚇，去減低一啲工業嘅意外咯，令到個地盤可以安全啲咯。
1: 如果講到科技咧，即係以前我有收過啲 inquiry， 即係我喺某啲科技公司，咁咧就會話。有啲叫做 motion recognition 或者 object recognition， 就係專門咧就通過啲視喺地盤度安咗視像頭，當然要駁曬啲 WiFi 啦，臨時 WiFi 駁好曬，咁就對頭先好似阿 Ricky 所講，有啲高危嘅地方，或者其實啲高危地方喺地盤好得意嘅，係會一路會移動嘅，因為譬如你所以大家去想象咧，就係各位即係聽眾朋友，有層樓咧一路上嘅時候咧，嗰啲高危堆放雜物啊啲地方塞你嘅地方，嗰、那個窿咧都變緊位嘅，一路上一路變緊位啊咁，所以咧一路上嘅時候咧，可能就裝一啲 CCTV， 又或者好似頭先啊即係阿 Vicky 所講啦，就係、是、一啲無人機去望下咧，就我哋定咗一啲規矩，就話譬如咁樣嘅堆放咧，就係屬於危險。咁樣的堆放法咧，就接受得咁樣。咁呢啲就可以即時係每一日就翻去嗰個地盤去分析，或者係即時如果係 如果係唔啱，譬如甚至乎有啲工人係冇戴安全帽，即響機都得嘅。咁呢啲就係嗰啲管理
0: 做到嘅，你即係所謂監察啦、CCTV 啦或者錄雲機咧，其實已經可以控制到就一啲違規啦，或者一啲高風險嘅工作喺度進行啦。好、多時候亦都利用呢啲科技咧，我哋控制個地盤咧一啲物資嘅出入。教授，我都記得同你講過咧，其實每一日個地盤咧。好多工序嘅，
1: 好多
0: 有啲就喺樓上做緊，亦都有啲咧物資啊，所謂石屎啊、水泥啊，咁去運入到佢地盤咧。其實你都要保持嗰個通道暢
1: 通，
0: 咁你至可以可以有效率地咧去施工咯。同埋無人機有個好處咧，係點咧？係廿四小時。
1: 嗱，
0: 好多時候頭先我哋講咧，都係施工嗰個時間嘛，係嘛？咁但係其實收咗工之後點啊？就無人機咧做個監察。睇下有冇一啲雜物堆積，有冇一啲所謂所謂火種，其實出現，其實好多意外發生咧係夜晚嘅，冇人嗰陣時候嘅，因為都係有啲人或者啊留低個煙頭，或者有啲燃嘅物品擺咗喺度，啊突然之間夜晚啊有啲外來嘅因素，
1: 電線撞啊
0: 撞咗，有啲意外發生咗，咁咪出現到呢啲嘢咯。咁利用一啲科技咧，我相信就可以廿四小時監控咯，將一啲地盤嘅意外嘅機會咧就可以減少咯。
2: 生命係無價啦嚇，即係除咗我哋講好多我係唔希望有導致時間或者係財物嘅損失之外咧，如果工友佢。各樣嘢都係小心，即係一個性命就係一個性命啦，即係呢個係最重要嘅。咁另外一樣嘢，即係除咗話防止意外之外咧，頭先有講過嘅咩反手啊，即係要重新做
1: 翻手，
2: 翻手係嘛？咁嗰個係其中一個問題啦，就係話點樣去利用科技，即係令至個工序係。個質量係一致嘅，因為頭先阿 Ricky 都有講啦，哇！你成個地盤咁多嘅工人，咁多嘅工序做緊，佢哋仲可能做緊啲唔同嘅工序添，有好多嘅機器啊等等。咁有冇一啲科技或者係一啲新嘅方法，係去令到呢、這、一個即係、就
1: 是、
2: 工序係啦，嗰個。質量係
0: 哦，一定有
2: 維持，
0: 有，而家都真係科技嘅應用都幾普及嘅，就好多時候咧，我哋都係即係好多都係即係教授都知啦，好多建築嘅物料其實都係比較重啦嚇，咁而家都可以利用一啲所謂機械人啊，或者機械幫我哋做嗰個運輸或者運送，咁譬如話去到一啲單位好簡單啦，譬如話我哋過往一啲鋪英泥或者係掃灰咁啦，其實已經今日嚟講咧有機械可以做到啦嚇，亦都可以控制到嘅質量。咁我相信呢個都減少一啲人手嘅使用咯。咁呢個既可以減少人手，亦都可以控制到個質量咯。咁呢個亦都期望緊更加多嘅科技應用喺度咧。咁變咗我哋就真係可以提質同埋提量咯。
1: 我自己所見就好似阿 Vicky 頭先所講啦，就係有啲叫做油漆機械人啦，直情係。係咪？不過個油漆機械人咧，由於工地嘅問題，可能就仲要去 manage 下油漆機械人嘅移位咁解嘅啫。咁但係亦都有啲係鋪砌瓷磚嘅機械人啦。咁但係又係啦。不過你鋪砌瓷磚可能就係首先要搞掂嗰個場地。我覺得係好多時係場地管理同個科技應用要一齊配合。
0: 係啦。
1: 如果唔係你淨係得個科技咧，個機械人喐唔到啊，喐唔到。如果喐到咧，咁就會好 efficient， 我哋叫好有效率。仲有一啲咧，就係喺嗰個每一層我哋叫平整嘅時候咧，亦都有啲樓層平整嘅機械人都可以有嘅。
0: 這個就係本身過往即係建築個行業或者教授都講，好多時候係唔同嘅 train 咧一齊去做。
1: 係啊，
0: 咁就變咗有啲
1: 要夾啊嘛。
0: 咁而家如果你應用咗科技或者機械人嘅話咧，其實大家要夾啦，或者個協調啦，或者有個先後啦。咁你有個空間咧，可以俾到機械人做啊，譬如話鋪瓷磚啊、扇灰啊，或者係抿英泥咯，咁或者安裝其他嘢，咁都要 配合翻個步驟咯。
2: 係，因為其實機械人擺落工廠或者擺喺啲即係物流倉啊等等做嘢就已經有啦。咁但係會唔會就係、是一個工廠佢基本嗰、那個set up 唔會太大嘅變化啊嘛？係啦，咁呢個工地可能今日去同聽日去已經唔同咗樣。咁喺使用機械人上邊就即係可能個難度係會高啲。
1: 阿 Jenny 你講得非常之啱啊！工廠咧你就會是預先設計好令到隻機械人行得到路，
2: 是
1: 但是工地呢譬如好簡單，你浴室如果是有個門檻，即是你入門口有個門檻，那個機械人怎樣行入去呢已經是一個問題，你唔即係你而家唔好想象機械人真係人形機械人有腳嗰啲嘢，可能佢係即係四個轆或者係一啲叫做即係用我哋叫做車帶咁樣埋又好似睇下車帶咁樣。
0: 所以教授就要大家配合咯，變咗個門檻嘅，你咪
1: 要後做啊，
0: 後做
1: 咯，
0: 或者道門唔好裝住咯，
1: 係啊，
0: 俾咗機械人喺個空間。做咗佢需要做嘅嘢先，
1: 系啊，
0: 咁然後就後續做其他嘢。
1: 所以工序管理，
0: 工序管理
1: 就好緊要啦。
2: 好多嘢又唔好亂咁擺啦。
0: 好多時候，我哋另外一個去控制成本或者令到個工地好啲，就係、是、話，我哋點樣去減少一啲廢物，同埋我哋廢物
1: 清得走，
0: 清得走嚇。咁、所以依度就好多時候，我哋都鼓勵承建商咧，去參與嚇。回收一啲所謂建築嘅廢料咯。咁我記得早期咧，教授，我有啲項目咧，其實定咗個指標係35%。
1: 係。
0: 咁其實係一個好低嘅水平。其實近年我哋都做到差唔多接近有80%。
1: 哦，即係拎得翻，
2: 即係回收得到啲。
0: 因為好多時候，如果你唔回收嘅話咧，其實嗰啲就變咗一啲一啲廢物啦，或者係阻礙咗個地盤嘅施工咯。咁依度去到一個咁高嘅水平嘅，咁第一就可。所以亦都真係令到嗰個地盤嗰個效率係提升咯，
1: 亦都環保啲啦，
0: 好啲啦。
1: 你有啲好多 packing 紙盒、木板嗰啲全部，其實好多都只要你係花少少心機，可能就已經拎得走。
0: 所以我哋試過有一個地盤咧，係做緊係一個箱。槽管一個系統嘅。好多時候咧有做，
1: 射落去，
0: 喂一個桶。就回收好多嘢，我哋再將佢分類。咁我哋試緊喺兩個桶，咁嚟緊或者試三個桶，咁就可以再仔細啲回收唔同嘅嘢咯。咁都希望可以見到個成效嘅，到時候可以同業界一齊分享咯。同埋呢個技術咧，都係一個承建商提議俾我哋嘅。咁我所以覺得好多時候咧，一啲創新嘅嘢咧，都需要大家
1: 齊齊分享可以，
0: 齊齊要去參與啦，或者齊齊分享咯。
2: 因為始終即係科技研發咗出嚟啦，即係最後應用嘅場景係喺你哋個場景嗰度。咁係咪需要即係調校嗰一個應用啊？調校嗰個科技，或者其實係可能咁樣用唔到，要再點樣樣去執下佢啊？咁之類先真正係幫到業界咧。呢樣嘢我諗就即係業界自己就最清楚啦嚇。
1: 冇錯。
2: 咁我哋講下咧，其實就入咗去一個新嘅話題啦。即係頭先雖然Ricky 就係都同我哋提點樣用科技去令到可能個。地盤工作更加安全，質量更加好，更加有效率等等啦。咁其實最後都係提到，即係如果我哋回收嘅物料亦都更加高嘅時候咧，咁其實呢一個都係一個環保嘅舉措啦。咁我就知道咧 ，Ricky 咧就無論公司或者個人咧，都做好多嘅公職，同埋即係你哋都有好多不同種類嘅社會服務。一陣間咧，我哋喺最後一節啦，即係同阿。Ricky 可以談下心啦，即係講下呢一個
1: 心得
2: 係啦，到底即係喺不同嘅服務上面啦，同埋喺管理上面啦，同埋我知道 Ricky 咧就即係同好多年輕人咧係有
1: 互動
2: 嘅，即係到底當中有冇啲乜嘢嘅體會啦？即係覺得我哋香港未來嘅下一代係點樣樣啊？有啲咩？優勢啊，或者有啲咩地方希望佢哋進步等等，喺下一節會講。咁咧就喺 未講之前咧，你帶嚟咗一首歌送俾大家嘅，就係、是、
0: 咁、啊、有好切題啊！係阿Jenny，因為嚟緊我相信都要講多少少即係年青人啦嚇，咁、所以呢首歌咧就一雙手啦嚇、林奕匡嘅，咁、都希望送俾啲年青人啦，尤其是我自己嘅 Project Weekend 嘅同學啦，都希望送俾大家啦。
2: 係咁、到底 Project Weekend 係
1: 咩嚟？
2: 一陣間我哋會講嚇。咁、喺新聞之後繼續翻嚟同阿黃光耀傾偈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军以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的商船为由，再次打击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包括军事监视设施、通讯系统、防空阵地、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布雷装备等。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指责伊朗再次违反停火协议，警告总有一日美国或者无法再保持理智而被迫重启军事行动。伊朗革命卫队就向美军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设施发射导弹和无人机，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管控由伊方负责，今后会更强硬对待违规船只，并且威胁对美军基地发动地狱式打击。科威特和巴林分别启动防空系统应对伊朗的袭击。科威特外交部以最强烈措辞谴责伊朗的侵略，公然侵犯科威特的主权。启德体育园表示，因应今日天气不稳和稍后有机会出现大雨，提醒今晚入场观看演唱会的观众，出发之前密切留意最新天气和交通消息，建议穿着轻便衣物和防滑鞋。园方提醒，长度超过35厘米的雨伞不可以携带入场，如有需要可使用付费寄存服务。另外，付费电子储物柜就设在启德零售馆和体艺馆，各安检入口设临时雨伞桶或者储物架，入场人士可记低位置和序号，以便散场的时候顺利取回。园方又话，活动期间启德体育园一带交通预期将会较繁忙，呼吁观众尽量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又话天雨路滑和人多挤迫，应该预留充裕时间往返场馆。政府正就首个香港五年规划收集意见，听日展开施政报告公众咨询。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表示，五年规划专题网页至今接获大约1000份意见，当中好多关注北部都会区发展以及安老和房屋等民生议题。政府正梳理市民意见，再转交不同政策局制定五年规划方向。谢小华在一个电视节目说，他认为首个五年规划不会有太多大层面指标，但是会设机制检视规划的进展、发展方向是否正确，中间适当时候可能需要检讨下一个五年规划怎样做得更好。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有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午4: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同大家跟进翻啊！较早前湾仔交汇处去香港仔隧道方向，近住隧道入口处休憩花园嘅坏车已经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系大致畅顺，除咗红隧九龙入口比较车多，龙尾去到理工大学。之后转睇睇路面情况，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去就是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慢车，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啦，牛头角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去观塘方向近住振华道嘅慢线需要封闭。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大家，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泊在3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大家好，我是黎乐怡。感染 HIV 即是艾滋病病毒，是可以控制的慢性疾病。曾经有性接触又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感染，都可以做测试。除了打艾滋热线预约去卫生署诊所做，还可以上 www.hivtest.gov.hk 订自我检测套装，几时做哪里做都得，够晒方便。为健康测一次 HIV。
3: 管理新思维，主持潘家扬、李正仪。
4: 好，嚟到最后一节嘅管理新思维啦，我哋今日咧继续讲嘅话题咧就系建出个未来啊！嘉宾咧就系汇德丰地产副主席兼常务董事黄光耀 Ricky。未来咁当然要讲后生仔啦，系咪？咁我记得咧喺管理新思维呢个节目咧曾经访问过你，你讲过一个头先你有提嘅 Weekend
5: Project Weekend 学校起动计划，
4: 系啦，学校起动计划，可唔可以先讲下系咩嚟嘅先？
5: 呢、這個項目都由2011年開始嘅，咁當時候我哋都係希望支援一啲所謂弱勢嘅基層學校、中學，因為啱啱當時候2011年咧就開始引入新高中6年，咁我哋覺得都係一個契機咧，其實就係話都留意到咧，年青人都係面對緊，即係其實未來嗰個發展啦，咁尤其是啲弱勢學校，咁我顧教授你都知啦，好多弱勢學校咧，其實個資源分配係不足嘅，因為香港政府嘅資助咧就每間學校一樣嘅，咁但係名校嘅冇問題啦，係嘛，資源係比較豐盛，直資學校都係。咁但係去到弱勢學校嗰陣時候咧，如果係平均資源分配嗰陣時候咧、其實佢哋係面對緊一啲唔足夠嘅地方嘅、尤其是好多我哋接觸嘅基層學校，佢哋有好多弱勢嘅家庭，有好多係 SEN 嘅同學，咁我相信呢啲資源係唔足夠學校去應付啦。咁我哋商界就睇緊有冇一啲地方可以喺呢度參與嚇，咁、所以當時候就有呢個概念嚇，亦都推展咗學校起動計劃嚇。咁我哋透過一個商業機構去提供多啲機會咧。俾我哋一啲弱勢嘅同學參與啦，希望其實提升佢哋學習嘅動機，亦都俾佢哋接觸多啲嘅社會啦。因為我哋每一個企業咧，其實都係有機會嚇未來一個僱主，亦都係喺社會裏邊扮演一個角色。希望啲同學透過啲活動裏邊咧，就可以接觸多啲啦，或者增強自己嘅信心啦嚇。因為我哋呢批學校咧，我覺得。即教授、其實就入到大專院校的機會咧，其實唔高，
6: 低啲。
5: 過往我哋睇翻即係我哋嘅成績咧，其實入到大專院校咧嘅百分比，我相信都係講緊1-2%，一兩個 percent。咁反而我哋就會好關注係咩咧？入唔到大專院校，
6: 咁有啲咩
5: 點
6: 咧？
5: 有咩出路咧？咁、我哋從呢個出發點就希望可以透過企業嘅參與，俾多啲活動佢去參與，咁等佢哋去接觸個社會，或者認識自己啦，或者加強自己嘅自信心。哪怕佢第日再讀書又好，或者出嚟做嘢，都知道個世界需要啲乜咯嚇。咁呢個亦都係我哋作為商界，我哋都係個僱主，我哋期望唔係每一個我哋嘅。從業員或者我哋嘅員工都係有一個大專嘅程度，但我哋最緊要就係話佢嗰個工作嘅能力、溝通嘅能力，佢自己嗰個應變嘅能力都係一啲日常嘅技巧咯。咁我哋希望透過企業嘅參與咧，可以俾到一啲機會佢哋去嘗試。咁例如咧，每一年我哋都有幾個旗艦嘅項目，鼓勵同學參與嘅。譬如話啱啱喺3月咧，我哋有趁虛做老闆。咁呢個係咩咧？其實就俾機會咧。同學仔嘗試下做生意，佢哋點去營運一個業務，點去銷售佢哋嘅產品，咁我哋都會有啲工作坊咧，揾啲專家教佢哋點做生意，
6: 趁虛
5: 點做生意，點做生意，
4: 即係點揀乜嘢產品，
5: 點做產品，點樣去了解你嗰個
6: 顧客
5: 需要，點樣做好所謂一個4P 或者5P 嘅考量啦，點樣去寫好一個計劃書，你第日出嚟做嘢
4: 好緊要，
5: 都要嚇。咁點寫好個計劃書？好啦，做好個計劃書，你點樣 present 咧？你嘅 presentation 得唔得咧？你嗰個銷售技巧，同埋去到最重要嗰日啊！ 如果真係去到銷售嗰一日，你嗰個應變係嘛？銷售得好，梗係冇問題啦。咁銷售得麻麻地，咁點咧？
4: 係咪要減價定
5: 減價咧？
4: 出去嗌大聲啲啊！係
5: 啦，點樣做宣傳啊、推廣啊？尤其是今日即係好多媒體嘅宣傳啊、網上啊，咁我相信都要希望同學可以了解掌握，同埋透過呢個活動裏邊咧，你會發覺最終咧，其實就係一個團隊嘅協作。咁我哋亦都安排咗每一個參與嘅同學咧，佢哋有角色嘅，我哋有 CEO、CFO， 咁即係話等佢哋慢慢去接觸一下日常一啲企業嘅角色，咁佢哋要投入到噶嘛，咁我相信呢啲喺佢哋嘅書本嚟講咧，我相信就學唔到嘅，真係要去到一個實際嘅環境，一個實際嘅機會咧，佢至。知道原來在一個企業裏面其實有這樣的角色的，哪怕你是負責財務又好，或者負責營運，或者是負責一些很基本的角色崗位，他們都要掌握得到。
4: 你覺得他們即那個叫商業計劃和他們的 presentation 有些什麼即評價你對他們？
5: 我又覺得真的越來越精彩的，因為我們這兩年開始就三分鐘 presentation， 叫他們用三分鐘時間去present 他們的產品宣傳，我覺得都很出色的，有時候我都覺得有時候我們就算一些B 專或者一些同事都未必做得到的，他們的腦筋都很靈活。譬如說我們今年我們自己火拍的學校五育中學，我記得今年他們賣的是什麼呢，就真係好有心思啊！原來佢哋幾年前咧已經喺天台度咧，已經開始種植一啲金桔，作為產品。咁今年佢哋推銷嘅產品咧就會有一年醃製嘅金桔，或者三年醃製嘅金桔。成本好低，佢哋都係利用翻學校嘅天台去種植啲金桔。咁我覺得就起碼喺個創意上咧，我都覺得個成本咧都係好低啦，同埋利用翻學校嘅資源咧，同埋佢哋嘅口號咧，我相信啊，如果第日佢哋畢業咧，我都歡迎佢加入我哋銷售嘅團隊，係嘛？因為佢哋銷售嘅能力都好高。係。咁啊，譬如咩咧？今日飲咗未？個金咧係金嗰個金，咁亦都係回應翻佢哋嘅產品啦。同埋一個就好啱聽啦，日日有金汁。
4: 哦，系
5: 喎，咁即系佢都系利用咗一啲口语去表达到或者宣传到佢嘅产品咯，吓。咁我相信呢啲都系一啲佢哋嘅创意啦，可以配合到吓，亦都推出咗一啲所谓一桶金嘅系列。

0: 咁我相信佢哋都喺嗰個包裝啊，成個產品設計，我覺得都做得幾出色啊。所以今年嚟講咧，佢哋都攞咗好多獎，同埋喺個銷售上咧，亦都攞到一個唔錯嘅成績啦。嗱，咁我相信依個亦都係一個例子，俾到其他同學去參考。嗱，其實我哋依個比賽其實鼓勵同學參與之外咧，其實都係一個平台咧，俾其他所有學校一齊去分享。其實就係話可以知道其他學校點去做。咁其實都可以令到同學咧有第二個層次去認識咯嚇。咁、有陣時候自己做得唔好，喂，你都可以參考點解人哋做得好咧？咁俾你嚟講都係一個學習嘅機會咯。
1: 嗯，會唔會一個即係你每一個活動咧有好幾間學校好似互相一個競賽？
0: 今次咧我哋有53間學校，
1: 哇，多。
0: 同埋呢個活動咧有陣時候就即係。我哋都覺得就越做咧，點解我哋都越投入咧？
1: 係
0: 初頭咧，我哋都有個擔心嘅教授，
1: 即係冇人參加，
0: 冇人參加啦，亦都擔心咧，商鋪會唔會投訴啊？
1: 係
0: 教授，因為我哋喺荷里活廣場做，
1: 係
0: 其實有陣時候咧，同學賣嘅產品咧，同商場嘅店鋪或者有啲
1: 交叉，
0: 咁我哋都擔心會唔會啲商鋪投訴，為啲生意俾啲同學仔搶曬啊咁樣。咁又發覺做下做下咧，咁我哋都提示啲同學仔，喂，你都要做一個所謂 due diligence 咧，一個實地考察。你賣嘅產品咧，都唔好同個商場嘅商户咧，有一個好大嘅衝突或者競爭。咁所以近年都見到有啲產品咧，其實都冇乜衝突，同埋好多時候咧，同學嘅產品咧都係 DIY 嘅。係
2: 係。
1: 即做
2: 自創
0: 嘅。咁我相信都有佢個獨特性啦。咁同埋亦都由於依度冇乜競爭咧。就亦都相對發覺咧，我哋做咗依個展銷，趁佢做老闆之後咧，其實吸引咗好多人流。因為咧同學仔都幾叻宣傳嘅，會揾佢啲家長啊、
1: 家長
0: 朋友啊、老師嚟啦嘛。咁亦都帶動咗人流，咁亦都令到我哋譬如話商場嘅生意都提升。咁依個我覺得對我哋嚟講咧，都係一個所謂共贏或者雙贏咯。咁所以都越做越開心咯嚇，咁就另外一個就都提到嘅就話我哋另外一個就係每年都會做嘅生涯規劃日，我哋每年做兩次，咁就亦都安排咗好多工作坊咧，就一啲 job taster 咧俾同學去參與，譬如近年咧我哋都安排咗建造業議會，安排咗一啲工作坊俾同學或者年青人了解一下。建造工程嗱，過往佢哋覺得係一啲好勞動化、勞力化嘅，咁但係頭先都講咗啦，好多機械或者電動或者電動化嘅引進咧，其實好多工程咧都好適合年青人嘅，即係有陣時候我哋都講啦，如果利用咗機械化就好似打機咁啫嘛，咁都對佢哋嚟講，我覺得都等佢哋認識一個地盤一個新嘅面貌咯。同埋近年我哋喺工程界都好開心地見到咧，其實多咗女性加入，因為地盤如果係比較整理得好啲、管理得好啲咧，其實我相信啊。俾人嘅感覺其實都改善咗啦，咁亦都其實個出路前景都唔錯啊嘛，咁所以亦都多咗機會咧，可以俾年青人去考慮加入呢個行業咯。
2: 咁除咗學生咧，我知道你哋即係如果哇，我畢咗業想自己出嚟搞個start up 咁樣樣，咁你都有一啲嘅項目咧係即係適合佢哋嘅，咁咧就有一個叫 W Lab 係嘛，咁。其實嗰個意念係點樣樣嚟嘅咧？
0: 嗰個意念就其實都係一個工廈嘅地方啦，大概萬零尺啦嚇。咁之前咧就係李仲聖堂保濟院嘅藥廠嚟嘅
2: 嚇。
0: 咁就我哋購入咗呢個物業之後咧，其實都希望係重建嘅嚇。咁但係亦都業權我哋未可以攞到100%啦。咁所以暫時就未有重建嘅計劃。咁我哋都諗緊點樣去善用呢個地方啦嚇。咁我哋就將我哋一啲項目嘅一啲示範單位嘅家私咧，就擺放咗喺度，咁希望佢有一個重生、一個活化嘅作用啦嚇。咁我哋亦都睇下呢個地方有咩作為啦。咁嗰陣時諗緊點樣可以做一啲所謂 co-working 嘅 space，或者啲 co-creation 嘅 space 啦，可以俾一個community 或者一個社會一個地方。去商討一啲社會嘅課題，譬如一啲氣候變化啦嚇，或者人口嘅政策啊，或者一啲政策嘅方向嚇，咁都俾一個地方可以俾一啲業界嘅朋友喺度交流咯嚇。咁另外亦都有啲一啲地方咧，我哋係俾一啲所謂初創。

0: 礦嘅公司去進駐嘅，咁、或者都係一比較相宜啲嘅租金啦，希望俾機會佢哋可以去創業啦嚇。咁、我哋暫時嚟講都occupancy 都幾好嘅，100%，都有幾個創科嘅機構或者一啲 startup 喺度啦，亦都有個 NGO 喺度嘅，一個德國嘅 NGO 喺度嘅，咁、都希望有一個特別啲嘅地方啦，可以俾即係一個 community 去使用啦。
1: 咁如果喺即係頭先阿 Vicky 你講到喺就建造業而言，就呢、這、一個我哋見到嘅北部都會，咁其實都好多即係對人力資源嘅需求。咁你會點樣去頭先你都講過咧，喺今時今日可能咧就喺一個工地嚟計，咁已經係即係有啲機械嘅參與啊，有啲科技嘅參與咁。唔係大家想象中咁即係咁立亂咁樣，係咪？咁你會點樣去鼓勵啲年青人去參與
0: 咧？我覺得就即係頭先教授你都講啦，其實如果你睇翻工地咧，同十年前去比咧，我想今日嚟講咧，我去好多地盤都覺得其實已經企理咗好多，同埋都引入咗一啲所謂管理嘅思想喺裏邊啊嘛嚇。頭先都講緊點樣利用個科技，譬如話 BIM。咁你利用個管理系統咧，其實做好多監察，咁亦都令到個地盤企理啲啦嚇。咁我相信對年青人嚟講，都可以考慮啊依個行業啊作為一個出路嚇。無可避免，我哋仍然好多工序都需要一啲勞動或者一啲體力嚇。咁但係又係啦，點樣利用一啲所謂科技或者機械人去取代啦，或者去幫補一部分，令到可以舒緩到我哋一啲體力勞動嘅需要咯。咁我相信依啲往後都需要繼續做，去優化一個地盤嘅環境，優化嘅管理嚇。咁令到年青人覺得，都同其他行業一樣啫，係嘛？好多時候我哋年青人嘅其實都會較為傾向金融啊，或者其他一啲行業啦嚇。咁依度我覺得都係，尤其是我哋嚟緊咧，真係咁多工程要建造或者發展要上馬，咁絕對依度係一個就業嘅需求喺度。
1: 係咯，
0: 咁既然有一個需求嘅，咁我相信都值得年青人去考慮咯。
1: 當然啦，喺一個即係我哋叫做一個建築工地裏邊有好多唔同嘅工種，亦都係好多唔同嘅步驟咁樣。究竟係其實每個工種每個步驟都需要人參與。咁有啲工種其實就即係體力勞動多啲，有啲工種其實都喺地盤個西 office
0: 啊。西 office 或者我哋做一啲所謂 quality control 啦。
1: 係。
0: 呢幾年，我相信教授你上次同我講都係啦。我哋點樣做好一個質量其實好緊要。
1: 質量保證。
0: 即係好多時候，我覺得最緊要嘅就係先做好一個所謂安全。你有安全才可以講質量。因為質量嚟講咧，好多時候就另外亦都需要有一啲人去專注。去做嘅，譬如好似我哋公司為例啦，其實我哋都好着重即係所謂質量。我記得同阿教授都提過啦，我哋一啲項目都係實施所謂三重嘅檢測。咁我哋第一重嘅檢測咧，就會揾我哋嘅承建商同埋我哋自己工程部嘅同事去睇做質量。咁第二步我哋會咩咧？我哋就會揾我哋物管嘅公司去做檢測，一個獨立。獨立嘅團隊去做嚇，咁啊去到第三重係咩咧？我揾到一啲驗樓師去做，因為坊間其實你都見到啦，好多驗樓師啦嚇，咁佢都會幫買家去做驗樓嘅。咁依度我哋都會揾一啲有經驗嘅驗樓師幫我哋做，咁未必做到100%。我哋大概一個項目到啦，通常就會做一啲抽檢啦，大概20-30% 到咯。咁呢個我覺得又係一啲工序咧，可以適合。一啲年青人啦，或者年
1: 女士去做都得嘅，
0: 咁變咗即係唔係話一啲好勞動能力需求好大嘅，
1: 因為好多朋友可能一聽啊工地咁以為就係、是、喂扎鐵啊大佬咁樣，我諗都唔係。
0: 唔係嘅，譬如安全主任或者做監察嘅，其實都係好多係非勞動嘅工作，其實都係希望 嗰個地盤嚇，嗰個效率提升咯，
1: 或者上咗大樓已經完曬個廊，咁跟住係後期已經係玩緊即係內裝咁樣，咁、那個工地個安全性或者個適宜人喺裏邊行嘅情況已經係
0: 另外一個工種嘅，另外一個工種係咩咧？尤其是依幾年大家都講緊係，譬如話環保建築啦，或者可持續發展。

0: 我哋好多时候都需要一啲地盤嘅员工帮我哋从事一啲所谓环保嘅角色。我哋点样去选中一啲环保嘅物料啊？或者头先都讲过啦，我哋一啲物料嘅重用啦，或者一啲回收啦，同埋喺个地盤里边，其实今日点解越嚟越企理咧？其实我哋亦都做咗好多工作，譬如话我哋减少个碳排放，咁呢啲亦都系真系令到嗰个地盤嘅环境系改善咯。
1: 哇！去到呢一度咧，即係如果我哋話你從事咗呢一個地產啊、建造呢一個行業，同埋即係喺接觸年青人咁多嘅服務裏邊啦，即係如果問你，有啲咩人生嘅座右銘，或者即係如果我而家想同啲後生仔去鼓勵
2: 點醒
1: 你，係啦，你會講咩咧？
0: 都係配合翻你今日咧，即係教授或者係 Jenny， 我其實都要把握個未來咯，你都要知道個未來或者個世界。發生緊啲乜？你點樣去把握呢個機會去裝備自己嚇？咁令到自己其實喺未來裏邊咧有一個角色可以去發揮咯。我近期咧亦都好開心、好感恩咧，有一個故仔都可以趁機會分享嘅，就係話早應該四五年前咧，有一個同學仔，我開埋佢個名嘅，阿楊偉朗。咁佢嚟咗暑期咧，我哋有啲 summer job tasting 咧，俾我哋啲同學嘅。咁我記得嗰一年咧，佢係去咗我哋旗下嘅酒店裏邊咧，喺我哋嘅餐廳食肆裏邊工作，因為佢係好中意餐飲業嘅。咁所以佢亦都當時候亦都好有興趣啦。我記得應用學科咧，佢都讀咗一科係餐飲業嘅。咁我記得有一次咧，暑期。工作完咗之後咧，通常我都會揾啲同學食下晏晝嘅。咁我記得嗰次我就去咗我哋會所裏邊啦。咁佢去到咧，都叫我帶佢去個廚房度參考參觀。
1: 真
0: 係咁啊，認識咗個大廚嚇。咁當佢接觸到個大廚之後咧，佢就發覺其實喂，原來做廚師唔係咁簡單嘅。其實你都要知道一啲食材不得止，同埋你認識食材之外咧，你要認識其實好多時候係需要英語。咁所以經過呢個體驗之後咧，其實佢又亦都有個目標，就係、話喂，如果繼續要向上向呢個目標去行咧，其實佢要裝備自己，咁就要學好英文，
1: 學好英文係。
0: 咁變咗，我覺得呢個都係一個好好嘅啟發啦，俾到佢啦。同埋我知道畢咗業之後咧，佢亦都去咗理工，去讀咗一個 diploma。從事餐飲業，亦都好開心地咧。近期佢同我分享啦，佢亦都從一個 diploma 咧，可以成功咧，可以銜接去到理工嘅第三年，可以完成一個學位課程。咁呢個正正就反映好多時候咧，我哋 weekend 嘅同學未必有能力一步去到大專院校，但係唔緊要，佢最緊要認識到自己嘅目標，知道自己嘅能力，知道自己嘅志趣、興趣。揀啱條路，你咪繼續行咯。總有一日，你會行到一條你想行嘅路咯。
1: 非常之多謝 Ricky 黃光耀嘅分享嚇。呢、一個時間咧，你揀嚟係陀飛輪啊，有冇
0: Eason 嘅歌啦？咁我覺得有少少就呢首歌就除咗俾大家聽之外咧，就點翻俾我自己嘅。咁都幾有共鳴啦嚇。咁所以就呢首歌就點翻俾我自己啦。
1: 好，再一次多謝 Ricky， 下個星期同樣時間再見。
0: 好，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特区政府正是制定香港首个五年规划。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五年规划关系到香港未来五年的民生大事和社会发展，将会为香港带来丰富机遇。香港可受惠于国家经济发展、科技共享、超大规模市场、一带一路和大湾区融合带来的机遇。李家超在社交专页发表以心耕细作、乘势而上为题的贴文，并且上载短片，说早前到访河套香港园区，留意到各项工程都全速推进。他说河套是香港连接内地与国际的世界级科技创新枢纽，北部都会区更加是香港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已经陆续进入收成期。李家超又提到，社会发展过程之中可能面对挑战、困难甚至考验，但是特区政府从来不怕挑战，更加会以坚定改革的步伐克服困难。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表示，过去一个星期到访大连与西安，期间看到东北厚实的重工业基础和西北地区澎湃的创新动能，更加为香港在国家双循环发展战略之下可以发挥的功能有更深刻的思考。他说，香港提出发展北都，为企业落地与发展提供空间，欢迎与两地的机构和企业加强合作，汇聚更多一流的科研团队和国际专家人才，形成相互赋能的正向循环，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多维度发展。积金局表示，超过210,000雇主和超过2,000,000计划成员已经注册积金易，以電子方式處理強積金，註冊率分別達到73%和41%。積金局主席劉麥嘉軒在網誌表示，隨著最後一個強積金計劃完成帳戶數據轉移，積金易開始全面運作。劉麥嘉軒說，目前積金易收費是強積金計劃資產值的29.4%，較受託人過去平均收取的行政費減半。他解釋，積金易以非牟利原則經營，加上數碼化運作，十分有信心積金易未來收費可以持續下降。巴基斯坦南部信德省首府卡拉奇一處準軍事部隊設施遭到襲擊，造成至少3名安全部隊人員死亡，4人受傷。事發在星期六晚，信德省警方說，巴基斯坦塔利班一个派系的武装分子驾驶一架载满炸药的汽车撞向部队的大门，安全部队之后与武装分子激烈交火，4名武装分子被击毙，大批安全部队人员赶到现场展开清剿和全面排查行动。

0: 天气方面，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方面，过去几个钟头多处地区录得大约30毫米雨量，而大屿山部分地区的雨量更加超过50毫米。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有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午5: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嘅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系大致畅顺，除咗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慢车。路面情况，九龙区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七咸道南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摩地道公园。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黄大仙慈云山道有工程，去竹园村方向近住沙田坳道嘅慢线暂时封闭。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部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3: 睇波再讲波，乐趣更加多。
4: 我是阿一，我最深刻的世界杯画面就梗是2010年南非世界杯的决赛，西班牙大战荷兰，小弟的偶像门神卡斯拿斯成功扑出几球落宾的单刀，哇，我还记得一路看的时候隻手都震晒啊，最尾梗是西班牙赢了啦。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6: 星期一至五
4: 晚上8点至10点，
7: 手下留情，同你一起讲波经，
8: 大城小事，每集邀请地球村不同角落的朋友同你分享他们的所见所闻，
9: 活力十足的 K-pop， 扣人心弦的韩剧，魅力四射的韩星，除了席卷全球的韩风，在韩国本土发生的地道小故事一样引人入胜。今集就由身处在釜山的黎慧欣为你带来发生在韩国的大城小事。

안녕하세요. 欢迎收听韩国的大城小事。过去一个月大家觉得挺好吗？最近开始越来越感受到夏日的气息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出去户外享受下阳光呢？上个月就跟大家分享过韩国其中一个国民级的兴趣，就是行山。今个月我又想跟大家讲另一样近年越来越多韩国人沉迷的兴趣。究竟是什么呢？原来就是高尔夫球。实不相瞒，我其实上年都不觉意入了坑，开始打 golf。 如果你认识我，你一定会问，蛤，你打 golf？ 因为我是一个出了名的球类白痴来的。打篮球就会被篮球打中自己的头，打排球个波永远都向后开的。网球我都学过的，我记得大学学网球，我的教练就很严的，每次个波一出界就要罚跑。结果我整个Sam跑步更多的打波。总之一切需要手眼协调要追着个波跑的活动我都敬而远之的。所以连我自己都估不到我竟然会

0: 爱上咗高尔夫球啊。不过咧喺讲我之前咧，先讲下韩国啦。根据 Gallup Korea 嘅调查咧，高尔夫球喺两年前，2024年咧就首次打入韩国人十大最喜爱嘅兴趣排行榜啊。排名第八，超越咗钓鱼同埋旅行。而排前面嘅咧，第一就系打机啊。第二先系国民兴趣行山。接住落嚟咧，分别就有健身啦、睇 YouTube 啦、散步、听歌同埋阅读。有冇留意啊？高尔夫球咧系唯一一个上榜嘅球类运动啊。所以喺韩国咧，高尔夫球咧唔再好似以前咁样，只系啲有钱阿叔先玩嘅运动。而家普通人都可以打 golf 噶。咁点解高尔夫球文化喺韩国可以发到咁大呢？我相信咧就系 screen golf 嘅功劳啊。screen golf 咧可以话系将呢一项嘅贵族运动咧变成一个普罗大众都可以接触到嘅运动。虽然咧 screen golf 系由美国人发明啊，但系咧将佢普及化嘅就肯定系韩国人啦。screen golf 咧即系室内嘅模拟高尔夫，再简单啲讲咧，其实咧佢就系打机打 VR， 你只需要喺室内对住一块超大嘅荧幕，用真嘅球杆向住个波打波，个系统咧就会即时计算你个波嘅距离、角度、速度，仲会慢镜 show 翻你打波嘅姿势。个背景咧都好逼真噶，有山有水有花草树木，完全系模拟紧一个真实嘅高尔夫球场。你可以约埋朋友去打 screen golf 啦，亦都可以自己一个去练习。可以随意转换场景，转换玩法，那里又有冷气，落雨可以照打，冬天亦都不怕冻，不怕落雪。所以比起真的球场， screen golf 的门槛既低又够弹性。有分析就说， screen golf 流行起来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韩国年轻人本身已经很习惯打机文化。韩国真的夸张到几乎每一个区都有 screen golf 的，我屋企对面都有一间啦。最近咧，釜山咧甚至出现咗一种超级 fancy 嘅 screen golf pool villa。咁即系点咧？你以为自己喺有泳池嘅别墅入面对住山景打 golf 咩？嗱，栋别墅同埋泳池咧就系真嘅，但个高尔夫球场咧其实就系一个室内嘅 screen。韩国人咧真系将体验经济咧发挥到极致啊！不过咧，韩国人咧唔单止沉迷呢一个运动本身啦，佢亦都系延伸到另一个趋势啊，就系 golf fashion 啦。世界上咧最大嘅高尔夫球用品市场咧就系美国、日本，其次先系韩国。但系咧，韩国却系全世界高尔夫球时装最大嘅市场。喺2022年咧，全世界接近一半嘅 golf wear 都俾韩国人买晒啊！连法国的一间奢侈品牌都选择了在韩国首度推出他们的高尔夫球服装支线。有时你去到高尔夫球场，你会发现有些人穿得很漂亮，超有型的 visor 啦，紧身的上身衫啦，短裙仔啦，长袜啦，但这波就很屎的。我甚至听过身边一个打 golf 的朋友说，他见过成班女仔去高尔夫球场斋摆 pose 影相，但系咧就冇打波。我喺 IG 上面咧，亦都见到有人嘲讽到咧，有啲韩国女士只系当高尔夫球场系一条咁啱有草嘅 runway， 听落好 mean， 好好笑，但又错唔晒啊！韩国本身咧就好重视形象、社会地位同埋所谓体面文化。所以当 golf 这种本身带着贵族形象的运动普及化了之后， fashion 自然都成为了文化的一部分。先休息一阵，回来我会跟大家分享一个球类白痴为什么会爱上 golf， 还有为什么我觉得人去到中年都还可以重新找回热情。接着下来这首歌叫做《高尔夫球手的哀歌》，歌词咧讲到佢手波好屎，但系冇办法啊，因为佢已经爱上咗呢一个运动啊。
1: Hey Every month of the year, when it's stormy or clear, there's a place

0: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今集的节目主持人是黎慧欣。
1: 这一首歌叫做 The Golf Song， 又名 Golfer's Lament， 高尔夫球手的哀歌，是由 Bryn Terfel 和 Rob Brydon 主唱的。听完这首歌，我觉得非常有同感，尤其是最尾那句 For， 大家知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就是当你去到高尔夫球场打球的时候，如果你的球飞了隔离场，你就要大声叫 For， 这样警告人避开你的球。我第一次去真正的高尔夫球场打球的时候就 For 了两次。欢迎继续收听韩国的大城小事，这一节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高尔夫球怎样由一个我原本以为自己不会喜欢的兴趣，最后竟然令我重拾久违的快乐。话说今年九月份我就会进入人生另一个十年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同感呢？人越大就越容易念旧，回想翻 The Good Old Days， 尤其这几年40岁渐渐逼近，我成日都会想有很多事现在先做好像已经太迟。以前20岁的时候总觉得人生有很多时间的，想学什么迟点先啦，想做什么下年先啦，然后又会因为工作啊、家庭搞到身不由己，拖下拖下，十年就过咗去啦。但上年开始咧，我突然好有感触啊，见到方大同、大 S 离世，咁身边咧亦都有几位朋友咧，未到40岁咧就因为病离开咗。咁所以咧，我突然间惊觉啊，原来健康唔系必然噶，时间咧亦都唔系无限。咁所以咧，由旧年开始，这一种迫切感就驱使我跟自己说，现在不做就未必有机会做的了。于是拖了十年的

0: 车牌我终于考咗啦，终于报咗名上 Pilates， 终于开咗个投资户口，终于去咗做 personal color。然后我就发现人越得闲就越懒散，相反一旦开始喐就会越喐越多。短短一年间我就做咗好多讲咗好耐都未行动嘅嘢啦。每踏出一小步我都赚取到少少嘅满足感。但当中一个最意外嘅收获竟然就是学咗高尔夫球。其实一开始我对 golf 嘅印象真係麻麻地嘅。上一节都讲过啦，韩国嘅 golf 文化好多时同炫耀社会地位、着名牌、建立形象有关。所以我觉得自己同高尔夫球都有少少格格不入，甚至是有啲抗拒嘅。但是我哋身边一对好朋友夫妇啊 ，Jenny 妈同佢老公啊，就不停鼓励我同我爸去学 golf， 揞咗我哋应该都差唔多有两年噶啦。Jenny 妈就话：你哋快啲去学啦！咁我哋四个人咪可以组队 rounding 咯。因为一般去高尔夫球场打 golf 都是四人成团嘅。於是上年当我开始感受到中年危机的时候，我就终于的起心肝，好啦，即管试下啦。而且我发现自己同我爸真係冇咩共同兴趣。我鍾意艺术，鍾意音乐，佢就鍾意做佢自己鍾意做嘅嘢囉。所以我觉得如果真係可以一起建立一个共同兴趣都几好啊。不过老实讲啊，去学 golf 之前我其实已经判了自己死刑了。一个球类白痴怎会喜欢打 golf 啊？但是有些事不试过就真的不知道的。一个月后我爱上了 golf。至于我爸他的肋骨就裂了。真人真事啊。因为初学的时候 aiming 是会比较差的。他又太用力了。每次不小心打落地就震亲啲骨，直至某一日佢痛到手都举唔起，一照 X 光先发现条肋骨有裂痕。好彩医生就话唔需要做手术，但就叫佢休息翻一头半个月咁啦。其实佢都休息咗成七八个月噶啦，但都未开始学翻啊。佢话冇咗热情，唉，同佢始终都系建立唔到共同兴趣。最后就变成我自己一个去打，但是呢都无咗我越打越投入啊。因为呢一路打落去，我先发现我竟然找返细个嘅时候似曾相识嘅 passion 啊。细个嘅我呢好鍾意弹琴同唱歌㗎。当时呢真係鍾意到一个地步呢，係每日朝早起身第一件事呢就揭开个琴盖弹琴。弹琴同埋唱歌呢曾经是我人生最大的快乐。但当你做了同一件事20年、30年，你就会觉得好像弹来弹去都是这样，少了突破，少了进步。但 golf 竟然令我重拾回这种热情。现在我每次练完波都会恨不得快点到第二天可以再去练。由最初连个波都打不中，到突然间有一日真系打到个波上天，嗰种满足感实在系难以形容啊！情况咧就等同细个嘅时候第一次弹得晒成首《给爱丽丝》，然之后某一日老师话你知，你终于可以挑战贝多芬嘅《Moonlight Sonata》啦。去到大个啲，听流行曲，摸下摸下摸到晒成副 chord 出嚟，仲可以自弹自唱。虽然打 golf 和弹琴好像大难都扯不埋，但我发现原来两者都有很多共通点。首先弹琴和打 golf 都是自己一个人的。打网球、打羽毛球你要找对手，而且好像我这些球类白痴很容易就会因为对方太劲而觉得很气馁或者很瘀，不想再打下去了。但打 golf 你不需要跟人斗，而是跟自己斗。今天的 hip 有没有比昨天转多了呢？个波有没有比昨天射远了、射高了呢？打 golf 的快乐有时就不是来自结果， 而是一路调整，然之后见到自己慢慢进步。另一个 golf 和弹琴相似的地方呢，就是它需要你很专注地去练习，去钻研怎样可以做好一点。以前呢，我钢琴老师呢就教我要 slow practice， 等我的脑有足够时间可以 process 每一粒音符，每一只手指的运动。估不到今天呢，我竟然可以运用到 slow practice 的技巧落去练习 golf 那里。每一天这一段冥想和自己对话的时刻，让我的人集中了，心情又平静了。我一直以为热情是年轻人的专属词汇，迈向中年好像应该要稳定下来，接受生活，接受平淡。但我发现原来去到四十岁都还可以有机会重新爱上一个新兴趣，可以重新热血，重新期待第二天。甚至因为想打好一点，就更加注重拉筋运动，做 Pilates 都落力了，整个人反而健康了，精神了，裤头松了，老鼠仔又实净了。而且 golf 这件事很有趣，二十岁可以打，五十岁可以打，七十岁都还可以打。所以我很庆幸在这个人生阶段找到这个新兴趣，因为我觉得 golf 真的可以陪我走未来的几十年。有时打得好少少都会偷偷地幻想，其实我有没有可能可以成为 professional golfer 呢？不过下一秒就见到自己的球飞在隔离场了。但有趣的就是，就算永远做不到 professional golfer， 我都不会伤心，因为我已经知道我喜欢的不是结果，还是可以不断挑战自己，见证到自己还有得进步。那个心态跟我小时候弹琴很不同。小时候的我很喜欢音乐，但同时也很想证明自己。说出来有点羞耻，但我小时候真的以为自己跟莫扎特差不多 level， 或者至少下一个李云迪。但后来我慢慢发现，原来自己的天分是去不到钢琴家的 level 的。当时真的有失落过，甚至会觉得自己的人生就是失败。但今次学 golf， 我反而学识另一种快乐。原来 passion 不一定要成为 achievement， 你不需要变成下一个 Tiger Woods 才可以喜欢打 golf。甚至正正因为知道自己未必是天才，所以每日一点点的进步反而更加值得开心。以前的我以为自己是天才，现在的我只是默默期望听日不要将支杆打落地震到自己骨裂。如果你最近都觉得人生有点苦闷，又或者觉得我现在开始会不会太迟呢？我想说一点都不迟，因为下一个令你重新着迷，能够为你带来无比快乐的 passion， 随时都可以出现的。
1: 节目还未完的，下一节回来会有沈平分享英国的大城小事，记得留意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惩教署发布的禁毒短片表达方式与制作引起争议，短片已经下架。惩教署高级监督吴基恒表示，署方收到网民的意见，有关片段已经下架，承认事件有不足之处。署方会检讨，将来制作影片的时候会更加严谨，希望做得更好。有关禁毒短片以 AI 技术制成，吴基恒话，短片由惩教署的多媒体制作部门负责，创作的原意希望透过年轻人受欢迎的项目宣传禁毒信息。委内瑞拉强烈地震增加至最少1430人死亡，3200多人受伤，至少8名中国公民遇难。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说，地震发生三日之后，救援人员从加勒比海沿岸城市卡拉瓦列达的废墟之下救出一名11岁男孩，形容此时此刻每个生命都是希望。不过随着救人黄金72小时过去，救援人员找到生还者的机会越来越渺茫。有居民控诉政府赈灾力量分配不均，要居民自行在废墟之中拉出亲人遗体，又批评政府要求义工救人之前必须取得许可证是难以置信。官员解释，救援人员在不稳定的环境之下工作，面对不少困难，又说救援物资正在各个灾区分发，当局仍在监测频繁发生的余震。韩国国防部长安圭伯在首尔龙山区的国防部大楼与到访的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会谈，双方商定进一步加强双边防务交流合作。双方一致认为，为维护地区和平稳定，有必要持续展开合作，重新实现朝鲜半岛完全无核化、救足永久和平体系的意愿，并且决定持续推动深化韩日和韩美日合作。双方又决定加强沟通与合作，推动韩日防务交流合作，以相互理解和互信为基础，向前稳步发展。两国防长商定进一步发展两国飞行表演队之间的交流合作，并且继续进行海上联合搜救演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本周后期天气渐转唔稳定。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午5:30。香港电台新闻简。

0: 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嘅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系大致畅顺，除咗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慢车少少。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啦。元朗新潭路有水务工程，新潭路近住博维巴士站改为单线双程行车。另外，为咗配合市区重建局观塘市中心 2.0 项目，裕民坊同埋同仁街已经封闭，驾驶人士请留意一带新嘅交通设施标志同埋改道指示。而公共交通工具嘅乘客亦都留意新嘅行车路线同埋巴士小巴站嘅迁站安排。最后，现时部分地区天雨路滑，大家小心驾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哎呀，
3: 婆婆，我帮你执翻啲橙啊！
2: 唔该晒，
3: 唔好客气，行多步啫嘛。哇，差啲赶唔切，唔该婆婆帮手揿住部 lift。
2: 唉，唔好客气，何你话斋，行多步啫嘛。
3: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嘅社区关怀行动，重启社区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嘅新文化。行多步，邻舍一直都喺度。上香港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1: 大城小事，每集邀请地球村不同角落的朋友，同你分享他们的所见所闻。

0: 距离香港9500多公里嘅英国，对于唔少人嚟讲，好似好熟悉，但系又未必讲得出大笨钟同绅士风度以外嘅文化气息同埋氛围。今集就由70后嘅沈平同大家分享佢喺伦敦生活嘅所见所闻。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大城小事》，又轮到我沈平介绍英国嘅生活点滴。英格兰进入6月份咧，可以话系夏季嘅开始，日照时间长，天气咧比较和暖，非常适宜搞婚礼。据统计，全英国大约有40%嘅婚礼都集中喺夏天嘅6月、7月同埋8月。喺西方文化里边，6月份做新娘咧，亦都系最吉利嘅。呢个传统可以追溯至古罗马时期，6月嘅英文叫做 June， 是以古罗马神话中掌管生育和婚姻的女神 Juno 命名的，所以民众就相信在6月份结婚会得到女神的特别庇佑。已故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外孙安妮公主的独生子 Peter Phillips 和她的护士女朋友就在6月6号举行了婚礼。无独有偶，我的一位好朋友在同一日和相恋了3年的男朋友共偕连理。婚礼咧喺伦敦隔篱嘅萨利郡一个千年小镇举行。作为新娘嘅死党、好兄弟兼好姊妹，我仲有幸咧喺婚礼发现，并且获得咗热烈嘅掌声。呢场英国式嘅婚礼有乜嘢特别之处？我嘅发言有几咁精彩？而英国人喺结婚大日子前几个月搞嘅单身派对有几咁疯狂？点解会同母鸡同埋公鹿呢两种动物有关？今集嘅大城小事，我就同你慢慢分享。话说啱啱结婚的呢位死党是我剑桥读书时候的同学，他同意我在香港电台分享他的婚礼喜悦，不过就怕丑，要我不要使用他们的真名，我就姑且叫他做 Anna， 而他的老公就叫做 Julian。 他们去年7月份宣布订婚之后就马不停蹄地筹备这场世纪婚礼。首先是选择场地，新娘 Anna 是罗马尼亚人，信奉东正教，而新郎 Julian 是来自英格兰，去年就受洗成为英国圣公会的信徒，所以婚礼就很自然在他家附近的圣公会教堂举行。由神父主持并且签名见证的婚礼，等同于在政府的婚姻登记处注册一样，具有法律效力。如果想在教堂结婚，新人必须是住在附近的居民，如果是外地人，就必须在过去半年连续来参加礼拜。教堂选定之后，就是密室举行婚宴的地点。由于暑假是结婚旺季，热门的地方一是就被预订一空，一是就加价。教堂的神父听到之后就主动提出可以在他官邸后面的花园举行婚宴，而且完全免费。在英国每个小镇都有教堂，神父通常就住在教堂隔离的官邸。这位神父真是发扬了主耶稣关爱世人的精神。Anna 和 Julian 并没有聘请专业的人士筹办婚礼，而是自己一脚踢，拣选膳食供应、魔术师表演、设计请帖和菜单等等，真是好像筹备世界杯那么忙。一眨眼就来到了6月6号的大日子，婚礼地点是他们家附近一个千年小镇 Yaw， 虽然小镇位于萨利郡，由伦敦坐火车大半个钟头就可以到达。婚礼在下午2点开始，我上午就约了几个朋友先探访这个古镇，然后再去教堂。关于这个小镇的故事，我以后有机会会单独跟大家介绍。1点半我们去到教堂，新娘 Anna 的侄仔和侄女以及新郎 Julian 的伴郎都站在门口欢迎宾客的到来。2点钟宗教仪式正式开始，整个过程和内容就结合了婚礼和礼拜，既有神父的报道、唱圣诗，亦都有专为新人安排的读经。新人各自的姐姐作为见证人，在神父的主持之下签了文件， Anna 和 Julian 就正式结为夫妇。然后宾客走出教堂，分别站在门口的两侧。新人步出教堂的时候，教堂钟声响起，我们就向他们抛洒彩色的纸碎，就好像电影情节那么浪漫。教堂的神圣仪式结束之后，就进入与众同乐的吃喝玩乐环节。在香港婚宴通常都在酒店举行，而在英国通常在户外或者是半户外。 Anna 的婚宴就在神父官邸的后花园，当日有些落毛毛雨，所以10围台和唱歌跳舞的舞池都设在巨大的帐篷下面。 奔下手如欲步就去到教堂对面的婚宴场地。乐队早已经开始演奏同爱情婚姻有关的流行歌曲。当日有大约100名宾客出席，新郎 Julian 是本地英格兰人，所以超过六成的宾客都是他的亲朋好友。而其余四成就是新娘 Anna 的家人、英国的同事朋友以及剑桥的同学。无酒不欢的英国人，婚宴一定要有无限供应的酒精饮品，香槟、红酒、白酒、啤酒、鸡尾酒应有尽有。Anna 的爸爸还带了自己亲手酿制的罗马尼亚伏特加和生果酒，大受欢迎。不喝酒的我，对于现场提供的即磨咖啡和不含酒精的鸡尾酒就非常之满意。风趣幽默的魔术师的表现令人拍案叫绝。走过三巡之后，就轮到发言时间。首先是新郎 Julian 感谢 Anna 愿意将一生托付给他。跟着就 Anna 的爸爸和 Julian 的伴郎致辞，而压轴出场的就是我代表女方的朋友发言。十分钟的致辞，我准备了三日，不用用稿，回顾了 Anna 和 Julian 的爱情故事。由于涉及私隐，我就不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了。发言之后，很多新郎哥的朋友就走过来跟我说，这个是他们听过最精彩的婚礼致辞，有栋笃笑的风格。有个哥仔还建议我应该兼职做专业的婚礼 MC。夜晚七点半左右，婚宴就进入另一个高潮，就是新人的 first dance。为了跳这支舞，两公婆排练了几个星期。望住有情人终成眷属，两人翩翩起舞，我都激动到有点眼湿湿。欣赏完新人的第一支舞蹈之后，已经周身行的宾客就立即涌入舞池，开始劲歌热舞。九点几开始，带住小朋友的嘉宾就陆续离开。唔使赶返屋企凑 BB 嘅呢，就继续跳舞。我哋几个住喺伦敦嘅，由于要赶火车，所以喺大约十点钟离开。到咗第二日醒咗之后，脑海里面浮现嘅依然系之前一日嘅欢乐情景。我呢就同 Anna 讲笑话，呢场世纪婚礼呢真系超级好玩，可唔可以个个月都搞一场呢？到底呢场婚礼有几咁精彩，大家可以去香港电台第一台嘅 Facebook 专页睇下我拍嘅短片，感受一下气氛。其实呢，就喺同一日喺英格兰嘅另一个教堂亦都举行咗一场重量级嘅婚礼，连国王查理斯三世都有出席。我哋先听首歌喜庆一下，转头返嚟同你介绍一场皇室婚宴。

0: 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今集的节目主持人是沈平。
1: 欢迎继续收听大城小事。上一回我同大家分享了参加好朋友婚礼的经历。其实在6月6号当日又有另外一对新人共偕连理，而且上晒新闻。这个就是已故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外孙，安妮公主的独生子 Peter Phillips 和护士 Harriet Sperling 的婚礼。Peter Phillips 的妈妈是安妮公主，她的舅父就是现任国王查理士三世。比起她的表弟威廉王子当年的盛大婚礼巡游， Peter 今次的婚礼就可以说是非常之朴素低调。部分原因可能是因为这对新人各自都是第二段婚姻。婚礼在英格兰告士打郡坎布尔小镇历史悠久的诸圣教堂举行，这里正是新娘 Harriet 成长的 Cotswolds 地区，充满了英式乡村的魅力。婚礼当日虽然天公不作美落起了雨，但是丝毫并没有淋湿喜庆温馨的气氛。 Harriet 身穿由纽西兰设计师设计的传统全白色高领长袖婚纱，展现出优雅内敛的气质。她头戴曾经见证过乔治六世和伊丽莎白二世加冕礼的古董钻石珍珠冕冠，佩戴名牌高踭鞋，既有皇室新娘的端庄，又不失现代女性的利落。虽然婚礼定义为只有150名宾客的私人聚会，但是皇室高层几乎是全部到场，包括 Peter 的妈妈安妮公主、国王查理斯三世和皇后卡米拉、威廉王子和凯特王妃等。由于丑闻缠身而被褫夺皇室头衔的安德鲁，虽然亦都是 Peter 的舅父，但是就并没有出席。除了皇室盛宴，这场婚宴亦都是一场重新组合家庭的温馨庆典。Peter 同前妻所生的两个女，以及新娘 Harriet 同前夫所生的13岁女儿，三位姊妹花共同担任了伴娘。而 Harriet 的哥哥就挽住妹妹步入教堂，走向期待已久的幸福。由于这个是一场私人活动，记者和民众都只能够站在教堂对面的行人路，一睹新人和皇室嘉宾进出教堂的身影。宗教仪式结束之后，婚宴就移师到安妮公主的私人庄园继续下半场。婚礼结束两日之后，官方就第一次发布了这对新人在庄园拍摄的新婚照片。这场婚礼不单止

亦标志着 Peter 人生的新篇章开始，亦都展现了当代英国皇室在面对离婚和重组家庭的时候更加包容、温暖而且与时并进的现代面貌。话说 Peter 和 Harriet 的爱情故事呢，开始于2024年的5月份，当时呢，两人一同公开出席一个马术比赛，恋情呢就正式曝光。和其他备受媒体追逐的皇室恋人不同， Harriet 的背景呢非常之平民化，她并不是含住金锁匙出世的达官贵人，而是一名政府医院的儿科护士，同时呢也是一名自由撰稿人。Peter 和第一任妻子离婚之后，曾经有好几段短暂的感情生活，直到遇到护士 Harriet 才终于定性。可能是由于两人都曾经经历过一段婚姻，并且各自抚养住自己的女儿，双方的感情就进展迅速。两人在去年8月份宣布订婚，并且获得了皇室的祝福。在过去一年里面， Harriet 亦都多次受邀和皇室成员一同出席皇家赛马会等重要场合，慢慢融入了这个皇室大家庭。Peter 的婚礼和我的好朋友 Anna 都在6月6号。我就同 Anna 讲笑话，以后英国嘅皇室成员咧都会记住你哋嘅结婚周年。讲到婚礼咧，喺英国好多新人喺呢个大日子之前几个月咧都会举行单身派对。到底呢啲派对有几咁疯狂？先听翻首歌，我下一节同你慢慢介绍。

0: 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今集嘅节目主持人系沈平。
1: 欢迎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系沈平。讲到婚礼咧，如果你喺英国住得耐，一定会喺街上遇到过一群女子着住夸张或者古灵精怪嘅服饰。其中一名女士咧，仲会戴住好似选美嘅肩带同埋皇冠，佢就系准新娘。另外咧，亦都会见到一大班男人同样咁搞笑。其中一名男士嘅装扮咧就更加夸张，譬如话系着住超大码嘅粉红色芭蕾舞裙，或者充气恐龙，佢咧就系准新郎。呢啲咧都系婚礼举行之前嘅告别单身派对嘅典型装扮。呢种传统咧喺英

0: 美国家特别流行。在英国，新郎在结婚之前和兄弟彻夜狂欢的单身派对就被称为 stag do 或者 stag party， 字面意思就是公鹿的聚会。在西方文化中，公鹿 stag 就象征着力量、活力和自由，这个正正是新郎在告别单身之前最想展现的男性特质。到了19世纪的英国维多利亚时期，公鹿派对就变成了上流社会男性的专属特权。不过随着20世纪工业革命的兴起和工人阶级的壮大，这项原本只限于有钱人的传统就开始平民化，风格也都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变。原本优雅的晚宴逐渐演变成蓝领工人在当地酒吧狂饮啤酒尽情狂欢的欢乐之夜。而随着1960年代的摇摆文化浪潮，公鹿派对的尺度就开始扩大，酒精、恶作剧成为了不可或缺的元素。在英国的公鹿派对传统中，经常发生的就莫过于伴郎整蛊新郎的恶作剧。这些好兄弟的终极任务就是令新郎在结婚之前经历一场终身难忘的生存考验。最常见的恶作剧就包括将准新郎灌醉之后恶光珠绑在电线杆上面，又或者是逼他穿上一些非常之尴尬的紧身泳衣在市中心巡游。还有人在出发去外地之前静静地将新郎的护照收埋，望住新郎在机场急到满头大汗。准新郎的派对叫做公鹿派对，而新娘在婚前和好姊妹彻夜狂欢的单身派对就被称为 hen party 或者 hen do， 字面意思就是一群母鸡的聚会。hen 母鸡这个名词从1800年代开始就被广泛用来指女性的社交集会，并没有贬义的含义，不过当时和结婚毫无关系。直到20世纪中后期，它才逐渐演变成为专属于新娘出嫁之前的告别单身仪式。随着1960年代和70年代女性主义和性解放运动的兴起，女性开始追求和男士的公鹿派对同等的狂欢权利。现在的这些母鸡派对的玩法五花八门，由粉红色主题的 T 恤、裸体扫描课、调酒工作坊，到飞往欧美度假胜地的狂欢无奇不有。到了上个世纪80-90年代，随着廉价航空的普及，准新人的单身派对就不再局限于英国本土，而是掀起了跨国狂欢的热潮。布拉格、阿姆斯特丹等欧洲城市甚至是东南亚纷纷成为玩到尽的海外战场。时至今日，无论是母鸡定是公鹿，这些单身派对已经发展成为一项年产值几亿英镑的庞大产业。在网上搜一搜就会出现一大堆专门服务于这种单身派对的狂欢套餐或者是旅行团。我刚刚结婚的朋友 Anna 和 Julian 并没有搞这种派对，他们下个星期会参加英国朋友的婚礼，那对新人都各自在几个月之前参加了自己的单身派对。新郎和兄弟去了苏格兰北部一个小岛，而新娘就和好姊妹去了格鲁吉亚首都的蒂比利斯狂欢。无论有没有单身派对都好，在节目结束之前，我祝天下所有有情人终成眷属，夫妇就白头偕老。在节目结束之前再提一提大家，我特地为听众拍摄了 Anna 和 Julian 婚礼的视频，记得去香港电台第一台的 Facebook 专业捧场给个赞。我沈平下个月再同你倾过，拜拜。
1: 韩国的黎伟恩以及英国的沈平要到下个月先再同大家见面了，而在下个星期日会有瑞士的林海军和伊拉克的赛基伟为大家讲下他们的大城小事。记得逢星期日下午4点大城小事见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啟德體育園表示，因應今日天氣不穩同稍後有機會出現大雨，提醒今晚入場觀看演唱會的觀眾，出發之前密切留意最新天氣同交通消息，建議穿著輕便衣物同防滑鞋。園方提醒長度超過35厘米的雨傘不可以攜帶入場，如有需要可使用付費寄存服務。另外，付費電子儲物櫃就設在啟德零售館和體藝館，各個安檢入口設臨時雨傘筒或者儲物架，入場人士可記低位置和序號，以便散場的時候順利取回。園方又說，活動期間啟德體育園一帶交通預期將會較繁忙，呼籲觀眾盡量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又說天雨路滑和人多擠迫，應該預留充裕時間往返場館。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在網誌表示，過去一個星期到訪大連和西安，期間看到東北厚實的重工業基礎和西北地區澎湃的創新動能，更加為香港在國家雙循環發展戰略之下可以發揮的功能有更深刻的思考。他說，香港提速發展北都，為企業落地與發展提供空間，歡迎與兩地的機構和企業加強合作，匯聚更多一流的科研團隊和國際專家人才，形成相互賦能的正向循環，推動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多維度發展。港燈連續兩個月上調燃料調整費，港燈董事總經理鄭祖瑩表示，液化天然氣供應主要依賴中東和澳洲，因此中東局勢的影響很大。鄭祖瑩在一個電台節目表示，港燈需要從現貨市場獲取天然氣，令到價格倍增，相信中東一日未恢復出口天然氣，液化天然氣的現貨價格和燃料調整費都難以回落。他承認燃料價格上漲的成本會轉嫁市民，但是強調港燈只是收回實際成本，沒有從中獲取利益，並且有推出電費補助。美軍以伊朗攻擊霍爾木茲海峽附近海域的商船為由，再次打擊伊朗境內多個目標，包括軍事監視設施、通訊系統、防空陣地、無人機儲存設施以及布雷裝備等。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社交平台發文，指責伊朗再次違反停火協議，警告總有一日美國或者無法再保持理智，而被迫重啟軍事行動。伊朗革命衛隊就向美軍位於科威特和巴林的設施發射導彈和無人機，強調霍爾木茲海峽的通行管控由伊方負責，今後會更強硬對待違規船隻，並且威脅對美軍基地發動地獄式打擊。科威特和巴林分別啟動防空系統應對伊朗的襲擊。科威特外交部以最強烈措辭譴責伊朗的侵略，公然侵犯科威特的主权。天气方面，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骤雨较多，同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偏南

0: 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本周后期天气渐转唔稳定。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午5: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大致畅顺。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长沙环医局街同埋发祥街有渠道工程。医局街介乎丹麗街同埋发祥街之间嘅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葵涌道马加烈桥底去荃湾。最后驾驶人士留意翻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晚上嘅7:11，听朝日出时间系清晨5:42。依照法例规定，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都必须要开住车头大灯。另外，现时部分地区天雨路滑，大家请小心驾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安仔，你跟一跟外墙之水渠，记得扣安全带啊！
3: 梗系记得啦。早排有个行家响棚架做嘢跌咗落嚟，就咁去咗，老婆仔女都唔知点算。
2: 我哋做工程，成日要擒高擒低，真系好危险噶。所以开工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啊！
3: 我梗系会注意安全，唔会揾命搏嘅。
2: 高空工作，时刻注意安全。
4: 由使用骨头去到太空漫游，由飞鸽传书去到手机短信，
5: 人类以自己无限创意
6: 探索世界，
5: 定系破坏世界？
6: 解决问题，
5: 定系制造问题？
7: Five, 太阳底下新鲜事。
8: 又嚟到星期日，太阳底下新鲜事嘅节目时间，为你主持节目嘅有我 Tracy 邓焕仪，
9: 有我欧海星，
10: 同埋我 Sky。
8: 上一集节目，我哋就同大家认识全粉昆虫，今日我哋继续认识大自然啊！
9: 冇错，我哋就去了解落叶嘅分解啊！原来落叶嘅分解对我哋成个环境都好紧要噶。
10: 当然啦，认识好样就可以想办法帮助农业的发展，亦可以想下绿化城市的时候究竟应该种哪种树木适合啲。
8: 咁呢个时候梗係要请嘉宾介绍下佢哋嘅研究项目啦。第一位就係上一集节目都有出现过嘅香港岭南大学科学教研部助理教授李浩 Roger。
9: 另一位嘉宾就是第一次出现在我们节目的，他就是岭大环境科学哲学博士生许淑君 Kami。
10: 我知道今次研究都涉及几多范畴，包括有微气候、落叶种类和食碎屑动物对落叶分解的影响。跟住落嚟，我们就听下嘉宾介绍他们这个研究啊。是啦，当初点解佢哋会开展呢个研究嘅呢？不如我哋听下 Roger 点讲啊。
11: 咁其实一开始点解有咗研究，系嚟自一个观察嘅。咁就系我哋平时咧喺市区啦，咁我会见到啊，有一啲清洁嘅工人啦，佢哋会定时定候咧去一啲树林底下，佢会移除呢啲落叶。係啊，咁我去係清到一塊葉都冇嘅，係啊，會有呢啲咁嘅管理嘅方法啦。咁我就喺度諗啦，咁佢呢啲落葉應該係大自然嘅一部分嚟噶嘛，即係對呢、這個對於呢、這個nutrient 啦，即係嗰、那個嘅
8: 營養。

0: 營養嘅循環啦，係好重要嘅一個部分咯。咁如果我哋無時無刻都將佢哋攞走嘅時候，咁係咪唔係一個比較可持續嘅一個管理方法咧？咁因為依樣嘢，咁我就想嘗試去了解多啲啦。我哋究竟呢個動作會唔會對城市嘅一啲生態啦？造成的影響，即是譬如因為這些落葉裡面其實都有住了很多一些泥土裡面的動物的嘛，那我們拎走了落葉會不會令他們沒有了居住的一個空間呢？而剛才也都提到這些落葉它分解了之後，其實它是周邊一些植物啦、樹木的一些養分來的，我們拎走了之後會不會又流失了這些養分呢？對這些植物又會有什麼影響？那我們對這方面的認知呢是不是太多的，所以我們就想就著這個項目啦，在香港做一系列的實驗啦，包括是首先有些什麼的這些土壤入面的食碎屑的動物啦，我們可以找到啦，他們是依賴這個這樣的微生境去生活的啦。另外就是究竟在不同的地方啦的一些樹林啦，究竟這些樹葉的分解的過程是怎樣，是由什麼的性質去控制的呢？那我們想找多一些這些基本的資料去在香港究竟這個是怎樣 發展的。
1: 咁有呢個諗法啦，但喺做實驗方面，你哋係點樣去做研究呢？
2: 咁我哋就會揀選，即係香港裏面咧有好多唔同嘅樹林嘅種類，係啦。咁啊，譬如包括刺身林啦，跟住有啲係植林啦，係啦，有啲就係風水林啦。咁市區咧，其實我哋都想做嘅，咁就會譬如係一啲公園啦，或者一啲綠化地帶咁樣啦。係啦，咁啊個實驗咧，其實就會簡單嚟講咧，就有兩部分嘅。係啦，咁啊有一部分咧就係頭先我哋都想知道，譬如泥土入邊有啲乜嘢嘅食碎屑動物嘅種類，係啦，咁啊所以咧我哋就會喺呢啲樹林嗰度揀選咗嘅樹林上邊咧，就會放一個叫做 pitfall trap。系啦，咁就一个陷阱嚟嘅一个樽仔，咁系啦，咁呢个樽仔咧就会放喺个泥土即系掘个窿，跟住埋咗少少，跟住上边就会打开个口，咁然之后咧就当啲唔同嘅动物经过个泥土嘅时候咧，佢就会跌咗落呢个陷阱入边啦，咁我哋就会几日之后咧就会收集翻去实验室嗰度，咁我哋就会去辨认翻咧究竟有啲乜嘢动物落咗呢个陷阱咧，咁表示咧呢啲泥土嘅动物咧，咁我哋可以睇下有啲咩种类啦，系啦，咁呢个第一啦，咁第二咧，咁我哋都会因为我哋想知道嗰、那个落叶嘅分解情况，即系枯叶呢啲系啦，咁所以咧我哋就收集唔同种类嘅一啲枯叶，咁啊然之后咧磅咗重之后咧，咁我哋就会入落一个包度，系啦，咁啊就一个呢个包咧，其实里有两种嘅，一种咧就个窿细啲，咁其实咧就可能啲水啊空气可以入到去嘅，啊咁啊另一个包咧就同样嘅 size， 咁但系咧我哋就会打窿啦，咁然之后咧咁令到咧嗰个包入出边咧有啲窿，咁就呢啲头先一啲食碎屑嘅动物咧，佢其实就可以入咗去个窿入边嘅，系啦，咁啊，然之后呢个包咧，其实就会放一啲枯叶入去嘅，咁然之后咧，我哋就将呢啲叶咧就放喺唔同嘅树林嘅泥土上边，咁我哋就会用啲嘢钉实佢啦，摆喺地下，咁然之后咧，我哋就分别咧就会系隔唔同嘅时间啦，咁我哋就会收集翻去，咁我哋就磅下重，咁究竟呢叶咧最初我哋可能其实我哋大概就放4 gram 嘅叶。系啦，咁啊，然之后咧，可能一个月、两个月或者三个月之后咧，收翻之后咧，会唔会少个4 gram 或者少咗几多？系啦，咁啊，从而就大概知道咧，呢个分解嘅速度有几快或者有几慢咁样样啦。
1: 同埋你哋系咪都有唔同树嘅枯叶，都系你哋嘅参考资料嚟噶？
2: 系啊系啊，咁因为咧，头先讲嗰啲食碎屑动物，佢其实佢搵呢啲叶食嘅时候咧，咁呢啲叶都系叠即系。depends on 即系我哋佢个林附近有啲咩树种嘅，系啦，咁啊而唔同嘅树种咧，其实可能块叶有啲唔同嘅特性嘅，咁啊，譬如有啲叶 大塊啲，有啲葉就細塊啲，有啲葉厚啲，有啲葉薄啲，有啲葉可能有毛嘅，有啲葉我叫格質嘅等等。咁呢啲咧其實都會影響到啊，有嗰啲有啲動物即係佢哋可能個口氣細啲，咁咪食唔到厚嗰啲咯。嗱，阿 Zoom 係啦，咁啊有啲可能大隻啲嘅，咁佢可能強壯即係大力啲，咁咬嘅時候可能會食快啲或者食慢啲。咁呢啲其實呢啲嘅因素影響到嗰個分解過程，其實我哋就唔知道。咁所以我哋就想去研究一下，究竟有冇啲有嗰個關係係點樣樣，係啦。咁另外就係頭先講啊，我哋又會做城市嘅樹，即係城市森林啦，又會做即係山裏邊嘅森林。其實主要係另一方面咧嘅影響嗰個分解過程，其實就係嗰個微氣候啦。系啦，咁啊，微氣候其實主要係講温度同埋濕度嘅，係啦，咁啊會唔會係市區嘅地方熱啲？即係我哋可能大家有聽過熱島效應啦，係啦，可能會熱温度熱啲，會唔會令到個分解過程慢啲定快啲咁樣？係啦，咁啊呢啲其實我哋都唔知嘅，咁所以我哋咧喺set 呢、這個我哋叫即係 little bed 啊，即係頭先講枯葉嗰、那個。實驗的時候咧，我哋會同時間會放一個小儀器嘅，咁就度下嗰度嘅温度同埋濕度，咁我哋叫微氣候啦，咁可以比較一下唔同嘅樹林嘅地區，咁嗰個微氣候嘅變化同埋嗰個分解嘅狀況嘅。
3: 在實驗的前期，相信團隊都是要收集枯葉先啦。第一步，你哋去過哪些地方去收集呢些枯葉咧？同埋係收集咗幾多品種樹木的枯葉呢？
2: 咁我哋都即係收集枯葉呢、這個。過程都係啦，都諗誒唔係諗嘅，即係
0: 比較艱巨
2: 啊。係啊，艱巨係啦。首先就譬如收集，即係我哋近來，即係我哋二月開始啦。咁所以咧都係二三四月呢段三個月嘅時間咧，我哋就見有啲咩葉就收咩葉嘅，係啦。咁啊有邊咧喺路邊樹啦，譬如我屋企樓下啦。咁啊每日咧即係三四月有啲叫非洲桃花心木係啊嘅大樹，咁啊就落葉喎好多。咁其實咧。佢哋會掃地嘅時候咧，我哋就會我想要啊，咁跟住我就攞咗去，係啦，同埋會執咁樣，咁學校附近都有咁樣，係啦，咁啊，另外我哋都會去啲樹林度試下啦，咁啊 set 一個網仔，咁就睇下兜唔兜到啲落葉咯，係啦，因為我哋就盡量都想要啱啱新鮮嘅落葉跌落嚟嗰啲，咁嗰個分解過程未開始啊 ，suppose 啦，係啦，咁啊，然之後咧收集咗幾多咧？咁大概我諗都十種，不過就有多有少咯，係啦，係啦，咁啊有啲譬如我哋收啲血桐啦，跟住有啲樟樹啊，有啲細葉榕啊呢啲種咁樣，係啦，咁啊去收集咗先咁樣咯。咁我哋收集咗之後咧，其實就會即刻焗乾佢嘅，咁啊令到嗰、那個佢嗰、那個weight 啊，即係嗰個重量係啦，就會叫做穩定咗，係啦，即係唔會跌啦咁樣。咁所以咧，我哋跟住之後就入呢、這個little bag 個袋嘅時候咧，咁我哋大概要四 gram 嘅左右嘅呢個重量放入去咁樣咯。咁所以就會計到條數啦。咁我哋放咗上山之後啊，三個月後可能得翻兩 gram 嘅時候，咁咪知道佢少咗幾多咁樣。
4: 呢一節嘅訪問都提咗好幾次食碎屑動物，係啦。咁究竟食碎屑动物系咩嚟噶？有冇一啲例子可以等我哋了解一下呢？
3: 咁我哋再请岭大科学教研部助理教授李浩 Roger 答你呢个问题啊！

0: 咁其實食碎屑動物咧，就其實好常見嘅喺泥土入邊。咁因為佢哋顧名思義啦，佢哋係食一啲枯葉噶啦，咁所以佢哋嗰啲泥土表面嘅一啲落葉層咧，就係佢哋生活嘅環境啦。係啊，咁其中咧包括一啲比較大型嘅啦，就譬如一啲我哋會叫鼠妇啦，或者叫潮蟲啦。咁另外一啲就係一啲嘅千足蟲啦。咁佢哋都係會擔當到呢個食碎屑動物嘅一個角色，就係將一啲大塊嘅葉啦，將佢哋咬碎啦，變成一啲細塊啲葉。咁呢啲細塊啲葉咧，之後咧就可以俾其他喺泥土嘅裏邊嘅動物咧，再去接力啦，去做一啲後續嘅分解啦。例如呢啲比較接力嘅昆蟲，接力嘅動物咧，就係一啲嘅蛋尾目啦，即係 Columbola 啦，英文一啲螨啦，係啊，同埋以至一啲線蟲嘅，即係你會見到佢哋嗰個係細好多嘅一個動物群落嘅組成咯。咁我哋今次研究咧係研究一啲比較大型少少嘅，就係一啲潮蟲同埋一啲千足咁樣。
1: 本身食碎屑動物係咪都會係食枯葉，定還是佢有其他嘅食物㗎？
0: 冇啊！佢哋主要嘅食物來源就係枯葉咯。咁所以其實咧，佢哋係食齋啦。咁但係佢食嗰啲齋又唔係好有營養啦。因為其實咧，見枯葉咧，即係啲樹啊，好多時咧佢會吸曬樹葉入邊嘅營養，佢先會落嗰塊樹葉噶嘛。咁所以落到泥土嗰度，佢本身就唔係太多營養啦。咁所以其實佢哋都會食幾多嘅枯葉先會OK 咁樣咯，咁所以其實佢哋都參與好多呢啲咁嘅分解嘅過程，因為佢其實每一隻呢啲咁嘅食碎屑動物咧，佢都要食好多，相對啦，佢哋多嘅一個枯葉先可以維持到佢嘅生命咁。
2: 但係呢啲喺土壤入面嘅食碎屑動物咧，就係好重要，就係佢哋會分解呢個落葉啦。咁如果個分解嘅速度低嘅話，又會有咩影響呢？即係佢哋嘅分解快或者慢，其實又對其實個重要性又喺邊度呢？
0: 咁我諗，如果嗰啲落葉比較分解得比較慢嘅時候咧，咁就會影響到嗰個 nutrient 咧，即係個養分嘅一個循環啦。咁可能嗰啲養分就會停留咗喺泥土表面啦。咁就唔可以落返去土壤嗰度俾其他植物去吸收咁樣。呢個係其中一個有機會影響到嘅一個環節啦。雖然係未必係好直觀呢個成件事，但係一定會有所影響到嘅。
1: 咁你哋呢一次嘅研究其實就開始冇幾耐嘅啫，就今年二月嘅時候開始啊嘛。蘇花嚟講啦，係咪都順利啊？或者有冇遇到一啲嘅困難啊咁樣咧？
3: 咁我哋嘅困難就之前好快就出現咗啦。咁啊，譬如係其實我哋已經 set 好曬，即係攞執曬物資，跟住就諗住上山去做個實驗啦。咁啊，不過就係啦，天雨關係啦，落大雨，咁所以咧就又要取消又延期咁樣啦，係啦。咁啊，所以我諗其中一個困難或者面對挑戰就係天氣問題啦，因為都比較緊密嘅，即係我哋要捉緊呢一個夏天去做嘅，因為譬如我哋頭先講嗰啲食碎屑動物，佢個活躍程度咧最主要喺夏天發生嘅，咁所以咧，我哋成個研究過程咧就係今夏天同埋下年嘅夏天係啦咁樣樣，咁所以我哋就要喺呢兩夏天裏邊咧就做曬所有嘅研究，即係 set 曬啲嘢上山，同埋攞曬啲數據翻嚟咁樣咯，係啦，咁啊呢個第一個挑戰啦，咁第二就係頭先講落葉喺邊度執咧咁，係啦，咁啊我哋又要等幾時有葉，同埋我哋要用啲方法要比較大量啲收集嘅，因為我哋都唔少係啦，同埋我哋都會去研究嗰、那個究竟我哋要邊啲樹種嘅樹葉係啦，因為佢哋有唔同嘅特性嘅，咁我哋都想去全面啲睇下唔同嘅特性同嗰個食碎屑動物嗰個關係咁樣樣，咁所以咧我哋又要 hold 住幾時落葉。係啦，有啲咩樹種落葉同埋點收啲落葉咁樣樣。
1: 即係如果講話大自然，我嘅理解直覺就係落葉應該係秋冬天啊咁樣。但你個研究主力去睇夏天嘅一個嘅落葉分解，其實係咪真係都會有呢啲嘅差距嘅？
3: 其實咧，可能我哋係咯，即係大家可能諗都係秋天先落葉喎。但係即係我即係執咗三個月葉啦，咁咧係啦，咁發現原來都唔一定嘅，係啦，咁當然有一啲樹啊，真係會即係我會預計到呢

0: 段時間落葉啦。咁但係譬如細葉榕咁樣咧，咁原來前排都會有一扎葉落咗，即係唔係淨一棵咁，而係唔同地方嘅細葉榕。即係我經過，其實我都已經帶備咗唔同嘅袋㗎啦，出街嘅時候係啦。咁咧一有機會就會執嘅係啦。咁所以咧都發現啊，原來我哋可能或者我預即係expect 啊細葉榕應該係夏天或者遲少少先落葉，發現原來又唔係喎，佢會即係三月份都有落葉咁樣樣咯。係啦，咁所以我諗就係一樣就係係啦，咁都係有啲 expect 咗啊唔同嘅樹種在某個時分會落葉，但是原來不一定的咯。
1: 真係問，真係問，真係問，真係問，真係問，真係問 AI。
2: 又嚟到真係問 AI 嘅環節啦，阿星啊，今次我哋問 AI 咩問題啊？
3: 就係食落葉嘅毛脊椎動物啊，有一啲乜嘢嘅生物特徵咧
2: ？AI 就咁樣回應嘅：
4: 特殊口氣，多為咀嚼式口氣，能撕磨枯葉；蝸牛等則有齒舌刮食葉片。特殊消化能力，腸道內有共生微生物，幫助分解難以消化的纖維素。代謝慢，生長慢。因落葉營養價值低，它們活動緩慢，生長周期較長，多重防禦，能分泌化學毒液，擁有硬殼或堅硬外骨骼，並習慣日間躲藏。需要潮濕環境，身體容易失水，必須生活在潮濕的落葉堆或土壤中。感官較弱，主要靠嗅覺和味覺尋找食物，視力普遍退化。生殖策略，通常產卵量大，部分物种有互诱行为。
2: 两位又点睇 AI 嘅回应呢？
5: 我觉得 AI 嘅回应都好全面啦，佢都描述到即系呢啲食落叶嘅毛脊椎动物啦，佢哋嘅难处啦，即系因为佢哋食嘅食物头先都有提过啦，营养比较低啦，咁所以佢哋都要有一啲特殊嘅消化系统啊，以至要一啲嘅微生物同佢一齐去帮手啦，去分解呢啲葉裏面的纖維啦，去嘗試抽出去剩下下來的一些的營養啦，那它特殊的口氣都有了，因為這些大家都有可能摸那些落葉都硬骨骨的，即是我們不會吃落葉先，所以它們都會有一些特殊的口氣是進化了的咯，是啊，那而它有一些特別的防衛啦，因為我有時你見到它們呢，他們是沒有翼的嘛，即是他們在那裡那如果有其他動物去吃它的時候，它未必可以很容易就可以走得甩，所以它都會有一些特定的防禦機制咯，是啊，至於他們需要潮濕環境，這個都是很重要的，所以都為什麼我們做這個實驗的時候都會度一些微氣候的一些數據啦，想看看會不會這樣會直接影響到他們的多寡的出現咯。
2: 原來我哋喺土壤嘅微小嘅食碎屑動物咧，亦都對分解落葉啦，以至維持整個生態平衡咧，都起住一個好重要嘅作用嘅。今日好高興咧，請到嶺南大學科學教研部助理教授李浩啦，同埋嶺南大學環境科學哲學博士生許淑君上到嚟《太陽底下新鮮事》，同我哋傾咗咁多，拜拜，
5: 拜拜，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警方捣破利用海路走私毒品的贩毒集团，检获大约241公斤怀疑可卡因，市值大约1亿8000万元，是过去一年最大宗贩运可卡因的案件。三人涉嫌贩运危险药物及串谋贩运危险药物被捕，部分人有渔民背景。警方经情报分析锁定一艘停泊香港仔避风塘的游艇，怀疑是集团收集毒品的临时储存仓，并且相信有骨干住在相连船只负责监视。警方今个月26号深夜突击搜查有关船只，检获大批怀疑砖状可卡因，拘捕两人。又搜查集团主脑的住所，检获与船只有关的文件和大量犯罪集团，是检获与船只有关的文件和大量的犯罪得益，估计价值超过200万元，将他拘捕。警方相信被捕人士与海外毒品供应商有联系，识得利用渔民日常工作路线掩饰走私活动，估计有关毒品原本准备分拆给本地毒品市场。政府正就首个香港五年规划收集意见，听日展开施政报告公众咨询。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謝小華說，五年規劃專題網頁至今接獲大約1000份意見，當中很多關注北部都會區發展以及安老和房屋等的民生議題，政府正是梳理市民意見，再轉交不同政策局制定五年規劃方向。謝小華在一個電視節目說，他認為首個五年規劃不會有太多大層面指標，但是會設機制檢視規劃的進展、發展方向是否正確，中間適當時候可能需要檢討下一個五年規劃怎樣做得更好。歐洲熱浪向東伸延，法新社預計星期日至少有1亿9100万人面臨超過攝氏35度的高温，丹麥、捷克和德國星期六都打破高温紀錄，其中丹麥錄得37度，是1874年有紀錄以來最高。德國和捷克分別錄得41.5度和40.6度。巴爾幹半島部分地區預料星期日持續高温，塞爾維亞、北馬其頓和波斯尼亞部分地區預計達到39度，高温天氣至少持續至星期一。羅馬尼亞氣象部門發布高温紅色預警，並且會生效至星期三。法國衛生部門統計，自6月24日以來，全國死亡人數比往年同期增加大約1000人，新增死亡個案之中65歲以上的長者佔了很大比例，再加死亡人數亦都增加40%。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骤雨较多，同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有一两阵骤雨。本周后期天气渐转唔稳定。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大致畅顺，除咗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慢车。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啦。为咗配合市区重建局观塘市中心 2.0 项目，裕民坊同埋同仁街已经封闭，驾驶人士请留意一带新嘅交通设施标志同埋改道指示啦。而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嘅乘客亦都留意翻新嘅行车路线同埋巴士小巴站嘅迁站安排。另外，今晚啟德主場館會有演唱會舉行，視乎情況，體育園一帶同埋鄰近地方都會實施臨時嘅交通改道措施，駕駛人士到時請留意現場嘅指示啦。最後，現時部分地區天雨路滑，請大家小心駕駛。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見。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薛家燕啊，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现在面对紧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倾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3: 有冇谂过世界杯点解系杯啊？
4: 因为咧佢可以庆祝嘅时候装啲饮品啊，
3: 真系好醒目嘅啫。当一个战争佢完结或者和解嘅时候咧，即系曾经斗争过双方咧会共用一只杯，但呢一个就转折咗落去，即系运动到例如喺18、19世纪喺英国嘅嚟赛马或者帆船运动咧，就攞咗呢一个传统。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6: 星期一至五每朝10:04，
3: 米克、
5: 杜文蔚、
6: 彪爷，
7: 生日快乐！
8: 一起让残疾人士和少数族裔朋友被社会
9: 看得见、
8: 听得到。电视节目《看得见、听得到》，由肌肉萎缩症患者和在香港土生土长的少数族裔人士亲自主持，彼此交流，令我们看得见、听得到他们的声音。
10: 今晚8点，
8: 港台电视31。
11: 不同族裔嘅青年都勇敢追梦。
12: EM 青年当自强。
13: Me as a teacher, as a guidance, I see them and I see them a lot of improvement.
14: I pursue for my social work degree and also I have finished the counselling degree I want.
12: 更多少数族裔青年追梦嘅故事，尽在 CIBS 节目 EM 青年当自强。
11: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6: 太阳底下新鲜事，
17: 星期日下午5:30新闻过后，继续有太阳底下新鲜事嘅节目时间，为你主持节目嘅有我 Mandy 张景莹。嚟到学生哥搞紧呢一科嘅环节，由今日开始有鱼仔嘅加入啊，同我哋一起介绍同学仔嘅发明品。
18: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鱼仔。今次好开心可以在学生哥搞紧呢一科呢个环节出现啊！
19: 欢迎你啊，鱼仔！大家好，我是虚拟主持 Sky。
17: 鱼仔啊，睇你平时咁精灵，应该唔会好似啲细蚊仔咁，成日跌亲撞亲，搞到周身伤啩
18: ？Mandy， 你真系太睇得起我啦！我其实好容易整亲，尤其是我有个坏习惯，就系好中意搣手指侧边嗰啲倒刺，一搣就流血啦，搞到成手都系伤口，又难止血，真系好麻烦啊！
17: 咁一般你又会点处理呢啲成日出现嘅伤口呢？
18: 通常就系先清洗，再消毒，然后贴胶布咁咯。
19: 真系要好好处理伤口，预防细菌感染噶。如果唔系，可以导致好严重嘅后果，例如引致食肉菌感染。曾经有人因为咁而需要截肢噶。
17: 今日我哋请嚟中华基督教会铭贤书院嘅师生团队，佢哋研发咗一款 VOC 感测胶布，似乎鱼仔咧你会用得上。
18: 我知道他们在2026年第51届日内瓦国际发明展拿到银奖，即刻介绍一下来到的几位同学和老师先，包括有助理校长陈炳耀老师和团队的四位同学郭佩贤、林永恩、郑浩森和欧俊贤，欢迎你们啊。
17: 你们的作品就是 VOC 感测胶布，究竟 VOC 所指的是什么呢？
20: 咁其實咧 ，VOC 嘅全寫係 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 啦，即係揮發性有機化合物啦。咁簡單啲嚟講咧，佢就係一種極之容易揮發嘅氣體啦。咁喺傷口入面咧，當細菌大量繁殖嘅時候咧，即係你就可以諗下，哦，啲細菌可能喺度呼吸緊啦。咁佢哋呼吸緊嘅途中咧，就會釋放 VOC。咁例如就有 TMA。
18: TMA， 咁 TMA 又系啲咩嚟嘅咧？
20: 咁其实 TMA 嘅全写就系 trimethylamine 啦，中文系三甲胺，即系佢系一种喺伤口里面释放出嚟，跟住带有啲鱼腥味嘅一种气体。
7: 咁我簡單理解咗啦，即係一種膠布咧貼咗上我哋傷口之後，佢可以偵測到，咦有冇細菌滋生嘅情況？點解有依個咁樣嘅概念咧？可唔可以解釋一下點解有依個發明先？
9: 其實我們的研發靈感呢就是源自於2025年4月香港一宗嚴重的新聞，那裡面呢就是講一名47歲的男子在接受針灸之後呢不幸感染了食肉菌，也就是甲類鏈球菌，因為錯過了黃金治療期，最終左下肢需要截肢。我們藉著這個個案再去做資料搜集之後呢，就發現有根據國際傷口感染諮詢小組就指出，大部分的感染傷口，特別是慢性傷口或者糖尿病患者的傷口咧，在初期咧係完全冇紅腫、熱痛或者其他的症狀嘅。咁太多人咧就因為肉眼睇落冇事咧，就懶得理佢，結果導致嚴重後果啦。所以我哋研發呢一款膠布咧，就係要喺啲細菌一開始繁殖、臨床病徵都未出現之前咧，就可以喺5秒內精確咁樣捕捉 VOC 氣體，並且令到膠布辨識作出提醒，令到病人就可以及时接受治疗了。
7: 我知道陈 Sir 对于他们这个研发的灵感都给了一些启发他们的，是不是都跟你一些朋友之间的亲身经历都有关呢？
21: 哦，是啊，咁试完嗰期呢就是咁啱我有个朋友啦，好朋友他的外父即是老人家啦，都是咁他就即入咗医院，跟住后来呢他跟我讲返呢，哇他要背脊要洗伤口啊，因为有一些即是压疮出现。虽然压疮我觉得不是因为我们介伤造成，但是呢当我看完他的事的时候呢，就发现啊其实原来伤口都可以很严重。他直情呢形容呢那天即是每天都要在那里要刮一些脓出来。咁跟住我觉得听落呢觉得原来老人家处理伤口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於是後來又看到這宗新聞，就覺得啊其實有沒有事可以做呢，傷口尤其是老人家。
22: 咁我都知道啦 ，VOC 感測膠布啦，其實係透過一個快速辨識去檢測一啲傷口嘅感染嘅膠布嚟嘅。咁會唔會同學仔都可以同我哋講下呢個設計又係點樣噶？
23: 咁我哋嘅設計其實就好簡單，即係同一塊普通嘅膠布都係差唔多，但不過我哋最重要嘅一點就係我哋會有一層叫做 bromocrystal purple layer 嘅嘢，咁我哋就呢一層嘢就係一種化學適度嘅一個檢測嘅雷達咁樣啦。當一個細菌釋放一個鹼性嘅 VOC， 即係裡面已經發生緊一啲化學反應，即係好似開緊 party 咁樣喺度唞氣，然之後佢就會釋放呢一種嘢出嚟，咁我哋就會呢一種嘅化學物就會在五秒里面呢就检测到这种的情况，就知道哦它已经好像是要发炎，就有伤口感染这样，就会在五秒内呢由这个黄色变成紫色了。如果是什么事都没有的话，就会好像是一直都是黄色，就同一块普通胶布一样咯。
7: 等我问详尽一点，其实是适用这些什么细菌的呢？是不是所有细菌的感染它都会懂得由黄色变成紫色的？
23: 理論上全部個細菌都會釋放 VOC 嘅，咁我哋暫時目前咧就係即係特別會喺呢一種細菌，即係食肉菌裏面啦。咁之後我哋第一陣都會提到會有更加多唔同嘅一個嘅發展，咁就可以去偵測到唔同嘅細菌啦。
22: 咁同學仔我都知道咧，其實呢個嘅 VOC 佢哋啲細菌喺度開 party 嘅時候咧，佢黃色變紫色，其實都喺個酸鹼即係 pH 上面係有啲轉變嘅，可唔可以都講多少少呢一部分？
23: 这个酸碱的转变会是即是会比较特别一点咯，即是好像一些我们现在一些酸碱的一些试纸这样，即是你会哦这个是酸，然后放入去哦看到这个是酸这个是碱，这样就是碱啦。咁我们这个就不是一个即是完全接触的，咁就是我哋會去捕捉呢一種容易揮發嘅氣體，因為佢容易揮發，咁就要盡早去捕捉佢，咁就打陣佢揮發咗，咁咪乜都睇唔到咯。咁我哋所以就要咁樣樣去放喺呢個上面，咁就可以偵測到呢一個好細微，即係基本上係冇辦法去檢測到嘅一種嘅 VOC 啦。
7: 咁我知道咧，你哋都運用到市面上買嘅一啲膠布，然後將佢轉化成咧 VOC 感測膠布，可唔可以具體講下點樣將佢變成一個你哋嘅發明品咧？個過程係點樣樣噶？
23: 咁我哋嘅設計就即係諗嘅嘢就好簡單啦，就係、是、我哋啱啱提到一個 bromo crystal purple 嘅嘢啊嘛，咁我哋就係佢原本係一種類似係粉末裡面嘅嘢嚟嘅，咁我哋就用一個特定嘅比例咁就溝水，咁就即係將佢變成一個嘅液體先啦，咁就好簡單咁即係啲膠布上面都有一層棉質嘅嘢咁就保護個傷口噶嘛，咁我哋又將呢啲嘢滴落去，咁啊滴，咁就當呢塊嘢就變咗做黃色嘅時候，咁就其實已經 OK 啦。
7: 我又諗下，其實個成本會係點咧，阿 Sir？
21: 哦，其實個成本咧係好平嘅，因為咧我哋買咗一支好細，可能只係得個十 gram 嘅一樽咁嘅 indicator。咁其實咧，我哋只係用可能幾滴粉嘅啫，咁咧溝落啲水度啦。其實我哋本身個諗法咧係想整一層 layer， 即係可能咧會落，希望做到一個類似咧 hydrogel 嘅一種 layer， 咁就可以放喺個棉花入邊嘅。只不過我哋咧簡化個程序先，因為我哋都係做緊研發嘅階段，想嘗試下呢樣嘢可唔可行。咁就將嗰啲咁嘅 indicator。是變成黃色的，一開始滴很少已經變成黃色 的液體，跟住我哋就塗落去市面上買到的膠布，咁咧就佢就變成一塊黃色的膠布啦。咁最理想我哋就希望咧喺個棉花入面咧係有一層嘅類似 hydrogel 嘅一種嘅物質，咁就會咁起碼佢會耐用啲啦，唔會話。即係影響嗰塊膠布變成硬啊、軟啊，定係點咁樣咯？
7: 但係嗰個敏感度方面，我都想關注一下喎。即係譬如幾大份量嘅氣體釋出，佢就會變色咧。如果好少已經釋出，我哋咪要好頻密咁樣去換膠布咯。
21: 係嘅，其實咧嗰個份量咧，其實係等同，因為其實 VOC 好細份量，佢已經我哋可以 detect 到。咁我哋其實試過好多個，試過落好多，睇下係咪真係會 detect 得好啲。但我哋發現原來好少咧。已經即係好淺色嘅黃色，都已經可以 detect 到呢一種嘅氣體跟住變色，因為只要佢個氣體係嗰個啱嘅 pH 值咧，佢就會即刻變噶啦。咁因為我哋揀呢只 indicator， 因為佢只係喺某個 range 嘅 pH 值先會有反應嘅，所以我哋係特登揀，因為唔可以揀其他咧，因為可能佢個 range 比較闊。咁所以咧，佢 range 比較闊咧，就會導致到咧，其實可能有好多樣嘢都會影響到。個結果即係可能好多樣嘢都令到佢變色，但我哋就特登揀呢一個 pH 值，就係希望模擬翻咧細菌。我哋揀咗某隻例子嘅細菌嗰個嘅

0: pH value。而其實你等同於好似咩咧？你當係1% 嘅 ammonia 嘅 solutions， 因為ammonia solution 咧，我哋溝出嚟1%， 其實譬如有100 ml 嘅水溝1% 嘅 ammonia， 咁溝出嚟其實你唔覺有咩味嘅，但係咧佢嗰種揮發已經係做到呢、這個我哋研究過就係、是、如果 TMA 嘅話就係30 ppm 嘅一種揮發。咁我覺得呢個我哋試嘅時候，好快佢就已經有嗰個效果。
1: 咁其實你哋即係研發呢個 VOC 感測膠布，有冇話哦期望嚟緊喺邊啲市場上面，或者喺邊一方面可以用得到啊？
2: 咁我哋期望就可以喺老人家或者啲弱势社群身上用到啦，因为其实呢个胶布嘅成本系好低啦，可能5蚊左右已经系有一块啦。咁而家啲老人家系好多都好唔愿意去用钱落去一啲医疗科技上面啦，咁所以我哋希望可以透过呢个低成本嘅产品，就可以俾佢哋可以尽快发现佢哋嘅伤口有冇感染啦，然后再去睇医生去医啦。同埋我哋另外呢个方面就系、是、我哋块胶布系可以好即时咁可以同啲老人家或者弱势社群可以讲到，即系佢个伤口有冇感染。因为其实我哋系喺5至10秒内，如果有伤口感染嘅话，已经系会由黄色转去做紫色噶啦。咁所以就可以令到啲老人家可以即時去知道，然後去即刻睇醫生咁咯。
3: 嗯，都了解一下你哋成個研究嘅歷程啦，聽落去都唔容易啊。其實花咗幾多少時間先至即係最後製到一個參賽嘅作品出嚟？中間有一個點樣試驗嘅歷程咧？
2: 其實我哋係喺2025年嘅10月左右開始去研發呢個膠布啦。咁我哋都有做過好多唔同嘅實驗去 proof 究竟呢個係咪一個可行噶啦，我哋就用咗胶皮去模拟人体嘅伤口，跟住就去睇下佢个胶布系 detect 到唔到嗰啲伤口嘅感染啦。即系我哋滴少少 ammonia solution 落去，可能1% 左右啦，跟住就去模拟嗰啲 TMA 佢气体啦。然后如果佢系有成功将个胶布由黄色转做紫色嘅话，咁就系 work 噶啦。但系我哋都即系要小心，因为如果有啲甲醛嘅话，就有机会个胶布系唔 work 噶啦。
4: 是啦，刚才就提到他们用了香蕉皮模拟皮肤测试 VOC 感测胶布的成效。那究竟为什么会选用蕉皮的呢？
5: 其实因为蕉皮里面的结构其实跟人体的皮肤很相似，即是我们之前就找到原来蕉皮里面好像含有 80% 的水分，那就跟我们的皮肤很相似，还有它的分层结构都很像。
3: 哦，即是它都是会即是同样有细菌的滋生，都有机会释出这些气体，继而令到个胶布变色的。
0: 我们真的去找很多即研究或者一些的资料，究竟怎样可以模拟到一个人真实伤口的皮肤是怎样的。所以就最后得出即有很多的资料说呢，就是其实用蕉皮或者苹果皮都可以的，因为它水分啊，它们那个甜度或者可能有一些的物质都比较似，差不多它们说接近差不多90%是相似人的皮肤。所以呢，我们就宁愿用这个去做测试。当然我明白如果这件事真的要面世的话呢，咁梗系要做临床测试啊，咁有好多嘢要试嘅。咁都我哋而家都系一个 idea 嘅一个初步阶段。我哋希望其实可以去睇下有冇办法做出嚟嘅，因为我哋其实喺日内瓦咧，即系有一啲学者过嚟睇完我哋之后咧，佢又叫我哋，你快啲翻香港申请专利啦，要唔好迟啊咁样样。甚至可能佢哋叫我哋，如果你有需要，可能试过有一个法国当地的学者啦，他说他想即系揾我哋，可能攞 contact 就睇下有冇机会合作咧，去试下生产出嚟。当然啦，我哋嗰时谂啊，系咪偏安嚟噶？但系我哋都系俾咗我嘅 email 佢哋啦，咁睇下佢哋会唔会联络我哋咯。咁但系翻嚟香港，我哋都希望继续去尝试嘅。
3: 咁啊，依个作品你哋觉得成个研究嘅过程里边最艰难嘅地方、最难忘嘅地方喺边一度咧？
5: 等我讲下有咩艰难嘅位啦。咁其实当初我哋谂到呢个 idea 之后咧。

0: 我哋就其實好想揾一種即係化學品係可以揾到，即係偵測到 VOC 嘅。但係其實因為有好多化學品都係對皮膚即係或者傷口有刺激性啦，咁其實揾嘅過程都有啲即係艱難啦。但係咧，經過我哋好多唔同嘅 research， 好多唔同即係嘅資料收集之後咧，我就終於揾到一個刺激性較低，同時亦都可以即係。測到適合的酸鹼性的一種化學物，就是現在我們找到的化學物。
1: 去到日內瓦咁遠嘅地方，去同其他當地人去交流啦，亦都有好多唔同參賽嘅隊伍嘅。有冇遇到一啲好有挑戰性嘅問題，或者交流嘅時候，佢哋會就住你嘅發明去問啲乜嘢呢？
2: 咁佢哋都讲咗好多，即係好似係即係刁难我哋嘅问题啦。咁都其实好难解答，都係靠嗰陣时即係突然之间转个脑喺度转，咁先至好难先答到佢哋问题。即係有一个就即係我记得係讲就话啊，竟然你都已经即係有办法去 detect 到呢一个嘢，点解即係作为一个胶布，我哋身为一个伤者或者係病嘅人，咁就梗系想要直接医好佢，点解唔直接整一块胶布去即系医好佢咧？咁其实都好难谂到即系会点，但系当时就我哋就系话，其实我哋做个胶布嘅目的就系即系快很准啦，咁即系唔系为咗去医佢啦，咁就即系想喺低成本就令到尽可能大部分嘅人去用到呢一个胶布，咁就预防呢一个细菌感染。
1: 其他同學咧有冇啲難忘嘅經歷可以分享？去到瑞士咁遠嘅地方，
3: 其實除咗今次參展之外咧，我哋都認識咗一班即係其實係我哋喺香港其他唔同學校一齊去同行嘅同學仔咁樣啦。咁我哋雖然係即係彼此係第一次見啦，但係大家都好 nice 又趣，出乎意料咁樣咧，好快就同佢哋玩 friend 咗。甚至我哋十幾個咧，仲喺瑞士嗰邊咧，每晚一齊喺度喺酒店嘅大堂度玩狼人殺啦。咁出發之前咧，係從來都冇諗過會有咁樣去遇到一班可以好夾、好開心咁一齊玩嘅 friend 咧，都覺得好神奇同埋難得。所以旅程結束嘅時候咧，都額外唔捨得走啦。同埋我哋當中有啲人咧，仲 keep 住係有聯繫嘅。
1: 展望未來咯，咁我哋呢個研發嚟緊仲會唔會有機會參與其他嘅科創比賽啦？又或者若果呢個產品往後真係有機會生產，剛才阿 Sir 亦都講到啦，去到外地人哋都問你，係咪要申請專利？有啲乜嘢仲可以改良嘅地方咧？
2: 咁我哋會唔會參加呢啲其他科研比賽？咁就其實都好有可能會嘅。咁就仲有講到呢一個未來一個科研發展啦。咁就其實我哋仲已經喺度擴大緊我哋嘅一個檢測能力，即係落多啲唔同嘅一啲 indicator， 即係好似我哋之前講過 promotional purpose 其中一個例子啫。咁我哋就希望可以落多啲，咁就即係好似5-6色咁樣樣，咁就可以 detect 到更加唔同多嘅菌，同埋用呢個 apps 去即係睇下，即係呢一隻色變咗呢個色，究竟係發生咗咩事咧？咁就大概係咁啦。
1: 太陽底下新鮮事。今日太阳底下新鲜事的节目时间也都差不多了，再一次多谢中华基督教会明言书院的几位学生和老师来到的，跟大家说声拜拜了，好吗？
4: 好，
1: 拜拜。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欢迎收听傍晚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系许敬轩。首先系新闻提要，李家超话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将为本港带来丰富机遇，包括巩固提升国际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港灯上调燃料调整费，公司相信中东一日未恢复出口天然气，本港燃料价格都难以回落。美军以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商船为由，再度打击伊朗。特朗普指责伊朗再度违反停火协议，威胁或被迫重启军事行动。详细的新闻内容，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政府正制定的首个五年规划，关系到香港未来五年的发展，将为本港带来丰富机遇，包括巩固提升国际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李家超又说，河套香港园区各项工程正是全速推进，已经陆续进入收成期，不再是一纸蓝图。陈晓君报道。
2: 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社交专页发表新一集以心耕细作、乘势而上为题的贴文，并上载片段，指早前到访河套香港园区，见到各项工程都全速推进，开园半年已经有近百间企业陆续进驻，不少都以香港作为总部，利用园区大展拳脚，同时搭台给其他企业，是收获一加一大于二的共赢成果。北部都会区河套合作区已经陆续进入收成期，
3: 河套香港园区第一期大楼已经陆续完成，第二期亦都全速推进，所以北部都会区河套合作区已经不再是一纸蓝图，已经是陆续进入收成期。
2: 特区政府正制定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李家超说，五年规划关系到香港未来五年的民生大事和社会发展，会带来丰富的机遇，巩固提升香港国际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
3: 可能有人会问，其实五年规划会带给香港什么呢？会带给香港丰富机遇，包括巩固提升香港金融、航运、贸易、创科等国际中心地位，加强建设国际航空枢纽，强化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以及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我们可以受惠于国家经济发展、科技共享、超大规模市场、一带一路和大湾区融合所带来的机遇。
2: 李家超强调，治理香港要深耕细作，同时亦要不断改革创新，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可能会面对挑战、困难甚至考验，但特区政府会坚定改革的步伐，克服困难，相信只要齐心协力，把握五年规划带来的机遇，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香港必定会再创高峰。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国家正以超大规模市场与科技创新红利创造中国机遇 2.0， 香港正发挥自身功能为内地企业赋能增值。他又说，香港可以让内地研发精准对接全球应用，拉动国际资金投入有潜质的科技。任信希报道。
4: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总结过去一个星期在大连和西安访问的三点观察，包括内地卓越的创科实力和香港国际化的高效联动、资金和科技的相互联动，以及科技、教育、人才和产业的高频联动。陈茂波说，参访的多家创科企业都面对共同课题，就是怎样将研发成果、产品和技术转化为海外订单。他认为香港无论在客户网络开拓、品牌建立、标准转换对接等方面都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让内地研发精准对接全球应用。他说，当前出海成为了内地企业持续发展的策略，企业希望通过

0: 获国际投资者提升自身的国际能见度、认可度以及招聘人才的吸引力，香港就可以发挥引领作用，拉动国际长期资金，助力有潜质的科企以及新兴和未来产业企业成长壮大。而香港提速发展北都，为企业落地产业发展提供了空间。陈茂波说，欢迎和辽宁和陕西的机构和企业加强合作，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往重深广多维度发展。陈茂波指出，国家正以超大规模市场与科技创新红利创造中国机遇 2.0，而香港在一国两制下，国际化、资金、人才和制度优势，将这些机遇转化为更多海外投资者更理解和可一起参与的发展机会，从而将技术实力转化为全球资本认可的资产价值。他说，香港正发挥超级联系人、超级增值人和超级转换器的功能，为内地企业赋能增值，亦都为自身取得不断发展和功能提升。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1: 港灯上调燃料调整费，公司表示中东局势影响供港天然气，相信中东一日未恢复出口天然气，本港燃料价格都难以回落。卡塔尔的供应商预计七月中下旬可以开始以长期合约价格供气。港灯预料价钱会较现货市场平，但依然存在很多不确定性。林汉山报道。
2: 港灯连续两个月上调燃料调整费，港灯董事总经理郑祖莹说，在港灯的发电组合之中，七成是燃气发电，三成是燃煤发电，而液化天然气供应主要是依赖中东和澳洲，受中东局势影响很大，港灯需要从现货市场获取天然气，价格亦都倍增，相信中东恢复出口天然气之前，液化天然气的现货价格和燃料调整费都难以回落。郑祖莹透露，卡塔尔的天然气供应商最近说可以从其他地区抽调部分天然气，预计七月中下旬可以开始以长期合约的价格供气，价钱会比现货市场平，但仍然存在很多不确定性，暂时不肯定燃料调整费几时可以下调。
3: 我们预计说七月中、七月尾是可以恢复，但现在还未十分之肯定，这个燃料调整费的机制呢，我哋一路都講咧，係有一個遞延嘅效應嘅，咁所以如果就算係七月係能夠恢復翻呢個合約氣嚇，咁但係嗰個天然氣價格嘅回落咧，我相信都要一段日子先至可以實現到啦。美伊戰爭嘅情況，一時就話和，一時又話打，一時又和，一時又話打，咁所以係咪真係可以做得到咧？我哋都而家唔敢係百分之百肯定咯。
2: 郑祖莹话，即使增加内地天然气供港，亦都涉及成本，对系咪可以减轻本港燃料价格有保留。
3: 内地嘅供气咧，其实佢哋都系喺个市场度买嗰啲液化天然气，咁可能系喺合约之下买啦，或者喺现货市场买啦，咁其实一路都有嘅。咁但系喺内地嘅供气咧，其实中东嘅气源咧，其实都会系一个佢好重要嘅气源啦。变咗喺中东嗰度冇咗嘅时候，佢哋都要喺第二啲地方嗰度去买啦。
2: 郑祖莹承认，燃气价格上涨嘅成本会转嫁俾市民，强调港灯只系收回实际成本，并冇从中博取利益。公司亦都有推出电费补助。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1: 警方捣破一个利用海路走私毒品的贩毒集团，拉了三个人，并在香港仔避风塘一艘游艇检获约241公斤怀疑可卡因，市值约1亿8千万，是警方过去一年录得最大宗的贩运可卡因案件。警方表示，被捕人士当中部分人有渔民背景，相信贩毒集团是利用渔民的日常作业路线掩饰走私活动。邓永林报道。
4: 警方经情报分析，相信有贩毒集团近日偷运大批可卡因到香港，在瑞眼计划的闭路电视支援下，锁定一艘停泊在香港仔避风塘的游艇，怀疑是有关集团收集毒品的临时储存仓，并相信有贩毒集团骨干成员住在相连的船只，负责长期监视。警方在今个月26号国际禁毒日当日采取行动， 深夜突擊搜查有關船隻，檢獲大批懷疑磚狀可卡因，並拘捕兩人。警方亦都同時搜查被捕集團主腦位於香港仔的住所，檢獲同船隻有關的文件同埋大量現金、珠寶首飾同埋名錶等，估計價值超過200万元。行動中檢獲大約241公斤懷疑可卡因，市值大約1亿8千万元，是警方過去一年錄得最大宗的販運可卡因案件。而被捕的两男一女年龄介乎46至51岁，报称无业或者渔民。毒品调查科处理高级警司关俊谦说，被捕人士懂得利用渔民的日常作业路线掩饰走私活动。
5: 根据调查，我们相信这个贩毒集团的主脑和他们的骨干成员都是由一些非常熟悉海路走私的人士去组合而成。他们和海外的毒品供应商是有紧密的联系，并且透过海路将毒品偷运入来香港。由于被捕人士有做渔民的背景，所以他们懂得利用渔民日常作业的路线去掩饰他们的走私活动。今次我们检获的这一批毒品原本是准备是分拆给本地的毒品市场。如果这么大批的毒品流入社区，后果可以说是不堪设想。
4: 三名被捕人士涉嫌贩运危险药物及串谋贩运危险药物，案件星期一会在东区裁判法院提堂。香港电台记者邓咏琳报道。
1: 惩教署发布的禁毒短片表达方式与制作引起争议，短片已经下架。惩教署高级监督吴基恒表示，署方收到网民的意见，有关片段已经下架，承认事件有不足的地方，署方会检讨，将来制作影片的时候会更加严谨，希望做得更好。有关禁毒短片以 AI 技术制成，吴基恒说，短片由惩教署的多媒体制作部门负责，创作的原意希望透过年轻人受欢迎的项目宣传禁毒信息。美軍以伊朗攻擊霍爾木茲海峽附近海域商船為由，再次打擊伊朗境內多個目標。美國總統特朗普指責伊朗再次違反停火協議，威脅或被迫重啟軍事行動。伊朗革命衛隊就向美軍位於科威特和巴林的設施發動空襲，強調霍爾木茲海峽的通行管控由伊方負責，今後會更強硬對待違規的船隻，并威胁对美军基地发动地狱式的打击。郑浩景报道。
6: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星期六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美军当日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新一轮打击，目标包括伊朗的军事监视设施、通讯系统、防空阵地、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布雷装备等。聲明說，伊朗武裝力量在美國東部時間星期六凌晨再次襲擊一艘霍爾木茲海峽附近海域的運油輪。美軍的軍事行動是要直接回應伊朗持續針對商船的行為。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社交平台發文，指責伊朗再次違反停火協議，警告總有一日美國或者無法再保持理智而被迫重啟軍事行動，如果這種情況發生，伊朗將不復存在。伊朗革命卫队当地星期日发表声明说，海军和空军利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位于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以及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等八处美军重要基础设施，回应近日美国的侵略行径。声明说，美方以伊朗革命卫队海军拦截一艘违规船只为借口，袭击伊朗五个沿海哨所。根据伊美两界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管控由伊方负责，伊方今后将会更强硬地对待违规的船只。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亦都表示，美国对伊朗石里克地区的打击不能够改变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掌控。美军是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将会在这几日体验到地狱般的感受。霍威特和巴林分別啟動防空系統應對伊朗的導彈和無人機襲擊。霍威特外交部以最強烈措辭譴責伊朗的侵略，公然侵犯霍威特的主權。路透社引述美國官員說，伊朗對包括巴林和霍威特在內的周邊國家發動導彈和無人機襲擊，目前沒有美軍人員傷亡的報告。美國在中東地區的設施亦都未有受到重大影響或者損毀。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 委內瑞拉強烈地震增至最少1430人死亡，3200多人受傷，至少8個中國公民遇難。代總統羅德里格斯說，地震發生三日後，救援人員從加勒比海沿岸城市卡拉瓦列達的廢墟當中救出一個11歲的男童，形容此時此刻每個生命都是希望。不過，隨著救人黃金72小時過去，救援人員找到生還者的機會越來越渺茫。有居民控訴政府震災力量分配不均，官員就解釋救援人員在不穩定的環境下工作面對不少困難，又說救援物資正在各災區分發，當局仍在頻繁是監測頻繁發生的餘震。體育方面，世界盃最後三組分組賽完成，32強球隊全部確定。 J 組阿根廷3-1擊敗約旦，美斯繼續有入波。奧地利3-3逼和阿爾及利亞，兩隊與榜首的阿根廷攜手出線。 L 組英格蘭2-0擊敗巴拿馬，克羅地亞2-1險勝加納。英格蘭、克羅地亞和加納都晉級。K 組哥倫比亞0-0賽和葡萄牙，剛果民主共和國3-1反勝烏茲別克，哥倫比亞、葡萄牙和剛果民主共和國都出線。鄭浩景在世界盃直擊報導。
7: 世界盃直擊，
6: 先讲 J 组赛事，阿根廷今场阵容轮换，队长美斯担任后备，不过仍然凭住洛希素以及拿奥达路马天尼斯的入球而领先。艾达马利一度为约旦追近到1-2，不过后备上阵的美斯在80分钟罚球直射入网，以个人今届决赛周第6个入球协助阿根廷3-1取胜。同组另一场，奥地利彭卡拉迪治在下半场补时最后阶段入球，3-3逼和阿尔及利亚，保住出线资格。J 组赛事完成，阿根廷9分排首名，奥地利彭较佳得失球差压倒同样有4分的阿尔及利亚，排名小组第二，阿尔及利亚排第三，三队都晋身淘汰赛，榜尾约旦零分出局。32强赛事，阿根廷对佛德国，奥地利遇上西班牙，阿尔及利亚对瑞士。 L 组的英格兰凭住比宁咸和哈利卡尼建功，2-0击败巴拿马，全取3分。同组另一场，克罗地亚2-1险胜加纳。英格兰7分排呢组榜首，克罗地亚6分紧随其后，加纳4分排第三，三队都晋身32强，巴拿马0分排第四出局。K 组哥伦比亚对葡萄牙成为小组首名争夺战，不过两队最终未有入球，0-0完场。同组刚果民主共和国下半场连入3球，3-1反胜先开纪录的乌兹别克，全取3分。哥伦比亚以7分取得 K 组首名，葡萄牙5分次名，第三的刚果民主共和国有4分，同前两名球队携手出线，乌兹别克0分排榜尾。32强赛事，英格兰会对刚果民主共和国，哥伦比亚对加纳，葡萄牙遇上克罗地亚。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 一至最新消息，九龙城裁判法院对开，有小巴怀疑失控铲上行人路，至少20人受伤，其中3人重伤。警方下午近6点钟接报，九龙城裁判法院外有小巴怀疑失控冲上行人路，撞向法院外的楼梯，多名乘客受伤，其中小巴司机同一个乘客被困，另外有一个男途人被撞倒。重复新闻提要。李家超说，香港首个5年规划将为本港带来丰富机遇，包括巩固提升国际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港燈上調燃料調整費，公司相信中東一日未恢復出口天然氣，本港燃料價格難以回落。美軍以伊朗攻擊霍爾木茲海峽附近海域的商船為由，再次打擊伊朗。特朗普指責伊朗再次違反停火協議，威脅或被迫重啟軍事行動。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2-3，路边监测站是3，健康风险都是低。预测听日上昼和听日下昼，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都是低。预测听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7，强度属于高。 雨低压槽相关的骤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以及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初时骤雨较多，以及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的偏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

0: 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本周后期天气渐转唔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亚街路街去新蒲岗方向，近住九龙城裁判法院而家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去到九龙医院。另外，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龙翔道游乐场亦都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大家经过请留意翻。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大致畅顺，除咗红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去理工湾位，路面情况九龙区。青沙公路通往西九龙公路的支路近住海丽村一段慢车，再提提大家一些晚间的封路措施。红磡小隧道有道路工程，由凌晨12:01至到清晨5:30，由温思劳街通往漆咸道北启德隧道方向的小隧道会封闭，受影响的车辆需要改经地面路段绕道行驶，请大家留意现场的改道指示。最后，现时部分地区天雨路滑，请大家小心驾驶。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4: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统计员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认住印有统计处徽号的灰色背心制服和统计员身份证。如果有怀疑，请立即打182026核实他们的身份，提防骗子。大家要认住来电号码182026和短信发送人井 CNSD。记住，统计员是不会问你拿身份证、银行或者信用卡资料。
5: 多谢你，是你的举报帮了我。
6: 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于2026年1月20号生效，社会福利界、教育界、医疗卫生界的25类指名专业人员有法定责任举报怀疑严重虐待儿童个案，及早识别和介入，为儿童建立全面而有效的保护网。强制举报虐儿，守护孩子童年。
7: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8: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7: 香港电台，
8: 香港电台，
7: 北京广播电视台，
8: 北京广播电视台，
7: 上海广播电视台，
8: 上海广播电视台，
7: 广东广播电视台，
8: 广东广播电视台，
7: 马来西亚广播电台，
8: 马来西亚广播电台，
7: 联合打造，
8: 联合打造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0: 月亮的自白。

0: 阿 Moon 本身嘅名字，歌词仲用咗月亮嘅背面去讲难以被了解嘅孤独，同时亦都温柔道出，即使未被摸透都好，但有被陪伴过，仍然应该有月下当歌嘅安慰。
1: 人们这么喜欢为月亮作歌，为何总差一首月亮代表我？
0: 祝歌 Mountain Nick Choi Music by AP Eason White Chan Daniel To 电视王伟文编曲 Nick Choi Justin Young 监制 Mountain Nick Choi 上榜四个星期回落六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14位 Mountain

0: 月亮代表我。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星期日黄昏6:30-8:00，香港电台第一台。万千宠爱叶蕴仪，我是轩仔，但是我不是张敬轩先生。
3: 我才是张敬轩，你们记得听万千宠爱啊。

世事咧真系好奇妙噶。话说就咁嘅，有一位咧同事咧就同我讲啊，有啲嘢咧我想俾你啊。咁佢有一日咧就影咗咧喺我哋直播室出边咧有一个位咧系摆咗一啲嘅即系 locker 喺度噶。咁当然啦，我个 locker 啦就锁住咗嘅，就唔同阿梁丽勤嗰个咁 open 嘅。跟住咧，佢就话啊，如果咧我有啲嘢想放俾你嘅话咧，系咪可以摄入去呢一个箱里边噶？咁跟住我就答佢咯。当然啦，若果系一个即系薄薄嘅信纸啊，或者系一啲即系好轻强嘅嘢，而你觉得条罅摄都入去嘅话咧，咁你就继续摄啦。如是者咧，佢就同我讲：好啦、啊，好啊，咁你得闲翻嚟就开嚟睇下咧，究竟我放咗啲嘢落去未咯噃？咁我又未至于满心期待嘅，咁但我又觉得，咦，佢讲得嘅，咁我翻到去嘅时候咪开嚟睇下咯。咁我冇好著約地咧，第二日翻工就即刻扑去咧，开个信箱睇下佢有冇放啲嘢俾我，放咗啲乜啦。跟住咧，过咗几日啦，佢就问我：咦，你开咗个柜未啊？我话：咦，有啊，我有开到个柜，但我冇留意里边咧有冇放咗啲嘢喺度，因为本身我柜都几多嘢喺度。最重要咧，真系好多卡同埋好多信啦、啊，咁样。跟住佢又同我讲：喂，唔系啦，你几时再翻去啊？你听日翻去嘅时候咧，快啲开嚟睇下啦。咁我就：哦，好啊，我、哦、好啊，听日我开啊。但我好衰咧，唔记得咗带锁匙。第二日，跟住佢又好紧张咁问我啦：，喂，点啊？今日你有冇开到个柜啊？睇咗未啊？跟住我同佢讲：唔好意思，我唔记得带嗰条锁匙翻嚟，我就冇开到。佢话：哎呀，咁样啊？我话睇下啦。我再翻嚟嘅时候，应该呢两日唔翻啦。我再翻嘅时候咧，我再睇睇啦。跟住咧就拉锯咗几天啦。都系唔记得咗啦，咁结果到我记得嘅时候咧，我就同佢讲唔系，我真系开咗个柜咯，但我见唔到里边有嘢。结果佢就同我讲唔系咧，我真系放咗落去啦。头两次咧，我谂住吊下你瘾咧，即系整咗啲嘢俾你，咁但系我就谂住咧就即系见到你好似好著药咁样，话系啊，你摆啲嘢俾我啊，摆咩啊咁，好似好期待啦，我就谂住整蛊下你先，等你咧即系期待下。咁点知咧你一次又唔记得，两次又唔记得之下咧，搞到我都冇晒瘾咁样。佢话搞到自己好似咧被玩咁啊，明明佢谂住同我即系开个小玩意咧，但系俾我咧就玩。翻转头，跟住奇怪嘅事就嚟啦！你哋都试过噶啦，好想揾嗰啲嘢出嚟，但你就揾唔到佢。明明真系放咗喺度，或者明明真系见过喺度，都几99.9%肯定啦。但系点解都系揾唔到嘅咧？真系实试过，一生人里边至少试过一次。佢就直情咧，原來咧係影低咗咧，當時咧放入去我個即係 locker 嘅時候嗰個情況啦。咁幾確定咧，真係佢放咗入去，而我有鎖匙嘅人咧，得我自己嘅啫。咁所以應該唔會有人開咗我個櫃啦，唔係應該話另外有同事都有嘅，即係管理呢一個 locker 嘅同事係有嘅。咁但係佢哋無啦啦唔會開我哋啲櫃噶嘛。咁結果發生咩事咧？咁我見佢影咗條片俾我，就確定件事應該係喺裏邊啦。咁一張薄薄嘅卡嚟嘅啫。咁我就諗住啊，開翻個櫃咪最多攝咗喺側邊。当日咧，唔少同事咧，即系目睹我咧，就将嗰个 locker 咧翻箱倒笼咁样啦。即系啲信纸咧，即系最新嗰啲信，我都系真系呢个柜储到差唔多嘅时候咧，我就揾个 A4 纸箱入住佢，再放去第二度噶嘛。咁跟住咧，我系逐页信、逐沓信咧喺度养。即系如果你有张卡摄咗喺里边嘅话咧，咁一定会养到出嚟啦。但系咧，来来回回我捧晒成个柜啲嘢出嚟，跟住系揾唔到嘅。结果发生咩事咧？结果发生咩事咧？就系、是、今日竟然咧无啦啦喺一个冇谂住揾嘢嘅情况底下，喺度执嘢嘅时候咧，整下整下啦，佢突然之间出现咗。佢都系喺啲信同信中间咁啊！我唔知啊，因为都唔可以叫中间啊，系我拎住咗有三沓信，我拎起嘅时候个底部跌咗张卡出嚟，跟住望一望，咦，我认得啦，就系、是、咧我嗰个同事咧影俾我佢手画嘅嗰张。答谢卡，
跟住我话唔系啊嘛，点解会咁得意嘅咧？都话你唔揾佢嘅时候，啲嘢就出嚟噶啦。结果我就将呢件事咧话翻俾送卡俾我嘅嗰位嘅同事啦，我话放心啦，张卡出现翻啦。跟住佢前两日已经喺度笑言咧，话唉呢啲叫做咧害人终害己，谂住咧玩下你啦，等你咧即系满心欢喜，但系又收唔到张卡啦，玩你两三次先，跟住先真正放张卡落去。点知咧喺你咧即系唔嗲唔吊，跟住唔觉唔记得攞嘅时候咧，反而我自己仲紧张过你咁样，好笑呢个来回嘅经历。无论如何点样都好啦，都多谢呢一位咁有心嘅同事啊，仲要头顶写住叶蕴仪偶像添啊！多谢多谢，咁啊喺生活之中咧，我觉得咧喺同事之间啦、朋友之间咧，有时有一啲咁样嘅即系小玩意咧，都几开心。仲有咧，我唔知道你身边有冇一啲嘅朋友仔、一啲嘅同事啦，佢真系咧好多巧噶，好多小点子。当如果咧成班同事啦，即系可能平时都会有啲饭局聚会嘅时刻啦，咁有人生日啦，佢总会谂到啲咧，即系出其不意嘅小礼物咧送俾人，即系唔系昂贵嘅，反而你话哇买太贵嘅嘢，大佬我都唔知点收好系嘛，同埋唔应该收啦系嘛，咁贵重嘅礼物，咁但系唔系，佢系谂到嗰啲咧，即系要花心思，同埋平时咧应该系有好多一啲巧塞住喺个脑度，系啦，得闲拎出嚟用咧，再加一以变化咁啊，先至可以。嘢咧氹人欢心嗰啲啦，哦，我身边又有呢啲人噶，真系最近咧，因为即系啦，小妹生日嘅时候，佢又整咗啲好特别嘅嘢，特别到咧，我都唔知应该点样讲。其实我仲未咧同大家分享嘅呢件事，我打算不如咁啦，就喺今晚之后喺社交平台啦，系啦 share 俾大家睇。不过有啲惊吓噶，有少少惊噶吓，系嗰种惊吓系，哇，唔系啊嘛，咁样嗰只嘅。但是开心好笑同埋出得街嘅，放心。大家即管期待啦，系啦，我睇下会唔会喺即系自己嘅社交平台啦，或者甚至乎喺万千宠爱嘅节目咧，里边吓嗰个社交平台咧都分享，因为其实都关节目事噶，佢里边有啲嘢好特别噶。期待期待，有期待嘅心咧，个人咧都会醒神啲，开心啲噶。今日你又期待啲乜嘢呢？啊，期待我哋今晚到底揀嘅歌有啲咩特别主题呢？上个礼拜呢，因为即係父亲节嘅关系呢，都揀咗好多一啲即係父亲唱嘅歌啦，唔同年代爸爸吓呢个靓仔爸爸唱嘅歌啦，咁而呢即係亦都揀咗邓丽君，我记得咁送俾天下间嘅係啦，爸爸喺嗰个年纪 type 嘅爸爸应该都好鍾意呢邓丽君啊。而今个礼拜咧，我拣嚟咧就系、是、啊，有冇啲歌咧系好有意思嘅？未必系就咁啊，红日咁样唱到好多正能量出嚟，壮志骄阳嗰一类型，系淡淡然而首歌里边咧系有啲意思，令到你啊，就算喺困境当中啊、黑暗当中啊，喺呢一刻见唔到对方都好啦，咁我哋依然咧系隔空互相去守住大家，守望住，互相俾大家咧呢一个温暖嘅感觉嘅力量嘅。因为好多时咧，我哋从来信当中啦，大家都记得啦，佢哋都会写嚟话啊，好希望咧即系透过大气电波啦，送上一份温暖嘅感觉啦，话俾佢听，我哋系互相喺度守望大家，系啦，互相为大家嘅爱而坚持啊。咁所以我今日咧就谂到呢个题目，所以揾到好多相关嘅歌，希望咧今晚都送俾你哋啦。与此同时咧，亦都开放啦我哋呢一个万千宠爱嘅热线啦，咁啊打电话嚟登记空中留言信箱18723111872311，快啲打电话嚟，唔好等啦。

有黄婉之的守望，即我觉得这首歌呢有少少嗰啲咧非现代的感觉，应该话非完全现代的感觉，但有少少古典味，系嘛？唔知。

家咧 tap 唔 tap 到啦。咁咧希望大家咧都从今日我哋拣嘅歌曲里边咧，即系感受到啊，会唔会成日自己纠结咗嗰个结咧拉得太实咧？透过音乐慢慢咧渗入去呢个结里边咧，总会有啲嘅缝隙噶嘛。入到去咧，将嗰啲旋律咧慢慢滚动、滚动、滚动一下，跟住帮你咧就解开啦心里边呢啲咧咁实嘅结啊！跟住我哋请嚟有佢哋 ，At 17。

Seventeen， 你有自己一套。当你其实在一个环境里面有时会很努力地做很多很多东西去肯定自己，或者肯定被人看到你的自己能力去到哪里。但是有些人就会很怕人家去指指点点否定你。有时不需要怕的，因为这件事很多时都真的会出现。你怕他又好，不怕他又好，他都会出现。只不过我们需要调整自己的心态去面对。当真系有人指指点点你嘅时候，咁要点啦？咁啊，刚啱呢首歌咧就提醒翻你啦，你有自己一套，每个人咧都有自己嘅时钟啦，有自己嘅步伐啦，生活生存嘅节奏啦。咁有时咧系制度吓，我哋如果要遵守嘅话，呢个系法规嗰啲咧就一定要依从啦，系咪？咁但系如果你话只系有

0: 某啲可能某啲人設立嘅框框，而你覺得呢一個唔係我個套喎，咁都唔係太影響你生活嘅話，離開嗰個環境咪可以重新嚟過咯，係咪？咁啊，不如信自己行多每一步，行一個即係自己正確又覺得自己繼續咧，讓你有力量行以後每一步嘅方向，咁咪仲好係咪？咁所以咧記得要真係信翻自己確立咗嘅嗰一套啦。最紧要嗰套咧，都系一个正向嘅方向啦，系咪？唔好确立咗自己咧，行歪路，行歪咗嗰一套啊，知嘛？咁你就可以重新做人，重新嚟过，重新规划自己嘅人生。
1: 别在电影院热吻，这个。

有梁汉文的重新做人，其实呢即是林夕的词呢真的写得好好。基本上呢描画到呢个人呢个心境呢嗰种嘅错综复杂啦，点样想行出呢一个嘅地方嗰度重新做人啦。咁亦都讲到啦，放下过去一啲嘅罪疚同埋错失，要走出阴霾呢，唔奢求别人嘅原谅，但求对得起自己。我觉得系㗎，有啲嘢啦就係你都唔可以追悔嘅啦，哇！嗰时我咁样做唔好，我咁样对佢唔好，你其实好多嘢对自己都唔好添，系咪？咁但系你要放低过去，你都要承认自己有错。如果能够同别人道歉，系啦，可以做到嘅。你唔好谂住

道完歉之后件事可以完，咁原唔原谅唔系你揸主意噶嘛？你伤害咗别人嘅时候，当你道歉，如果人哋觉得 O K 嘅话，咁当然系我哋叫大团圆结局啦。咁但系总会有啲情况底下咧，人哋未必可以接受你嘅道歉噶嘛？咁系咪因为咁样你就唔可以重新过人生咧？咁你上咗呢一课啦，得到啲乜嘢教训咧？点样可以避免再重复犯错咧？咁样呢一、這个，所以我觉得成件事咧。都对在囚人士啦、更新人士嚟讲啦，都好有意义嘅。咁希望大家都系啦，每一刻都可以令到自己成长嘅，就唔好净系追悔过去。而我觉得，哎呀，我都唔应该再即系有更好嘅人生噶啦，或者我唔应该点点点噶啦。咁不如你谂下，你应该可以做啲乜嘢？系啦，不但止我就话啦，对自己啊，系啦，即系有交代啦。其实你做好一个人嘅时候咧，对身边所有嘅人，包括你屋企人啦，好多。时听到啲家人分享啦，见到在囚嘅亲人有所改变啦，唔系话要你要咩翻出嚟赚好多钱啊名成利就啊咁啊，净系见到你真系知道自己错啦，喺里边可能就有努力去改变啦，甚至乎去读书啦咁样，哇嗰下咧即嗰种。见到佢哋开心嘅眼神嗰个表情咧，我而家谂翻起咧，唔好话佢哋，我都觉得真系好感动。电话号码咧18723111俾你登记空中留言信箱，唔该晒，星儿姐姐。

眨眼咧，呢首歌咧已经20年啦，系嚟自杨千嬅咧2006年咧推出专辑里边嘅其中一首歌啦，叫做《分离道上》啊。咁啊，一路听呢首歌咧，就感觉咧，哇，好似好安静，不过有啲冷清。咁啊，提到啦，即系有好多嘢咧。万般带不走，唯有记忆随身咁样啦，可以令到咧大家听呢首歌嘅时候咧，嗰啲即系好嬲啊，有怨恨嘅心境咧，随住头先嘅旋律咧，可以慢慢平静落嚟。无论人生遇上几多风风雨雨，就好似我哋平时遇上嘅天气一样。总有阴天啦、啊，狂风暴雨嘅时候啦、啊，黑雨红雨雷暴咩都齐，但系阳光总在风雨后。

至少20人受傷，其中3人重傷，包括一個44歲男途人，他身體多處嚴重受傷，昏迷送往廣華醫院搶救。有傷者表示，事發時候小巴的車速很快，司機扭軌之後撞向法院外，事後情況混亂。有目擊者就話見到一個傷者被撞倒後捲入車底，倒卧車頭位置。事發在下午近6點，多名傷者在意外之後在法院外的樓梯接受初步治理，有人手部受傷，在現場經包扎後由救護員搀扶上救護車，亦有傷者要由擔架送院。涉事小巴撞向法院的樓梯之後，車頭嚴重損毀，附近有路牌被撞至飛脫。警方倒破利用海路走私毒品的販毒集團，檢獲約241公斤華爾可卡因，市值約1億8千萬，是過去一年最大宗販運可卡因的案件。3人涉嫌販運危險藥物及串謀販運危險藥物被捕，部分人有漁民背景。警方經情報分析，鎖定一艘停泊香港仔避風塘的遊艇，懷疑是集團收集毒品的臨時儲存倉，並且相信有骨幹住在雙連船隻負責監視。警方今個月26號深夜突擊搜查船隻，檢獲大批懷疑專種可卡因，拘捕2人，又搜查集團轉澳住所，檢獲同船隻相關的文件和大量犯罪得益，估計價值超過200萬元，將他拘捕。警方相信被捕人士与海外毒品供应商有联系，懂得利用渔民日常工作路线掩饰走私活动，估计有关毒品原本准备分拆给本地毒品市场。乌克兰空军表示，俄罗斯军方星期六晚至星期日凌晨向乌克兰境内发射8枚导弹和142架无人机，其中7枚导弹和125架无人机被拦截。1枚导弹和14架无人机击中乌克兰境内11处地点，另外有13处地点被导弹或者是无人机的碎片击中。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琴科话，俄军星期日凌晨空袭基辅，达尔尼茨基区多处起火，袭击造成2人受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日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乌军当日凌晨远程打击俄罗斯境内2间电油厂，强调乌军会持续行动，削弱俄罗斯发动战争的能力。欧洲热浪向东伸延，法新社预计星期日至少有1億9100萬人面临超过摄氏35度的高温。丹麦、捷克和德国星期六都打破高温纪录，其中丹麦录得37度，是1874年有纪录以来最高，德国和捷克分别录得41.5度和40.6度。巴尔干半岛部分地区预计星期日持续高温，塞尔维亚、北马其顿、波斯尼亚部分地区预计达到39度，高温天气至少持续到星期一。罗马尼亚气象部门就发布高温红色预警，并会生效到星期三。法国卫生部门统计，自6月24号以来，全国死亡人数比往年同期增加约1000人。新增死亡个案中，65岁以上长者占咗好大比例，在家死亡人数亦增加40%。天气方面，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以及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骤雨较多，同埋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1-2阵骤雨。本周后期天气渐转唔稳定。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香港正系制定第一份嘅五年规划，进行紧公众咨询。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謝小環，
3: 咁好多人咧之前咧都有擔心過，係咪香港走計劃經濟啊？即係好似以前一啲脱離開市場主導嘅經濟啦。我首先咧要重申咧，香港咧一直都奉行自由市場。

0: 除了市场经济之外，政府的导向都很重要的。
1: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星期六问责。
2: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3: 由在港孟加拉裔朋友制作的电台节目
4: 《孟加拉人在香港》。
5: My dad is always the type to be like, give back to society. So I think I got a lot of influence from him. He used to help a lot of people back in Bangladesh and he would tell stories about that. One thing also my mom taught me is that if you don't want to feel different, the thing you can do is just give back.
4: CIBS 节目《孟加拉人在香港》，他们的故事在这里。
3: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7: 不朽华人传奇，以不生心血让中华文明薪火不息。电视节目《梦想中华人物志》表扬五位杰出华人传奇，记录在各自领域开疆拓土，全力推动国家发展与民族复兴。
8: 压轴主角树德立人胡鸿烈，
7: 《梦想中华人物志》星期二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9: 星期日黄昏六点三十到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万千宠爱叶蕴仪。
10: 我是轩仔，不过我不是张敬轩。
11: 咁呢，我是黄远啲，我不是蔡燕欣。
10: 我祝福大家，咁嗰啲在囚人士呢，你要俾心机喺监狱做好啲。如果你做好啲呢，就可以出到监狱，就可以行过第二条路。你哋俾心机啲呀，我会支持你㗎。
11: 我哋会支持你㗎。

翻到嚟咧，我哋读来信嘅时间啦，通常七点钟过后啦，呢半个钟咧都系属于咧写咗信嚟嘅朋友仔嘅啊嘛。大部分咧当然都会系一啲在囚或者还押嘅人士啦，但系总会有一啲咧都系外边嘅家属噶。咁我都几中意咧佢哋写信嚟嘅，系啊，因为咧大家咧见到啲实体信嘅时候咧，因为而家好少收到实体信噶啦嘛。讲真，无论你外国寄翻嚟又好，内地寄落嚟又好咁样，咁好多时都同對方溝通是打文字的，打文字下去那些即時通訊軟件，甚至乎真的要 send 個 email 的話，那都會是打字形式，就不會再是親筆信，也都是有些是打了一些字，跟著就打印出來

send 个 email 嘅话咧，咁都会系打字形式啦，就唔会再系咧亲笔信啦。亦都系有啲咧系打咗啲字，跟住咧就打印出嚟寄过嚟，咁啊都会有。不过呢个反而系占少数啦，呢个系 for 即系出边嗰啲即系家人啊朋友啦。咁但系在囚人士就唔可以咧，即系 print out 出嚟，即系打印咗出嚟再寄嚟嘅，全部都系亲手写嘅。所以觉得咧呢个系好特别噶。喺呢一个界别里边嘅朋友仔咧，佢未必可以用好多一啲科技嘢啦，去啊帮日常生活里边嘅沟通啦，原始少少，但系又几中意咧呢一种原始窝诶嗰啲我哋叫窝窝地嘅味道啊！我想话窝窝地添，嗱咬字唔清楚啊，你咁样吓唔得噶吓。地址九龙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第一台万千宠爱叶蕴儿收，咁啊写信嚟嘅话咧，记得呢个地址啦，咁写得清清楚楚咧，咁就会寄到嚟噶啦。透过社交平台点唱咧，万千宠爱 Facebook 专页咧就全天候24/7开放嘅，唔需要收你入会费，亦都冇毛巾提供。咁啊，純粹咧係一個平台開放俾你啦，打文字俾我啦。記得啦，唔需要咧問我，哎呀，咁我使唔使要先登記咗先㗎？就算用呢一個社交平台咁啊，係唔需要登記嘅，直接咧喺嗰度打文字嚇，你想點俾邊個聽？對方喺邊度？係邊個？咁你係邊個啦？有啲咩説話想講啦？咁樣咁啊，打曬啲文字出嚟就得㗎啦，唔好喺嗰度傳嗰啲語音信息啊嚇。OK， 只係接收文字信息嘅啫。Hello， 全广播到最温柔善良嘅蕴儿姐姐，你好嘛？哇，好耐都冇读过我封信啦，我系赤柱嘅小封 B 小王子啊，我今日咧就想点唱咧俾我家嘅爱妃女王，咁啊当然啦，就请咧就系罗湖嘅系啦。顾玉敏留心啦，咁啊你咧就系、是、我嘅女王啦，我咧就系、是、你嘅小王子。今日咧就系爱妃咧拎咗成绩表嘅即系啊日子啦，都应该系咪一个礼拜啦？呢一封咧系我系好紧张啊，写俾佢嘅信嚟嘅。咁我亦都好担心爱妃咧收到一张成绩表之后啦，唔知个反应会系点啦。加上咧佢咧啱啱转咗新环境，唔知道你咧会唔会适应到新环境嘅新生活咧？同班嘅新同学又可唔可以融洽咁样相处咧？所以咧我就即刻咧就系、是。挂心啊，爱妃你，所以一定要打支强心针俾你啦。无论你依家咧收到嗰张成绩表系点样都好啦，如意唔如意都好，理想唔理想都好啦，咁都已经系出咗啦，都既成事实系咪？但我想同你讲咧，无论点样都好啦，我都会一直喺你嘅身边陪住你，支持你噶。咁啊，等你珍惜你，爱你，你要记住啦，万大事都有我在，我系唔会消失得无影无踪噶，有影有踪嘅消失都唔会。由我哋喺茫茫人海之中相遇，跟住我哋开始我哋吓好不一样嘅人生啦。上天亦都为我哋啦牵起咗一条啦，即系实实的红线。无论咧点样都好啦，吓继续翻呢个信件先。爱你珍惜你，万大事有我喺度啊！吓咁啊，好啦，咁啊，上天为我哋牵住呢一条，我咪话粗粗实实嘅红线啦，即系好稳妥、好稳固啦。咁啊，令到我哋咧可以咧一齐行埋跟住嘅路啦。令到我哋相爱啦，我就知道咧，我哋其实咧注定就系唔单止系今世情人，应该系上世同埋再上上世都系好情人嚟噶。爱妃我爱你呀、啊、想喺度呢同我爱妃呢依家身边嘅各位都讲声啦。各位希望呢可以多加照顾我家嘅爱妃啦。咁啊感谢。请爱妃记住啦，一生之中只爱你一个，绝无他人。我只会一心一意爱你宠你呀、啊。唔好成日都諗太多啦，知唔知坚持落去。我呢就会企终点嗰度等你㗎啦。跟住等完你之后就系点啊？一直喺你身边陪住你，同埋爱锡你咯，就系、是、咁简单啊！

Hello， 叶大大，我是你的小听众啊，之前都有写过嚟嘅，咁样720啊，今次一定要抽中啦，拜托拜托啊！唔系嘅话咧，有异性保人圣会嘅荣誉会长啊，咁我就甩唔到呢一个嘅名衔啦。喂，好多人都想要荣誉会长呢一个名衔噶，不过咧，即系前边呢一个就可圈可点嘅。有异性冇人性荣誉会长暨外貌协会终身永远名誉会长，知唔知个分别系咩啊？前面系荣誉会长，后面系名誉会长，讲笑嘅咋？喺嘛 D 七嘅婉希小姐，你嘅生日咧吓，咁啊同你讲声生日快乐先啦，保祝都好啦，祝你永远都幸福，永远都快乐。我哋咧就希望早啲放学，早啲可以就见住对方啦。呢个时候咧，我都好多嘢咧要问喺石壁超级无敌嘅靓仔大只嘅龙仔啊！Baby， 我好挂住你啊，好快想见到你啊，我会一直陪喺你嘅身边噶啦，距离再远咧都分开唔到我哋嘅，时间亦都会令到我哋咧感情越来越深，即系 ocean deep， 爱你一直爱你啊吓，听到就快啲回信俾我啦，知唔知？多谢人靓声甜嘅叶大大，辛苦晒你啦，祝你工作愉快，心中喜乐永在，我系罗湖嘅720啊。

Hello， 允儿你好啊，我是咧嚟自赤柱嘅鸡脯鱼啊，想同咧罗湖嘅小龙趸啊讲啊，哇，鸡脯鱼细细条嘅啫，应该大龙趸，不过系小龙趸，但系龙趸小极都唔会好细嘅啫，系啊，谂翻嗰啲即系吓喺海里边嘅游嘅生物添，全部都。唉，在这个低谷的日子里面有幸识到你啦小龙趸，咁其实呢我哋都系有缘嘅，都系一种有特别嘅缘分嘅生物啊，希望可以呢将呢一份嘅友谊呢保持好耐好耐，历久常新啦。虽然呢暂时见唔到面，但系鸡脯鱼即系我呢就相信有一天呢我哋一定会见到大家，亦都呢想鼓励一下小龙趸，遇到烦恼嘅事呢就唔好气馁，要积极咁样去面对。因为呢成日都讲啦，开心有一日，唔开心有一日，点解要被自己唔开心咁样过先。在这段黑暗的日子入面，鸡脯鱼和小龙趸都要一起加油，都是又是另外一句了，关关难过关关过，鸡脯鱼都会为你祈祷，相信上天会有最好的安排，加油啊小龙趸，我一直都在，一直都支持你的。

Hello， 人靓声甜嘅叶大大你好嘛，我系 RG 七嘅乌冬啊，我想点俾咧 Day 五嘅老婆三眼仔啊，初初睇咧，我以为佢写住三腿仔啊，因为个眼字咧，佢又好似个月字边咧，跟住中间又撩咗几下咁啊，跟住先至系另外一边咁样，你话系咪好似即系火腿个腿啊？跟住我谂下，应该唔系啩，应该系三眼仔多啲咯。咁咧，想讲翻咧，就上个礼拜6月21日咧，就系佢嘅生日。今年咧冇办法一齐过啦，但系好想应承佢咧，等我哋翻出去之后咧，每一年我哋都会糖似豆咁样黐住一齐过，以后咧都唔会分开噶啦。你要记住，我嘅谂法咧系冇人可以改变到嘅。你要信我讲过嘅嘢。你仲记唔记得咧？我哋第一日见面嘅情景啊，由第一日见你咧，已经吓吓、深信你。就已经是我乌冬最后一个女人的了，哈哈，无论发生什么事都好，我永远都会爱你的。现在其实说话已经表达不到我有多爱你的了，但是都要写的，是不是？总之老婆，我日日都好挂住你，日日都好想见你，咁啊日日都好想在你身边陪住你。出返去之后我就会将刚才讲过的东西全部做到。我们一定要白头到老，永结同心了。咁啊，一双一对咁样继续生活落去，唔再分开啦。最后咧，祝老婆猪猪生日快乐，我永远都会咁锡你、爱你噶。Thank you。跟住阿乌冬话咧，呢个系我同佢咧分开过嘅第一个生日。

啊，董事长咧就话咧想透过咧万千宠爱阿叶蕴仪咧咁啊呢个节目咧送上一份嘅祝福同埋点唱，希望咧我两位嘅朋友啦喺呢一个收押期间一切都安好，有赤柱嘅镇宇啦，咁同埋咧就荔枝个收押所嘅晋宏啦，希望咧大家咧喺入边嘅日子啦都能够咧真系趁住呢段时间咧思考一下，到底有啲乜嘢咧需要改正修正啦，希望一切都回归呢一个正途正路啊，行翻去正轨啦，出嚟之后继续努力工作啦，唔好谂住再搵快钱啊，知唔知？钱买唔到自由噶，仲有啊，成日都话。件事唔系你一个人受噶，周边仲有你啲屋企人啊！你估你坐监好辛苦咩？你估佢哋唔辛苦啊？有时佢哋受嗰啲嘢冇同你讲，或者你真系感受唔到噶咋？佢个名叫涛章董事长，多谢你帮我点唱啊，允儿，愿你一切安好。

Hello， 葉允兒大大，允兒姐姐，我是羅湖三個lamb笑啊，希望可以俾你抽中啦。因為咧，我啲運氣都好似有啲差，好多人讚我贏嚇、啊，就話咧我冇寫進嚟，其實係收唔到咋。好啦，點俾第一位美人石寶寶咁啊？唔好嬲住啦，呢排只係運氣差咗啲咧。阿妹嚟噶嘛，要乖乖知道嘛。天氣熱，多飲水，呢、這個你知噶啦，補一補，補水好緊要。係啦，第二位咧就係大哥阿爽啊。補祝你生日快樂，之前寫咗好多封生日點唱啊，不過抽唔中，但聽到人哋抽中咗點俾你、啊真係好灰啊！唔怕唔怕，小弟繼續努力啊！喂，咁啊三個lamb笑今日咪中咗啦，係咪？皇天不負有心人啊！最后咧，梗系要点埋俾罗湖机房嘅阿 Lin 啦。喂，女人，咁啊要祝你咧，就系每一日都要快乐，唔单止系情人节啊，咩520啊咁样啦，每日每月咧系啦，都要快快乐乐。我一直都挂住你噶，为咗你咧，我就已经冇再识女仔啦。戒咗呢一个咧，即系成日想识女仔嘅坏习惯。放心啦，我永远都系你嘅花心男。嗰啲花系咩花呢？唔系花喺人哋嗰啲心嗰度嘅花心，为你花时间、花心思、花光一切努力去氹你开心。哇，毛管痛啊！喂，有冇锤仔啊？好啦，唔讲太多啦，系我写信俾你再讲啦。唔该晒，云儿姐姐帮我读出呢封咁长嘅信啊！记得要多饮水啊。OK，thank you， 三个 lamb 笑上。

好啦好啦，亲爱嘅小天使，我系荔枝个收养所嘅谦啊，咁啊今次咧就想咧同我嘅罗湖 G 三嘅阿妮啦，邓思颖啊。咁啊，同佢講咧，一位麻煩各位倉友啊，拍一拍佢啊，如果佢而家喺度傾緊偈啊，失咗魂啊咁樣，喂，點唱俾你聽啊？你老公，喂，老婆抽到啦，借住大氣電波咧，好想咧將呢一個信息由小天使甜美嘅聲音傳到入你嘅耳中啊！咁啊，鄧思維，我同你講啦，由我哋相識相遇，一切咧都好似好奇妙咁樣。我未遇過一個女仔咧，個感覺俾到我係咁樣嘅。咁我哋經常啦做啲嘢咧嘅諗法啦都一樣啦。啊，正所謂真係好有默契啊！咁我都好。

0: 想咧唱首歌俾你听，全世界也安静，为了听我宣布，从前我想找的已经遇到。好啦，我一直咧想找的那位咧，咁已经咧用咗两年嘅时间啦，终于俾我啦，即系啊死赖唔走咁样啦，就系、是、追到你翻嚟啦。呢段爱情得来不易，咁当然啦，我亦都会遵守我嘅承诺，唔会开空头支票，答俾我啦，好好做我嘅黄师奶啦。等我翻到出去之后咧，就会正式娶你做我老婆噶啦。呢、这个就系你成为黄师奶嘅时候啦，呵呵呵呵。我就已经俾你私有化，你都俾我私有化噶啦，咁啊麻烦各位，你都唔需要打佢主意噶啦 ，OK？ 佢已经成为我嘅未婚妻啦。咁喺度咧，都多谢万千宠爱啦，咁多位嘅工作人员啦，成日帮我哋咧传达呢个信息啦，亦都祝愿咧各人安康啊。咁我当然啦，亦都将呢个祝福咧带晒俾心机旁边嘅所有嘅听众朋友，不论系在囚人士、患厄人士啦，以至佢哋嘅屋企人啦，同埋咧特别咧就系服务佢哋嘅。好多嘅社工啦、義工朋友啦，咁樣大家咧嗰份嘅心意咧，我相信咧，佢哋會收到嘅，真心真意地將支持係啊，同埋愛嘅信息帶俾佢，咁啊，待滿滿啦，咁啊，佢唔開心嘅時候咪可以拎出嚟用下咯，係咪先？多謝你哋啊！就好似头先话咧，嗰啲正能量咩袋住先啊嘛吓，咁啊，万一咧真系唔开心嘅时候咧，唉，拎出嚟嗒下先，就好似葡萄成熟时咁样，嗒落有味又够甜。
1: 差不多冬至，一早一晚还是有缘。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九龙城裁判法院对开下昼有小巴怀疑失控铲上行人路，至少二十人受伤，当中三人重伤，包括一个44岁男途人，佢身体多处严重受伤，昏迷送往广华医院抢救。有伤者表示，事发嘅时候小巴车速好快，司机扭太之后撞向法院外，事后一片混乱。有目击者话，见到一个伤者被撞到之后卷入车底，倒卧车头位置。事发喺下昼近六点，多名伤者意外后喺法院外嘅楼梯接受初步治理，有人手部受伤，喺现场经包扎之后，由救护员搀扶上救护车，亦都有伤者要由担架送院。涉事小巴撞向法院楼梯之后，车头严重损毁，附近亦都有路牌被撞至飞脱。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表示，过一星期到访大连与西安期间，见到东北厚实的重工业基础和西北地区澎湃的创新动能，更为香港在国家双循环发展战略下可以发挥的功能更有这么深刻的思考。他说，香港提速发展北部都会区，为企业落地与发展提供空间，欢迎与两地的机构和企业加强合作，汇聚更多一流的科研团队和国际专家与人才，形成互相赋能的正向循环，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多维度发展。港灯连续两个月上调燃料调整费，港灯董事总经理郑祖莹表示，液化天然气供应主要依赖中东和澳洲，因此中东局势影响很大。郑祖莹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港灯需要从现货市场获取天然气，令到价格倍增，相信中东一日未恢复出口天然气，液化天然气现货价格和燃料调整费都难以回落。他承认燃气价格上涨成本会转嫁给市民，但强调港灯只是收回实际成本，没有从中获利，而且有推出电费补助。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本周后期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去某間酒店啦，所有嘢咧都係話 upgrade 嚟噶。我哋咧新裝修咗啊嗰層，咁我哋 upgrade 就係咁樣啦。但係好有趣嘅喎，本身訂嘅嗰個有浴缸啊，有個偏廳。
3: upgrade 完真係咩都冇。
4: 唔係點解？唔係點解？咁我要翻我之前嗰間廳嗰間房咯。
2: 咁佢又冇呃我嘅喎，真係新裝修就係冇咗浴缸啦。
1: 香港電台第一台，
5: 星期一至五每朝10:04，
2: 米克、
1: 杜文蔚、
5: 彪爺，
6: 生日快樂！
7: 2026年4月1日起，所有的士必须提供至少两种电子支付方式，包括一个二维码和一个非二维码的电子缴费媒介，方便乘客缴费。没遵从规定的的士司机，最高可被判罚款5000元和监禁6个月的。电子支付安装好，乘客司机同受惠，方便快捷，冇烦恼。
8: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9: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8: 香港电台，
9: 香港电台，
8: 北京广播电视台，
9: 北京广播电视台，
8: 上海广播电视台，
9: 上海广播电视台，
8: 广东广播电视台，
9: 广东广播电视台，
8: 马来西亚广播电台，
9: 马来西亚广播电台，
8: 联合打造，
9: 联合打造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0: 月光抒情，李秋婷，今集一起了解古道的名字。
11: 香港古道行乐增定版，作者郭志标。乡村之间，路径中横，走向不一。古人所用的道路，本没有既定名字。像新安县志所谈到的径、坳，皆与道路含义相同。
10: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2:30至3:30，香港电台第一台。
12: 一哥，世界杯都踢紧啦，我哋而家点算好啊？
13: 系咯，梁礼勤又唔喺阵中，呢场波我哋好难踢噶噃。
14: 咁交俾我啦，
15: 前香港足球先生陈发之。
16: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晚8:00至10:00，刘伟恒、阿一，
14: 仲有我陈发之，
15: 手下留情。
17: 星期日黄昏6:03至8:00，万千宠爱叶蕴仪，我是黄婉之 Ivana。

到咧，我哋万千宠爱咧空中留言信箱有两个部分啦，有大家咧啊打咗电话嚟登记空中留言信箱啦，一阵间咧星儿姐姐咧咁啊处理好之后咧，节目结束之前咧就会播出噶啦。咁另外一个咧就系你哋可以透过咧万千宠爱嘅 Facebook 专页啦、社交平台啦，留低你哋想讲嘅说话啦，你哋嘅点唱嘅。而家我就帮大家读出咧喺呢一个万千宠爱 Facebook 专页留低嘅说话啦。Hello， 人靓声甜嘅允儿大大你好啊，我系邵峰啊，我想点俾大榄我最爱嘅女人 Cindy。咁咧佢话咧之前已经申请咗视像探访噶啦，唔知佢哋已经透过咗视像探访见面未咧？唉，真系好挂住你啊，真系非常之挂住挂住，唔知你有冇挂住我咧？好啦，唔阻住其他人啦，不过咧我都想点埋俾以下嘅朋友仔嘅，帮我同文新轩讲啊，我有写信俾你噶。尖嘴雞你出嚟就找我啦，唔該曬雲兒 ，thank you。

Hello， 首先多谢晒小天使先啦，多谢抽中我，我系赤柱嘅国雄啊。我系你妹妹啊，唔系应该话佢想同赤柱嘅国雄讲，我系你妹妹啊。咁咧，之前翻咗大陆啦，同马骝佢哋咧庆祝生日。咁啊，六月之星啊嘛，佢哋多谢你嘅生日卡同埋祝福。我今个月咧都好忙啊，未必可以过到嚟见你。咁不过咧，我嘅生日愿望咧，希望你愿望成真。哇，咁即系将你嘅愿望俾咗佢。放心啦，我会小心噶啦。咁啊，你都要自己保重身体。天气好热啊，你都多饮水啦，知唔知？咁啊，可以嘅话咪冲多几次凉，令自己凉快啲咯。放心，我哋都会挂住你噶。石仔妈咧就想点唱俾石仔啦，咁啊大日子咧将近啦，咦唔知会唔会都已经翻咗出去咧？好多人都充满期待啊，家人都努力咁样迎接吓，预备你嘅回归。衷心多谢万千宠爱啊，同埋所有台前幕后嘅工作人员，俾我哋有需要嘅人咧，透过万千宠爱呢一个渠道啦，可以咧全情达意。我都记得咧，石仔妈都成日咧喺呢一个 Facebook 专页嗰度点唱啦，希望都可以同仔仔咧系啊，阿石仔送上一啲嘅关怀啦，话俾佢知咧，屋企人喺度等紧佢，同埋支持佢，终于等到呢一日啦，恭喜晒你哋啊！

Hi， 我是 Hailey 啊，想点唱呢一个生日歌咧，俾 Suri 27号生日嘅。咁啊，阿 Wing 咧冇假放，星期六咧先可以入嘢俾你啦。咁希望咧你乖乖地啦，收到 CC 同埋咧 Yankee 嘅信未啊？等紧你啊！好啦，咁就希望大家都能够快啲翻屋企，快啲同你哋嘅亲朋好友啦一齐嚟个聚会，食餐饭，倾下偈，咁都已经好开心啦，系嘛？以前咧未必识得珍惜呢啲时间，但系而家就唔同咗咯。

Hello， 韻兒姐姐，唔知咧，可唔可以幫我讀出咧？我想同荔枝角六 A， 我摯愛嘅老公阿 B 講啊，咁啊，你上到 court 啦，嚇，咁情況其實都大家都已經即經歷咗啦，我都會等你翻嚟噶，我哋一齊大家去面對跟住落嚟嘅日子咧。我愛你啊，老公 B， 最愛就係你啦，我係你嘅老婆慧慧啊，咁都想點唱俾韻兒你聽啦，同埋咧點唱俾你身邊嘅人聽。多謝韻兒姐姐你嘅節目，祝你嘅收听率咧就系节节上升，越嚟越多人听啊！

我是小妹肥嘉怡啊，想留言俾佩怡 Janice 啦，知男哥48kg 型男美美哥，拖肥恶巴啦，同埋黄可粉华女君怡大眼琪琪啊，影世 Q 连衣啦，韩子巾我家大宝贝就系、是、彩形鸡鸡啦，佢最爱嘅嘟嘟啦 ，lam lam 啦，玉蝉鸡丁 B 啦，美欣青青啊，敏 B 靓妹就系、是、蔡敏儿 B 妈秋子江嘉敏败家仔啊。阿芝啊 ，Jo 石宝宝啦，同埋 B 巴大炮 B 啦，西瓜仔仔啦 ，Raymond 啦，元朗张智霖啦，阿十小薇啦，我嘅朋友们，我已经咧翻咗大陆噶啦，咁啊超级满啊，但系翻咗大陆嘅我咧都一样唔会忘记你哋噶，咁啊亦都想同你哋讲啦，不常见常在心，我会一直陪伴你噶，唔该晒允儿姐姐 ，Thank you。

Hello， 韻兒姐姐，我是琪琪啊，想點俾咧唐福嘅鄭柏啊。咁啊，老公老公，你點啊？又會咁突然嘅？我哋一啲心理準備都冇啊！你知唔知我呢幾日勁擔心你啊？驚你會好唔習慣啦，驚你會好似上次咁樣咁唔開心啦。本來諗住咧，真係聽日即刻咧請假嚟見你噶。不過啦，哦，佢係上個禮拜六嘅事嚟嘅。咁啊，俾爸爸見下你哋先啦。我哋星期四再見啦。咁啊，頂多幾日啦。我真係超級掛住你啊，老公加油啊！幾辛苦啦，我哋都要一齊行埋落去嘅。I love you， 韻兒姐姐，我好耐未被抽中過啦。個傻佬咧，次次都坐定定咁樣喺度啦，等聽收音機，睇下會唔會我有點唱俾佢啊？咁希望咧可以今次點到俾佢啦。Hello， 我是海綿，我想点俾米田噶，咁啊知你一定好挂住我噶啦。嗱，我咧有乖乖地留喺屋企，冇周围去呢段时间咧，我都有乖乖地咁样咧遵守我嘅承诺。剩低嘅日子咧就等你翻嚟兑现你嘅承诺啦。我就继续做废人，等你服侍我啦。咁星期四咧会准时十点出边见噶啦。咁啊系啦，即系出边等。排队入嚟见你啊！好啦，你就挨埋呢几日啦。I love you， 咁系咪应该已经见咗咧？冇办法啦，始终有时咧，我哋即系读出嘅时候啦，同你哋写嚟嘅时候有少少嘅时差，但系有时冇办法啦，嗰啲时差咧影响唔到咧你嗰种甜蜜感咧，或者你想俾佢嘅支持嘅，咁我都会帮你哋尽量再读出噶咯。小天使你好啊，我是阿强仔啊，我想咧就系点唱俾我班小伙伴报个平安。我终于放学啦，嗱，各位俾啲时间我搞埋啲嘢，我咧好快就会出现噶啦。我想点唱俾瞓喺我咩啊？俾瞓我嘅肥肥丫丫阿当哦，同埋咧阿海啦、一鸣哥啦、皇上胡大傻、领仔，总之识我嘅人都瞓收歌啦。希望咧就可以抽中我，即系之前佢系瞓你上边。隔離嗰啲左鄰右里啊嘛，叫做。Hello， 婉宇姐姐，我想点俾咧喺赤柱嘅 TKO 陈伟霆啊，老公系我啊，你老婆揾你啊，老公好挂住你啊，妹妹呢几日咧嚟咗陪我，心情又好转咗啦，我哋有去放狗。

好啦，又喺屋企唱卡拉 OK 啦，咁感觉咧都几充实嘅，但系咧一样都系咁挂住你咯，好挂住你啊！然后咧，我哋依家咧就坐紧车啦，去扫管忽家姐屋企啦，咁啊食饭翻，咁啊依家咧都差唔多到噶啦，老公你有冇挂住我啊？咁咧都补翻句端午节快乐啦，唔知你有冇得食粽咧？呢两日咧，终于冇落雨啦，咁啊，希望之后咧都唔好落雨啦。落雨个人咧心情都差晒啦。好啦，我准备落车噶啦，好唔讲住啦，唔该晒。好，咁啊，继续咧就系读出你哋嘅留言啦。咁啊，如果大家都有留言嘅话咧，就唔好再等，唔好再拖啦，地就可以再拖，一日拖几次。咁啊，写信留言就唔好再拖，拖一拖嘅时候咧，又下个礼拜噶啦。Hello， 我系高姨姨，我系咩啊？少拉呀，生日快乐啊！祝你事事顺利，快啲出翻嚟，大家一齐食蛋糕啦，加油！

欧若朗小朋友想点俾东头嘅炮仔爸爸听，虽然咧上个礼拜父亲节，咁但系迟来的祝福啦，迟来的爸爸节快乐咧，都要补翻句嘅。喂，快啲翻嚟啦 ，Love you daddy。虽然咧系第一个冇一齐过嘅父亲节啦，但以后咧仲有好多个嘅。你系100分嘅爸爸，我同妈咪都敬爱你。唔该晒允儿啊，希望咧可以读到呢封点唱信送俾我嘅爸爸啦。小天使你好啊，我同小新老公讲嘅，咁啊嗰封划清界线嘅信咧，记得寄俾我啦。你几时学识做个有膊头嘅男人啊？净系讲吓就唔做唔得噶。我就系因为坚定，所以一直等你陪你信你。但系咧，唉，我又要睇睇你又喺度讲咩伟大嘅伟论啦。唉，喺我唔知嘅情况底下咧，咩掉低我无数次。为我好唔系想一齐变好嘅咩？而系将啲问题抛得俾我，我都唔知可以点样做咯。其实好想同你讲声，不如你试下自己反省下啦。仲有啊，我有机会咧就你听到呢一个信息嘅时候已经嚟咗啦，又或者咧真系听日咧先至同你妈咪一齐过嚟噶啦。咁啊，或者视像咯，未必过到嚟啊。啊，好啦，就咁讲啦 ，good night 啦。啊，系咁多啦，唔该晒小天使帮我读出呢封信。其实又睇得出挂住，但系挂住之中又带点无奈嗰只啊。叶大大咁啊，同埋你哋嘅团队，咁啊，今日咧想话俾石壁嘅俊仔听啊，你快啲加快咧网上探访嗰个申请啦，因为咧我 book 唔到啊，系咪因为你网上冇加？咁你快啲加啦，我会希望同家家咧真系会快啲嚟见到你啦。近日天气热啦，饮多啲水，希望你开心咁样过每一日啦。咁啊，唔好谂太多啦，希望识得俊仔嘅朋友都快快乐乐咁样过每一日啦。妈妈想。逢系啦，呢啲大时大节咧都要做啲嘢嘅。咁平时咧有啲说话心怀唔讲，有啲人唔做唔紧要。但系我哋话咧借题发挥啫，借住个节日咧，有时唔讲嗰啲说话讲出嚟啦，唔写嗰啲嘢就写出嚟啦。咁啊唔画嗰啲嘢都画两下啦。咁样画得靓唔靓已经唔重要啦。呢个系你表达心意嘅一个好方法啊嘛，系咪？明嘅，我哋中国人传统咧好多嘢都真系唔会开口，唔会讲出口。但系有啲嘢唔讲，你真系唔知几时会讲，跟住唔知下嘅时候咧。终有一日你会后悔，点解我唔早啲讲嘅咧？最紧要就系唔好俾自己做一啲后悔嘅事，起码你依一刻觉得，咦，我唔做我会后悔嘅，咁就无谓喺度拖啦。嗱，你话除非到某一天你回想翻先觉得系，总之咁样啦，咁就冇得好讲，因为嗰件事系唔系你当刻发现系要后悔啊嘛，系你当日。系啦，好多年之后嗰刻发现后悔嘅时候，已经冇得追悔啦。件事系咪好似好复杂咁样？其实唔复杂嘅，我觉得你哋明我讲乜嘅。好啦，事不宜迟啦，我哋交俾咧空中留言信箱啦。

0: 喂，我系周仔啊，我仲喺长期护老院啊，仲未走得啦，我想点唱俾报纸仔、俊仔、波子、杨姑娘，仲有邱姑娘、伦哥同阿明哥听，跟住然后点埋俾阿靓哥啊，我迟啲翻嚟会同你哋会合噶啦，好啦，拜拜。
1: 零点号，又系我啊，你老婆啊，呢两星期真系好难过，你唔好成日同我拗啦，我会唔开心噶。我呢啲咁有原则嘅人咧，决定咗系咁就系咁噶啦，有啲嘢系唔会变嘅，亦都变唔到。我哋大难都扯唔埋噶，都扯埋咗一齐啊，仲点会分得开啊？你话过就晒我噶嘛，你要好好地咁记住啊吓。同埋你唔好成日都咁长气啦，你仲暗沉过我嘛？好啦，我要点埋俾我班亲爱嘅女人啊，我好爱你哋噶，顺便点埋俾 Mikey 啦，顺便点埋俾你噶咋，真系。正正定定啊你，好啦，拜拜。
2: Hello， 老公，今日抽中啊，好开心啊！过几日就系派成绩啦，一定要加油努力啊！我都好紧张啊，不过去到呢一刻咧，已经系最后嘅一关啦，我觉得好快我哋就可以拥抱到对方啦，好紧张啊！最难挨嘅日子其实都挨过咗噶啦。挨埋呢关就冇事噶啦！好记得我哋嘅结婚誓词啦，你有冇忘记啊？所以我一定会继续等你，无论发生咩事，我一定会喺你身边支持你，好冇？你听日乖乖地等我过嚟揾你啦 ！I love you， 我想点只歌俾你，分分钟需要你 ，love you， 拜拜，听日见。
3: Hello， 刘柏林，好搞笑啊！想讲咧，我今日约都抽唔中啦，所以咧，我系冇准备到要讲啲咩，但系啲每次都准备咗讲啲咩，但系就抽唔中咯，系咯，然后就啱啱依家喺你屋企啱食饱饭，冇错，咁就系啊，嚟紧七月一我会系见你咯，即系我会自己嚟见你先咯，跟住之后七月四就同你啲 friend 嚟搵你咯，系啊，我惊无啦啦七月一号去搵你会吓亲你，但系咧。我俾个心理准备你啦，总之你就解释下戒指有啲咩系，即系未同我讲清楚啦，系咯，你自己谂啦，嗰日会问你嘅，唔知啊，嗰日再算啦，系咯，咁然后就好啦，我会挂住你嘅，就嗰日见啦，我爱你啦，讲定早唞啦 ，good night。
4: Hello， 我想点唱俾荔枝角嘅大雕。大雕你好啊，我是永恩啊，是啊，我啱啱收工啊，你有冇挂住我啊？我第一次点唱好紧张，我听日会嚟探你噶啦，是啊，我好挂住你啊，我回咗你信噶啦，同埋想点唱埋俾大雕，即系我男朋友啲兄弟同埋佢阿叔嘉威，同埋罗湖嘅小美子，罗湖 M B 四嘅小美子，同埋住嘉一嘅柏斯。我得闲就会嚟探你哋噶啦，小美子同柏斯，同埋我想同男朋友讲话，我真系好爱你，我会等你出嚟噶，你唔使担心我噶啦，我喺出面唔会拍拖等你噶啦，拜拜，我系永恩啦。

0: B B 啊，今日送你机系我第一次揸车入新启用嘅机场二号客运大楼啊！一阵去边度泊车好呢？
1: 唔使惊啦，你揸车去 T2， 只要跟住路面指示就可以。

0: 直接泊在三号停车场，行过去好近噶。
1: 收到，咦，我见到指示牌啦，而家揸去三号停车场咯。
0: 都叫咗你出发之前睇清楚啦，而家最醒嗰个仲唔系我？
2: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九龙城裁判法院对开有小巴怀疑失控铲上行人路，警方修订伤者人数为17人，包括小巴上14人同3名途人，其中一名44

男途人被小巴撞倒，多处严重受伤。大批救护员到场为伤者包扎，用担架床送上救护车，亦都有伤者由救护车陪同登上救护车。有伤者表示，事发的时候小巴车速好快，司机扭态之后撞向法院外，意外之后情况混乱。有目击者就话见到一名伤者被卷入车底。警方倒破利用海路走私毒品的贩毒集团，检获大约241公斤怀疑可卡因，市值大约1.8亿元，是过去一年最大宗贩运可卡因的案件。三人涉嫌贩运危险药物和串谋贩运危险药物被捕，部分人有渔民背景。警方经情报分析锁定一艘停泊香港仔避风塘的游艇，怀疑是集团收集毒品的临时储存仓，并且相信有骨干住在上年船只负责监视。警方今个月26日深夜突击搜查有关船只，检获大批怀疑专状可卡因，拘捕两人，又搜查集团主脑的住所，检获同船只有关的文件和大量犯罪得益，估计价值超过200万元，将他拘捕。警方相信被捕人士与海外毒品供应商有联系，识得利用渔民日常工作路线掩饰走私活动，估计有关毒品原本准备分拆给本地毒品市场。政府正是就首个香港五年规划收集意见，

0: 明日展开施政报告公众咨询。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话：五年规划专题网页至今接获大约1000份意见，当中好多关注北部都会区发展以及安老同房屋等嘅民生议题。政府正系梳理市民意见，再转交不同政策局制定五年规划方向。谢小华喺一个电视节目话，佢认为首个五年规划唔会有太多大层面指标，但系会设机制检视规划嘅进展、发展方向是否正确，中间适当时候可能需要检讨下一个五年规划点样做得更好。韩国国防部长安圭伯在首尔龙山区的国防部大楼和到访的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会谈，双方商定进一步加强双边防务交流合作。双方一致认为为维护地区和平稳定，有必要持续展开合作，重新实现朝鲜半岛完全无核化、救足永久和平体系的意愿，并且决定持续推动深化韩日和韩美日合作。双方又决定加强沟通与合作，推动韩日防务交流合作，以相互理解和互信为基础，向前稳步发展。天气方面，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骤雨较多，同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有一两阵骤雨。本周后期天气渐转不稳定。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跟住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道低压槽正系为广东沿岸海域同南海北部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北风1级，能见到28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最后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到27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今次的报告有一些关注，就是不再采用过往讲的贫穷线去界定贫穷的定义。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
5: 贫穷线我们多次都有强调，它最大的不好的地方就其实它告不到你听哪个穷，它需要什么，你怎样可以帮到它，它完全讲不懂的。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扶贫委员会已经发表了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主要政策范畴为市民提供全面的保障，精准扶贫项目支援特定群体。我们会继续以人为本，政、商、民三方同行合作，精准扶助有特定需要的市民，聚力同行见成效，精准扶助创新情。立即到扶贫委员会专题网页了解更多啦。
1: 文学、历史、哲学、商业、工程、艺术、音乐，随时随地

0: 穿梭大学殿堂，捕捉智慧光芒。大学堂，
1: 愿我会揸火箭带你到太空去，相信是不少人疑似发过的白日梦，但这个梦并不是遥不可及。自2003年神舟五号首次载人飞行以来，中国已经有30名航天员进入过太空。今年5月神舟23号顺利发射升空，首位港产太空人黎嘉莹以载荷专家身份参与任务，为香港航天史写下新篇章，亦掀起了社会对航天科技发展以及宇宙航行的关注。到底人类探索宇宙的历史是由几时开始的呢？今集大学堂有我黄淑仪同大家重温香港太空馆在上年举办的宇宙探奇讲座系列第二讲《宇宙飞行》。这场讲座邀请到本地天文教育团体星汇点的会长蔡锦涛以及委员李豪主讲，他们会深入浅出地讲解现今火箭推进技术以及相关的物理定律。太空到底有几远？我们身处的地球被大气层包裹，最外围的一层叫做散日层，那里空气稀薄，是大气层和宇宙的过渡区域，但就没有一条明显分界。美国空军将太空的边界定义为海拔80公里，而国际普遍定义就是海拔100公里是大气层与太空的交界。无论采纳哪一个分界线标准，太空似乎都不是太远，但以距离计算，在地面只是香港揸车到广州的一小段路，但所有载体要成功上太空，就要先克服地球引力。
2: 上面很容易跌翻落嚟个地心吸力，
3: 系啦，冇错啦，上到去系会跌翻落嚟嘅。你如果就咁纯粹发射上去咧，就咁发射上去咁咪跌翻落嚟咯。你就咁向上射，系啊，向上系好容易射得到上去100公里以上嘅。咁但系上到去咪个速度变做即系相对速度变零，咁佢咪跌翻落嚟咯。跌嘅时候咪又加速翻咁样咯。咁所以如果你系想长期维持喺太空度咧，系冇乜意思嘅。咁理论上，又唔係射到幾遠都唔會，即係一定會跌翻落嚟嘅，係有一個數字上面係佢即係你射到遠到一定程度咧，佢係唔會跌翻落嚟嘅。咁例如地球，如果我冇記錯，嗰個唔知6900幾公里嘅，即係大好多個數字，係你正常你唔會用嗰個數字嘅。咁宇宙速咧個概念咧就係咧冇所謂，地球圓噶嘛。地球是球體嚟噶嘛，我哋只要佢跌落嚟嗰個弧度同埋地球個表面個弧度係一樣嘅話，佢咪唔會跌落嚟咯。咁呢個概念就係我達到一定程度嘅速度之後咧，佢就跌一路跌，但係唔會掂到我哋。如果你有支大炮向同個地面係你擺嗰個地面係水平咁發射出去，咁會掉落嚟啦。咁如果速度唔夠咧，佢咪會撞翻地面咯。咁但係如果你射得快啲咧，佢個弧度大過地面，咁佢咪會橢圓啊，或者係甚至離開個地球咯。咁但係如果個弧度同地面一樣咧，咁佢咪會環繞地球喺度轉咯。但係如果你始終向側面射咧，佢咪如果你速度夠咧，佢就環繞地球。如果你想直情脱離地球嘅重力咧，你就要速度再快啲先得啦。
1: 牛頓第一定律讲的是惯性，即是在没有外力的情况下，动者行动，静者行静。而宇宙速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亦是进入太空的关键。第一宇宙速又称为轨道速或者环绕速度，即是物件进入轨道持续环绕星球运转的速度。以地球为例，该速度大约是

0: 每秒7.8公里。人造卫星就是用这个原理运作。如果想真正离开地球引力，迈向外太空，就需要达到第二宇宙速，亦即是逃逸速度。这个速度大约是每秒11.2公里。一起听下李浩解释背后的原理。
1: 简单来讲，就是说一样东西如果围着一样中心一个圆圈在旋转的时候，我们叫这个做向心力，就是有个向着中心的一个力。我平时听过什么是离心力的。这个很纯粹，就是看你那件物体感受着什么，即是究竟是对应着哪一样物体。所以其实这个世界没有离心力的，是得向心力的。不过人感觉到好像抛离了个轨道，所以有个这样的感觉。咁、那个向心力喺边度嚟咧？即系向心力会点咧？就好似而家中间呢度，如果你呢样嘢有个向住中心嘅一个力量啦，咁佢又向前喐，咁佢于是咧就会向前喐，跟住咧就会向下跌，类似啊向中间加速，因为咧个力咧就会将佢扯去地球，但系佢向前行又扯去地球，向前行又扯去地球咧，慢慢就变成一个圆形啦，系啦，变咗。所以月亮围住地球转咧，都系有个向住地球嘅地心吸力，令到佢围住地球转嘅。即系唔系地心吸力一定会令到你撞向啲物件。如果你本身已经向前行啦，即系你好似呢个咁样，本身你已经向前喐紧嘅，你想跌落地球，但你又向前行咗少少，咁你又跌落去向前行少少，咁你慢慢就变成咗个圆形啦。
2: 系啦，椭圆都得嘅。
1: 啊，椭圆都得，椭圆都得，
2: 椭圆都得嘅。即系总之佢唔撞嘅话，就叫做轨道咯。咁呢一个就系一个做例子啦，直射咁佢咪跌翻落嚟咯。如果你系有少少角度嘅，咁佢咪嚟到呢个点就会撞咯。即系再大少少嘅，咁佢咪嚟到呢个点撞咯。咁但系咧，你去到一啲即系一定嘅角度同埋速度嘅时候咧，咁佢咪会环绕呢个地球转，系一个椭圆形咁样咯。咁呢一幅咧就系、是、当年应该系牛顿自己画嘅。即系如果有座咁高嘅山，咁你掉嘢出去，即系有大炮一路出去射出去咧，咁咪越嚟就会即系越远，咁就可以环绕到嗰个地球转啊咁样。即系佢当年嘅谂法都系咁样嘅。咁、全部都系由你初速开始决定啦。即系当然你之后再加速咁，会令到你嗰个轨道唔同啦。咁但系如果你系用你嗰个速度嚟睇咧，咁你个速度就会导致你有唔同嘅轨道啦。
0: 讲到初始速度，就是时候了解一下火箭的动力学。李浩说，火箭的原理其实非常简单。当引擎产生的高压气体以极高速向后喷出，被喷出的气体就会对火箭本体产生一个向前的推力，令到火箭获得升空的巨大动力。这个核心原理就是建基于牛顿第三定律，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相等且方向相反。
2: 你在地面的时候呢，其实就是靠即是走路啊、跑步啊、车啊、甚至例如坦克履带那些呢，都是在个地面上施力的。咁其实你在那里即是靠个地面给一个反作用力给你来到推你向前的。咁船啊、潜艇那些就是水啦，即是你见到其实它将水是推向后面咁样啦。
1: 我明白的，这个。即是总之你一样东西向前喐呢，其实你就推走一样嘢，即系其实你每两样嘢之间，你俾到个力对方咧，其实对方都俾紧一个力你嘅，咁先令到你可以向前进。你一定系，譬如你地下你能够行路咧，其实你系令到成个地球向后喐紧。不过个地球个质量太大，所以你就唔知道个地球喐紧。即系总之，你所有能够向前喐嘅嘢咧，一定系有另一样嘢佢系向翻后嘅。咁呢个先可以施加到个力俾你。呢个就系牛顿第三定律啦。
2: 咁太空因为真空啦，咁你唯一要将自己推出去嘅咩呢，就你要将自己嘢掉出去啦。咁所以呢就係靠喷射啦。嗱，其实讲就好简单，条数就梗係当然难计嘅，因为呢你知火箭係咁射啲推进，即係喷射啦，咁佢啲推进剂係咁减少，你啲火箭越来越轻㗎嘛。咁所以呢实际上呢嗰条公式呢就需要係用呢个微积分嚟计嘅。咁所以你叫有呢个 delta v 咁又系我哋唔需要讲咁多啦。咁但系咧就系、是、柴可夫斯基呢、這个 你可以話係火箭之父㗎啦，基本上係佢又係冇做過火箭，但係佢設計咗好多嘢。

0: 咧就係我哋而家都用緊嗰啲概念嘅，咁咧就係佢發現咧就係咧，其實你唔好睇佢絕對質量，你睇嗰個比例，即係例如你消耗咗自己10% 嘅推進劑，你可以加速每秒30米咁樣講啦，咁你以後每消耗10% 嘅推進劑咧，你就一樣係可以加速每秒30米嘅速度啦。即係當然同樣嗰個火箭引擎啦，你唔好突然間換個勁啲嘅咁。換咗勁啲咁嘅機，即係有效率啲啊，咁梗係會好啲啦。咁樣
1: 咁呢個都好易令人明白咯，係
0: 啦。
1: 即係總之，即係每10%就咁啊，快到呢個速度咁。但係30同再30、60就快好多噶咯噃。
0: 係啊，冇錯啊，
1: 快好多喎。
0: 係啦，個數字例子嚟嘅啫，即係全部都係睇你嗰個推重比嘅。

0: 睇波再讲波，乐趣更加多。
1: 我是阿一，我最深刻的世界杯画面就梗是2010年南非世界杯的决赛，西班牙大战荷兰，小弟的偶像门神卡斯拿斯成功扑出几球落宾的单刀，哇！我仲记得一路睇的时候只手都震晒啊！最尾梗是西班牙赢了啦！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星期一至五
1: 晚上8点至10点，
3: 手下留情，同你一起讲波经。
4: 大学堂主持黄淑仪，
5: 讲座宇宙探奇讲座系列第二讲宇宙飞行，讲者本地天文教育团体星汇点会长蔡锦涛以及委员李浩。值得注意的是，火箭的负重能力往往有限，而且带得越多燃料，飞行时就需要用更多燃料，只会形成一个循环。因此，节省燃料可以说是重中之重的任务。其中一个现代火箭常用的方法就是分节推进。分节即是在航行途中丢弃已经无用的组件，从而减轻重量，提升之后的飞行效率。一般而言，火箭发射初期已经会进行首次分节。我们亦都可以从新闻直播之中看到这些壮观画面。除此之外，现代火箭为了节省燃料，实现长距离宇宙飞行，往往不会直接地飞去目标，而是借助其他行星的引力作推进。这种喷射方式叫做霍曼转移轨道。
6: 我们已经达到这个化学燃料火箭的最高效率那么快，所以呢，为了节省这个推进剂，我们就需要用这个叫做 Hohmann Transfer Orbit改变嗰个轨道嘅时候咧，就系、是、你首先咧就系、是、进入咗你自己本身个行星个轨道先啦。咁然后咧就喺个顶点嗰度咧，你就喺嗰度加速，咁就变咗一个椭圆形嘅轨道。然后喺呢个椭圆形嘅轨道嘅顶点嗰度再加速咧，你就可以再做一个大啲嘅椭圆形。咁然后就即系你可以咁样嚟到重复去做一个即系去另外一个天体嘅嗰个速度。咁然后咧你个速度计得啱咧，佢就啱啱去到佢嗰边嘅顶点，咁就倒翻转啦。咁去翻嗰度，你就去到嗰个减速咧，就进入佢嗰边嘅。

0: 喺度咁樣。
1: 咁你最緊要計啱邊個時間或者邊個位置。
0: 係啦，冇錯啦，即係所有嘢要計得好足咧，咁你就可以用最少嘅推進劑去得到最遠，即係你嘅火箭可以去到最遠嘅地方咁樣啦。咁、當然就冇可能 exactly 跟足嘅，因為點講好咧，始終。呢、這、一個唔係效率咁簡單，你仲要時間啊嗰啲機件係唔係可以預得咁準啊？咁所以佢哋一定有預定一啲嘅係你可以話後備啦，即係唔會全部用曬嘅。咁但係就盡量都會跟呢一個咧，就可以慳到最多嘅推進劑啦。咁咪即係宇宙飛行最緊要就係首先。你唔好冇晒推進劑喺度宇宙漂流啊嘛，
1: 系咁你要改變方向都要推進劑，咩都要。
2: 另一個節省燃料嘅巧妙技巧，係由現代航天學奠基人之一德國火箭專家赫爾曼·奧伯特提出嘅奧伯特效應。
0: Orbit effect 咧一個好得意嘅地方就係咧。在越低的軌道做噴射就可以得到越大的能量的。個 idea 呢聽落就很奇怪，你明明都是用那麼多的燃料用那麼多的推進劑去做噴射，那為什麼你越低軌道呢你就可以得到越大的能量呢？其實就 很多人都覺得最初就覺得這個違反這個 conservation of energy 這個能量守恒、但是其實呢後來呢就發現個重點咧就係咧，當你帶住咁多推進劑落咗去一個低啲嘅軌道嘅時候，你其實係嗰啲推進劑係增加咗一個 potential energy 嘅，即係你俾多咗，因為嗰啲 potential energy 變咗做 kinetic energy 嘅，因為你嗰個軌道速度加快咗。呢、這個就係點解你喺個快啲嘅速度嗰度你做噴射嘅時候咧，你同樣增加咁即係改變咁多速度，即係例如我係喺呢一個。剛才講，例如每秒8公里的速度的時候，我加速到每秒10公里，咁嗰個咧，我係增加咗每秒2公里嘅速度啦，那個加速度係。咁但係如果我係喺外面遠啲，個速度冇咁快，即係例如呢個月球只係大概好似每秒係1公里到嘅，咁我嗰陣時增加每秒2公里咧，如果你做翻個動能公式去計咧，你就會發覺你係由每秒8公里增加到每秒10公里增加的动能是多过这个每秒1公里增加到每秒3公里的。
1: 因为速度二次方。
0: 是啦，没错。即是这个 kinetic energy 那条公式计出来就是这样。初就很多人不明白为什么，但其实你越接近那个行星你那个动能就越高，那你其实你本身那个动能你在那些燃料你带着上去先至喷射，即是去到一个低啲嘅軌道咧，你個速度快啲嘅時候噴射咧，你就可以賺咗啦。個概念係咁樣嘅。
2: 有趣嘅係，唔同星球嘅第二宇宙速度都唔同，而且差距可以好大。例如木星引力大，圖日速度高，所需燃料比較多，同時奧伯特效應嘅效果就越好。金星的圖日速度就和地球相近，因此科學家在設計整個星空計劃的時候必須嚴密地規劃路線，計算好所需燃料及推進劑才可以順利地完成任務。今集先講到這裡，下星期我們會繼續和大家重溫這個講座，了解火箭推進系統的發展，亦會講下近年有什麼新推進技術，他们各自又有什么特色，有兴趣的朋友记住收听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九龙城裁判法院对开有小巴怀疑失控铲上行人路，警方修订伤者人数为17人，包括小巴上14人同3名途人，其中一名44岁男途人重伤昏迷，送院抢救之后证实不治，涉事小巴司机被捕。警方下午近6点接报，涉事小巴驶至亚皆老街，九龙城裁判法院对开灯位的时候怀疑失控铲上行人路，撞向法院外楼梯和花槽之后停低，小巴司机和一名乘客一度被困，一名男途人被小巴撞倒，多处严重受伤。大批救护员到场为伤者包扎，用担架床送上救护车，亦都有伤者由救护员陪同登上救护车。有伤者话，事发时小巴车速好快，司机扭态之后撞向法院外，意外之后情况混乱。有目击者就话，见到一名伤者被卷入车底。惩教署发布的禁毒短片表达方式和制作引起争议，短片已经下架。惩教署高级监督吴基恒表示，署方收到网民的意见，有关片段已经下架，承认事件有不足之处，署方会检讨，将来制作影片的时候会更加严谨，希望做得更好。有关禁毒短片以 AI 技术制成，吴基恒话：短片由惩教署的多媒体制作部门负责，创作的原意希望透过年轻人受欢迎的项目宣传禁毒信息。欧洲热浪向东伸延，法新社预计星期日至少有19100万人面临超过摄氏35度的高温。丹麦、捷克和德国星期六都打破高温纪录，其中丹麦录得37度，是1874年有纪录以来最高。德国和捷克分别录得41.5度和40.6度。巴尔干半岛部分地区预料星期日持续高温，塞尔维亚、北马其顿和波斯尼亚部分地区预计达到39度，高温天气至少持续至星期一。罗马尼亚气

0: 象部门发布高温红色预警，并且会生效至星期三。法国卫生部门统计，自6月24号以来，全国死亡人数比往年同期增加大约1000人。新增死亡个案之中，65岁以上的长者占了很大比例，再加死亡人数亦都增加40%。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骤雨较多，同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有一两阵骤雨。本周后期天气渐转唔稳定。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
1: 时事知识台，
3: 全智贤做野蛮女友嗰套戏，如果换咗一个真系觉得自己系好靓啊，
4: 好藕包，
3: 好藕包嘅人去做，其实好讨厌噶。佢个可爱之处就系佢好自然地美啊。
5: 嗰套戏咧，害死好多男人嘅。
3: 即系要揾个野蛮女友，但佢净系做到野蛮嗰部分咧，最惨。
6: 香港电台第一台，
7: 星期一至五每朝10:04，
5: 米克、
6: 杜文蔚、
7: 彪爷，
8: 时日快乐。
9: 我是罗影潮，作为长跑运动员，除了要有健康的身体，都要定期检查牙齿，以保持最佳状态。政府的青少年护齿共同治理先导计划，为13至17岁青少年提供每年200元资助，用在口腔健康风险评估、洗牙、涂茶氟化物。即刻找牙医检查，等他们成为你健康的长跑伙伴。记得同诊所预约啦。由护齿起，跑出健康未来。
10: CIBS 开箱社区声音。
11: 我想听这个节目啊，
12: 但是另一个好像好听一点。
11: 什么收音机播什么节目，我们有得选的。
12: 当然有啦，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第55、56季的节目申请开始公众投票啦。即刻上 CIBS.LTHK.HK 看看哪个故事可以打动你。
11: 不要选那么久啊，7月3号就截止啦。
13: 大气电波的下一个惊喜，由你一票开箱。

0: 华文世界，辽阔深远，华文作品无限宝藏。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为你开启宝藏之门。主持施志荣。
1: 收听大地书香，我哋今晚嘅嘉宾系香港作家周默默。周默默老师1953年出世，原籍广西罗城，1979年嚟香港定居，曾经做过电台同电视编剧、报刊杂志出版社嘅编辑等等。1980年开始业余写作，到而家已经出版咗100多本著作，当中是以儿童文学作品居多，都有散文集和中短篇小说集。咁长篇小说来讲，目前有一部叫做《趟龙门内外》，故事的时代背景就由晚清末年到现代，时间跨度很大。咁要驾驭长篇小说，自然系同写儿童文学作品唔同，所以今晚咧我就请周默默老师分享唔同文体嘅写作策略。默默老师你好啊，
2: 你好，
1: 多谢你又嚟我哋大地书香嘅直播室。其实上个星期咧，我哋又介绍你嘅儿童文学作品咧，有好多有趣嘅故事。但系你唔单止写儿童文学作品嘅，我而家手上咧攞住呢一本咧，我就首先会谂，咦？呢本我初时以为系人物自传啊，但其实都系一个时代嘅故事啊。你就在文章一开始咧，好详细去讲紧嗰啲趟门啊，
2: 系
1: 应该好似广东呢一带特别多呢一类嘅建筑，
2: 其实福建啊都有。

0: 有嘅。
1: 咁呢个亢龙门内外咧，我哋先唔讲故事嘅内容先，先讲故事嘅文笔。我发现咧，揭入去任何一页咧，都可以见到呢啲巨细无遗嘅描述，尤其系岭南一带嘅一啲故事。你讲下饮食，净系一碗艇仔粥咧，我都睇到流口水啊！你好简单嘅描述嘅啫，所以你对岭南文化嘅了解，分享一下，系因为你自己自细住喺广州，
2: 因为我就喺广州长大噶啦，同埋妈咪嗰家族咧，佢哋就真系喺西关嗰度咧有呢个佢哋嘅物业啦，同埋即系成个家族都喺嗰度系一路一路发展起嚟嘅。
1: 皇氏家族
2: 咁即系唔系真系小说入边咁样样，有啲系虚构啦，因为小说毕竟系要
1: 虚拟，
2: 又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啦，吓咁有啲嘢系总结性嘅，可能系几个人夹埋变成一个人啊个形象啊咁样。咁但系咧，岭南文化对我嚟讲咧个影响都几大嘅，好似西关大屋啊嗰啲咧，因为西关嗰一带咧，好似十三行啊咁，其实我哋可以讲佢系最早嘅中国对外贸易嘅一个好重要嘅地方，可以系最早嘅经济特区咯。有一班嗰啲商人咧，佢哋系从事呢个海内外贸易嘅，咁嗰啲系第一批致富嘅咧，咁佢哋就系起咗呢个西关大屋。西关大屋嗰个格局咧，就系有呢个趟龙门啦，入边又有好大嘅花园啦，咁又有好多呢个唔同嘅商房啊，同埋佢哋嗰个好似我哋依家保留到嘅岭南四大名园，有呢个如荫山房啦、清辉园啦、可园啦，同埋梁园啦，咁样样都系分布喺广州啊、佛山啊、番禺啊咁。不同的地區的，那我們都可以看到它那些建築，它即是很 detail 的，又有一些是即
1: 細緻的
2: 建築，是的，是的，那這個都是一種文化咯，我覺得。那尤其現在呢就經常說大灣區嘛，我覺得大灣區的文化其實就是嶺南文化，那我們香港都是很受這個嶺南文化的影響的。
1: 所以呢，你想到这一部这么长这么厚重的长篇故事呢，即是个灵感之一啦，就是见到这么漂亮的西关大屋而引发，咦，我不如写下这一道的故事，再捞一些真真假假的自己皇室家族的东西放进去。
2: 是啊，即是如果在北方呢，他们就有什么大宅门啊那些，但是我们岭南呢就是这个趟龙门，他最重要是通风啊。它是一个通风又可以很凉爽啊，我觉得是一种标志咯，也都是等于我们一个对外的一个通道的标志，可以开开合合，即是在开合之间呢你又会很通透的，不会说完全封闭嘛。
1: 好有暗喻啊，原来。你刚才讲西关大屋呢，我先是想到一些剧集入面的西关大少多一点。那讲下你这本书入面的人物啦。
2: 人物呢，即是主要呢他们发达之路呢，这样一
1: 听发达即刻精神就来了。
2: 一个这么这么大的家族他怎么发达呢，其实呢就不是只是在这个西关或者广州一个地方，他们是有一种交流，有一种贸易的交流，还有有一种奋斗精神，这个就是涉及到香港啊、澳门啊，同埋呢个可能系南洋啊，甚至系呢个美加嘅。咁我哋都知道系呢个华侨嗰个文化，其实有好多都系佢个根基都系岭南文化嚟嘅。
1: 头先讲，你谂到一个故事，先系由呢个西关大屋引发联想，咁又捞一啲自己家族嘅真实故事，再捞一下啲周边的可能当时发生的历史事件，就组成这个。
2: 其实我为什么要写这本书呢，因为是有很多那些家族的故事和家族的人物呢一直在我的脑里面的，就是保留的。那其中有些人物呢，他们是发达致富啊，但是有些呢他是走上一个革命的不归路啊。那这些是有真实 的人物的原型的。咁亦都係呢个家族入面呢亦都有啲好出色嘅知识分子㗎，即係好有志气去保留同埋传承呢个岭南文化嘅一啲人啦。 其实我就想将他们的故事和这些人物就写出来，即淹没了，是的，因为自己越来越老了嘛，有很多故事和人呢就是我见过的。

0: 嘅，或者系我妈咪佢哋讲俾我听嘅吓，当时好震惊噶嘛，有啲吓，咁所以我就谂住，喺自己越嚟越老嘅时候就
1: 趁仲记得嘅时候，
0: 系啦，就写翻出嚟咁咯。
1: 嗱，所以咧有西关大屋啦，有岭南嘅建筑，又有岭南嘅人物。咁、至于我最关心，我头先讲睇你啲文字描述咧，有啲讲食嘅口水都流埋出嚟啦，即系唔系斋睇故事嘅、我而家随手揭啦，即系冇预谋嘅，随手揭，哇！呢度讲紧食碗粥嘅啫，都好靓嘅食得，所以不如请阿默默老师帮我。在这本书的尾部那里、应该是故事的尾声了，
0: 是
1: 讲紧食粥。
0: 何艺莹舀起一匙粥，好奇地问，她注意到那块鱼片薄到好像蟬液一样，近乎透明，却又能够保持完整不碎，在乳白的粥水中若隐若现，宛如一片片温润无瑕的羊脂白肉。佢伸出嘅手指纤细修长，指甲修剪得圆润光滑，未涂任何扣丹，显得格外干净清爽，透住天然嘅健康光泽。呢个系珠江特有嘅草鲩鱼。黄向辉推咗推鼻梁上嗰副细金丝边眼镜，镜片后嘅双眼因专注而接接生辉。要现杀现切，刀工讲究，下滚足三秒即捞起，咁样先至能够锁住鱼肉嘅鲜甜滑嫩。你睇嗰米粒，佢指住碗中晶莹剔透、粒粒分明嘅粥底，呢个系用瑶柱同大地鱼慢火熬煮嘅浓汤煲成嘅米粒粥，滚而不烂。米花绽放鱼谷。鲜味早已丝丝入扣，汤底同粥底浑然一体，呢个先至系正宗嘅艇仔粥精魂。
1: 简单讲食啊，就已经用咗好多比喻啊，譬如米粒咧个米花煮熟咗之后绽放鱼谷，大家可以展开联想啦。一粒米都可以好似一朵菊花咁样啦，鲜味早已丝丝入球，哇！嗰个汤底同埋粥底浑然一体，呢个系艇仔粥嘅精魂。大家会唔会听完之后发觉，逢亲同岭南文化有关嘅，离唔开啲美食。咁对于美食嘅描述咧，我觉得作家嘅功力，连一啲葱花就都可以描写得好似清脆动人啊！
2: 大地书香，主持施志荣。
1: 欢迎继续收听《大地书香》，我哋今晚请嚟嘅系香港作家周默默。周默默老师以写儿童文学作品知名啦，因为获奖无数。咁但系佢都有自传啦，同埋小说嘅创作作品面世嘅。咁近期咧，佢就写咗一部《岭南故事》啊。咁呢部故事有啲系佢家族当中嘅真实事情，跨咗100年，由晚清去到近代啊。咁变咗我哋系可以有机会重温一啲。历史其实写呢一种跨时代嘅小说真系好考功夫，我今日就想偷师啦。写长篇咧，嗱有啲作者可能要写咗个大纲先，咁有啲即系随住人物嘅变动咧而随意去发挥。佢话即系有时你写咗落去咧，已经身不由己噶啦。那个主角要做任何嘅决定，佢嘅人生轨迹又点样行咧？可能即系代入咗落去咧，就唔系作者控制啊。咁你写呢一篇长篇小说嘅时候，你系点样驾驭嘅故事嘅咧？
0: 咁其实我都系先谂啲人物嘅，因为有人物先至有故事啦。同埋呢啲人物咧，佢要系放喺唔同嘅历史嘅环境之下啦。咁我其实就唔系话有心要写历史，但系我就要通过人去探索一个人喺。某种嘅历史环境之下，佢点样自处咧？个人性会点样表现咧？咁样样就系咁样去写呢啲。咁因为我以前系做过编剧嘅，喺电视台啊咁样，咁所以咧我就会有一个人物嘅关系表啦。咁自己就会根据呢啲人物嘅关系咧，就去编织呢个故事嗰个大纲。 再一路一路寫。

0: 當然啦，即係寫寫下，可能有啲就完全就係脱開咗個大綱嘅。咁可能即係某一方面自己覺得啊，嗰方面仲可以寫多啲咧，咁就會去深挖一啲。其實我都係自己一個新嘅嘗試嚟嘅。
1: 即係總之啦，周文文老師嘅寫小説嘅方法，長篇小説嘅方法，即係由人物開始。咁長篇小説嘛，人物係要比較複雜嘅。
0: 是，
1: 而且它之间发生的关联如果太单薄，那个故事又不得立体。所以怎样增加那个曲折离奇，即下一步呢，即你有了人物，假设这一篇长篇有十个人物。那设计了人物之后，怎样丰富每一个人物和他之间的联系？
0: 我就觉得要有很多细节咯，即系呢啲细节咧，先至可以支撑起嗰啲大嘅情节。咁同埋系要有佢哋嗰个思路系点嘅，呢啲人物佢有思路嘅，有性格。同埋咧，再紧要啲咧，就系因为写嗰个时代同环境咧，即系要做好多搜集资料嘅功夫咯。譬如西关大屋具体系点嘅，我都揾到好多资料，即系十三行系点嘅，当时嗰个贸易盛况系点啊，同埋后屘系点样样被大火烧咗以后咧就破落咗啊，咁样呢啲都要去做好多呢、这个搜集，系啦，
1: 即系田野观察系必须嘅。咁你呢本书都酝酿咗十年啦，但系实际落笔写落去花几多功夫，几多时间啊？
0: 我大约写咗大半年啦。
1: 咁快？
0: 系，因为有好多嘢已经喺个脑入边咯，咁就容易啲咯。咁其实我系一开始咧，我就冇谂住马上就写长篇嘅，咁我就写咗第一个序章嗰度。咁其实个序章咧就喺香港文学杂志发表过噶。咁有好多朋友睇咗话呢个可以发展为长篇小说，咁就不如你写啦。咁我啊好啊咁样，咁跟住我就开始系二三月开始一路写。
1: 即係一發不可收拾喎！你個擴大量好大啊！係
0: 啊，咁就寫埋落去咯。
1: 即係換之有個序章入面咧，有啲簡單嘅人物，而且係現代嘅故事。
0: 係啦，
1: 然之後你又將佢故事發展下，就變咗晚清末期嘅故事開始啦。
0: 係啦，即係要追溯嗰個源頭啊，咁樣樣咯。即係個家族係點樣開始嘅？係啦，
1: 你都好講得下故事喎。我哋回顾一下，文文老师你自己介绍啦，呢一类嘅长篇应该系第一步啦。
0: 系啊，呢一类真系第一步，因为我系好少写呢个成人嘅长篇小说嘅，多数一系写啲短篇啦，或者中篇啦吓。今次真系第一次写咁长嘅，咁我就最紧要就觉得系要将一个家族嘅历史同呢、这个。歷史的變遷，還要加上一些文化，即是嶺南文化的重點呈現出來，所以就是自己是比較集中 去寫這本書，即是時間、精力這樣。
1: 你都不是第一次寫小說，但是長篇是第一部，比較一下你之前的小說創作那些起心動念，即等於每一部都不同的。
0: 我都寫過一本是講香港的南來的文化人的故事，那個都是叫長篇，就是寫在大陸來的不同的藝術工作者，好像畫家、舞蹈家、作家，他們在香港生活的遭遇。另外就有這個中長篇小說，就各種各樣的題材，就今年都會結集出版的。
1: 小说啦、散文啦、诗歌、儿童文学作品，其实文文老师所涉猎的文本种类是很丰富，有的都写晒噶啦。其实剧本咧，仲有头先未讲完。咁喺咁多种类别当中咧，你觉得最得心应手的是写咩类型的？
0: 我都是喜欢写儿童故事的，即是因为可以天马行空，还有是可以即时知道个反应的，因为啲细路仔的读者呢，他们很直接的。好像我写一些侦探故事，他们就即刻，即是如果我去学校呢，就来追问我，几时候再写第二本啊，甚至连那些学校的校长都来一路追问我。咁我就好开心嘅，因为写呢啲吓，咁我又写嗰啲环保童话，咁我就写过一个讲呢个香港嘅陆海龟啊，因为香港啲陆海龟就系濒临绝种噶啦，但系佢每年系从呢个马来西亚或者海南岛咧就嚟香港度产卵啦，然之后咧产完卵咧，那个海龟妈妈就游翻去佢个原产地， 即原來的地方，有些遊回去海南島，有些遊回去馬來西亞。但是呢就這班小海龜呢每一窩蛋呢就有100個嘛，那出來的小海龜呢它的天性呢它都一定要遊回去找它媽的，咁所以咁远嘅长途，咁如果我哋唔做好环保去保护佢咧，其实佢哋就系嗰个生命就一路受好多威胁噶啦。包括有啲人可能拎咗佢啲蛋去烧嚟食啊，咁样或者又即系啲垃圾掉晒落海啊，咁样。所以呢个我写咗呢个故事以后咧，我自己系即系觉得自己写得好过瘾嘅。咁
1: 嗱，我中意你用过瘾呢个词，好生动。寫兒童文學故事咧，既有教育意義，自己作者創作嘅時候咧，又有過癮嘅感覺、盡興，然之後又有即時嘅回饋，其實好有滿足感嘅。咁寫長篇小説咧，
0: 長篇小説咧就真係要好專注啦，同埋要做好多資料搜集啦，然之後喺嗰個人物角色嘅設計啊、情節嗰、那個構思入邊咧，都會花好多功夫噶。咁我寫嗰時咧都唔知會唔會出得到啊，係啦，因為呢啲小説嚟講唔係人人都會中意睇嘅，可能咁我又唔知出版社佢哋嗰個經營方針啱唔啱，好慶幸咧，即今次咧就呢本書可以喺香港出，咁另外可能仲會出簡體版嘅。寫曬以後咧，再睇一即從頭睇一次咧，都覺得係。OK 嘅，即系写出咗我自己想写嘅嘢啦，咁同埋系比较亲近嘅朋友，我俾佢哋睇咗先嘅，咁佢哋每睇一张咧就话俾我听佢嘅感觉嘅，都会睇完一张好想睇第二张，咁同埋佢哋都觉得系好有呢个岭南文化嘅味道啊，同埋系佢中意我写嗰啲人嘅服饰啊，中意我写嗰啲人嘅食嘢啊。甚至寫粵劇嘅嘢啦，因為我自己係細個係熟悉呢個紅線女啊，因為我媽咪咧曾經幫紅線女寫劇本嘅，我細個嗰時都會去跟埋佢哋去睇下啲粵劇啦咁樣樣。
1: 嗱，所以咧想學寫小説嘅朋友咧，或者你可以喺文字上面參考一下周密密老師嘅功力。AI 真的变不到这些文字出来的。那些比喻啊陈述啊是很漂亮很细致，尤其讲食啊讲服装啊都是一本描述历史的这个工笔扫描啊。个中的好处大家各自去欣赏啦。今天很多谢周密密老师今天和我们详细的介绍他自己的作品。多谢你。
0: 多谢志荣。
2: 大地书香文化与诗。主持施志荣，
1: 嚟到文化与诗，今晚大地书香节目嘉宾周密密老师同我哋分享咗岭南文化。其实我哋平时饮茶啊、煲汤养生、饮凉茶等等咧，都系岭南文化嘅一部分，睇得见、食得到啊。除咗饮食，其实咧岭南文化仲体现喺生活细节入边，譬如讲究实用同灵活嘅生活智慧，好似骑楼啦，可以。遮风挡雨又可以遮太阳，还有讲究通风的岭南大屋都反映出我们人和自然环境之间的互动。另外粤剧、南音、龙舟竞渡，甚至是节庆的时候舞狮舞龙，都是岭南文化当中具有代表性的表现形式。如果我们逐一去发掘，还有很多有趣的事物让大家各自去发掘了。好了，多谢听我分享大地书香，下星期日再会，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警务处在启德青年运动场举办招募日，收到历来最多的1028份投考申请，当中230份为见习督察职位，747份为警员职位，其余51份为副警警员职位。警方发言人说，今届招募日首次将见习督察笔试和延续面试、警员小组面试以及体能测试同时带入社区，并将轮选流程数码化，进一步便利投考人士。至于一年一度的大学招募快线将会在9至10月走进校园，首次接受4年制本科生课程2年级生报考见习督察笔试。順利通過筆試的考生可以在3年級參與其餘輪選環節。伊朗外長阿拉格齊表示，管理和全面恢復霍爾木茲海峽交通的責任完全在於伊朗，任何其他國家或者機構都不具備有關責任。

0: 蔡恩會面。阿拉格齊在聯合新聞發布會又說，伊美兩解備忘錄包括在所有戰線停火，尤其是在黎巴嫩，這個是美國政府的責任，強調以色列必須停止對黎巴嫩的襲擊，並且從黎巴嫩被佔領土撤軍。侯塞恩重申伊拉克的政策是反對戰爭，通過對話和談判解決問題。法國東部有民用飛機墜毀，11人死亡。現場是東部小鎮通布蘭附近，地方當局表示這架飛機屬於一間跳傘學校。當時載有一名機師和10名乘客，包括5名學員和5名教練，機上全部人遇難。警方呼籲民眾不要靠近機場周邊區域，內政部長正是前往事發現場。韓國隊在世界盃決賽周分組賽出局，引發政客猛烈批評，矛頭直指韓國足協和主教練洪明浦。總統李在明在社交平台發文，將國家隊被淘汰歸咎足協的體制失誤，他對於這麼荒唐的局面讓民眾失望深感抱歉，認為國家隊無緣淘汰賽是組織和人事決策上的失誤導致。李在明進一步抨擊足協領導層聘請洪明浦的決定，認為如果因為人脈關係優先於能力而讓不稱職的人掌權，後果很容易預料。李在明說，鑑於參加世界盃需要花費大量納稅人的錢和其他資源，希望體育部門查明並且分析問題原因，制定措施防止類似的事件再發生。執政共同民主黨和主要反對黨國民力量黨的代表都呼籲國會對韓國足協的運作展開調查。天氣方面，與低壓槽相關的驟雨正是影響廣東沿岸和南海北部。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聽日初時驟雨較多，同局部地區有雷暴，最低氣温大約27度，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最高氣温大約32度，吹輕微至和緩偏南風。展望隨後兩三日部分時間有陽光，天氣漸轉酷熱，有一兩陣驟雨，本週後期天氣漸轉不穩定。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 92%。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
5: 今次的报告主要就聚焦于我们精准扶贫。咁要精准扶贫咧，我哋就认为要有更多具体嘅数据啦，即个更密嘅网，等我哋有需要嘅人咧就可以得到更多嘅帮助。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6: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根据国家宪法，五星红旗是我们的国旗。五星之下有天安门，周围是谷水和齿轮，是我们的国徽。代表勇气和坚毅的《义勇军进行曲》是我们的国歌。国家的象征和标志属于14亿中国人，属于你和我。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7: 港台唯一官方授权发布最高机密节目，
8: 我哋系港台，港台
9: 嚟到港台，港台嘅节目时间啦。今晚有 Didi 同埋 Mini 喺度啊。Hello， Didi，
10: 你好啊 ，Mini。
9: Didi 啊，有冇一个人咧系好影响你嘅人生咧？即系佢做咗啲嘢，或者佢有啲行为，佢嘅性格令到你改变咗你个人生观咁样啊？
10: 最深遠影響我嘅咧，就係我小學自然科嘅老師，佢影響到我咩咧？我本來真係好唔中意呢個科目，你應該未聽過咁細個。
9: 唔係同常識差唔多
10: 嘅。係啦，我哋小學嗰個年代咧就叫自然科嘅嗰本書，咁但係你哋而家年代梗係唔同啦。咁我記得之前咧嗰個老師咧就唔係姓周嘅，好我好仰慕老師咧，而家就姓周啦嚇，佢就姓張啊之前，但係咧。

0: 某種原因啦，跟住佢又冇教我哋喎，咁所以就換咗一個新老師咧，就姓周噶啦。咁樣我大約記得咧，當時自然科教嘅內容，你知唔知係咩啊？植物嘅構造啦，認識根啊、莖啊、葉啊同果實，同埋動物嘅生命啊，例如青蛙點樣演變而成咧。但係令到我改變同埋令我最深刻嘅就係咩咧？哇！佢真係好得意噶。佢咧自從咧佢做咗我哋嘅老師之後咧，佢直情帶我哋出去公園度啊，去觀察一啲嘅生態，又叫我哋咧嗱，你試下瞓喺個草地上邊，聽下雀仔，
1: 聽下
0: 雀仔嘅叫聲啊，感受下樹葉嘅清香啊，又講下蝴蝶嘅生命周期喎。咁佢教我哋點樣用自己嘅眼睛去睇呢個世界，保持好奇，所以令到我咧對自然科咧產生咗好大嘅興趣啊。
1: 就好似我之前都同 Didi 介紹過啦，我玩緊一個遊戲就係揾樹啦，就係咧你去到唔同嘅一啲樹度，你就可以了解佢嘅特徵啊，然之後佢嘅花、佢嘅果究竟係點啊？佢個 app 裏邊咧又有啲圖片去介紹啊，然之後你又可以親眼望到嗰棵樹，我覺得咧真係望到嘅時候，同佢睇文字去介紹真係好唔同，係
0: 啊，感受真係好唔同，
1: 係啊，至少你真係親眼見到佢係咩色。佢話啊，個皮係比較薄嘅，個皮比較厚嘅，你至少都可以摸上手，摸下哦，真係厚啲，厚過隔離嗰棵樹喎。呢一隻花真係紅啲，究竟點解咧？咁就可以學到多啲嘢啦。所以咧，其實我哋喺人生當中咧，其實都有好多唔同嘅人同埋事咧，影響到你嘅人生，或者其實有啲人佢哋做嘅嘢咧，都好影響曬成個行業嘅發展嘅。咁我哋稍後時間咧就會揾嚟四台嘅台長同我哋介紹佢。嚟緊嘅節目就係一代宗師彭修文與中國民族管弦樂啊，同埋佢亦都會同時介紹一下咧嚟緊七月有啲乜嘢新節目啊。咁我哋除咗會介紹一啲電台節目之外啦，中意聽電台或者睇港台電視嘅朋友仔咧，都唔可以錯過喎，因為咧我哋香港電台咧就有個新動向啊，推出全新 RTHK On The Go RTHK 隨身版，咁好快就會推出噶啦，大家之後就可以下載啊。
0: 咦，咁呢個 app 裏邊可以睇到啲咩嘅咧？
1: 睇到。好多嘢噶，一个 app 就可以掌握到 RTHK 嘅电台啦、电视节目啦，可以睇到直播，又可以有重温，交通天气都有。
0: 同埋咧，会员咧仲专享呢个节目重温啦、个人化嘅播放清单啦，同埋最爱嘅节目订阅添啊。
1: 所以大家咧喺稍后时间咧就可以下载噶啦，好快会推出，大家唔使心急啊。咁而家先同公关同事倾下偈先。
2: 主任手记
1: 嚟到电视公关嘅部分，电话旁边有 Camille 喺度。Hello， 你好。
3: 系啊 ，Hello Mini。
1: 31项世界咧，咁嚟紧就会有一个新嘅系列，叫做老馆正浪啊，都同大家介绍一下。
3: 系啊，好啊，呢个咧系来自中国嘅纪录片啦，集合美食同埋人文嘅访问嘅。顾名思义啦，个节目名咁啊，都系带大家认识啲老馆。咁系啲咩老馆咧？其实就系一老嘅餐厅啊。咁啊，一啲餐厅咧，冇名厨加持啊，门口又冇啲即系金漆招牌咁照住。好難揾啊，好似屋企咧附近嗰啲小店咁一樣。但係咧，就正正咧，依啲老館咧係好多即係嗰個小區啊，或者本地人去即係捧場嘅餐廳嚟。咁我哋依個紀錄片咧就係去探索差唔多30间嘅依啲老館咧，究竟入邊係隱藏咗啲咩秘密咧，令到長年以嚟都咁受即係附近嘅街坊歡迎嘅咧？咁第一集咧，我哋就去到幾個地方喎。咁啊，黑龍江又有啦，上海又有啦，天津又有。咁啊，去探訪一下入邊嘅主廚大廚啊，佢哋直情係依個餐廳嘅靈魂啦。佢煮嘅嘢好唔好食啊，或者係佢哋點樣對待客人啊，其實都掌管住依個成個老店嘅命脈咁樣。
1: 咁分別又有啲乜嘢嘅餐館喺度咧？
3: 佢哋咧全部都係中菜嘅，譬如上海嘅餐館咧，就咁顧之然上海菜啦。咁其中一個廚師咧係煮依個菜螃蟹係好犀利嘅，咁啊即係好地道啊。咁黑龍江嘅餐廳咧就係一間清真館嚟嘅。咁佢哋有一個大廚咧，其實做咗幾十年㗎啦喺入面，所有其他廚師咧都叫佢做師傅咁樣，即係有咩唔識，有啲咩譬如材料上嘅疑問嘅話咧，其實都會問依個大廚，即係依個老師傅咁樣。咁而依個老師傅咧，佢都有啲獨特嘅故事咁樣，非常豐富嘅內容啦。咁我覺得觀眾可以留意一下，逢星期四晚10点喺港台電視31播出嘅《31项世界老館正浪》。
1: 咁除咗呢個節目之外咧，今晚就會同大家介紹《醫生與你》醫學人啊。

0: 咁究竟系讲啲乜嘢嘅内容嘅咧？又有啲乜嘢嘅医学资讯呢？
1: 系啊，如果有咧，捧开即系医生与你系列场嘅观众咧，一定对医学人呢一个系列就唔陌生啦。咁啊，新一季咧又嚟咯。咁啊，都係以咧每一集咧介紹唔同嘅即係醫療界嘅人物啦。咁啊，想俾大家認識一下咧，即係香港醫療界有唔同嘅專家，咁佢哋喺佢哋嘅領域就做咗啲咩貢獻咧，或者佢哋嘅研究有啲咩出色嘅地方咧，或者係對於本地成個醫療改革啊、醫療發展又有帶來啲咩啟發啊，或者係一啲重大發現嘅人咧，咁我哋都好值得咧去採訪佢哋咧，俾人哋認識佢嘅故事。咁第一集咧受访嘅咧就系被誉为肾科教父嘅余宇康医生啊，咁咧佢其实系算系香港咧第一批嘅肾科医生嚟嘅，因为60年代嘅时候咧就冇肾科呢样嘢，咁啊佢系第一批咧即系医学院嘅学生咧系专攻呢个肾科学咁样，时以至今日佢除咗咧继续去培养下一代嘅医学界人才之外咧，其实佢对香港推动医学上嘅改革咧都有好积极嘅即系贡献嘅。
0: 嗯，咁播出日期同埋时间系几时咧？
1: 啊，系啦，咁大家咧就要留意一下啦。咁啊，逢星期六嘅夜晚8点喺港台电视31可以睇到呢个新嘅系列啦。
0: 今晚唔该晒你啊 ，Camille，thank you，
1: 唔该晒，
0: 拜拜。
2: 公关主任手记。
0: 来到电台公关的部分，电话旁边有 Catherine 在这里。 Hello 你好。
3: Hello Mini 大家好。
0: 由水务署主办，香港电台全力支持的识水大使计划2025-26识水 On Air 校园广播剧创作大赛，个结果已经出了炉啦。
3: 冇錯啊！今次一班色水大使咧就大展創意，佢哋以節約用水做主題，加埋的色仔嘅色水主題曲《點滴也是愛》做靈感，親手創作出同埋錄製呢個廣播劇，將色水嘅訊息咧用聲音演繹出嚟。咁佢哋由參加工作坊到構思故事、埋頭寫劇本到正式走入錄音室錄音咧，真係花咗好多嘅心機啊！咁今次嘅廣播劇除咗由一班同學仔聲演之外咧，仲揾嚟大氣候嘅團隊啦，以及星級色水大使 Sika 一齊參與，同一班同學仔鬥聲鬥氣，作品非常之精彩噶。
0: 嗯，咁大家又可以去邊度聽到優勝作品呢？
3: 大家如果想聽呢個色水 On Air 校園廣播劇創作大賽嘅廣東話組、普通話組優勝作品嘅咧，咁大家咧可以去到港台嘅網站重温噶。
0: 嗯，咁大家記得收聽，一齊支持同學仔嘅創作啦。今晚唔該曬你啊 ，Catherine，thank you。

0: 睇波再讲波，乐趣更加多。
1: 大家好，我是手下留情的何亨。最深刻的世界杯当然是今年啦，因为在我家隔离的球场踢嘛，一家人几个一起入到场看场精彩的赛事，一起投入气氛，还跟很多球迷互相沟通，学了很多不同的语言啦。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星期一至五
2: 晚上8点至10点，
4: 手下留情同你一起讲波经。
5: 全港台唯一官方授权发布最高机密节目，
6: 我哋系港台港台。
7: 滴滴
8: ，Mini
7: 嚟到电台部嘅访问啊！今晚就揾嚟香港电台第四台嘅台长 Raymond 喺度，同我哋介绍一下四台究竟有啲咩新节目呢。
9: 大家好，两位好，各位
8: 你好啊 ，Raymond。
7: 咁系咯，我哋讲下一个七月嘅节目啊。七月咧，其实四台都有好多新嘅节目，包括就系一代宗师彭修文与中国民族管弦乐啊。咁其实都同我哋介绍一下彭修文先生嘅生平先啦，不如。
9: 好啊，嗱，今晚上到嚟咧，梗系好多嘢想同大家分享下。先讲讲我哋第一部分，就系彭修文大师嘅一啲重要嘅影响力啦，同埋嚟紧我哋第四台七月份星期日早上嘅呢个节目啦。就是中国民族管弦乐的宗师，就是彭修文先生。咁啊，彭先生呢就是可以话对当代啦，我哋叫中乐啦，或者国内叫做民族乐啦，影响非常之大嘅。咁佢生于1931到1996年啦。嗱，好多音乐作品呢，两位未必是经常听中国音乐啦，咪
8: 系冇错。
9: 但有啲乐曲名呢，我相信你都会听过嘅。譬如話係《春江花月夜》，
8: 係啊，聽過
7: 嘅，
8: 聽過。
9: 咁啊，有多唔同嘅版本嘅。咁啊，彭修文大師咧就將佢改編咗俾中國民族樂團去演出，其中一個代表嘅作品啦。另外咧，佢喺80年代咧寫咗一套大型嘅即係中樂嘅樂曲，叫做《秦兵馬俑》，都係好有代表性嘅當代嘅中國音樂嚟噶。咁啊，講翻轉頭咧，其實彭大師除咗作曲之外咧，亦都係一位指揮家啦。即係可以話培育過好多年青一代嘅指揮大師啊！另外喺民族管弦樂嘅編曲啊、配器方面咧，都好有影響力。所以好多而家年青啊，或者係新一代嘅重要嘅中樂名家咧，都係深受阿彭先生影響嘅。
8: 係啊，知道佢都係現代中國民族管弦樂之父，同埋佢對咧中國民族嘅管弦樂貢獻咧係全方位㗎。
9: 係啊，好似我啦，即係小弟咧，初初嚟電台即係開麥嘅時候咧。都唔係好耐之前啫，同阿 Lily 姐差唔多，
8: 係啊係啊
9: ，generation 咁。嗰時咧，我就成日喺第四台嘅節目啦，我哋古典音樂台啦，係咪？但都有中樂啊、爵士樂等等嘅。咁咧一播到中國音樂咧，我就好中意攞住張唱片啦，就叫做《中國音樂巨人》啊，就係彭修文先生指揮嘅唱片。咁我仲記得嗰個封套咧，就將佢喺下面影上個指揮台上面咧，即係成個巨人咁嘅造型啦，都幾有意思嘅其實嚇。
7: 當中究竟佢哋有啲乜嘢樂曲咧？大家咧都可以聽住呢一個節目就會聽到噶啦。咁啱啱阿 Raymond 都提到啦，其實佢都教育咗好多唔同嘅後輩啦。咁其中一位佢嘅學生咧就係嚴偉昌教授喎。咁我哋今次就邀請到佢嚟主持呢一個一代宗師彭修文與中國民族管弦樂嘅呢個節目啦。
9: 冇錯。
7: 咁其實對聽眾嚟講，會唔會有啲咩特別嘅意義？又會帶出到啲乜嘢內容嘅？
9: 我諗提到阿嚴偉昌教授咧，大家都好。就是他在香港中樂團的貢獻。

0: 啦嚇，咁佢就係香港中樂團嘅藝術總監兼終身指揮啊。其實咧，嚴總監咧，佢都即係快將卸任呢個崗位噶啦，出年就宣布咗啦，就會卸任。咁啊，嚴總監初初咧嚟香港嘅時候咧，我諗四十幾歲，就係阿彭修文嘅門生嚟嘅，跟佢學指揮嘅。咁啊，而家咧，嚴教授都成為咗即係另外一位一代嘅宗師啦嚇。
1: 係係。
0: 咁啊，所以咧，由佢講翻自己嘅老師點點滴滴啊，過去嘅教學一啲嘅生活嘅片段啊，最重要就係佢喺民族樂嘅影響力咧非常之重要嘅。節目咧就會分做四集啦，包括咗講佢嘅生平啦，佢喺中樂作品嘅理念啦，亦都介紹啊彭修文唔同嘅作品啦、配器嘅樂曲啦，同埋咧點樣成全啊，將呢個近代嘅民族樂嘅一啲好有意思嘅編曲嘅手法啦、演繹嘅手法咧，點樣成傳落去？分四集去介紹。
1: 我最中意聽咧就係咩生平，好想知道點樣可以令到佢咁成功咧。咁我相信佢都會介紹得好清楚，
0: 會噶會噶。其實除咗指揮之外咧，頭先講啦，彭大師啦嚇，有好多個方面嘅才華，寫音樂啦、推動音樂啦，甚至係拉胡琴，佢都有一手嘅。咁佢細細個嘅時候咧，一開始就學胡琴先噶啦，拉二胡開始嘅。
2: 咁當中我哋都有好多唔同佢珍貴嘅錄音可以喺度聽到啊。咁邊一 part 可以聽到咧？
0: 我想 part part 都會聽到的，特別是第三部分作品編，因為剛才講了，其實彭大師自己有寫音樂，有編曲，有配器，甚至在個音樂的演繹的手法上面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在中國各大的不同的省市香港啦等等啦，嗰、那個演繹民族樂嘅手法咧，都深受佢影響。其實佢嘅影響力唔單止喺佢自己錄音裏邊啊，喺年輕一代一啲嘅演奏家上面咧，都揾到一啲影子啊。
2: 咁播出日期同埋時間究竟係幾時咧？
0: 冇錯啦，好快啊！7月5日開始，星期日早上10點到11點，連續4個星期日都有呢啲咁好聽嘅彭修文先生嘅音樂可以欣賞到嘅。
1: 咁除咗呢個節目咧，梗係捉住你介紹多啲好節目啦。咁啊，知道咧，今晚咧都會同大家介紹咧第72届国际作曲家交流会议2026，其实这个已经举办了70年的国际论坛。对于不是那么熟悉当代音乐的听众，简单来说是什么的一回事呢？
0: 好问题。
2: 我都不知道什么是当代音乐。
0: 我知道一点。你知道 Radio 4刚才说古典音乐台嘛，除了中国之外还有好多唔同時期嘅古典音樂就係我哋重點嘅推介。不過咧，你知道古典音樂創作係不停嘅，到咗今年2026咧，都仲有好多作曲家喺度寫新作品。呢、這個我哋叫做 Rostrum 啊，國際作曲家交流會議嘅活動咧，就係喺拉脫維亞舉行噶啦。每年都有唔同地方噶。2026年5月份嘅時候咧，就喺拉脫維亞嘅首都里加嗰度舉行噶。來自全球23個國家同埋地區嘅代表就參與咗啦。咁帶咗40首。都是近5年寫的新作品，在那裡一起去交流、去聽、去評分，再經過不同的電台帶回他們自己的地方去播放。香港電台作為香港的代表
1: 、
0: 就是我們 Radio 4就參與了。還有香港作曲家聯會一位作曲家陳仰平博士都有份出席。
1: 同埋知道呢個 IRC 嘅形式咧，都非常之獨特嘅。佢唔單止一般嘅音樂節或者係作曲比賽，而係一個全球公共廣播機構嘅交流論壇。
0: 冇錯啊，咁所以咧就非常之有代表性啦。咁啊，唔同嘅國家同埋地區嘅代表啦，主要都係電台嘅 producer 啦，或者作曲家啦嚇，就會走埋一齊，就評選呢30-40首嘅作品，俾個分佢，然之後最後就揀出10首最高分嘅，就成為咗推介作品。咁另外為咗鼓勵年輕人創作啦，亦都有另外一個嘅類別啊，一個 category 就叫做 Young Composers， 年青作曲家就必须30岁或以下嘅，喺唔同嘅类型方面咧，都推选啲作品，就带到唔同嘅电台嗰度作广播。
2: 有啲咩类型咧？即系我自己都唔系好认识一啲当代音乐咧。其实而家系兴啲乜嘢嘅咧？
0: 好问题啊！首先咧，就你一定要7月份嘅星期6晚上8点留意收听啦。咁啊，里边就会播放好多即系精选嘅作品。我自己咧细个啲嘅时候咧，都系有作曲嘅。
2: 几时
1: 睇得出？睇得出，
2: 好想听啊！
0: 系咪啊？咁就我都睇下有冇收埋，可以借俾你。
2: 而家即刻 send 俾我，即刻 send 俾我。
0: 回应翻你嘅问题就系、是、现代作曲家写啲咩新作品咧？似唔似贝多芬、莫扎特嗰啲咧？其实好多类型嘅，有啲作曲家仲比较传统咧，就会写啲叫有调性，即系有 key 啦，有唔同嘅模仿传统嘅形式啊，钢琴嘅奏鸣曲啊等等都有写嘅。不过喺呢个作曲家交流会议上面咧，我听到嘅咧多数都系啲真系比较前卫嘅新派作品。大概分做3大类别啦，好冇？
1: 好，
0: 第一个咧就系电子音乐。用電腦寫音樂，咁真係好似頭先我哋未錄音之前咧，頭先阿 Mini 問過會唔會有啲
2: 係啊，滴滴答答嗰啲。 棒棒棒
0: 都有，係啲聲響效果嚟嘅。作曲家嘅理念覺得唔係一定係傳統 C 大調啊，或者係彈啲哆唻咪發嗦啊咁先係音樂，係嗰啲聲響效果，甚至喺啲日常生活裏邊咧，喺街上面錄啲火車聲、都可以正經個電腦嘅，即係調整咧，都係一種音樂嚟。第二種咧就係一啲樂器啦，譬如係管弦樂團嘅聲音啦，咁就或者係一啲獨奏嘅樂器鋼琴聲啦。不過佢又未必好傳統咁彈奏嘅，可能用手指撥下裏面啲弦啊，咁做啲新效果都會有嘅。第三種咧就是合唱啦，咁啊東歐國家咧好中意合唱，因為佢哋啲 church 啊教會音樂咧就好犀利啊，即係唱歌嗰方面，所以就會有啲好靚聲啦，啲 harmony 好靚嘅合唱曲都係其中一個經常贏嘅樂種嚟嘅。
1: 嗯，同埋我都知道系咪其实呢个会议咧，系咪对啲作曲家嚟讲系非常之重要咧？
0: 都系噶，因为咧嗱，好难得嘅咁大型嘅国际活动啦，有成即系二三十个国家地区代表走埋一齐，再倾一啲音乐啦，倾喺电台点样推广咧，相信咧呢个一定系最大型同埋好少即系其他组织会举办嘅一个活动嚟噶。咁 Radio Four 参与咗啦，啊，根据我的记忆咧，同你差唔多年代入电台啦嘛，都有超过二十年嘅时间啦，所以
1: 都有嘅。
2: 啱啱都讲到啦，会分开四集去播出啦。咁播出时间系几时呢？
0: 就系七月份开始啊，逢星期六晚上八点钟就会欣赏到噶啦。
2: 嗯，星期六晚上八点至到十点咧，就会记得打开香港电台第四台咧，就可以听到噶啦。大家留意住香港电台第四台七月嘅新节目啦。今晚唔该晒你啊 ，Raymond，Thank you， 拜拜。

0: 晚上9: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九龙城裁判法院对开有小巴怀疑失控铲上行人路，一名男途人死亡，十多人受伤，小巴司机被捕。警方下午近6:00接报，涉事小巴驶至亚皆老街，九龙城裁判法院对开灯位的时候怀疑失控铲上行人路，撞向法院外楼梯和花槽之后停低。小巴司机和一名乘客一度被困，一名男途人被小巴撞倒，多处严重受伤，昏迷送院抢救之后不治。大批救护员到场为伤者包扎，用担架床送上救护车，亦都有伤者由救护员陪同登上救护车。有伤者话，事发时小巴车速好快，司机扭态之后撞向法院外，意外之后情况混乱。有目击者就话，见到一名伤者被卷入车底。港铁透过内地合资企业参与营运的深圳市轨道交通13号线第二期北延段今日正式投入服务，同去年年底通车的第一期顺利贯通。港铁话，13号线是港铁在深圳参与营运的第二条地铁线，项目分两期展开，第一期由深圳湾口岸站至上屋站已经在去年底通车。第二期包括北延段之，是包括北延段和南延段。今日通车的是北延段，由第一期的上屋站向北延伸至李松朗站，全长大约19公里，共有11个车站。港铁话，通车之后，13号线由深圳湾口岸站起，向北串联起南山、宝安、光明三大行政区，进一步加强深圳市中西部交通联系，提升出行效率，助力区域协同发展。乌克兰空军表示，俄罗斯军方星期六晚至星期日凌晨向乌克兰境内发射8枚导弹和142架无人机，其中7枚导弹和125架无人机被拦截，1枚导弹和14架无人机击中乌克兰境内11处地点，另外有13处地点被导弹或者无人机碎片击中。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琴科话，俄军星期日凌晨空袭基辅，达尔尼茨基区多处起火，袭击造成两人受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日在社交平台发文，指乌军当日凌晨远程打击俄罗斯境内2间炼油厂，强调乌军会持续行动，削弱俄罗斯发动战争的能力。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骤雨较多，同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有1-2阵骤雨。本周后期天气渐转唔稳定。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有冇谂过世界杯点解系杯啊？
4: 因为咧佢可以庆祝嘅时候装啲饮品啊，
3: 真系好醒目嘅啫。当一个战争佢完结或者和解嘅时候咧，即系曾经斗争过双方咧会共用一只杯，但系呢一个就转折咗落去，即系运动到例如喺18、19世纪喺英国嘅嚟赛马或者帆船运动咧，就攞咗呢一个传统。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6: 星期一至五每朝10:04，
3: 米克、
5: 杜文蔚、
6: 彪爷，
7: 时日快乐。
8: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7: 港台唯一官方授权发布最高机密节目。
9: 我哋系港台，港台。
10: 欢迎听众继续收听港台，港台。在直播室里面有我 Didi 和 Mini 在这里。
11: Hello, 大家好。
10: 大家好啊 ,Mini, 啊你有没有一些坚持或者是奋斗的小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11: 讲到坚持，我发觉我这一排坚持了做一件事，我都觉得挺欣赏我自己。
10: 嗯、
11: 就我这一排都有带饭翻工啦。我觉得带完饭翻工之后呢，我觉得自己吃得健康了，而且可能真的一些东西啱吃一些。出街吃呢有时候都要揀一下啊，吃 A 还是吃B， 食 B 会不会有啲热气咧？咁即都要谂一谂啊嘛。然之后自己带饭就可以带自己中意食嘅嘢啦。但系咧都要啲时间去煮啦。
10: 梗系啦，真系羡慕啊！你老公好开心、啊，有家庭主妇。
11: 系啊，但我觉得咧煮饭系都几攰嘅，因为始终咧厨房都热啦，有烟多啦，然之后都要花啲时间去谂啦。即系你由买餸，然之后去谂煮啲乜嘢，然之后乜嘢适合带饭，乜嘢健康啲，然之后边样嘢啱食啲，样样嘢都系心机嚟。我觉得
10: 系啊，我成日推崇我老公啦，同我仔带饭，佢两个都唔听话。其实咧，真系咧少好多油咧，对自己身体咧都系好好多嘅。
11: 系啊。

0: 同埋因為呢一排咧都想健康飲食一下，所以我希望呢一個習慣可以堅持到落去啊。咁 Didi 有冇啲乜嘢小故事同大家分享呢？
1: 有啊，嗱，我十八歲嗰年都講翻，我一夠歲數咧就走去咧報名學車。其實對我嚟講咧，車牌唔係一張證書，係咩啊？證明自己大個女啊！不過咧，其實當時喺度諗啊，應該好容易啊，但點知咧，其實咧，想像同現實咧係兩樣嘢嚟嘅。嗱，因為咧我係學棍波車啦，咁咧上到車度咧，手腳協調咧真係比較弱嘅。
0: 會唔會好驚啊？
1: 驚啊！第一次上堂啊，你知唔知啊？我緊張到成身汗啦，踩個極力子咧，踩到咧死火都死火十幾次。跟住嗰個駕車師傅就話咧，其實咧你咁緊張咧，同埋咧你好似協調咧比較弱，你會唔會考慮下放棄咧？係，跟住我就同自己講，係啊，嗱，我呢個人咧點啊？唔認輸嘅，所以我就繼續堅持落去。終於咧，我考到第二次啫，就考到呢個車牌啦。咁係咪叫堅持啊？
0: 係啊，同埋都係一個奮鬥嘅故事，因為始終可能面對好多唔同嘅打擊，或者自己都會自信心受創噶嘛。即係你上到嗰架車度嘅時候，你喺度諗啊，其實撳邊一度咧，自己個自信都好低落㗎。
1: 係啊，唔係咁容易嘅事啊。不過總之咧，堅持咧其實咧真係好緊要嘅。咁我哋稍後咧介紹電視部呢個節目啦，無所畏懼之永不放棄啦。咁睇下呢個故事嘅人物點樣堅持同埋唔放棄啦。咁跟住落嚟咧，就係 Mini 咧会同社区参与广播同事咧介绍节目啦。
0: 身边就有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同事浩辉在这里。 Hello， 你好。
2: Hello， 大家好。
0: 今晚同大家第一个推荐的 CIBS 节目又是什么呢？
2: 今日咧带嚟咧两个新季度嘅节目啊，嚟到五十三季啦吓。第一个节目咧要同大家介绍咧就叫做乐活文化大湾区。咁咧呢个系一个新节目啦，亦都喺佢嘅节目名入边咧，其实都几开宗明义噶啦，就系带大家咧去游走大湾区，去认识唔同嘅文化。咁啊，节目团队咧亦都好有心啦吓，邀请嚟唔同嘅代表啦吓，去讲述咧唔同嘅文化啦，喺香港甚至乎喺內地咧，唔同嘅地方嘅發展啦，佢哋嘅故事啦，到底係點樣嘅？咁而第一集咧就請嚟啊林天恆啊，就係香港當代水墨畫家，佢咧就好出名嘅，咁啊亦都係畫水墨畫啦嚇，咁所以咧就由佢嚟介紹啦嚇，佢自己喺創作水墨畫呢一方面上面嘅一啲嘅心得啦，同時間咧亦都帶大家咧去唔同嘅內地嘅地方，好似啊廣州啊、深圳啊咁樣咧，帶大家去睇下內地同香港嘅交流啊，即係喺畫上面嘅創作交流咧，到底係點樣？嗱，對於我哋呢啲門外漢嚟講咧，即係欣賞畫咧，其實係有一定的难度的，但是呢有时听一下专家或者一些这方面的卓越成就的朋友呢去讲解一下呢，又都挺有趣的这件事。学下点样睇画嘛？
0: 系啊，同埋咧，佢都会同我哋讲到多啲关于一啲美术发展啦，点样可以融合唔同地方嘅一啲文化？因为佢喺广州啦、深圳、大湾区里边咧都有策展嘅，咁就促进到啦内地同埋香港嘅交流啊！咁希望大家可能听完佢嘅故事同埋佢嘅分享之后咧，都可以对呢个行业认识更加多啊！
2: 冇错啦，咁大家咧记住留意啦吓，六月30号啊，星期二晚嘅8点到9点，咁就可以打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听到我哋新一季嘅节目《乐活文化大湾区》啦。
0: 咁而今晚同大家推荐嘅另外一个 CIBS 节目咧，就同一啲大湾区非遗咧系有少少关系嘅，不如同大家介绍一下。
2: 好啊，第二个节目咧就叫做《听见非遗》啊，咁啊透过咧声音啊，带大家去听一下唔同嘅非遗文化。咁啊，团队咧亦都系相当之有份量啦，特别咧亦都请到一啲可能喺内地嘅非遗传承人咧嚟到进行录音嘅。咁而第一集咧吓，亦都咧先带大家咧去环顾一下咧，佢哋准备带大家去睇嘅一啲嘅非遗嘅文化嘅总览先吓。咁今集咧第一集咧就未必会提到一啲好专门嘅，即系某一种嘅非遗文化专讲嗰一种。佢咧就希望带大家咧好似打开一个目录咁样啊，去睇下咧嚟紧佢哋准备会同大家讲啲咩，同大家打个底先吓。咁大家咧听完呢集之后咧就会知道。 哇，將會聽到啲乜嘢咯，好豐富喎、啊！又或者你聽到邊一個，好中你嘅，就記住留意住嗰一集啦。
0: 嗯，好似一個社區導覽咁，
2: 係啊，
0: 即係帶住你行日常生活裏面嘅一啲路線，話俾你知，咦，原來呢一樣嘢都係非遺嚟嘅喎，咦，呢一樣嘢嘅歷史係啲咩咧？咁大家咧就可以融入去生活當中，知道更加多。因為可能我哋成日都覺得啊，非遺會唔會係啲好有係啊啲、
2: 啊、
0: 文化好耐嘅嘢咧？
2: 又唔關我事、啊。但其实不是的，非遗是可以很贴身的。
0: 嗯，所以呢大家就可以留意住这个节目啦。那这个节目名呢就叫做听见非遗啦。那接下来就会播出第一集，就可以在7月3号星期五晚上10点至到11点打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就可以收听到的啦。那大家除了听节目之外呢，亦都可以参与投票的、哦、就可以揀选你自己呢喜欢的节目啦。那就交给浩辉同我们介绍一下大家可以去哪里投票啦。
2: 好啊，我们试CIBS 社區參與廣播服務咧，其實好需要大家嘅參與嘅，因為我哋需要嘅係社區聲音啊嘛。咁所以咧，嚟緊我哋第55、56季嘅公眾投票咧，其實已經開始緊噶啦。咁就由6月22号開始啦，去到7月3号咧，大家就可以去到我哋嘅官方網站入邊，咁啊登入啦，咁就可以咧進行投票嘅。咁記住啦，大家咧就係可以投一次票嘅啫。但是呢你每次亦都可以投选多过一个节目，咁大家呢就可以喺我哋嘅网页上面啦，见到节目嘅团队啦，佢哋制作嘅节目嘅名啦，同埋呢一啲嘅简介嘅，咁就可以了解一下啊呢、這个节目嘅内容到底关于啲咩。如果係啱你心水嘅话呢，不妨就投下你神圣嘅一票。咁呢个呢都将会成为佢哋嘅分数之一啦，作为我哋一个评估啊佢哋呢个节目嘅吸引程度嘅一个指标嚟嘅。咁希望呢大家都可以踊跃参与揀出你想听的电台节目。
0: 嗯，详情大家记得去 CIBS 的网站查询。今晚唔该晒你啊，浩辉 ，thank you。

0: 方秀祥。
1: 到底是时势做英雄，还是英雄做时势？历史的发展规律和英雄的出现又有没有因果关系呢？
2: 英雄是不是一定要悲剧收场呢？做得枭雄又是不是一定要够奸呢？
3: 查实英雄的定义是什么？英雄的文化又是不是同时代脱节走到尽头呢？
2: 今个星期日就一于识英雄、重英雄、论英雄。
3: 逢星期日晚
1: 十点新闻后，
2: 同大家一起斗 talk， 一起 show off，
4: 一起周末斗秀场。
5: 全港台唯一官方授权发布最高机密节目，
6: 我哋系港台港台。
7: Mini，Didi，
8: 我哋今晚咧介绍电视部呢个节目啦，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啊！咁啊，请嚟节目统筹啦，做 Anna 嘅，你好啊，做 Anna，
9: 做 Anna，
10: 呢啲 Mini，
8: 嗱，咁啊，梗系首先咧介绍下呢个故事嘅大纲先啦。
10: 好嘅，嗱，今次咧就其实系无所畏惧嘅第二辑嘅故事嚟嘅，咁不如先同大家重温一下三个女主角系边个先啦，分别就系由叶依扎饰演嘅罗英子，珏妮饰演嘅优华。同埋沈宇杰饰演嘅夏书，嗱，回回带先。上一辑故事咧就讲到罗英子同埋优华正式成为良诚律师行嘅律师啦，仲打赢咗几场胜仗嘅官司，咁啊即系妥协扬眉啦。咁律师行啦，亦都同时塞咗一个有官场做高官爸爸，但系只系打机嘅夏书同佢做搭档，经常咧就为佢哋带嚟烦恼。咁第二辑一开始咧就嚟咗一个剧情大逆转先。罗英子咧、优华同埋夏书竟然被良诚律师行开除咗，而优华仲系啱啱嘅新婚，而想追求罗英子嘅陈石咧，以为为咗近水楼台先得月，竟然跳槽到去良诚律师行，以为可以见到罗英子，咁最后当然系扑咗个空啦。咁三个女律师走投无路，决定就自立门户啦，创立自己嘅律师楼。佢哋由最初喺法院门外派卡片揾客户啦做起，接咗好多单棘手嘅案件。例如帮个老太太被契女呃晒成副身家，校园霸凌案啊，甚至为一个老干死亡嘅家属争取监护权嘅官司，逐渐咧三个女律师都成长起嚟啦，律师行咧都开始有啲名声，而佢哋三个咧亦都查到当日点解佢哋被良诚律师行开除嘅原因同埋。当中嘅黑幕，
7: 咁剧中咧就系围绕住呢三位嘅女律师啦。咁呢三位女律师就系罗英子啦、优华啦，同埋夏书。咁喺呢一季里边啊，咁佢哋嘅关系同埋成长又有啲乜嘢看点咁样咧？同埋如果要喺里边拣一个最吸引你，同埋令你咧印象最深刻嘅角色同埋故事情节，又会系边一个呢？
10: 三人嘅关系咧，由最初嘅同事咧。逐渐升华成为生死与共的战友啦。咁罗英子其实你见到第一集佢都一个原本系一个少奶奶，俾人需要保护，咁逐渐都成为一个律师楼嘅定海神针。咁佢依然系一个理想主义嘅人，但系佢亦都开始学识利用法律所赋予嘅空间咧，去帮委托人去赢出官司。咁同时都要赚一啲收入去经营佢自己嘅律师楼啦。咁优华原本系团队里面嘅现实主义者嚟嘅。他一心其實想是脫貧成為大城市裏面收入安穩的職場人，不過他呢都竟然敢跟羅英子賭一鋪，承擔未知的風險而成為創業的合夥人。最大改變呢都可以說是夏書了，他原本是一個落難公主，沒有了一個高官的爸爸庇護，要自己去找生意，不過在絕境裏面呢他竟然都可以拼發出驚人的生命力，最後更成為了律師樓的搖錢樹。
7: 咁如果係最深刻嘅故事情节啦，又会係边一段呢？
10: 最深刻嘅情节呢，我就会推介呢，其实去到最后咁优华呢就接咗一单好有巨额律师费嘅官司，就係要代理另一间公司呢去控告良诚律师行，因为暗中交易呢出卖咗客户嘅利益。但罗英子同埋夏书呢其实有啲唔想接呢单官司嘅，尤其是罗英子觉得佢当初自己落难嘅时候呢，良诚律师行真係照顾过佢啦，係佢嘅避风塘。但優華咧就真係好想賺錢，因為佢屋企真係都比較貧窮啦。咁而梁成當日真係無情解雇咗佢哋嘅，仲趕盡殺絕。咁優華就話：如果另外嗰兩個律師唔接咧，佢就自己要離開呢間律師行啦。咁樣乘風破浪嘅好姊妹會唔會因此而分道揚镳咧？咁啊，大家就要留意一下劇情啦。
8: 講翻啦，黃楊其實係咩角色？喺呢套戲咧，佢有啲乜嘢嘅轉變咁，同埋知道佢呢套戲咧嘅氣氛都幾重嘅喎。
10: 喺黃楊其實喺第一輯氣氛就唔好重，去到第二季咧就成為一個最重要嘅男角色啦。咁黃楊飾演嘅陳石咧，上一輯係一個有才華啦，但係就見錢眼開，為咗贏官司不擇手段嘅流民律師嚟嘅。 但第二季咧，陳石竟然啊變得哇浪漫冇理性嘅添，為咗追求萊英子咧，不惜放棄自己原本嘅事業咧，跳槽到去良誠律師行重新嚟過。不過佢喺有一次處理一單訴訟案的時候咧，就保持自身律師嘅尊嚴，拒絕接受和解啦。咁啊，令到觀眾其實了解到，其實佢玩世不恭嘅表面，其實都係一個堅持底線嘅專業律師嚟嘅。
7: 咁除咗由黃楊飾演嘅陳石之外啦，今季咧仲多咗一位男主角喎。咁會唔會有三角關係出現咗？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紹一下咧？
10: 係啊，嗱，今次咧就多咗一個男角啦，就係由一個藝人叫做黃國飾演嘅許卓。咁許卓都係一個律師嚟嘅。咁啊，佢嘅聲譽好好嘅，好人都當佢係偶像。咁羅英子咧，後嚟同佢一齊處理一單大企業嘅破產案啦。咁佢就以為同許卓都係志同道合啦，會堅持正義。咁我都好欣賞佢。點知陳石其實睇穿咧，許卓係一個好虛偽嘅人。咁佢提點羅英子要遠離佢啊，唔好信佢。咁啊，羅英子反而以為陳石咧係好妒忌許卓，兩個人仲因為咁樣而嗌起交上嚟。咁其實許卓同當年萊英子嘅老師梅大良俾人釘牌嘅事咧，都係有重大關係。咁究竟佢係中係奸咧？大家就要睇下劇情啦。
8: 其實真係咧，戲如人生啊！呢啲咧真係好貼題，好多時都發生嘅。我覺得真係
7: 你真係咧一眼咧係睇唔穿一個人嘅。
8: 係啊，同埋咧路遙知馬力，日久見人心啊，係咪啊？表面嘅真係睇唔清楚，
7: 同睇劇一樣
10: 㗎。佢個外表真係呃到好多少女啦，要排隊等佢簽名嘅，我講到。
8: 係啊，所以咧真係要睇清楚一個人咧，真係咧要用時間嘅。咁好啦，嗱，其實第二季嘅副標題咧係永不放棄。其實喺你睇嚟啦，劇中嘅角色分別唔放棄啲乜嘢咧？
10: 系啦，呢套戏好得意喎！第二季又唔系就咁叫第二季，又加咗叫永不放弃。咁睇完成套戏啦，我觉得大家个角色都有唔想放弃嘅目标嘅。咁明显地啦，罗英子唔想放弃咧，即系对正义嘅追求啦，希望能够尽最大嘅能力为委托人寻找到公义同埋一啲金钱上面嘅赔偿。咁陈石唔放弃，梗系对罗英子嘅追求啦。咁样其实佢亦都对律师嘅尊严都系好有底线要维护嘅。咁邱华唔放弃，就系作为一个独立女性嘅自我价值，就唔想再依附佢丈夫同埋夫家嘅庇护。咁夏舒唔放弃嘅咧，就应该系一个重新站起嚟嘅勇气，拒绝俾人认为佢一个唔可以独立嘅失败者。
7: 希望大家睇完之后咧，都可以揾到一样自己好珍惜，然之后永不放弃嘅一样东西，可以坚守到自己嘅价值啊！咁当中咧喺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入面，其实都有好多唔同嘅社会议题，希望大家睇嘅时候咧都可以留意一下。最后交俾 Joanna 同我哋讲一讲节目播出嘅日期同埋时间究竟系几时咧？
10: 等佢讲一次啦，呢套节目就系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播放时间就是7月7日起，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1。
7: 大家记得到时候打开港台电视31就可以看到噶啦。今晚唔该晒你啊 ，Joanna，Thank you，
8: 唔该晒，
7: 拜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欢迎收听晚间新闻天地，主持节目嘅系许敬轩。首先新闻提要：九龙城裁判法院对开有小巴怀疑失控铲上行人路，导致一名男途人死亡，十几人受伤，小巴司机被捕。李家超说，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将为本港带来丰富机遇，包括巩固提升国际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港灯上调燃料调整费，公司相信中东一日未恢复出口天然气，本港燃料价格都难以回落。详细的新闻内容，九龙城裁判法院对开下午有小巴怀疑失控铲上行人路，导致一名男途人死亡，十多人受伤，涉事小巴司机被捕。有目击者说，见到有途人被小巴撞倒卷入车底。有伤者表示，事发的时候小巴车速好快。邓永南报道。
2: 九龙城裁判法院对开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架红色小巴下午接近六点驶至法院对开灯位的时候，怀疑失控铲上行人路，撞向法院外的楼梯和花槽之后停低，车头严重变形凹陷，挡风玻璃碎裂，涉事路段有路牌被撞至飞脱，跌在行人路上面。小巴上面十多人受伤，当中司机和一名乘客一度被困，要由消防员救出。意外中亦都有几名途人。

0: 撞倒，救出之后送往广华医院抢救，其后证实不治。多名轻伤伤者就在法院外的楼梯接受简单治理，再由救护员搀扶或者陪同下登上救护车，分批被送往广华医院或者伊利莎白医院接受治疗。由被担架床送上救护车的伤者说，事发的时候车速很快。
1: 好亂啊！架車開得好快啊！
2: 點解會衝咗上第二樓嘅？
1: 佢依度飛埋去啊！架車停喺度，佢一扭頭就飛咗過去。
0: 涉事小巴司机清醒送院，事后被警方拘捕，由警员在现场拉起封锁线，在花槽一带搜证。香港电台记者邓咏琳报道。
3: 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政府正是制定的首个五年规划，关系到香港未来五年发展，将为本港带来丰富机遇，包括巩固提升国际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李家超又说，河套香港园区各项工程正是全速推进，已陆续进入收成期，不再是一纸蓝图。陈晓君报道。
4: 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社交专页发表新一集《以心耕细作，乘势而上》为题的贴文，并上载片段，指早前到访河套香港园区，见到各项工程都全速推进，开园半年已经有近百间企业陆续进驻，不少都以香港作为总部，利用园区大展拳脚，同时搭台给其他企业，是收获一加一大于二的共赢成果。北部都会区河套合作区已经陆续进入收成期，
5: 河套香港园区第一期大楼已经陆续完成，第二期亦都全速推进，所以北部都会区河套合作区已经不再是一纸蓝图，已经是陆续进入收成期。
4: 特区政府正制定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李家超说，五年规划关系到香港未来五年的民生大事和社会发展，会带来丰富的机遇，巩固提升香港国际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
5: 可能有人会问，其实五年规划会带给香港什么呢？会带给香港丰富机遇，包括巩固提升香港金融、航运、贸易、创科等国际中心地位，加强建设国际航空枢纽，强化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以及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我们可以受惠于国家经济发展、科技共享、超大规模市场、一带一路和大湾区融合所带来的机遇。
4: 李家超强调，治理香港要深耕细作，同时亦要不断改革创新，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可能会面对挑战、困难甚至考验，但特区政府会坚定改革的步伐，克服困难，相信只要齐心协力，把握五年规划带来的机遇，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香港必定会再创高峰。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3: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国家正是以超大规模市场与科技创新红利创造中国机遇 2.0， 香港正是发挥自身功能，为内地企业赋能增值。他又说，香港可以让内地研发精准对接全球应用，拉动国际资金投入有潜质的科技。任顺希报道。
6: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总结过去一个星期在大连和西安访问的三点观察，包括内地卓越的创科实力和香港国际化的高效联动，资金和科技的相互联动，以及科技、教育、人才和产业的高频联动。陈茂波说，参访的多家创科企业都面对共同课题，就是怎样将研发成果、产品和技术转化为海外订单。他认为香港无论在客户网络开拓、品牌建立、标准转换对接等方面都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让内地研发精准对接全球应用。他说，当前出海成为了内地企业持续发展的策略，企业希望通过国际投资者提升自身的国际能见度、认可度以及招聘人才的吸引力，香港就可以发挥引领作用，拉动国际长期资金，助力有潜质的科企以及新兴和未来产业企业成长壮大。而香港提速发展北都，为企业落

0: 地產業發展提供了空間。陳茂波說，歡迎和遼寧和陝西的機構和企業加強合作，推動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往縱深廣多維度發展。陳茂波指出，國家正以超大規模市場與科技創新紅利創造中國機遇 2.0，而香港在一國兩制下，國際化、資金、人才和制度優勢，將這些機遇轉化為更多海外投資者更理解和可一起參與的發展機會，從而將技術實力轉化為全球資本認可的資產價值。他說，香港正發揮超級聯繫人、超級增值人和超級轉換器的功能，為內地企業賦能增值，亦都為自身取得不斷發展和功能提升。香港電台記者任順希報導。
1: 港燈上調燃料調整費，公司表示中東局勢影響供港天然氣，相信中東一日未恢復出口天然氣，本港燃料價格都難以回落。卡塔爾的供應商預計7月中下旬可以開始以長期合約價格供氣，港燈預料價錢會較現貨市場便宜，但依然存在很多不確定性。林漢山報導。
2: 港燈連續兩個月上調燃料調整費，港燈董事總經理鄭祖瑩說，在港燈的發電組合之中，七成是燃氣發電，三成是燃煤發電，而液化天然氣供應主要是依賴中東和澳洲，受中東局勢影響很大，港燈需要從現貨市場獲取天然氣，價格亦都倍增，相信中東恢復出口天然氣之前，液化天然氣的現貨價格和燃料調整費都難以回落。鄭祖瑩透露，卡塔爾的天然氣供應商最近說可以從其他地區抽調部分天然氣，預計7月中下旬可以開始以長期合約的價格供氣，價錢會比現貨市場便宜，但仍然存在很多不確定性，暫時不肯定燃料調整費何時可以下調。
3: 我們預計說7月中、7月尾是可以恢復，但現在還未十分之肯定，這個燃料調整費的機制呢，我們一直都說是有一個遞延的效應，所以如果就算是七月是能夠恢復這個合約氣，但是那個天然氣價格的回落呢，我相信都要一段日子才可以實現到。美伊戰爭的情況，一時就說和，一時又說打，一時又和，一時又說打，所以是不是真的可以做得到呢，我們都現在不敢是百分之百肯定。
2: 鄭祖瑩說，即使增加內地天然氣供港，亦都涉及成本，對是否可以減輕本港燃料價格有保留。
3: 內地的供氣呢，其實他們都是在個市場上買那些液化天然氣，可能是在合約之下買，或者在現貨市場買，其實一路都有的。但是在內地的供氣呢，其實中東的氣源呢，其實都是一個很重要的氣源，變成在中東那裡沒有的時候，他們都要在其他地方那裡去買。
2: 鄭祖瑩承認燃氣價格上漲的成本會轉嫁給市民，強調港燈只是收回實際成本，並沒有從中博取利益，公司亦都有推出電費補助。香港電台記者林漢山報導。
1: 警方倒破一个利用海路走私毒品的贩毒集团，拉了三个人，并在香港仔避风塘一艘游艇检获大约241公斤怀疑可卡因，市值约1亿8千万，是警方过去一年录得最大宗的贩运可卡因案件。警方表示，被捕人士当中部分人有渔民背景，相信贩毒集团是利用渔民的日常作业路线掩饰走私活动。邓永林报道。
4: 警方经情报分析，相信有贩毒集团近日偷运大批可卡因到香港，在瑞眼计划的闭路电视支援下，锁定一艘停泊在香港仔避风塘的游艇，怀疑是有关集团收集毒品的临时储存仓，并相信有贩毒集团骨干成员住在相连的船只，负责长期监视。警方在今个月26号国际禁毒日当日采取行动，深夜突擊搜查有關船隻，檢獲大批懷疑專撞可卡因，並拘捕兩人。 警方亦都同時搜查被捕集團主腦位於香港仔的住所，檢獲同船隻有關的文件和大量現金、珠寶首飾和名錶等，估計價值超過200萬元。行動中檢獲大約241公斤懷疑可卡因，市值大約1億8000萬元，是警方過去一年錄得最大宗的販運可卡因案件。而被捕的两男一女年龄介乎46至51岁，报称无业或者渔民。毒品调查科处理高级警司关俊谦说，被捕人士懂得利用渔民的日常作业路线掩饰走私活动。
5: 根据调查，我们相信这个贩毒集团的主脑和他们的骨干成员都是由一些非常熟悉海路走私的人士去组合而成。他们和海外的毒品供应商是有紧密的联系，并且透过海路将毒品偷运入来香港。由于被捕人士有做渔民的背景，所以他们懂得利用渔民日常作业的路线去掩饰他们的走私活动。今次我们检获的这一批毒品原本是准备分拆给本地的毒品市场。如果这么大批的毒品流入社区，后果可以说是不堪设想。
4: 三名被捕人士涉嫌贩运危险药物及串谋贩运危险药物，案件星期一会在东区裁判法院提堂。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1: 美军以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的商船为由，再次打击伊朗境内多个目标。美国总统特朗普指责伊朗再次违反停火协议，威胁或被迫重启军事行动。伊朗革命卫队就向美军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设施发动空袭，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管控由伊方负责，今后会更强硬地对待违规船只，并威胁对美军的基地发动地狱式的打击。郑浩景报道。
6: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星期六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美军当日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新一轮打击，目标包括伊朗的军事监视设施、通讯系统、防空阵地、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布雷装备等。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六凌晨再次袭击一艘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的运油轮。美军的军事行动是要直接回应伊朗持续针对商船的行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指责伊朗再次违反停火协议，警告总有一日美国或者无法再保持理智而被迫重启军事行动。如果这种情况发生，伊朗将不复存在。伊朗革命卫队当地星期日发表声明说，海军和空军利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位于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以及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等八处美军重要基础设施，回应近日美国的侵略行径。声明说，美方以伊朗革命卫队海军拦截一艘违规船只为借口，袭击伊朗五个沿海哨所。根据伊美两界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管控由伊方负责，伊方今后将会更强硬地对待违规的船只。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亦都表示，美国对伊朗石里克地区的打击不能够改变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掌控。美军是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将会在这几日体验到地狱般的感受。霍威特和巴林分别启动防空系统应对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霍威特外交部以最强烈措辞谴责伊朗的侵略，公然侵犯霍威特的主权。路透社引述美国官员说，伊朗对包括巴林和霍威特在内的周边国家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目前没有美军人员伤亡的报告。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设施亦都未有受到重大影响或者损毁。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 欧洲多国热浪持续，法新社预计星期日至少19,100万人面临超过摄氏35度高温，而德国、捷克、匈牙利和波兰尤其严重。捷克星期日已录得41.1度，连续两日打破纪录。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话，自今个月21号以嚟，欧洲已经有超过1300宗同高温天气有关的超额死亡个案。世界杯分组赛完成，32支的球队全部确定。J 组阿根廷3-1击败约旦，美斯继续有入球。奥地利3-3逼和阿尔及利亚，两队同阿根廷携手出线。L 组英格兰两球击败巴拿马，克罗地亚2-1险胜加纳，英格兰、克罗地亚和加纳都晋级。K 基组哥伦比亚0-0赛和葡萄牙，刚果民主共和国3-1反胜乌兹别克。哥伦比亚、葡萄牙和刚果民主共和国都出线。郑浩景在世界杯直击报道。
7: 世界杯直击。

0: 先讲 J 组赛事，阿根廷今场阵容轮换，队长美斯担任后备，不过仍然凭住洛希素以及拿奥达路马天尼斯嘅入球而领先。艾达马利一度为约旦追近到1-2，不过后备上阵嘅美斯喺80分钟罚球直射入网，以个人今届决赛周第6个入球协助阿根廷3-1取胜。同组另一场，奥地利彭卡拉迪治在下半场补时最后阶段入球，3-3逼和阿尔及利亚，保住出线资格。J 组赛事完成，阿根廷9分排首名，奥地利彭较佳得失球差压倒同样有4分的阿尔及利亚，排名小组第二，阿尔及利亚排第三，三队都晋身淘汰赛，榜尾约旦零分出局。32强赛事，阿根廷对佛德国，奥地利遇上西班牙，阿尔及利亚对瑞士。 L 组的英格兰凭住比宁咸和哈利卡尼建功，2-0击败巴拿马，全取三分。同组另一场，克罗地亚2-1险胜加纳，英格兰7分排呢组榜首，克罗地亚6分紧随其后，加纳4分排第三，三队都晋身32强，巴拿马0分排第四出局。K 组哥伦比亚对葡萄牙成为小组首名争夺战，不过两队最终未有入球，0-0完场。同组刚果民主共和国下半场连入三球，3-1反胜先开纪录的乌兹别克，全取三分。哥伦比亚以7分取得 K 组首名，葡萄牙5分次名，第三的刚果民主共和国有4分，同前两名球队携手出线，乌兹别克0分排榜尾。32强赛事，英格兰会对刚果民主共和国，哥伦比亚对加纳，葡萄牙遇上克罗地亚。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 重复新闻提要：九龙城裁判法院对开，有小巴怀疑失控铲上行人路，导致一个男途人死亡，十多人受伤，小巴司机被捕。李家超说，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将为本港带来丰富机遇，包括巩固提升国际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港灯上调燃料调整费，公司相信中东一日未恢复出口天然气，本港燃料价格都难以回落。六合彩搞出的号码5、7、26、32、37、40，特别号码35号。头奖冇人中，二奖三注中，每注派86万几。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1至3，路边监测站系3，健康风险都系低。预测听日上昼同听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健康风险都系低。预测听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7，强度属于高。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以及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初时骤雨较多，以及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的骤雨。本周后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
2: FM 926，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以市民心为心。
3: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我是汤盈盈，
5: 我是钱嘉乐。气候变化导致频频落暴雨，日久失修的斜坡容易发生山泥倾泻，导致损失甚至人命伤亡。
4: 业主必须维修保养他们负责的斜坡和挡土墙，暴雨过后亦要清理排水渠，这样就可以减少山泥倾泻了。
5: 保养斜坡，保障生命。
2: 周末月黑风高，
6: 三个知识型角斗士
2: 在斗兽场展开。

0: 黄子勇
1: 有两位高手约咗我一较高下。
0: 宋食
2: 斗就梗系斗有几托得啦。
3: 海林
4: 要 show 啊，梗系要 show 下我有几多学识啦。
5: 周末斗收场。
4: 欢迎来到星期日晚的周末斗兽场，我是海林，
2: 我是苏轼，
3: 我是黄子勇。
4: 今天我们讲什么？
3: 今天呢，讲一个身份还是讲一个人物？叫做
2: 也是一种题材来的。
3: 咁可能你覺得係人物啦、身份啦，定題材呢個？
4: 人物定係身份？
3: 即至少你會唔會覺得你生活當中有啲人物係可以咁樣叫佢嘅咧？
4: 我覺得黑板印象嘅呢一樣嘢咧，係即係虛無縹緲嘅。
3: 虛無縹緲嘅。
4: 但係生活中咧，我覺得有一啲人咧喺啱嘅時間出現咧，我覺得佢簡直就係、是、起碼係 my own pride
2: 嗰一刻，係咪？
3: 係啦，但即係
4: 唔係嗰一刻嘅，我真係覺得永世咁。
3: 永世嘅，即係佢哋永遠都會黐住嗱。應該咁講啦，好似阿海林頭先所講啦，就話佢如果喺某啲時間、某啲特定嘅時空入面咧，你貼呢個身份落去，或者貼呢個詞落喺佢身上咧，你又覺得好貼切嘅。
4: 係，
3: 但係你又唔會成世人都會話佢係呢個身份噶嘛。
4: 哦，咁啊，
3: 佢未必係一個 identity 嚟。
4: 佢唔係出世嗰陣個頭就掛住呢個 identity。
3: 係啦，應該唔係 identity 嚟噶嘛。
4: 唔係職業係嘛？
3: 唔係職業，
2: 佢係終身成就獎嚟嘅。
3: 係終身成就嘅，有可能係，或者係嗰一剎那嘅一個 trophy，
2: 係
3: 啦，一個獎杯，
4: 係永恆嘅。
2: 攞過就得㗎啦，
4: 攞過呢個身份就變咗永恆㗎啦。
3: 其實我哋講嘅係英雄啊，
4: 嗯，
3: 即係啊，可能話，有陣時突然間做一樣嘢幫你，你就 my hero 啦，就係我嘅英雄啦，咁係咪咁啊？
4: 係啊，
2: 英雄亦都可以係一件事或者一個行為啦，即係佢可以係一個好短嘅時間啦。英文有個 terms 叫 man of the hour， 尤其是講戰爭英雄嘅時候咧，因為古代的戰爭打的時間比較短，即係可能幾個鐘打完噶，咁就有 man of the hour 呢個 term 嘅，咁咧就係呢個時刻的英雄。咁但係另外一個講法就係、是、其實都係終身成就，即係嗰個人成世人裏面做啲乜嘢，咁我哋就覺得佢係真係真英雄、真豪傑咁樣。金庸都成日講啦，喺
3: 英雄笑傲江湖啊，
2: 係啊，
3: 青城四秀，
2: 青城四秀
3: 係啊。
4: 咁到底我哋英雄嘅賢者係應該邊個咧？都應該係子庸
2: 啊。係交翻俾
3: 你，交俾我啦。
5: 賢者時間，
3: 英雄呢兩個字咧，我哋係成日聽到嘅。咁但係咧，如果翻開歷史咧，咁究竟古人咧系点定义英雄嘅咧？嗱，三国时代嘅刘绍咧就曾经写过一本书，就叫做《人物志》嘅。咁佢就好精辟咁样咧定义咗英雄咧嘅内涵系乜嘅。咁佢就话啦：聪明秀出就系为之英，胆力过人咧就为之雄嘅。其实意思好简单啦，即系话一个人咧超凡智慧嘅咪就系英咯。咁胆识过人兼且有气魄嘅咪就系雄咯。咁而智勇相全加埋咧，先至配得上英雄呢个称号嘅。咁喺刘绍嘅眼中咧，用兵如神嘅韩信咧，都系雄而不英。咁啊，运筹帷幄嘅张良都只系英而不雄嘅啫。只有刘邦同埋项羽咧，先至符合英雄嘅标准嘅。咁当然啦，随住历史变化咧，唔同阶层同唔同文化背景嘅人咧，对英雄嘅睇法都会好唔同嘅。嗱，明代嘅时期咧，就曾经将两本书结合刊刻出版嘅。咁嗰兩本書係乜呢？就係、是《三國演義》同埋《水滸傳》。咁佢哋結合刊刻之後咧，個書名就叫做《英雄譜》嘅。咁大家都知道啦，三國英雄浪花淘盡。咁啊，裏邊好似水滸好漢嗰啲大杯酒大塊肉咧，其實大家嘅性格特徵、行事準則都相差非常之遠嘅。咁而近十幾年嚟啦，即係美國嘅超級英雄電影咧，就大行其道啦。里面咧有有情有义、为国为民嘅美国队长，亦都有精于计算、私德有啲问题嘅 Iron Man 嘅。咁价值观念咧虽然未到南辕北辙，咁但系都咧唔可以话佢哋同心同德嘅。英雄嘅本质咧，往往唔系佢哋有几成功、赢到几多掌声，有阵时咧可能系佢哋愿意为咗个信念啦，承担好多嘅痛苦同埋牺牲。嗱，项羽、关羽咧都系败军之将嚟嘅，诸葛亮、岳飞都系功业未成。西方文化有战胜巨人的大卫，同时亦都有不断努力不断失败的西西弗斯。咁嚟到今时今日啦，我哋仲需唔需要英雄呢？嗱，如果形容一个人行事系英雄主义，到底系褒义定系贬义嚟嘅呢？日常生活中默默喺岗位上面付出，用专业智慧去造福社会嘅人，算唔算系英雄呢？面对命运不公咬紧牙关唔肯放弃嘅平凡人，又系咪英雄呢？今日我哋就同大家一齐煮酒论英雄。

0: 老公老公，做乜你靓仔咗咁多嘅？面色都好咗。
1: 嘿，系唔系真噶？
0: 哼，仲冇晒烟味添。
1: 医生都话我啲血压好咗，连啲朋友都话我打波好气过以前。
0: 我话咗你得噶啦，老公。
1: 我都叫翻朋友戒烟，同下载戒烟达人应用程式，可以领取一星期戒烟药物或中医耳语贴。
0: 全世界睇好你戒，一齐加油啊！
2: 如果你想令到你自己俾人 upgrade 间房嘅机会大啲，
3: 哦，
2: 可以点做？
3: 欲问其详。
2: 系啦，咁有啲业内人士就话，首先喺 check in 嘅时候唔好咁多要求。
3: 太多意思系咪即系有一个要求就系太多？我想问。
4: 又唔好近个 lift 口啊，但系又唔好要美房啊，唔系追完之后失途咁行埋去摆低晒啲证件，
5: 咩都唔好讲，唔好 eye contact。
6: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星期一至五每朝10:04，
3: 米哈、
6: 杜文蔚、
2: 彪爷，
7: 时日快乐。
8: 周末斗兽场主持海林、苏轼、黄子勇，
9: 通识分析苏轼。
10: 嚟緊呢一節咧講英雄啦，咁我就同大家講下，到底歷史觀裏面咧，傳統嘅史觀就係皇后將相史觀啦，即、就、係、是、英雄史觀啦。咁但係近代嘅歷史觀念咧，好多時就會覺得咧，其實咧唔係英雄做時勢，而係時勢做英雄嘅。只要喺嗰個時代咧，都會有一個英雄出現咧，改變嗰個時代，即係好多背景嘅因素啦，引申到。

0: 個歷史一定會向嗰個方向發展嘅。咁另外一個咧，我亦都想分享幾個文學作品啦，但我就會從歷史嘅角度咧去分享嗰個文學作品嘅。有時咧，一啲文人咧鬧人咧都鬧得好絕嘅，咁所以英雄都係個反面噶嘛，即係有懦夫呢個面喺文學作品裏邊咧。除咗歌頌英雄之外咧，亦都有一啲咧利用英雄咧去暗暗地咁樣去鬧人嘅一啲作品，咁我都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兩位拍檔，嗱呢個即係永恆嘅問題啦，到底係英雄做時勢定係時勢做英雄啦？因為頭先阿子庸都有提過嘅，即係喺《三國演義》上面嗰個主題詩，其實嗰首係講楚漢嘅，即係浪花淘盡英雄嗰首詞，原本阿楊慎係寫楚漢之爭嘅，咁但係後來就攞咗嚟講三國啦。咁英雄即係頭先阿子庸都有講，得劉邦同埋項羽嘅啫嘛，即係嗰個標準啊，
1: 係個標準，
0: 標準相當高。咁但係我就想講，喂，咁但係近代即係以前我哋寫譬如《史記》咁樣，我哋用呢個列傳嘅形式去寫史書，就係好英雄主義或者好皇后將相嘅史觀噶嘛，即係用一個人去講一段歷史噶嘛，起碼中國係咁啦。咁但係近年其實即係起碼歷史學家講歷史嘅時候就多咗好多唔同嘅角度啦，譬如用天氣去講歷史啦，即係小兵學期啊，所以明朝都一定死啊，邊個做皇帝都頂唔住嘅。譬如又有即係皇朝規律啊，即係三百年，即係中國冇三百年嘅皇朝噶嘛，即係去到呢個三百年年紀一定就會出事啊，即係無論邊個做皇帝都解決唔到呢件事。咁兩位點睇咧？即係到底係英雄做時勢啊，定係時勢做英雄咧？
1: 海林先，你覺得？
2: 幾年前我記得我睇過一個片，就係、是、喺巴黎，我記得應該係上一屆嘅世界盃。啱啱就係睇完唔知乜邊個比賽咁，跟住就有個小朋友喺個窗口度爭啲跌落個露台，即係啱啱唔知點樣冚出嚟。咁呢一個非法移民嚟嘅，其實佢就三兩下手勢就爬到上去一個普通嘅大廈，我講緊幾層樓，佢徒手攀爬到上去，及時救到呢個小朋友。咁跟住佢就變咗一個大英雄。咁巴黎市長係親自頒咗個居留權俾佢，而且喺嗰個消防局幫佢揾咗份工。我覺得呢一個情況咪就係時勢俾到佢一個機會，但係佢都要有即係能力。
0: 即係機會只係留俾有準備嘅人。
2: 係啊，如果當時我在場，我做唔到幾多嘢。但係依個哥哥係好出名，即係你見到佢係大概四秒可以爬到唔知三層樓咁樣嘅。我覺得嗰個係好 impressive 嘅。我會話冇佢之前嘅努力，咁佢又點樣找到個機會呢？但係係一定需要時勢咯。
1: 其實你問我，其實係部攝影機擺喺邊個位啫？即係你頭先蘇適講得啱嘅，即係譬如話喺史學理論嘅角度嚟講啦，有皇后將相嗰種中國傳統嘅史學觀念，咁人咪放喺一個好中心嘅地位咯。當然可以係用叫唯心史學嚟批判佢啦。咁如果你係信馬克思史學嘅話，咁但係你係話有啲嘢係中意用長時段嘅方式嚟睇成個大勢點樣轉變嘅，咪即係法國連鑑學派咯。咁即係你其實係個攝影機擺長鏡頭定短鏡頭啫，定 close up 啫。咁你問我你個鏡頭放喺邊個位咧，係好影響到你點樣去演繹呢件歷史事件嘅。咁但係你問我去到《三國演義》嗰個 level 咧，其實佢係好核心。刻意地將呢兩樣嘢擺成一個碰撞，變成一個文學嘅張力噶嘛？你個鏡頭擺遠啲咧，就明知道嗰個世界會變噶啦。但係你鏡頭擺近啲，你又發覺啲人喺度好努力咁去掙扎緊噶嘛？即係佢嘅意思就係咁啫嘛。即係好似等於我哋睇條河咁，你拉個遠縮，你見到個河水好吞急好快。Close up 你會發現有好多魚喺裏面掙扎緊噶嘛？係啦，即係其實個意思就係咁簡單啫。咁所以你有啲人，譬如話後現代史學，咪會即係 Hayden Wright 啊，即係海德懷登嗰啲，咪覺得史學係文學嚟嘅咯。
2: 嗯，
1: 你将个镜头摆喺边个位置，你咪睇到啲乜嘢咯，系咪？
0: 咁史记啊，真系文学。
1: 系啊，其实你现代嘅一啲史学都一样噶，即系有啲人话咩？我喺个大时代背景当中拣个小人物嘅传记帮佢写，咁你咪专登将个镜头摆咗个小人物度睇个大时代咯。
2: 唔系，有人教而家，譬如话科学某啲地方都系文学嚟噶，好似即系超然定
0: 律。我以为你话科学某啲情况都系
1: 玄学。
0: 不過咁啦，我會咁樣理解呢件事嘅，即係頭先阿子庸講咗一個好高嘅英雄嘅標準啦。咁但係即係好多場面會出現英雄嘅，即係尤其是一啲救急扶危嘅場面啦。頭先
1: 海林講，
0: 海林講啦，
2: 係呢個查到啦，2018年嘅5月

0: 十六號啊。30秒爬到去
1: 四層樓，我都有睇，
2: 即係可以參加呢個奧運攀爬，
1: 好犀利
0: 啊！係啊，連法國總統都接見佢，
2: 係
0: 咪？
2: 係咁，但係另外其實更多時候出現英雄就喺戰爭，咁所以後來即係有啲制度會頒勳章啦。其實勳章對我嚟講咧，就係一個好便宜、成本比較低去呃咗你個戰功嘅一種產品嚟嘅。咁但係一次大戰之後，都會有一個無名英雄紀念碑或者無名英雄帽咁樣，呢件事又係一個對我嚟講啊，又係一件好危險嘅事嚟嘅，因為一次大戰係一個咧視人命如草芥，跟住叫好多後生仔好無謂咁犧牲咗嘅一場戰爭嚟嘅，咁所以即係英雄呢樣嘢咧係被創造出嚟咧，去為一個政治原因咧去服務，咁所以某程度係。英雄呢個概念啊，都有呢個包裝，即係 marketing 嘅一個成分，就係要當時嘅人覺得我哋個社會需要一個英雄，或者因為當時嘅情況，我哋個國家又好啦，或者我哋當時嘅政權又好啦，需要一個英雄。喺歷史上邊有好多好多咁嘅例子嘅，同埋英雄某程度都啲悲劇成分噶嘛，好少英雄最後係名成利就噶嘛。但係即係更多我哋被認為英雄嘅人物，好多時都係即係頭先阿子勇都講啦，係功業未成噶嘛。即係諸葛亮、岳飛咁樣，但係即係有呢個悲劇成分嘅英雄，可能受住個文化上邊咧，會覺得佢哋喺個歷史地位或者係佢哋當時嘅決定啊，大家會更加歌頌佢哋咁啊，有呢種咁嘅需要，即係英雄有被創造嘅需要。兩位又點睇咧？即係喺歷史上邊，
0: 我又諗起一樣嘢，就係唔知道大家有冇睇過嗰咩 Poseidon 啊？
2: 因為海神波
0: 塞冬。波西敦遇险记定系乜嘢咁样？每年以前香港电视一定会播一次嘅。
2: 哦，海神号遇险记。
0: 系海神号遇
3: 险。系海神号遇险记。
0: 其实佢最后嗰、那个唔知系假神父定真神父，我都唔记得咗。最后系牺牲咗自己嚟救大家噶嘛？
2: 系啊，帮大家过嗰、那个
0: 咁嗰、那个系一个最典型嘅悲剧英雄嚟噶嘛？系佢带大家行出嚟，但系佢反而冇机会逃出生天。跟住我爸唔知點解好中意睇嗰出戲，以前每年播一次，我哋就夾硬要睇一次。對於我嚟講，我到而家都記得依個英雄。
2: 你睇緊嗰個係舊版啦，因為後來出個新版嘅。
3: 喂，但係有好多 combination 嘅，即係佢可以係嗱，你個人好厲害、好堅忍，跟住咧就手段都好光明而成功。咁嗱，呢個係第一個 combination 啦。咁佢可以
2: 即係各自大者啦。
3: 係啦，咁但係你又可以係個人有好宏大嘅志向，手段有少少卑鄙而有成功。
2: 曹操啦，
3: 係啦，咁。仲有第三個 combination， 即係你志向都好大嘅，跟住你啊手段好正確，但係你最後咧就唔成功，失敗，咁諸葛亮咯，係咪？咁但係有啲就係光明正大，手段咧都係光明正大嘅，咁佢成功咗，但係佢死咗噶嘛？即係頭先海神號嗰個嘛？
0: 係啦，
3: 佢成功嘅，佢救到人嘅，不過死咗。
2: 阿Nelson 都係嘅，納爾遜都係嘅，打贏咗拿破崙，佢唔係真係打贏拿破崙啦，佢打贏咗法國嘅海軍啦，咁喺呢個特拉法加海戰，但係佢係。死咗噶嘛？佢係嗰場戰役打完之後，因為佢已經中咗槍，受咗重傷啦。只係打完之後，佢就死了。
3: 即係戰狼三百咁啊！
2: 係
3: 係啦，佢成功噶嘛？佢哋係
2: 又要贏又要死噶嘛？
3: 佢成功噶嘛？佢抵擋到噶嘛？真係抵擋到波斯大軍噶嘛？真係不過死咗啫嘛。
2: 係啦，
3: 咁所以佢有幾個 combination 嘅，大家可以試考下嘅。
0: Susan Sontag 寫過本書啊，就係講依個阿 Nelson 打完仗做咗英雄之後嘅狗血愛情故事。
2: 啊！死咗都仲有愛情故事？
0: 唔係啊，未死啊嘛，唔係完全係一個
2: 唔係真實歷史啦，即係有啲
0: 佢 base on 咗少少歷史嘅，叫做 Volcano Lovers 啊，叫做火山的戀人啊。啊，十分之狗血啊！個故事就係講依個 Nelson 同依個我覺得有少少抑鬱狂躁症嘅女主角嘅一個故事。
3: 佢係小説嚟嘅，即係你知道 Susan Sontag 又係好女權嘅。
0: 但係你個意思就係話。呢啲咁嘅英雄，如果佢當時打完仗，佢失去咗生命嘅，咁佢就唔會介入一啲咁嘅狗血嘅愛情故事，咁就唔會俾人哋做呢啲茶餘飯後嘅談資，因為佢已經係完美噶啦，佢係一個英雄。但係當佢有啲狗血嘅愛情故事嗰陣，你話咁好似唔係好好咁啊！
2: 即係我哋講咗咁多，即係英雄嘅一啲故事，同埋喺時勢做英雄嘅一啲片段啦。但係如果你問我咧，我會咁睇，英雄係需要一個時勢嘅。即係如果阿周瑜出生喺一個太平盛世，佢就唔會係一個武將啦，佢可能係一個即係文人啦。咁但係就係因為有呢個機遇，佢又做咗一個啱嘅決定，咁佢就係時勢成就嘅嗰一個。 英雄啦。雖然有嗰個時勢，都唔係每個人做到英雄噶嘛。咁啊，呢個時候咧，我揀咗一首歌咧，就係《英雄本色》啊，當年嘅主題曲啊，張國榮嘅《當年情》。咁我哋翻嚟繼續講英雄。

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健。轻轻说声

轻飘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晴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0: 周末兜收场。
1: 两位拍档，咁我揀咗几首作品啦，同大家讲英雄。咁第一首就首词本身就好出名啦，跟住个历史系咪好出名咧？赤壁怀古，苏轼嘅。咁啊，嗰个片段咧就系讲羽扇纶巾，谈笑间，长老灰飞烟灭。咁咧，如果大家有睇《三国演义》嘅话，另外一个人咧突然间就会跳出嚟噶，即系一个攞住羽毛扇坐住车去打仗嗰个咧，
2: 就系诸葛亮啦，
1: 就系诸葛亮突然间就飙出嚟。咁但系其实呢首词讲嗰个人咧就唔系诸葛亮嘅，因为首词前面突然间又跳咗两句噶嘛，讲啊小乔初嫁了咁样噶嘛，咁

0: 边个娶咗阿小乔咧？就即系周瑜啦。成首词其实主要嘅历史人物咧，就系讲阿周瑜嘅。咁阿苏轼就觉得自己唉，我年纪大啦，又爆发啦，即系冇乜功业啦。睇下当年阿周瑜几劲咁样，即系喺呢度打败咗曹操。但系点解呢个历史形象突然间会变咗诸葛亮嘅咧？即系《三国演义》里边。
1: 你问我嘅话，其实好简单，喺一个话本小说嘅世界里边，佢需要有一个绝对嘅正派同绝对嘅反派。所以其實咧，周瑜嗰啲
0: 就變咗配角啦。
1: 坦白講，認真講嘅，即係嗱，如果喺當時真正嘅歷史嚟講啦，即係魏國最大嘅敵人，肯定唔係蜀國啦，
0: 係吳國。
1: 係你諗都諗到嘅，即係佢無論係佔地嘅面積啦、經濟實力啦、
0: 兵力啦、
1: 兵力啦，所以其實魏咧係要擺好多兵去防守吳嘅。
0: 雖然可以八百破十萬，
1: 係啦，即係其實大家都明嘅。咁但係以話本嘅角度嚟講，因為有一樣嘢咧，即係我覺得蘇適一開始講得好啱啊，即係我哋一樣嘢叫史觀。即系咧，其实中国传统里边咧有一个史观系相当重要，嗰样嘢就叫做正统论。咩叫正统论呢？就系、是、全国玉玺摆喺边个度啊？系咪先？
0: 都唔系二打六嚟噶嘛？
1: 冇错啦，你系偏安，最紧要系蜀国系姓刘啊，吓呢个好关键嘅。
0: 当然啦，正统论相对我哋而家就冇睇得咁重噶。
1: 系啦，
0: 因为嗰三个都其实系割据政权。
1: 但系而最核心嘅一点就系呢一个所谓三国故事里边咧最流传得广嘅时候系宋朝啊嘛。
0: 宋朝又是偏安的，
1: 宋朝发生了什么事、啊、就算是北宋的时期，他燕文十六州都是没了的嘛、是不是石敬瑭已经割走了没了的嘛，即其实他是跟我们现在的版图是差很远的嘛，他的面积
0: 宋朝很小的，是
1: 很小的嘛，当时他需要的这些故事即是有少少做英雄的感觉的，即刘皇叔就是正统，所以就变成一个绝对的正派，在他身边的诸葛亮还不是攞晒周瑜啲装备咩？
2: 即系历史系睇下你点样用嘅啫嘛，即系好似阿苏轼，你都冇听过呢个 Lord Nelson 嘅呢个狗血爱情，
1: 系啦，
2: 系真噶，
1: 仲要用小说嚟写咗出嚟嘛？
2: 系啊，系一个真事，即系 Lord Nelson 同呢个 Lady Hamilton 嘅狗血爱情故事，系搞到成行成市之后，佢先至去打 Trafalgar 嘅。好多年前，我讲紧系30年前睇呢本书，所以我都要查一查。
0: 头先志勇讲得好好啦，即系一个人嗰、那个。形象咧，其實同嗰個歷史真相咧個差距，或者我叫公眾形象啦，因為文學作眾係建立一個公眾形象其中一種方式啦，係爭好遠嘅。因為阿之前同你講到就係宋朝或者係後來嘅明朝啦，其實係需要建立一個英雄形象嘅，因為當時尤其是係宋朝嗰、那個環境啊。即係宋朝其實係講好多以史奉今嘅，宋朝嘅詞人好中意嘅，咁所以喺當時嘅環境裏面係需要建立一個英雄形象，咁所以就將周瑜啲 SSR 裝備咧就俾曬阿諸葛亮，
1: 好慘，
0: 係啦，冇曬，你用住啲 R 先，
1: 好陰功，好慘啊！呢個真係以打機力嘅角度嚟講，
0: 係啦，咁啊，所以即係呢首詞咧，某程度保留咗，因為蘇適呢首詞其實係非常出名嘅，佢將赤壁搬咗去黃州啦，其實唔喺嗰度嘅，而且咧佢又還翻周瑜一個清白啦，這個形象啊，這個翩翩公子的形象其實是周瑜，不是諸葛亮，諸葛亮從來都不是靚仔來的，不是啊，金城武，我不會，
1: 周瑜就一定是靚仔的，
0: 是啊，其實金城武是應該走去做周瑜的，不是找梁朝偉啊，即是這首的分析是這樣的。那另外一首，即是先講都是正義，其實《三國演義》這本書裡面呢都是一個經典名場面的，就是兩個人坐在那裡喝酒，跟著呢一個人就猛地說，喂，到底天下间啊，边个是英雄呢？跟住另外一个呢就好虚啦，跟住就系咁讲一啲二打六出嚟啦，跟住就俾另外一个批评。
1: 佢都有搭啲大人物噶，有搭袁绍嗰啲噶。
2: 系啦，多谢你帮佢平反啊。
1: 系啊，有讲大人物噶，不过曹操睇唔起啫。
0: 嗱呢段故事咧，好明显咧就系虚构嘅，因为咧。曹操當時是不應該看不起袁紹，他未打贏袁紹的嘛。如果他打贏了袁紹之後這樣說呢正常的，但他未打贏袁紹之前這樣說，最後突然爆一句天下得你和我是英雄的，劉皇叔這件事是絕對絕對不合理的。因為大家分析一下，即是曹操當時和袁紹在這個官道之前的情況，其實曹操是不被人看好的嘛，即是連曹營裏面都很多人聯絡袁紹，不是很看好他的。國家那個十勝十敗其實都是鼓勵主公和周瑜當年說，即是赤壁之前分析且曹軍不行，其實一模一樣的道理，是為了建立個信心，而不是真的一定會贏的。因為在軍事 行動之前啦，即係你軍師同你講啊，主公你有咩咩咩因素，咩咩咩因素贏咗嘅時候，大家梗係覺得個軍師講得啱啦。但係呢個世界更多嘅就係嗰啲軍師其實係亂噏噶嘛，即係講咗好多理由，但係最後實現唔到噶嘛。咁所以呢個場口即係配合翻頭先阿子雄講啦，其實都係建立緊一個劉皇叔嘅即係劉備啦嚇嘅正面形象嘅。即系就系讲阿刘备点样处变不惊，突然间行过雷，然后就掩饰咗，
1: 执下筷子先啦，
0: 掩饰
1: 筷子先啦，
2: 周神系咪？
0: 系跟住又要讲曹操其实好欣赏阿刘备嘅，天下嘅英雄就得你同我噶咋咁样，即系成个铺垫咧就系帮刘备个人设啊。即係天下英雄其實就係得曹操同劉備，其他嗰啲都係二打六啊，包括袁紹。
1: 其實嗱，可能《三國演義》最初嗰個諗法係我同以蘇適講嘅，即係佢係想抬高劉備嘅地位嘅，即係我都覺得係。
2: 就收咗劉備錢。
1: 係啦，係劉備嘅
0: 佢花
1: 嘅公關嚟嘅。喂，但係我自己覺得而家睇翻咧，我覺得。在呢一幕里面，曹操是得分的，即系你想想大家都知道啦。喂，其实你刘备算哪根葱咧？
0: 喺嗰个年代啊，系啦，那个 moment。
1: 咁佢专登咁样讲，其实系试探紧你会唔会喺我旗下度效力噶嘛？即系个大老板、
2: 嗯，
1: 其实闷啫嘛，即系
0: 敲打你，
1: 系咯，揾个文学弄神同我煮酒论英雄倾下偈啫嘛。咁啊试下你啦，睇下你点样评价我啲敌人先咁样。
2: 嗯，
1: 咁佢又觉得其实喺你面前我吹乜，你传出嚟冇人信噶。
2: 嗯，
1: 系咪啊？所以佢就算点样闹袁绍，你讲人信咩、
2: 嗯？
1: 你卖鞋嘅啫嘛，阿刘皇叔卖鞋嘅啫，鞋匠嚟啫。
0: 而且你系身败投降俾我，
1: 系咯。即系从文学角度，我觉得调翻转，而家我睇翻，哇！你咪见到阿曹操嗰种叫做真系英雄大略咯，
0: 个气概
1: 系咪？佢真系睇唔起你，
0: 容人之量
1: 系啦。即系，但系我系玩下你。
0: 佢唔系净系睇唔起刘备嘅，佢睇唔起所有嘅对手。
1: 系啦，睇唔起所有嘅对手，
0: 因为佢顺便闹晒所有嘅人噶嘛，每一个佢都闹两句噶嘛。
1: 但佢唔好意思喺袁绍面前闹嘛，佢咪借喺镬刘备面前闹。
0: 佢闹阿袁术嗰句重中孤骨系袁术每次俾人提都讲噶嘛。
1: 但我觉得好 OK 喎，即系如果你真系用嗰个文学。设计嚟讲，佢真系好显示，即系历史我都同意嘅，冇可能会发生嘅呢样嘢系，即系睇先唔会咁噶嘛，做乜嘢？
0: 但系即系呢个名场面啦，即系煮酒论英雄呢个名场面啦，即系俾大家留低咗好多淡资啊！喺《三国演义》里边，呢个系一个好精彩嘅一个场口嚟，即系大家得闲可以重温一下啦。咁咧，另外我拣咗两首词。咁呢兩首詞咧都係即係宋代嘅時嘅人寫，咁表面上咧有一首咧就即係齋鬧、狂鬧啦、狂輸出，而且都係女詞人啦。但係另外一首咧表面上係讚人嘅，但係實際上係鬧人，而且連皇帝都鬧埋。咁第一首咧就係《述亡國師》，就係當時後蜀嘅花蕊夫人。花蕊夫人其實咧就係孟衮嘅皇后啦，即係當時後蜀一個偏安政權啦。大家知道叫得蜀嘅政權咧，就從來都統一唔到嘅，而且都係喺嗰幾條路咧俾人滅國嘅啫，即係個下場好接近。咁佢同劉禪都有啲似嘅。咁啊，花蕊夫人寫咗首七絕詩，咁最後兩句咧就係十四萬人齊而解甲，講嘅咧就係、是、喂阿大哥。你仲有十四萬嘅軍隊，點解你哋啊仗都唔打一場，城都唔守一日，跟住就大家一齊咧就投降啦？鬧佢哋，喂你哋係咪男人嚟㗎？咁樣咁其實成件事咧就係都鬧得幾勁嘅，因為你諗下東吳最後都有人死節㗎嘛，即係喺《三國演義》大家都有睇啦。雖然東吳都投降得好快咁樣，但係都有死節嘅大臣㗎嘛。阿萬鬼呢個後蜀，人哋一操個兵埋嚟，大家就～啊！一齊投降啦！咁成件事咧，大家可以留意到嘅就係、是，喂，其實做女人都好慘噶喎！阿皇上，你要投降又唔話我知，係咪？跟住到我知道嘅時候，你哋已經投咗降啦。因為流傳有個古仔咧，就係、是、阿趙國嘅皇帝咧，其實都好中意咧，尤其是話趙光義啊，其實係好中意呢啲滅咗國嘅王妃噶嘛。咁但係流傳就係花蕊夫人咧，最後就俾阿趙匡人收咗嘅。咁但係呢件事應該就唔係真噶啦。咁但係當時嘅女性可以留低一個文學作品，而呢個文學作品咧。流傳到今咧，都係即係好關鍵。咁我最後提多一句啦，李清照咧就寫咗一首咧鬧老公，亦都鬧皇帝嘅，就係講阿項羽，就係話：哎，阿霸王當年都冇過江東啦，點解你哋呢班友唔守城，又去咗呢個杭州，去咗臨安咧？咁啊，李清照都寫一首嘅。講咗咁多即係關於英雄或者係呢個反英雄或者係懦夫嘅一啲文學作品啦，咁啊最後揀咗呢首咧就係周杰倫嘅《英雄》啊，翻嚟我哋繼續同大家講英雄。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九龙城裁判法院对开有小巴怀疑失控铲上行人路，一名南投人死亡，十多人受伤，小巴司机被捕。警方下午近六点接报，涉事小巴驶至亚皆老街九龙城裁判法院对开灯位的时候，怀疑失控铲上行人路，撞向法院外楼梯和花槽之后停低。小巴司机和一名乘客一度被困，一名南投人被小巴撞倒，多处严重受伤，昏迷送院，抢救之后不治。大批救护员到场为伤者包扎，用担架床送上救护车，亦都有伤者由救护员陪同登上救护车。有伤者表示，事发的时候小巴车速好快，司机扭态之后撞向法院外，意外之后情况混乱。有目击者就话见到一名伤者被卷入车底。警方捣破利用海路走私毒品的贩毒集团，检获大约241公斤怀疑可卡因，市值大约1亿8000万元，是过去一年最大宗贩运可卡因的案件。三人涉嫌贩运危险药物及串谋贩运危险药物被捕，部分人有渔民背景。警方经情报分析，锁定一艘停泊香港仔避风塘的游艇，怀疑是集团收集毒品的临时储存仓，并且相信有骨干住在相连船只负责监视。警方今个月26号深夜突击搜查有关船只，检获大批怀疑砖状可卡因，拘捕两人，又搜查集团主脑的住所，检获同船只有关的文件和大量犯罪得益，估计价值超过200万元，将他拘捕。警方相信被捕人士与海外毒品供应商有联系，懂得利用渔民日常工作路线掩饰走

0: 科举行党代表大会计划批准候选人名单。普京在大会全体会议上说，俄罗斯正是经历来自西方精英前所未有的粗暴压力，他们无法对俄罗斯造成战略上的失败，无法在战场上取胜。他们试图破坏政治局势，制造俄罗斯内部动荡，但是同样无效。俄罗斯有信心抵制一切压制国家发展的企图。他又说，一定会确保国家和公民安全，以及俄罗斯边界不可侵犯。欧洲多国热浪持续，法新社预计星期日至少1.9亿人面临超过摄氏35度的高温，而德国、捷克、匈牙利和波兰尤其严重。捷克星期日录得41.1度，连续两日打破纪录。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话：自今个月21日以嚟，欧洲已经有超过1300宗与高温天气有关的超额死亡个案。超额死亡是指特定地点同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之下预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谭德赛话：受到气候变化与全球暖化驱动，过去被视为一代人一次的热浪，如今几乎每年发生。而欧洲是全球升温最快的大陆，升温速度是全球平均的两倍。天气方面，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骤雨较多，同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有一两阵骤雨。本周后期天气渐转唔稳定。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的资讯帮到你。而家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4: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5: 周末月黑风高，
6: 三个知识型角斗士
7: 在斗兽场展开唇

0: 黄子蓉，
1: 有两位高手约咗我一较高下。
0: 宋食
2: 斗就梗系斗有几托得啦。
1: 海林
3: 要 show 啊，梗系要 show 下我有几多学识啦。
4: 周末斗兽场。
0: 黄子蓉，文史大观园。
5: 在我这个环节呢，我就会跟大家讲英雄和枭雄的分别。刚才我们也有提过，即是悲剧英雄有很多的。那为什么悲剧英雄是特别吸引人呢？那最后一个我想讨论的事呢，就是为国为民的英雄观，这种观念是不是已经过时呢？那超级英雄的次文化是不是已经走到尽头呢？那我这个环节就会跟大家谈一下这些事。
2: 欢迎翻到嚟第二节嘅周末斗兽场，我系苏轼，
3: 我系海林，
5: 我系黄子蓉。嗱，咁即系接一接阿苏轼头先嗰个先啦。咁我又觉得后蜀嗰个都唔奇嘅。嗱，本身即系五代十国比较乱嘅。咁其实咧，后蜀系一个后唐时期嘅一个节度使咧叛变建立嘅政权嚟嘅。
2: 前蜀跟住变咗后蜀。
5: 系啦，其实佢本身都系一啲唔系咁，即系嗰个家国意识系唔强嘅。即系佢本身都系一个节度使，
2: 咁咪就系钟会咯，成功嘅钟会。
5: 咁而后唐本身都并不是什么好东西啦，其实后唐都系一个姓李嘅沙陀。

0: 俄人 ，OK， 即係佢係外族人嚟嘅，但佢就掛話自己係姓李，我要回復唐朝嘅光輝咁樣，其實佢都係冇嘅啫。咁所以嗰班五代十國嘅人係冇上冇嘅，佢哋唔愛國係正常嘅。老實講，佢哋係個家國教育係好差嘅，因為嗰陣時係不斷咁散奪啦，自讀書人如草芥啦，坦白講就係咁樣。咁所以我覺得呢樣嘢要補充嘅，即係其實嗰種道德教育都係重要嘅。
1: 但
0: 係
1: 李清照嗰、那個至今先漢語不肯過江東話，
0: 係啦係啦，
1: 其實佢鬧佢老公，因為佢老公咧啊趙明誠咧當時係。金人一到咧，佢弃城，
0: 系啦，
1: 跟住走。咁如果冇呢首绝句，即系二十个字嘅啫，其实成首诗冇呢首诗咧，其实大家未必知道赵明诚原来系咁。

0: 今人一到咧，佢棄城，
1: 係啦，
0: 跟住走。咁如果冇呢首絕句，即係二十個字嘅啫，其實成首詩冇呢首詩咧，其實大家未必知道趙明誠原來係咁怕死嘅。跟住佢順便留埋呢個高中啦，因為高中定都嘅地方就係杭州嘛，杭州咪就喺江東咧。
1: 係啊，冇錯啦。所以懦夫就係好明顯就係同英雄相對立嘅，咁但係其實我自己覺得咧，英雄好得意嘅，即係我哋一開始喺賢者時間都講，即係劉少嘅人物只得兩個英雄嘅啫，咁即係其他嗰啲全部
0: 劉邦項羽，
1: 得劉邦項羽嘅啫。咁但係當然啦，即係佢個時間段都係早啦，咁所以佢就見到兩個英雄。咁但係兩個英雄嘅性格好唔同啊嘛，我唔知道你唔理解到，即係如果大家有讀過咧，其實劉邦就係一個，如果用我哋而家嘅標準，我哋都覺得佢係卑鄙小人嚟噶嘛。
0: 劉邦咪驕雄咯。
1: 系啦，即系嗱，如果我哋用枭雄嚟称呼佢，枭雄而成功，即系枭雄系咪应该要包括成功嘅一部分先？
0: 咁曹操都系枭雄，
1: 系啦，即系佢成功噶嘛？嗱，冇人会怀疑曹操嘅功业噶嘛？如果唔系魏国就唔会封山水，系佢啲仔女佢啲后辈唔生性啫，佢俾呢个人散咗，系佢啲后辈唔生性啫。咁但系嗱，你真心嘅，当我哋一讲英雄嘅时候，嗱最初嘅形态，佢系可以用卑鄙手段噶嘛？
0: 如果我哋用法家嘅睇法啦，因为呢个系儒家同法家嘅观点问题，你甚至乎用埋马基维尼嘅讲法啦，就系、是、喂你做统治者，你维护自己嗰个政权系最高尚噶嘛，卑鄙无耻只系对平民百姓可以讲嘅啫，对君主任何嘅手段都系正义噶嘛，冇卑鄙无耻噶嘛，即系法家大概都系用咁样嘅意识形态去分析呢件事噶嘛，但系儒家就唔系嘅，儒家就系君主要系圣人嚟噶嘛，即系你唔可以用呢啲手段，咁但系即系我哋如果用一个比较现实主义啦，或者系实用主义啦，咁其实你冇可能要求一个君主系正直噶嘛。
1: 嗯，即系嗱，你谂清楚，即系我哋而家今时今日咧，好似我哋英雄系自带一个叫做啊，
2: 贤者光环，
1: 系啦，贤者光环。即系嗱，其实项羽咧，其实佢个原型噶嘛，我哋个 archetype 就喺项羽身上嘅。嗱，项羽成日都会做错政治决定嘅，
2: 系
1: 佢原因咪就系我哋叫妇人之仁啊嘛，
0: 佢系个包袱。
1: 系，其实韩信批评项羽就话佢妇人之仁啊嘛，即系话你喂，你平时睇戏曲或者睇人哋表演，见到一啲妇女好惨，你系识喊嘅。但你去到咧战场上面咧，你又唔同情你嗰啲士兵喎，呢啲咪叫做妇人之仁咯？即系你喺适当嘅时候用你嘅同情心先得噶。
2: 搬龙门
1: 系啦，你唔好成日滥用。
2: 嗯，
1: 跟住咧，其实咧系项羽其中一个导致佢输嘅原因，但系佢又好有英雄气概。原因系乜咧？我哋用而家嘅白话香港嘅讲法就叫佢太中意撑自己有啦。
2: 嗯，
1: 嗱咩意思咧？
2: 嘥太多力，
1: 好简单，嗱，佢打咗个江山翻嚟，就系、是、其实基本上佢嗰阵时系天下共主啦，西楚霸王，
0: 跟住佢分封啊嘛，
1: 系啦，佢分封，即系佢分饼仔，嗱，佢得到一间公司，咁啊分股权啦，咁你分股权咧，嗱，理智嘅人咧，嗰一刻咧就应该要分俾啲有田有地有势力嘅人去巴结佢啊，嗱，理论上系咁噶嘛，
2: 佢又玩公平，
1: 佢唔系玩公平，佢系撑佢自己嗰啲，
2: 哦，
1: 佢将嗰啲人分晒俾佢自己啲兄弟。
2: 哦，咁唔得啦！
1: 咁佢仲要揾嗰啲六国嘅啲旧贵族咧，去辅助佢啲兄弟做王喎。条气一定唔顺噶嘛，
0: 倒转天罡啊！即系揾啊，
2: 德不配位，
0: 揾啊韩国嘅贵族去辅助阿韩王啊！
1: 系啦，你系咪条气好唔顺先？嗱，我明明本身帮你，咁我谂住就系、是，喂呢笪地本身系我祖先嘅，你俾翻我啦。嗯、原来唔系嘅，到最后原来俾你兄弟，我咧就系、是、做呢个韩国嘅相国。
2: 嗯，
0: 齐国又系咁，
1: 你系衰过杀咗佢啊！
2: 侮辱人，
1: 系你系侮辱佢啊！你要去做二把手。
0: 同埋俾個機會佢造反啊！
1: 係啦，
0: 事實上分封完就即刻亂，項羽係周圍去平亂。
1: 但係嗱，從我哋而家嘅角度嚟講，以義氣嘅角度嚟講，佢有義氣，係啊，佢好有義氣啦，係咪先？
0: 但係江湖唔係打打殺殺啊嘛，
1: 冇錯啦。
2: 同埋 management 唔係淨係得義氣，
1: 但佢係英雄啊！
2: 佢係英雄，但係 management 唔得。management 手法出问题，
1: 所以我头先喺贤者时间咪问大家个问题，喂呢种咁嘅英雄观系咪过时啊？撑兄弟系好英雄噶嘛，即系阿苏轼头先拣第一首歌系《英雄本色》
0: 嘅主题曲
1: ，Mark 哥咪就系撑兄弟咯。
2: 你上战场可以撑兄弟，但系 management 系一件好闷嘅事。
0: 唔止噶，唔止噶，阿车房老板咧都系撑兄弟噶，佢同阿兄弟讲：阿 Sir， 我已经冇出嚟行好耐，
1: 系啊，
0: 都系撑兄弟。
1: 嗱，所以我觉得嗱，枭雄即系我哋俾一个唔系几好嘅称呼佢。咁但系嗱，认真即系一个政治计算里边，喂，冇人可以完全保证嗰个手段系完全光明正大嘅，系唔合理嘅嗰件事系。
0: 应该咁讲，我哋读专儒术之后咧，皇帝咧，即系或者嗰个政府啦，即系起码喺汉武帝后来宋朝都系咁样啦。佢哋做咗一个包装，佢哋唔希望佢哋下边嘅人造反，即系我可以，
1: 我系阴谋。

0: 我可以阴谋诡计，你做臣子嘅唔可以阴谋诡计，即系我就可以，你就唔可以。
1: 不过嗱，
0: 呢个系一个儒家嘅道德观嚟噶嘛。
1: 但系今时今日真系老实讲，我觉得而家已经完全逆转噶啦。即系你问可能一啲小朋友接触过一啲三国文化咧，我相信大部分人都唔系太中意刘皇叔噶。即系我觉得系嘅，我唔肯定，我冇做过实地调查。
0: 你可以奸，但系又唔可以好似司马懿咁奸。曹操呢种咧就啱啱好啦。
1: 系啦，即系曹操佢嗰种系，喂，咁我而家要建功立业，系要牺牲啲嘢噶嘛，系要换噶。即系阿毛主席话斋系咪？
2: 等价交换
1: 系啦，唔系请客食饭嘛而家，你明唔明啊？即系你唔系玩噶嘛，你唔系一个家家酒游戏。我哋而家唔系玩紧卡牌 game 系嘛？即系你输咗一队军队嘅，你可以玩另
2: 一张。因为你管理一个唔好话。國家即一堆人啊！你唔係話誒，我輸咗冇後果噶嘛？輸咗係有後果，
1: 好大後果噶，好多人跟你揾食噶。
2: 好多人嘅身家性命財產，即係好似而家某個外國國家咪亂咁嚟啊！我加關税，跟住出嚟嘅問題咪好嚴重咯。
1: 嗱，所以你諗下，即係項羽作為一個英雄典型咧，佢有好多特質嘅。第一個特質咧就係頭先我講啦，踩兄弟啦，係咪？第二個咧，佢係個人比較感性嘅。你諗下佢敗軍嘅時候咧。咁佢係唔捨得咩啊？唔捨得虞姬，同埋唔捨得佢只馬噶嘛。
2: 嗯，
0: 即係佢都自問啦，仲要送
2: 愛護動物，
1: 送只馬俾我嘅，係嘅，都威嘅。
0: 同埋唔中意見父老。
1: 係啦，嗱，最後一件事啱啦。嗱，頭先講到佢本身有東山再起嘅機會，但係佢就係覺得自己對唔住佢啲江東父老，
0: 要面
1: 係啦，名譽落唔到嚟。
2: 要面呢個係好唔得嘅，
1: 係啊，
0: 呢個經典嚟嘅。點解江東父老特別難見嘅，特別難面對咧？就因為項羽講嘅。
1: 啊，既然講到呢個位啦，講到枭雄咧，我第一首假嘅歌咧就係林俊傑嘅《曹操》。聽完翻嚟，我哋繼續傾英雄。

0: 周末兜收场。
1: 喂，两位，咁我哋就头先讲咗一啲枭雄啦。咁我第二个即系想带出嘅嘢，头先我哋都已经讨论过一啲嘅。点解即系我哋咁中意悲剧英雄咧？大家有冇谂过？
2: 希腊系话悲剧系可以洗涤心灵，
1: 系嘛？即系提升你 level。
2: 系啊，即系个悲剧系令你印象深刻噶嘛。
3: 我有另外一个睇法，好实用主义嘅胜利咧，其实就唔需要英雄嘅，失败咧先需要英雄嘅。尤其是國家穩定的立場來講，即打勝仗其實是不需要英雄的，我都贏了，是不是？即英雄只是錦上添花，但是打敗仗就不同了。打敗仗呢，我必須要呢找一些人出來
2: 穩定軍心，
3: 提振士氣。尤其是即未必一定是打敗仗，即是南宋岳飛，這樣岳飛是南宋效忠的時候平反的嘛，那他要北伐嘛，那我要找回個凝聚國家實力的民族英雄出來，那誰可以在即南宋的那個時間凝聚國家團結，就找回岳飛，所以就跟岳飛平反。
1: 即我們現在講英雄，他有不同的千差萬別的，即是一百面相的，很多個款的，那包括建國英雄都是英雄來的，即他成功可以建立到一個國家都是英雄。那但是為什麼我的意思是說他的美學感是差一點的，即系我唔系
2: 快乐嘅英雄系嘛？
1: 系啦，
2: 块面度冇滴泪就冇花麻啦。
1: 当我哋三个而家系投资方，嗱，你而家拍电影啦，咁有两个剧本喺你面前，一个就
2: 系
1: 伟大成功的故事，咁啊都系英雄嘅，好伟大好成功嘅，咁你可能会拍嘅，睇下咩卡士啦。咁但系你一谂，喂，其实应该拍悲剧英雄最容易啲，容易啲有票房噶嘛？
2: 唔系你揾有演技派嘅男主角，
1: 系咯，
2: 跟住你同佢讲话，你做一个快乐嘅英雄，
1: 难搞啲。
2: 咁即係點啊？咁我個內心世界係咩？快樂咯。咁你出面係點啊？快樂咯。咁依一個係冇嘢可以俾佢發揮。
1: 即係佢可以係嗱，嗰、那個英雄咧係中間要經歷咗好多難處而成功。
2: 係啊。
1: 總之一定要有啲嘢激
2: 發。排除萬難嘅。
1: 係啊，都可以嘅。
2: 仲有最好有少少犧牲嘅。
1: 但係嗱，你諗下喺我哋中國傳統裡面咧，即係能夠放得上英雄呢個 category 嘅軌跡入邊咧，喂，大部分嗰啲下場都係好差嘅，即係嗱，以三國為例，咁諸葛亮咁樣，
3: 佢算好㗎啦，佢只係
1: 咁啊係，冇俾人滅族，佢係病死啫咁樣。喂，但係翻工過勞死，即
3: 係都自己揀嘅，
1: 係啦，都好慘啊！
3: 佢出師表嗰陣都死咗㗎啦，
1: 鞠躬盡瘁，唔係即係好浪漫啊！嗱，你真心講，我哋會覺得係你自己揀嘅，但係你換一個角度，嗱，我哋細細個受三國故事或者三國元素吸引嘅，即係除咗赤壁啊諸如此類。最吸引其實是諸葛亮同司馬懿鬥法嗰一段噶嘛，
3: 其中啦係，
1: 係啦係啊，即係佢好浪漫，佢知道自己就嚟死啦，咁但係為死之前我要做一啲嘢，係咪啊？我要完成我美景之業咁樣，即係當然阿蘇先生講，如果你一致放喺個歷史時空裏邊，又好不智嘅嗰陣時係，你
2: 個美感就突然間嚟啦。
1: 係啦，但係嗰個美感係嚟啊嘛，即係譬如話頭先阿蘇先生一開始講話嗰個
2: 有間者啦，
1: 即係個浪花淘盡英雄，你諗下。歷史的巨輪明明就是由 A 轉去 B， 你諸葛亮都瘦猛猛的了，
3: 他只是那粒石仔，
1: 是啦，你拎住個 SSR 的裝備偷了周瑜的裝備，你都頂不住這個歷史巨輪的嘛，
3: 你都是不夠有，無論是能力值裝備值和你的朋友都是 SSR 的曹操打的，
1: 但是那句說話我覺得那件事就是知其不可為而為嘛，即我們剛才說話，你為了一個崇高偉大的理想，你明知是失敗，我們叫做夸父追日燈蛾撲火，佢嗰種燃燒嘅生命力係有佢嘅美學喺入邊。
3: 岳飛都係咁嘅，
1: 但係我唔同意平時人哋咁做㗎。
3: 岳飛明知個老闆都係扶美啊，
1: 係啦，
3: 我都係要，我都係要打。
1: 其實佢明知㗎，佢明知個老闆一定勒住佢唔俾佢㗎。我唔相信即係以岳飛嘅政治頭腦，即係佢都聰明嘅，即係可能有啲坊間嘅演義式講到佢好似哇，
2: 昂直
1: 係啦，唔係嘅，其實岳飛係有佢政治頭腦嘅。系啦，佢系好聪明嘅一个人嚟，咁所以我成日觉得，喂，佢根本就知道，佢嗰件事做出嚟，高宗系一定唔会撑佢嘅，即系佢知嘅，但系佢就系谂住，喂，嗱，我用呢一个咁嘅叫做战功，唔系威胁你，可能你突然之间心念一转就，喂，既然我哋赢开咯，
3: 咪搏一搏咯，
1: 系咯，即系佢可以咁样谂噶嘛，即系喺嗰一刻就系心念一转，佢只系帝王心念一刻，
3: 系，
1: 如果佢觉得我哋应该要坚持嘅，咁佢成件事就唔同晒噶啦嘛，系啊，咁所以我觉得嗰样嘢系。比較特別嘅，但我覺得悲劇英雄是一個，如果用阿頭先海林嗰個咧，即係可能希臘嗰種嗰
2: 洗滌心靈，
1: 因為人哋會講嘛，即係我哋嗰陣時講喜劇都講過啦，即係悲劇係俾一啲令到你睇完會變好嘅人去睇噶嘛，
2: 係，
1: 即係嗱呢個係希臘人嘅偏見嚟咋，
2: 嗯，
1: 即係佢覺得喜劇係俾啲本身冇咁好嘅人咧去扮好嘅時候睇噶嘛，
2: 嗯，
1: 係啦，即係你明明係嗰啲貴族， 你平時就係嗰啲剝削者，跟住你睇戲劇咧就笑嗰啲剝削者。你睇我幾同情啲窮人，佢哋咪真係用嚟咁樣用噶嘛？
2: 係。
1: 咁所以我覺得係從美學嘅角度咧，我哋係的而且確中意悲劇英雄多啲嘅。咁而真係嘅喎，你現實啦，即係大家我哋之前講世界盃咁樣，我哋永遠記得巴治奧射失十二碼喎，係咪先？
3: 唔好提啦，嗰隊波咧入唔到決賽。
1: 係，唔好再提意大利，我哋唔好喺意大利嘅球迷身上再撒鹽啦。咁但係悲劇英雄啊，係咪？你而家諗下嗰個畫面，我細細個嘅，但係嗰陣時印象非常之深刻。我係唔記得
3: 揞住面跪低啊嘛，
1: 我反而係唔記得嗰屆巴西係點樣奪冠嘅，即係夢幻組合咁樣係好模糊嘅。係嘛？所以我覺得呢樣嘢都幾有趣嘅。咁我第三件想同大家講嘅事咧、就係、是，喂，大家會唔會覺得啦，即係為國為民嘅英雄觀就已經破碎咧？咁樣討論呢樣嘢之前咧，我反而係調翻轉。咁啊，呢十零年即係嗰啲美國嘅超級英雄電影就好流行嘅，
3: 即係等於當年黃飛鴻咁樣啦，
1: 差唔
3: 多啦。
1: 但係而家開始唔得啦，咁樣。咁究竟係個英雄觀出咗事啊，定還是係一啲電影嘅 production 出咗事咧？定係還是係兩者都出事咧？
2: 其實所有嘢都出事。
3: 其實《星球大戰》都係咁噶，《星球大戰》嘅 IP 都係咁噶。你拍個頭三集好威威啦，跟住四五六過得去啦，跟住七八九大家有啲審美疲勞噶嘛，連個劇本都差唔多照抄。《
2: 星球大戰》我覺得係好難去將即係好似將隻駝羊同隻貓比咁樣，因為《星球大戰》嘅問題。太多我哋可能要
1: 專登開一集去講，
2: 專登開六個鐘去講。
1: 同埋會唔會因為佢賣咗個版權俾某間公司，
2: 佢
1: 搞成咁咧？
2: 佢賣咗個版權俾某間公司，跟住
3: 超級英雄電影都係嗰間公司。
1: 啊，咪就係啦，就係啦，異形都係啦。
2: 賣俾同一間公司，但係掌舵人唔同咧，係唔同嘅。你如果要講後邊嗰三集嘅星球大戰，你一定要講 Kathleen。
1: 唔係嗱，唔好講，係
2: 咪？
1: 唔好講星球大戰住。
2: 係
1: 我想聽海林講點解你覺得所有超級英雄電影都出事？
2: 而家超級英雄電影一，即係你每一集你都係要再比上一集更加爆噶嘛。
1: 嗯。
2: 咁一定有個極限，就係、是、到嗰度已經極限嘅極限再極限嗰陣。
1: 即
2: 係
1: 宇宙已經爆咗幾次啦。
2: 係啦，你依個係疲勞噶嘛？依個係第一樣嘢。而家唔係就係宇宙，而家係多重宇宙都爆咗幾次。係
1: 啦，都
2: 係啦，
1: 幾個宇宙都爆咗幾次。
2: 係啦，咁所以你就會覺得係完全離曬地啦，你明唔明啊？你已經覺得再爆咪唔緊要啦，仲有下一個宇宙。
3: 係。
2: 咁依個係第一陣。第二陣就係英雄嘅故事，我想翻去講下就係點解悲劇英雄你會有個感覺咧？就係、是、一人天生係有正義感嘅，係同埋第二樣嘢人係有同情心嘅，所以當個觀眾去睇一個悲劇嘅英雄嘅，一我哋替佢憤憤不平
1: 啊，
2: 第二樣嘢我哋同情佢嘅悲慘嘅遭遇，呢兩樣嘢係好容易打動任何人嘅。
3: 係
2: 咁，你而家你呢啲。哦，佢死咗唔緊要，佢一定會復活。
1: 超級英雄係冇事嘅。
2: 依個宇宙爆炸唔緊要，我哋仲有另外一個。
3: 其實佢行錯路啦，佢應該行翻蜘蛛俠同蝙蝠俠嗰條路，即係 reset 咗佢就算啦，即係揾個新人重新拍過就算啦。
2: 喺某一個時期，多重宇宙依個概念係一個新穎嘅一條路嚟噶嘛，但係係飲鎮止渴咯。
1: 啱啊。
2: 嚇，咁同埋仲有一樣嘢就再不幸地再遇上嘅就係一樣嘢叫 DE。
1: 系，冇错。
2: 咁、那个问题就系、是、好多时候佢哋攞投资商揾投资商之前咧，系先写咗个大朗嘅剧本咧，系 fit 咗呢啲即系我要有我
1: 要
2: 有大分数，去平权各方面嘅平权，同埋唔可以得罪任何人。你点写一个故事啊？咁咪头头碰着黑咯，即系应该话。快樂咗幾耐，而家就要話就咁。
1: 可能就好好咁樣話俾我哋聽，點解超級英雄電影唔 work 啦？咁由於我的時間到啦，不過就留一個問題俾大家去思考一下。即係我哋一般話人哋咧，你個人真係英雄主義啦，我覺得係鬧緊人嘅，我覺得係鬧緊人嘅。到今時今日係咪啊？即係你諗下係咪啦？大家試諗下呢句説話。咁我哋聽埋第一首歌啦，咁啊翻嚟再繼續傾啦。我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九龙城裁判法院对开有小巴怀疑失控铲上行人路，一名男途人死亡，十多人受伤，小巴司机被捕。警方下午近六点接报，涉事小巴驶至亚街老街九龙城裁判法院对开灯位的时候，怀疑失控铲上行人路，撞向法院外楼梯和花槽之后停低，小巴司机和一名乘客一度被困，一名男途人被小巴撞倒，多处严重受伤，昏迷送院抢救之后不治。大批救护员到场为伤者包扎，用担架床送上救护车，亦都有伤者由救护员陪同登上救护车。有伤者表示，事发的时候小巴车速好快，司机扭态之后撞向法院外，意外之后情况混乱。警方捣破利用海路走私毒品的贩毒集团，检获大约241公斤怀疑可卡因，市值大约1亿8千万元，是过去一年最大宗贩运可卡因的案件。三人涉嫌贩运危险药物及串谋贩运危险药物被捕，部分人有渔民背景。警方相信被捕人士与海外毒品供应商有联系，懂得利用渔民日常工作路线掩饰走私活动，估计有关毒品原本准备分拆给本地毒品市场。特区政府正制定香港首个五年规划，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五年规划关系到香港未来五年的民生大事和社会发展，将会为香港带来丰富机遇，香港可以受惠于国家经济发展、科技共享、超大市场，是超大规模市场、一带一路和大湾区融入带来的机遇。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方面，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骤雨较多，同埋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有两阵骤雨。本周后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是90%。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香港正系制定第一份嘅五年。

0: 劃進行緊公眾諮詢。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謝小華，
1: 咁好多人咧之前咧都有擔心過，係咪香港走計劃經濟啊？即係好似以前一啲脱離開市場主導嘅經濟啦。我首先咧要重申咧，香港咧一直都奉行自由市場，除咗市場經濟之外，政府嘅導向都好緊要嘅。
2: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星期六問責。
3: 簡約公屋有七個項目已經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4: 系某间酒店啦，所有嘢咧都系话 upgrade 嚟噶。我哋咧新装修咗啊嗰层，咁我哋 upgrade 就系咁样啦。但系好有趣噶，本身订嘅嗰个有浴缸啊，有个偏厅。
5: upgrade 完之后咩都冇。
4: 系啊，
5: 唔系点解？唔系点解？咁我要翻我之前嗰间我间房咯。
4: 咁佢又冇呃我噶，真系新装修就系冇咗浴缸啦。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6: 星期一至五每朝10:04，
4: 米克、
2: 杜文慧、
6: 彪爷，
7: 是日快乐。
8: 一哥，世界杯都踢紧啦，我哋而家点算好啊？
9: 希罗，梁礼勤又唔喺阵中，呢场波我哋好难踢噶噃。
10: 咁交俾我啦，
11: 前香港足球先生陈发之。
6: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晚8:00至10:00，刘伟恒、阿一，
10: 仲有我陈发之，
11: 手下留情。
12: 周末斗兽场。主持海林、苏轼、黄子勇。文化策略之海林。
13: 咁呢段我想讲下嘅就係尼采佢嘅英雄嘅 definition 系乜嘢啦。咁同埋就係沙丘，其实佢原本书嘅作者呢点解要写沙丘，佢写呢个故事呢原来呢系叫大家唔好崇拜英雄。仲有就係近年美国政坛其实有一个战争英雄，结果系遇上咗滑铁卢。最后呢我想同大家讲嘅呢就係我心目中嘅英雄呢就喺身边喺一个啱嘅时间喺啱嘅地方出嚟救你一命嘅人。跟住来又继续讲英雄呀。
14: 欢迎嚟到最后一节嘅周末斗兽场，我係苏轼。
15: 我係黄子勇。
13: 我係海林。尼采其实佢有讲佢自己觉得即係英雄系点样嘅。現代人對英雄好多嘅，即係尤其是喺電影入邊啊，或者創作入邊，其實都有好多呢啲即係對於英雄嘅定義或者特質，即係嚟自尼采嘅咧咁樣。其實尼采入邊，我諗好多人知道嘅都係即係依個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
15: 主要係呢個啦，
13: 因為佢入邊係話人，你應該係去克服一啲嘢噶嘛。即係佢有好多呢啲咁樣英雄啊，係應該孤獨嘅。咁咧，你要成為你自己嘅價值嘅創造者。你去得閒去讀下尼采，你會發覺啊，其實我哋而家對譬如電視啊、電影入邊去創造英雄嘅依個特質，好多時候我覺得係嚟自尼采嘅依啲咁樣嘅 definition。
15: 如果講咧，好後期啦，佢呢個做法，超人論啦，其實
13: 係啊。
15: 佢最 buy 嗰樣嘢就係佢可以好堅忍地克服自己嘅弱點啦。然後不斷咁學習啦，咁但佢再早期啲咧，正如海林上一次講咧，佢早期有一本書咧係即係寫呢個希臘悲劇嘅，咁佢就好中意咧嗰啲希臘悲劇裏面嗰啲悲劇英雄嘅，即係佢會覺得喂，其實嗰啲咁嘅英雄咧，佢知道嗰件事係悲劇，佢都仍然去做咧，係因為佢看透咗呢個世界嘅荒誕性。由一个道德感去感召你去做一件必然失败嘅事。你嗰阵时真系，如果用一个现实主义嚟讲，你会觉得系傻啦，蠢啦，无知啦，系咪？但系尼采喺眼中睇起上嚟就系浪漫咯，佢看破咗呢个世界嘅荒谬性，佢想超越佢，
13: 即系佢系 Sisyphus，
15: 系啦。
13: 佢话唔紧要嘅，石头跌落嚟，我再推过嘅啫，
15: 系啦，再推過，
13: 我 enjoy 推石头。
15: 咁所以尼采后来都唔系一个正常人嚟噶嘛，
14: 唔系，但系佢有好多名句。

0: 句咧，即係關於尼采嘅英雄主義，好多名句留咗落嚟之後咧，其實喺好多近代嘅作品都有引用嘅，或者致敬啦。即係成日講，喂，嗰啲殺我唔死嗰啲，令我變得更強，我星矢都係咁噶。
1: 或者佢話英雄視危險為日常伴侶啊。选择艰难的道路而非安逸的庇护所，我觉得几英雄。
0: 苦行，即是我当然是先看星矢再看尼采，但我看完尼采的说话之后，我觉得喂，原来这么多作品都是致敬尼采。
1: 我就觉得即是我不是说你需要去看尼采，我觉得是几乎好像洗涤下心灵。我原来这么多东西。
2: 你又知道尼采本身有一个很强大的 marketing 团队嘛，就是存在主义嘛。
1: 是。
2: 即是所有一切存在主义都会觉得尼采是神来的啦。即是不要是神啦，即是先驱啦， OG 啦。
1: 是
2: 不
1: 是
2: 你想想喂那班存在主义大师几有影响力的。
1: 是啊，我就觉得是方方面面啊。可能他是在你生活中的方方面面。
2: 出现。
1: 是啦，你最喜欢的所有的这个创作
2: 作品
1: 可能其实里面都有一个尼采，是
2: 深两句尼采里面有，
1: 是啊，
0: 一定有。
1: 有哪几句突然间熟口熟面的呢？
2: 为什么这样
1: 的？是啦，
0: 原来是尼采。
1: 即是那些很爆的那些，好像你刚才说，哇，世界在崩溃，但我仍然向前。
2: 是啊，那是型的，即是很鼓舞你的，即是老实说。
1: 英雄不追求幸福，而是追求卓越。幸福只是卓越行动的副产品。
2: 他那个超人论呢是很鼓舞你很热血的。
1: 即是突然间你发觉、哦、我原来我看所有热血的东西。
0: 都是尼采。
1: 所以
2: 大家最喜欢读的是尼采，很憎叔本华的嘛。
1: 因为叔本华很
2: 苦闷。
1: 很实际。
2: 很沉郁。整件事。
1: 即但是现实生活中的英雄可能就比较叔本华
2: 了。是现实似他一点的。
1: 当然之前都讲过的，我很多年前跟我 friend 在丢旧那些楼呢混咁我 lift 真系旧到好离谱嗰种嚟嘅，
2: 即系拉闸嗰啲话，
1: 唔系拉闸嗰啲，即系啲唐楼嘅 lift 嚟嘅，
2: 咁嘅 lift
1: 系有我哋而家知道嘅 lift 嘅形态，运咗喺度都唔系好耐，咁跟住揿嗰个钟，咁其实成件事好平淡啊，揿钟个钟唔响，咁跟住我个 friend 啱啱打到电话，咁但系十分钟到消防员就打开咗个 lift 嘅顶，好似定系点样，就总之救咗我哋出嚟啊！即系一件咁平淡事，我就话哇！你嗰一刻系充满咗无限嘅感激嘅，
2: 那个英雄感就出现咗。
1: 系啦，哇！呢一扎消防员哥哥真系多谢你啦。现实生活可能未必系运 lift 咁大件事，可能系啲好少嘅嘢。
2: 系，
1: 同埋譬如话救伤队咁样，佢哋其实系喺好多你见啲大型活动啊、event 度默默付出啊，可能唔系好大件事，可能你个小朋友跌亲咁，可能去包扎，跌亲有几大件事啫，少少擦伤嘅话，但系对于个家长嚟讲，呢一件系大恩人，系咪？即所以我觉得英雄唔需要讲嗰啲好哇高大上嗰啲，好似尼采头先我哋讲嘅嗰啲咁嘅热血漫画入边，即系喺你生
0: 打我唔死嘅，都系会令我变得更加强啊嘛。
2: 系啊，冇错就系呢种啦。
1: 或者你某一日冇食早餐嘅，突然间你个同事分个包俾你。
2: 喂，但系我觉得有啲特别嘅，即系咧唔系所有嘅职业，你默默耕耘。付出你的努力咧，你都會覺得佢係英雄嘅。你是有職業限制嘅，只能係救人嗰啲嘅啫。
1: 嗰啲我哋容易感覺到佢係英雄嘅，因為我見最近咧有個短視頻啊，有個人好犀利，佢可以扮各行各業各樣嘢。咁佢就扮咗一個四十歲、五十歲嘅即係美國女人咁樣。佢扮到惟妙惟肖，就係嗰個女人可能係喺個牙醫事務所定係醫院咁佢個 reception， 咁佢就話：哎呀，依個醫生唔響度，可唔可以轉 appointment 啊？咁佢打字個動作，你見佢係一路喺度食緊呢啲 snack， 咁一路喺度打字。咁佢個 point 就係、是、依、這個人又冇乜大嘅志向嘅，佢只係喺依一份工上面好努力地做好依份工作。咁其實某種程度上都係一個英雄嚟㗎。
2: 唔係，我哋 respect 佢咯。但是很少会用英雄来称呼他这个行为。
1: 以前不会咯，但是现在你会觉得其实这些人他的存在价值就是他给到你一种安定的感觉。那听一首歌先，怎么可以不听这首歌呢？ David Bowie 的 Hero， 回来我们继续讲英雄。

0: 周末兜收场。
1: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电影沙丘。
2: 没有的。但我想回应刚才可能先讲的东西。我不想用一个阴谋论，我不想变成阴谋论者。我们现在很大规模就将一些所谓日常生活的职称，那个人很默默耕耘很努力去做，然后我们就当他是英雄。当然这种这叫泛英雄主义有他的社会原因的。因为我们希望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岗位里面得到自己的一些道德感和光环的。这个是事实来的。即如果用一种文学写实的角度来讲，这种叫新写实主义。就好像写小人物的生活。
1: 是
2: 啊，就是将这个崇高的道德感打碎，就放入你的生活里面。其实我是不是那么喜欢这件事的。即是我真心我觉得没必要的。即你想想，喂，一个人那么好默默耕耘去做一个工作，我们 respect 他。
1: 默默耕耘的好人、
2: 即是那些叫做恰如其分，
3: 但是本分嚟噶嘛，
2: 系啦，本分嚟噶嘛，即系你 well pay 噶嘛，
3: 即系你做 appraisal 嘅时候，呢种只系攞你个合格评级嘅啫嘛，
2: 你要做多咗，要做超越咗你嘅职称，甚至乎系因为你嘅道德感召而 override 咗你嘅职称，嗰啲先叫英雄啊嘛。喂，其实消防员救你，佢系尽忠职守，我哋用呢四个字嚟讲噶嘛，唔系英雄，系尽忠职守，都系一个好崇高嘅 respect 嚟噶。但是为什么无啦变成英雄呢？我觉得很奇怪。是啦。咁如果个消防员他明明接到个 order 不是 A 的，但他见到 B 人有危难，而他不小心受伤牺牲了，这些就是英雄。是。
1: 我明白，即是在一个大方向去看的话你会这样看。但是个人感受你就不是这样。
2: 那个感受不就是我们希望大家是有一种 appreciate 人，即是感激人的付出的一种心态，合理的。即是其实我们感恩。但是我的意思是新写实主义的角度，他希望或者写小人物或者小阶层，他是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得到这个英雄的 glory， 那个社会就会
1: 和谐，
2: 是更加好的。

0: 呢个唔系错嘅，咁但系我自己觉得其实本身唔需要咯，
1: 嗯，
0: 系啦，唔需要俾呢种咁嘅英雄感去洗佢哋变成英雄主义就弊啦。
2: 即系如果你睇翻即系最基本啦，啲攞勋章嘅要求，其实最基本都有一句噶嘛 ，Beyond Call of Duty 噶嘛，即系喺你应份之外要做啲嘢噶嘛。
1: 如果佢冇机会喺应份嘅地方做额外，
2: 大部分人都系冇机会喺应份嘅地方做。
0: 所以我哋 appreciate 佢噶，你譬如你喺间公司要做30年，你都有奖攞噶，
1: 系、
0: 尽忠职守奖。长期效忠奖，
2: 长期服务都是一种奖嚟噶。
0: 系啊，
1: 点解我想讲沙丘咧？
0: 佢系反英雄，
1: 即系其实写咗沙丘第一本书嗰阵咧，大家就觉得佢写咗一个
0: 英雄故事，
1: 典型嘅英雄故事。但系其实大家开始睇佢第二部、第三部嗰阵、有啲人直头嬲。
0: 唔系我理身咗先，我系净系睇咗两套电影啫，我冇睇本书嘅，即系可能肯定睇一本书啦。
1: 佢嘅意思系其实。崇拜英雄是很危险的事的、他有很大段时间是在华盛顿帮政客写稿的，他就看了这些，這樣你推一个英雄上来，跟着他又冧了，跟着你又再推另外一个再冧，他想的书就后来他越写越白的，就是想说其实大家应该自己做回自己的事，自己去做 decision， 不要盲目地去跟随一个英雄，那个结果是永远不会有好结果的，
0: 英雄主义
1: 是的。咁可能係喺呢個時代，當第一次特朗普出嚟選嗰陣咧，有一個當時好受人尊敬嘅政客喺共和黨入邊 ，John McCain， 因為佢係一個 war hero 嚟，起碼佢嗰個 label 就係一個 war hero， 即係佢打越戰嗰陣，佢係受俘虜咁，佢係一個硬漢，咁大家都會覺得 John McCain 同呢個 Donald Trump 去選嘅話。有乜可能輸啊？
0: 如果50年代應該係 John McCain， 即係海明威仲喺度嗰陣，咁應該係阿麥凱恩贏嘅。
1: 跟住大家就對佢有各種各樣嘅批評啦、而佢選唔贏，大家會覺得哇，簡直一個大滑鐵路，同埋有人係戥佢不忿啊，因為。一個是真係戰爭英雄啊，就 war hero 啊，
0: 符合曬頭先阿蘇仔講嗰個，即係超越佢職權嘅。
1: 一個係逃兵啦、
2: 啊，即係佢作為一個海軍啊，佢有銀星勳章，有飛行優異十字勳章，即係作為一個
0: 睇曬、
2: 算攞得多勳章嘅一個。
1: 尤其是比起特朗普 claim 自己唔使去參，
2: 係因為美國總統裏邊咧，其實前軍人都多嘅，即
0: 係
2: 譬如艾森豪威爾啦，即係有個某個時期出嚟都好推崇呢、這個
0: 硬漢文化。
2: 啊，應該係盧布說，佢俾人擊落過噶嘛，中途島即係俾只潛艇救翻噶嘛，喺珍珠港嗰個博物館裏邊曾經有張相就係、潛艇乜乜救翻總統啊布說，咁其實呢啲經歷對好多美國人嚟講，其實係一個好重要嘅，即係喺個 CV 上邊好重要嘅一筆嚟噶嘛，我幫國家打個仗上個前線，俾人擊落過，麥凱恩都有紫心勳章噶嘛，即係受傷噶嘛，上個前線受過傷，我真係參兵而且係上前線受過傷，呢、這個好。紧要嘅，因为咧参军唔代表你一定上前线噶，即系可以喺安全嘅地方。咁唔参军就更加过分啦。即系成件事睇呢啲系好紧要，即系美国呢啲咁着重军事嘅国家，系一个好重要嘅政治资本嚟嘅。
1: 但系佢就选唔赢啦，后屘就屈屈而终啦。
0: 所以就系嗰种英雄嘅硬汉文化退咗潮咯。
2: 虽然嗰个年代嘅英雄电影啱啱开始，
0: 系啊，但系你谂下，即系头先阿麦凯恩嗰个语境，佢放咗。50年代，喂，你真系
2: 老布殊都系咁赢嘅啫嘛。
0: 系咯，
1: 喺2008年呢一套已经嗌唔起啦。
0: 嗯，
1: 系啊，
0: 你啱。
1: 即系如果唔系以前，可能系一个赢几条街啦，
0: 赢几条街噶啦，系啊，赢几条街，唔系赢少少啊。
1: 英雄呢样嘢，其实我哋可能要 redefine， 即系好似阿苏识讲，应该学蜘蛛侠嗰啲重新 reboot，
2: 揾个新嘅男女主角重新拍过。
0: 呢个 term 都要 reboot 啊！
1: 成堆嘢都要 reboot。
2: 不过咁，即系起码喺对面海，即系英国，而家啲皇室成员仲要参军嘅。虽然佢可能揸直升机去接女朋友，咁但系
0: 都有揸，
2: 佢都仍然
1: 识揸，
0: 都识揸
2: 直升机，系同埋暗下底都仲会去阿富汗服役下。虽然佢服役嘅地方就
0: 系
2: 最高机密啦，咁样。
0: 系，但系头先可能讲嗰个 point 噶嘛，即系你譬如日常生活里面有啲人为你付出啦，咁而嗰种付出系超越咗嗰个职称嘅，生命中一定有呢啲人噶嘛，系嘛，即系帮你煮早餐嗰个嘛。
1: 哇，我觉得星期一朝头早，即系通常会帮你煮早餐嗰个应该阿妈，
0: 好伟大，
1: 系伟大，
0: 系
1: 呢啲真
0: 系呢个唔系阿妈呢个身份咧包埋噶，我觉得。
1: 好難嘅、啊，你明唔明啊？即係嗰啲咩落雨翻風啊，好凍啊，好多原因噶嘛。星期一朝頭早
0: 係父母嘅身份本身應該係唔包括咁早起嘅。
2: 你令我諗起，因為我女六年班 interview 中學啦，個老師問佢即係形容下爸爸媽媽，佢就講：誒、欸、爸爸誒，佢每朝都起身同我整早餐。
0: 嗱，英雄，
1: 英雄，
0: 英雄啦！
2: 跟住我同我老婆笑咗。其實你應該講爸爸其他嘢啊，點解你就係講爸爸幫你？
1: 你個女
0: 唔係我哋，我哋而家要 cap 翻呢一段。
1: 係啊，
0: 話俾你聽，呢個係英雄行為嚟嘅。
1: 係啦，
2: 係即係廿年後播翻俾佢聽。
0: 唔使你而家開始播。
2: 播廿年
0: 系播廿年，
1: 播廿年，
0: 你唔系廿年后播，
1: 系啦，
0: 播廿年，
1: 由而家开始播，播廿年，
0: 日播系啦。
2: 记住呢句说话你讲嘅，
0: 系啦，唔系我哋讲嘅，我同海林讲，唔关你事嘅，你系听嘅，
1: 系啊，我哋加持，
0: 你听嘅啫，系啦，我哋帮你讲，系啦，因为即系一个父母其实本身嘅职称系唔包括日日朝头早起身煮早餐嘅，
1: 父母唔使噶 ，not necessary， 唔紧呢样嘢噶，
0: 系咯，因为佢自己煮啊嘛，即系你教识咗佢自己煮啊，
1: 系啊，即系小朋友可以自己煮噶，
0: 你几岁学系咪自己煮啊？
1: 係哦，所以
2: 係所以好幸運係嘛，就是、有一個肯同你煮早餐嘅父母，
0: 梗係
1: 啦。星期一朝頭早，你明唔明啊？星期三嗰啲，即係你覺得，唉，你之前
0: 反正翻工啦，算啦，
1: 你慣咗啦，係咪咁啊？
2: 係
1: 照顧你嘅屋企人係嘛？
0: 係啊，呢啲係一定係，我覺得一定算咯。即係唔係話要煽情嘅，而係好多時其實人與人之間嘅 identity 或者身份嘅對應關係咧，係冇必然噶嘛。即係譬如你就算情侶咁都冇話有一啲必然嘅本分你要做噶嘛，係嘛？即係以前嗰啲拍拖最興噶啦，就話你個本分就要送你女朋友翻屋企，咁唔係咁必然嘅咩？將軍澳同屯門咁樣，
2: 即係啲故事好多，
0: 係咪啊？咁你點咧？因為呢啲好奇怪噶嘛。雖然頭先即係一開始講就話我哋唔應該泛英雄主義嘅，
1: 嗯，
0: 咁但係我覺得喺人倫嘅世界入邊咧，有陣時咧即係加少少感動落去咧，係潤滑劑嚟嘅。
1: 唔係你識得感恩，你都覺得開心啲嘅。係啊，咁 anyway 啊，
0: 我哋都係提醒阿蘇適
1: 播翻呢段係咪？
0: 播翻呢段廿年係啦。
1: 咁我最後咧都揀咗一首歌嘅，我覺得呢首歌都好笑嘅。呢首歌係 Bonnie Tyler 嘅，首歌嘅 title 係 Holding Out for a Hero。佢入邊嗰啲歌詞就係一個女人喺度話：我需要一個 hero， 個 hero 應該係點點點點嘅，有好多好多嘅 quality of 一個 hero。所以我覺得就好好笑啦。咁呢首歌大家聽下，好符合我哋今日嘅題目。OK， 我哋下個禮拜再見，
2: 拜拜。

午夜十二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九龙城裁判法院对开，有小巴怀疑失控铲上行人路，一名男途人死亡，十多人受伤，小巴司机被捕。警方昨日下昼近六点接报，涉事小巴驶至亚街老街九龙城裁判法院对开灯位的时候，怀疑失控铲上行人路，撞向法院外楼梯和花槽之后停低，小巴司机和一名乘客一度被困，一名男途人被小巴撞倒，多处严重受伤，昏迷送院，抢救之后不治。特区政府正制定香港首个五年规划，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五年规划关系到香港未来五年的民生大事和社会发展，将会为香港带来丰富机遇，香港可以受惠于国家经济发展、科技共享、超大规模市场、一带一路和大湾区融合带来的机遇。李家超又提到，社会发展过程当中可能面对挑战、困难甚至考验，但特区政府从来不怕挑战，更加会以坚定改革的步伐克服困难。欧洲多国热浪持续，法新社预计星期日至少1.9亿人面临超过摄氏35度的高温，而德国、捷克、匈牙利和波兰尤其严重，捷克星期日录得41.1度，连续两日打破纪录。世卫总干事谭德塞表示，自本月21日以来，欧洲已经有超过1300宗与高温天气有关的超额死亡个案。超额死亡是指特定地点和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和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之下预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距。谭德塞说，受气候变化和全球暖化驱动，过去被视为一代人一次的热浪，如今几乎每年发生，而欧洲是全球升温最快的大陆，升温速度是全球平均的两倍。委内瑞拉强烈地震增加至最少1430人死亡，3200多人受伤，至少8名中国公民遇难。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表示，地震发生3日之后，救援人员从加勒比海沿岸城市卡拉瓦列达的废墟下边救出一名11岁男童，形容此时此刻每条生命都是希望。不过随住救人黄金72小时过去，救援人员找到生还者的机会越来越渺茫。有居民控诉政府赈灾力量分配不均，要灾民自行在废墟中拉出亲人的遗体，又批评政府要求义工救人前必须取得许可证是难以置信。官员解释，救援人员在不稳定环境之下工作，面对不少困难，又指救援物资正在各灾区分发，当局仍然监察紧频繁发生的余震。本港地区天气预报。

0: 带多处地区录得超过40毫米雨量，而大屿山部分地区雨量更加是超过70毫米。预料该低压槽会在今日稍后逐渐减弱。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骤雨较多，同埋有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有两阵骤雨。本周后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90%。跟住华南海天气报告，天气开放，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系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同埋南海北部带嚟唔稳定天气。24小时落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东南风四级，间中五级，有零散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四级，间中五级，有零散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四级，间中五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云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三级，能见度27公里；汕头吹东南风一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东南偏南风一级，能见度7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两级，能见度2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河道不止帮助疏导雨水，还为社区带来生气，是很多不同动植物的栖息地。我们在欣赏河道之余，都必须留意住天气的变化。在恶劣天气下，暴雨可能会令河水突然暴涨，我们要尽快远离河道范围，共享河道景致，提防洪水暴。

0: 日出前告白，我是原子佩伯斯，
1: 我是方健儿阿 Kina，
2: 我是张全儿 Amos。
0: 近排咧喺娱乐圈咧，成日都会出现呢两只字，就系欺凌啦。好多人咧会抄翻好多好多年前，十几廿年前，大家可能喺娱乐圈入边个片场，边个闹过边个，边个又教过边个做戏，边个又喊咗之后夺门而出咁样，令到欺凌呢个字咧重新走入去我嘅视野入边啊。咁我就即刻谂啦，啊，其实欺凌又点止喺娱乐圈咧？我回想起小学啦、中学啦，甚至出到嚟大学职场做嘢咧，多多少少我都见证过或者经历过。但系咪净系得我自己咧？所以我今日咧就想开呢个题，想睇下两位咧有冇俾人欺凌过，定系欺凌人？睇下究竟系有几普遍嘅。
1: 呢个系一个程度上嘅问题嚟。我有时谂就系、是，当然啦，即系冇人对我喐手一脚。但系咧，有时言语上，譬如我咁喺读书嘅时候，最兴系改花名。咁譬如我块面方嘅，咁啲人咪叫我做方面儿咯，系。

0: 嗰陣時又覺得冇乜嘢，但係唔知點解越聽咧越覺得啊，啲好衰噶嘛啲同學咧就哎呀方便儀啊咁啊，即係一個就算啦，一堆人咁樣攆埋嚟嘅時候咧，
1: 方便儀，方便儀，
0: 係啊，即係你會覺得喂。咩事啫？块面方有罪嘅咩？系咁，所以呢啲就会经常都会俾人笑啦。
1: 嗱，呢个就系改花名，改花名已经系咪构成欺凌噶啦？
2: 嗱，其实你点样样睇欺凌咧？某程度上唔系净系话啊，我改唔改花名，而系实际上有冇令到嗰个人咧系好唔自在啦？对方其实系好唔中意啦，而且咧你哋系。一班人啊，圍住佢啊，好持續咁樣樣嘅，即係有啲人，譬如我諗翻我小學、中學讀書嘅時候，又會有改同學仔花名，同學仔又改翻你花名，大家嗌大家花名，
0: 有來有往咁樣。
2: 咁但係咧，其實就唔係好尋仇嘅，即係講完之後佢又應嘅噃，咁又開心嘅，咁其實就冇嘢嘅，咁所以都好明顯地去睇翻咧，嗰個花名究竟即係你意欲何為？係冇錯啊嘛，可能你攞嚟笑下，咁但係如果嗰個人都笑埋自己一份嘅，佢可以好輕鬆嘅嚇，其實咧就冇問題嘅。譬如我記得啦，我中學嘅時候有個同學咧，我哋叫做五毫子嘅，
0: 五毫子點解？
2: 咁點解咧？嗰陣時咧，因為唔係而家手機影相咁方便噶嘛，咁我哋出去有啲活動，出咗去有啲活動之後咧，佢係幫我哋咧影嗰啲相。咁之後跟住咧，佢就問我哋收翻少少錢嘅時候咧，開頭收唔夠咧，咁就問啊嘛，五毫子啊，俾翻五毫子嚟，俾多五毫子。
0: 生意頭腦喎，
1: 有冇人真係俾啊？
2: 咁啊，俾嘅，即係大家都知嘅，佢影咗相，我哋都想要嘅。即係佢曬完出嚟，咁你要俾翻錢人噶嘛？咁佢就追緊我哋五毫子嘅嗰陣時，咁、結果咧，佢個花名就變成五毫子啦。
0: 我以為你話佢鼻哥窿有五毫子咁牌嗰啲
1: 欺凌啊，呢啲
0: 咁就係欺凌啦。
1: 但我睇過一啲書本啦，就話究竟點樣為之欺凌咧？因為欺凌同講笑你好難分噶嘛。佢就話有三個元素，第一咧，首先係要權力唔對等嘅。第二個你認同嘅，好啦，第二個就係要蓄意傷害嘅，要係令你唔開心㗎啦，係要 hurt 你㗎啦。
2: 或者咁講啦，應該係話我明知 hurt 你，不過我唔 care。
1: OK，
2: 即係我可以係咩啊？我可以將我嘅快樂建築喺別人嘅痛苦身上，而係我唔 care。
1: 呢、這個好鮮明喎、呢一個，
2: 即係唔單止係講緊你知唔知，即係你可以話咁我唔知佢唔開心，但係你明知人哋擺埋個樣出嚟㗎啦。你照繼續講，人哋嬲咗，你喺度後面繼續笑，咁即係話除咗你知唔知之外咧，就係你唔 care 咯。
0: 嗯，喂，但係咧權力唔對等嗰樣嘢，嗱，譬如同學之間，同學大家都咁高咁大啊，高矮肥瘦年齡都係差唔多，咁點樣可以做到一個權力唔對等咧？
2: 你一個人，我有十個人。
0: 哦，明白。
2: 我圍你。
0: 哦，即係阿紀安。幾安係叫咩？
2: 伴父
0: 咯，係啦，我仲停留喺二十年代，即係阿福就我係大雄一個咁樣，哦，即係數量上係可以權力唔對等，哦，
2: 數量上係啦，體型上可以係啦，
0: 咁伴父就已經係啦，
2: 甚至係咩啊？喺學校嘅地位上啦，原來佢係 teacher's pet 嚟嘅，
0: 哦。
2: 你又冇得反咬佢啊！
0: 即係封紀啲 prefect
2: 係啊，封紀啊，阿媽係呢個家
1: 教
2: 會
1: 啊，
0: 家教會主席啊，
2: 即係
0: 哇，好有畫面啊！即刻
2: 冇啊！我好記得我小學嘅時候，因為我小學咧屋企搬屋啊，咁所以咧其實我中間要轉校，咁去咗另外一間新嘅學校嘅時候咧，第一就開頭冇朋友啦，第二咧就係頭嗰兩年咧，就算有朋友都好咧，其實咧。佢系攞你嚟玩嘅，
1: 点玩啊？
2: 佢会同你玩嘅，咁但系咧，有时讲嗰啲笑咧就，如果有只丧尸跳咗出嚟，第一个拱你出去顶住，咬死你好过咬死我啊嘛。
1: 吓，咁讲嘢啊？
2: 系啊，仲要唔系一个
0: 细路，点解
2: 系四五个咁样样一齐嚟讲嘢嘅？亦都有啲时候咧，就系有啲嘢你唔跟佢嘅谂法咧。咪成班人唔睬你兩個禮拜咯！
1: 哎呀，好慘啊，好
0: 慘
1: 啊！
0: 小學啫喎，
2: 小學啊，小學三四年班啊。
1: 咁你點度過啊？嗰陣
2: 開頭好唔開心啦，咁之後跟住咪成績要慢慢爬翻上去，我哋轉校啊嘛。
0: 嗯。
2: 咁你當你爬翻上去，咁你咪群翻班成績好嘅同學仔咯，
0: 啱嘴型嗰啲，
2: 啱嘴型嗰啲咯，咁樣就冇咁孤單啦。老師亦都唔會。對你咁差啦，
0: 強大咗啦，你已經嗰個陣容
2: 係
0: 咪？
2: 咁就變咗咧，就係嗰個力量上個地位上開始變得對等啦。
0: 哦，

0: 呢个咧，其实令我谂起我都喺中学嘅时候，我都唔知点解无缘无故，其实我哋有五个女仔，我系男女校嘅，但系因为我读文科班，所以女仔嘅数目系比较多，好悬殊系。咁有五个女仔一齐玩开，但系突然间咧，你系 feel 到咧有一个嘅好似首领咁样啦，
1: 系啊，
0: 咁佢系杯葛咗我同另外一个嘅同学嘅，
1: 哎呀，
0: 系啊，我其实系真系唔知点解嘅，佢冇讲笑，亦都唔会好似 Amos 头先所讲，诶、哎，丧尸又咬你，冇嘅，无声地，哇，食饭啊，放 lunch 啊，
2: 跟住
0: 佢
2: 见
0: 到三个系啊，佢自己行咗去，跟住我谂话吓，点解咧？咩事咧？咁一路都百思不得其解嘅，咁系后屘系发现佢觉得我太酷我，系、
1: 啊、
0: 啦，咁我以前细个系酷嘅，都即系唔出声咪酷咯，系，
2: 即系唔笑咧就
0: 系啦
2: 啲，咁但系你又唔系成日笑喎，
0: 系啊，我做咩笑啫？翻学做咩笑啫？咁所以咧，嗰阵时我有一刻嘅唔开心嘅，
1: 一刻咋？
0: 一刻就，但系咧，因为我嗰阵时就谂个权力上面就系嗰样嘢啦。嗱，五个里面三个就跟咗个首令，咁我同另一个同学就被杯葛嗰两个，但系我唔系独自一个 ，I'm not alone 啊嘛。咁、哦、所以我觉得，啊、如果被杯葛嗰个只系得我一个咧，咁我就可能会系唔开心耐啲。咁但系嗰下我又觉得OK 啦，傻啫嘛。
2: 你并不孤单，因为你仍然有 friend 同你食饭。
0: 系啦，系啦，咁我同另外一位女同学咪撑台脚咯，同埋可能系嗰个性格上啊，应该都系比较强啊，一路都即系你唔同我玩，咁大把同学同我玩啊，咁冇人同我食饭唔使死噶，一个人食饭都 OK 噶。
1: 哇，你就好咯，咁强。哇，我系弱到一个点咧，我而家谂翻起头先就系话嗱，欺凌三大因素，我哋讲咗两个，一就系要系权力唔对等啦、嗯，不论体型啦，定系数量啦；二就系蓄意伤害你或者明知伤害你都唔 care 啦；第三咧就系要重複發生，我發現咧喺我小學咧，遇過一件事咧係吻合曬呢三樣嘢。話說我小學
0: 三樣都中曬，
1: 三樣都中曬。小學二年班嘅時候咧，我出貓喎、哦，我仲記得咧係
0: 曳過喎、啊、你，
1: 係寫健康個康字咧唔識寫喎、哦，咁我掉嚿擦纸胶落地扮执，然之后问前面嘅同学：喂，健康个康字点写啊？我又唔知点解咧，小学二年班
0: 佢形容唔到俾你听，
1: 佢形容到，我又 get 到嗰下犀利。但系咧，自从嗰次之后，我有好大嘅内疚感啦。出猫系唔啱噶嘛，咁我就话咗呢件事俾我个当时我认为嘅 best friend， 亦都系呢个 group 嘅首领听。咁佢听完之后咧，佢冇咩回应。嗰阵时系二年班啊嘛。但系每一次我有一啲嘢咧唔顺佢意嘅时候咧，
2: 佢就威胁你啦。
1: 系啊，你知唔知点啊？佢话我告俾老师听。
0: 小学二年班嘅，
1: 系啊，啲
0: 七岁到。
1: 其实啲小学生好中意告嚟告去噶。
0: 哦，系啊，系啊，系、啊啊啊。我话俾老师听，我话俾其他人。
2: 哦，你做错
0: 啦，系啊，系啊，而家系咪仲系咁噶？
1: 唔知道，我都好想
2: 知。咁所以咪俾人话呢个小学鸡咪就系咁解。
0: 哦，你衰啦你。
1: 而家可能系哇，我去打小报告话俾老板听咁
0: 样。系啊，系啊，系啊，类似。
1: 咁你以为完啦？点不知咧？呢件事咪话二年班嘅，蓄意伤害啦，佢又系首领啦，人都黑人少啦。佢重复嘅程度系点咧？佢持续到二三四五六年班，每一年佢一有啲嘢唔中意我咧，大概系去 Christmas party 之后，佢就会话：我会话俾老师听，你当年出猫。咁系佢为我造成嘅心理压力系大到咧，我四年班嘅时候去咗同我班主任自首，但系而家谂翻个班主任应该系一头雾水。
2: 你搞咩啊？
0: 你两年前嘅事啦，已经成绩表都出晒啦，系啊，又唔系我系你嘅班主任嗰阵时。
1: 咁啲老师都好 nice， 唔紧要啦，错咗就改过自新啦，咁
2: 样
1: 啦。
2: 你自我解脱，
0: 老师谂住系 hea 走你算啦。
1: 冇自我解脱，我唔知点解仲系个阴霾缠绕我，而嗰个女首领咧都仲系可以攞呢样嘢嚟欺凌我。成个小学生涯咧，我都活喺呢个阴霾之中。而呢一个首领咧，佢都生得聪明，我觉得佢睇中咗我呢个弱点，不断咁样攞呢样嘢嚟要挟我。但系我又唔知点解我跳唔翻出嚟。我同我班主任讲啦，每一年都同我阿妈讲啦，系讲到我阿妈好烦。我阿妈系去到五年班嘅时候，佢顶唔顺佢就出猫咪出猫咯。你都讲咗好多年啦，
2: 你讲够未啊？吓、啊，你自首咗做咗好多年啦。
0: 我想知道佢要挟你啲咩咧？嗱，通常都系俾钱。或者你顺从我吓，我叫你做乜嗱？喺小食部买盒柠檬茶咁样，咁系咪有呢啲嘢嘅？定话系纯粹口噏当秘笈咁样？
1: 口噏噏噶，
0: 系啦，口痕咁样话嗱，你衰啊你。

0: 我就爆你啦。
1: 是口痕同埋有啲似 Akina 嚟，其实係冇嘢做过，喺个 vibe， 而家大概识得呢个词，个 vibe 个 channel 唔啱，睇你唔顺眼。
2: 其实根本就想撩下你。
1: 系啦，
3: 咪就系勾水吹咯，咪就系。
1: 但系佢简直唔知道，佢为呢个同学仔，即系佢一句说话就令到我整个，即系小学六年啊嘛，有四年都活喺呢个阴霾，即系成日都心惊。
3: 你而家仲记得添，仲要
1: 我卅几岁仲记得啊？几年前，所以你可以见得到咧，欺凌咧系对于一个人咧可以留低。好深嘅记忆之余，仲可能系有啲创伤，
2: 好大嘅阴影噶可以。
4: 方健儿有话儿 ，Akina 深夜倾诉事，方健儿。
3: 我拥有一把比一般女性低沉嘅声音，有啲善心人啊形容为磁性，但系更多直率嘅人话我把声似男人，老牛粗鲁。有一日喺 Fresh 嗰度，我就见到有一个评论就话啦，其实方健儿把声咧真系好难听嘅，唔系好啱做节目咯。有趣地有另一个评论就附和，终于有人讲啦，我想讲好耐噶啦，佢把声真系好难顶啊。作为当事人，但凡见到对自己外表、声音等等外在嘅批评，我已经百毒不侵噶啦，因为网友讲嘅都有道理。我声音实在属于另类嘅，接纳批评反而更加开心，况且事事在意，命都短几年嘅，不如花多啲精神去做好自己啦。相反，我比较在意嘅系第二个跟队嘅评论，终于有人讲啦。不时喺社交平台睇到呢一类搭讪嘅回应，见到有人讲我就放心啦，又或者我想讲好耐噶啦，然后我直观咁思考。你想讲好耐，点解唔一早讲啫？求学嘅时候，知识大半已经回赠翻俾老师，但系有一两个理论我仍然记得好清楚嘅。其中一个就系沉默螺旋理论 （Spiral of Silence）， 即系话当社会有主流意见，而我持有不同意见嘅时候，为避免被孤立，我不如沉默是金啦。结论是变相令到睇嚟主流的声音更加主流，但我反而关心沉默的一群，包括是我自己，因为我有时都是属于非主流群组的。当网友吹捧某君，哇靓到有仙气啊，又或者唱歌好好听的时候，我就满脑子问号了，心想死啦，他真的好靓咩？唱歌真的好听咩？是不是我有问题呢？我反过来质疑自己，为免多事。但是为免当时会收藏自己自我缩小，当有人走出来讲出同我相同的睇法的时候，我先放心，认为我不是一个人，仲有人同我同行。不过后来我察觉，这种要人地带头和庇荫先肯定自我价值的心态很危险的，因为会令到自己越来越没有自信，就好像麻英捉鸡仔那样，永远都是只是做鸡仔跟队。有没有想过麻英可以不止一只，每个人都可以做麻英呢？只要合法有理，不是为闹而闹，立于不败之地，为什么不试下站在队头呢？回应翻评论我把声嘅网友，抱歉啦，要你嘅耳朵受罪，但系声音由阿妈生成嘅，唯有继续拥抱自己嘅独特性啦。我鼓励良性嘅交流同埋互动，因为我已经学识由鸡仔变麻英啦。

0: 方健儀、张全儀、袁子培。
1: 头先我哋就发现啦，原来大家喺小学咧都受过欺凌，但系小学其实系一个人去塑造佢自己性格啊，或者对人处事嘅一个都重要嘅时间嚟噶嘛。如果喺小学俾人欺凌过，多多少少会留低啲伤痕，会唔会影响到我哋长大呢？我就发现咧，有一啲分类咧就话啊，如果你俾人欺凌过咧，你会调整你嘅行为噶嘛，你长大就会分两种。一系咧就变咗刺猬型，就系起晒杠，同人哋好有距离，个防卫嘅心好劲。一系咧就话系便利贴型啊，咪拇指型，即系咧去到边度都随
2: 处贴到嘅，
1: 系啦，随传随到啊，好方便啊。其实就系 people pleaser，
3: 即系讨好啦，
1: 讨好嘅，系咪俾人欺凌过就会出现？

0: 现呢啲反应嘅咧？
1: 俾人欺凌过，咁当然啦，就系有一啲人就会因此而好害怕。其实你头先讲嘅嗰两个反应咧，都系因着我再害怕咧而会出现嘅一啲东西嚟。咁啊，例如就系点解会变成一个 people pleaser 去讨好人？就是因為我好驚再俾人哋 target 我嘛，咁我咪諗住討好人哋，咁人哋冇唔鍾意我，人人都鍾意我，佢唔會攞我嚟玩囉。但係你講真啦，你分分鐘你咁討好，你將自己擺到咁低，人哋又唔 care 你，咪又照樣即係攞你嚟玩，
2: 就係、是、喎、
1: 哦、即係一樣可以出現嘅。咁另外呢，就係因為你好驚呢同人哋接觸，咁自然然呢你就同好多人都好有距離。咁你同好多人佢个距离嘅时候呢，其实又踩返落去欺凌头先你讲嗰个陷阱度㗎喎。因为呢你变咗冇乜朋友啊。咁另外就係、是、当你变成一个刺猬，你对人好有距离嘅时候，其实同样地你都系跌返入去呢欺凌嘅陷阱入面嘅。因为你同人好有距离。咁结果呢你其实冇乜朋友㗎。你变咗即係话呢你仍然系自己处于弱势。仍然係會發現俾人蝦，咁即係話呢仍然人哋都有可能呢係會攞你嚟玩，咁所以係好唔好嘅。咁但係除咗呢兩個類型之外呢，原來仲有第三種㗎，亦都喺文獻上面好常見嘅，就係咩呢？佢變成欺凌嘅人。
0: 哦，
2: 我明啦，我明啊，明
1: 白。你明呢？
2: 我明啊，明啊。
1: 佢都會變成欺凌嘅。
2: 係啊，佢為免俾人欺凌，所以我都去變埋個欺凌者。
1: 咁就 copy 埋一份囉。
2: 系，或者系联群结党，即系喂阿健安，你收埋我去同你同一班咁样一齐欺凌人咁样。
1: 或者就系咩咧？佢俾人虾嘅同时，佢又揾个再弱啲嘅去虾佢咯。
2: 哦，哦呢、這个好似生物链咁样。
1: 呢个生物链咁样样噶，即系一层一层虾落去咯。
2: 系，咁阿拔丝咧，你譬如如果你嗰阵时，譬如真系出猫，你话俾个首领听，跟住佢就喺威胁你。咁你往后嗱，第一你未必会再出猫啦。
0: 冇啊！一世人
1: 冇
0: 再
1: 教导咗你，以后唔会再敢出猫。
2: 第二样就系、是，就算我出猫，或者我就算唔好话出猫啦，就算我做错嘢，我都唔好轻易话俾人知，因为呢个世界上冇人信得过嘅。你会唔会有咁嘅谂法咧？又
0: 呢个谂法我就冇，但系咧就令到我咧出现咗一种咧英文叫 hypervigilance， 即
2: 系
0: 好提高警惕啊，即系对啲人嘅面部表情啊。眉头眼压啊，亦都造就点解我会加入咗呢行，即系对人好敏感啊。因为你细个嘅时候已经俾个首领培训到，你唔知佢咩时候临近咩位就准备又话我告俾老师听，咁我都比较弱嘅一个人嚟，咁我就冇采取闹翻人转头啊，又或者去强大起来啦，我就采取一个好懦弱，就系想避啊，唔好再跌入去呢个窿窿入边。咁其实系有影响到我，所以我嗰种咧焦虑咧，某程度上系有少少咧，已经由呢个细个咧已经培养咗出嚟噶啦，已经系，即系我哋一路都系讲细个啦、小学啦、去到职场，你有冇见到有欺凌咧？
2: 职场就系、是。方面儀嗰樣嘢咯，都繼續嘅，唔知點解由我細細個去到大個嗰陣時候都有嘅，尤其是我去做電視台嘅時候更加明顯添。咁因為我咁四方八面，大家開電視嘅時候見到我，咁個塊面真係方啊嘛，咁係不斷喺度恥笑，喺網上面嘅留言都有好多。其實嗰下都真係唔開心嘅，我都有反擊嘅。識得嘅人，我會係好嚴正去同佢哋講，就係、是、當佢有嬉皮笑臉，塊面嘢啦，跟住我話唔好意思，我話呢個名係我爸我媽改，請你尊重翻我爸我媽。咁佢哋就好驚啦。
0: 係啊，人哋即刻會好驚。
2: 係啊，嗰嘢好驚啦。咁自此之後就喺公司冇人叫我做方面兒啦。咁喺個網路上都啲人當然佢又唔知道我有幾認真去對待呢件事，咪繼續講。咁但係網路上另外一樣嘅範疇嚟嘅，因為你控制唔到好多嘢都係啊，你越叫啲人唔講咧，佢越係我中意講啊點咩嘿咁樣。咁所以有時會採取一個唔理佢嗰個態度咯。係啊，又或者係真係其實。有少少咧，嗱，如果大家聽過我之前講話，我試過喺職場咧都有，除咗話改花名之外，我咪話我試過翻工，我好唔好彩去倒咖啡，倒咖啡係啦、
0: 哦啊，
2: 剪布嗰度，咁我都覺得有少少被欺凌嘅，俾嗰位同事。咁但係嗰位同事咧，一來佢係呢一個嘅人丁單薄啦，得佢一個嚟欺凌我啦，即係單挑嘅時候，我唔知呢個算唔算構成欺凌啦。第二樣嘢咧，我有少少咧， 係似阿拔斯你所講嗰樣嘢嘅，就係、是、我話咗俾一個嘅同我一樣咁嘅職位，但係佢 senior 過好多，即係年紀大我好多嘅同事聽啦。咁我話咗俾同事聽之後，咁後屘我同佢講話，喂，你唔好話俾其他人知啊，即係我純粹發泄，喂，佢咁樣講，咁跟住。好衰唔衰佢又话俾老板听，我都
0: 系啊嘛，
1: 哇真系，
2: 咁所以系啦，咁所以自此之后咧，我系好有戒心嘅，我系对好似头先讲嗰度警觉，好敏感嗰样嘢。喂，呢、這个世界上仲有冇人信得过嘅咧？
1: 仲被出卖啊？
2: 系啊，除咗我嘅家人，其实家人有时都会，譬如同我妈讲话，你唔好话俾老豆听啊，咁绝口美十，系啊，就话俾阿老豆听。咁所以呢个世界上好似冇人信得过，除咗自己之外，所以呢个都有少欺凌个后遗症噶，我都觉得。
1: 咁好明显，即系会令到你对于人的信任是打破的。
2: 哦，绝对是啊。
1: 因为即是你突然间就是发现原来这个世界呢很多人对你是不友善的。
2: 嗯。
1: 而且你会怀疑自己就是什么呢，我没有能力去分辨究竟哪个人是友善，哪个人会出卖我，甚至乎是有时会质疑，就算这一刻他对我好好都好，转个屈美十呢有一日他都会出卖我的。咁所以變成咧係好影響一個人社交嘅發展啦，甚至係講緊親密關係嘅，因為你會發覺咧冇人信得過，所以你可想而知，即係欺凌對於人嘅嗰個情緒啦，對於人對於呢個世界嘅睇法咧，個影響係可以非常之巨大噶。
0: 嗯，我哋三個都俾人欺凌過啦，咁即係呢一個狀況一啲都唔罕有啦。咁而俾人欺凌過之後，又會多多少少留低啲創傷，可能係個人會過度警覺啊，好敏感啊，或者有 trust issue 啊，唔信任啊。咁點算好呢？我哋三個都大過咗啦，嗰、那個欺凌嘅事又發生咗啦，呢一啲咁嘅疤痕又留低咗啦。咁點過呢？點算呢？
1: 嗱，如果你講緊嘅係我可唔可以忘記我細個俾人蝦過我嘅唔開心嗰份嘅痛？咁、那个直接嘅答案咧，就系、是、一隻字 ，no。
2: 哦，系
1: 唔可以嘅，
2: 系一个历史嚟嘅，因为
1: 嗰个系一个历史嚟嘅，嗰、那个系一个记忆嚟嘅、嗯。除非你冚亲个头，你失忆嘅啫，
2: 断咗片，
1: 系你断晒嘅啫。咁否则咧，其实咧，你系一定会记得嘅。咁但系咧，你调翻转头嚟睇咧，好得意嘅一样嘢，就系、是、人嘅成长入边，其实好容易会充满住伤痕。咁但系问题就系呢啲伤痕究竟？佢係會令到我哋一世都好唔開心，定係呢一啲傷痕咧，令到我從此之後咧，我會有成長，我會有學習，我會學識咗 ，OK， 我唔好亂信人，我會學識咗，我出貓咧就應該細細聲做咗佢就算，同你配合嗰個咧都算，你唔該唔好揚出嚟，你永遠冇諗過，可能人哋都好想出貓，但係咧佢又唔敢播，咁佢內心咪妒忌你咯，唔俾嘅咩？
2: 又係喎，嚇！
1: 咁所以呢個係第一，第二咧就係你開始會，你會留意就係你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即係既然你承受過。俾人蝦過，咁其實係咪真係代表住你唔好去蝦人呢？你會好需要去小心，其實你把嘴有啲時候咧，你可能咧係唔覺意，但係原來咧你係令人哋好難堪嘅。咁所以你變咗咧呢一個亦都係一個好好嘅提醒。第三咧就係、是、啊，原來我俾人蝦嘅時候，我原來係非常之希望有人喺身邊支持我。令到我覺得我並不孤單，咁你開始亦都會知道咧，就係當你發現咧，原來你成個人成長咗啦，你長大咗啦，你喺職場入邊，你見到有人好似俾人蝦，你識得點做？原來你作為一個 bystander， 你係有份㗎。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3: 月光抒情，李秋婷，今集一起了解古道的名字。
4: 香港古道行乐增订版，作者郭志标。乡村之间，路径中横，走向不一。古人所用的道路，本没有既定名字，像新安县志所谈到的径、坳，皆与道路含义相同。
3: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2:30至3:30，香港电台第一台。

0: Amos 张全义博士，心灵解码。
1: 今晚心灵解码，我哋讲讲欺凌嘅真相。好可能伤害你嘅唔系嗰一拳，而系跟住嗰一拳之后嘅嗰一千拳。有一个中三嘅男仔，佢每一日放学翻到屋企，当佢将锁匙插入去屋企门嘅嗰一刻咧，佢个膊头就可以松翻落嚟，因为嗰一刻佢知道啊，我终于安全咁样样可以翻到屋企啦。但系第二日个闹钟响起嗰阵咧，佢个胃又会再拿住痛，因为佢又知道今日佢又要去翻嗰个地方。呢个男仔嚟揾我嘅时候，佢妈好担心咁问我，佢同学冇打佢，冇闹佢，淨係改下花名啊，有时候喺 group chat 嘅啲地方啊，起下佢底啊，话下佢啲论尽嘢啊，上堂同佢呢又唔同佢分组啊，呢啲算唔算欺凌？我个仔系咪其实太敏感啦？我同佢妈妈讲，其实欺凌最伤人嘅地方，从来都唔系嗰一拳打埋嚟有几大力，而系日日都一拳一拳一拳咁打埋嚟。而这个重复性才是欺凌真正最毒的地方。为什么呢？因为人脑原本的设计就是去应付一些偶发性的危险的。你在街上被一个你不太懂的人闹了一轮，你会嬲嬲一阵之后呢，其实你的脑神经系统就会慢慢慢慢 reset 的了。因为你知道这件事过了的了。但是欺凌的本质就是它不会过的。今个礼拜你被人排挤，下个礼拜你知道呢仲会系咁。即系话你个大脑系冇办法 reset， 呢一个威胁系一直喺度嘅。而呢一种长期威胁嘅感觉，佢系会令到你嘅身体同你嘅情绪长期处于一个警报危险嘅状态。Flight or flight 嘅系统长着咁样嘅状态底下，当然系会令到人哋呢个脑部产生变化。欺凌唔系俾人虾咁简单，佢系一种慢性长期嘅心理创伤。当我哋面对欺凌嘅时候，点做呢？第一样嘢我哋要知道，欺凌唔系淨系小朋友嘅事，喺职场可以有欺凌，喺家庭里面可以有欺凌，伴侣之间、网络上面都有欺凌。而我哋嘅回应都可以分三个层面嘅。第一就系俾受害者嘅，请你记住，你的痛苦是真实的，是不需要任何人去认证。不要被人家那些话，人家讲下笑啫，你太小气了，忍多阵咪冇事咯。

呢啲嘅说话咧去呃到你，而行动上咧，你愿意打破呢一份嘅孤立。欺凌最大嘅武器就系会令到你觉得你系被孤立嘅嗰、那个，净系得你一个噶咋，讲出嚟都冇人信，而且仲惨噶。但系好多文献反复咁证实，当一个人愿意听你嘅情况，可以系你嘅家人、你嘅老师、你嘅朋友，甚至系陌生嘅辅导员、心理学家，其实呢已经足以减低欺凌受伤害一半嘅啦。第二系俾旁观者嘅，呢、这个亦都系我想特别强调嘅，因为喺有关欺凌嘅研究入面呢，发现咗一样好重要嘅实例，就系、是、真正令欺凌停低嘅，往往唔系受害者嘅反击，亦都唔系加害者嘅良心发现，而系旁观者嘅参与。所以如果你系旁观者，你可以做嘅系行近呢一个受害者，同佢讲啱啱嗰件事件，我都觉得佢哋做得唔啱。你 OK 吗？呢一句可能系佢最需要接收到嘅嗰份善意，跟住你先至可以将呢一件事咧带俾整个系统入面其他重要嘅人知道。有欺凌呢件事件发生，请记住，沉默从来唔系中立，沉默系一种默许。第三咧就系俾家长同埋教师，当小朋友话俾你知我俾人吓，第一你唔好谂住淡化佢，唔好谂住话诶人哋同你玩嘢啫，冇嘢嘅，唔系故意嘅，因为呢一啲说话咧系会关闭咗受害者求助嘅大门，成为二次嘅伤害。第二嘅咧就系、是、你唔需要话俾佢听，你打翻佢啊嘛，因为分分钟呢啲说话咧，好可能系令到件事情咧升级，因为你要记住，欺凌本身嘅出现就系因为有一份力量上面嘅唔对等，反而要做嘅就系信佢嘅感受，同埋陪佢谂下下一步可以一齐点样样去介入。每一个被欺凌嘅人，无论佢几多岁，佢哋每一日翻工翻学。嗰阵其实都好似咧，系要重新走入去一个佢冇得匿嘅战场入边。而我哋作为家人、朋友、同事、老师，再甚至一个普通嘅旁观者，可以做嘅最少，亦都系最大嘅一件事，就系俾佢知道呢一个战场入边，佢唔系得一个人。

0: 頭先咧，Amos 咧喺最後一句説話咧就話 ，bystanders 其實你都有份欺凌，即係做旁觀嗰、那個，其實你都係有份去蝦人哋嘅。我就諗起我自己都有做過旁觀，但係冇出嚟幫手嗰、那個，又係時間倒帶翻去小學嘅時候。
1: 小學發生過
0: 好多事啊！嗰、
1: 那
0: 個小學同學咧生得好高大，但係咧佢有一個習慣咧。好中意撩鼻，咁、
2: 哦、
0: 其他啲小学同学咧就系、是，哎呀佢撩鼻啊，哎呀佢污糟啊，哎呀唔好同佢玩啊，就由呢样嘢开始咧，就引发一种咧，其实系唔合比例嘅杯葛嚟嘅。嗰、那个同学行到边咧，大家都弹走啦。其实咧，我某一两秒咧，我而家谂翻起咧，我有觉得过，使唔使咁啊？但系我又唔够胆咧，唔跟住个人群去走、啊。如果问你冲出嚟咧？咁咪真係
1: 又俾人杯葛埋，
0: 係啦。咁嗰种咁我点算好呢？二个有趣嘅点呢就係呢一个撩鼻嘅同学俾人话好污糟啊，甚至话佢好唔靓啊。我记得佢长大之后呢去咗选香港小姐。
1: 哇，
3: 都一样味喎。
0: 而佢係有入围㗎。
2: 哇。
0: 跟、
1: okay?
0: 住大家打开报纸嗰下，大家嗰时已经係有嗰啲电子信息传。哇，你记唔记得边个边个撩鼻嗰个啊？佢选港姐啊！
2: 哇，
4: 佢入围啊！
0: 真系，所以你见到件事系好峰回路转，而我咧就从来都冇忘记过自己。其实咧，我当日咧都有份咧冇出声话人哋去撩鼻啊！
1: 啊，其实总会有一两个同学会系咁嘅。我都嗰阵时中学嚟，中学都有一个同学。只系得一年同佢同班，但唔知点解佢系永远都系俾人杯葛嘅，都系个外貌嘅问题。即系

0: 射话佢又系唔洗头啦，好似系个头好油啦，咁亦都系唔靓啦。咁所以咧，永远啲人咧可能有少味啦。其实系，咁其实佢对我冇嘢噶。佢完全係一個好 nice 嘅人，甚至我覺得係幾謙虛添嘅，個個都杯葛佢啦，離遠喺度笑佢啦。咁然後我都係會做埋一份嘅，我都係誒係啊，彈開。我就諗下啊，自己點解會咁衰呢？其實呢，以前讀新聞係有一個理論啦，叫咩沉默螺旋理論嘅，就係話其實都可以引用到去呢一個範疇，就係、是、當有一個主流意見嘅時候，有一啲少數人。佢有其他嘅聲音，佢唔敢出聲嘅，因為佢驚俾嗰啲主流嘅聲音咧蓋過咗嘛。咁不如我都係沉默咗去算罷啦。咁我就係沉默嗰樣嘢啦。沉默之餘，我去埋個大多數嗰邊添。其實後屘諗翻都唔啱嘅都。咁然後佢就大個咗啦。我近年都有見到佢冇嘢啊，乾乾淨淨 OK 啊，
1: 係
0: 啊，冇味啊，係啊。咁我頭又唔係好油。其實佢冇一點變嘅，只不過係我覺得係大個咗之後，我搣甩咗。嗰啲人對佢嗰個評價，咁佢係咪真係污糟咧？又唔係喎，又係咪真係有味喎？冇喎，係人哋咁講啫。但係我又好衰咁附和咗咯。咁但係你又諗下，你如果唔附和嘅話，你又俾人杯葛噶嘛？係啊，咁啊點算咧 ？Amos，
2: 嗱呢一個咧就好特別啦，講個近期嘅例子。我啱啱去完維也納一個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咁呢個 conference 入面咧，其實咧佢哋出現咗一件小插曲嘅，因著一啲嘅緣故底下咧，就無端端咧就撩起咗即係一啲國際關係之間嘅東西，即係你知世界某啲地方打緊仗啦，咁有一啲即係與會者又覺得。某一方咧就陰功啲嘅，某一方咧就係欺凌人打人啲嗰個嚟嘅。咁因此咧，其實咧就反而咧就係喺個會議入邊咧，係令到佢哋好多人咧就 side with 咗一邊，就覺得另外一邊唔啱。但係其實講真，佢都係嗰個國家嘅人民嚟嘅啫。
1: 唉，都唔系佢去决定去打唔打仗，
2: 佢唔系政府高层嚟噶嘛，吓咁所以，但系咧就真系有苦自己知。變咗，但係你話你要好高調地話我企出嚟話唔係㗎，佢哋都唔啱㗎。其實咧，你對於成件事咧係無補於事嘅。
1: 嗯。
2: 但係發現咗咧一樣嘢，我做咗一樣嘢，就係、是、我會仍然咧係同呢一啲嘅人咧去溝通、去交流、去聆聽佢哋嘅辛苦，亦都表達咧即係我嘅理解，甚至咧係有一兩個人即係俾人比較高調地即係抨擊咧。其實在有一啲嘅情景底下咧，我都會同佢講：，你都要保重自己，你都要 take care。我都知道你好辛苦。佢哋嘅反應咧係，佢答我 ：，It means a lot to me。即係你原來你嘅反應對我係好重要嘅。
0: 係啊，
2: 原來咧就係為人嚟講，佢被欺凌或者俾人圍毆緊嗰個咧，佢唔係真係話百分百一定要你企出嚟當刻幫佢擋子彈，但係原來咧。佢發現你都睇到佢嘅，你唔係淨係沉默嗰、那個，你係仍然會理佢嘅，佢唔孤單嘅。就正如係啊，佢可能咧俾人杯葛緊，但係原來佢出門口食 lunch 嘅時候，你會陪佢食飯嘅。
1: 嗯，
2: 其實好可能咧，呢一個已經係好重要嘅其中一步嚟嘅。
0: 系雪中送炭嗰样嘢啦，类似系，我都试过系雪中送炭嘅嗰个人嚟嘅，不过系网路上嘅，网路上就会比较容易啲，因为你去开一啲会议就系见到人啊嘛，你个行动可能俾嗰啲咧，可能持有反对意见人望到，咦呢、這个 Amos 将咧就喺度同其他人食饭啊吓，咁你可能都会有一啲嘅顾虑啦，但系我喺网上面，譬如见到一啲嘅朋友会俾人围殴。嘅时候，我 send 啲私信俾佢，叫佢撑住吓，咁、啊、就即系好快会过噶啦。咁晴天一定会喺阴天之后会嚟嘅。咁然后对方个反应都类似一样，佢话真系好多谢你。其实喺众多嘅声音里面，我收到你呢个嘅信息咧。個感覺温暖啊，係，縱使嗰陣時係夏天嚟嘅，係啊，咁好温暖。咁所以我覺得喺個心理上面，我哋唔需要做一啲即係真係好肉體上面啊，我哋搭膊頭啊、攬攬啊嗰啲。我諗説話上面一兩句嘅安慰已經好夠啦，
2: 明顯地即係講緊俾你聽，就係未必咧要需。

0: 需要你即刻当下喺嗰个时刻冲出嚟，要做英雄。分分钟你嗰一刻冲出嚟，你可能系激化紧嗰件事，俾人虾紧嗰个更加唔好受嘅。
1: 嗯，
0: 即系唔一定系最好。咁所以你其实都要谂谂，我点样样去令到呢一个人觉得佢不被孤单，佢唔系孤单一个人嘅，佢系有人睇到佢受支援嘅。呢样嘢系反而更重要嘅东西嚟嘅。
1: 你讲起呢个旁观者可以点样自处呢，你两位就做过雪中送炭嘅旁观者啦。我呢好切身嘅体验，我系做俾人雪中送炭嘅当事人。咁、
2: 哦、
1: 当年嗰个送我炭嘅旁观者呢，当然如你一讲啦，令我好温暖啦。直情呢佢系有一种呢、这个世界终于有人明白自己唔系孤单。嗰種感激嘅程度呢，係到今日呢，我同嗰個人成為咗好好嘅夥伴呢，直情有一種好似救命恩人咁啊！以後佢嘅事，佢出咗啲咩嘅問題，我都一定要盡力幫助佢。亦都基於呢一次嘅經歷啦，其實係引發我去讀心理學啦，然後我又再去揾好多書，因為我好想解構當時究竟經歷一個咩嘅狀態。我就發現有一個詞彙叫做黑羊效應，三句講完㗎啦。第一呢，就係喺個群體入面有一隻黑羊喎，咁其他呢人呢圍觀嗰啲呢就係個白羊，欺凌人嘅呢就係嗰個屠夫。可能點解佢哋要咁樣做呢，嗰、那個欺凌可能係冇特別，唔係嗰隻黑羊特別衰格㗎喎，而係可能佢少少唔同啦。其實更重要呢係因為羊群㗎嘛、嗯、大家要有一樣共同嘅目標，共同嘅 vibe， 共同嘅 channel， 其實最容易你搵一個敵人就最容易可以聚埋一齐讲佢是非啊，讲佢衰嘢，妖魔化佢啊。但系点解令到我咁困扰呢，就系呢班人呢，当你跳出咗呢个空间之后，我望佢哋每一个人呢，其实佢又善良㗎喎、哦。所以我嗰个好纠结嘅位就系点解每一个独立咁善良嘅人聚埋一齐嘅时候可以做一啲咁恶魔嘅嘢，而我企喺中间我根本完全理解唔到成件事。我最后唯一记得嘅就係当年向我雪中送炭，人哋讲我嘅时候佢冇话冲出嚟嘅。但係佢有话返俾我听，同埋佢话你唔系咁样㗎，我知道你唔系咁样㗎。呢件事系对我嚟讲系非常喺人生中构成一件好重要嘅事。但係亦都令到我諗啦，嘩，黑羊效应其实系好严重，可以影响到一个人嗰个情绪㗎。
0: 原来文献话俾我哋听咧，你唔好以为所有人都好善良。原来好得意嘅一样嘢咧，就系、是、当人聚埋一齐嘅时候咧，嗰、那个恶咧系可以好明显嘅。原因系咩嘢咧？佢有一个分散咗嘅责任，一个 dispersed responsibility。
1: 嗯，
0: 如果系你特别去做一件事，对另一个人构成伤害咧，好似咧就系你孭晒嘅。但系而家咧系咩？十个人每人讲三隻字嘅啫，自自然然人都会觉得咩咧？唔关我事噶，佢衰啫嘛，
2: 嗱
0: 系佢话佢方面儿啫嘛，唔系我啊，佢撩起噶。你睇下佢自己都讲出嚟啦，人人就会自动地咧唔将呢一个责任咧孭喺自己身上嘅。好多文献就发现咧，原来佢当一班人聚埋一齐去谂点样样去虾一个人咧。分分钟咧系可以过分好多
1: 嘅。呢一个正正就系咧去读历史同埋政治嘅时候咧，有一个哲学家去提出 banality of evil 平庸之恶。一班平庸嘅人翻到屋企嘅时候咧，其实系好爸爸啦，好朋友啦。但系你一翻去嗰个地方，可以对好多人去施虐啦，而每一个人都只系话唔关我事啊，我都系跟 order 做嘢噶。而佢哋造成嘅恶系咩呢？其实呢一个学者研究嘅咧，就系犹太人喺二战被大屠杀嘅事件啦。

凌晨一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警方正调查昨日在九龙城发生的一宗致命交通意外，意外中一名男子死亡。警方表示，昨日下午5:48接获报案，指名男子驾驶架小巴沿亚街老街往观塘方向行驶，当驶至近九龙城裁判法院的时候，据报失控冲上行人路，并且撞到两名男途人和一名女途人，其中一名男途人头部和身体多处严重受伤，昏迷被送往广华医院治理，晚上7:23被证实死亡。小巴司机头部和四肢受伤，清醒被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治理，其他受伤途人和七男八女小巴乘客分别头、颈和手脚受伤，被送往广华医院和伊利沙伯医院治理。小巴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正被扣留调查。四川宜宾市发生5级以上地震，地震发生在高原。新华社报道，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凌晨0:12，当地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美国野外消防局证实，三名消防员在当地星期六在美国科罗拉多州和犹他州交界撲救山火的过程中殉职，另有两名消防员受伤。美国传媒报道，受历史性干旱和低积雪量影响，犹他州正经历近年最严重的山火季节，其中西南部的卡顿伍德山火最为严峻，火场面积已超过370平方公里，导致部分滑雪度假村和夏季木屋被摧毁。由于地形崎岖、悬崖陡峭，重型设备难以进入，救火工作进度缓慢。州长考克斯之前已经宣布当地进入紧急状态，并下令7月4日国庆日之前禁止放烟花。科罗拉多州州长波利斯在当地星期六亦都宣布当地进入紧急状态，授权国民警卫军参与救火，舒缓前线消防力量短缺的压力。克罗地亚国家水文气象局发布针对4个地区的红色高温预警。根据局方网页，沿海的里耶卡、斯普里特和杜布罗夫尼克等3个地区，以及内陆的首都萨格勒布都处于红色高温预警状态，其他地区就处于橙色高温预警状态。在克罗地亚4级天气预警当中，红色是最高级，代表极其危险，橙色代表危险。气象资料显示，克罗地亚部分地区星期日最高气温会达到摄氏39度。当地有传媒报道，有城市朝早7点气温已经超过30度。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昨日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昨日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多处地区录得超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0: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3: 讲起新疆，你又谂到有咩特色美食？
4: 蜜枣啊，好大粒嘅，嗰啲枣类啊，南枣、蜜枣嗰啲好好食啊，即系嗰啲果仁类嗰啲嘢系好食，即系又唔贵。
5: O、okay. K，
4: 你可以好大包，佢又任你试食嘅。
5: 都系喺条街度就买到噶咯。
4: 随时嗰啲市集类嗰啲就一定有得买嘅。
6: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0: 日出前告白，我是原子佩伯斯，
1: 我是方健儿阿 Kina，
2: 我是张全野 Amos。
0: 你哋中唔中意咧？夜晚冇人嘅时候要喊咧，就拣呢啲位咧去喊嘅。
1: 你会唔会喊嘅一个前提就系
2: 点解唔会喊啊？
1: 因为啲人话男人流血不流泪噶嘛。
2: 你呢啲系好明显性别定型嚟嘅。
1: 唔系，我话啲人话啫，戴头盔嘅，
2: 即刻戴头盔啊，
1: 系点解戴头盔？因为咧，我老公 O K 嘅，佢咧，我试过同佢一齐去睇戏嘅时候，佢咧喊到 free fret， 跟住我话吓你喊，我都未喊喎。佢话有乜问题啊？人是有情绪的嘛，男男女女都有情绪，所以是应该要哭的。所以我很欣赏会哭的男人的。
2: 触动的时刻，甚至是不开心的时候，有情感抒发的时刻，这个才是一个人性的表现来的。
0: 哇，那我们今天这一位嘉宾呢，就非常之情感丰富了。他在我们的同事朋友圈子啦，形容为一个爱哭的男人。哇，
1: 这首歌。
2: 那即刻要认识啊。
1: 歌名来的。男人。
0: 我们喊两声来听，我们有请前轮椅羽毛球运动员，也都是残奥的银牌及铜牌得主，我们有陈浩源 Daniel。
3: Hello, 今天上来很开心，特别你们的 intro 呢，我成为了 Akina 欣赏的男人，因为我都是会抒发的。
1: 是的。
3: 所以我在头一分钟就知道，原来我是你欣赏的那只男人。是的。
2: 开心。很开心啊，
1: 是的。但你老婆是望住的，你不可以乱讲嘢的。
3: 你欣赏我啫。
1: 是欣赏你的。
3: 我老婆是爱我
1: 嘛。即是框住的，大家都会戴定头盔先。
0: 为什么我们会说 Daniel 是一个爱哭的男人呢？是因为我们啦。同埋市民大眾咧，喺電視畫面見親 Daniel 咧，其實有好多次咧，都係喊到 Philippe 咁樣嘅。
3: 係，
0: 俾你解釋一下啦。
3: 其實我都成日上鏡嘅，都成日有啲唔喊嘅事嘅。不過我諗市民睇得最多就係我喺兩屆奧運度攞獎牌啦。咁喺奧運度攞獎牌嘅時候咧，你喺特別係現場你要接受訪問嘅時候咧，我都有唔同嘅氣氛啦，加上你有思緒啦，你有個結果啦，咁你諗翻以前嘅往事，咁所以係容易喊。一到呢啲位置我就忍唔住，特別佢會叫你講你嘅辛酸，或者講下你嘅屋企人，即係講我自己嘅辛酸咧，我就都唔會點喊嘅。但係講屋企人嘅支持咧，就我諗嗰個係觸動嘅，特別即係我由以前交通意外啦，

0: 起身到運動員到去奧運，咁你諗翻我啲片段咧，我諗就 Philippe 就係咁樣嚟噶啦，咁樣。
1: 嗯，我就喺度諗咧，因為咧有時啲網友就話：，係、哎、真係好慘嘅，即係人哋運動員咧比賽完之後，仲要捉住嚟俾佢訪問，你係辛苦到喊嘅啫。我想唞一唞，唔好再問得唔得㗎？即係應該舊公司嗰啲都會係咁，係
0: 啊，
1: 係
0: 啊。
1: 咁但係你就似乎係百感交集嗰啲啦，係。
0: 我哋都睇時刻嘅，即係譬如大家見我喊得最犀利，通常都係最後一場啦。譬如一年我攞咗銅牌，咁攞咗銅牌之後，你唔會再打㗎啦嘛。咁我啲訪問做耐啲會喊啦，或者2024年喺巴黎嘅時候攞銀牌，咁你都決賽完咗啦嘛，咁我啲會喊得多啲咯。但係好似阿 Kina 你講，我哋中間譬如八強、四強嗰啲時間咧，我哋都係會同訪問係咁依做下，我哋就會問咗佢嘅，即係唔會俾自己太過起伏啊。因為咧喊得犀利咧，第二日係好，因為你抒發咗咧，其實你係開曬自己啲聲曬，開曬所有，你係好容易病噶。
1: 哦，
0: 因为上呼吸道，所以你系好容易病，所以我哋唔会俾自己嗰啲情况太大起大落嘅。
1: 哇，呢、這个真系唔知
2: 道、啊，哇，真系又学到啲新嘢。
0: 我哋每次去完大比赛，因为你 exhausted， 即系你完全消耗晒，咁你好紧张，超级紧张，你 overloaded 咧。通常我哋去完大比赛咧，我哋都好容易病嘅，所以我尽量唔会俾自己喺比赛中途俾自己啲情绪咁起伏，但系完晒就出晒嚟啦啲情绪。
1: 呢个运动心理加生理学添吓，
0: 系啊。同埋經驗之談，成日啲病都係嗰陣時嚟咁樣。
3: 但係我哋咧認識 Daniel 咧，除咗佢得獎嘅時候好激動會喊啦，而你嘅一個經歷咧係唔淨止你喊啦，你親愛嘅人喊啦，我哋有時睇你自傳啦，認識咗你嘅故事之後，嗰一件人生咁重要嘅事咧，大家都會好想為你流淚。如果而家諗翻起咧，當時成個過程。你再想的时候你会不会再想喊当日那个车祸
0: 当然过了很久啦件事现在我想接近18、19年啦即是过了足够久啦这样。因为我成日呢调返住我会用幸运来形容那个车祸的因为他之后开拓了一个即是相当精彩和不一样的人生啦这样。所以我会用精彩来形容。但是当时当一刻在医院因为我交通意外啦交通意外之后在医院留了11个月的时间。我当时是喊的是喊的。但是就正正有这么多位主持头先 intro 所讲是匿埋喊的。因为我是一个大男人嘛，當時我22、23歲啦，咁啊一個紅痘痘嘅六尺高嘅男人，
3: 有冇而家咁厚切啊？
0: 冇薄啲嘅，
2: 而家厚切啲，
0: 而家厚切啲嘅，而家厚切啲嘅，因為做咗運動員之後係大隻咗，但係嗰陣時都六尺高，咁同埋自己都已經係一個出嚟做嘢嘅男士，屋企其中一個經濟支柱，咁你好自主噶啦嘛，
1: 好當責添啊，
0: 系啊，咁嗰时我都觉得系黄金，但系突然之间你就要去医院，同埋你唔知个未来。我谂令我其中一个最喊得犀利就系、是，你唔知未来系点，冇人教到你。咁但系当时我又唔想，即系不要哭于你面前啊嘛。因为咧喺医院公立医院咧，24小时都会有人来人往嘅，就算深夜啦，护士都会派药啊，会照顾你啊，睇下你有冇发烧，即系都会人来人往。所以我都系唔想喊。咁所以嗰阵时咧，我就决定咗用一招就系大被冚过头。咁我就喺个被窦里边喊，你以为诶咁、哎、样就冇人知啦咁样，但系后屘咧，我同啲护士熟咗咧，倾偈咧，佢哋系知嘅，因为见到你佢失缩啊，喺度震啊，无啦啦自己冚住
2: 喺度戳下戳下，
0: 系啦咁样，
2: 其实系知，
0: 所以佢哋系知嘅。不过我谂即系体面关系，我都匿埋喊咯嗰阵时。
1: 系你个喊咧，其实即系我如果成日设身处地去谂你嗰个状况咧，会有好复杂嘅层次嘅。第一，你突然间冇咗只脚；第二就系你个前路、你个生计；第三，你又好担心你嘅屋企人嗰个谂法，尤其是嗰阵时你拍拖，咁嗰阵时阿女朋友点谂咧？咁你嗰阵时你嘅喊系咪都系好复杂嘅思绪混埋一齐嘅？定话你有冇啲排序嘅最优先喊嗰只系边一款系？
0: 我谂阿 Kina 你讲得好啱，嗰阵时系我直情冇你咁清晰。一个一个层次分翻开，我个喊系全部嘢我都唔知，包括我屋企人会点咧？我爹哋妈咪都老啦嘛，咁啊原本我都搵紧钱又攞钱放屋企，但系我唔 sure 自己有工作，我都唔知残疾人士喺香港可以点样谋生，可以点样搵食。另外我有个女朋友啦，咁佢会唔会走咗去咧？咁当时我隔篱有个院友，又每日同我讲，即系佢每一日不停咁样轰炸我，你女朋友会抌低你唔理噶啦。
1: 點解？
0: 然之後佢又會同我講：你媽咪會抌你去保良局。我22、23歲，你哋唔會聽過，即係
1: 咁大個。
0: 我唔知道有冇聽眾係保良局有關人士話俾我聽，其實22、23歲收唔收？咁即係佢不停咁樣
1: 了解下先。
0: 總之佢將大台嘅劇情佢就全部話曬俾你聽。
1: 哎呀，
0: 係啦咁樣。咁所以同時間我自己會有好多唔同思緒啦，包括未來係點樣咧，我個人生係點行唔到？即係當時即係醫生都話俾我聽唔樂觀，未必好似而家咁樣，大家見到可以出入自如，可以用義肢行得翻。佢當時話啊，你個 case 都好特別，未必可以行得翻咁樣。咁所以有好多未知數喺度，所以每一次嘅喊都係混雜咗，同埋思緒好凌亂嘅。因為你邊有而家咁嘅智慧可以將啲嘢分開一層層啊？

0: 夜妈妈，你饮咖啡落唔落糖噶？
1: 我唔落噶。
0: 点解啊？
1: 因为我要上职场心学堂，注册组织心理学家李秋允。在白纸黑字的劳工合约之外，其实还有些没有写下来但是非常重要的期望和承诺。例如付出了额外的努力和忠诚，会不会预期公司给你相对应的回报和职涯发展可能呢？这些就是你放在心里面而没有写出来的心理契约 Psychological Contract。 组织心理学家强调心理契约为双方互惠的隐性义务和期待，是基于信任和理解而未明文规定的一份默契，当中包括工作角色、责任与回报以至工作环境等细节，可以显著影响员工的忠诚度、满意度以至工作投入度。随着时间、工作经历和组织变动，心理契约有机会需要被调整。假如觉得当初的义务承诺并没有兑现，咁就已经系违反咗心理契约，会有一种被背叛嘅感觉，比起扣减工资更加会令人觉得愤怒。当你觉得莫名嘅委屈，试下分辨系法律合约出咗问题，定系因为心理契约令你受咗伤。当期望落空嘅时候，与其陷入无声抗议，不如试下同主管重新校准嗰份隐形嘅约定，厘清界线。

0: 方健儀、张全仪、袁子培。
1: 头先咧就讲紧你喺病床上面喺度独自地匿埋喊，
2: 系
1: 咁。仲要你隔篱床嗰个咧，就日日喺度播紧苦情片俾你睇
2: 啊！冇错，
1: 吓埋你一份
2: 黑白嘅，
1: 系黑白嘅，仲要系喺嗰种咁样嘅状态底下，系突然间发现啊唔得啦，我喊够啦，定系有人帮到你，令到你开始发觉啲嘢慢慢整理翻，定系点样？
2: 我谂我件事系得意，因为咧喺日头咧，我啲思绪系少啲嚟嘅，日光日白我系唔会喊嘅，咁啊夜晚啲思绪系会嚟得超级严重嘅。因为我嗰时我住医院咧，佢有一个叫 home lift 嘅，即系你住好长时间啦。咁医生觉得，诶、你都可以翻屋企同屋企人团聚一下。咁或者礼拜六日你放假，然之后礼拜翻翻嚟先继续进行治疗啦。有呢啲，咁我嗰阵时会翻屋企咧，我试过翻到屋企夜晚全家可能两三点，啲思绪又侵袭我嘅时候咧，我系喊到，咁我嗰阵时自己落唔到床，即系喊唔到，我系爬落床度。跟然之後，我要喊，跟我要揾嘢。咁我當時我哋有養狗仔啦，咁當時係一隻鬆絲嚟，我媽咪屋企係養住鬆絲。咁我就唯一得佢醒嘅啫。
3: 嗯。
2: 咁我就捉住佢，跟然之後喊，喊到全家人都醒曬。
3: 嗯。
2: 大家就覺得好大件事啦。咁 at the end， 我媽咪就攞咗棒雪糕出嚟搞掂咗我啦。朱古力味。咁甜嘢係有幫助。咁知道係思緒啫，即係我突然之間又諗唔通，又諗緊未來係點咁樣，諗唔通。咁但係咧，得意嘅咧係。我媽咪生得好樂觀，同埋好中意探索新事物嘅，咁所以咧，其實日間咧係得意嘅。譬如我哋做物理治療同埋職業治療啦，我就會，每日你都有一啲唔同嘅嘢。呢個叫義肢，我個叫乜嘢？你要點樣練啲力？你要點？即係其實對我嚟講都係一個好新嘅體驗，又見住自己有少少進步。另外日間嘅時候咧，你又會可能會見社工啊，或者見唔同嘅人。你我都會又會有一啲新嘅嘢，其實殘疾人士都唔係咁絕望喎。咁另外咧，每日嘅五點半到七點半就緊要啦，因為佢係公共醫院嘅探病時間。
3: 嗯，
2: 咁嗰陣時就好多人嚟探病，試過記錄係有一日有40人嚟。
3: 嚇嚇咩人嚟？
2: 但佢哋唔係團體，即係以前啲同學啊朋友，但佢哋冇約埋，但係就
1: 唔知點解就嗰日，
2: 所以我懷疑佢哋係借探病為名，而即係嚟 gathering 嘅。自己喺 reunion
4: 有冇拎埋薯片蝦條？
2: 係啦，佢哋好開心嘅咁樣。咁直情係啲護士係，因為你知道流感高峰期長期都係噶嘛，咁所以喺病床度咧，你就係通常得兩個人、三個人你可以入嚟。咁所以佢哋就喺 lift 口度開 party 嘅，我覺得佢。咁所以到最尾都係要推我出去 lift 口同佢哋，即係一次我見曬，就唔好逐個入嚟。咁我覺得好多嘅新事物係令我可以。进步或者令我即系停止我啲思绪咯。你话系咪解决啲问题咧？系唔会嗒一声解决啲问题嘅，冇可能嘅。但系好多呢一啲慢慢探索，令我又会好啲好啲。到后尾真系出咗院啦，开始搵嘢做或者重投社会，特别系做咗运动员之后，就慢慢会好起上嚟。
4: 嗯，即系一个过程，就唔系话有一个智者喺你侧边嗱 Daniel。你要咁，即系好长嗰劈须嗰啲咧，咁，完之后 bling 咁样，即系唔系嘅，你都系自己慢慢探索出嚟嘅嗰个唔喊或者系摆翻低理性思绪。
2: 有好多智者出现嘅，有好多流须嘅出现嘅，但系咧，佢哋讲嘢都好有智慧嘅，即系坦白讲，即系而家到咗年纪大，但系当时我系一句都听唔入耳嘅。最简单就系、是、你话你明白我。但你又有两只脚嘅，你话你明白我，你又冇住过医院，你话你明白我，但你冇做过咁多手术，咁你

0: 乜嘢话你明白我呢？咁当时我又冇遇到一啲嚟探病嘅人，佢真係我坐轮椅或者点佢好成功咁样，我当时冇遇到。但后面我出嚟社会之后我又遇到嘅。所以啲智者又冇特别触动到我，反而有一个旧同学触动到我嘅，因为佢系我中六中七嘅同学，佢系一个玻璃骨症，所以佢系由细到大都系坐轮椅，但系佢系硬地滚球嘅奥运金牌，咁佢系梁玉荣嘅拍档，佢零四年攞过金牌，佢叫刘恩赐。咁因为我嗰阵时中六中七，其实我系健全人士啦，咁我同佢相处咗两年，我知道，咦，原来唔系世界末日，原来可以做运动。咁佢后屘去咗中文大学读咗社工系啦，而家系一个社工啦。咁原来都可以精彩人生，可以结婚，然之后自己小朋友。咁佢就係我當時一個標杆或者個 role model 咯，即係佢個情況當然差過我好多啦，即係個殘疾程度嚴重好多，但佢都依然精彩咁樣生活緊咁樣，咁佢冇特別同我講啲咩嘅，但佢嘅存在、佢嘅陪伴就已經俾我一個目標，你唔使死嘅，即係唔會世界末日嘅，即係仲可以生存到嘅，咁啊多過好多講好多嘢嘅智者咁樣咯。
1: 好似你話緊俾我哋知咧，係原來喺嗰啲嘅狀態底下。嗰份前路茫茫，嗰份嘅完全唔知點樣行嘅狀態底下，原來身邊有一啲同路人，或者係原來有一啲嘅例子，一啲模樣模範呢，其實係好重要嘅，好似係俾咗你睇到啊，前路可以咁行，原來又唔係咁差㗎喎。
0: 係啊，因為我哋殘疾人士嘅群組或者有特殊需要嘅群組呢，其實喺香港都多㗎，即係睇一睇統計54万人，咁即係我哋有740万人，即係14个人裏面有一個就應該有特殊需要啦，大家睇唔到嘅。咁但係我哋喺群組裏面呢，我哋成日都會聚埋一齊，咁有兩類人啦，一類就係大家睇完大家之後鬥慘。咁鬥慘就係好大件事啦，咁你個
1: 訴苦大會。
0: 咁呢個結論只會係 negative， 因為你慘啲，我慘啲，而家結論就係、大家都慘，個社會欠咗我哋嘅。但我就會睇另一邊咯，我唔係鬥好，我嘗試喺人哋度揾，即係我值得學習，或者點解佢會生活得咁好奇怪咧？我覺得應該唔可能或者唔會嘅。我哋就喺我啲位度揾，咦？點解人哋可以生活到？到底佢係一個態度令到佢咁啊，定還是一個生活習慣令到佢咁啊？點解佢可以活得咁好咧？咁樣。
2: 你嘅古仔咧，令到我谂咧，有啲人咧一颓咧，就一路颓落去啊，提唔起劲啊。假如而家我哋听紧呢个节目嘅人，佢嘅生活真系一潭死水啦，甚至觉得冇希望啦。你作为一个曾经喺绝望入边生存过嘅人，讲啲咩俾佢听咧？
0: 既然你嘅人生可能系一潭死水，或者件事嗰样嘢系好绝望，即系话你生活紧嘅环境或者喺你身边嘅元素系你觉得唔系好理想，咁不如搵啲新嘅元素啦，学一样新嘅嘢，走去一个新嘅群组，走去一个新嘅环境啦。即系譬如我自己由健全人士，嘣撞一个车，然之后就落咗医院11个月。咁当时你身边唔会有开心嘅嘢发生，咁我就搵啲新嘅，即系譬如我搵啲新嘅书本嚟读。家庭你唔可以搵个新噶啦，女朋友唔可以搵个新噶啦，但你可以搵啲新嘅，譬如搵个运动嚟接触啦。我见到三位主持都望一望，因为我太太喺后面睇住我访问，
3: 小心啲讲嘢啊。
0: 系啦，你都见我好慎重咁样讲，
3: 戴晒头盔。
0: 但你可以搵个新嘅运动，搵个新嘅兴趣，去搵一啲新嘅嘢做。你起码你做紧嗰样嗜好嘅。譬如我當時我打輪椅羽毛球，對我嚟講係暫身。雖然我打開羽毛球，但係輪椅羽毛球係暫身，一個禮拜兩個鐘頭其實係好少嘅份數。但我兩個鐘頭，你 refresh 咗我，因為嗰樣嘢唔係佢令你唔舒服，唔係令你唔理想，佢係一個暫身嘅一件事。新奇同埋轉換環境，我諗係可以令你儘管唔可以改變到都好啦，都有個喘息嘅空間。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0: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魏思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它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五个月大，就要带它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攞狗牌，不只为它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三年打针和续牌，如果不是会被罚款的。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3: BB 啊，今日送你机是我第一次揸车入新启用的机场二号客运大楼啊，一阵去边度泊车好呢？
4: 唔使惊啦，你揸车去 T2， 只要跟住路面指示就可以直接泊喺三号停车场，行过去好近噶。
3: 收到，咦，我见到指示牌啦，而家揸去三号停车场咯。
4: 都叫咗你出发之前睇清楚啦，而家最醒嗰个仲唔系我？
5: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6: 不朽华人传奇，以不生心血让中华文明薪火不息。电视节目《梦想中华人物志》表扬五位杰出华人传奇，记录在各自领域开疆拓土，全力推动国家发展与民族复兴。
7: 压轴主角

0: 树的立人胡鸿烈，
1: 梦想中华人物志，星期二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2: 别出千感叹。

0: 方健儀、张全仪、袁子培。
1: 讲到去羽毛球啦，咁我相信即系所有嘅运动员都一定会话，成件事由训练啦到打比赛啦，都应该唔系一帆风顺。咁中间嗰啲挫折又点去面对
2: 啊？我谂羽毛球啦，或者即系轮椅羽毛球呢件事咧，带俾我好多荣耀啊、知名度啊，大家会认知我，又或者带俾我一个事业，带俾我一个转变。但系同时间，佢唔系净系带俾我好嘅嘢嘅，即系佢都有一啲
1: 都有啲难顶嘢嘅，
2: 有啲难顶嘅咁样。即系譬如佢会令好多人唔理解我，因为我系香港第一个轮椅羽毛球运动员。咁但系其实运动员咧个心灵系好脆弱，特别当佢成绩唔好，譬如特别当佢受伤。佢遇到挫折嘅时候咧，我哋系需要身边有人扶一扶正我哋嘅。咁我哋会有教练啦、队友啦，或者系知己啦。但系通常你都想揾一个明白你讲咩嘅人。但系因为呢个项目全香港就系得我一个打，去到呢个级数，我就成日好似外星人咁样咧，冇人会听得明我讲咩。譬如你同佢数一个苦一个技术，咁你搞掂佢咯。咁因为佢唔明啊嘛，咁所以你揾唔到话本，即系有啲嘢或者你讲唔明，咁我啲。对我嚟讲都系难嘅，咁另一方面又系，其实最初咧我打羽毛球，你都因为开心所以先打啦，咁啊因为打就打得多，咁打得多就打得好，打得好你就成为咗香港代表啦。但系做运动员咧，我其中一样都因为咁样而喊过，就系你开始讨厌呢一个运动。嗱，最初我喺病床上边咧，我有一个好强烈嘅理念就系咧，每个人应该有一个运动陪住佢终老嘅，我个运动你应该可以参与到终老嘅，无论你系用个身体去。享受定系用对眼去睇嗰个赛事享受，佢应该你可以中意到佢中路嘅羽毛球，我觉得我揾到，咁所以我就打啦。然之后哦好啦，你做咗香港代表，然之后你做咗世界 top three， 跟住唔错。但系到后屘，因为你要追求一啲嘢，包括世界第一啦、奥运嘅资格赛啦、亚运奖牌啦、奥运奖牌啦，背负住人哋嘅期望啦，市民对你诶、香港英雄啊，即系我啲咁样嘅。期盼同期待啦，你会发现件事系变咗形嘅，咁所以你慢慢就由鍾意呢件事变咗你唔鍾意呢件事，而你系发觉㗎喎。咁呢件事对我嚟讲系好接受唔到，所以我都成日会因为呢啲嘢诉苦，甚至因为呢件事喊，因为你扭曲咗我原本对呢件事嘅期盼囉。
1: 我听落去系原本你系因着想搵一个新嘅嗜好。令到你人生有翻个唔同嘅目标，个人系开心嘅。但系搞下搞下咧，就好似嗰件事变成系一个你要去表现嘅压力。对你嚟变成系有一啲好似 KPI 嘅追求嚟嘅，背负埋人哋对你嘅 KPI 嘅追求，
2: 系
1: 好唔过瘾，成件事扭曲晒，甚至有啲时候仲会系失望噶嘛。即系可以大热倒做噶嘛。
2: 系
1: 咁呢啲时候，咁你点样样去面对啊？
2: 我想我哋运动员啦，或者我特别咁 close， 特别顶级嘅运动员啦，我哋要好，即系我哋成日话好善于将压力变成动力啦。但我深刻觉得呢件事就太过空泛啦，或者我可以咁讲，你我哋成日徘徊喺爱唔爱呢个项目，爱唔爱呢个运动？你话啊，边个打得点好？其实大家水平都差唔多，但系到底你有几热爱呢件事？因为你有心去做一件事同无心去做一件事咧，即系你当佢系职业定系当佢系一样爱嘅事件去。睇待咧，我覺得係出嚟嘅表現係有天地之分嘅，咁所以我哋係徘徊好多啊，我好討厭呢件事，到即係又變翻好中意呢件事，我哋喺度尋覓嘅，其實同愛情差唔多，我哋喺度尋尋覓覓。咁我覺得 at the end of the day 係我揾到，我都仲係好中意呢件事，所以其實我喺二一年攞咗銅牌翻嚟之後咧，深烤係唔中意呢件事嘅，因為我又開始老啦，佢又唔係帶俾我淨係甜蜜啦。佢開始好多苦澀出嚟，而出面嘅寄望好高，而出面都有人開始話你，你做咩仲壓住個位啊？你又老啦，你開始輸俾啲人啦，你走啦。
3: 好似有人咁講啊！
2: 好多海量，即係無論係識嘅、唔識嘅，甚至、譬如我攞咗奧運銅牌，我諗住打唔打下一屆，我問啲朋友，啲朋友話我咧唔好打啦，因為我就係想識一個奧運銅牌做終結嘅。
4: 唔係啊嘛，
1: 唔係話我有個奧。

0: 運金牌嘅做終結嘅咩？
1: 奇怪嘅，
2: 佢哋覺得你下一屆唔會得啊。佢唔想你用一個唔好嚟做結，佢真係同你講。
1: 我即係喺高峰嘅時候就要隱退啦。
2: 或者佢，我唔知佢想話俾人聽，誒呢個係我朋友，但係佢啱啱輸咗奧運，啊唔係呢個係我朋友，呢個係奧運銅牌，佢可能覺得咁樣威啲，我唔知。總之係有好多唔同嘅聲音，佢係質疑你嘅。咁當然佢係好心走埋嚟質疑你啦，咁樣。咁但係就會有呢啲咯。咁但係at the end， 即我都用咗一啲時間，特別嗰陣時係疫情啦。咁你好多時間會自處啊，又冇得出去比賽啊。咁係好多苦澀喺我件事裏面，好多眼淚喺我件事裏面。咁但係 at the end， 我覺得我嘅旅程未完，我要對我呢個終身伴侶係有一啲交代。咁所以我決定同羽毛球行多三年去到巴黎，好多痛苦嘅裏面，即係身體上面痛苦嘅，但我覺得心靈係滿足嘅，因為我係發現我好愛呢件事，咁而且我可以同佢行多三年，咁、那個結果當然係甜美啦，即係哦升咗一級嘅銀牌，但係我夠膽講，即係如果就算嗰件事係結局不完美，我都覺得係個心靈都係滿足嘅。
3: 30624700503624700503624200，人生之中有唔同嘅數字。每一个 number 都足以改变人的命运，就等拔丝俾个 number 你啦。今日的幸运号码是
4: 3。你可能以为巨大的邪恶背后一定是藏住一些面目可憎的恶魔，但政治学家汉娜·厄兰在研究纳粹战犯艾希曼的审判之后，写成了他的著作《平庸之恶》。里面提出了一个震撼世界的观点，他认为邪恶往往源自于普通人放弃独立思考的平庸。纳粹战犯艾希曼有份将几百万的犹太人送到去集中营，但是他真人既不残暴亦都不疯狂，他只是一个盲目服从命令，只是想在体制里生存的打工仔。这一种因为思想无能而成为了灾难小齿轮的现象，被称为平庸之恶。这一本咁沉重的历史著作可以怎样启发我们看待生活中在职场或者校园的集体欺凌呢？厄兰的观点给了我们三个很关键的思考。第一，欺凌是由所谓的好人盲目跟从而完成的。集体欺凌往往不是一个大坏蛋单独完成。那些跟风排挤、顺手转发恶意言论的人，平时可能都是好好的人，但当他们抱住横掂大家都是这样做啦这个心态的时候，就会成为了协助欺凌的一个齿轮。第二，职责所在和我中立的不应该成为冷漠的借口。在办公室、校园或者组织里面，我们成日都听到我都是按规矩办事的，这件事不是我跟开，这些事不关我事的。这种将自身的责任推给个制度的心态，本质上就是思考无能，它会让我们在不知不觉中有份欺凌别人。第三，做人不要盲目跟从集体。《平庸之恶》这本书其中一个深刻的警示是，做恶事是不需要很狂热的仇恨，只是由你停止思考那一刻开始，保持独立的思考和同理心，敢于在集体狂热之中停下来想一想，是我们每个人的道德底线。让我们好好警惕自己，不要让自己成为集体欺凌入面那一粒无声无息的齿轮，保持思考，拒绝平庸之恶。

0: 方健儀、张全仪、袁子培。
1: 阿 Daniel 嘅一生人有好多嘅眼泪啦，但佢成日都会喺嘴边咧提起佢妈妈同埋佢太太啦。
2: 嗯，
1: 见到佢同佢太太同埋睇佢嘅故事咧，我系好自然个脑咧系弹咗首歌啊，就系最典型人哋婚礼入边咧，张学友嗰种爱是永恒啊，真系啊。好似好 cliche 咁啊，但系唔知点解咧，你埋去嗰个位咧，就系、是、有始不有终，能受百样痛，嗯、即系咁多种痛，佢都系同住阿 Daniel 一齐嘅。但系即系美好嘅嘢，我哋讲好多嘅。我哋今日想扭转少少，

0: 咁你出咗事之后，你哋有冇闹过交嘅咧？
1: 有一定有，点会一对情侣唔会冇闹交啦？我意外啦，然之后嗰阵时系年30晚啦，咁然之后所以年初一二三我喺 ICU，然之后我就上咗普通病床。我记得我上咗普通病床，我哋就继续翻会夜晚倾电话啦，咁样。咁然之后我哋嘅沟通系赤裸到诚实到系，我仲喺病床嗰阵时唔知第四第五日，我自己问：咦，其实我成世都系咁噶咯？你会唔会谂住，不如你会唔会走啦？或者不如你会唔会？即系唔系咁样嘅身份留喺我身边啦。我问佢，
0: 好似韩剧嗰啲咁样，
1: 我觉得真系
2: 好有画
3: 好似
2: 面。
3: 拖累紧佢。
1: 但系其实你问我，即系感性，我梗系唔想佢走，真系冇可能。但系你问我理性，你又觉得真系耽误紧一个女孩子嘅青春。我自己都唔 guarantee 自己嘅未来系点。咁我系爱佢嘅，但系即系作为一个负责任嘅人，我又唔知点爱佢，同埋我唔知嗰个承诺系点样。咁但系我太太当时佢唔系。好勇敢走出嚟，得啦，我养你一世啦，咁样，即系当然唔会系咁啦。我哋都系一个好现实嘅情侣啦。但系我太太当时女朋友啦，佢就系讲啊，哇呢句说话好残忍啊，咁样，即系我叫佢，不如你谂清楚。但系佢后尾都同我讲，就系话我哋行到去边，即系大家都唔知道嘅。咁但我会即系陪你陪到你企翻起身为止咯，即系行到边就行到边。咁虽然一个好似冇一个结果嘅 promise，但系即系呢句说话就喺我成个复康嘅路。上面就真系打咗一支强心针，我知道有人陪我，即系企翻起身咁。我谂当时系呢、這个精神力量系好紧要，
2: 好感动啊！咁但系你喺复康嘅过程当中咧，总有一啲高高低低嘅，即系心理上你，譬如你有时都会喺张床度失缩咁喺度喊嘅时候，你喺一啲位，你有冇试过谂过真系放弃嗰段感情咧？定话都系因为太太俾到你，或者嗰阵时嘅女朋友啦？俾到你一个嘅强心针，哎，我陪到你企翻起身嘅，到你真系企翻起身嘅时候，跟住我谂下，咦，往后嘅路途点咧？其实都几迷茫嘅都。
1: 我谂首先就从来冇谂过放弃呢段关系啦，反而系我要谂下点样我可以对得住呢段关系。嗱，有一个女仔对你咁好，佢用佢嘅青春换嚟你企翻起身，佢嘅陪伴令到你可以好好咁复康，咁你要做一个点样嘅回应啊？如果我唔系出咗事，我当然就好啦。我赚好多钱啦，有好多桶金，然之后系咁令到你好雍容华做富太咁样。咁但系做咗残疾人士之后，呢件事又系咪现实咧？咁样喺我嘅理解认知里边，我唔知点样可以做到。咁但系佢可以令我好认真咁谂下我嘅生活同生命有冇白过，点样搵啲有意义啲？哦，金钱系咪唯一可以量度啊？我哋关系点样先为之重要啊？我点样先？对得住佢父母将个女交俾我啊！而我谂其中一个令我好反问自己，我一个过程就系、当我都企翻起身啦，好啲做咗运动员啦，我提亲我一下，即系求婚啦，我求婚我一下，我唔单止要对呢个女仔作一个承诺，我甚至系要对佢屋企作一个承诺，要佢屋企人。咁我太太个家境都小康啦，咁样咁都 OK 啦，你要佢将。佢哋嘅独生女交俾一个残疾人士，即系嗰个承诺系几大咧？而讲紧嗰件事系14年前，我同我太太结咗婚，接近13年啦，咁样。咁啊，嗰阵时个社会有残疾人士运动员，冇而家咁多人认知，咁好 reputation 嘅，咁好名誉。咁所以我自己系要好努力，即系话俾佢听，哎，我值得嘅，或者你个女交俾我冇问题嘅。咁我成日会俾我啲。测验啊，或者即系俾我啲自己反省自己系咪一个好嘅另一半，同埋系咪俾人印象一个好嘅另一半咧？咁样啊，或者讲个少少嘅，都好少人知嘅就系、其实大家会见我，我系一条头发都唔染嘅，但系我以前系染头发嘅，我黑色头发嘅，系啦，我一条头发都唔染嘅。一来我要成日入学校做好多讲座，就我唔想一个冇形象；二来就我睇同学讲过，你个样染咗头发，怪怪地，
0: 好 MK 啊！
1: 咁咧，
2: 哦，即系你以前系可能染金啊啲系嘛？
1: 哪怕系染啡咧，总之佢哋心目中觉得你怪，
2: 一染咗就怪，
3: 变咗个样就
1: 怪啦。咁样 anyway 啦，咁但系我就觉得啊，如果佢有一个咁嘅谂法，我为咗我变翻个中植嘅样咧。咁 我就唔染啦，咁样，咁所以10年我都冇染过头发啦。
2: 哇，你得天独厚喎、都，
1: 系
3: 咯，
1: 我有
3: 嘢喎，
1: 我有白头发噶
2: ，O K 啦，
1: 我遮咗遮住咗啫，
2: 有头发好好噶。
0: 但系阿 Daniel 同佢太太嘅爱情故事啦，当然系互相扶持啦。而我觉得 Daniel 咧，佢好做到一样嘢系。 我認識咗

0: 佢之后咧，其实我系从来都冇觉得佢系残疾人士啊。佢喺我最大印象系一个好善于解决问题、解决矛盾嘅人。呢、这、一个系你同你太太嘅相处，你嘅车祸教晓你嘅嘢啊，定系你点样培养到呢一种将啲 conflict、将啲大事都总系可以好柔润地化解咗嘅呢？
1: 首先咁样讲完之后，我系微微面红咗嘅。
0: 哦，真系赚得啱啦！
1: 唔系啊，系因为我同我太太嘅相处里边系我太太做呢个角色嘅，但我同其他人相处里边系我做呢个角色嘅。
0: 我真系
1: 所以话，其实我系喺出边散发正能量，吸收埋负能量，然之后翻到屋企将负能量过咗，好似充电宝咁样过咗俾我太太，然之后佢去消化咗我件事。咁所以我哋相处里边，我太太系会多啲做，因为我太太系一个好理性嘅人，我系一个好感性嘅人。咁所以我遇到有啲咩难关，我会经常同佢讨论，佢会俾到一啲感性以外嘅道理我，同埋佢令我平衡翻自己，因为我嗰个好擅长于讲嘢，同好擅长于嚣张嘅一个人嚟嘅，善于嚣张系啦，即系好容易嘅，即系对我嚟讲啊，鬃毛鬃翼啊，或者起飞啊嗰啲，即系我系好善于，但系佢咁多年嚟都平衡到，所以如果而家大家觉得我系一个踏实嘅人咧，好多都系归功于佢，因为佢系揿咗我好多次，令我唔好特别嚣张，或者即系待人处事啊，点样令到件事圆滑咁样处理。其实我系一个好有棱角嘅人嚟嘅，但系因为佢嘅存在，我多咗好多唔同嘅角度咯。当然啦，我都系好似做运动员咁，我觉得啊，残疾人士唔系好多人有咁样嘅平台，又有咁样嘅能力。譬如我天生啊，我善于讲嘢同沟通，咁呢个系一个 talent 啦。咁我因为做运动员，我多咗好多平台啊，有人识我，呢个系一个后天俾我嘅机会啦。咁唔系好多残疾人士有，咁所以既然我有机会可以发声或者可以做到呢个角色咧，我就好希望做。譬如头先拔丝讲到，觉得唔系好似同一个残疾人士相处，呢个就系我最想即系一个相处嘅模式。即系大家坐咗喺度，而家倾咗一个钟头偈，大家唔会因为咁样而觉得，咦，你系残疾人士，所以我有宾口人忌宾口会。我最中意讲就系，如果我可以打跛脚唔使休就好啦。但系侧边嘅人就觉得，喂，唔系啩咁样？但系呢个系一个忌盼嚟噶嘛？即系呢个系一件好开心嘅事。即系我觉得咁样大家个相处就即系一齐喺度，唔会因为我有啲咩特殊需要而你哋镜住。咁你哋要帮咪帮，我需要帮我咪开声，即系咁样我就觉得舒服，同埋系一个我心目中理想嘅即系共融咁样。
2: 除咗话太太，仲有另外一个女人就系你妈咪啊嘛，都
1: 系啊，冇错。
2: 咁啊，妈咪嗰个陪伴啊，尤其是系长辈啦，长辈见到佢出事嘅时候，一定会好唔开心、好担心噶啦都。咁但系佢成个嘅历程里面咧，系扮演你人生里面一个点样嘅角色咧？
1: 我谂系一个role model， 我媽咪因為讀書唔到，佢中三畢業，然之後出咗嚟做嘢。我諗我個年代好多女士都係咁，但係佢成日話自己冇乜學識，但我成日覺得小聰明同大智慧，我就會剔大智慧咯。即係你可能覺得自己冇小聰明，但係佢係一個大智慧嘅。無論係當日喺個車禍度救我出嚟啦，然之後到之後嘅照顧，到之後為咗屋企，我好多養病嘅時間，佢要支撐喺屋企，到後尾做咗我嘅精神支柱，到而家我都叫做搞得掂自己啦，佢变咗我一个树窿，变咗我一个话伴。佢每一步都恰如其分咁样喺我人生唔同嘅时间喺度存在住。特别系佢喺我东京奥运嘅时候，佢病咗，佢唔特别要求我去陪伴，等我去追梦。我觉得我自己系未必做到佢咁大爱，同埋我个可以成全个仔而令到自己受苦咁样。咁所以佢都系一个学习嘅榜样，同埋佢教識我真係親情嗰個緊要咯，所以如果大家覺得我係一個孝順仔嘅話，全部都係因為我有一個咁好嘅媽咪咯。
3: 啲人就話每一個成功男士嘅背後都有一個即係好支持你嘅女人，咁我聽落咧就係原來你背後有兩個好重要嘅女人，
1: 所以我要雙倍成功嘅，我仲追緊 KPI 嘅。
3: 但我相信一樣嘢就係好可能呢两个人真系确实为你嚟讲个影响好大。我第一次认识你嘅时候咧，其实系喺政府另外一个活动。当其时我认识嘅你嗰种感觉咧，反而系我尴尬嘅原因系咩嘢咧？我唔知你系香港嘅残疾嘅运动员。我只系知你系打羽毛球嘅运动员。亦都完全睇唔出。嗰种感觉就系你系一个运动员咯。俾我嘅感觉，同殘疾呢兩個字係完全嗨唔上邊嘅。 嗰份感覺，我相信亦都係好重要嘅一樣嘢。原來殘疾可以唔殘疾嘅，係即係而你係完全散發到呢一種嘅 vibe 嗰種嘅感覺俾人哋。
1: 嗯，
3: 係咪因為其實你都唔當自己係咧？
1: 好多殘疾人士咧唔敢抬高頭望人。但我就覺得好奇怪，咁所以我去唔同做分享，特別同殘疾人士分享，我覺得共融咧，殘疾人士係要企一步出去。我話俾你聽，我唔係殘疾，而係我唔係犯罪，我唔係有嘢做錯，我只係不幸啫。不幸唔值得我耷低個頭，不幸唔值得我
3: 唔需要收埋。
1: 係啊，我望住你隻眼講嘢，我望住你哋講嘢，我冇做錯嘢噶嘛。咁所以我只係不幸，而我企得翻起身係值得我自豪，咁點解我要耷低個頭行出條街咧？咁樣，而且我天生又比較高啦，咁所以
2: 我就
1: 應該，
2: 你唔使耷低頭噶，你
3: 唔使啊，
2: 望曬所有嘢你。
1: 所以即係唔好講話誒殘疾人士運動員啦，一個殘疾人士佢只要可以過翻正常生活，或者過到佢自己的生活咧，都值得驕傲，因為佢喺生命上邊係遇到好多不公平或者一啲唔如意，但佢依然可以過到正常嘅生活嘅。過到佢哋自己的生活咧，我覺得已經值得自豪。所以有啲咩值得我哋要投耷耷咧？咁樣咁呢個我唔單止做大眾嘅教育嘅，我都會做好多小眾嘅教育。我話俾唔同嘅特別特殊需要嘅人聽，其實佢哋係要行出一步，話俾你聽，我哋就存在喺呢度，我哋就係咁噶啦。咁所以你唔中意我哋行開咧，但我就係喺度噶啦，咁樣咯。
0: 當我哋三個而家望住 Daniel 雙眼。今日真係好多謝你，我哋放
3: 好正，
0: 非常多謝曬陳浩源。我哋今日喺度同大家講聲，拜
1: 拜。

0: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警方正调查寻日在九龙城发生的一宗致命交通意外，意外中一名男子死亡。警方表示，寻日下午5:48接获报案，指一名男子驾驶一架小巴沿亚街老街往观塘方向行驶，当驶至近九龙城裁判法院时，据报失控冲上行人路，并且撞到两名男途人和一名女途人，其中一名男途人的头部和身体多处严重受伤，昏迷被送往广华医院治理，晚上7:23被证实死亡。小巴司机头部和四肢受伤，清醒被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治理，其他受伤途人和7男8女小巴乘客分别头、颈和手脚受伤，被送往广华医院和伊利沙伯医院治理。小巴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正被扣留调查。警方倒破利用海路走私毒品的贩毒集团，检获大约241公斤怀疑可卡因，市值大约1.8亿元，是过去一年最大宗贩运可卡因案件。三人涉嫌贩运危险药物和串谋贩运危险药物被捕，部分人有渔民背景。警方相信被捕人士与海外毒品供应商有联系，懂得利用渔民日常工作路线掩饰走私活动，估计有关毒品原本准备分拆给本地毒品市场。惩教署发布的禁毒短片表达方式和制作引起争议，短片已经下架。惩教署高级监督吴基恒表示，署方收到网民的意见，有关片段已经下架，承认事件有不足之处，署方会检讨，将来制作影片的时候会更加谨慎，希望做得更加好。有关禁毒短片以 AI 技术制成，吴基恒表示，短片由惩教署的多媒体制作部门负责，创作的原意是希望透过年轻人受欢迎的项目宣传禁毒信息。克罗地亚国家水文气象局发布针对四个地区的红色高温预警，根据局方网页，沿海的里耶卡、斯普里特和杜布罗夫尼克等三个地区，和内陆的首都萨格勒布都处于红色高温预警状态，其他地区就处于橙色高温预警状态。在克罗地亚四级天气预警当中，红色是最高级，代表极其危险，橙色代表危险。气象资料显示，克罗地亚部分地区星期日的最高气温会达到摄氏39度，当地有传媒报道，有城市朝早7点已经气温超过30度。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有两阵骤雨，本周后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是91%，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凌晨4点。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0: 南地球精华版，香港电台第一台，逢星期日深夜两点播出。
1: 色无限，
2: 蓝色，
1: 色无限，蓝地球。
3: 在阿富汗东北部，有一条长度大约350公里、阔数十公里的细长走廊，向东边突出，连接中国、塔吉克斯坦、巴基斯坦三国。这条走廊叫做雅罕走廊。雅罕走廊是19世纪英俄两国在中亚地区大博弈的政治产物。1893年，英国与阿富汗制定了杜兰德线，将雅罕走廊划入阿富汗作为缓冲地带，令英属印度和俄罗斯帝国分隔起来。虽然当地地形险峻，气候恶劣，但是由于地理位置特殊，雅罕走廊早在古代丝绸之路的时候已经是东西方的重要贸易文化交流通道。很多历史名人，例如东晋僧人法显、唐朝高僧玄奘，以及西方探险家马可波罗、英国军官 T.E. 戈登等等，都是通过这条路径进出中国。然而现时由于交通和安全的问题，这个地区长期封闭，游客要到达需要得到周边各国的签证，没有办法作为民间常规的贸易路线。雅罕走廊在现代政治之中亦备受关注。2009年，美国曾经要求中国开放雅罕走廊作为一条军事补给线，但是并未取得进展。2021年，塔利班掌管阿富汗政权之后，亦多次要求中国开放雅克吉尔山口，希望促进与中国的双边贸易，但是中国对开放边界仍持保留态度。尽管雅罕走廊仍然未开通，并且缺乏现代化基础设施，但是它在历史上和地缘政治之中的重要性依然不容忽视。外界估计阿富汗拥有丰富矿藏，塔利班政府希望加入中国一带一路的建设计划，估计雅罕走廊可以成为贸易和文化交流的桥梁。无论是作为古代丝绸之路的一部分，定是当代亚洲战略布局的一环，雅罕走廊都将会继续在中亚地区扮演重要角色。南地球，蔡基伟撰稿。

近年 ESG 即是环境、社会和管治逐步成为了企业评估和投资决策的重要标准，这个不再是只是形象工程，而是以数据为基础的管理体系。碳管理的核心是在于量化，企业需要计算自身的碳足迹，包括企业直接排放、购买能源所产生的间接排放，以及供应链和产品使用过程中的间接排放。透过数据平台和碳盘查的工具，碳排放可以被追踪、分析，甚至转化为可以交易的碳资产。国际上很多跨国的企业已经开始公开披露碳数据，并且订立净零排放的目标，例如一些科技公司已经积极采用再生能源，并且投资碳捕捉和低碳供应链的管理，显示绿色科技已经成为企业长期策略的一部分。在欧洲，碳管理制度更趋成熟，欧盟的碳排放交易体系 EU ETS 透过市场的机制，让企业为了碳排放付出成本，从而推动减排。英国、德国等地亦都大力推动发展离岸风电和智能电网，将绿色能源和城市基建结合，反映减碳不只是环保的口号，而是实际产业的政策。内地方面，绿色科技和碳管理同样快速推进，中国提出双碳目标，力争在2030年前达到碳排放峰值，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带动能源、交通和制造业加速转型。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已经正式运作，首阶段以电力行业为重点，为企业减排提供价格的信号。多个城市亦都积极建设绿色建筑、分布式光伏和智能的电网，例如上海、深圳、北京等地，均在推动低碳园区和绿色办公楼。部分内地科技企业则开发碳管理平台，协助工厂和供应链即时追踪能源使用和碳排放数据，提升透明度。在这个地球村时代，绿色科技不只是环保的议题，更是经济转型和风险管理的重要部分。蓝地球，林晓峰撰稿。

0: 色无限，
1: 蓝色，
0: 色无限，蓝地球。
2: 今届世界杯在美洲举行，香港的球迷要挨时差睇波。一班人吃住零食看下足球，本身就是简单又经济的快乐。但是今届世界杯却是在环保层面上最不光彩的一届。根据主办国的估计，今届世界杯的碳排放量是360万吨二氧化碳当量。但是环保组织发表最新的 FIFA 气候盲点报告指出，这个数字严重被低估，甚至有漂绿的嫌疑。他们估算的碳足迹最少有900万吨，比过往历届的平均值高出近两倍，成为史上污染最严重的体育盛事。为什么差这么远呢？原来主办国在申办的时候漏报不少交通运输项目。今届世界杯104场赛事横跨整个北美，从最北的温哥华到最南的墨西哥城，不少球迷将会透过坐飞机甚至是私人飞机穿梭往返。还有啊，赛事期间16个比赛的体育场馆入面有14个的温度可能会超过28度。高温高湿不单止影响球员的表现，甚至会构成健康风险，要暂停比赛。好彩在部分大城市的球场是有冷气，不会影响比赛，但是要维持制冷本身又是会加剧气候问题。大型体育盛事是不是一定要牺牲环境呢？还是其实在规划的时候做得好些就可以避免得到呢？蓝地球，郑瑞文撰稿。

水是生命资源，更是整个社会的运作和经济根基。一旦水资源供应出现问题，由饮用安全到工业生产都受到影响。根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世界卫生组织监测，世界仍然有约22亿人欠缺安全管理的饮用水。同时，供水、卫生与个人卫生配套不足，亦都会带来可预防疾病风险，医疗负担亦都会随之上升，供水压力随气候变迁变得更普遍。综合参考2023联合国世界水发展报告及 Earth's Future 期刊研究，到2050年前后，面临水压力的人口或有接近翻倍风险，成因包含降雨形态转变、干旱和极端天气更频密，以及用水需求持续攀升。除了可能出现暴雨倾泻引发洪水，连带带来污染，甚至衍生传染病爆发风险，而部分地方的干旱时间持续，令供水变得捉襟见肘。水资源的供应其实和系统工程有关，除自然环境因素外，部分发展较落后的地区基建老化，漏水耗损，污水处理进度追不上需求，加上城市资源调度管理未完善等因素，都会影响可用水稳定性和安全度。我们生活在现今的香港，充足的水资源

資源好似理所當然，其實大眾應該保持警覺，齊心合力守護得嚟不易的珍貴水源。藍地球，袁柏良撰稿。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由2025年9月30日起，洗衣机、雪柜和储水式电热水炉必须采用更高的能源效益评级标准，贴上编号 U3 开头的新标签，才可以在香港供应。用机电工程署留。

0: 动应用程式 E&M Connect 入面的悭电计，比较一下不同产品，认住一级能源标签，一起实践减碳生活。
1: 色无限，
2: 蓝色，
1: 色无限，蓝地球。
3: 区块链是近年备受关注的科技之一，相关的技术最早在2008年，随着比特币白皮书提出，它核心的目标是在没有中央机构的情况之下，建立一套可以信任的交易记录系统。区块链将交易资料打包成为区块，并且按时间顺序串连成链，每一笔的记录一经确认就难以篡改，从而具备可追溯和不可更改的特性。系统通常透过共识机制，例如工作量的证明和权益的证明，确保网络参与者对交易结果达成一致。近年区块链的应用场景不断扩大，以欧洲为例，部分银行尝试利用区块链处理跨境支付和结算，缩短交易时间并且降低成本。美国则在比特币和以太币等等加密资产市场持续发展的同时，亦都逐步加强对交易平台和稳定币的监管。在内地，区块链发展则更加强调技术的应用和可控发展。中国人民银行推出数码人民币试点，探索数位货币在零售支付、公共服务和跨境场景中的应用。多个城市亦都建立了区块链政务平台，用于电子传证、发票管理、供应链追踪和司法取证。例如在物流和食品安全领域上面，区块链可以追溯商品的来源，提升透明度和信任度。内地科技企业亦都积极布局区块链加供应链金融，协助中小企更快取得融资。与此同时，数位资产市场波动性高，亦都涉及监管、资产安全和技术风险。金融创新虽然带来效率和新的机遇，但投资者仍然需要理解其价格的波动、流动性和法律框架的不确定性。监管制度的完善将会成为产业能否健康发展的关键。蓝地球，林晓峰撰稿。

0: 幽静的一个晚上，窗边映照住淡淡的月光，光线降落在书架的第二排，文字伴随着似睡未睡的凌晨，就似繁星处处。月光抒情，李秋婷。
1: 香港古道行乐增订版，作者郭志标。古道概论三，古道命名。乡村之间，路径中横，走向不一。古人所用的道路本没有既定名字，像新安县志所谈到的径、坳，皆与道路含义相同，径与径的字义也是相通的。道路以所处地方命名是一种示威方法，今天旅行人士亦习惯如此，例如大埔径、大埔头、黎同径、来洞、招径、径口、沙田、城门坳、林村坳、坳下、连坳、庙径、沙头角和径山、红石门坳、船湾淡水湖之北等，莫不如是。至于峡字，则多用于两山所夹的狭长水道，也有用于地名，例如荃湾。

0: 据萧氏昆仲著作中所引用清嘉庆新安县志的部分，昔日山间路径如下：一、盐田径在梧桐山腰；二、梅林径在县东四十里唐坑山上梅林村分上下梅林后；三、张坑径在华眉山侧通七都路；四、黎同径在县东六十里通盐田、大鹏等处；
1: 五、坳下径
0: 在小梧桐山麓下；六、锦田径在县东南锦田村后面通招径凡；七、观音径在观音山腰通林村、大埔头等处；八、大埔径在县东六十里通九龙、乌溪沙等处；九、九龙径在观富山侧；
1: 十、虎头山坳
0: 在观富九龙寨之北，亦名刹子头、怪石初娥、碧立插天，
1: 其下坳路险峻难行，
0: 岩石当冲要道。乾隆壬子年1792，士人捐金两边砌石，使路较前稍为平坦。十一，马路径在六都水径村侧通清湖路；十二，蒲格径在蒲格村左通平湖路；
1: 十三，公坳
0: 在流仙洞侧通白芒，一在黄田村后，一在新田村侧；
1: 十五，城门坳
0: 在六都通浅湾、金泉湾；
1: 十六，扶地坳
0: 上水往深圳通渠之路；十七，佛坳在县东五都往来通渠。

0: 夜幕就好似一本书的封面，小心翼翼地翻开一页，低调的月色正随心漫游，月光抒情，李秋婷。
1: 香港古道行乐增订版，作者郭志标。古道概论三，古道命名。到五十年代，在旅行书籍如《香港九龙新界旅行手册》内，亦记有新界古道如下：极东，一天内长程急走新界极东大陆的古道，行经西贡、榕树坳、张上、屋头、北潭坳、北潭涌、黄荆地、斩竹湾、大网仔、围村，全程约十小时。极西，一天内长程急走新界极西大陆的古道，行经青山新墟、红楼、白角、冷水湾、搭石角、龙鼓滩、上滩、曾咀、黏湾、大水坑、三宝、新围、平山、元朗，全程约九小时。西沙，西贡到沙田的古道，行经清水湾道旧穗关路口、濠涌、界咸路口、蛮窝、竹园、界咸、大脑、茂草岩、黄碧、芙蓉穗、大坑、牛鼻沙、沙田车站，全程约六小时。

沙大，沙田到大埔的古道，行经沙田火车站、火炭、坳背环、碗窑、大埔火车站，全程约六小时。大粉，大埔到粉岭的古道，行经大埔旧墟上山、沙罗洞、流水响、布吉仔、丁头角、大丁、龙跃头的沙头角公路、联和墟，全程约六小时。凤马，另一条大粉古道，方向相同，但不需攀山，行经大埔墟、凤园，登山到坳顶、沙罗洞、龟头岭村、马尾下、沙头角公路，如回程不愿走公路，可乘巴士到粉岭火车站，全程约五小时。荃锦，荃湾到锦田的古道，从青山到九米石右方上山，经西竹林、水坝、上花山、莲花山矿区、天然池塘、锦田马路，全程约五小时。深园，深井到元朗的古道，从深井上山，经青快塘、田夫仔、大坑永吉桥、分水坳、南坑、红枣田，过老围、元朗墟，全程约五小时。深锦，深井到锦田的古道，从深井上山，经青快塘、田夫仔、蝴蝶林、大坑永吉桥、济安桥、黄竹桥、普文别墅、吉庆围，全程约四小时。大园，大榄涌到元朗的古道，从青山到大榄涌天后古庙则起步，经小速水堤坝、关屋地、大榄、永吉桥、分水坳、南坑，过老围到元朗，全程约五小时。若从地图看，从关屋地可转向十八乡坳、大塘、深涌、马田、元朗，全程约五小时。

心所往坦率，终生不抱憾，莫自卑，不需要背着别人受，抬头人笑。

0: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特区政府正制定香港首个五年规划。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五年规划关系到香港未来五年的民生大事和社会发展，将会为香港带来丰富机遇。香港可受惠于国家经济发展、科技共享、超大规模市场、一带一路和大湾区融合带来的机遇。李家超在社交专页发表以心耕细作、成世而想为题的贴文，并且上载短片。李家超提到，社会发展过程当中可能面对挑战、困难甚至考验，但特区政府从来不怕挑战，会更加以坚定的改革步伐克服困难。警方正调查昨日在九龙城发生的一宗致命交通意外，意外中一名男子死亡。警方表示，昨日下午5:48接获报案，指一名男子驾驶架小巴沿下街老街往观塘方向行驶，当驶至近九龙城裁判法院的时候，据报失控冲上行人路，并且撞到两名途人，和一名女途人。其中一名男途人头部和身体多处严重受伤，昏迷被送往广华医院治理，晚上7:00之后被证实死亡。小巴司机头部和四肢受伤，清醒被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治理。其他受伤男途人是其他受伤的途人和7男8女小巴乘客，分别头、颈和手脚受伤，被送往广华医院和伊利沙伯医院治理。小巴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正被扣留调查。四川宜宾市发生5级以上地震，地震发生在高原。新华社报道，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凌晨12:12，当地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美国野外消防局证实，三名消防员于当地星期六在科罗拉多州和犹他州交界扑救山火的过程中殉职，另有两名消防员受伤。美国传媒报道，受干旱的和低积雪量影响，犹他州正经历近年最严重的山火季节，其中西南部的卡顿伍德山火最为严峻，火场面积已超过370平方公里，导致部分滑雪度假村和夏季木屋被摧毁。由于地势崎岖、悬崖陡峭，重型设备难以进入，救火工作进度缓慢。州长考克斯之前已经宣布当地进入紧急状态，并下令在7月4日国庆日之前禁止放烟花。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系27度，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系3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有两阵骤雨。本周后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是9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只有凌晨4点。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环保署已经加强管制汽油车和石油汽车的废气排放。环保署采用路边遥测设备监测肉眼看不到的废气，如果发现你的车超标，你就要维修好，同埋在12个工作天之内通过废气测试，否则牌照会吊销的。废气不超标，空气自然清新。想知多啲，请浏览环保署网页。
4: 经典广播剧《吕洞宾普渡众生》，1996年作品，龙冠天领衔主演，
5: 作卧唱规。

0: 三会，犯罪主谋绳之于法。
1: 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2: 夜幕就好似一本书嘅封面，小心翼翼咁翻开一页，低调嘅月色正随心漫游，月光抒情，李秋婷。
3: 香港古道行乐增订版，作者郭志标。古道概论三，古道命名。假若一条道路很长，则改用复合地名方法较为适合，主要是取两地名之首，串成一个名称，如由元朗往荃湾，称元荃古道；又或奉元和马尾下，称奉马古道，让大家一看便知道两地的起轭点。也有用人物提名的，如港岛张宝仔古道；用植物提名的，有元朗白榄古道；用外国地名提名的，有西贡小夏威夷径等。有已故旅行前辈曾认为，若要提倡野外活动，为某些地方冠以适当名称，往往能增强吸引力，提起旅行人士新的兴趣。而且地名标示清楚，行程起止便一目了然。但若提名太多，一条古道用上几个名称，容易使人混淆不清，或对保存原来的土名构成影响。原来土名已不容易得知，再经历岁月流逝，其本来名称便逐渐淹没无闻。元朗白虎方丘便是一例。伏于在黄大仙师美席下，龙翔道翠竹花园近九龙坳古道之间有一山脊，上有一巨石，常被行友戏称红丝拉屎多年，名称不雅。其正确土名应是大水浪谷之神仙石，后再得黄蝶华先生指正，狮子山碌巨石，前辈叫大水囊，为其外貌俏水袋，故名。浪，实为浪之物。

0: 幽静的一个晚上，窗边映照着淡淡的月光，光线降落在书架的第二排，文字伴随着似睡未睡的凌晨，就似繁星处处。月光抒情，李秋婷。
1: 香港古道行乐增订版，作者郭志标。古道概论三，古道命名。在2012年11月，古物古迹办事处公布了香港具考古研究价值的古径，其地点如下：编号30，河背古径，元朗；编号45，大榄涌至18乡古径，元朗；编号60，流水响至吉仔山坳古径，北区；编号61，鹿颈至七木桥古石径，北区；编号80，学斗水塘至张屋古石径，大埔；编号84，龙丫牌至小鞍山古径，大埔；编号88，新娘潭古径，大埔；编号100，碗窑古径，大埔；编号103，海下古径，大埔；编号113，洪圣爷古径，南丫岛；编号142，昂坪至石壁古径，大屿山；编号172，怡澳至分流古石径，大屿山；编号190，濠涌古径，西贡；编号206，北港至梅子林古径，沙田及西贡；编号207，水牛山古径，沙田。后来又有6条古道被建议作基本纪录，包括1大埔径，九龙寨城至深圳，九龙寨城至城门分段；2大埔径，九龙寨城至深圳，城门至大埔墟分段，大埔墟至深圳分段被视为不可行；3黎洞径，沙头角至深圳；4九龙径，九龙寨城至深圳，九龙寨城至元州角码头分段；5大斜至濠涌古道；6大浪湾村至柴湾路径。

0: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月光抒情。
1: 逢星期一凌晨两点半至三点半，有我李秋婷用文字轻敲你的心扉，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登革热和饥恐肯亚热可经由百文伊蚊传播，不想中招就要彻底清除屋企积水，例如盆栽底碟。花樽的水至少每星期换一次，

0: 要洗刷花樽内壁去除蚊卵，妥善弃置杂物、即弃餐盒、空罐等容易积水的垃圾，渠道要保持畅通。去丛林或蚊患较严重的地区，要着浅色长袖衫裤和使用驱蚊剂，积水要提防，蚊患无处藏。
1: 声音充满力量，
2: 而在声音背后，有一班人用声音都扛住我哋每个日常。
3: 就把熟悉声线再大流。
2: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声音导航，认识本地从事声音相关的人和事。今晚9:30，港台电视31。

于1930年被发现，而家只是分布于新界东的溪流旁。红花八角是以前任植物及林务部监督邓氏的名字来命名，因此亦都称为邓氏八角。佢绽放的红花两三朵簇生埋一齐，每朵都有九片花瓣，花形独特，艳丽非常。红花八角的果子呈八角星盘状，虽然佢同食用香料八角是同属植物，但是佢

三线以上，属于初级淡水鱼，身长只有大约八厘米，头部扁大，嘴边有四对触须。它的身体一般是棕色，两侧有三条夺目的黄色条纹，其中中间的一条为间断虚线，另外颈部更有狮子形黄纹，十分有趣特别。三线鱼常栖息于溪流和池塘的泥床，除了捕食小

桶形的身体光滑无伦，布满大大小小的白色斑点。它的头部扁阔，嘴巴十分大，嘴边更有四对肉质竹须，腮后有一个辅助呼吸器官，可以在养分极低的环境生存，或者甚至离开水体。狐獴习惯在夜间捕食，猎物包括小鱼、甲壳类动物、昆虫、浮游生物等，此外亦都会摄食腐肉和植物。

0: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特区政府正制定香港首个五年规划。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五年规划关系到香港未来五年的民生大事和社会发展，将会为香港带来丰富机遇。香港可以受惠于国家经济发展、科技共享、超大规模市场、一带一路和大湾区融合所带来的机遇。李家超提到，社会发展过程中可能面对挑战、困难甚至考验，但特区政府从来不怕挑战，会以更加坚定改革的步伐克服困难。警方正调查昨日在九龙城发生的一宗致命交通意外，意外中一名男子死亡。警方表示，昨日下午5:48接获报案，指一名男子驾驶架小巴沿亚街老街往观塘方向行驶，当驶至近九龙城裁判法院的时候，据报失控冲上行人路，并且撞到两名男途人和一名女途人，其中一名男途人头部和身体多处严重受伤，昏迷被送往广华医院治理，晚上7:23被证实死亡。小巴司机头部和四肢受伤，清醒被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治理。小巴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现正被扣留调查。警方倒破利用海路走私毒品的贩毒集团，检获大约241公斤怀疑可卡因，市值大约1.8亿元，是过去一年最大宗贩运可卡因的案件。三人涉嫌贩运危险药物及串谋贩运危险药物被捕，部分人有渔民背景。警方相信被捕人士和海外毒品供应商有联系，懂得利用渔民日常工作路线掩饰走私活动，估计有关毒品原本准备分拆给本地毒品市场。惩教署发布的禁毒短片表达方式和制作引起争议，短片已经下架。惩教署高级监督吴基恒表示，署方收到网民的意见，有关片段已经下架，承认事件有不足之处，署方会检讨，将来制作影片时会更加谨慎，希望做得更加好。有关短片以 AI 技术制成，吴基恒表示，短片由惩教署多媒体制作部门负责，创作的原意是希望透过年轻人受欢迎的项目宣传禁毒信息。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和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到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有两阵骤雨，本周后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9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朝早6点。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开放，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和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其后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到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4级，能见到20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到7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到是24公里。香港电台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仔，你跟一跟外墙之水渠。 记得扣安全带啊！
4: 梗系记得啦。早排有个行家响彭家做嘢跌咗落嚟，就咁去咗，老婆仔女都唔知点算。
3: 我哋做工程，成日要擒高擒低，真系好危险噶。所以开工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啊！
4: 我梗系会注意安全，唔会揾命搏嘅。
5: 高空工作，时刻注意安全。

虽然螳螂是昆虫界最凶狠的杀手，但是亦都是雀仔眼中的美食，所以只好伪装来吓吓雀仔嘅啫。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夏妙言。
1: 叩头虫属于甲虫类，叩头虫的家族庞大，种类繁多。叩头虫是杂食性昆虫，会吸树汁、植物组织、花蜜或者是昆虫尸体作为食物。它的幼虫就会在枯木里面生活，以木材和其他昆虫作为食物。

大家知唔知点解会有扣头虫呢个名呢？原来当扣头虫被意外反转，搞到四脚朝天嘅时候，佢可以利用胸部一个特别嘅关节，令身体向上弹起同埋翻身。如果将佢放喺手里面，佢就会不停弹动关节，令头部向前扣同埋发出声响，就系咁，所以佢哋就叫做扣头虫啦。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同国旗一样的红色代表祖国，白色紫荆花代表香港，寓意香港是中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在祖国的怀抱中兴旺发达。红白两色体现出一国两制的精神，花蕊上的五粒星象征我们心中热爱祖国，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自然之声。嘉宾：周华山。

自在心得星期一，华山博士今朝好开心，好荣幸再一次同大家喺埋一齐，同大家分享一啲好珍贵嘅学习同埋礼物。

今朝同大家一齐分享嘅四个字就系为天所用。如果我哋每个生命都能够成为上天嘅祝福，而且与天共谋，为天所用，呢个系无尽嘅幸福，无比嘅快乐。所以今朝我哋一齐学习呢个功课，让我哋成为上天最美丽、最珍贵嘅仆人，享受生命嘅每一刻。首先俾自己做几下好慢好静嘅深呼吸，享受我哋嘅生命，享受我哋嘅呼吸，享受大自然之声。试下俾自己融进呢啲咁美丽嘅音乐，沐浴喺个咁舒服天籁之音里面，只係需要俾自己放松，再放松。做几下好慢好静嘅深呼吸，冇错啦，做得好。试下俾自己再放松，再做几下好慢好静嘅深呼吸，慢慢一吸一呼，吸进系宇宙大爱嘅祝福，将我所有嘅恐惧、焦虑、批判、压力、无奈、委屈释放出来。

今朝自在心得星期一，华山博士同大家一起学习我自己最喜欢的一个题目，为天所用。我睇翻我自己嘅一生，过去所有我觉得最珍贵嘅成果，都系我冇谂过噶。相反，我处心积虑，竭尽所能，计划周详，做嘅所有事情十中其九，最后都泡汤。相反，当我哋能够顺天意，非我意，顺应天道，成为上天的仆人，成为宇宙的孩子，一切变得很顺利。当上天想我们成功，帮我们带着上天的美意，一切变得很简单，很舒服，很自然。所以试下，试下一刻我们选择去放低我们的骄傲，放低我们的执着，放低我们的自我，我们的 ego。

试下容许自己 just flow， 同宇宙大爱嘅能量场行云流水，上善若水，咁我自然就会成功噶啦。乜嘢系成功啊？当身边每一个人都想我成功，我冇得唔成功。相反，当身边每一个人都想我失败，我冇得唔失败。你试下谂下，如果你身边最重要嗰十个人、二十个、三十个人，每一个人都好渴望你成功，需要你成功，咁你自然佢奋身嚟撑你，俾到你无条件嘅爱支持，你冇得唔成功，你自然就有成功，因为上天都祝福紧你。相反，无论几聪明、几努力，你有几多钱，你学历有几高。如果你身边最重要的十个人、二十个人都想你失败，对不住，我们没得不失败。所以试一下在这一刻容许自己放松，做一个选择，做一个聪明的选择，就是不再用自己的死力，不再自我中心。清朝诗人王国维讲过，以我观物，物物皆着我的色彩。当我带着一个我去看的世界，一切变成我和我的，我充满执着贪婪，站在道德高地以己度人，其实是作茧自绑，坐井观天。所以试下一刻容许自己放低这个我和我执，只是需要在大自然之声感受这个这么美丽的音乐。如果不再由自己去操控自己，让自己 flow with the universe， 同宇宙大爱的慈悲祝福共谋合一，行云流水，成为宇宙大爱谦卑的仆人，一切变得好简单，好轻松，毫不费劲， effortless。 我们不需要去拼命，不需要去死搏，不需要死做难做，一切来得好自然，行于其所当行，止于其所当止，真正行云流水。所以试下，我们可以继续有很多计划，我们可以继续有很多梦想，我们可以继续有很多行动，同时放下期望，尽情创造。我们继续用心去做好每一件事，同时放低所有的期望， Let go all expectation， 不需要去捉实任何东西。放下期望就是放低操控的欲望，不再逼对方跟我，不再要求外在环境一定如我所愿地发生。我用心去做，同时如是如是，接纳一切如其所是。正如一个外科手术或者急症室的医生，他会瞓晒身去救每一个病人，同时当他发觉这个病人已经救不了，他会给自己喝啖水，吃个包，去洗手间，然后他就会很用心去救下一个病人。这个就是放低期望，同时不会阻止我作为一个外科医生竭尽所能去救每一个病人。这个就是尽情创造。

生命的智慧就是放下期望，尽情创造。我不再用我的死力，不再要求所有嘢都跟我的想法咁发生，因为我有太多杂质，太多贪婪，最终

要，因为我太无知啦，我根本都唔知道自己真正嘅需要系啲乜嘢，所以一刻试下容许自己放松，透过大自然之声咁舒服咁柔和嘅音乐，只系需要俾自己放松，做一个选择，让上天嘅祝福充满自己，让上天嘅大爱充满住自己，让上天有佢嘅美意。如果我而家嘅环境好顺利，做紧嘢好顺畅，恭喜你，你一定系得到上天好大嘅祝福。你做紧嘅事物与宇宙大爱嘅能量场同频共振 ，synchronize。相反，如果你做紧嘢头头碰着壁，试下唔需要执着，唔需要去好痛苦咁样去抗争，因为上天一定有佢更好嘅美意，想我哋学懂一啲好珍贵嘅功课。所以喺依刻，试下俾自己好谦卑咁祷告。无论你系乜嘢宗教信仰，或者你冇任何宗教信仰。试下依刻啊，大自然之声，试下容许自己同上天同神去祷告。这个神不是只是某一个宗教的神，它是代表着宇宙至善至美最伟大的力量，它是代表着比你和我更大的真善美。即使你没有任何宗教信仰，你想回你见过最漂亮的大自然，你会感受到那份宇宙的伟大，浩瀚穹苍非常伟大，而我们如此微小。你又感受我们的身体如何地精密精准，人类至今没有一个科学家可以设计到一个比人类身体更精密的身体，我们都不可以复制到一个身体出来，几多的智慧，几多的研究，几多的经费，都没法掌握人类身体那个智慧。所以试下一刻容许自己谦卑臣服，看到宇宙的大爱比你和我更大，我愿意谦卑，甚至可以给自己跪低，跪在地下上面双手合十，同神讲：神，我愿意臣服，我愿意放低我的执着，放低我的贪婪，求你让我看到我眼前的方向，眼前的出路，使我们愿意好谦卑这样去臣服，去放低我们的骄傲，我们的执着，放低我高你低，我啱你错，我是你非，我一定要是啱的。

生命每一分每一秒都会展示俾我哋嘅，透过每一个挫败、每个逆境，让我哋学到好多好多生命嘅功课。试下容许自己，俾自己谦卑，试下自己而家同自己讲一句说话 ：I could be all wrong， 我可能系错嘅，甚至有时系错晒添，系咪啊？既然是这样，不需要一定坚持我是对，我的对可能带来伤害，令到我老婆，令到我老公很大压力，令我仔女收不到尊重，令到我的合作伙伴觉得被批判，所以让爱流动，让这个慈悲和谐的能量流动，可能比我证明我是对的更加重要。今朝好难得，自在心得星期一，我哋能够经历呢个咁珍贵嘅旅程，咁珍贵嘅功课，为天所用，我哋感觉到好舒服。

让我唔再需要我死力，我唔再需要操控一切，因为我终于睇到，其实我冇嘢可以操控到，我冇嘢真系可以控制到，我连今晚瞓觉，然后瞓醒之后，我仲系咪活着，我都冇办法控制到。如果原来我有隐性嘅心脏病，今晚当我瞓觉，我停止呼吸十分钟，我就会离开呢个世界。既然我冇嘢可以操控，我只系需要去把持当下嘅心，确保自己一刻平静、喜悦、自在，让我成为身边每个人嘅祝福。当我成为身边每一个人嘅祝福，我自然就与天合一，共谋为天所用。如果你最近遇到好多困难、好多冲击，依刻只系需要俾自己放松，同自己讲：我唔系我挫败，我唔系我成果，我唔系我经历，容许自己成为永无止境嘅创造过程，容许自己成为上天嘅仆人，为天所用，容许宇宙大爱有比你同我更高嘅智慧，让自己融进呢个更大嘅智慧，我哋嘅快乐变得好自然，我哋嘅幸福行云流水，挥洒自如，毫不费劲。试下每日俾自己融进呢种大自然之声，享受一刻宁静嘅当下，只系需要俾自己一吸一呼，吸入无尽嘅慈悲、祝福、宽恕同埋爱，将所有焦虑、绷紧释放出嚟，去到宇宙无边无际嘅深处。当我哋持续做咁样嘅深呼吸，我哋会越嚟越放松，我哋放低我哋嘅执着、我哋嘅贪婪、我哋嘅恐惧，放低我哋嘅我同埋我的点点滴滴，每日一小步为天所用。今日华山博士好开心同大家喺大自然之声相遇，衷心祝福大家。 Thank you。

0: 清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欧洲热浪在当地星期日东移，虽然夜间风暴特别在法国和比利时略为舒缓情况，但整片欧洲大陆仍有数以亿计民众受到高温影响。法新社报道，中欧和东欧一带依然酷热，预计最少1.9亿欧洲人在星期日面对超过摄氏35度的高温天气。在捷克气象局指首都布拉格以北的多克萨尼录得41.9度，再次刷新捷克的最高温纪录，亦都是官方气象站网络首次录得达41度的气温。波兰西部城镇斯姆比赛录得40.5度，刷新波兰最高气温纪录。根据德国气象局向法新社提供的数据，当地气温创下41.7度的新高。首都柏林警方在星期六和日出动水炮帮助居民降温。东部城镇富布许茨一晚的气温未曾低于29.4度，创下当地近150年来有纪录以来的最热夜晚。俄罗斯总统普京指出，供应链受阻已导致全国多区出现燃油短缺，一个专责小组正采取行动，在全国范围内确保能源物资稳定供应。普京主持一个有关燃油供应与分销的高层会议时指出，俄罗斯必须将乌克兰无人机袭击炼油设施所导致与燃油短缺相关的影响降至最低，又说应要求采取措施保障农业领域的燃料供应。普京说，驾驶人士和企业面对的问题依然存在，油站大排长龙，情况令人遗憾。针对俄方民用目标和基础设施的恐怖袭击所带来的冲击必须减到最少。他透露，俄罗斯目前已动用汽油储备，预计7月的产油量将会高于6月水平。又指当局正考虑实施柴油出口禁令，有关措施之前已讨论多时。四川宜宾市发生5级以上地震，地震发生在高原。新华社报道，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凌晨零时12分，当地发生 5.5 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特区政府正制定香港首个5年规划，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5年规划关系到香港未来5年的民生大事和社会发展，将会为香港带来丰富机遇。香港可以受惠于国家经济发展、科技共享、超大规模市场、一带一路和大湾区融合带来的机遇。李家超在社交专页发表以心耕细作成世而想为大家贴文，并且上载短片。他说，社会发展过程中可能面对挑战、困难甚至考验，但特区政府从来不怕挑战，更会以坚定改革的步伐克服困难。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到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本周后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是9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朝头早嘅6点。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你识唔识啊？我冯素波就梗系识啦。智慧生活，老友都要识。政府推出有知识长者数码共融计划，提供数码培训同技术支援，帮长者学识用数码科技，生活就更方便。例如预约复诊、租场做运动同上网购物，记得学埋网络安全知识啊！社区支援点遍布全港， 老友记仲唔快啲嚟学识佢？智慧生活，老友记都要识。
4: 要入标买一手楼，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提醒你，入标前睇清楚楼盘嘅成交记录册，掌握同类单位嘅成交价、回赠同优惠，先好出价。计清楚，回赠可能影响按揭成数同金额。有疑问一定要问银行。谂清楚，中标后唔买单位会被没收订金噶。
5: 武侠大战第108回，
6: 只要我打低你，香港大师一定会收我为徒啫。废话少讲，接招啦！
5: 喂，你哋嘈住我收听收睇，逢星期一早上11:10，港台电视31，香港电台第五台同步直播嘅《香港暖流》。拜见师傅啊！
6: 大师你都要拜见师傅？
5: 梗系啦，每个星期都有唔同嘅师傅分享佢哋嘅故事，正所谓学无止境啊！一齐听啊！
7: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00到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六月尾声啦吓，咁啊嚟到倒数嘅一个礼拜啦，仲有两日嘅咋，咁啊迎接七月嘅来临。今日系六月29号，时间5:07啊！天气又热，热得嚟又有时成日落雨啊！天文台发出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6:00，而家27度。

开始我哋星期一清晨爽利，有汤宝如缘分的天空。今日嘅日子系2026年6月29日，喺农历嘅日子咧就系、是、啊，挂住望上去个月亮咁圆啦嗬。5月15日啊，星期一嘅清晨，早晨，欢迎你收听清晨爽利。咁天文台话咧喺未来2-3小时咧，香港广泛地区可能会受大雨影响。市民咧要提高警觉啊！今日天气方面，与低压槽相关嘅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日间最高温度约莫31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本周后期天气渐转不稳定啊！而家温度27度，相对湿度94%，有雷暴警告到今朝6点。

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是伍思凯。早晨啊，5:18，今日是6月29日。眨下眼咧，就谂翻起之前啊，第十五届嘅全运会咧，喺旧年嘅11月7日就正式系吓呢个发布啊、开幕啊之类嗰啲日子啦，嘅嗰段时间啦，咁啊都成半年有多啦吓。咁谂起嗰阵时咧，大会嘅主题歌曲咧系一首咧。是很舒服的一隻歌，天海一心是周深和丹依纯。他们呢就这首歌的开幕的歌呢就以水作为核心创作的灵感，呼应返是大湾区的海洋文化和岭南地区上善若水的包容的品格。

善伊臣是几年的时间，其实他出道没多久都很快很红，参加这个中国好声音是一个总冠军，你知道真的一直慢慢地打上来的，很难去一直跟自己晋升的嘛。这首歌就是他跟周深两个合作的，是这个去年在全运会的开幕歌曲《天海一心》。气温啱啱降咗一度，26度，湿度92%。

一人有一个梦想，是一首甜美的少女情怀歌曲，实际上是表达了对爱情的专一、一个忍让和一个很无奈的奉献。

0: 有很多小爱可以重来，有些就是分了手之后都不再相见，有些也可以天长地久。黄仲坤的歌曲之后，时间五点接近三十二分的时间，你听的是清晨省里节目，我是阿浅，钱佩卿。
1: 香港拥有丰富多

0: 多元嘅玩乐节目同埋景点，无论你系想做文青揾个地方打卡，又或者去户外郊游，定系咧去睇一啲中西文化艺术展览同埋表演。想知道假期有咩好去处，咁就要听住逢星期六早上五点，可以听到我钱佩佩联同香港历史文化达人伍志和喺香港电台15台联播《清晨省里》节目，同你推介香港其实有好多好去处。
1: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三个老人家退而不休，仲要开老人院，为人情四处奔走，先至发现帮人其实即系帮自己。国剧730老家伙，张国立、黄刚、张铁林、铁三角再度携手，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2: 你好，早晨，我是黎明，你听紧嘅系钱佩兴主持嘅《清晨爽利》。

叶倩文嘅海旁独唱啊，咁啊，朝头早有啲朋友咧就中意去啲海滨边嗰啲系漫步啦，海滨旁我哋有啲可能成条路咧就即系收葺得好好啊，整得好靓啊，跑步啊又好舒服啊咁样，一路如果喺沿住海边嘅时候咧，可以凉下海风。天气好就系、是、啊，如果天气麻麻地嘅时候咧，就你一路冇瓦遮头啊嘛吓。咁但系点都系咧，运动咧系一个即系首要嘅。你如果系你落雨天嘅时候，咪喺啲室内嘅地方做啦。如果唔系落雨天咧，行下户外嘅时候咧，吸下呢个新鲜空气，亦都系即系俾阳光照射住，会有埋呢个即系帮助你有维他命 D 啊。海旁独唱，稍后咧都有一首歌咧，都系同海有关嘅。不过先嚟同你讲讲呢个天气情况先。天文台发出雷暴警告咧，有效时间咧就系有延长咗啦，延长到今朝七点半。天文台话未来两三小时，香港广泛地区可能系受大雨影响，我哋应该要提高警觉啦。与低压槽相关嘅骤雨咧，同埋雷暴系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日间最高温度大概31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系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本周后期天气系渐转不稳定啊！当天气麻麻的时候，你都留意一下，不要去近海边啊。现在温度26度，相对湿度95%。再提醒一次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七点半，延长了的。佢嚟到海边，面对大海，有好多嘅心事。张惠妹。

歌曲的描写，在分手之后仍然对远方的前度是深情的人的一种不舍啊。他分不清到底是海浪拍打的声音，还是自己哭的声音。

呢首歌个安排咧，就系啲前辈同啲新人一齐嘅时候咧，系好有意思吓。呢位前辈罗文同后起之秀一齐合作嘅《浪淘沙》，表达咗面对时代嘅变迁，或者系喺个人生逆境嘅时候，我哋都要坚毅不屈、热情不减、努力奋斗啊！呢、这个潮汐来去，世事会变化啦。咁令到你知道有啲嘢系我哋要随时接受挑战啊。而岩石咧系象征住啲不屈嘅灵魂，无论风吹雨打、潮水如海冲击，依然都系屹立不倒啊。

以前好多嘅歌手咧都唱嗰啲嘅西曲啊，中词西曲。头先嗰首歌咧就系大家都熟悉嘅嗰首英文歌啊，嗰首英文歌《More Than I Can Say》。

咁呢个系普通话嘅版本，而呢位歌手咧就叫做邓小平，不过有草花头个平啊，演绎嘅歌《让我伴着你》。

0: 跟住系经典好听嘅旧歌 ，Bobby V 嘅《More Than I Can Say》。而家温度26度，雷暴警告生效到有效时间系7:30啦。你听紧嘅《清晨省里》啊。
1: 早晨，我系鲍喜静啊。嗱，每日咧一朝头早起身咧，你估我会做啲咩咧？一落床之后咧，我首先咧会摸下自己条腰啊。捽下自己条腰，你知啦，而家年纪大咗咧，起身嘅时候咧，原来成个人都硬下噶吓，咁我就会按摩下自己嘅腰啊，然之后咧就拍下自己嘅颈啊、膊头啊咁样，咁然之后就会饮水啦，咁跟住就会行下啦，咁样咧就使到自己咧好似完全咧系精神过嚟噶啦，咁然之后先开始咧刷牙，然之后先至食早餐噶，好啦，咪祝大家清晨爽利。

0: 清晨爽利钱佩兴，
1: 系啊，成晚瞓住咧。如果你啲动作唔喐嘅时候咧，真系硬晒态咁啊。所以朝头早起身咧，慢慢起身，然之后活动下啲筋骨啊。咁好多时咧，你未落床嘅时候，你喺床上做一啲即系硬手硬脚一啲运动，慢慢令到自己去适应啊。今日礼拜一，一阵六点新闻后有阿 Dan 叶君尧。留意啦，咁啊，天文台发出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七点半，擘大眼起身面对新嘅天，都系一个挑战啊！迈步向前，
2: 今天的路险阻满途，争取领先。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周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指出，供应链受阻已导致全国多区出现燃油短缺，一个专责小组正采取行动在全国范围内确保能源物资供应稳定。普京主持一个有关燃油供应与分销的高层会议时指出，俄罗斯必须将乌克兰无人机袭击炼油设施所导致与燃油短缺相关的影响降到最低，又话要求采取措施保障农业领域的燃料供应。普京话，驾驶人士和企业面对的问题依然存在，油站大排长龙，情况令人遗憾。针对俄方民用目标和基础设施的恐怖袭击所带来的冲击，必须减到最少。他透露，俄罗斯目前已经动用汽油储备，预计七月的产油量将会高于六月水平。又指当局正考虑实施柴油出口禁令，有关措施之前已经讨论多时。欧洲热浪在当地星期日东移，虽然夜间风暴特别在法国和比利时略为舒缓情况，但整片欧洲大陆仍然有数以亿计民众受高温影响。法新社报道，中欧和东欧一带依然酷热，预计最少1亿9100万欧洲人在星期日面对超过摄氏35度的高温天气。在捷克，气象局指首都布拉格以北的多克萨

0: 尼錄得 41.9 度，再次刷新捷克的最高温紀錄，亦都是官方氣象站網絡首次錄得達41度的氣温。波蘭西部城鎮斯姆比彩錄得 40.5 度，刷新波蘭最高氣温紀錄。根據德國氣象局向法新社提供的數據，當地氣温創下 41.7 度新高。首都柏林警方在星期六日出動水炮幫助居民降温。四川宜宾市发生5级以上地震，地震发生在高原。新华社报道，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凌晨零时12分，当地发生 5.5 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特区政府正制定香港首个五年规划，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五年规划关系到香港未来五年的民生大事和社会发展，将会为香港带来丰富机遇。香港可以受惠于国家经济发展、科技共享、超大规模市场、一带一路和大湾区融合带来的机遇。李家超在社交专页发表以心耕细作、成世而想为题的贴文，并且常载短片。他提到社会发展过程中可能面对的挑战、困难甚至考验，但特区政府从来不怕挑战，更会以坚定改革的步伐克服困难。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本周后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95%，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朝早7:30。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度低压槽正为华南，是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和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落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4000米，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度7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24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大肠癌是香港最常见的癌症之一，
4: 只要实践健康生活，就可以减低患大肠癌的风险。
3: 我们应该怎做？
4: 要多做运动，每日吃两份水果加三份蔬菜，保持健康体重，不吸烟不喝酒，还要做大肠癌筛查，这样才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
3: 很简单，即刻上 colonscreen.gov.hk 看看。
5: 阿仔，执好行李未啊？今次搭边间航空公司啊？
6: 执好啦，妈咪。我搭嗰间航空公司已经搬咗去新启用嘅二号客运大楼，所以我要去 T2 办理登机手续啊。
5: 咁你搭机场快线识唔识落车啊？
6: 梗系识啦。列车到咗机场之后，左右车门都会打开，左边去 T1， 右边去 T2 啊嘛。
5: 醒目，果然大个仔啦。
7: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8: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9: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8: 香港电台、
9: 香港电台、
8: 北京广播电视台、
9: 北京广播电视台、
8: 上海。

0: 早晨，早晨啊，大家好啊！清晨时间6:08啊，继续我哋嘅清晨爽利节目。今日系2026年6月29日，喺农历嘅日子咧就系5月15日啊，正正咧系月圆嘅时候啊，所以你抬头望上天空嘅时候，寻晚见嘅月光都靓噶啊！而家系星期一嘅清晨啦，咁啊，天文台发出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7:30嘅，咁所以大家留意啊，呢排嘅天气都不稳定啊，与低压槽相关嘅骤雨同埋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嘅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日间最高温度大概31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本周后期天气渐转不稳定。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3，强度属于中等。而家温度27度，相对湿度94%。雷暴警告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7:30啦。
1: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0: 六点新闻后啦，继续清晨爽利。星期一嘅呢个时候咧，喺钱佩英身边咧就有阿 Dan 叶君耀啦。早晨啊 ，Dan。
1: 早晨啊，钱。早晨，各位听众。
0: 眨下眼啊，真系六月份啊，过埋今日吓，呢个系最后一个礼拜一咯。下个月就七月，学生哥就开心啦，放暑假啦。
1: 啊，七一放假啦。
0: 啊，亦都系啊。咁啊，总之七月啊、八月咧，都系学生比较活跃啊、开心，同埋家长都开心啊，可以松少少啦嘛。
1: 松又緊湊啦，
0: 咁啊係，好啦嗱，但我哋嘅即係依然啊繼續啦工作啦，咁喺今日咧六月份嘅最後一個禮拜一啦，有啲咩題目同我哋分享咧嚇？
1: 如何避免微塑膠？
0: 哦，哇！真系你系非常之好吓，照顾埋我哋嘅听众。就是、上次咧，你咪讲过呢个微塑膠嘅，我就谂下有咁多咁点算咧？要揾翻一集咧，有啲即系。救呢個方法，我哋可以做啲乜嘢呢咁樣嚇，咁而家就係回應翻啦啊！咁嗰集你就介紹咗一套紀錄片，就提供咗好多微塑膠嘅資訊，由大學嘅環境及食物衛生實驗室主管，去到意大利各地嘅街市買蔬果，用顯微鏡去觀察，就發現佢哋哇，全部都含有呢個微塑膠啊！
1: 係啊，嗱呢個實驗室主管仲話。法國人平均每個月啊，消化咗 1.8 克嘅微塑膠同埋納米塑膠，即係呢個 nanoplastics 啊。美國人咧有 2.4 克，印尼人咧就有 12.8 克啊。
0: 咁呢個 nanoplastics 係納米咁細啊，就好似咧係細過我哋嘅細胞，輕咧就輕到可以由空氣傳播啊。咁微塑膠似乎係咪避無可避咧嚇？
1: 避无可避，但唔系代表咧坐以待毙嘅，做得几多得几多啦。喺网上咧就揾咗条几分钟嘅短片，系讲点样避免微塑胶嘅。资料来源咧来自一个美国注册嘅家庭医生，佢叫做 Dr. Ken Berry 啊，简称佢做 Dr. Ken 啦。嗱，不如简介一下佢嘅背景啊。
0: Dr. Ken 有超过20年嘅家庭医生经验。一直咧都採用充滿前人智慧同埋有研究支持嘅治療方法，用最直接嘅方法。

0: 方法引导患者怎样可以透过低卡路里肉食改变生活方式，例如是间断性的断食去治疗糖尿、超重和荷尔蒙不平衡等等的问题。由2010年开始，他就分享医学知识，一路有16年了。这16年他就制作了2000几条短片，正确来讲是2233条短片啊。咁收睇嘅哇真係好多人睇啊，係有超过5,500,000啊。咁除咗呢喺网上有做讲座啦，佢亦都落到民间啊，喺美国各地呢都做演讲。目的系咩啊？就係、是、希望大家活得健康快乐。
1: 微塑胶究竟点样预防呢？首先 Dr. Cam 话呢个话题呢仲未引起美国政府同埋议员关注㗎。各大财雄势大嘅石油公司已经透过捐款同影响力一直游说国会议员话微塑胶呢并唔系问题。
0: 咩嘢唔系问题啊？其实塑胶始终都系石油加工嘅化学物啊嘛。话唔会损害身体，其实都几难令人相信。
1: 系啊，多多 Cam 话咧，已经有研究指出啦，微塑胶影响唔同生物嘅生殖系统啊，当然包括人类啦。嗱，至于点样避免微塑胶咧，多多 Cam 咧直接了当咁话，冇得避啊。
0: 哦，
1: 佢就咁讲啦，
0: 由胶樽、胶器皿、铝罐、胶袋。甚至乎睇落好似纸张包住汉堡包嗰啲包装，本身就系有一层胶膜。大家日常着住有弹性嘅合成纤维嘅衫裤同埋袜，本身咧就系一件塑胶。每次你着佢，跟住洗，然之后晾干，哇！难以相信微塑胶同埋纳米塑胶嗰个量啊，系多到不得了，系不断咁渗出嘅。咁我哋嘅肺里面呢都可以揾到微塑胶，证明咗塑胶係可以由空气传播。
1: 微塑胶冇得避，但係可以减少摄取㗎。上集分享嘅纪录片啊，提到我哋嘅粪便啊都揾到微塑胶啊。意思係呢，微塑胶可以被排出啦，甚至透过尿液、汗液都得嘅。如何避免微塑胶呢？ Dr. Ken 呢提供几大原则。
0: 第一大原则，最重要的就是食 whole food 原型食物，即是天然状态，未经加工或者是极少加工，不含人工添加物的食材。相反，超级加工的食物在制作的过程处处都有机会受微塑胶的污染，由胶管、胶做的砧板、胶台、保鲜纸，处处都是充满塑胶加工这些食物和饮品。所以呢，大家要吃的呢就真的要吃那些没有加工的原型食物才得了。
1: Dr. Kong 还说呢，在南极、北极已经找到微塑胶了，他们根本无处不在的。在日常生活唯有尽量避免。如果屋企有胶砧板、胶碟、胶杯、胶叉、胶匙羹呢， Dr. Ken 呢就奉劝大家立即抌晒他们了。他说之前已经制作了一条短片讲 BPA 双酚 A 怎样扰乱我们的荷尔蒙分泌，有兴趣的听众可以看看。
0: Dr. Ken 的第二大原则就去到我们衣着的方面，成分就要有天然纤维、棉或者羊毛做的衣物，那些充满弹性的合成纤维运动衫，每一次你在衣柜拿出来穿去街，跟住翻到屋企你要洗啦，洗嘅过程里面最后又要摆入干衣机嗰度烘干佢。哇，呢、這个过程呢无数嘅微塑胶好似龙卷风咁围绕住你㗎。避免微塑胶，记住就要由衣着开始啊。
1: Dr. Ken 第三大原则，避免化妆品。佢话大部分主流大牌子嘅化妆品呢成分呢一定有微塑胶嘅。佢话唔担心微塑胶透过皮肤进入身体， 佢最担心咧系唇膏啊，因为接近口腔好容易进入体内。
0: 哇，所以更加要留意啊！特别系女士们，虽然系要靓，
1: 翻工要见人噶嘛，
0: 搽咗唇膏系靓，明艳照人。但系当你谂下同呢个健康挂钩咧，你就要好大考量啦。首先，我买啲系咪要天然成分嗰啲好啲先啦。

0: 系嘛？咁所以大家要记住啦，
1: 要小心啦
0: 吓，靓还靓啊！嗱咁啊 ，Dr. Ken 咧有第四大原则就系话，提防宣称嗰啲能够帮助身体排放微塑胶嘅保健产品。Dr. Ken 话，任何嘅保健产品，不论系一部机器，你要摆你只脚入去，定还是系内服嘅维他命丸，宣称系可以吸走。又或者是帮你的身体排出一些微塑胶，那通通呢其实是未得到严谨科学实验认证的。能够广泛得到医学界认同的药物和保健产品呢、其实需要经过很久，至少起码五至到十年的临床实验、和经过无数的专家审视才得的。所以千祈唔好嘥你嘅钱去买呢啲自称系能够话帮你排出微塑胶嘅保健产品啊！
1: 咁亦都有个研究我最近睇咗嘅，就话咧就将一啲微塑胶咧放啲水里面，咁咧然后放一啲咧秋葵啊，咁咧即系而家街市买到啲秋葵咧，话、原来秋葵系可以分解嗰啲微塑胶嘅。嗱，但系至于入咗我哋身体之后，能唔能够帮我哋排出微塑胶，甚至分解佢哋咧，就不得而知啦。
0: 嗱，咁啊，坊间都咁讲噶啦。喂，呢个秋葵系好有呢个营养价值噶嘛、你见到街市都摆好多，好多人买噶嘛。
1: 系啊。
0: 咁就话咧，嗱，食秋葵咧有降血压啦、保护胃壁。促进消化同埋抗氧化等等丰富健康嘅好处。咁呢一款咧，仲被誉为系绿色人参啊嘅呢个蔬菜低卡高纤，佢独特嘅黏液同矿物质对维持身体机能咧系有好大嘅帮助噶。咁啊，食秋葵咧有六大好处，稳定血糖，护你嘅胃啊，帮助消化，调控血压同埋护心，强健骨骼。抗氧化同埋护眼，亦都适合孕妇同埋减肥啊，因为个热量低啊嘛，饱足感强系理想嘅食物啊。咁当然，凡事我觉得系有好同唔好嘅一面嘅。食秋葵都有禁忌嘅，譬如脾胃虚寒啦，你好容易腹泻嘅人就唔好食啦。肾脏病患者咧就唔好啦，因为佢含嘅钾量系好高噶。肾结石同埋痛风嘅都唔可以食。如果你系湿疹患者咧。都是不好啱食嘅。
1: 我平时秋葵系点煮呢？我多数攞嚟炒蛋嘅。咁、
0: 咧
1: 攞一扎，咁咧切粒，然后咧就攞个煎 pan 度煎一煎佢，然后咧就搅匀啲蛋，咁一齐炒炒蛋食，我觉得几正嘅。
0: 咁啊几好味、啊，不过有啲人咁清蒸嘅咧都得吓、
1: 啊。系、啊，同埋快啊，几分钟搞掂啊。
0: 系 啊。
1: 好啦，嗱，刚刚我哋咧分享咗咧呢个 Dr. Canberry 点样预防微塑胶嘅五大原则咧。嗱，只要喺 Y 字头呢个影片网站咧，输入 Dr. Canberry K E N 加格 B E R R Y， 再加上 microplastics 微塑胶，嗱，见到15分36秒嗰条短片就啱噶啦。
0: 嗱，咁今朝清晨所嚟嘅题目就系话如何避免微塑胶。咁啊哥。今朝早清晨爽利呢个题目，如何避免微塑胶？通常都有个配套嘅，就系有一首歌系啱听啱主题噶嘛，系咩歌呢？
1: 廿几年前读紧大学嗰阵咧，修读咗一科咧就研究19世纪英国文学啊，其中一个故事咧就讲一名科学家整咗一件科学怪人，最终咧悲剧收场。咁咧喺课堂里边咧，我就发问啦，嗱，依家仲喺嗰度任教，亦系当地著名在囚人士教育嘅专家 Stephen Dilley 教授啊，我问佢啊。其实呢个科学怪人故事是要鼓励人类去发展呢，还是要远离科技呢？
0: 咁 Dilley 教授是点样回应呢？我都好想知道。
1: 佢就话啦，科学怪人呢个故事呢绝对唔系叫大家去避世。现代社会虽然制造好多问题，但系人类呢又透过科技呢不断寻求解决问题嘅方法。人是注定不断地同自己以及大自然比赛的，不屈不挠、挣扎求存呢种精神，我想起一首好励志的英文歌，主唱是 Glory Gaynor 的 I Will Survive。
0: 希望大家面对问题的时候就不要逃避，我们怎么都要面对，想想方法都会过得到的。
1: 求存啊 ,Survive!
0: 是啦。唔该晒 Dan， 下个星期一早再见啦，拜拜。
1: 拜。

毛毛大钟就四分零钟到六点半啦。雷暴警告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七点半啦。而家27度。

呢首歌当初推出嘅时候咧，就皆知巷闻啦。梅艳芳嘅《坏女孩》结束我哋今朝清晨爽利节目。听日翻嚟礼拜二，我哋又吹上博士讲嘅问题，可能你都会有啊。细个嘅时候多嗬，鼻出血嘅问题，咪听朝再见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警方正系调查琴日喺九龙城发生嘅一宗致命交通意外，意外中一个男子死亡。警方话，琴日下昼5:48接获报案，话一个男子驾驶一架小巴沿亚街老街往观塘方向行驶，当驶到近九龙城裁判法院嘅时候，据报失控冲上行人路，并撞到两个男途人同一个女途人，其中一个男途人嘅头部同埋身体多处严重受伤，昏迷送到广华医院治理，夜晚7:23证实死亡。小巴司机头部和四肢受伤，清醒送到伊利沙伯医院治理，其他受伤途人和7男8女小巴乘客分别头、颈和手脚受伤，被送到广华医院和伊利沙伯医院治理。小巴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正被扣留调查。克罗地亚国家水文气象局发布针对四个地区的红色高温预警。根據局方網頁，沿海的里耶卡、斯普利特和杜布羅夫尼克等三個地區，以及內陸的首都薩格勒布都處於紅色高溫預警狀態，其他地區就處於橙色高溫預警狀態。在克罗地亚四级天气预警中，红色是最高级，代表极其危险，橙色代表危险。气象资料显示，克罗地亚部分地区在星期日的最高气温会达到摄氏39度，当地有传媒报道，有城市朝早7点的气温已经超过30度。美国野外消防局证实，三个消防员在当地星期六在科罗拉多州和犹他州交界扑救山火的过程中殉职，另外有两个消防员受伤。美国传媒报道，受历史性干旱和低积雪量影响，犹他州正是经历近年最严重的山火季节，其中西南部的卡顿伍德山火最严峻，火场面积已经超过370平方公里，导致部分滑雪度假村和夏季木屋被摧毁。由于地形崎岖、悬崖陡峭、重型

0: 設備難以進入，救火工作進度緩慢。州長考克斯之前已經宣布當地進入緊急狀態，並下令在7月4日國慶日之前禁止放煙花。科羅拉多州州長波利斯在當地星期六亦都宣布當地進入緊急狀態，授權國民警衛軍參與救火，舒緩前線消防力量短缺壓力。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轻微至和缓嘅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本周后期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94%，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7: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6月29日星期一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欣和潘洁平。早晨，邝振欣。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各位。特区政府正就香港首份五年规划进行公众咨询。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说，五年规划的重要性都在于从零到一。他亦都透露，在规划正式文件里面都会有比较多的章节去讲述北都大学城的发展，希望可以吸引到更多产业落户。另外，青年发展、扶贫等等都由他主持领导的工作。留意稍后政务司司长的访问会谈及到。
2: 沙田威尔斯医院前年就推出骨科嘅分流嘅協作計劃，咁喺呢一個嘅綜合模式專職醫療診所入面咧，係會為骨科門診啊穩定新症嘅病人咧去做一啲早期評估，及早識別出咧有緊急病徵啊或者係情況複雜嘅個案，就會轉介佢哋咧去專科門診同埋急症室跟進，把握治療嘅黃金時間㗎。咁稍後咧，我哋會係請嚟咧威院方面嘅人員啊，同大家講解一下。
3: 特区政府持续检视和扩大长者医疗券在广东省的适用范围，而深圳市政府上个月底亦都发布了深圳15/5规划纲要，包括提出扩大港澳药械通以及长者医疗券的使用范围。目前港人北上退休养老的情况，业界如何配合这个趋势和期望，今早的透视大中华都会带大家有最新的了解。
2: 美国联储局前主席格林斯潘上星期辞世，享年100岁。格林斯潘对于美国以至到全球经济的影响深远，他执掌的联储局是超过18年，而当中亦都是应对过不少的金融危机。一阵间的天地人环节会同大家回顾一下这位经济巨人的一生。
3: 美国有科学家最近是透过即是有个研究是记录了过去一只雀过千次的鸣叫声，并且利用人工智能去分析，成功地破解到这一种雀超过10种主要的叫声和意思。当然就不只是求偶，希望这个研究加强到人类和动物之间的沟通交流。放眼世界，阵间会讲下，现在先听一下财经华尔街。
1: 财经华尔街，
4: 欢迎收听这节的财经华尔街，我是张思文。美股今个星期只得4日市，星期五是假期休市。非农就业报告就会提早在星期四公布，市场预期六月份非农新增职位将会放缓至到110,000个，低过五月份的172,000个，失业率就预计维持在4.3%不变。有小非农之称的 ADP 就业报告就将会在星期三公布，市场估计六月份私人市场新增职位有113,000个，少过五月份的122,000个。至于美国劳工部公布的职位空缺及劳动力流动调查报告，五月份预计有730,000个职位空缺，少过四月份的768,000个。而今个星期就将会公布六月份标普全球同埋美国供应管理协会 ISM 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六月份世研会消费者信心指数，五月份建筑开支同埋工厂订单等数据。另外， 欧洲央行星期一至星期三就会举行年度论坛，其中星期三将会

0: 去云集多国央行行长发表讲话，包括美国联储局主席沃什、欧洲央行总裁拉加德、英伦银行总裁贝利和加拿大央行总裁麦克勒姆。咪睇翻今个星期嘅金融市场表现啦，电话就接通咗艾德金融执行董事陈正森倾下噶。早晨啊 ，Ryan。
1: 早晨 ，Annie。
0: 咁啊，见到咧，今日礼拜咧，即系个美股焦点啦，就会喺翻咧六月份个非农就业数据啊。咁啊，如果咧即系个就业啊，同埋个人工薪酬嘅数据系劲嘅强劲嘅话啦，咁即系其实都会强化翻咧联储局个加息预期。咁啊，点样影响翻个美股情况啊？
1: 这个机会有的，同埋呢其实你见到近期市场嗰个忧虑呢，即是开始是去緊一个去杠杆嗰个方向。咁因为你见到啱啱你提过嗰啲嘅经济数据啦，其实之前公布系列经济数据我哋都见到啦，市场对于个息口预期呢开始有啲疑虑。未至于呢即时系预期啦嗰个息口呢会喺短期内即是提高。咁但系起码都会担心个资金成本是有机会增加。咁如果是咁样嘅情况之下呢，对于呢嗰个整体股市呢肯定是不利㗎啦。第二呢就是呢一个嘅忧虑呢，其实亦都令到市场呢是衍生成个即是担心呢整体会出现一个去杠杆化嘅一个情况。咁原因就是见到过去一段即是时间啦，咁尤其是喺近呢两个月呢，是即是美股嗰个嘅即是走势是即是极之强。咁當中其中一個催化劑就係咧，一啲嘅即係交易所產品其實係喺一個供幹嘅情況下，令到嗰個升勢加劇嘅。咁即係你既然市場開始有啲憂慮，同埋咧一啲嘅即係監管機構亦都係即係發言啦，講到呢一啲嘅即係提及到呢一啲嘅即係交易所產品啦，咁市場自不然憂慮咧會有個去供幹化嘅情況。咁呢個亦都係近期咧嗰、那個指數咧有一個回調嘅一個即係原因嚟嘅。咁但係暫時嚟講，就你話係咪實際對於嗰個嘅股市咧有一個好致命嘅打擊咧？咁我諗又未去到呢個程度嘅。原因就見到嗰只股市講到尾其實都係由一啲嘅即係重磅股咧所以驅動啦。而呢啲嘅重磅股咧，其實佢哋本身嘅基本因素咧其實並唔係太差嘅，而嗰、那個股值咧亦都未去到咧一啲好瘋狂水平，咁所以其實有機會咧，嗰、那個美股咧，其實嚟到即係接近而家嘅水平咧，已經係開始咧去到嘗試尋找整固位置嘅一啲嘅位置噶啦。咁所以就喺咁嘅情況之下，我覺得會當然嗰、那個息口嘅預期咧，對於個股市係存在影響。咁但係咧，你話係咪真係嚟緊就會繼續咁樣去拖低嘅股市咧？我覺得有暫時嚟講呢個機會唔係話真係太大。
0: 咁啊，讲完个美股啦，咁啊，讲埋个港股啦。咁啊，见到咧，今个礼拜咧，港股咧都系蛇市嘅，咁啊，星期三咧就系假期休市嘅。咁啊，恒生指数啦，其实喺上个礼拜五咧就失守咗23,000点呢个整数关口啦。咁啊，今个礼拜咧就期指结算啦、月结啦、季结啦、半年结咁样啦。咁其实个指数方面咧，会唔会比较波动啲咧？
1: 呢、这個月咧，咁其實你見到嗰個恆指咧，的而且確係即係比較弱啲嘅。咁嚟到即係近六月份嘅時候咧，咁都係應咗傳統嗰個講法係六絕嗰個情況。明顯見到咧一啲嘅即係重磅股咧，佢都係穿曬位，令到咧恆指咧亦都係咧係即係。亦穿埋一啲嘅即係重要嘅支持區，咁仲有幾個即係仲有兩個交易日啦。如果你話講翻嗰個嘅港股喺嗰個半年結嘅情況，咁我諗如無意外，其實佢都唔會話即係可以喺半年有咩太大嘅表現㗎啦。咁反而展望翻七月咧，嗰、那個嘅恆指咧，其實會唔會出現翻一個七翻身咧？我諗要考慮嘅因素除咗係即係一啲嘅即係資金嘅即係取態之外，亦都考慮翻港股嗰個嘅即係估值。其實變咗咧，如果你話計翻港股嘅估值咧，再往下跌嘅空間咧，其實未必話真係好大嘅。咁或者咁講啦，如果呢啲位置去即係再進一步去做淡咧，其實個勝算咧唔係話太高。咁呢個亦都 因此令到港股其實去到而家水平亦都係去到即係接近可以有反彈嘅條件存在嘅。咁你話會唔會喺半年結之前或者即係前後咧，係有一啲比較波動啲嘅情況咧？我覺得呢個機會大。咁再你正話提到今個星期四日市嘅因素，通常咧呢一啲假期因素咧都有機會咧令到嗰個嘅即係股市咧係相對個波動性會比較大啲嘅。
0: 嗯，好啊，咁啊，同你倾到呢度啦，唔该晒陈正心嘅分析。跟住落嚟就系财金百科嘅环节。近日欧洲多地受到热浪侵袭，有气象机构就警告，厄尔尼诺现象已经形成，并且有超过六成机会发展成超级厄尔尼诺。极端高温等气候灾害直接冲击供应链，引发通胀，被称为气候通胀。详情由方嘉莉在财金百科度讲下。
2: 财金百科。
3: 气候通胀这个名词由欧洲央行执行委员会委员斯纳贝尔在2022年首次提出，指出自然灾害和极端气候日益增多，对经济活动和物价的影响加剧。极端高温、干旱和洪灾等自然灾害破坏农作物收成，中断供应链，导致食品和原材料出现供应短缺，从而推高全球物价。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确认，厄尔尼诺已经形成，今轮有超过六成机会发展成超级厄尔尼诺，亦即是赤道太平洋海面温度比长期平均值高出摄氏两度以上，并可能成为1950年以来最严重的厄尔尼诺事件之一。世界气象组织警告，欧洲是全球暖化速度最快的大陆，预计平均每星期气温将会比往年同期高出摄氏3至10度。欧洲多地发出高温警告，法国部分地区气温飙升至44度，英国南部气温超过36度，西班牙多个地区气温超过40度，是历来最热的六月。极端高温除了威胁人体健康，亦对全球农业带来严重威胁。西班牙等地中海国家近年面对高温和干旱，导致橄榄大幅减产，全球橄榄油价格急升，科特迪亚等西非国家出现高温、异常降雨和病害，导致可可产量暴跌，可可价格在2024年创新高。如果气候通胀持续恶化，将会引发粮食危机，对依赖农业、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将会造成严重打击。另外，为了应对通胀，央行可能被迫加息，但是加息无法令到气温下降，亦都无法变出农作物。为免情况恶化，不少意见提出，各地应该加快绿色转型，由化石燃料过渡到可再生能源，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阻止极端天气频繁出现。另外，亦可研发耐旱耐热的基因改良农作物，改善水资源管理等，减少对传统天气模式的依赖，并要建立战略储备以缓冲气候冲击。
0: 呢节嘅财经话，而家嚟到呢度，拜拜。
4: 以为有投资必赚独家猛料，就即刻揿拎开户过数投资；以为揿拎提供个人资料就方便交费。又以为靠揿拎俾资料就会揾到笋工，乜嘢都以为只系最高危，骗徒会盗取你嘅钱同个人资料，甚至会借你身份去呃人，咪变做下个受害者。谨记，拎一揿错，招来横祸。香港金融管理局提提你，揿拎中招。
5: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6: 星期一时间嚟到朝早接近6:47，同大家讲下今日嘅天气。留意翻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7:30。天文台话同低压槽相关嘅骤雨同埋雷暴咧，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 本港方面，今朝嘅骤雨都为多个地区带嚟超过10毫米嘅雨量，而新界西同埋大屿山部分地区嘅雨量更加系超过30毫米。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以及系有狂风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今个礼拜后期天气会渐转唔稳定。室外气温现时系27度，相对湿度94%。

0: 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是3，强度是属于中等。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介乎2至3，健康风险是低，路边监测站是2，风险也属于低。预测方面，上周和下周一般监测站以及路边监测站的风险预测都是低。
1: 今日的事，
0: 特区政府今日开始就会系就新一份施政报告展开公众咨询。
2: 保安局局长邓炳强系会出席并且主礼全新电视节目《国安档案解密》嘅启播礼。
0: 贸发局咧会举行记者会，公布第二季出口信心指数以及2026年贸易展望。
2: 立法会公务小组委员会今日会开会，议程是包括讨论扩建香港仔避风塘，以及古洞北新发展区的联合综合联用综合大楼和联用办公大楼。
0: 政府是修例改革医委会，香港大学副校长、港大医学院院长刘泽星以及病人政策连线主席林志友是会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讨论这个议题。

0: 嚟到放眼世界嘅环节，我哋包括会讲下咧喺墨西哥啊，有主人咧饲养嘅爱犬咧早前走失咗，咁多次去揾咧都未见佢嘅踪影，咁直至到屋企人啦，最近咧就竟然啦喺一场咧世界杯庆祝活动嘅网上直播入面咧，系意外透过屏幕啦，咁透睇到咧发现爱犬啊同其他球迷咧一齐喺度庆祝紧啦，咁成功咧之后系揾翻呢一只爱犬带翻佢屋企噶，阵间会讲下。
1: 美国有科学家就是记录一种雀仔叫做系斑空草雀嘅过千次鸣叫声，就利用人工智能 AI 嚟到分析，成功去破解呢一种雀鸟啦，超过十种主要叫声同埋意思，希望可以帮到加强人类同埋动物之间嘅沟通交流。由新闻天地记者梁正涛喺放眼世界讲下。
2: 放眼世界。
3: 不少人可能都喜欢听到雀仔悦耳的叫声，美国有科学家成功破解一种雀仔超过十种核心叫声和意思，还发现他们有时都会出错，搞错同伴声音的意思。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博士艾利揀了极度喜欢鸣叫的斑空草雀作为对象，研究他们的鸣叫声超过15年，期间和团队记录了几千次鸣叫声，利用 AI 机器学习技术分析声音。结果发现斑空草雀的鸣叫声是有意思，团队将叫声归纳为超过十种类型，包括发出警报、传递位置、求偶、社交、表达痛苦或者宣告攻击意图等。不过雀仔有时都会犯错，听完同伴叫声之后做出错误反应。团队认为这并不代表雀仔听不清楚声音，而是好像人类一样，有时候会误会了对方的意思。艾利最近获颁旨在鼓励研究人员开发先进技术，理解并实现同动物双向沟通的杜立德奖，以及$100,000，折合超过78万港元的奖金。他对获奖感到荣幸，又希望今次的研究令人类在同动物交流的领域上取得一定进展。杜立德奖创办人、英国富豪兼动物权益倡导者杜立德说， AI 发展速度太快，相信人类可以在2030年前破解更多动物的语言密码，实现人类和动物的双向沟通。他又说现代法律对动物的保护不足，因为缺乏动物具有情感和语言的科学实证，一旦 AI 证明动物有认知能力，人类就再没有借口忽视动物权益，未来或者可以改写全球的动物福利法律。世界杯决赛周正是举行，不少球迷都有留意比赛，支持心爱的球队。墨西哥有狗主人早前不见了饲养的狗仔，没想过家人透过网上直播发现爱犬在世界杯庆祝活动中和其他球迷一起狂欢，最终和爱犬重逢。墨西哥东北部塔毛利帕斯州一只六岁雌性狗郭达上个月在住所走失，主人阿莱起初以为郭达只是如常去附近玩，但是几日之后都仲未回家，于是在社交平台发布寻狗启示。虽然曾经收过几个陌生人的通知说在街上见到郭达，但是阿莱同家人赶到现场的时候都无功而还。直到上星期三，墨西哥国家队在世界杯分组赛3-0击败

捷克队，大批球迷去到街上庆祝。阿莱的哥哥当时在屋企碌手机，看到球迷狂欢的直播，点知突然见到一个年轻球迷抱住一只好熟口面的狗仔，跟住群众一起巡游。接到哥哥电话的阿莱随即同家人赶到现场，并在人群中找到郭达，将郭达平安带回家。郭达被找回的时候明显消瘦，身上亦都有轻微伤痕，家人带郭达去兽医检查，说虽然他轻度营养不良，但是整体健康情况良好，现在接受治疗和在家休养。阿莱表示，找回郭达一刻真是百感交集，既想喊又想笑，亦都有些想责备他。阿莱又讲笑地说，他们一家人担心了郭达这么久，谁知郭达竟然去了参加世界杯庆祝派对。

0: 朝早6:53嘅时间，提提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7:30。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以及有狂风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室外气温现时系27度，相对湿度94%。
1: 报章摘要。
2: 首先睇大公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寻日喺社交平台发布上任4周年施政影片。影片当中，李家超到访河套香港园区，佢表示北部都会区、河套合作区已经唔再系一纸蓝图，而系陆续进入修正期。近年香港好多国际排名都持续上升，宏观经济持续向好，在发展过程当中，特区政府从来不怕挑战，更加是会坚定改革的步伐，克服困难。深耕细作是态度，乘势而上是方向，有态度有方向，香港就有更好的出路。李家超说，香港5年规划关系到未来5年的民生大事和社会发展，会带来丰富机遇。香港可以受惠于国家经济发展、科技共享、内需市场、一带一路和大湾区融合所带来的机遇。大公报报道。
0: 明报报道，九龙城昨日发生夺命交通意外，一架载满乘客的公共小巴沿亚街老街行驶的时候突然失控，铲上行人路，撞烂路牌和铁栏，有途人被撞倒。小巴再猛撼九龙城裁判法院对开的梯级和花槽先至停低，一共有19人受伤，当中一名被撞至重伤昏迷的男途人送院抢救不治，死者是休班食环署卫生督察。警方经调查之后，以涉嫌危险驾驶拘捕48岁的小巴司机。食环署回复查询的时候说，对同事离世深感哀痛，向他的家属致以深切慰问，并且会提供适切协助和支援。消息是指小巴沿线行驶的时候，前方有车辆收慢，小巴怀疑是收制不及，扭态闪避，车辆失控铲上左边行人路，是酿成意外。明报报道。
2: 信报报道，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接受专访的时候说，在盛事连连之下，今年与入境旅游相关的总消费有望按年增长 9.5%， 去到2380亿元，透过商品消费迈向体验消费，重塑城市的吸引力。很多人质疑盛事旺丁不旺财，罗淑佩就强调，举办盛事的好处除了是活动本身直接收益之外，还有不少相关的间接收益和见不到的收益。他又解释，旅客不愿意在香港过夜花钱，背后有两大主因，一就是交通便利可以即日来回，第二就是本地酒店价格太高。他认为本地酒店业界应该考虑闲日是否有减价空间。信报报道。
0: 文汇报报道，特区政府去年6月1号开始推出联厦联管试验计划，并且在今个月的1号开始是会扩展至到全港所有有需要的地区。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接受专访的时候，是回顾翻过去1年的成效，透露到现在是已经有过百堂的大厦签署参与意向书，33堂是成功聘用物管公司去实行联厦联管。他就强调是会吸取经验，透过地区非政府组织搭配区议员，是走访有关的楼宇，加强

0: 系同业主联系，呢个系文汇报嘅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诈骗案同快旅户口活跃，金管局今年推动嘅重点措施之一，就系将新客遥佢开户初期向第三方每日转账嘅限额降至不多于10万。如果要提高转账限额嘅话，客户就可能需要去到分行再做身份验证。喺大型银行当中，中银香港系率先响应，中小型银行方面，创兴同月亦都系调整有关嘅转账限额。金管局就话涉及系统修订，大部分零售银行预料第四季系先至能够落实有关嘅措施。中银就话自五月起，客户透过该行嘅手机银行开立账户，每日嘅转账最高总限额已经系由21万调整至到6万。星岛日报报道。
0: 明报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上个星期通过香港特区对新皇岗口岸、港方口岸指定范围实施管辖权。政府随后话会同立法会尽快完成本地立法。报道就话咧，内地嘅商家都睇到商机，预期新口岸通关效率提升会令到人流继续增加。有人都提前近半年啦，部署喺口岸咧开设商铺噶。明报报道。
1: 时间接近朝早嘅7点，提一提大家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嘅7点半。而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早晨，而家廿五安先提翻大家啦。湾仔坚尼地道系有道路工程，就系、去皇后大道东方向，介乎坚尼地加休憩处至到圣雅各福群会真光护路之家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仲有牛头角道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噶，就系、去观塘方向，跟住振华道嘅慢线系经封闭。咁另外湾系筲箕湾东起道系有渠务工程，去北角方向，跟住养和东区大落嘅快线系经封闭。咁大家经过以上路段都要加倍小心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警方正调查昨日在九龙城发生的一宗致命交通意外。警方说，昨日下午5:48接获报案，说一架小巴沿亚街老街往观塘方向行驶，驶至近九龙城裁判法院时候，据报失控冲上行人路，撞到两名男途人和一名女途人，其中一名男途人的头部和身体多处严重受伤，昏迷送院，晚上七点后被证实死亡。小巴司机头和四肢受伤，清醒送院治理。其他受伤途人和七男八女小巴乘客分别头颈、手脚受伤送院治理。小巴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正被扣留调查。有目击者话见到有途人被小巴撞到卷入车底，有伤者就话事发嘅时候小巴车速好快。邓永林报道。
2: 九龙城裁判法院对开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架红色小巴星期日下午接近六点怀疑失控铲上行人路，撞向法院外的楼梯和花槽之后停低，车头严重变形凹陷，挡风玻璃碎裂，涉事路段有路牌被撞至飞脱跌在行人路上面。小巴上十多人受伤，当中司机和一名乘客一度被困，要由消防员救出。意外中亦都有几名途人受伤。有目击者表示，见到有人怀疑被撞之后卷入车底，
3: 撞到好大声之后就另外一面就见到架车喺度，之后个牌飞紧过嚟嘅。
4: 有一个就阿哥就应该可能
3: 有机会被架车撞到啦，
4: 咁系。OK 嘅，有一個就
3: 喺車底嘅，一個喺車頭有砸住幾嚴重嘅。咁之後個司機就係勾咗喺度門度咁滯嘅，係咁之後啲人就湧住落車咯。
2: 一名年約40多歲嘅男途人被小巴撞到，救出之後送往廣華醫院搶救，其後證實不治。多名輕傷傷者就喺法院外嘅樓梯接受簡單治理，再由救護員搀扶或者陪同下登上救護車，分批被送往廣華醫院或者伊利沙伯醫院接受。

0: 后治疗。有伤者话，事发嘅时候车速好快，
1: 好乱啊！架车开得好快啊！点
2: 解会冲咗上行人路嘅？
1: 佢呢度飞埋去啊！
3: 架车停喺度，佢一扭踩就飞咗过去。
0: 涉事小巴司机清醒送院，事后被警方拘捕，由警员在现场拉起封锁线，是花槽一带搜证。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4: 国际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说，乌克兰无人机袭击炼油设施所导致与燃油短缺相关的影响必须降至最低，正是采取行动在全国范围确保能源供应充足。他又指俄罗斯面临命运攸关的时刻，但西方在战场上和战略上都无法战胜俄罗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说，乌军将会持续开展行动，削弱俄罗斯发动战争的能力。罗宇光报道。
5: 俄罗斯总统普京主持一个有关燃油供应与分销的高层会议，他表示供应链受阻已导致全国多区出现燃油短缺，驾驶人士和企业面对的问题依然存在，油站大排长龙，情况令人遗憾。普京指出，乌克兰无人机袭击炼油设施所导致与燃油短缺相关的影响必须降到最低，并且尽量减少针对俄方民用目标和基础设施的恐怖袭击所带来的冲击。一个专责小组正采取行动，在全国范围内确保能源物资稳定供应，他已经要求采取措施保障农业领域的燃料供应。普京又透露，俄罗斯目前已经动用汽油储备，预计七月的产油量将会高于六月水平。当局亦正考虑实施柴油出口禁令，有关措施之前已经讨论多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于当地星期日在社交媒体发文，指乌军当日凌晨对俄罗斯境内两间炼油厂实施长程打击，分别是距离前线大约300公里、位于克拉斯洛达尔边疆区的一间炼油厂，以及另一间在亚罗斯拉夫尔州的炼油厂。泽连斯基转发两间炼油厂遇袭之后的片段，见到炼油厂发生大火，滚滚浓烟升上半空。他说乌军将会持续开展行动，削弱俄罗斯发动战争的能力。另外，普京在当地星期日在统一俄罗斯党会议上表示，西方对俄实施制裁，施加空前压力，企图在俄罗斯内部制造混乱，扰乱政局，但对方无论在战场上定是战略上都无法战胜俄罗斯。俄罗斯有足够力量、资源和政治决心，挫败一切阻碍俄罗斯发展的企图，确保边境不受侵犯。普京强调，虽然俄罗斯正经历艰难时期，不得不作出相应调整，但所有战略性发展计划都得到全面实施，国家将履行各项社会义务。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4: 四川宜宾市发生五级以上地震，地震发生在高原。新华社说，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凌晨零时十二分，当地发生 5.5 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中国地震局启动三级应急响应。而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说，日前的地震死亡人数增至1450人，倒冧或者受损建筑物数量达到774座。他在国家电视台发表讲话，指出目前抵达委内瑞拉的国际救援力量和资源，包括2600多名救援人员、137只搜救犬、49架救援车辆和超过84吨设备和药物等，感谢国际社会提供援助。另外，根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截至当地星期日下午3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遇难，一名中国公民失联，其他人员身份仍在核实。欧洲热浪在当地星期日东移，虽然夜间风暴特别在法国和比利时略为舒缓情况，但整片欧洲大陆仍有数以亿计民众受高温影响。捷克、匈牙利和波兰气温飙升，创下高温纪录。德国柏林警方用水炮射水帮助居民降温。世界卫生组织指欧洲是全球变暖最快的大洲，原本多年一遇的热浪如今几乎年年出现。梁正涛报道。
6: 法新社报道，中欧和东欧一带持续酷热，最少1.9亿欧洲人星期日面对超过摄氏35度的高温天气。 在捷克气象局话，首都布拉格。

0: 区发布红色高温预警。根据局方网页，沿海的里耶卡、斯普利特和杜布罗夫尼克地区以及内陆的首都萨格勒布都处于红色高温预警状态，其他地区就处于橙色状态。在克罗地亚四级天气预警中，红色是最高，代表极其危险，橙色就代表危险。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星期日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表示，自6月21日以来，欧洲已经录得超过1300宗和高温相关的超额死亡。超额死亡数目是指特定地点和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和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之下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谭德赛话，欧洲是全球变暖最快的大洲，升温速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目前1亿5千万人生活在极端高温之下，学校停课，电网面临严峻考验。在气候变化等因素影响之下，原本多年一遇的热浪，如今几乎年年出现。世卫正是同各方合作，聚焦应急筹备、预防、加强卫生系统响应等措施，应对极端高温带来的健康威胁。世卫亦都鼓励欧洲国家实施高温健康行动计划，以保障民众健康。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3，强度是属于中等。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至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2，健康风险低。预测今日上昼同下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都是低。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方面，今早骤雨为多处地区带来超过10毫米雨量，新界西和大屿山部分地区的雨量更加超过30毫米。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轻微至到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本周后期天气渐转不稳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早上9点。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跟住李俊杰带嚟世界杯直击。
2: 世界杯直击。
3: 世界杯首场32强赛事，由两队首次晋身世界杯淘汰赛嘅队伍加拿大同南非对垒。主办国之一嘅加拿大早前3场分组赛都喺主场作赛噶。而今场在美国洛杉矶举行，不过仍然有一批球迷到场支持。上半场双方都有不少攻势，其中一个有威胁的攻门来自加拿大的甘尼利亚斯，他在门前接应罚球投出一批，但是顶得不是太正，亦都欠缺力度，未能够造成入波。而之后加拿大一次角球攻势，南非的莫迪巴在门前混战之中护空门，加拿大的布简能之后在人群之中起脚，亦都被南非门将朗云威廉斯挡出，两队半场打成0-0。换边之后加拿大在攻势上都稍为占优，不过部分有威胁的射门都被朗云威廉斯瓦解。加拿大虽然控球指数不及南非，但攻门次数比对方多1倍，全场有12次攻门，当中7次中目标。进入补时阶段，眼见两队即将要赛和同加时之际，加拿大的队长尤斯达基奥在禁区顶峨眉穴位置将对方挡出来的波控落嚟之后，随即起脚抽射，个波弹地入网。加拿大最终凭住呢个补时2分钟的入波，以1-0险胜南非，成为首支晋身今届赛事16强的球队。而晋级之后，加拿大下一场对手将为荷兰或者是摩洛哥。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早晨，时间接近朝早7:13，听过详尽的新闻和体育消息之后，欢迎回来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继续有邝振恩和潘洁平。
2: 早晨，各位。美国联储局前主席格林斯潘因为帕金逊症引起的并发症上个星期是辞世，享年100岁。格林斯潘是由1987年开始至到2006年持续掌舵联储局超过18年，先后应对过多场金融危机，并且

0: 果断出手救市，他的决策都被指成功为联储局赢得权威和市场的信任，影响深远。
1: 不过美国在2000年代科网股泡沫爆破，以至到后来的2008年金融海啸，外界就有人提出质疑，格林斯潘任内是不应该过度放任市场。由新闻天地记者卢晓山在今集的天地人回顾一下这位经济巨人任内的功过。
2: 天地人，
3: 格林斯潘是1926年出生于纽约一个犹太人家庭，在纽约大学取得经济学博士学位，有多年在私人企业担任经济顾问的经验。1987年8月，他获时任总统列根委任为联储局主席，但上任只有两个月多一点，就遇上被称为黑色星期一的美国股灾。格林斯潘当时果断决定向金融体系注资，调低短期利率，成功稳住市场。外界认为这支强心针令到市场日后持续向格林斯潘投下信任一票奠定基础。格林斯潘任内先后面对过多场危机，包括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2001年纽约911袭击，期间都果断出招稳定市场。华尔街流传格林斯潘认沽期权的讲法，形容市场信任格林斯潘在有必要时就会出手为市场兜底。有学者看回1991至2001年是美国史上最长的经济扩张期，通胀水平绝大部分时间在 3% 之内。学界和财金界普遍认同格林斯潘在这段期间对加息或减息的时机掌握得出神入化，成功引导市场预期，他灵活的政策措施应记一功。回顾格林斯潘的言论，很多人都会重提他在1996年底发表的公开演讲，当时正值科网股热潮席卷全球。他在演讲里面就反问市场怎样才得知一场非理性繁荣几时会令到资产过热，继而触发经济在毫无先兆之下长期萎缩。
4: But how do we know when irrational exuberance has unduly escalated asset values, which then become subject to unexpected and prolonged contractions?
3: 一句非理性繁荣当时就引发过股市短暂急跌，这句警示提醒环球股市要在三年多之后才受到当头棒喝。2000年年中科网股泡沫爆破，股市急挫。不过回顾当年舆论，其实有人亦都质疑格林斯潘是否可以早在爆破前几年时间就出面干预，遏止市场过度亢奋。格林斯潘曾经回应，坚持联储局不应该主动吉穿泡沫，只能够等事后清理，这个讲法就引起过不少争议。另外，美国后来在2008年发生次贷危机，当时格林斯潘虽然已经卸任超过一年半，但有意见都归咎他之前在任期间，连同监管机构都对金融机构无视按揭风险的漏洞缺乏警觉性。人工智能科技概念近期受到市场追捧，是否过热呢？未来又会不会成为另一个科技泡沫呢？格林斯潘早年决策的功过近期亦都因此有人重温，包括提出是否要引以为鉴。格林斯潘卸任之后，多年来联储局明显加强政策透明度，包括引入预测未来利率走势的点阵图。不过现任主席沃什上个月在就职演讲就公开点名向格林斯潘致敬。报道说沃什上任之后首次主持议息会议之后，显著精简的政策声明，全面取消前瞻性指引。传媒和华尔街经济学家甚至将沃什有关言论解读为他计划停止发布点阵图，带有回归格林斯潘模糊作风的迹象。另外有分析就指出，提翻联储局近年的利率决策，实际上对于压止美国通胀的作用明显有限。人工智能变革是否可以同当年科网泡沫比较呢？而地缘政治、全球供应链等复杂程度，亦同格林斯潘时代难以同日而语。不排除沃什不考虑提供清晰指引的做法，回归可能只限于格林斯潘的表述方式。至于格林斯潘当年面对危机

0: 跟住我哋将个目光啊，翻到去内地，香港居民到内地生活或者退休居住咧，都日益普遍啦。特区政府持续检视同埋扩大长者医疗券喺广东省嘅适用范围，而深圳市政府上个月底发布《深圳十五五规划纲要》，就包括提出咗咧要引进港澳同国际优质医疗资源，扩大港澳药械通以及长者医疗券嘅使用范围。
1: 又在深圳居住的港人就期望长者医疗券可以纳入更多的中医服务。有协助内地港人的机构就指出，长者遇到小病的时候一般来讲都会在当地就诊，建议是将计划扩展至当地的社区健康中心。有港区人大代表就提议将日间手术和治疗都纳入医疗券的使用范围，同时应该是扩展至其他港人常住的地区。新闻天地记者任浩峰在今集的透视大中华报道。
2: 透视大中华。
3: 随着粤港交往越趋紧密和方便，不少港人长者选择在广东省安老，目前常住广东的就有大约10万人，当地的医疗支援尤其重要。特区政府在2015年起，为方便在内地定居的香港长者多一个使用医疗券的选择，可以在港大深圳医院使用医疗券。时至今日，另外有近20家位于粤港澳大湾区的医疗机构已经纳入长者医疗券大湾区试点计划。住在深圳的港人廖先生说，伤风感冒这些小病会去到港大深圳医院辖下的社区健康服务中心使用医疗券求医，万一有急诊就会回香港。
4: 第一近，二来就便宜，我都有用的医疗券，以前限死深圳港大医院嘛。咁另外有一个喺华为荔枝嗰度有个社区级数嘅分支嘅，我去嗰度睇咧就平啲嘅挂号费。
3: 深圳上个月底发布《深圳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喺有关深化同港澳合作嘅章节提到，要引进港澳同国际优质医疗资源，扩大港澳药械通长者医疗券嘅使用范围。廖先生期望日后医疗券可以涵盖更多医疗服务同埋额度加码。
4: 长者咧用中医嘅范围反而多啲，因为要养生咧就系中医范围啊，西医冇养生呢回事嘅。啲人最需要啫，佢2000蚊一年咧就唔系睇得好多次嘅啫。因为而家啲药都贵咗啦，尤其是中药贵得好多啊。
3: 本港慈善机构新家园协会目前系社署广东计划嘅代办机构，接触到近30000名喺广东生活嘅长者，不时收到佢哋对医疗需要嘅意见。深圳市新家园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理事长荣芬话：，用家除了希望长者医疗券计划增加试点机构的数量之外，亦都希望将使用范围不再局限在医院，而是拓展至社区健康中心。
5: 喺我哋无论喺港人啦，定还是本地居民啦，政府都会好建议咧，就小病小痛咧，就喺基层解决嘅，简称叫社康啦，社区健康中心。其实好密噶，即系呢啲分布好广嘅，每一个社区咧都会有咁样嘅叫做社康。如果咧将来咧选择一部分或者大部分啦，啲社康都可以沿用到医疗券咧，我相信咧系极大可以帮到长者嚟使用医疗券嘅。
3: 本身系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嘅林顺潮，佢嘅医疗集团旗下喺深圳罗湖嘅口腔医院成为试点医疗机构将近两年。他表示，至今有超过15000人次的香港长者会用医疗券利用医院的服务，当中九成是北上接受牙科服务，但他们并非长居内地。林顺潮说，现时港人有北上就诊的趋势，相信和性价比吸引有关，但就未至于有很明显的急增情况。他形容试点计划至今运作畅顺和理想，参与的医疗机构受内地和香港双重审批和监管，加强了长者的信心，而计划亦都设有投诉渠道表达意见。当局现时并没有将日间手术程序

0: 納入醫療券計劃內。林信潮認為未來可以循著呢方面考慮。
1: 我哋下一步擴充嘅咧，咁可能係一啲常見老人家疾病係需要咧一啲小手術或者一啲係簡單嘅治療。普通去保健啊，或者嗰啲慢病嘅管理啊，同一啲譬如你骨科咁嘅，有好多可能骨痛啊，需要打针啊，又或者你系耳鼻喉科，咁佢可能系有一啲耳聋嘅问题，配一个助听器，咁就已经解决个问题啦。我觉得就个方向就可以咁样睇咯。一啲可能日间啊简单嘅手术同治疗，如果能够喺内地或者整体香港啊长者医疗券嗰度都能够系提供。俾長者選擇咧，我相信一定係會好受長者們嘅歡迎嘅。
0: 目前醫療券計劃適用喺香港同埋大灣區嘅指定醫療機構。林信潮認為可以進一步拓展至內地其他港人長者常住嘅地區。
1: 除咗成個廣東省之外咧，我會建議咧考慮埋香港人比較多啲嘅地區或者城市，例如福建省咁樣，因為香港係好多福建人噶嘛。潮州嗰度香港有好多潮州人噶喎，咁但係咧潮汕地區嗰度而家都未係喺嗰個大灣區嘅範圍裏邊嘅。
0: 行政長官李家超上個星期到福建同當地高層開會，雙方達成多項共識，包括深化喺中醫藥醫療服務嘅交流合作。

0: 时间嚟到朝早7:25，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展望未来两三日咧，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咧系会有一两阵骤雨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9:00。室外气温现时系27度，相对湿度93%。
1: 沙田威尔斯医院前年就推出骨科分流协作计划，透过综合模式专职医疗诊所，由骨科医生和物理治疗师为轮候骨科门诊的稳定新症的病人进行早期评估，是识别有紧急病征或者情况复杂的个案，尽早转介他们去到专科门诊或者急症室跟进，希望病人可以在黄金时间获得治疗。
0: 協作計劃亦都係會為病人提供物理治療，避免病情加劇變成難以根治嘅長期痛症。咁自推出以嚟已經有超過2000名嘅病人係參與計劃。綜合診所平均輪候時間咧係2.66日，大約40%嘅個案都係頸椎同埋腰痛等等常見嘅脊椎痛症，而近30%被分流接受物理治療就1.9%係被識別為咧緊急或者複雜嘅個案。新闻天地实习记者邓丽欣都访问了威尔斯医院高级物理治疗师梁思敏，听下他的介绍。
2: 这个计划目的就是在一些稳定新症的脊椎痛症病人，在他们等候这个见骨科专科医生期间，在早期就能够得到我们物理治疗师的专业和准确评估，而作出这个分流筛查，也可以及时作出适当的处理和护理。如果他们属于一些稳定新症的病人，就会获邀请参加我们这个骨科分流协作计划的了。
3: 参与这个计划实际是可以帮到病人提早几多去接受这个治疗呢？
2: 一般来讲，当我们物理治疗部收到这个骨科分流协作计划的转介书，我们会在2至8个星期就会安排病人亲身来到我们物理治疗部，由我们的物理治疗师为病人作出一个临床的评估筛查和分流。可以进行这个骨科分流协作计划的治疗师都是经过我们的肌肉骨络专科的培训，医管局的总部也都为这些物理治疗师会提供一个肌肉骨络专科的进阶专业课程，是进一步去提升我们在这方面进行分流和治疗的专业能力。
3: 医院暂时处理了多少宗个案，当中有多少病人透过物理治疗就可以成功医到这个痛症？
2: 骨科门诊轮候的人数是多达13000多人，大概40%的病人来讲是属于一些脊椎痛症病人。在2024年10月，我们这个计划开始至到2025年12月，总共有2472位病人是参与了这个骨科分流协作计划，而得到我们物理治疗师的早期评估和分流。无论个病人有没有参与这个计划或者完成了这个计划，他都一定会见回我们的骨科专科医生，做一个最后的评估，去看病人的情况有没有需要在骨科专科继续

0: 有几多病人啦，透过呢个计划评估到一个紧急啦，同埋转介到去骨科医生去及时跟进。
1: 我哋有1.9%嘅病人系经过我哋物理治疗师评估后，系识别到佢有啲紧急嘅症状同埋复杂嘅个案，我哋都即时按机制咧系快速咁转介翻俾我哋嘅骨科专科医生作出适时嘅跟进，按需要咧都提前咗佢哋个骨科预约期咧去俾翻一个适时同埋适切嘅治疗俾病人。
0: 咁病人需唔需要主动同医院申请去转介，同埋一般市民系点样知道自己符唔符合呢个资格呢？
1: 一般嚟讲咧，病人咧佢都系拎住一个医生开俾佢嘅转介书嚟到我哋嘅骨科门诊嗰度登记啦。咁我哋专科门诊嘅护士咧，亦都会根据翻嗰个转介书嗰个情况去睇翻个病人系咪适合嘅。如果个病人喺个转介书度，我哋都留意到佢已经系属于一啲紧急或者系半紧急嘅个案咧，佢就唔会咧系参与到我哋呢个计划。我哋一直咧同骨科医生同埋我哋嘅骨科专科护士咧都有个好互信嘅合作同一个好紧密嘅关系嘅。咁如果遇到病人可能对我哋呢一个计划唔系太了解嘅时候，我哋都会尽量同病人解释翻呢一个计划嘅用意系乜嘢啦，希望佢明白翻，其实我哋都系想帮助佢喺等候见骨科医生期间，能够有一啲早期介入嘅物理治疗去帮翻佢嘅情况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话，日前地震的死亡人数增至1450人，倒冧或者受损的建筑物数量达到774座。他在国家电视台发表讲话，说目前抵达委内瑞拉的国际救援力量和资源，包括2624个救援人员、137只搜救犬、49架救援车辆和84.4吨设备和药品等，感谢国际社会提供援助。另外，根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截至当地星期日下午三点，根据不完全统计，已经确认有8个中国公民在委内瑞拉地震中遇难，1个中国公民失联，其他人员的身份仍然核实当中。四川宜宾市发生5级以上地震。地震发生在高原。新华社报道，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凌晨0时12分，当地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欧洲热浪在当地星期日东移，虽然夜间风暴特别在法国和比利时略为舒缓情况，但是整片欧洲大陆仍然有数以亿计的民众受高温影响。法新社报道，中欧和东欧一带依然酷热，预计最少1亿9100万欧洲人在星期日面对超过摄氏35度的高温天气。在捷克，气象局话，首都布拉格以北的多克萨尼录得41.9度，再次刷新捷克的高温纪录，亦都是官方气象站网络第一次录得达到41度的气温。波兰西部城镇斯姆比采录得40.5度，刷新波兰最高气温纪录。根据德国气象局向法新社提供的数据，当地气温创下41.7度的新高。首都柏林警方在星期六日出动水炮帮助居民降温。东部城镇库布许茨夜晚气温未曾低过29.4度，创下当地近150年有纪录以来的最热夜晚。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轻微至和缓嘅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1-2阵骤雨。本周后期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93%，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9点钟。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早晨，而家由阿 Mon 先提翻大家啦。屯门公路出九。

0: 东方向，近住新墟街市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龙尾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围。重复一次位置，就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新墟街市系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围。咁仲有元朗博爱交汇处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咗，一带开始车多。另外牛头角道是有水管紧急维修，就是去观塘方向，跟住振华道的慢线是经封闭，大家经过要留意啦。啱啱收到一单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较早前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新墟街市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龙尾消化紧喺元朗公路跟住泥围。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理工大学。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多，龙尾去到欣怡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而家龙尾去到香港恒生大学；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尤丽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早晨，时间接近朝早7:35，欢迎翻返嚟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系邝振恩同潘洁平。
3: 早晨咁多位，特区政府正系就香港首份五年规划进行公众咨询。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话，五年规划嘅重要性就在于咧从零到一，能够咧让到各界咧都知道咧香港未来五年嘅政策方向同埋规划。咁佢透露。在五年规划正式文件里面是会有比较多的章节去讲述北都大学城的发展。北都大学城的总体规模扩展至超过1000公顷，其中大约300公顷就是校园区。他都希望可以吸引到更多的产业落户香港，令到大学城成为本港经济发展的引擎。
2: 现届政府的任期还剩下一年，而陈国基在上任4周年的访问当中就说，出任政务司司长4年，最大的感受是本届政府做了很多事，香港在多项的指标和国际排名都有上升。被问到会否留任下届政府甚至更上一层楼，陈国基就说，未来一年最重要是做好本分，与其是猜测未来，不如关注当下。由新闻天地记者陈乐谦在上任4周年报道。
4: 上任4周年，
5: 特区政府早前开展香港首份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咨询期到8月14日。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接受访问时表示，五年规划的重要性在于从零到一，能够俾各界知识香港未来五年的政策方向和规划。
6: 我觉得最大的重要呢，五年规划最大的重点就是从零到一。以前我哋冇嘅，咁而家有咧，有咩重点咧？有咩重要性咧？以往我哋就系即系行政长官嘅施政报告啦，咁啊一年嘅啫嘛，系咪睇一年嘅？咁有阵时有啲人如果想长远啲睇香港，一个学生佢想嚟香港读书，外国学生。咁佢都想知道你香港將來發展成點啊？又或者我喺一間公司想設間總部喺香港，將來香港會點樣發展啊？咁如果你話俾佢聽啊，我將來嘅規劃係咁樣嘅，我覺得就會話到俾人哋聽，呢個係方向性。當然呢啲方向性咧係要好可操作性啊，可操作嘅。咁呢方面咧，我哋就會能夠令到無論投資者又好、市民又好、全世界對香港有興趣嘅人都好，佢會知道點樣去。計劃佢將來，同埋香港係將來會點嘅？
5: 陳國基又話：香港需要對接國家"十五五"規劃，五年規劃能夠清楚説明香港點樣對接。佢強調，即使特區政府明年中換屆，下屆政府都會跟隨五年規劃嘅方向。至於具體措施，就由該屆嘅政府同行政長官負責制定。政府早前表示，爭取今年第三季內發表香港五年規劃嘅正式文件。陈国基表示，文件会有较多章节讲述北都大学城的发展。身兼大学城筹划及建设组组长的陈国基透露，北都大学城的总体规模扩展至超过1000公顷，其中校园区由早前提出的大约100公顷增加至大约300公顷。
6: 我们的校园区主要是做学校的设施，那么100公顷，现在发觉很多学校跟我们说大一点好一点，那我们就扩到300，除了核心的300公顷的校园区之外，其他产业啊、物流啊、 其他附帶嗰啲嘢咧，或者。

0: 一係居住啊、生活配套啊，大約加埋曬就超過1000公頃。咁我哋相信咧，呢一個咁嘅大勢咧，能夠令我哋將來嘅大學城能夠發揮到一定嘅作用咯。我哋會喺5年計劃裏邊咧，係會有比較多嘅章節去講我哋大學城嗰個嘅計劃啊、方向啊係點樣。
1: 陳國基認為本港大學喺科研方面做得唔錯，但在產學研方面需要加強，希望大學和海外或者內地的企業合作，讓更多產業落戶香港，令大學城成為本港經濟發展的引擎。
0: 我們都希望大學城除了是吸引內地或者海外的學生之外，亦都可以將它成為一個經濟的引擎，將來能夠跟那些產業合作，令到那些產業更加吸引他們來香港。譬如在德國，他們很多那些汽車那些大的公司，他在一大學裡面都有個實驗室做研究，是學生來的，那些博士啊，又可以研發又可以學習，這樣做法可以增加那個就業率的。外國的經驗，很多的這些學生，這些研究的學生，他一畢業甚至未畢業已經請，被人家請了去的，因為他知道他做哪方面厲害嘛。那這方面對於香港來說，將來我說除了金融，我們希望在科研方面都能夠有一個新的一個路向，新的一個產業。
1: 政府早前發布香港精準扶貧成果報告，展述政府精准扶贫措施的内容和成效，同时勾画扶助弱势社群工作的未来策略。身兼扶贫委员会主席的陈国基表示，透过政商民协作能够做到最好效果。
0: 举个例子，我们共创明天，我想有些小孩未搭过飞机，我们说给他经验下搭飞机，我们就安排这些航空公司给他坐飞机，他就是商界。如果你唔係，咁我哋政府唔通我用飛行服務隊咩？係咪唔得噶嘛？係嘛？咁一定要係商界，咁啊幫到手啊！有啲大嘅嗰啲 IT 公司，佢哋咧可以安排我哋啲年青人咧去佢哋嗰度睇佢哋嘅操作，做實習。咁所以政商民合作咧，我哋覺得個效果係最好嘅。咁當然我哋同啲商界傾，佢哋都好樂意參與，因為咧佢哋有啲咧所謂佢想做一啲善事、公益事業，都從何入手咧？係咪？咁我哋有個平台俾佢。咁咪好咯！我將來我哋都會有個平台出嚟噶，成對接啊！即係話咧，有人想捐錢，咁點解我哋唔整個平台等佢哋大家配合咧？
1: 陳國基又話：本屆政府喺精準扶貧工作上鎖定三個目標群組，包括㓥房住户、單親住户同全長者住户，針對性提供幫助，例如推出社區客廳等。佢話：新一屆扶貧委員會將於下月上任，將會研究係咪有其他隊尾嘅群組需要協助。例如是照顾者等。
0: 照顾者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环。有些人就是家里有人是需要照顾，他可能成日都要照顾着他。他没得唞啊，没得有时候我叫 break 下都好。那我们要想想怎样帮他啦。那这些呢，其实我们在新一届的扶贫委员会呢就会开会，就是讲这件事啦。究竟帮哪一些人，行政长官用一个字用得很好的，他是队尾的人。希望能够他们呢那些幸福感啊、获得感啊、滿足感，就希望加強啲，希望生活得好啲啦。即係唔係淨係錢啊？如果淨係錢，我哋坦白講，你咪檢討綜援就算啦，係咪咁啊搞掂啦？但係唔係咁樣啊嘛。將來咧，扶貧委員會係咪淨係叫扶貧兩個字咧？我哋將佢擴闊啲個定義嚇。咁所以將來嘅扶貧委員會，我哋要改個名佢，我哋都要諗緊。
1: 青年工作方面，陳國基表示，本屆政府發表青年發展藍圖，反映當局重視呢方面嘅工作。被問到有年輕人唔揾工，選擇躺平。陈国基认为这个问题在香港不算严重。
0: 香港也不是特别严重的，我又觉得。因为现在有些工都可以在家里做，甚至在网上可以做个 KOL， 他都可以有收入。他们是不同的工作的类别，特别现在 AI 将来如果是流行的话，我相信越来越多人可能在家里都已经用个电脑都做到很多事。我相信不是真的去躺平这样看，而是他的工作的性质有些改变。当然如果你真的有人躺平，我觉得这个 是他的思想问题、思维问题，这个是可以经过教育、培训去改善的。另外刚才我们所讲，青年人其实环环相扣，我们将来在大学城我们能够跟企业合作，就多些机会给年轻人在读书的期间已经做这些科研的工作，如果做得好的公司，實會他未畢業就請了他啦。呢啲係外國經驗嚟嘅嚇，咁所以我覺得咧，香港可以吸收呢一啲，將來喺我哋發展方面幫我哋啲年輕人咯。
1: 新一屆立法會已經上任半年， 陈国基形容行政立法关系非常良好，即使官员同议员在议政期间有不同意见都是正常。

0: 其實立法會我哋係一個議政嘅地方嚟嘅，我哋唔係期望立法會議員呢一個問題都冇，一句唔同意嘅聲音都冇，我哋唔係咁樣。調翻轉頭，因為立法會係民意嘅代表，有時啊個官員諗嘅嘢未必同廣大市民諗嘅嘢一樣，咁啊經過立法會咧嘅討論咧，會達至更加貼地。咁喺過程裏邊，討論者就梗係有唔同意見噶啦，你會唔同意我講嘅嘢，我有時唔同意你講嘅嘢，我覺得呢個係一個正常嘅。總體嚟講，立法會同政府行政立法關係非常良好。
1: 现届政府嘅任期剩低大约一年，担任政务司司长4年。被问到有冇机会留任下届政府，甚至系更上一层楼，陈国基话：未来一年最重要系做好本分。
0: 我哋呢一届政府咧，系去到明年嘅6月啦，6月尾啦吓，仲有就啱啱好一年嘅时间啦。一年嚟讲咧，喺政府又好，讲政治又好咧，系非常非常长嘅时间嚟嘅吓。咁所以咧。而家我諗咧，大家都係做翻好自己本分先，交好份功課俾市民先，呢個係最緊要嘅。其他嘢咧都冇咩點諗噶啦。咁啊，老實講，你叫我去猜測未來咧，不如啊關注當下啦。
1: 佢又話：呢4年嚟最大感受係今屆政府做咗好多嘢，例如《基本法》第23條立法、規管網約車等。香港在多項指標和國際排名都有上升，所有主要官員在行政長官帶領之下，上下一心，合作無間。

0: 时间嚟到朝早7:45，准备同大家睇下今日报纸之前咧，都同大家讲下最新嘅天气情况啦。预测今日会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雨势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埋咧都有狂风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会渐转酷热。留意翻咧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9:00。室外气温现时是27度，相对湿度92%。
1: 报章摘要：
2: 大公报头版报道，李家超话深耕细作，乘势而上，北都建设陆续进入收成期。商报李家超话治理要不断改革创新。星岛日报。調查指超過67%的市民滿意政府表現，特首滿意度達到69%。南華早報頭版就專訪房屋局局長何永賢，他說北都公營房屋單位面積提升10%。
0: 明報的頭版標題是瞄準新口岸，皇崗旁邊的商店都紛紛開業。東方日報的頭版就講到支援基層成效難見，團體就促請重設貧窮線。經濟日報，港股下半年專家繼續撐 AI 硬件股。信報，內地退休金改革，外資勢湧入。文匯報的頭版就是美國限制中國芯片，食惡果，蘋果加價銷量急挫。
2: 首先看大公報報導，行政長官李家超昨日在社交平台發布上任4周年施政影片，影片當中李家超到訪河套香港園區，他說北部都會區、河套合作區已經不再是一紙藍圖，而是陸續進入收成期。近年香港很多國際排名都持續上升，宏觀經濟持續向好，在發展過程當中特區政府從來不怕挑戰，更加是會堅定改革的步伐，克服困難。深耕細作是態度，乘勢而上是方向，有態度有方向，香港就有更好出路。李家超說，香港5年規劃關係到未來5年的民生大事和社會發展，會帶來豐富的機遇。香港可以受惠於國家經濟發展、科技共享、內需市場、一帶一路和大灣區融合所帶來的機遇。相信只要大家齐心协力，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香港必定会再创高峰。大公报报道。
0: 明报报道，九龙城昨日发生夺命交通意外，一架咧载满乘客的小巴沿亚街老街行驶的时候突然失控，铲上行人路，撞烂路牌和铁栏，有同人是被撞。小巴咧再猛撼九龙城裁判法院对开的梯级和花槽先至停低。一共有19人受伤，当中一名被撞至重伤昏迷的南投人送院抢救不治，死者

0: 系休班食环署卫生督察，警方咧经调查之后系市以咧涉嫌危险驾驶拘捕48岁嘅小巴司机。食环署回复嘅查询嘅时候就话咧对同事离世深感哀痛，向佢哋嘅家属咧系致以深切慰问，并且会提供适切协助同埋支援。报道引述消息话，小巴沿线行驶嗰阵，前方咧有车辆系收慢，小巴系怀疑收制唔切，扭态闪避。车辆失控铲上左边的行人路酿成意外。报道说现场看到路牌支柱和铁栏支柱都被铲平，路牌飞脱，意外的起因仍然有待当局调查。明报报道。
1: 商报报道，过去一个星期，财政司司长陈茂波率领代表团到访大连和西安。陈茂波昨日在他的最新网志表示，从大连的重型装备到西安的硬科技，香港正发挥着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以及超级转换器的功能。陈茂波总结行程的时候有三点观察，第一是内地卓越的创科实力和香港国际化的高效联动，让内地研发精准对接全球应用。第二就是出海成为内地企业持续发展的策略，香港亦都可以发挥引领的作用。并且第三就是辽宁和陕西的高校在基础科研或者是研究方面实力强大，这个和香港推动的北部都会区发展方向高度契合。陈茂波说，国家正是以超大规模市场和科技创新红利创造中国机遇 2.0， 香港在一国两制之下，将这些机遇转化为更多海外投资者更理解和可以一起参与的发展机会。商报报道。
0: 南华早报报道，南华早报是专访了房屋局局长何永贤，他就说北部都会区新建的公营房屋单位人均居住面积是会比起现行的标准提升 10%。 何永贤又指出，面积400尺或者以上的大单位数量都会增加5%，提升至到占整体公营房屋比例的2.5%。南华早报报道。
1: 文汇报报道，特区政府去年6月1号起推出联厦联管试验计划，并且在本月1号起扩展至全港所有有需要的地区。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接受专访的时候回顾过去一年的成效，透露至今已经有过百堂大厦签署参与意向书，33堂成功是聘用物管公司实行联厦联管。他强调将会吸取经验，透过地区非政府组织搭配区议员走访有关的楼宇，加强同业主联系，以便更顺利地实施联厦联管。另外在专访当中，他又形容关爱队经过两年的运作之后，不单只是具备区内的动员能力，更加能够提供跨区支援，遇上突发事件可以高效调度。而第二期的关爱队已经马不停蹄投入服务，务求将支援做深做广。文汇报报道。
0: 信报报道，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接受专访的时候说，在盛事年年下，今年和入境旅游相关的总消费有望按年增长 9.5%， 至到去2380亿，透过商品消费迈向体验消费，重塑城市的吸引力。报道就话咧，好多人咧都质疑盛事咧系旺丁唔旺财。罗淑佩系强调，举办盛事嘅好处，除咗活动本身直接嘅收益之外，都仲有咧唔少相关间接嘅收益，同埋咧睇唔到嘅收益。佢就解释话，旅客唔愿意喺香港过夜花钱，背后就系有两大原因，一就系交通便利，可以即日来回；第二就系本地嘅酒店价格太过高。他就认为本地酒店业界应该考虑闲日是否有减价的空间。去年开幕的启德体育园是本港推动城市经济的主要地标，到现在举办几十场体育和演唱会等的盛事，而且是陆续有来。罗淑佩说，当启德开幕之后，在香港举行的演唱会出现了另一种生态，一些是走巡演路线的知名歌手都会希望是有一站是落户启德。信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 诈骗案和快旅户口活跃，金管局今年推动的重点措施之一，就是将新客遥距开户初期向第三方每日转账的限额降至不多于10万。

0: 20,000元。如果要提高轉帳限額，客戶可能就需要到分行再做身份驗證。在大型銀行中，中銀香港率先響應，中小型銀行方面就有創興同月調整有關的轉帳限額。金管局就說，涉及系統修訂，大部分零售銀行預料第四季才能夠落實措施。中銀表示，是自五月中起，客戶透過該行的手機銀行開立帳戶，每日轉帳最高的總限額已經由21,000元調整至6,000元。而匯豐業的彭生就說，預計在年底前推出措施，渣打說正是積極準備。市場人士就說，由於快旅戶口一般是不會存放很多款項，並且會轉帳較大金額，故此認為新措施是有助打擊騙案和快旅戶口。星島日報報導。
1: 信報報導，港燈連續兩個月上調燃料調整費。港燈董事總經理鄭祖瑩說，港燈依賴從中東卡塔爾進口天然氣，相信中東一日未恢復出口天然氣，液化天然氣的現貨價格和燃料調整費都難以回落，價格上調可能持續幾個月。他承認燃氣價格上漲的成本會轉嫁給市民，但就強調港燈只是收回實際成本，没有从中获取利益，并且有推出电费的补助。信报报道。
0: 明报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上个星期通过香港特区对新皇岗口岸、港方口岸指定范围实施管辖权。政府随后就表示会同立法会尽快完成本地立法。内地的商家看到商机，预期新口岸通关效率提升是会令到人流增加。有人就提前近半年部署口岸商铺，计划是全面吸纳港客。有食肆在本月率先开业，最接近新口岸的商场地铺之前的前行位置。而近月更加是加租之下仍然有色素租出，预备经营食肆、美甲等等受港客欢迎的业务。明报报道。
1: 《东方日报》报道，观塘市中心重建工程是持续推进，裕民坊和同仁街行车道昨日凌晨开始封闭，以配合市建局进行最后一期地下管线改道工程。昨日夜晚时分陆续都有市民专程到场打卡。受影响的18条巴士路线、2条小巴路线以及裕民坊做终点站的跨境巴士是会改道。报道话，在协和街南行和密华街交界，交通灯控制路口已经增设巴士专用线，俾协和街南行和巴士右转入是密华街，无需绕过开源道的回旋处，从而减轻回旋处的交通压力。来自《东方日报》的报道。
2: 社评摘要。
0: 大公報的社評說，行政長官李家超的心耕細作乘勢而上系列短片，生動展述了四年施政理念和發展成果。在國家十五五規劃開局之年，香港主動對接國家發展戰略，首次編製本地五年規劃，這個既是心耕細作施政理念的延續提升，更加是確保香港不受政府任期影響，堅持長遠高質量發展的行動綱領。大公報社評。
1: 信報社評，政府的施政要持之以恒，無懼風吹雨打才種出到石果，將以結果為目標是從口號落到實處。評論說，心耕細作好比一場耐力賽，長遠眼光需要長期的韌性。香港是一塊福地，深信只要做好各種的防災準備，持之以恒心耕細作，終於都會結出豐碩的果實。信報社評。
0: 星岛日报的社论就讲到，星岛新闻集团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有 67.7% 的受访市民对本届政府上任至今的工作表现感到满意或者是非常满意。而北部都会区建设最近陆续看到成果，当中拆念通关就是其中一个例子。公屋综合轮候时间降至 4.7 年，以及推出简朴房认证制度，市民的满意度都相当高。本届政府任期还有一年，相信特首李家超定必会再接再厉，迎难而上，继续为振兴香港经济和改善社会民生而努力。星岛日报社论。
1: 经济日报社评，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总结内地之行时，话香港唔单止系超级联系人同增值人，更加可以担当超级转换器。评论话呢个表述

0: 是对香港的定位和功能升级，当局都需要尽快形成科研转化的生态，并且在北都做出成果，为北都以至国家双循环战略注入新动能。经济日报社评。
1: 东方日报政论就说，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政务司司长特别提到，政府是坚持以人为本，单靠个别精准扶贫的项目难以扭转贫富悬殊的问题，政府还需要透过公共资源大力支援，达至有效的财富再分配功能。政府扶贫应该变通，应该对症下药，才能够真正提升市民福祉。东方日报政论。
0: 文汇报社评，深圳市城市轨道交通13号线二期北延段昨日正式投入营运，南端会同香港计划兴建连接北部都会区洪水桥和深圳前海的港深西部铁路对接。评论说，深圳在轨道交通规划放眼长远，建设争分夺秒，本港都更加是要以时不我待的迫切感和执行力，以湾区思维推进规划和建设，促进创科资源互通，产业协同发展。文汇报社评。
1: 时间接近早上的八点，提一提大家，雷暴警告是生效，有效时间直到今早九点。天气预测方面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雷暴。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节目时间够，拜拜。
0: 拜拜。
2: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四川宜宾市发生5.5级地震，造成13人轻伤，当局避险转移和安置196人。地震发生在高原。新华社报道，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凌晨0:12，当地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中国地震局启动3级应急响应。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说，日前地震的死亡人数增至1450人，倒冧或者受损的建筑物数量达到774座。他在国家电视台发表讲话，说目前抵达委内瑞拉的国际救援力量和资源，包括2624个救援人员、137只搜救犬、49架救援车辆和84.4吨设备和药品等，感谢国际社会提供援助。另外，根據中國駐委內瑞拉大使館，截至當地星期日下午3時，根據不完全統計，已經確認有8個中國公民在地震中遇難，1個中國公民失聯，其他人員的身份仍然核實緊。欧洲热浪在当地星期日东移，虽然夜间风暴特别在法国和比利时略为舒缓情况，但是整片欧洲大陆仍然有数以亿计的民众受高温影响。法新社报道，中欧和东欧一带依然酷热，预计最少1.9亿欧洲人在星期日面对超过摄氏35度的高温天气。在捷克，气象局说，首都布拉格以北的多克萨尼录得41.9度，再次刷新捷克的高温纪录，亦都是官方气象站网络第一次录得达到41度的气温。波兰西部城镇斯姆比采录得40.5度，刷新波兰。